0: 集合一空八空七空空八，进行卫福部公告页集合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联名所，老的老家好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哟，落这个雨够恐怖的，规暝啦，规工的啊，我规暝安尼，唔是雨雨声吵醒，是去雨雷公声吵醒。啊，今日落个冰冰冰冰，话讲困袂去，啊，我就爱听雨声呀。我顶多有雨声，感觉是咧放音甲同款吼，顶多是好困。啊，重点是因为昨昨暝吼，吼敲规暝的雷吼，冰棒球我那是足歹困的啦哈。歹困无要紧啦，有当时咱来想着讲，你看咱那个为着歹困的代志，伫遐气噗噗，啊人遐一寡症状啦，啊是讲可能出饮水啦，啊是有啥物因为这个雨吼造成啥物灾情的，甚至连命无去，咱原来想想咧该幸运啦，嘿呀、啊，今日无通困，以后困足久会到，真正是呀哈。好啦，其实良心讲，无这个天作大啦，伊要落遮大雨，咱也是无法度啦，吼。哎，啊，若讲有啥物灾情吼，咱都目屎擦擦嘞，该当安那做安那做啦。你若像像讲咱们在石花嘞，那台东无一对翁仔无，伊敢那是部落的啦，啊，可能惊讲边个沟啊，叫淹起来，啊，底下通水沟嘛，十波老底下通水沟，结果总啊又跋了大圳沟啦，十波老要救都救袂赴啊。嘿啊，总啊冲伊啊，死翘，吹得死翘翘啊，对吧？所以来讲啊，管你什么灾情啦，啊，得拄着无，你是要哪点着哈？兵来将挡，就水来土掩嘛。只要那平安就好嘛，平安达千金嘛，平安两样达千金。啊，你也咩无去的时阵，年年看，哎，要哪去趁钱，对不对？啊，钱得搁赚得有啊。哦，只要咱那平平安安，钱搁赚得有啊，是不是？啊，那命无去，真正平安两样，唔知咩事啊啦。哦，对不对？所以都往好的地方想了。好了，啊，若有灾情的，等我快讲中华，不平跟那报讲，那淹水呢超过几公分，100公分，200公分，好像是吧？哈，哎，有一挂灾情的补助，这拢会当去清啊，来啦哈。好，来米灰啊，七早八早的，你爸要冲啥货？米灰，米灰耶，米灰，
1: 哎，
0: 米灰，你这早你爸冲啥？
1: 无啦，我卡电话卡了唔对了，太水了。
0: 你袂困济哦，啊！你喺含面咯啊！
1: 系啦，歹势。
0: 啊！你要开队啦？
1: 你送打？
0: 我阿君打。
1: 啊！
0: 我阿君打，无要送打。
1: 哦，歹势啦，来考两队
0: 啊！你是要开队啦？
1: 系啊，试两队啊！
0: 我安尼试唔对，要考恁朋友试啦，我只喺度对啦吼。
1: 系啊。
0: 哦，好啦 ，OK， 拜拜啦，再见。
1: 好，歹势，拜拜。

今仔日台南、高雄、屏东拢宣布停班停课嘛吼，啊停班停课就淡厝啊啦，迄落雨淡滴，搁雨落啊大，淡厝嘛有白走啊，淡厝嘛有白走啦，避风避雨啦，你没事千万别出门吼，对啦。老是要吼，因为今日出门吼，骑好多摆啊，开车有诶无诶吼，啊再要搁上班上课，比较麻烦啊嘛，比较危险啦。啊，哥哥，要让你休，你总要出去担迄个风险是要创啥，对不对？担厝乖乖，啊，听过来接报好唔好哈？好，啊，过来听接报平安两亿十千金哈，我就觉得说，那像咱像现在比如去检查，去北医做检查哈，那健康报告有这四个字，您可能是爱注意，难道这啊有这四个也不要紧啊？因为这四个听开袂吓人，但是，那去吼发生的时候，介恐怖哈。啊，讲到这个，这个靠资深艺人，比如讲蔡桃啦，啊，这个港星吴孟达啦，啊，较早可米小子成员嘛，吼，安钧璨啦，啊，佮有著名作家金庸等等，拢因为是恶性肿瘤的肝肿瘤，因咧拢是肝肿瘤，恶性的肝肿瘤往生去的啦，吼，所以说，那消那这种病人往生去的这个新闻曝光吼，咱大家的迄个神经线。在那个暂时都会比较暗，不过我跟你说那是暂时的，都在那个时间暂时会比较暗，再来就都再放好算算。所以今天要来说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肝，这个肝胆肠胃科的一个医师，叫做杨子伟杨医师。他说他之前算说有接到一个病例，这名病患就是对报告的字眼三型五改，所以短短三冬来体内的这个病变迅速演变成不可逆的晚期癌症。杨医师伊分享这个咧是安怎讲呢？伊讲吼，旧年啦，伊无讲当时，敢那旧年，伊讲伊接受到一个肝癌第三期的患者。伊讲其实早伫三冬前，这个患者都有去接受过腹部超音波检查。那当时这名患者诶，医学报告顶面有标注“建议追踪”四个字，就是伊个健康报告顶面有标注着“建议追踪”这四字。然而，这名患者一看到这个“建议”两字，伊家己想家己对，伊想讲建议就是可去可不去啦，就是讲搁要去做检查无？哦，就是可去可不去。一般的咱拢是建议讲啊，六个月去检查一摆嘛，对不对哈？半当做一摆健康检查，但是伊这建议我讲听起来袂足恐怖嘛。哎，想讲总要办好了，办好生生办好了，我想讲啊，可去可不去了哈。啊，因为加上当时辛苦也无什么讲心情无爽快的所在，所以就要变成拖个拖足久拖过三冬牙开才怎讲会死啊啦。安怎讲呢？这名患者一个人无爽快的时阵，总要找去找杨医师啊。杨医师一个甲检查了，确诊讲伊就是肝癌第三期啦。所以杨医师伊嘛真无奈啦，伊讲其实良心讲啦吼，临床吼医疗团队上届万分惋惜的吼，将来唔是向家属宣布歹消息，是迄句令人无奈，如果早一冬来就好啊！啊，我得甲恁讲一句，讲早知就歹代啊啦，对不对啦？哈，所以讲，咱即马得来讲，即名患者，是不是人无爽快啊？然后去找迄个杨医师，杨医师讲啊，这第三期的啊，第三期的，所以伊嘛真无来讲，现行的健康检查通知系统呢，真容易和一般民众产生身体无痛等于无事，或者是讲啊，建议最终代表无什么大不了，这种错误安全感啦。所以进一步测试上个关键的早期手术切除，或者是治疗时机的对。所以咱即马就是来讲到这个肝吼，因为这个人、这个病人，伊就是肝癌第三期的嘛。所以咱医学界有咧讲，咱这个肝，吼，这个肝有一个外号叫沉默的器官，对不对哈？啊，伊这个内部神经的分泌，讲起来，伫个肝功能彻底破坏，或者是肿瘤伤大进展，咱人体其实良心讲都不会有任何疼痛啊。所以咱讲沉默的器官，就是因为肝无神经无痛经，
啊，所以临床上啦，当当患者真正感觉讲，哦，这个会腹肚痛，还是晕大，还是体内汹涌，吼、哦，就是咱的，就是讲汹涌人总要消散了嘛，就对啦。吼、哦，体降聚众，聚众就是讲，迄、那个体重汹涌总要落足侪，人讲再一个人汹涌消散了吧。那已经发生到这种情形，往往是拢进入肝癌，人讲肝癌的危机啊。你看，这种竞争听起来嘛无足恐怖，对不对？但是这竞争若发生，后腹肚痛啦，啊，这个黄大啦，还是讲小三楼吧，这种现象，那杨医师讲，往往拢是进入的这个肝癌的危机，啊，就足歹扭啦个，真正足歹扭啦。所以健康检查报告的建议追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意思叫你。爱伫个某一个特定，这个建议最终其实就是讲受检者啦，就是正处在伫个某一种的特定的健康风险当中啊，唔是无要紧哦。建议最终这四个唔是讲无要紧哦，有搁要定期，无要定期检查应该无所谓哦，并不是哦，是你已经处在这个健康风险当中啊，所以你一定要认真回诊。不是想到要过去回诊才回诊，是这样子，所以一定是半年要追踪的，知道不？啊，这个人是盖完翁，这个人当时若卖个建议追踪，只是一半了哇。伊每半当去追踪，每半当去追踪，应该袂甲个个变成危机啦。好，因为你啊，咱讲感情可怕是伫个危机，你若讲早就会当检查出来，初期的时候，无论你什么种感。其实初期都好控制，初期拢好治疗，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人是安那玩弄啦，因前期的对啦哈。好，所以讲，迄、那个杨医师哈，杨医师讲什么样的高风险族群，每半当拢爱去做一个腹部超音波检查呢？来，第一点就是迄个啥慢性肝炎的患者，什么种？疾病，好来，咱来讲第一个疾病就是慢性肝炎的患者。你只要呐患 U B 型肝炎或者是 C 型肝炎的代原者，吼，你这得个高风险的疾病啊嘛，吼，高风险族群，这你拢爱每半当去检查。啊，搁有即个来，家第二个疾病的家族病史者，家族里丁亲内底曾经有人得肝癌的这個，哦，啊，第三个疾病就是。代谢性疾病者，代谢不好的人啦吼，健康渐渐呐发现讲有脂肪肝这种病灶迄个民众就也是属于高风险。好，再来不良生活习惯呢，这是第四个风险的哈。第四个族群哈，不良生活习惯呢，比如讲。每天都喝小酒，你就不喝就会咽就会喘，这种就对了，你就是每半人都要去检查，这个都是风险族群，所以定期透过的腹部超音波检查和血液的追踪检查，才会让这粒沉默器官，就是我们的肝，发生不可挽回的病变进程，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给拉扎下来，这样我们才有活命的机会，不能当作说，我们真的医学技术足厉害足高，有无？面对的晚期的肝癌，又还是束手无策的哈。安尼知哈？好，看咱乡亲的表达做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来迄、那个来点播歌曲哈，白牡丹，好，大家到点收听，到走。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回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0: 后来咱来听讲，这个咱身躯哈，就是讲咱的血循也无好哈，对咱身体有什么种的影响的哈？这咱乡亲的表了解一下好了哈。咱来听这个郭伟庭郭医师安怎讲？
1: 咱咩阿爸阿母完知啊，就是讲，这末梢血液循环也无好，就是叫肿癌哈。啊，所以讲末梢，简单单干那想咱想讲啊，可能脚趾头啊，还是手趾头袂。应该是离咱心脏远的所在吧？
2: 是，对，哦、所以，好、哦，像头段咱有小可讲，像挂水，嗯，哦，甚至末梢循环较动脉的时阵，迄脚仔吼变乌、嗯，我嘛不给拄着讲，到那边啊截肢，
1: 哦，截肢，
2: 啊，就刚刚伊只遐都规拢揪起啊，
1: 会上未到，
2: 迄大家可能较少看到，因为目前的处理方式是要接血筋，嗯，就是你要提白咯，包围的所在的血筋去接。
1: 所以不能接血筋的，我是通常拢是粗堆血筋来接吧。
2: 不一定，
1: 因为
2: 伊有诶吼，就讲粗健康的血筋。
1: 哦，
2: 就是咱普通来讲，较定咧粗，可能粗脚腿啦，对大腿这样，因为大腿只肉只侪吼，咱总是无可能去处理吼心脏啦、心肝吼，这个啊胃肠这些都无可能去处。但同侪是粗血咱大腿这样，但是慢慢拄着讲，譬如讲伊脚腿只以前捌受伤、捌开刀，都无法度处理了，只有出手的嘛有。啊，粗血筋会去倒。好、哦，他对边讲截弯取直，和一个通的过，但是那真正通袂过，卡路比亚，伊迄真正大家若要去看过去讲，迄、那个大肌迄个火腿吼，就是迄、那个咱迄个大肌的迄切来腊肉火腿迄种感觉，迄肉卡路比亚规个变乌，好、啊，所以你若加下鸡腿一定要切掉啊。哦、所以呢，咱大部分中现在根本的关系医学，咱较少去拄着这个状况。但是过去真正医学阿个无普遍无发达的时阵哈，真侪时代拢唔知影讲这个毛病爱治。你讲啊，我行路行较袂紧，我都行较慢的无要紧啊哈。啊，有当下未记说啊，这回食咯哈，都准拄煞哈。啊，就是变作讲，咱足侪阿伯阿爸阿母你。在生活上，在哈，那我讲有，他都要过去讲这问题哈，会使找一个时间，先去和你的家庭医师，给你做一下抽血检查，好、嗯，看讲是不是你好回来，比如讲胆固醇高，或者讲糖分高，是不是你有三高的问题，造成你的循环变慢，安尼。
0: 所以您今听到郭医师讲到一个重点哈。你只要老慢性病的人，我跟你讲啦，十下九下血循就是歹啦。迄血绝对黏滴滴高落落啦，像落骨麻浆啊，迄塞个叮当吗？当然塞个叮当，当然老袂大干嘛。啊，佮再来，踢的几率就比人较悬嘛。啊，所以咱讲现在伊个脚趾头啊，会安尼恶劣，就是伊老袂大干，我都送伊到来无烧嘛。你也想看卖啊？人一架跑车，一起路要走过600公里，啊你！你了单公啊车，哭，嘿，走到台北，人两三点钟去到台北啊！你去哭，我还走过去嘞，你嘛未到台北。安尼听有无啊？听有吼，嘿啦，啊，咱有血啊啦，咱有血啊啦，十月九的血循是无好啊啦，吼，六公万啊，只会三星是一定我那会啦，加减减啦，啊，若讲要较严重诶。太大条是崩去啦，都欠欠啦。啊，那讲要较幸运嘞，太细条哟。你得往那一一路走路得168你听有无啊？吼、哦，一个关节卡啦，走路半夜就对啦吼、哦。甚至呢，可能爱吐死卡好啊。啊，你听，对啊，吐死卡好啊。你讲你会当哦，搁对人去游览啦，对人去佚佗啦，对人去创哈密会啊，你得对人袂得定啦啦，真正受影吼。好啦，所以讲食到这个回来吼，十月九个。循环拢无好哈，所以讲这是21世纪，我那无很健康，失手哦。咱用亲好朋友，唔通无药无医嘿。哦，若是阿妈讲筋酸对酸对抽对疼，哦，甚至就是经过叽叽叫啦。哦，看物件咧雾沙沙吼，人讲目睭花花不啊，看这菜瓜这，这拢是血循无好所产生的。所以真行爱食，真正真幸运的幸，得力的真幸。去到药房购买，咱抓开店面有大老大老鸡的票头，爱看有大票头才袂变掉。啊，一罐是90粒，2000块，叫三顿食。一顿加吃一粒，康巴加上好吸收，哈、哦！啊，一天三粒，知影哈？去到药房，各位哈，做开店面老的老家的票头，一定要看好清楚，迄、那个看好清净好平光好，对心肝头才袂硬叫，安尼就对啦哈！啊，那是讲需要咱家上高互相这样，免客气哦，电话就甲卡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 七九，嘿，二七九加两遍哈，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今日相亲那边会当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那边直播的专线66660023，6666-0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噻。

陈美凤甲吴浩哲所演唱的歌曲《繁华拢是梦》。哎，讲到这个陈美凤，我想到昨我看到这个话题啦，真趣味啦吼。这是一个女网友啦，女网友吼。伊讲奇怪呢，伊家己的妈妈甲这个陈美凤年纪差不多。可是伊妈妈就足讨厌陈美凤啊。然而，伊阁发现讲，干那毋是阮妈妈，迄身躯边真济婆婆妈妈，欧巴桑，干那嘛是足讨厌陈美凤。哎、欸，咱听众朋友哩呢，啊，咱山上遮个大姐小妹啊，阿母啊，啊，阿妈。您一直感觉陈美凤安怎啊？介意啊？讨厌？反正我那是甲这个女网友讲过，讲大多数都该讨厌伊。哦啊啊！你咧问阿君哦，我袂该讨厌，我嘛袂该介意。我袂该介意的原因是安那？不知道呢，我就感觉伊，我是别那个故意的感觉，唔知是讲吼，这个这先入为主了。我一直拢无法度，因为伊时阵少年的时阵吼，伊是安那起家咱知嘛哈，哦，迄真正是足敢老的就对啊，爱较早足乌啊，而且小长时阵足乌啊，黑妞啊。但是我感觉伊时阵反而我感觉较率真呢，迄时阵陈美凤我感觉变得较大啦啦，较率真呢。虽然讲我也是足敢老的，但是我感觉迄个时阵陈美凤较率真，但是就感让人家感觉有点三八啦，有点三八。但是呢，伊即马是天后级的啊，收敛一点倒是要的啦吼。今日路线礼部较悬啦啦，吼礼部较悬，总袂当个像较早呢三三八八嘛，对不对？可是不知道他内部就是高了那么一点点哦，但讲他歹仔也是无唔对吼，唔过伊一种怂逼气哦，又玩个低的呢，一种怂逼气哦，我对我唔知那种欧巴桑味道还是在啦，还是在啊，然后他又我感觉伊就是足惊啦，或者我的感觉啦。就是讲，伊即马甲这内部无经济袂使，但是总让我觉得就较经，已经不是那种以前真性情的陈美凤。我不知道他就是，我了感觉伊是做矛盾的，迄种，互我感觉做矛盾的感觉啦，真的啦。但是伊互我最欣赏的就是，我猜你哪能甲我看，上届起码无，我活了袂歹啊。我活好自己就好了，活成我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好了。我管你们喜不喜欢我，哎、欸，因为够这种感觉的，对吧？啊，伊伫个节目上，哦，就是讲，去咧炫耀伊，哦，拍偌好偌好包包，哦，他很喜欢包包哦，尤其是爱马仕哦，哈，伊唔等的呢，也不等几只几百。啊！但是有的人看到伊只白鸡也不好，也不爽。但是我是觉得啦，人伊阿伯给阿伯生啦，啊，所以一人爸同人爸啦。只要伊欢喜，他就是喜欢那个东西，人家要买，那也是他的自由啦。我感觉也还好啦，对不对？你那无用没有上用啊？哦，搞不可能嘛是别人的用哈，对不对？这个我倒是觉得还 OK， 啊，不过为阿桑啊，伊都感觉讲在做白鸡啦。啊，为阿桑可能无介意的讲，吼，啊，增加一个面，咱增弯弯，咁咪透过路去，安尼就对。啊，我是感觉，伊整了真正过头。爱水是人的天性，人要安怎整，迄是人的代志。但是伊整了淡薄仔点啊，我感觉伊整了淡薄仔过头去啦。啊，算讲就红，感觉整个伊的表情笑容算是足差。这就是我感觉一惊的所在，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不自然的人呐，就是安尼咧无，但是我蛮袂算讨厌，是无讲足介，并唔是一个足自然的人安尼啦，啊变安尼啦，我感觉讲，这是我感觉我唔是，
足介意，但是我无讨厌伊哦。我觉得一个人要活，要就是活，就是我想怎样活就怎样活，卖介无人要甲你讲啥，还是要用什么甲你讲看哩？介无伊对不对？是啊，这嘛是我欣赏伊的所在啦吼。但是伊咧讲上水欧巴桑，我倒不是，这句话我倒不能接受，嘿，因为伊迄是做出来水。所以上水的欧巴桑是应该是上主人的，才是上水的欧巴桑。所以你们说像那个林青霞，林青霞呢，真正要种，敢真正会当？林青霞讲要种，你想钱敢会输伊？林青霞的钱敢会输伊？袂啊！啊，所以要安怎种，应该是拢无问题吧？但是伊就是选择迄个自然的老去，自然的老去。所以我感觉伊虽然发。有一阵我感觉我要求过，伊个大哭了，真正当讲老几不做歹看。但是后来他有又有结石回来，但所以看开始肉肉呢，无像较早你老含看开不好看。所以这也是一种自律哦，就是卖互家己伤歹啦。哦，阿妈唔免得过度种安尼啦，啊老就好老啦，啊但是卖伤老啦，伤老是足歹看的呀，真的足歹看的。像我嘛是爱水啊。啊，我买去种呢，啊，阿公你会种哦，啊，你著打皮苗，敢有算种啊？我即马拢差不多隔半月去拍一摆呢。真的阿公，嘿啦，我宝宝去拍一摆，我感觉拍吼，真正皮肤较油，阿公吼，迄个皮肤较紧实，嘿，较袂安尼。刚才从外面修，规个面皮要垮下来，迄种感觉较真实。真正我家己，逐工咧照镜，我有感觉较真实。嘿，啊，所以看到家己，刚才有较少年一撮啊，吼，心情就好咧。心情就好咧，那种感觉真正就好咧。啥物人无爱回春呐？嘿呀，所以我想讲，安尼我啊，先看咧时啊个一个吼，啊，我雪梨湾够咧食吼，应该老较慢啦。嘿呀，我那边看自家的老伤紧呢，老拢会老啦，慢慢啦老啦，嘿啦，啊！但是哦，我真正袂看自家的老伤紧呢，有。好啦，啊，所以哦，这个网友就就伊讲哦，我实在是一直都搞不明白，为什么我家己的妈妈辛苦变婆婆妈妈，真正无一个好，迄个该陈美凤甚至是讨厌，用讨厌两字形容，足讨厌陈美凤的啦。啊！伊就感觉讲奇怪，啊！这陈美凤，伊感觉讲人家很自律啊。你啊，看滴要七十岁年纪啊，佮保持安尼不简单呐、啊，系啊。所以这个女网友吼，伊讲伊做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啊？伊讲，迄就是女人的嫉妒心呐、啊。嘿嘿嘿，袂甘只挂人水，袂甘只挂人好啦，真正是安尼哦。哦，这网友过来，我告诉他们变得一针见血嘞。伊讲哦，啥那么介意陈美凤，啥讨厌陈美凤的原因，我到尾感觉就是女人的嫉妒心呐。这就是婆婆妈妈介家己诶，亲生妈妈吼，就是她自己的妈妈诶，讨厌陈美凤，真正足重要的因素。伊咧讲吼，通常自律的人呐、啊，自律的人经济状况都不会差啦。啊，所以反过来说，陈德平讲，经济状况不差的人，通常嘛该自律啊。伊讲，请问您一个，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生存，就是讲食饭都拢有问题，十之八九未去考虑维持着外表啦，更谈不上什么自律啦。大概是对有通食就食啦。啊，无钱食饭啊，阁会想要去做医美，阁会想要去上健身房啊，生食都无够，阁有通拍瓜，真正可能是安尼想啦。所以这女娃娃有讲，说到底啦，阮老母甲欧巴桑之所以才讨厌陈美凤，也许就是陈美凤就参照一面镜啦，照出着家己的不足啊，唔定是女人对女人的嫉妒心啦吼。但你讲陈美凤是一个明星啊，伊赚钱的机会，可能是因妈妈骨力死人拢赚未来的，嘛得未到的啦。所以若要佮讲较坦白的，就是立足点本来就不同啦。
好，立足点本来就不同啦。所以讲，搁较想倒转来吼，都只讲个遐话，伊赚的钱无吼，伊进目前所赚的钱是阮老母骨力死人赚袂来的嘛，得袂到。但搁较想想诶，敢当阮老母的平凡简单的幸福，敢当嘛是陈美凤无才调得到的呢？有啊，你看陈美凤，复杂房听到啊，即马我无听伊绯闻啊吼，嘿啊。应该是真正清醒了吼，伊真正有查某人骗袂少钱咧，恐吓袂真正有影。哦，你话，你看，那个啊，我老母这种平凡简单的幸福嘛，是陈美凤无法度有的物件，有钱是有钱啊，啊，现在要这么简单的幸福，他没有啊，哈、哦、啊，所以说人生就是安尼啦。有当时啊，也不是说你怎么栽就怎么收获啦，更加侪是机运甲选择啦，哈、哦。所以用人生根本是标准答案没有啦，哪有什么标准答案啦、啊、每一个人都站在自己的舞台上，各自付出的代价也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所以人要怎么十全十美，对不对？就我们两个人生就参照一个亲嘛，天平就对嘛，你哪里多一点哪里，所以你如果在一个地方放多放一点，另外那边头就翘起来了，是不是？翘啊，你说要给他两个秤都是很都一样的重，吼、哦，拢同款是一个天平的平衡，就是白白啊重，我感觉是较无可能啦。吼、哦，所以你有当时你又讲奇怪，哎，人好呀，到要死啊，要爱一个囡爱无？恁是不是我那有当时讲嘞？好呀，到要死，要靠背啊，爱一个囡爱无？啊，因赛恁爸啊，迄安尼食饭都成问题，伊就囡生要一休，像我鸟鼠啊，囡生要一休。一个过一个生，伊饲也未去过一个生，啊，脚遐好生，迄正经无人下过就有啊，啊，迄有钱甲要靠背伊，迄安尼记了爱一个囝爱无？啊，你讲啊，真有咧做，真有会当做啊，恁人当做一定成功啦，嘛无一定啦，嘿啊，啊，你要做愈少年做机会愈大，你若食老啊，较要做一个囡仔来，迄几率拢就低啦，是真的啦，所以你先讲公平。不公平啦，啊嘛无什么对错的对啦哈，反正我感觉讲人啊，要安怎甲你看，那是人的代志。我等下拢讲一句，不要活在别人的嘴里，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就好了，对不对哈？好啊，啊你来个听歌啦，《花灯开，月无圆》，这是江蕙所演唱的，是咱台中义大姐感受，咱点播歌曲来，咱台到底收听多少？

讲恁够介意工费，其实良心讲，我袂足介意工费，但是我就爱听伊歌，非常，我就爱听伊歌。哎，啊，你讲介意的人还好啦，也是还好啦。反正我即马吼，但是拢想想的。然后女人要疼惜女人，看一看这个世界好像都是女人为难女人的比较多呢，嘿，比较多呢。啊，你跟我说什么样的女人最讨喜？我觉得应该是楚楚可怜啦，有女人特要女人有几两种的，一种就是太水太妖娇了，啊，一种就是赤白白，这种都是水龙白白女人都是比较不讨喜的角色啦。啊，所以说无论是查甫查某，拢会较介意看什么种的女人。我到尾我总结，楚楚可怜，楚楚可怜。啊，本来安尼你都装柔弱就好啊，对啊。啊，所以这坚持啊，对不对？装柔弱可以啊。迄啥拢演技也好了，演得出来啊，对不对？但是迄都无真啊，失真了。所以真心情就好了啦，对不对哈？我们就我拄只讲，管太难要。要介意唔介意，我先家己要爱伊，用得上就上好的嘛，对吧？哈，好啦，啊，所以人家江蕙，你看也是活成他自己想要的样子啊。来来来来，这首歌好听呢。哦，我丽大姐就爱听这首歌。我拄啊开始听，我无感觉好听，听一个久了，我感觉袂歹。嗯，来，聆听下，花长开，月无圆。

0: 嗨，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阿公对吼，这个辅酶辅酵素啊，跟我讲，干那咱碰不啊需要一点吗？其实肝嘛足重的呢，肝嘛足重辅酶辅酵素呢。只是讲伫咱五脏六腑拢需要这个物件，只是讲咱的碰不啊是24点钟拢咧跳拢咧动的拢咧做工课，所以讲天公伯啊真公平，你较做我就分你较济咧，又是安尼。啊，无咱五脏六腑拢需要辅酶辅酵素，你也要爱练五脏六腑吼，迄落老较慢的就对啦，拢来补充这边辅酶辅酵素。你也听咱的迄个郭伟霆郭医生啊讲，那这是不是因为安尼伊的这个辅酶辅酵素，
1: 咱
0: 身体器官分配比例伊需要上济一个原因？
1: 对啊，是啊，伊包含着讲，咱人吼有两个所在，足需要一个 Q10，一个叫心，一个叫肝。大家拢听过人讲，哇，这个人对咱足重要，叫心肝宝贝，就是哦，心甲肝也是讲对足重要的器官。哎、啊，这两个器官，伊用的迄个能量吼、哦，耗电同大啦，加电同大。就刚讲咱处理的冰修冷气吼，迄种加电较大的所在。所以呢，这个辅酶，伊这个物件就是咱规身躯所有细胞能量来源，也是讲伊刚刚发电厂。好、哦，啊，咱那讲好啦，像即马什么台积电啊，什么鸿海吼、哦，股票吼、哦，上市公司连主股啊，恁期间呢，因后就讲啦，停电无电，因什么物件都嘛做袂出来。是，所以这就是变作讲，刚刚咧甲咱辛苦充电，啊，充电同明显，吼、哦，就是讲咱看会着同明显，就是头先讲心甲肝这两个所在、嗯，所以 Q10 对不管是心脏科、啊甲肝胆肠胃都是这个内科最重要，就是安尼、嗯。啊，问题是在于讲吼，咱人吼那上。这个80岁以上研究发现讲，伊甲20岁的少年人去相比，哈，体内要合成这个 Q10 的这个能力，全部一半。
0: 哦，合成能力就变
1: 差了。对，伊无法度家己做，啊，无法度家己做，啊，你就变成讲爱食足侪其他的物件，但是遐物件真侪是大人哈，可能嘛无一定会食。你有可能讲爱食什么低诶，什么？牛心、猪心、鸡肝吼，啊，食一寡油啦啥，迄种即个饮食的状况，甲咱其实甲咱即个对咱台湾人的饮食较无同款，所以一般伫咧即个国内，阮共同的认知的心脏科甲内科医生拢认为讲，咱台湾人欠即个 Q10 吼，会比国外咱国外港会所吼，那种比如讲60岁至80岁这些时代人吼，伊欠 Q10 的状况，伫国内状况是较严重。
0: 大家听有吼，咱台湾人哦，欠含国外比起来，咱较严重哦。好，所以讲咱的碰骨甲肝，足重这个辅酶辅酵素的哦。所以心肝宝贝，嘿，因两个拢真正足较忝啦吼。碰骨24点钟，你看也无咧停的啦，停你都无开下来，对不对？哦，无咧休困的，遮忝啊吼。咱人啊做无停的，无咧休困的，嘛是会报销去啊。所以讲，好你家在有这辅酶辅酵素吼，伫咧补充咱的胖脯啊，就当加用几啊当，对吧？啊，同款咱的肝嘛是真做呢。啊，你肝你看，爱负责着这个合成啦、代谢啦，吼，啊，着爱搁分解啦，吼，啊，着搁吸收的啦，吼。所以伊做的工课嘛是有够侪呢，真正有够侪。所以伊也足需要着这个辅酶辅酵素，这叫激活素啦。咱们讲发电就对了哈，拢需要电啦。啊，所以咱那迄个阿君介绍这个 Q 来吃就对。你讲我碰不啊有差，不过我讲到吼，阿君讲这对肝也真需要。安尼我肝吼哪个有维他干伫咧吃，吼阿个 Q 伫咧对。我这条肝嘛讲用70担啦，阿君讲肝吼上袂当用70担，凡是我这条肝用个100担嘛无问题。啊，你用100担吃到100岁啊呢？啊，你刚好当然嘛好。我就跟你讲，咱食侪回趣味就是爱健康。你若食侪回爱倒欠欠伫遐，红车把柄，迄叫拖老命，对不对？迄活较久是，人讲活久加艰苦的啦，嘿啦。咱人吼唔通活到真正倒伫遐剩一口气，我感觉那安尼吼，搁互你伫遐活到100岁也无趣味啦。迄要活到100岁都爱叮当呢，会惊会走呢。对不对？是哦，讲看要吐蛋，害蛋雕，还可以做石头，当然是一个形容词，就是上无咱那个会惊会走会爬呢，哦， 菜市买一个迄个鲈鱼来煮一个汤呢，哦，姜丝汤呢，没有问题啦。我这唔免得叫阮孙媳妇来给我煮啊，我自己就搞定啦。咬到家呢，底下在菜市行，啊个去菜市还啃啃迄个猪肉鹰啊啦吼，啊迄个卖菜煮啊遐铁的，安尼就好，安尼就好，晓得安尼就好啊哈。好，所以讲年纪愈大吼，咱愈是爱需要辅酶辅酵素 Q 天来个食，好唔好？好啦，啊咱迄个阿公阿奶呢，欠美食爱食几粒啊？愈侪回食愈侪粒啦。你若讲三四十岁，当然你一顿一粒，照三顿才一天三粒就可以啦。啊，你若讲我已经六十岁起跳啊，我看你一天四粒至六粒好啦，嘿啦，唔好一顿一粒，我感觉无够。哦，你着什么四粒至六粒拢可以啊，你家己配啊，袂讲啊一顿拢两粒袂使话，哎呀，啊照三顿一天六粒，可以的啦，可以的哈。好，啊 Q 吼，我感觉足简单的是安那，伊迄个内底辅酶辅酵素对迄个甲咱。身体的功劳吼，推油我哪有关系？所以以前来叫 Q， 唔是和你面皮 Q 呢？一个和你筋络嘛 Q 呢 ？Q Q Q 呢？对不？所以咱得按较袂人吼，安尼硬话啦，哇！安尼啊，你啊久的安尼，安尼安尼安尼，哎，今下半夜安啦，安尼安尼安尼，啊，今年啦，今年啦，啊，什么人来搞掠搞掠一个啦，搞掠一个啦，半夜安搞啊！所以 Q 吼爱食，你得油嫩啦，知影吼？好，来去到这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吼，坐客对面，老大、老姐、老公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啥物我们得去。啊，多少箱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互相，这拢免客气哦。啊，阮伫只电话嘛，伫只，这里甲拼，这里甲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甲卡两边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4: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3: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7: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6: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6: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6: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6: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1: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谢谢，感谢。好，这是张峰峰所演唱的歌曲《探石声》，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仔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唉声叹气啦，有当时啊吼，是安那卡啊，伊落即个拢袂顺啦，也是讲啊，为虾米命运要安那对待我啦吼？是安那要安那对待我？我讲有当时啊吼，拢是家己做得来。啊嘛，即个讲了好啊，讲做可恶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吼。啊，即个对吼，好，我即摆吼要来讲到即个日本的阿伯。60岁的田中浩一，这个阿伯是这样的，一世人哦，在迄个东京，哦，迄个已经说做职业内底是伫咧拍拼，啊，所以伊若要讲起来是迄种标准的职场精英呐，咧做业务起，咧做业务起叫做厉害，所以他是做业务起家的，足厉害，啊，所以拢互公司外派吼，哦，去迄个。等于出差啦，国外出差哈啊，所以你看能够派出去出差谈业务的那个，都是你公司都算是足厉害的人啊，对了哈。所以你看，50岁，伊的顺利挤进了高阶主管的候选名单啊哈。所以年薪偌济啊？哦，年薪1200万的日票，折合台币大概240万呐哈。所以移民下的资产面还足上仅超过5000万的日票，大概也是破千台币啦。第二老一辈观念内底，这种查甫人是绝对会当凸起一个家庭啦，就是讲趁钱吼，啊，饲某囝这是绝对拢无问题啦哈。但是你敢知这个人哦，真正来讲，妖姬啊，咱来讲妖姬吼，伊第一这个时阵做一决定，第二50几岁事业多啊咧。人讲正值巅峰的时候哈，竟然还没冒离婚，结婚30冬啊，啊50岁咧笑到啊，算讲事业巅峰啊，有赚到钱啊，竟然讲要还没冒离言呐，无得你会家己讲吼，啊，这个老的有钱有地位啊，吼，啊，就气嫌到迄糟糠之妻啊啦，啊，无得先啊，甲。早两波啊吼啊，资本波啊离掉吼，我单身汉一个人吼，吼，我要安怎的安怎，逍遥个自在。嘿，去夜店要叫小姐坐台，我要安怎啉就安怎啉，我要醉台安怎醉，我要坐到几点就几点，我都唔免得吼，和你迄个资本波吼，安尼等于就好早早点就对啦。我要甲离离咧，我就自由咯，安尼就对啦。后来。伊伫个繁华的东京市区，怎啊租一间高级的公寓哦，高级公寓。日子过了吼，真正是悠哉悠哉。伊种日子跟退休的日子差不多，要讲了吼。啊，所以讲你也想看嘛，迄个无人管无人留啊，吼，逐工就是安那推不掉的应酬，推不掉应酬。其实你讲真正是应酬嘛，反正无听家己，我那爱啉就有影。啊，这是只差者无人念嘛。啊，不过吼，互你外好啉啦，互你外爱耍啦，你就讲你也是忝的啦。倦鸟还是会归巢的啦，你讲坦白。安尼啦，逐工都醉茫茫啊，啊，坐尾班车回去厝安尼啦。一直到某一个新年假期，因过年嘛是有休困嘛吼，就才能够年假啦吼。伊发现哦，遐囡仔。全部拢走去妈妈因家围咯，拢走去妈妈因家过年。啊，西林伯啊，我生无着你呐，哈！啊，是安那卡，大家拢走去因老母遐啦，拢无一个要来陪我食年夜饭呐，无一个要来陪我过年呐，哈！哦，啊，去恁老母遐食饭也无一张邀请函啊，拢无话讲啊，无先煞来食，跟你啥关系啊？啊，是讲囡仔要出去食饭无嘛？讲甲老爸讲招一个，拢无啦，都没有啦。所以迄个时阵吼，大汉查某囝讲一句话，大汉查某囝吼，即句话真正讲了有当，算讲对伊个头壳心甲累了就对了吼。即句话有成哦，老爸，你难道不觉得讲，你只是提供金钱都够啊吗？就是老爸，你。敢无感觉你就是趁钱的功能而已吗？这个老爸感觉真的是趁钱的功能而已啦。啊啦，除了没这个功能，还有什么功能？我就没有，就对。所以这个田中说，
哦，死杂鬼啊！讲这句话真正足伤人的呢。啊，但嘛足真的啦。原来伫这个厝内，这家人吼、哦，家人的目睭内，这位伫公司呼风唤雨的高级主管，将来唔是啥物一家之主啦。讲坦白的啦，讲真的，讲实在的啦，伊只不离个是一只会惊咯，我们各位拢会按时一日。吐钱吼，吐钞票诶，人肉 ATM 呢，然后，所以来时间快转到这个田中六十岁啊，都只讲是五十岁代志嘛，五十几岁代志，来到六十岁生日这一天啊，也就是一正式登出职场退休的大日子，六十岁退休，公司为举办了足隆重的退休欢送会，场面搞得相当感人，伊个下手人，大家吼，我们目眶红红，心情叮当，拢。捧着大把鲜花，对以行至是90度的鞠躬，哎，你不能那听那鞠躬都高几度哈？鞠躬高喊：“田中经理，这几年真的非常谢谢你，阿里亚达！”哦，你不能足高嘞的对哈？那一刻啊，讲徛伫舞台顶哈，哎，迄个殿中啊，心肝来充满了为公司奉献一生的成就感啊！家己这世人算是圆满了哈，功成身退嘛。结果呢？结果怎样？真正的海嫂，伫退休的第二天正式登陆。安怎讲？过去过来十当田中早的，已经习惯透早六点准时起床，习惯手机啊一开机，就有迄个无数封工作邮件，也是这个讯息轰炸。咱人讲过去伊工作圆满啦，啊！你退休之前无工课啊，啊，无啥物代志要交代啊，哦，无头家卡来要交，无头家传简讯要交代哈，啊，是讲迄、那个即、這个下骹手人哈、哦、来报告啥物代志，当中没有了啦，没有这些东西了啦。啊，你熊熊哦，无代志做真正，你心里吼、哦、会怪怪的啦。所以伫个但是退休这一天，伊。真正困到要中昼才醒起来啊！想讲无人去，六点无准时起床啊，啊，就无代志做啊，无咧啊，当然也睡到自然醒啊，哈、哦，钱多事少离家近啊，睡到自然醒啊，对无哈、哦？所以伊看手机啊，赶快困到中昼，手机搁起起搁看，啊，赶快搁是干干净净，连一条商务讯息都没有，连发个什么早安组群组什么都找不到啦，找不到啦。这个时阵，田中坐伫咧客厅。伊种戆神戆神，电视有咧看啦，啊，但是到底有咧看无吼？也是开伫遐行，安尼念啦吼。伊讲吼，迄、哦、电视开伫遐，看咧看咧，啊，伊出是综艺节目，哟，啊，即马综艺节目卡，拢新面孔啊，拢遐少年啊明星啦，啊，老的咧啦，老的话拢翘伊啊啦。你捌的遐名车吼，我那堪比差不多岁啊啦，哦啊，甚至话已经拢离开人世间啊啦，啊，啊嘿嘿，名车我拢叫袂出名呢，啊厝内安安静静啦，静到吼，连个尖落伫涂骹反射拢有听的啦，安尼有够静着，吼。伊讲安尼的日子不知不觉来到暗时，来到阴暗嘛，安尼有在条伫厝安尼等一工哦。啊！伊就日头落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安那八肚枵啊啦！啊，伊才吼发觉家己，规日拢无牵任何人讲过半句话呢。啊，拢无人传呼食呢，对啊。所以来，你要食好食，你得爱家己合啊啦，对不对？你无共呼呼出去啊，佮想要食啥啊？食好食就家己合啊啦。所以伊同我去我家啊吼，因楼下我家啊迄便利商店吼，买一个120块的微波便当啦吼，啊配一罐冰米露安尼啦。啊伊家己坐伫个吼饭桌顶吼，即、這个食着便当，啉着米露，看电视新闻。伊讲伊用一种从来拢无过迄种巨大空虚感吼，敢若袂想想要甲伊个人讲吞伊个感款。伊讲，
工作时阵，我一直以为退休了后会当扛某去旅行，吼，甚至含饴弄孙，可以当养孙，吼啊，然后培养各种兴趣。伊主要想想讲，伊少年时阵真正也是安尼梦想了，吼。哦，就是讲啊，我来进过来做啊，退休了后全部去旅行啊，无就是安那阿孙咧，等下去阿公阿妈吼，爱当人孙啊，无就是种一寡花花草草，好无？啊，那即马变安尼，因为你伫个五十岁，你就变相啊，迄无定是你年轻时候的梦想嘛，对不对？是啊，结果你五十岁赚到钱，你就变相啊，一个反省，你知无？吼，所以伊感觉讲啊，即马哟，伊就是讲。我安尼真正这120块的便当，雄雄才甲我讲，本来该有的生活的核心就是家庭嘛，核心就是家庭嘛，竟然我亲手甲淡掉，即摆我除了有钱，真正是一无所有呢。再过一个月，田中的千万。

也不是高阶主管啊，然后也没有高薪的光环啊。他在跟这个社会跟家的联络，他说他吼，他就找到参照一张卫生纸，随时吼，等下抽掉，抓掉，抽掉就对了。这个时阵才体悟，人生确确实实，钱会当买到真侪物件，甚至会当买到下骹手人下属伫个欢送会顶面的目屎，目屎到底这是？这是迄个感动欢喜的目屎，还是哭泣的目屎？谁知道？假的。所以我跟你讲吼，下骹手人呐，同时之间有通爱跟你假情假爱呢，这真正是真正安尼呢，假情假爱呢。但是厝内人跟你的感情是薄真的呢，你空暗呢，空暗就要死啊，真正有影空暗要死啊，即马才知讲。钱是真好啦，但是也买袂到吼。下骹手人欢送会的迄个真心啦，啊，早因到迄目屎，是毋是哭泣的目屎？吼，啊，钱也买袂到。逢年过节啦，过年过节，迄个叫你顿来食饭的邀请函啦，啊，是叫你顿来食饭的电话啦。所以人家讲穷得只剩下钱，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在炫富，对不对？但看伫这个当中，阿伯迄罐吼配着孤单啉落去的冰美露，你就会知啦。甲人生活甲变成安尼啦，其实比食土阁较可怜啦。明明有家人，结果呢，煞闹个孤独终老啊，对无？是啊，我身躯边嘛有呢，一个查甫人吼，啊，伫个。人讲伫个草创时期啦，讲人讲就是讲拄啊伫个拍拼事，就是咧拍拼事业诶，迄个当中，真正哦，迄某囝诶，某是对咧食苦哦，某是咧对咧食苦诶哦。啊，结局一个成功了后吼，真正的，你是哪一颗葱啊？别哪里咧？你是哪一颗葱啊？哎呀，得着急啊啦！我靠，查某较水啊啦！哦，那种想无这种人哦，陪你吃过苦的人，啊，陪你耕耘的人，你靠，我都讲棒的棒哈、啊！哎、欸，我当下想这个，那我都讲棒的棒啊，较棒的落去哈、啊！嘿呀、啊，我身躯真有平安的呢，真的啦，真的啦。我拢看袂啥会过啊，是讲看袂过嘛，是咱的代志。因为咱的人生家己过好，人生要哪过，要哪规划，我们自己去规划好。别人怎么过，那就是咱的一面镜尔嘛，对不对？是啊，啊，所以讲哦，讲这故事，你听嘛，知讲，真正迄个再怎么讲哈，人讲迄个野花。家花哪有野花香啦、啊？唔是安尼讲一句讲，家花哪有野花香啦、啊？哈，但是迄个野花哪有家花好啊？咁是，哈哈哈哈哈哈！啊，我这人暖心，我就爱表安尼，啊，无理你啊，再来边啊搞哭诉，啊，我咧安怎啦？当时我安怎啦？欸，我嘛是听得足唔甘的啦，哈。但是我嘛爱莫能助呢，我拢会改过来讲较坚强的啦，无查甫人我那袂死啦。我爱讲啦，上好报你是在这时阵是咪信你，信你哈。上好报吼，就是我甲比哥较好，真的活得比他好，较笑得回来。我只会当个咧安慰你，无我唔知咩安怎。我来谢谢感谢来收收听节目是明明就讲无忙，太阳连山，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呢哦。来，阿今嘛要过来个听歌，听什么歌？哦，这首歌哦，这首歌的日本歌名，诶，孙奶奶，叫做哈，亚吉里尼，我的喜乐来，来到底收听多少？咱用亲哦，但现在伫个迄个节目当中听我讲啥哦，啊拢会要起要跟我互动啦，啊无问题拢会助力接伊啦，即毋知个咧搞我考我助力讲啥，好来，大家到底收听哈。

0: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哦。叶姐姐
1: ，Q 真好
0: ，Q 真好吼，安怎好？
1: 真正真好，啊，我搁拜阮前辈辈做铁子的哦，爱长颈啊吼，伊住台北，啊，我来甲讲，即卖滴优惠吼，你去买。
0: 对啦，阿姐
1: 啊，
0: 你安怎食了都袂歹，你唔来讲者。
1: 我暗时啊，才七点半呀，
0: 吼，
1: 就安尼，根本袂喘气啊。
0: 一拍火就要花去安尼吼。
1: 伊声音一直过去，啊，这嘛是好朋友报我食，食了袂歹，搁讨价了，搁买
0: 啊。迄种咱的迄碰不完力度，你家己感受出来，真正较咩较有力点嘛。
1: 真正袂歹，
0: 确实有影，
1: 袂歹。我咧买个阿姆顿来吼，我伫睇下看，伊讲阿当这都有名诶。
0: 哈，这都有名的店，这都美国进口。
1: 对啊，伊讲这都有名诶。
0: 嗯
1: 嗯。到十几岁啊咧？
0: 咱这拢来。
1: 谢谢你，
0: 谢谢。
2: 我到伫屏东，我伫过年前好无，新鲜肉菜，他讲讲拢用咧特贵啊。诊所甲大病院无，过去七十间间病院甲诊所拢看无好啊。结果尾啊，食恁个手面加真用好伊啊。我当年也父亲节好无，我拢给四组，啊，煞食一年多好。
0: 啊，给你检查不出病因，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安尼哦。
2: 啊，食这几年甲药甲手面好伊。
0: 哇，那你可能是迄落啦，碰补啊无够力度啦，顶无够。
2: 可能我这生活可能吼，我煞袂起哩。
0: 啊，这种你来讲实在是缺乏辅酶辅效素，顶无够，这病因的引起歹检查啦。柯大哥，啊，有人做侪人甲你讲无？讲你的形，甲你的声，无想要八十岁的人无啦。
3: 嗯，当生命人个，啊，我
0: 赚的钱拢够健康啦，吼。啊，你拄只咧问我讲 ，Q 摕一年份的爱摕几组？啊，你 Q 食了真好哦，无你可以问一年份的。
3: 有啦，我都紧张到死啦，拢都受关啦。
0: 感觉较袂讲像迄落食到一个岁吼，那你啊做诶，你啊当诶，啊着碰不啊苹果菜吼，有感觉讲足有力吼。
3: 有感觉讲，碰不啊改成有较差。
0: 感受会到吼，加足有力咧吼。
3: 我着食食，袂歹哦。
0: 干阿即个袂大心亏，你着差足侪啊啦。
3: 是啦。
0: 啊无，恁有看过吼、哦？迄、那个碰补啊无力嘞，带新面的人电火线的拖长头吗？会吗？对。啊哥哥，你工你做工课爱担重担重的，电火线都袂拖长头啊！你要做啥？你要赚啥？下人钱会倒伊啊？干那你想得好啊啦！所以来碰补啊吼，咱食到这个回来电吼、哦，拢用个差不多啊，足侪人拢唔知吼、哦。其实咱嘛是还阁会做呢，功劳咱也无计劳啊啦，对不？嘿。法律定义六十五岁才是正经的老人呢。六十五岁你要退休才有资格讲呢。像咱今仔呢，五十通岁啊尔，你讲老嘛无算老呢。你若碰破阁有用做嘛是还阁真好做呢。人话无定五十岁才当人生才当咧开始呢。你看话无吼，安尼自细人少年咱拼拼拼，是到五十岁才真真正正趁钱做头家呢。所以你讲啥五十岁你已经无力老？哇，我变后尾哪呢？哦，所以讲着碰补的问题啦，用咱碰咱哪里无眠无日咧操吼，碰补啊，诶，用电也是较伤啦。就亲像我甲恁讲，迄、那个寒人吼，碰补啊冷，惊电去，就先拢讲冷气啊歹烦嘛吼。那么热人的时阵，是热到心狂火倒，吼、哦、又搁是惊烧去。所以一年四季拢嘛爱顾，对不对？哦，用伤过头去嘛是会烧去的，对吼。啊，用伤过头去的人，我那是安那，迄、那个暗困唔困的啦。哦啊，分酒要戒的啦，这个生活作息不正常的啦。哦啊，这个做甲要死迄种的，对啊。哦，所以讲来，咱碰不啊二十四点钟吼，拢袂当停，拢袂当迄个呢，袂当分段呢，一时一刻都袂定真呢，哈、啊。你分段咧到底都要开啊，都点哎呀！所以即摆话人哦，你困的时阵困到家己碰半点几秒钟啊，家己唔知哦。我啊，所以拢挂一个吼，为老人拢建议讲挂一个迄种咧测心跳迄无吼，就会知影讲你一暝咧困的时阵，你碰半咧跳正常无？吼啊，若是要点伊几秒钟啊，较恢复，迄话拢啊，赶紧咧去病院检查。好，迄话听伊就听伊，讲开嘛真恐怖，对不对？是啊，所以咱咧碰半吼，拢袂当跳针、跳针、跳针、跳针。哎呀，跳针就吃辣啦！所以来，迄、那个你碰波，我咱调不起跳针，有感觉无？安尼你来紧吃，碰波啊，充电啦，迄就是电流、电压都无搞开，产生迄个跳针的问题啦，吼！好，来，安尼去到这个药房甲买哈，一顿甲吃两粒好啦， 咱若愈侪回食愈侪粒，啊，差不多四粒至六粒甲食啦。啊，你若讲我着有零果种个雪梨，我甲配啦，迄个甲撮落来甲来甲蘸迄个开心通是足好个啦，吼。好啊，那么在药房伫对多上面拄个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我想这拢免客气，我讲电话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个专线，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个卡两边啊，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今晚相亲都不要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2368，3322368，福建甲厦门的相亲都不要直播来转线6666023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按紫色。好，来陈淑萍说演唱的歌曲《伊的温柔赢过我》。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即摆要讲这吼、個，那得细字啦吼。那有当时也咧处理一寡即个鱼虾，啊是一寡蛤蟆的所，哎、欸、的，就是海产的物件，拢爱注意啦。那讲吼，这算北港吼，伫个即肉粽节吼，肉粽节有一个逆上，有一个逆上，起牛鱼，买南洋啊。南洋鸡蛋啦，吼，咱咧讲南洋啊啦，吼，啊总买转去厝吼，咧烤鱼蛋的时阵哦，无细鱼起哦，伊迄边啊，迄什么鱼鳍迄无吼，插一个钓箱啦，啊插一个钓箱了吼，伊也袂惊，啊上台鱼也无有鱼啊插过的啦，对吧？啊伊就总啊洗洗个清洁吼，啊用迄个 OK 棒哦，改单单的尔啦，袂完呢。你敢知影？迄枚鸟，一支镜头啊，镜歪歪哦，镜甲袂收潮的美国香肠安尼哦，镜歪歪吼，烧热疼啊，总开始开胃管，发烧阁开胃管哦，赶紧来就怎啊？去这個中国医药大学诶，北港附设医院去遐挂急诊。医生讲：哦哟，有夭寿哦，你也阁较慢来，你命无去哦。啊那，因为伊感染的，就是。咱拢听过，但是都未感觉会死的，迄叫做海洋弧菌呐、啊。海洋弧菌的感染是足恐怖的，恐怖呢。所以医生讲，哇，你哈咪无拖到，赶紧来个病。但我要甲你讲，命是保掉的啊。但是吼，你这爱真正食得吧？哦，你最近来家里啊哈？当然是有煮肉蝦，第一肉蝦提用用足疼。你敢知道医生是安排准备筋膜切开手术呢？因为助人啊，布人啊，所以这爱清啊清创啊。我说个做一个抗生素治疗，一如啊哈，一个有改做一种什么筋膜切开手术呢？清好清气了后，爱不是随会当填好肉呢？得爱等个伊的迄、那个病情控制完了后，才搁改做缝合处置的呢？哎呦，够恐怖哈！是的，所以讲，这个中国医药大学北港附设医院的主治医师陈建荣陈医师在讲，六月份哦，较近啊，病已经接到差不多五件至六件的这种情形啊啦。患者多数拢是伫个厝在处理海产的时阵，去插掉无得挂掉，所以引起感染的啦哈。所以说，唔是干那鱼也插人尔呢，咱咧迄蛤蟆有诶无诶吼，奶奶迄讲迄奶奶边啊奶奶啥挂掉吼，拢有可能会感染着即个海洋弧菌呢。啊，恁爱知影吼，即类病菌，即类病菌临床上讲是最常见的第一型菌种啊。所以叫第一型菌种，就是讲伊发展的速度足紧诶，啊，伊破坏力足强诶。严重的时阵，搁有一个外号听起来真恐怖，叫做噬肉菌。要吃你的肉，吃你的肉，当然没吃你的骨年年啦。那个噬肉菌就是要吃你的肉的菌啦。哎呦，这样有神经啊吼，说海洋弧菌你都没感觉，啊，如果说吃肉的菌哦，噬肉菌你就说，哎呦，天，你有够恐怖的咧。是咧，那么按照哈，这个陈医师的讲法是，如果那是真正去插掉，还是讲去哦，这个诶挂掉的对啦，吼，海产挂掉，遐嘛是讲看咧，遐两支，遐头遐嘛有诶插插的所在，就是有两支尖尖的无吼，遐角啦吼，因为但现在你咧处理无好嘛，是往插掉呢，系啦，所以讲患者吼。伊讲这原价主本是简单冲水包扎啦，好、哦，无想到讲伊这个癌症诶扩散得这么快来到前辈啦哈、哦，所以伊马上我老去到病医做治疗，算讲命也有救回来啦。所以即摆讲互恁听哈，这个陈医师进一步说明啦，这个创伤弧菌感染的典型症状是啥呢？就是胸口顺手癌症疼，刷来就是诶有这个水泡。跟那除了碰爬呢，啊皮肤哦，皮肤细哦，就是皮肤坏死啊，好、哦、皮肤坏死，所以呐，无及时治疗者，甚至有可能伫24点钟至48点钟内，会进展到啥？进展到成败血症，哎呦，败血症的严重诶，
唔知讲爱讲我恁听，会进展到败血症哦。啊，那败血症讲引起休克哦，真正休克的食来啦，死死昏昏去啦。啊，那阵好你救倒转来啦，好，都要讲引起休克就有死亡风险嘛，有可能真正会死啦。就算讲无死哈，无死该救倒转来，严重完了爱截肢啦，骨卡骨手啦，够恐怖的，是啊。所以我相信讲，咱线上吼有足济吼，那咧处理这海产拆掉时，拢无要无紧嘛，啊，就你个，伊个洗洗又清洁，啊，抹一下药，啊，伊个 OK 棒，单单的尔。即摆咧讲这，我敢那嘛是，敢那嘛是讲我家己呢，哈，我嘛是有捌拆掉呀，系啊，我嘛是捌互鱼翅拆掉呀，有，我嘛捌，我迄阵敢那嘛是安尼的点，系啊。我就洗手清洁，啊，无抹抹药啊，搁凊彩抹嘞，干那抹啥？免洗当年呢，嘿，搁抹免洗当年呢，啊用迄个火袋装安尼个当年安尼年呢，啊，啊得好闻呐，得无拄着啦，无真正巧油呢，这嘛当搞笑了，即个你讲我家己我嘛捌有这个经验啦吼，啊所以讲，迄个陈医师讲，恁若咧处理这海产上好，就是内底挂一个薄的手套。布的手套，啊，然后外面还佫挂一个塑胶手套，薄的种塑胶手套，再来处理着海参这物件，才不会避免去被刮伤啦。安尼知无？啊，伊佫咧讲咧，唔是干那讲，惊讲伤着咱的皮肤吼，就是外皮之上嘛，唔是呢。伊讲这海洋弧菌吼，讲起来嘛是爱煮好性呢，海参类拢有这种困难。啊，伊讲吼。您除了洗洗好清洁，处理好清洁的时候，因为海洋弧菌也不是像你们说的，可能就感染伤口而已。伊讲咱拿来煮海产，要完全煮熟，爱煮好熟，那无食食落去哈，是原来袂使的哦。嘿，唔是讲干那皮肤感染尔，也要完全煮熟，知不知道？啊，若讲真正，迄个切掉啊吼，安详亲的朋友。如果那是有家己处理后有感觉未疼，安尼当然是无要紧啦吼。啊，如果你若讲哦，这个红热症干呐，这伤口咧烧热咧疼，烧热咧疼，一直丢单，拢无较好呢。哦，安尼我看恁含伊去病院吼，惊一抓哈，哎，唔能小看哦，见笑哦，嘿，见笑老底是爱会买命哦吼。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是 B B S 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来听我安排的就故乡的地图。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过来给伊进广告啊哦。算我这样，你讲你零股份摕几组啊？
1: 我拢摕两组吼，
0: 两组啊，嘿，好。
1: 哎，我拢搁甲还，迄组长我拢搁还付，你搁甲我留两组。
0: 好好，
1: 我
0: 甲
1: 我叫人家摕。
0: 安尼对，我甲伊啊。你这包足侪人用的啦。
1: 讲遐啦，咱有去食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倒去食吼，加减顾一下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紧个啊，顾机会啦。
0: 对啊，恁这拢真正头壳拢拢发猪的啦。看安尼想啊，啊问你，问你，阿姊，你讲你零糕粉哦，你这回订两组嘛，啊个还付两组，啊你平时啊食了，咱的零糕粉食了什么感觉来？来来分享一下。
1: 啊无，那从家你烧麦嘞，单点给我有力的。
0: 人，
1: 你听听我这些嘛知，我讲恁有食恁的产品的人啊，讲话拢单点拢足有力的啦。啊，咱爱顾身体，你也无食，讲话啊无关。
0: 卖讲可能烧麦啦，就是咱讲话嘿嘿叫安尼啦。
2: 你若挑，我拢甲你买哦。
0: 你连五斤食了哪好？
2: 食了吼，规年头天拢无咧感冒。
0: 你连五斤甲我买十二组嘞哦。
2: 嘿啊！啊你，啊我甲你讲哦，我较早做过感冒，感冒拢爱两个啊。我食两斤用五斤煮，食甲真拢无感冒。
0: 有影吼，这回阮厝大家安尼走干咧，险甲我画着咧，人我嘛是甲饿落去啊。
2: 我真食几来项咧。
0: 阿姐，你讲你拄食咧讲连连五斤说着哦，你长期像你安尼食，你有感觉你体质足好，较袂像人咧啰啰嗦嗦无？
2: 嘿啊，对啊。
0: 对，啊我今天你讲话声少，我要借问一下，你几岁啊？
2: 我七十几岁啊。
0: 你看，我就是讲奇怪，你这声少足有烂呢。
2: 谢谢你。
0: 真正，袂像。
3: 食你这香菇整整八十二年，食到这样时，我都无晓哟。你听我咧讲话差不多几岁？
0: 我听应该差不多七十通岁啊。
3: 我八十七岁，食到有较好诶。
0: 对。
3: 我这样时哦，迄个咧做工课哦，跟人因咧讲好，少年人对恁对袂着。
0: 啊，无我讲七老八老，怪海胆条给做石头，对不对？是啦，吼。当然讲啊，七老八老啊，给做石头做歹命，我是感觉吼，咱妈医生好歹命，会动吼，就是要甲你娱乐啦。咱食老上惊袂叮当啊，啊那会动是甲你娱乐啦，吼。所以咱若筋络要柔韧，精神要好，头壳要成功啦，吼。咱连我做老夫要老较慢的啦，吼。林国清真正爱食啦，古早人拢讲灵芝治百病啦。啊，我是讲吼，林姐伫北边，话吼，咱的迄个 NCC 什么，咱的卫福部啦，吼，咱的食药署啦，咱的卫生单位拢讲个叫做夸张啦，啊，其实因是五解骨啦，因是这个伫咱骨来清淡的物件吼，哦，这个华人的这骨来清淡诶圣品的对啦吼，你们真的太误解了。其实讲林姐伫北边，真正唔是那意思，讲伊是万灵仙丹的意思。就是伊逐项好啦，灵芝咧食是逐项好个，就对啦。所以讲，你若讲啊，咱真正正经是要调身体，哦啊，虚弱啦，咱心的啦，咱底这就对啦，吼。啊，这个就下去啦，吼。啊，都人讲下去就是安那，无精神嘛，迄叫缺氧。伊谁一个缺氧，中医叫气，迄就是气不足嘛。啊，谁一个就缺氧嘛。啊，这下去无元气，咱的这。零果精，你咧食，咱的血氧浓度得提升呐，所以这就是足够大所在啦。身体咧有机食，吼，多糖体，这就是拢咧培养咱迄个免疫军队上好的啦。所以咧食，咱较免咧身体过好用吼，咱若臃肿吼，咱就较免啰啰嗦嗦啦。干那食一个安尼，咱就足够大啦。卖点不时咧破病囝，但不时在咧感冒拍卡像流鼻水吼，干那食一个卖点不时咧感冒，咱就够大啦。讲安尼对不对啊？哎呀，所以来来泡泡准茶啉哈，横年呐这些嘴大，就甲当做茶啉。唔通啉啉啥物红茶绿茶，啉啉遐凉是加嘴大呢。啉高精拉拉泡泡的，甲落瓜冰角再远啉啉好，较有来无人啉着是啊。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面抓起店面，老大老姐老红光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就要关掉去。当下像那是未拄个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高，像这种这里边客气，讲定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公告。谢谢感谢，三毛你安子西。好啦，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点得力的灵高精，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翁瓜药，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瓦联冰手，老的啊老鸡啊，喝起来安子料理都比联合 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的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仔同一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7: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八。

0: 欢迎收听《KNIB 的人生得力公司》，改红改优，为了跟苏鹏阿哥互联是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咱这部是由得力公司得力酸哦钙粉酸哦钙油，
0: 我来跟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感恩大家哦，哇，今天呢，哇呀。下雨的日子啦，落雨吼，真正真正嘞，落雨落甲稀稀叫嘞。好来，昨天呢，这个在南部或在台北北部双北哈、都造成严重的降雨啊、这个积水哈、这种的情况哈、昨天今天呢又继续下雨哈、继续下雨啊，今天我那有一挂所在呢哈，这停班停课啦哈，
0: 对啊，高雄市哈，啊，屏东管制哈，拢停班停课，
1: 对啊哈。那今天大雷雨呢哈，这个会降在哪几个地方呢？
0: 哈、来，大概注意一下
1: 哈、就是南台湾的高雄市、台南市还有屏东县，所以今天这几个这几个县市全部都是没有上班没有上课的、没有上班没有上课停班停课的，对啦，台南高雄屏东

0: 这个哦，咱气象署吼，今仔早起8:15的时阵，对咱全台湾19个这个管区发布那个豪大雨特报，超大豪雨特报，包括呢高雄、屏东为超大豪雨，新北市、新竹县、台南为大豪雨吼，所以哦，以上五个县市有局部的大豪雨或超大豪雨啊，但是其他台北、桃园、顶12个管区。也是有豪雨等等，所以几乎啦，今天全台湾都会下雨啊。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五个地方，高雄、屏东、还有新北、新竹、台南，大概这是各位关切受灾，大概特别注意。
1: 停班停课吗？哎呀，新竹也有停班停课吗？哎、欸。哦，台南、高雄、屏东这三个地方是停班停课。

0: 好来，虽然没有风呢，但是这两天呢，真的是哈，哎呦，这两天真的雨是下的哈，真的，真的还算是很充沛啦，充沛的雨量啊，它就差几天，然后它没有台风哈，没有台风，所以讲哈，一早我出门的时候，今天来上班的时候，就看到路上怎么陆陆续续都看到很多穿着一个那个金黄色又好像又绿色绿黄色背心的哈，本来就是在上 Uber 的哈。因为那个颜色看起来，后来才知道，每个人机车后面都绑了一只扫把，应该讲的咱讲的，古早人讲的扫帚啦，还有这扫帚竹子，竹子做的那个扫把叫扫帚。后来才知道，应该因的是那个环保清洁队人员，随时呢，请侯医随时都是要去这个巡视哪里有水孔，就是讲那个下水道的水孔盖，如果被有当时有被一些垃圾或者是树叶挡住的话，有时候水也对，这个那雨较大的时阵强降雨或者是连续的降雨，就会造成这水呢下不去哈，所以有很多呢，有的是在那个下水坑的所在来去踢的哈，所以因造一支那个扫帚哈，就是随时要去清理哈，所以要顺嘛，哎有当雨落落去哈，有当我们在一堆位啊哈，墙来的这树叶啊哈。会堵住那个出水口哈，这下水道的这个水口，难怪。我伫这个翠顶头就看到有一个是高雄的朋友哈，伊就讲啊，伊就看到在意吼，今天早上下雨，尤其我要来上班这个时间哦，七点多的时阵真的下得很大，好啊，就往翠上面就有一个高雄的朋友，伊讲哇，看温头整一条咯，这边淹起来，但好像那个水一直要积哈，积一滴积个一滴积起来安尼吼，越积越深的感觉，伊讲突然就发现有两个拿着扫把的工作人员。来了，擦擦擦擦吼！从那个下水道的出水口吼，那个所在呢吼，扫扫的，把那个垃圾吼，这抓一抓吼，这收掉吼，马上水就通了吼，就没有积起来了吼，所以他就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一幕哦，跟我早上看到的一幕是一样的吼。好，谢谢吼，所以请大家也自己关注啦吼，关注你家的大的所在吼，这个好前屋后还是附近的所在，有时候咱这一寡代志，咱家己会当做的吼，不是讲一定爱靠那个，毕竟吼，这个清洁队吼，他因为负责的范围是很大的吼，所以讲有当时啊，咱家己厝前后边附近，大家互相关心一下吼，迄下水坑那是有垃圾，还是树叶塌掉，咱得家己处理滴的吼。
1: 对啊，所以你这还是这两天的雨还是会很大啦。那讲有这个间歇性吼，这雨暂停的时阵，领导有一挂塌掉的所在，赶紧清清的啊。因为这场雨看起来不会那么快结束吼，所以大概听众朋友吼，有当下你的刷手，甲领导头前后边吼附近来当清洁的这个吼下水坑，你甲清好清洁吼，不要这样子吼，要这个叫做不要自扫门前雪就对了。
0: 今嘛有的人的连自己门前雪都不扫嘞吼，真。真的哈。北区哈，这个新竹地区也爆哦，这个淹水的灾情哦，所以有一个国中，还有一个国小也紧急停课哈。好来紧急停课，有一个国中叫新埔国中哈，校园积水，所以停课哈。另外呢，五峰乡的桃山国小山区落雨这个比较呢地这个路况比较危险，也是就停课哈。所以这一波的这个降雨也是说全台的啦齁，全台湾的。

0: 好，来，另外的国道一号42.6公里北上路段，就是林口交流道附近。今天下早起6:40左右，传出有两架游览车，好、哦，这个游览车的这个车祸哈、哦。初步了解呢，游览车顶哦30几个人的伤势伫咧评估当中。那事故影响了呢，后边的这车流、甲消防、甲国道警察单位呢，获报协报了后，拢啊，这个及时抢救排除哈、哦，啊，到现场赶快要排除这种状况哈。好，这是啊、今天哈。哦好，今天呢，其实阿哥有台铁板桥站哦，经传乘客攻击事件哦，哦，嘛是伫今那个下早起哦，今天早上哈，这个台铁呢，真正是接连出状况，园林到社头传出有蜥蜴鼠狗，所以讲啊，整个台铁路线受阻碍哈。那老尾呢，板桥自强号又传出有旅客攻击事件哈，旅客攻击的这个事件哈。所以列车暂停配合处理在这个攻击事件啊，所以说现场秩序呢有一度呢也受到影响嘛，
1: 对啊。
0: 你看，又有高速公路上的啊，这个游览车车祸事件哈、哦，然后又有台铁呢哈、哦、啊，园林到社头传出死伤事故事件，然后板桥哈、哦，这个板桥自强号又传出有旅客攻击事件哈、哦，然后又是各地大雨哗啦哗啦下哈。哦

0: 陪伴咱台湾人吼，37年的这个吼量贩店龙头家乐福吼，发商 Carrefour 家乐福吼，已经进入最后一周的倒数。相当于呢，因为吼这个统一集团对2023年2023年时阵，他并购台湾家乐福之后呢。这个法国的家乐福的总部吼，授权家乐福这三个吼 ，carry for 三 M 授权品牌到今年2026年的6月30号，
1: 嗯，
0: 所以就倒数一周啦。
1: 嗯，
0: 所以你看，刘领导那附近有这个家乐福的吼，因这几天拢开先啦，咧贴招牌，准备在7月1号吼换上新的名称。咱进前不是大概拢也讲，哎。这类、统一哦，吃掉家乐福之并购家乐福之后，他们新的名称会叫做什么？大家很多在臆测、但是因为这类保密协定的关系，哈，这类统一这个集团的老板就说，因为有跟法国总部签保密协定，所以到7月1号之前哦，都不会正式公布哦这个新的量饭店的名称。但是都然后底这类帮我监管垮掉，因为你虽然还没有那个正式换名。但是相关周边的这些零售商要订购的，就看到网络上哦，这个家乐福改名之后的新的名称哦，这个出现了。小滚叫你一块麦哦，叫这家乐福新的名称叫什么名
1: 啊？叫乐家福。
0: 乐家福哦，哎、欸，这没卖哦。
1: 我想家乐福没当用啊，我用乐家福没塞嘛。
0: 对，啊，不是讲今年哈、有
1: 他定了吗？改名
0: 之前有没有什么时候叫万德福嘛？对吧？
1: 万德福，
0: 五郎有啦，万德福。但是张郎五郎的帮我监管哈、他其实看到这个哈、这一个名称的线上商城，像好事都有线上商城。这个名字我就取得还不错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万家福。Wonderful, 对不对？好，那用英文的叫
1: Wonderful,
0: carry for 嘛，以前家乐福 carry for 也是福嘛，万家福，用这音译的叫 Wonderful, 那用这类华语的万德，万家福，万家福也不错，
1: 万家福，
0: 万家福，这台语嘛，讲起来嘛真好听，英语中文跟台语这样念起来都很漂亮，希望在7月1号能看到这个新的。这万家福的这个连锁店上市啦！
1: 不过现在这连锁有当时啊，有的拢吼啊合并啊，有的迄个吼退出啊，我更名，真的是搞得有一点哦，像什么全联、什么大全联、什么蛙哥啊，全联并购什么，之前那个又变成什么，我拢。跟侬看，侬看个一根灰灰
0: 去。因为家乐福他们现在都要过去的这种大卖场，大型的这家乐福大卖场外，其实这几年啊，其实这类哈家乐福也有推向全联那种比较中小型社区的这个卖场啦。因为对这类一般人来讲哦，这类。会比较有看到齁、这个万家福、这个新的名称应该是在社区型的家乐福、啊不大型的其实就是那几间嘛。
1: 对。好啦现在是全年最多啦全年基本上有没有存 7 啊那呢今天呢齁、全年齁基本上真的是社区型的别让他讲一个卖场啦齁。哦，它又没有像好事多那么大，但是它又比一般的超商要大很多哦、所以全联，哦，起码大概有的人买厝拢讲，哦，我家附近有没有全联？哈、哦，有了全联，如果你家门口有全联，啊，你家不远的地方也有好事多，那你是要去全联还是要去好事多？比较会常去的应该还是全联啦。
0: 全联背后的老板嘛，哈、刚就是麦当劳、台湾麦当劳后面。老板其实都是所谓的建商、所以他们现在会在这新市镇里面、他们因先你看、我新市镇就奇怪哦，厝拢阿被起来哦，还是讲这大人无真济去做，你得让快点麦当劳跟全联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你把这两个这个店开下去之后，人就自然聚集过来
1: 啊。
0: 最明显就是桥头新市镇嘛，因为那桥头新市镇都阿伯五届的台积电商界去做哦，就加趴啊，人嘛无济，但是你 也在这个国道上面就看到一间大大的麦当劳。嗯，一转打开门讲啊，麦当劳去你家啊，是要探险，要过楼梯嘛，无遮济啊。结果即马人讲，迄个麦当劳是一个桥头新市镇里面营业额最好的餐厅，嗯嗯、对不对？这、嗯、就这样子了哈。
1: 好，咱来看吼，这个2026呢世足赛，美加墨世足赛哦，世界杯哦。哎呀呀呀！今天早上这个德国哈，嘿，超扯的啦！德国竟然哈这个啊爆发一个叫爆头式的犯规，但是还算进球啊。结果呢，这个裁判呢就被很多的这个球迷无视啊，这个裁判哦，这个招就招球迷的哈，这个言上了哈，言上哈。好来，主要就是这一场比赛呢，就是其实已经晋级的德国队哈，跟厄瓜多尔的。对啦，德国是确定已经晋级
0: 两胜啊，
1: 哎，对了，他在跟厄瓜多尔比赛当中，开赛不到两分钟就靠着这个萨内哈闪电破球，然后这一颗球进哦，这一颗进球引发全球的球迷强烈攻击批评哈，因公因为进球之前，德国中场哈，哎，中场这个帕夫洛维奇伫咧争抢那一颗球的时阵，直接就亮鞋底哈。踢中对方的塔卡哈，他的对方塔卡，而且美国籍的女裁判彭索竟然毫无表示哈，连 VAR 也没有介入哈，所以这个赛事呢突然哈的转呢失焦了哈，瞬间失焦嗯。然后差不多1分49秒哈，比赛开始进行到几分四啊，高比尔时阵，德国队的前场的左边发动攻击，然后呢，就进了一颗球的丢了哈，哦，就进了一颗球，哦，爆头式的哈，爆头式的哈，这个进球哈。
0: 但是这场比赛哈，也爆冷也爆冷，意外也不意外啦。这厄瓜多哈，这最后2-1哈，这在踢胜这个哈德国队。因为这个本来赛前，然后厄瓜多跟德国其实实力有一段差距，但是哈德国竟然最后输给厄瓜多。啊，这因为这场比赛德国爆冷输哈，也让厄瓜多咱今年共会嘛，这一次会取八名，12取8的第三，让厄瓜多因为。

0: 的这个哦的第三名的表现，他才看有没有机会进到。
1: 你讲哦，韩国如果还要有机会的进入那个十二组里面的哦，各组诶诶，这个
0: 十二取八，
1: 十二取八，
0: 对
1: 对对 对, 對、好，但是呢，哈，伊讲哦，这个还要看人家脸色，
0: 当然啦、啊，当然
1: 看日本队的脸色。伊讲，如果日本队在对战瑞典队的时候，伊讲吼，南韩队就要猛烈的帮日本队加油，让日本队如果能够赢瑞典队赢两分两分的话，两球的话，那这样呢，南韩队啊，够有机会会当进入那个十二队里面啊，取八
0: 强第三名的身份进入三十二强，
1: 对，所以变成功，南韩。日本啊，对迄个瑞典比赛时阵，南韩一定爱较紧安尼，甲日本加油加油吼！哦，希望日本进球，而且最好可以赢两球安尼吼，两分这样。但是刚刚不是已经踢完了吗？
0: 踢和啊，
1: 踢和啊，哎呀。
0: 还就是你要看所有各组的第三名啊，这个当然你老公日本赢这个所谓的瑞典的话，这个他们就几率就变很大，这个就因为还牵扯掉其他组别相关第三名的这个，因为韩共齁南韩基本的这个所谓的齁这个进球也不漂亮，然后净胜分也不漂亮，所以一直要看其他组的脸色。像有一组他就是哦净胜分很高就直接进入第三名，是哪有一个今天比的嘛，好像是应该是厄瓜多啦，因为厄瓜多他其
1: 实厄瓜多就是跟刚刚那段话讲的德国嘛，德国听说这一届的德国打踢球踢得很火爆，所以齁、所以有人说包括今天对厄瓜多有人就干嘛说裁判是不是有些该那个的该有动作的没有动作，所以会被延上的是这样。今天早上今天26号、今天26号就这样在放假的时候、今天可以看的比赛我、来看看啊，26号我都是后面的组，后面的组有一队就是巴拉圭对澳洲，10点看看10点巴拉圭对澳洲，齁。
0: 我们看看今晚的台了。
1: 对我那你已经10点嘛，齁。啊克来的是那个、
0: 美国和土耳其。
1: 土耳其跟美国。
0: 现在他们
1: 也是10点齁。
0: 他们现在1-1齁、美国跟
1: 美国。对
0: 美国是已经晋级的啦。
1: 对
0: 两胜的都已经晋级。
1: 现在跟土耳其1-1齁。巴拉圭跟澳洲目前还没有得分齁。再来呢还有哪一队是今天哦厄瓜多跟德国。厄瓜多2-1领先。德国这已经结束了，2-1厄瓜多领先。还有就是古拉索跟象牙海岸，古拉索跟象牙海岸也是今天早上4点踢的，结果呢0-2象牙海岸领先。再来呢今天还有哦，今天还蛮多日本对瑞典已经踢和了，因为他耍吧，应该耍吧，1-1踢和日本跟瑞典，
0: 日本
1: 跟瑞典，哎，对，
0: 今天没有
1: 早上7点呐、今天早上7点呐、1-1踢和、
0: 对
1: 啊，还有呢，也是早上7点，突尼西亚对荷兰，突尼西亚对荷兰、结果突尼西亚领先。不是、荷兰领先3-1领先
0: 结束了啦、
1: 3-1领先
0: 赢了啦、
1: 突尼西亚、就是
0: 不是领先他赢的啦、
1: 对啦就是他赢嘛，在3-1领先赢嘛、再来的是那个今天、今天还有哪一个球队呢，没有了，接下来就是明天了、接下来都是明天
0: 预赛、就是到礼拜天了、礼拜天的小组赛了、小组赛就是星期天就全部结束掉、后礼拜一吼，早起开始吼，凌晨开始，台湾时间凌晨开始，就是进入32强的淘汰赛吼。哇，32强淘汰赛已经有几组已经确定了。第一组的起这类、第一场比赛的是南非跟加拿大，
1: 南非对加拿大、
0: 第二场哇，这个也是相当精彩吼。
1: 日本跟巴西吗？
0: 对啊，哇，这日本吼虽然进入三十二强，但是。
1: 32强第一场就对上强队、
0: 对，都点巴西啊，德国的对手还不知道、然后那个摩洛哥会对上荷兰
1: 哦，摩洛哥对荷兰、
0: 对啊，因为还有一些赛程还没有结束嘛、所以很多的这个对战组都还没决定、但是日本已经确定了齁、对到巴西、哎呦日本如果能够齁、
1: 第二轮是要踢几场啊，
0: 没有就淘汰赛啊，
1: 就马上哦，
0: 就淘汰赛啊，
1: 一场就决定要不要再进入16强了哦。
0: 东人阿伯就没有什么败部啊 ，Win or go home 嘛。
1: 哎呦，日本对上巴西哦，
0: 对啊。
1: 不可，人家说巴西今年不是很那个嘛？哎呀，
0: 球要踢了才知道啊，因为这一次。

0: 的这个小组赛队伍比较多啦、然后那个时间嘛、对咱这类台湾人来讲比较 不方便嘛，因为不是睡觉时间、不是白天上班时间、啊六日想要看球的时候那个什么、我们习惯的想要看的队又没有比赛、比如说像阿根廷啊、日本啊都是比较凌晨啊或者平常日的早上、所以但是一进到小组三十二强淘汰赛去准、我相信这一次的四组热度、才会慢慢变高、不真的小组赛麦公长光是搞清楚有哪一些国家参赛的
1: 看看今年真的太多队
0: 什么维德角啦、什么波
1: 赫
0: 啦
1: 什么什么什么
0: 库拉索库拉索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来，咱来进攻个啊！德利公司德利的蒜蓉钙粉，德利的钙油。
0: 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来我们进广告。
1: 吃过肝的，就是爱用维他肝哈。吃过肝会记得吼，查甫人的肝，查甫人的肝吼。你那是要有一粒水水健康的粉肝，你得维他肝哈。哎，跟你讲维他肝啦，嘿啦，就是维他肝啦吼。我较早，都啊要入广播电台吼的时阵，爱做考试的时阵，当然伊会跟你问足济，然后会拿一个广告稿叫你念吼。其中在广告稿内底就讲姜肝。解酒吼，结果有足侪人拢甲读做姜肝解酒，吃姜肝解酒，姜肝解酒，所以维他肝，咱讲维他肝吼，维他肝，后来肝肝吼，爱台语国语爱分得清楚，
0: 姜
1: 肝读台语你爱姜肝解酒吼，哎啦，读国语则姜强肝解酒，唔是姜肝解酒吼。今天这是我当初哦入广播店，不是我，我无只肉卡唔好，别人有人读安尼哦，所以咱听众朋友维他肝哈，维他肝吼，就是咱最好好甲咱照顾咱肝脏健康的肝药啊。
0: 对啊，那德利维他肝是 made in 台湾吼，台湾这则吼，咱台湾制的这个维肝药吼，是植物药，所以要保养咱肝脏的健康，维他肝真简单，一天三餐，一餐一颗。哦，保护你肝脏的健康哦，得力维他肝。
1: 维他肝哦，你会当吼，即个食保养诶，无要紧吼。啊，你呐，尤其你家己有生活上来讲，哦，比较可能像咱讲啊，肝脏本来就不好，或者是有肝炎的，或者是常常酗酒的、熬夜、长期食、长期慢性病啊，慢性病药物的朋友，啊是伫拢伫迄个比较呢吼，污染化学的吼，环境、空气中工作的朋友、生活的朋友，那真的啦，你维他肝吃一个会较好吼，维他肝啊，家族内底有已经拢有肝病病史的朋友，顾一个嘿维他肝吼，一顿一粒就会使。那无寒呐，乡人来讲，爱无寒哦，无寒需要哦，无寒需要，你就一盖甲顺两粒啊吼，安尼早时啊吼，两粒啊出门安尼啊一工无用嘞，啊那讲搁一粒袂记得吃嘛，不要紧啦，就这样。如果我是讲你家己吼做初期要做保养吼，肝脏的保健的。时阵，记得，就是咱维他肝无贵，真正是无贵吼。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你就是买维他肝就对了。维他肝，德利公司的维他肝哈。咱的德利蒜哦，钙粉，好你筋哦，连骨顶哈。提一个吼，真正的足有哈。抵抗的啦吼，体质会变得很有抵抗力。其实咱人的身体的衰败衰退，有绝大部分的因素跟咱的钙质一直来一直流失，钙质一直来一直不足有关系，这是最大的因素。听众朋友不用怀疑，你咧食补、千补、万补，吼，食迄啥物补吼，哦，偌贵都偌贵的，人讲偌好都偌好的，啥物仙丹、啥物妙药。 你要解构你的身体最最最最重要的元素，你还是要补钙。
0: 嗯，
1: 第一要补钙，剩的吼，剩的成那个都其次了。再说哈，哦，钙无加，你搁加啥补啥补什么神丹补什么吼，我加偌贵的偌贵的补品吼，你钙那无加，你钙无补，剩的东西吼，哎呀，做啥啊？空手套白狼做白工的吼，所以讲吼，咱会记得吼，钙一定要吃，吃钙补钙，用天然钙，用来自海底的珊瑚钙，用这一罐100%的纯天然珊瑚钙，来自日本的得力珊瑚钙粉，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蒜哦钙粉。
1: 伊都咪二升五一二升五一块钱吼，一罐2500块，好，就是咱的得力上果卡鲁西姆哈，得力的上果卡鲁西姆哈，120公克，120公克2500块哈，所以伊是粉的，粉末的，粉末的啊，咱有加一支汤匙啊，玻璃干那种的，加一支汤匙啊，好你看，你一边啊卡卡尖的一次，好一缸加一一拜加一匙，一缸加两匙至三匙都会杀你啊哈，好谢谢得力珊瑚钙粉啊，加咱的。为他干好，
0: 几点方位？等位叫上咱的卡，空吧空空，七七五五九九。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哎呦，那个竹北市哈，中到12点开始，我停班停课啊！哈，最新消息，竹北哈，
0: 对，真的是应该是蛮严重的。
1: 嗯，中午12点开始停班停课了。嗯

0: 委内瑞拉这两天的这个地震啊，听说还蛮严重的哈。24号哈，两边一边7.2，一边是7.5规模的哈，这个强震哈。根据美国的地质调查局的这个调查哈，早期的模型估算哦，其实啊，这一次的地震可能对委内瑞拉来讲，经济损失大概介于100亿至1000亿美金。
1: 哦，这对这委内瑞拉这么一件哈，
0: 对，已经
1: 怎样？你怎样挡？怎样委内瑞拉今年的樱桃街口哈，这个川普。
0: 这逆气，
1: 困气哈，
0: 逆气。
1: 国内来的经济更不好啊！你看，现在群龙无首，然后又遇到这种这么强的地震，
0: 而且
1: 惨呢，真的很惨呢。
0: 这经济损失呢，真正哈，这对目前啊经济已经疲弱不振的委内瑞拉来讲，更加是一个重伤哈。
1: 对啊，
0: 而且呢，人员的人员哈，而且的死伤方面哈，这个数字当中哈，不断的在攀升哈，甚至有估算说，目前呢，大概有35死亡，700伤，但这是另外一个数字，但是也有说失踪人口已经达到7000人，但是哪一个是真的不知道，你知道那地当砍下来到底人为对去，有人砍在那里，不一定会当好那么快的时间就知道，
1: 对 啊没有错，
0: 应该是还蛮严重的。委内瑞拉其实这个国家是有够可惜，其实它坐拥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委内瑞拉啦，有全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的储量，经济呢？其实委内瑞拉有人那时候有人说哦，就是中南美洲的哦，那个什么巴黎啊，是啥呢？它的经济其实曾经非常蓬勃发展，但是呢，多年来就一直遭到美国这个主导的制裁，造成恶性的通膨，啊，跟他们自己政府的腐败，石油产业管理不善，所以说拖累的，明明就有这么好的祖国啊，善，对吧？啊，结果呢，啊，跟自己，不然换家呢，你就有那些祖国啊，善，但是你竟然，你看，你无你看人遐阿联酋国家，遐沙特阿拉伯国家丰富的石油，那你看大家赚个油水水。委内瑞拉，你有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呢，没有好好去开采去管理，真的有可好可惜啦，刚完去卖毒啦，
1: 人就讲吼，是徛伫吼，黄金顶冠的乞食啦，
0: 对，
1: 站在黄金上的乞丐，明明吼有这么好的黄金吼，这么好的石油伫伊脚下，无迄个能力去开采，很惨呐，真的很惨，就最惨就是这样子。

0: 1990年代迄个时阵是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呢最高峰荣景最高峰的时代哈，那后来就慢慢然后就这样衰退了哈，就整个委内瑞拉你看看就是都是拢爱这个离开自己的国家哦啊到美国哦啊到欧洲国家哈去工作去求生存哈，基本个都了加大规模的自然灾害诶严重打击到他们经济复苏，本来嘛美国这个因为这总统那个叫啥名去啊？马杜洛尼奇美国了，本来美国就已经准备好好的来辅佐齁，新的总统已经起来了齁，美国来辅佐他们，希望可以呢齁，这个川普都是希望说经济齁，大家都拼经济齁，你也好我也好，安尼就对。但是现在呢，这一场地震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伤齁，跟大规模的建物的破坏齁，所以几年的经济破坏跟公共服务的投资不足，所以现在你看发生这种的这种地震灾难，为病院到水电系统，这个委内瑞拉应该是本身的基础建设都已经没法应付的这么严重的危机啊。
1: 对啊，所以你看这真的很惨啊，没有钱，然后又发生这种大型的这种天灾，
0: 对啊，
1: 你没这个没钱，你就没法度动员什么回人机啦，还是说汽车去救援，可能医院的医疗物资都还缺乏。
0: 川普已经宣布说美国已经准备好有意愿也有能力提供帮助，即使所有政府部门要准备好迅速行动。那国务卿卢比欧表示说美国将要马上派出的搜救队跟医疗物资还有人道主义协助前往委内瑞拉。真侪委内瑞拉人拢讲，都其实他们现在都在期待讲这个看看委内瑞拉是不是能够再重回那个1990年代那个年代，对委内瑞拉来讲是富裕的年代哈，好耶年代，他们希望说委内瑞拉能够重回往日荣景啦哈，这波对你来讲。这样子也说不定啦，搞不好有些资源进去等等哈，帮助他们比较快速的重建啦。
1: 调体就无遮紧啦，一个人要调体一日都要一段时间，更何况个一个国家，这不是一个特效药，所以要有这个足侪制度要更改，因为马杜洛真的执政太久了，而且加上中南美洲的人民生性就比较。自由，因为才过来去怕别人探监。你看，在中南美洲很多的国家，为什么东洲所谓的共产主义，还是说很多自由主义，在中南美洲都很盛行？其实中南美洲人相对亚洲人来讲，卡伯哈对。探景这个代志哈，他不这么在乎哈。天气比较热，人比较热情，有森巴有探狗哈，这样就好了。个加上迄阵那独裁者，包括阿根廷的独裁者哈，觉得那个卡麦隆将军哦，阿哥这里马杜洛哦，这委内瑞拉独裁者，他们用这个很好的福利。另外，阿根廷其实是这里南美洲来的很物产丰饶嘛，全世界最棒的草原，蓬巴草原的阿根廷啊，矿产嘛有啊，这里委内瑞拉嘛是赶快嘛有石油，但是那都是独裁者，就是掌管这个国家之后，为了怎么样？为了继续执政。大方发福利嘛，你看，想到一句呢，这个阿根廷诶，当这独裁者可以做那么久，阿西光马杜罗为什么可以做那么久？绝对不是用高压统治啊，我人民没有那么愚蠢，其实就是这样，给他们福利，阿伯的是搞一堆，然后接个把然后吹来这公家单位任职啊，然后给他们很好的薪资，给他们福利退休金啊，打个
0: 反正大家都免怕
1: 炸炸天油，
0: 难死贫端啦，简单讲
1: 就
0: 安尼
1: 啊
0: 啦，好嘞，那为什么这一次委内瑞拉地震呢？造成吼，这个建筑物严重的倒塌吼。原因呢，人讲吼，委内瑞拉大部分的建筑拢属于无经过钢筋铺墙的砖啊石的结构，它这就是用砖或用石头这样堆砌而成。相较像美国加州、日本甚至在台湾哦，有真侪所在建筑法规吼，地震带属于地震带的这些国家呢，建筑法规都相当的严格，但是委内瑞拉没有。 吼，因都是砖啊、甲石，吼，拢无用钢筋的，所以一切吼钢筋还是很重要的吼。所以讲他们的建筑碰到这七点多的强震呀，都一片去啊吼。

0: 通常拢是要经过一次那种大型的这种损害啊，包括咱其实咱台湾嘛，赶快嘛，咱是台湾九二一大地震，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咱台湾就属于这。对于这建筑的基本的法规哦，有很多的，比如说抗震要到几级，然后你被起弱关的这类大楼，你就要有所谓的相关的抗震的这个设施。还有，迄阵那大家唔知哦，记不记得哈？上个世纪哦，台中有威尔康哦大火，迄阵那威尔康西餐厅发生大火，都、就是没这逃生通道。那这些后来咱这类台湾很多的建筑法规哦，只要你看，那就买光哇，怎么现在大楼哈，这个买100坪哦啊，但是只东扣西扣只剩下五六十坪在里面、嗯、那其实就是很多的时候、嗯、除了什么咱停车场啦还是公什么、公社之外，最重要的就是逃生梯，逃生梯几乎占了、咱现在新的大楼里面将近被三分之一的这个、这个公社的部分、这就是咱台湾有过去有些惨痛的经验、我相信委任了这边的地震过后，他们国内的这个建筑法规一定会有很大幅的修改。日本也是一样嘛，别觉得日本在这个、上个世纪的阪神大地震之后，金阪大地震之后嘛，日本有很多建筑法规、还有包括这个火灾的法规也有大幅度的改变、
1: 所以说啊，委内瑞拉其实因为两百年前就发生过西凶很严重的大地震啊，而且也是、几乎一段时间就有这种大地震，但是你看他们并没有去改变、这、可能
0: 没钱啦、不啦，这这
1: 鬼得啊，
0: 就很奇怪啦，就是没有钱啊。
1: 那么讲最近的最近的一次就是2018年8月21号、那一次委内瑞拉北部沿海爆发7.2强震、那至少呢造成六个人死亡、120个人受伤、再来1997年东北部的苏克雷州发生7.9到7.0的6.9到7.0地震，那边也是70-80人、大概80个人左右的死亡、然后再来1967年7月30号在卡拉卡斯附近6.7的强震，强度来说 相对比较弱，结果造成将近240人死亡、首都啦。因为卡拉卡斯是首都啦、所以首都，所以就明明才 6.7, 但是死亡的人竟然到200将近40人，是严重的齁。再来呢齁，再来什么时阵，咱都要讲卡拉卡斯，再来1900年的时阵 ,1900年10月20号的时阵，委内瑞拉嘛发生 7.6 到 7.7 的强震齁，震央嘛是在首都卡拉卡斯以东齁，这边嘛造成140人死亡。那要讲上严重的，就是1812年，两百年前，1812年3月26号那一场强震，也是在首都卡拉卡斯，还有梅尼达市这个所在。好，这一次的地震规模超7.7，结果造成多少人死亡呢？30000多人死亡，真的。所以从200年前，1812年、1900年，你看1967年、1997年、2018年，委内瑞拉这几次的重大、比较严重的、这个地震、这个 真的是算公，迎接国家也是一个地震带的国家啦、所以可能建物、建筑物真的 要以、地震为前提、真的也。哎，防震啊，防震宅啊。
0: 好啦，这讲一个实在话，你无拄着想要开这钱，要去做这代志。我咱的讲，说我们台湾嘛，台湾在这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咱台湾有很多的建筑法规哈，有所谓的核心的改变哦，包括哈有四大核心那我简单讲一下，重新哦规划地震带跟提高耐震系数哦，还有这个严格规范哦，咱未来基础的施工细节，然后再加上有纳入近断层效应与地盘类别，地盘嘛，地盘的类别。最后一个就是防范软脚虾的建筑物。好，那其实有一个分水岭，所以你哪个买厝哦，哪讲卡精明的房仲哦，伊一定甲你讲啥，说你哪买厝哦，咱台湾哦地当较济呐，你哪买厝哦，最好最好最好选择买什么呢？民国95年之后，就是2006年之后才盖的房子， 因为他2006年之后盖的房子齁，都是符合新的防震规范。听众朋友干嘛就奇怪啊 ,921 不是1999年吗啊，想那到2006年的房子啊，这中间齁、六七年的空白跑去哪里了，是因为所有相关法规的完备齁，建筑相关法规的完备是到2006年之后的所含核发的建造才是最严格的，所谓针对于地震的防范的最严格的这个哦的证照哦，还有这个法规
1: 啊，
0: 所以你两杯杯出有个小 tips 哈，2006年之后的房子会比较保有保险。
1: 好嘞，最新的消息跟听众朋友讲哦，委内瑞拉这一次的地震呢，伊是发生在伊的首都卡拉卡斯以西哦160公里的所在哈。那因为地震发生的时阵，多好是国定假日哦，有真侪民众都在家里哈，所以突然的这个地震剧烈的摇晃，造成大量建筑物瞬间倒塌，哦，街头呢弥漫着粉尘。好，灾区一片狼藉哈，所以讲哦，哎，人讲哦，目前来讲，虽然还不知道确切的死伤人数哈，啊，但是其实有一个预估，讲可能死亡人数有可能破万，哈，有可能破万。好，所以虽然都啊，目前诶，其实第一时间因当这委内瑞拉当局嘛，讲啊一切状况还好。你看这么严重，因嘛出来讲还好还好吼。所以呢，如来阿贝亚的讲啊，又死几个人几个人，到现在吼，然后可能啊，有可能死伤人数或者是死亡人数，可能就单独破万哈。来，咱来进广告啦。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1: 哎呀，姐姐妹妹、婆婆妈妈，身材无敌，年龄就沉迷啦吼。哦，那个规划的古宅人有啊，然后身材到位，衣服哎穿什么都只是点缀哈、哦。身材到位，衣服是点缀哈、哦。啊，身材无敌呢，那年龄就沉迷。想不想做一个这种的类似咱今麦点人咧讲的冻龄冻龄哈？哎，冻龄冻龄，不是讲啊，跟他那个脸皮看起来那个哈、哦。纵然你脸皮保养的花了很大的时间功夫去保养脸皮，但是你身材不到位，远远。看五米开外看哈，你还是个哈臃肿的大妈哈。大妈为什么就臃肿？哎、欸，人啦、啊、臃肿起来哈，对不？你颔棍啊缩底啦哈，啊对不？啊脚脚偏高高啦，有哈哦，背部不要厚厚的哈啊，或者是肩背这个手背板哈，就比较粗粗的，比较肥厚的哦、啊，那就是得臃肿的大妈身材呀，都八多汤啊，哦八多汤啊个汤一坨一球哈一球。所以哦，身材来，咱较加有时间来个听众朋友介绍巴西的一对哈，目前金氏世界纪录最长寿的哈，这个三姐妹哈，哦，金氏世界纪录记录哈。伊讲哦，一般人认为都觉得长寿啊，就是你要运动啦，哦啊你的哈饮食啦，哈什么营养啊，哈。伊讲哦，啊等一下我们再介绍这一对哈，这个三姐妹。伊讲哦，但是在他们三姐妹，他们觉得是基因呢，是基因啊，什么基因呢？哈。等一下咱再告诉哈，当然每个人每个人的说法不一啦，其实我感觉其实他们也有做到饮食跟运动啦，只是因个好那个饮食跟运动其实就融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因不特别去安怎饮食，特别特别安怎去运动哈啊，所以讲哦啊，大家要保养，真的是要保养，有保养有差啊，保养为对一步来控制身材，身材那先控制哈，控制以后不要过度肥胖臃肿哈，好这个阿春呢啊，那出来就是可以努力哈，真的你就可以达到冻龄啊！不，这家底安尼要充满自信，有保养有差，护理元素爱加，
0: 对啊，
1: 来自美国的植物的哈，植物的哦，它里面的成分除了我女性最需要的哈雌激素啊，好都是植物诶，这类、个、啊、荷尔蒙好、哦、这个啊雌激素哈的、哦、大豆异黄酮素，然后还有非常好的抗氧化姜黄素啊、
0: 哦，对啊，
1: 好啊，还有细胞修复为氟酰氨酸、啊，各有舒缓助眠的洋甘菊，啊，对，啊，各有让你舒缓好睡的哈、哦、芝麻素哈、哦，真的太好了，护理元素。所以姐姐妹妹，尤其你啊40岁起来了，你开始哦，这经期不顺啊，心情不美丽啦、啊，这个你都吃护理元素哈。哦 好啊，睡眠又好很不 OK， 对不对？好，在这里的甲护理元素，好，在真正是爱甲护理元素。
0: 对啊，
1: 哎，我说都家里你有差，大概一个月你家己也明显的有感觉啊。啊，假如故你的路，你的路惊人啊，哈、嗯，去甲对人拢目睭看到你，目睭的安尼，哈，眼睛为之一亮。猫咪人啊，然后就开始哦，这阵啊无看，你去做医美呢啊？你哪会愈来愈少年，个水个少年吼、哦？
0: 嗯，
1: 大家拢看我的对不？哦，敢那你是千亿总裁嘞吼？安、哦、尼，大家拢看我的，那边问你到底是吼哦，有什么闭关呀？等金马人直接联想，那么做医美才有那么好的效果，对不对？没有，其实就是好的睡眠，然后咱的体内荷尔蒙在得到补充的时阵。你就回到那个20、30岁啊，那时阵荷尔蒙正旺盛的时阵，对啊，哎，迄阵讲我水的，我水我有水的，我有水哈。护理元素爱加，我等一下再说一个我自己朋友的例子。护理元素爱加，护理元素，
0: 对，来准备个护理元素，富二代哈，富二代。
1: 对，植物的哈，植物的哈，这天然来的成分咱都要讲啊哈。护理元素，护士的护，
0: 美丽的丽，
1: 颜色的颜，
0: 加说一说，说起来说，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我有一个朋友，以前跟我出国很多次，很多次哈。啊，可是嘛还是很好的朋友啊。每次我那几人啊，这大家底下聚会哈，啊是聚餐的时阵，我们就啊有时候就会兴致来。你老一起出过国，去过哪里？有时候就是啊，就是啊，大家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聊聊聊啊，就讲到啊、哦、哪一次去哪里的时候，我每一次讲到我这个朋友，我都是伊拢讲，伊那听我搁咧讲这件代志，伊就讲你看搁咧甲亏啊，搁咧甲亏啊。因为我这个朋友哦，现在啊经过这么久哈啊，年纪也大，也进入这个女性更年期啊，所以身体也毛病多了，然后身材也已经有，当然不复当年了，但是我这朋友他最美丽的当然也不是身材，他最美丽的就是那个脸蛋，他的身材就是少年的时候大家打个东西看苗条嘛，啊，现在稍微有年纪啊，当然就会比较肥胖一点，臃肿一点，但是他的脸蛋还是依然是那种小巧精致的那种瓜子脸啊，所以哦，先哭是大哭，但是脸没有差很多，但是皮肤有差哦，皮肤都有差啊。所以讲吼，我拢会记得讲，较早伊跟我出国的时阵哦，我拢定个开玩笑，其实是这样没有错，但是没那么夸张啊。有当时啊，大家朋友大家开讲嘛，啊，就当啊，就跟他冷笑话，我拢讲哦，你唔知伊较早吼，那跟我出国的时阵吼，哦，一团内底尤其查甫，那看伊拢安尼，哪看哪滴水暖，伊就跟你讲啊，你过来啊，你过来，你过。我白跟我讲啊，我讲这话拢有根据，我无我白讲，是当然我承认我讲的夸张一点。真的啦，哎呀，我也记得吼，啊，伊个瓜子脸嘛，啊，都人水水啊，吼，啊，各种吼，安尼温和啊，吼，然后呢，我记得他那个时候的皮肤就是那种吼，有光泽的亮，吼。皮肤啊，那哦，伊平时是拢吼足朴素的，也无咧抹啥啊。但是咧出门时阵，加减有抹一个啥呢吼。哦，迄皮肤就是那种很有光泽的亮度，有那个亮度。所以其实我记得，但是伊家己可能伊无注意较济。好、哦，我这个朋友还算朴素的哈、哦。啊，我就甲讲哦，你唔知你阵安尼哦，面皮金细细啊，个迄个吼啊瓜子脸蛋，大家看到拢安尼看个老地暖。其实每次我讲这个。一龙哥来啊，哥来！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也很爽。所以讲哦，人就是安尼，慢慢有年纪，已经嘛，好这几年是身为更年期的一些妇女毛病所困扰。所以我讲哦，真的要保养哈，谢谢护理元素。嗯。好，对不起哈。广告讲完了，我刚讲我那个朋友又讲到哈这个产品哈，好哈，这个其没有关系的。好，好，等一下哈，第二小时咱再来讲。被金氏世界纪录认定目前的世界上最最长寿的，三姐妹。
0: 嗯哼哼，
1: 三姊妹拢超过100岁。 目前都还活着啦齁。好齁。

0: 单就把咱台湾哦，肥胖率真的是哦蛮严重的哦。台湾成年人的肥胖率高达哦，就我讲的有成年人哦，成年人的肥胖率，
1: 全国肥胖率的
0: 成年人，对，当然了，全国
1: 肥胖率哦，肥胖率，我想应该有。没有分说很胖，或者是说
0: 就肥胖率，就肥胖率，
1: 肥胖率哦，应该可能有到将近40%的吧？
0: 错，咱台湾成年人就卖肥胖率，高达51.3%，
1: 就一半的人，
0: 两个人来对都是样子，体重超标，然后这个全台湾县市前三名胖的胖胖城哈，这个云林。第一名齁，
1: 云林
0: 齁，阿哥来的是第二名，就是也是六都第一名，高雄齁，再来就是花莲齁，全台最胖城市的这个前三名。这个台湾的成年人呢，十八岁以上这个过重跟肥胖率已经突破了51.3%。其中齁，男性跟女性，他刚刚跟我们说成年人嘛，成年男性的过重比例齁超过43%齁，长期居于东亚最胖国家之首，当然就是跟日本、韩国比起来，所以其实一出国一看，台湾人、韩国人、日本一看就知道了啦。
1: 身材真的是比较不 OK 啦，
0: 而且被世界肥胖联盟哦点名为亚太地区体重危机的重灾区。上面一个肥胖呢，我们等一的定义啦，我们等一下广告回来后之后，要给大家界定一下，你是不是也在这个体重超标之中？快要接近，
1: 是不是这51%多里面，
0: 快要接近呢？还是还离得很远哦？先休息一下。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7: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在陪你购物网有买你最爱吃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来来齁，廖概姐曹廖讲的这个台湾的肥胖数据齁，但台湾国民健康署齁把这个齁BMI 定义齁超过24%就是超重齁 ,BMI, 你自己身体的 BMI
1: 超过24就算肥胖了。
0: 没有
1: 、哦、不是、哦、
0: BMI 超过24叫做超重、哦、啊，但是你要定义肥胖齁，其实叫我们国民健康署 是定义说 BMI 超过27就是肥胖。
1: 哦、
0: 你24一个超过24 你就是超重了啦。啊24到27当中是还没有肥胖。但是你过了27、哦、就是肥胖、哦。然后那個健康的状况呢，咱现在成年人、哦、每两个成人之中就有一个体重超标。
1: 嗯。
0: 好。但是我们看儿童。
1: 欸、
0: 其实儿童嘛真严重了、
1: 嗯。
0: 儿童跟青少年喔，咱当然儿童跟青少年每三个学子来对喔，就有一个人过重或者是到达肥胖的标准。
1: 嗯、
0: 所以难怪小时候胖不是胖错，咱就把小时候胖长大更胖。
1: 嗯，
0: 咱台湾喔。
1: 嗯。
0: 啊，这个区域的差别咱才有共鬼嘛齁，这熊肥胖率熊关的是婚姻关。
1: 嗯。
0: 啊六都熊关的是歌雄期。
1: 嗯。
0: 啊，者嫌肥胖原因哦，知道数据，但我们知道为什么？我想要说为什么？因为咱台湾的这个加工食品哦，太多了，高油高糖的美食文化，阿哥有一个手摇饮的普及啦。
1: 打工的，
0: 打工的，我看东叔的店啊，下午我才不知道要订什么手摇饮哦，打工的点名呀，太方便了啦，太方便，而且起码 Uber 又很方便哈。卡、哦、差你买一个手摇饮，还是买一个家，你该行路出去哈、哦，想讲啊，好远了，算了，就省一餐，不要吃或不要喝，起码手机一拿起来，突突突。哇，就马上送到你家门口来，连动都不用动。
1: 嗯，
0: 欸，这样子真的是蛮糟糕齁。
1: 嗯
0: 啊，那这吃的方面齁，另外动的方面，就是咱变成即马静态生活刚好工时都比较长，因为咱即马人就是啊上上班都可能八点钟、九点钟，你公司等个处理，要叫一个去运动，懒啊，太累了，太累了。
1: 嗯、
0: 那这个又缺乏齁行走的空间跟这个环境齁，就像咱。起码现代人的活动量不足，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遗传加荷尔蒙，其实肥胖是一种慢性疾病哦，慢性疾病哦，部分的族群因为肠泌素荷尔蒙失调哦，会影响到你的体重。咱讲刚刚共轨嘛，我们人生有三个年龄段是急速衰老的三个年龄段，44岁、70岁。啊，噶不，44岁、60岁、噶78岁，
1: 嗯，
0: 其中哦，其实我看来哦，很多都是人生的下半场哦，身体的这个慢性发炎哦，就是咱这个身体里底哦，我觉得刚刚会那些发炎，就是刚刚会那些嘛。其实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
1: 嗯，
0: 肥胖率太高，你大口。你大口就是你身体里底咧发炎，
1: 嗯，
0: 所以真的啦，我们现在国民健康很重要。台湾现在是一个很富足、很富裕，嗯、想吃什么哈，随、哦、啊什么好吃好料、高级的食材哈、哦，要吃到饱很多。但是呢，我们哈、哦、现在台湾也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要吃得巧。齁、哦、要吃得好吃得巧，但是也不要过量齁、哦、不然的话咱台湾齁、哦、这类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之后，很多这些慢性的相关的疾病，包括咱等一下再说失智症、失地症，其实嘛跟身体发炎有关系。所以齁、哦、大口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
1: 嗯、
0: 哦、就他就没有混样齁、嗯哦、我们台湾的肥胖率。

0: 好来哦，来来来，咱来介绍呢，目前呢，哈，还存还活着的哈。这个金氏世界纪录哈，这个已经确定哈的啊，最高龄的姐妹，而且是三姐妹，就在巴西
1: 哈，巴西有
0: 哎，巴西南美洲巴西，三姐妹啊，合计起来几岁呢？
1: 几岁？
0: 316岁。
1: Oh my god！
0: 嗯，对吧？合起来316岁。
1: 嗯嗯嗯。
0: 哦，
1: 平均姐娘超过100岁。
0: 对对对，拢100几岁。
1: 平均100岁的三姐妹，
0: 而且三个都还在哦，三个都还健在。哎、这是目前金氏世界纪录全球最长寿的姐妹哈、哦，所以金氏世界纪录的学术团队，我该讲金氏世界纪录伊就是哪都要有这种哈、哦、破纪录的哈，伊、哦、拢一定会去啊、哦、了解原因，去调查到底哈、哦，就是是什么什么有什么这个长寿秘诀啊，然后、接金氏世界纪录就跑到巴西哈、哦，来，咱先接电话。
1: 嗨，奶你好哈，小公 pocket，
0: 奶你好
1: ，Hello。
2: 喂，哎，那个淑君吗？
0: 请说。
2: 哎、嗯，我、哦、有问题请教一下。
0: 直接讲，
2: 哎，是，我扛我来干嘛？就是今年才这样子，根本两个膝盖都安了，那是怎么了？
0: 你膝盖关节的不好啊？嗯。你开始也感觉安安，僵硬僵硬，
2: 紧紧好像重重的感觉。
0: 不管是膝盖吼，安尼安安僵硬僵硬，还是脊椎吼，然后腰有当咧压起来，还是要徛地咧，吼，那个都会觉得比较困难，有一点比较困难，吼，较唔是安尼轻松啊，迄就是拢关节。哦，脊椎关节、膝盖关节哪一个部位都一样，手的手关节，哈、哦，手举起来不方便，指头凹弯不，哦，僵硬，这都是关节，哈、哦，咱的关节全身200几目，哈、哦，迄就是关节不好啊，一定爱食钙油啊，配合咱的钙粉，哈、哦。嗯，
2: 哦，你说开始在退化了？
0: 哎，退化啊，关节的退化啊，哎呀，
2: 哎，是不是安怎？
0: 无安怎，就是退化，有已经安怎无唔对，就是退化的迄、那个
2: 前兆，
0: 唔是干那前兆，已经现象都出来了哈。
2: 怎么了？
0: 哎，啊，咁跟你讲关节派啊吗？你就是你迄个连接咱那个关节迄、那个肉迄、那个 cushion 已经歪去啊，系啊，啊，所以你这没有什么带动的力量，咱爱有一个 cushion 啊。啊，软骨就是咱关节软骨，就是骨相，简单讲就是你的咱的弹力、哦，我们的弹力哈，哎、欸，
1: 时间够啊，需要保养
0: 啊，对啊，就是安怎，
1: 跟车同款啦哈，
0: 不是前兆，也不是前兆的，时间够啊，已经用久我磨久派啊，
1: 零件磨
0: 派呀，你家己食都有感觉，嘿，你家己食家己感觉哈，哎、哦，一定是会有感觉的，是哦、但是你不要期望一天两天有感觉，好不好？哦，
1: 加油，
2: 嘿。
0: 你可以三餐吃哈，三餐啊，饭前两颗哈，啊，钙粉你几时啊，咔咔加买几时啊，等一这样子搭配哈。
2: 哦，三餐一餐两颗。
0: 哎、欸，一餐两颗，哎、欸，啊，钙粉吃两餐就可以了哈，就这样。嗯，
1: 祝福你身体健康哈、
0: 嗯。嗯，加油一下哈，爱狗啊，爱狗啊。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后来，这金氏世界纪录哈，包括我迄个巴西的圣保罗大学，这个研究团队也特别哈，哦，去这个这个到这三姐妹家哈，去跟哦这三姐妹哈，你看，
1: 去了解一下，
0: 对对对对，你看这
1: 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呢？
0: 颁发金氏世界纪录哈，
1: 哦，就三姐啊，三姐妹啊，这个停停停的，
0: 拢百几岁啊哈，
1: 嗯嗯，
0: 哎。看起来好像都瘦瘦的呢、
1: 嗯
0: 啊，真的不能太胖、哦、看起来是这样啦、啊、好哈，阿改问嘛，先做这种哈调查哈，问讲啊，您刚刚为什么你们姐妹啊呢，脚哈弄个健康啊，才等会
1: 休？嗯，为什么哈？
0: 因讲啊呢，因讲啊，大家都说什么要运动啊，要饮食啦，但是哈，因三姐妹讲啊呢，我们认为是基因，他这样子讲、
1: 嗯。对了对了，这三个人很。
0: 伊讲啊是基因呐、啊、哈啊基因是啥物基因呐、啊？伊讲吼简单讲吼啊，伊讲我们的长寿健康秘诀归功于啥物呢？三姐妹异口同声都归功于妈妈的味道。
1: 嗯嗯嗯，
0: 他说归功于哈妈妈的味道。
1: 嗯，
0: 好，三姐妹拢安尼讲哈，什么妈妈的味道呢？哦，伊讲从小的讲啊，伊讲从小我们就吃母乳。 哦，就是妈妈亲亲哈，这个亲喂啦哈，就妈妈亲身哺乳啊那的对哈，一共哦尽可能啦哈，尽可能就是哦吃母乳哈，然后呢，阿姨食母乳食个讲啊爱添加迄个副食品的时阵，迄阵加副食品，如果还不到加副食品的时阵，就是都吃妈妈的母乳啊那的对哈，好，这就是妈妈的味道啊，再来哈稍微大一点的时阵，一共温所有食。菜我都是妈妈亲手种的、哦、都是妈妈亲手栽种的啊，亲手烹调、亲自烹调的蔬菜、哦、蔬菜，然后、代表因家己拢有种，妈妈有种菜，吃很多蔬菜。好、哦，因讲笑安那讲，因讲新鲜的食材就是最棒的冻龄补品，哎。
1: 新鲜食材的、
0: 欸、就是啊，都、就是菜很爱很慢的
1: 其实那就是原型食物嘛、
0: 嗯嗯、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嗯
0: 所以说新鲜的食材就是最棒的冻龄补品、哦嗯嗯、而且因为我们从小我们就常常在河里玩耍、嗯哦、我们游泳我们也会钓鱼、嗯啊、把鱼钓回来煮鱼、哦、然后我们也会去抓螃蟹然后呢把螃蟹把鱼、哦、煮熟了然后再拌进那个什么木薯粉哦、木薯粉木薯粉嘛是天然的木薯去磨成粉、啊、然后呢就做成、哦、这炖螃蟹一共很好吃、哦嗯、所以从小都是妈妈这样用人家用人家啊你从小的生活都是这样这样、啊、然后到他们自己做妈妈的时候也是这样这样、啊、然后到、哦、就这样到现在老了、啊、也是这样这样这样、哦啊、三姐妹都说我们就是这样这样我们都是靠着妈妈的味道这样子吃个百几
1: 回没有我们撇除掉做什么吃母乳他们其实咱头先讲的，就是这一些吼，在人生的下半场吼，咱前两天讲过嘛，要过得健康吼，其实因就是刚刚说的呢，
0: 因为在劳动啊。
1: 不，那你看，你看，我讲过嘛，讲吼，咱如果科学干预吼，如何抗衰老吼，逆龄抗衰老，得就是讲咱前两讲过，力量训练跟有氧。你看，因滴菜啊，蛮菜。
0: 什么拢亲自亲
1: 为？刚去菜啊，买菜，
0: 你种两个啊菜都好，你种不会啊。
1: 他刚咧做代志，伊袂感觉忝嘛，他不会觉得说，哦，我为了健康，我要为了活得久，哦，所以我才去菜啊买菜。嘿，就是伊日常生活，啊，过来就是咱头头讲嘛，哦，咱讲过地中海饮食抗炎，地中海饮食简单的一句就是原型食物嘛，啊，应该得去菜啊买菜啊，吃橄榄油
0: 啊，自己造种的，
1: 自己种
0: 的，自己也有劳动运动，
1: 对啊对啊，啊，我相信伊哪去打刚刚去菜啊买菜，伊弄完了假高嘛、嗯、我们又回到我们之前讲过、嗯、社交齁、哦嗯、跟有社交跟人家有社交、嗯、然后啊鬼刚走了一点就跳了所以呢困民金鹤。所以他们三个人虽然活得很久，
0: 已经把这些
1: 当然、
0: 健康长寿的条件已经
1: 融入生活
0: 融入在生活里面了、啊哦，那就是他们从小的生活。
1: 对了，对了，
0: 哦，小时候妈妈都是安内吼吼，因为生活形态安内来、嗯，到后来他们自己的生活形态也就这样。
1: 其实这个斯坦福大学研究报告说，基因对长寿影响大不大？嗯。大，但是也是不大，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阿琼英这三姐妹都活到100多岁，那当然就是影响很大嘛。但是，
0: 因为三个拢娇娇安尼长寿，
1: 但是咱无想要每一个人都活到100多岁嘛、嗯。可是我们可以活到平均的寿命就长寿，因为咱台湾已经被早归回嘛，嗯、被早归回。那我们就是人生的下半场，就是要靠我们三个刚刚讲的东西嘛，好、哦、运动、饮、嗯、食、嗯、睡眠、嗯，还有良好的社交。嗯，真的这个很重要。哦、要活得健康、嗯、啊不你活得长你刚刚卧床那都不好意思、啊。
0: 哎呦我傻姊妹啊、我都有在烧菜啊。
1: 对啊下高嘛。
0: 啊聊聊哦你这哦哦你种的他妈都哦种到这水哦你够种百香果、嗯、哦啊你孙当时要回来哦你怕怎样、嗯、就这样就 也是有社交嘛起码跟他傻姊妹啊就有汤拉的呀。
1: 嗯、对啊我就他们把应该长寿的这种、生活已经落实在生活里面。
0: 好，所以说、哦、这是金氏世界纪录，还有巴西圣保罗大学、哦、而且研究团队去这对三姐妹家里、哦、他们做出来的、嗯、简单、啊、当然他报道的时候讲的都是一个结论、啊哦、结论、嗯、我是取节当中、哦的这个嗯啊、取节一些、重点这样
1: 感觉就没有报告、
0: 哦、目前金氏世界纪录在世界上最长寿的娇娇、哦、三姐妹总共加起来316岁、哦

0: 咱这点钟过服务电话开放在现场喽。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啊，来这点钟过，咱听众朋友哈，大家也分享关注一下各地的这个目前天气，阿是讲下雨的状况哈。好来啊，那听众朋友大家要互相关心啊，分享一下哈。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啊！你俩有咧落雨不？你俩好天不？哈！啊！你有应用着不？哈！或者是今麦天气如何？哈！拢卡空八空空七七
1: 五五九九。
0: 啊！你好，那你今麦就登去啊？来0928哈，你个重打哈，0928电话。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来，你好，嘿 ，Hello。来，你好。喂，再见。不讲话，不讲话，不再见了。嘿，请讲。
1: 对，请说，请说。
0: 请说。来，再见哈。
1: 啊，Hello，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你好，
0: 嘿 ，Hello。
2: 你好，你好，你好。哎呦，我都没当出去呀。
0: 好，你也对，嘿。
2: 我在林边啊，音乐足恐怖的。
0: 林边音乐足恐怖的哦，吼！啊，即阵我那个咧落吗？嘿，
2: 今迄落吼，今嘛就停啊。好，我咧因要因到门口，我拢物件紧搬关啦。我只足可怜的，出去车拢抛锚，机车拢抛锚。
0: 好，林边吼，好来吼，屏东的林边啦，吼，屏东哪边好？谢谢，好，大家吼，再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嘿嘿，迄个护理元素跟迄个硒敢会当做伙食？
0: 可以的，谢谢，嘿，可以，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嘿，我新的听众。
0: 哎，你好，嘿。
4: 我住伫个东山，东山今仔嘛未当上班。
0: 哦，台南嘛，吼，台南今天也停班停课啊。东山也按目前呢，目前。
4: 我拢伫房间啊，无出去啊。
0: 目前天气外口落雨无？嘿。
4: 我有开窗仔门家看，一直十啊！我听阮囝讲三有落雨啊。哦，
0: 好了解，安尼了解，好，好，谢谢你。嘿，
4: 台南较无遐尼严重，刚刚你伫讲，甲拄我迄个姐姐讲。
0: 屏东，嘿，嘿，屏东因哪边？
4: 嘿，我顶摆听恁这个节目。
0: 哦，好好，等下锁定。
4: 我都学白转啦。
0: 哦，锁定，咱每工是10点到12点现场播出，哈，嗯。
4: 好稀哦，
0: 嘿，对，恁
4: 的护理元素是在食暖。
0: 啊，来讲过，食袂困的，啊，食查某人荷尔蒙降低，吼，啊，情绪了乱啊，人一直操劳啊，对啊，压榨啊，乒乓枪啊，哦，情绪袂定调啊，嘿啊，心情不美丽呀，嘿啊，嘿。
4: 哦哦，我了解。
0: 护理元素哈，啊，佮好困，佮好困，嘿，吼。
4: 没有，嘿。啊，谢谢你，我佮听看卖你哈。
0: 好，谢谢，祝福你，吼。
1: 咱头先算较有台中市的朋友分享，台中市区啦，市区，伊讲即马吼雨停啊，乌阴吼无落。

0: 饮水啊，吼！伊咧困的眠床拢饮水啊，吼！结果呢，有记者去到伊遐咧，甲采访的是来了，嘿
1: ，Hello，
0: 嘿，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来，请说，嘿，
2: 一点的低，
0: 哪里？先说哪里？嘿，
2: 岐山，
0: 好，谢谢。目前一点在低啦，
1: 哈。Hello， 你好，
0: 好，谢谢啊，吼，来了 ，Hello，
3: 啊，我记个，
0: 小军，
3: 你好，
0: 嘿，小军。
3: 啊，我桃园大溪啦。
0: 哦，桃园大溪，嘿。
3: 哎，我顶个吼，这关节炎吼，安尼痛噶吼。
0: 嗯。
3: 啊，我听到恁这部讲有卖了钙油钙粉啊。
0: 嗯嗯。
3: 啊，我就甲恁先叫一罐来吃。
0: 嗯嗯。
3: 哎，啊，吃了我真有效呢。
0: 哦，有真有效。啊，
3: 我足认真吃我。一天吼、哦，爱食三遍。
0: 哦，水，嗯，
3: 啊，规个手拢会手疼哦。
0: 嗯，
3: 啊，我食一罐了吼、哦。
0: 嗯，
3: 安尼好食济呀。
0: 哦，一罐了都好食济。哦，
3: 啊，所以讲哦，我就了后，恁有优待吼，我就叫30,000块。
0: 哦，好好。
3: 啊，我今嘛哦，搁食两罐过呀，安尼。
0: 嗯。
3: 做一个好去
0: 啊！
3: 哎，啊，我今嘛哦在吃保养。
0: 哦，水呀、
3: 啊！哎、
0: 欸，哦，感谢咱汤大家的
3: 大家都
0: 干先干吼，你干小姐、简小姐
3: 吼、哦，
0: 感谢你啦！吼、
3: 欸，啊，吃了吼，真、哦、好，啊，规身躯较袂抽疼。
0: 哦，水干呢啦，那才好吼、
3: 啊。关节吼、哦嗯，慢性关节炎。
0: 嗯。
3: 啊，我年岁啊有啊吼。
0: 你几岁？
3: 我80。
0: 哦，是
3: 啊，我头一遍甲恁听到恁的节目，甲恁叫吼，一罐我都安尼
0: 对调调，
3: 认真家食，刚食三遍。
0: 哦，水啦，哦，食食好，
3: 食一个吼，
0: 拢好，安尼
3: 做一个袂抽疼。
0: 哦，水，谢谢。
3: 所以讲我，继续搁甲恁叫30,000块。
0: 好，谢谢。哟。好来，
4: 小军，哎、欸，是，你好，
0: 哎、欸，
4: 嘉义天气今麦天气足好诶、
0: 欸，哦，嘉义天气今麦真好，好，谢谢，
4: 天足光
0: 诶，OK， 好，谢谢，以上，今麦听起来吼。目前呐、啊，敢那有卡入来贵的所在，都是拢唔是湿湿啊，好啊，无就是好停啊，安尼吼，甚至也有讲迄个天气看起来还不错的吼。来，你好，嘿 ，Hello，
5: 哎，我这里是台中，
0: 台中
5: 太出太阳了。
0: 哦，台中太平出太阳，好哈，呵，很好哈。
6: 别管以后将如何结束。至少我们曾经相遇。
0: 来了，嘿，
7: 我们宜兰这边下大雨
0: 哦，宜兰正在下大雨哦，欸、哦，哦，宜兰落大雨，好，
6: 不需要言语的承诺，只要我们曾经。
0: 屏东的听众讲，拢做不拢叛逆啊啦，桥啊吼，哎、欸，桥啊，茄子啦吼，可能因到种茄子吼，四分拢什么四分拢都要无啊，茄子四分都没了，四分是啥？四分色还是四分地？
1: 四分地吧。
0: 种四分地茄子啊、喔，吼、嗯，伊讲茄子四分都没了，安尼吼。所以讲吼，这种落雨天气对一寡这个啊。农哦，务农的种农作物的人来讲、嗯，真的就是就对了吼。恁、哦、大家跟他讲啊，落雨有积水哦，淹水无啊？你们怎样做农的呢？农作物拢无呀，一年的心血都就这样泡汤了。哦，所以讲哦，这啊真的是看天吃饭的行业，
1: 没有错、哦，没有错、哦，辛苦哦。
0: 哎、欸，来了，
1: 来了，
8: 两位好。
0: 嗯，
8: 我们这边是丰原，现在平雨的，出太阳。
0: OK， 看看
1: 中部地区、哦，台中现在听起来好、
0: 欸、对
8: 对对。
1: 好，感谢你的分享。台中跟那他跟我这彰化是嘉义
0: 哈。好，新竹市哈，新竹市都正嘛宣布停班停课哈。
1: 嗯，
0: 好，新竹市停班停课哈，谢谢。

0: 我都讲屏东嘛，昨天还有记者去访问哈，啊，有一个住户啊，哈，哇，伊个名称哈，来先接电话，你好，
1: 喂，我家高阳主管，
0: 主管
1: 在落大雨，
0: 主管今嘛在落大雨，
1: 好，
0: 谢谢哈。好，我讲昨天那个屏东的哈，不知道屏东哪里哈。结果呢，记者去，伊就讲哦，我眠床拢要浸水啊，吼，甲翕起来，伊要房间啊，看，迄眠床草啊，伫水咧扑咧扑咧扑咧。啊，结果呢，吼，记者以为是这个住户太太咧创啊，你话，两支坐烟头啊，啊，两支脚跪伫烟头啊，啊咧食泡面，
2: 悠悠哉哉。
0: 就记者讲，哦，安尼，佮干那嘛袂歹吼，伊讲啊，无变喏。
2: 啊，对啊，袂变喏，你即马咧饮水，你要做啥拢无
0: 落。对，啊，然后伊就带记者去，伊家讲，我眠床拢要饮水啊，带。记者去要看，哎，眠床已经在咧铺咧铺咧
2: 啊！
0: 哦，啊，记者佫问伊讲，啊，要安怎？啊，你记者问这话要安怎？啊，要安怎？啊，要安怎？伊讲啊，要安怎？啊，这张眠床大概是歹也无效啊，啊，都爱佫换，无要安怎？
2: 对啊，即马嘛袂当做。
0: 你问我，我问你无要安怎？哦，啊，伊讲伊咧食迄泡面哦，伊讲吼，哎，阮咧迄个唔知讲乡长还是啥物长啦，啊，就讲有泡面啊，就叫阮去摕啊，我就摕顿来吃啊，摕顿来泡面。哦，这。伫迄个积水的厝内底，积水积那么高吼，爱坐迄个椅头啊吼，所以爱坐椅头啊，啊就无得浸得淹得水吼，啊坐底下食泡面吼，安尼嘛是苦中作乐吼。
3: 我的心在战斗。当我
0: 来你好 ，Hello，
2: 来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只熬你啦，只再去落真大雨啊，即马雨就啊停
0: 啊，哦好，
1: 乌阴天
0: 吼，那雨停啊，乌阴天，
1: 也足害啦，只我有咧倒去，
0: 哦对啦，嗯嗯，
1: 雨过起来还真害啦，
0: 对啦，对啦，嗯，
1: 用要冻袂掉，
0: 对啊，
1: 嗯，要修。
0: 就做起来，正做真正有影，嘿呀，好，哎，好像今天早上哦，安尼个听起来北中南今那个下早起吼，都下大雨，嘿，但是现在都缓和，哎，听起来啦，吼，南部也是啊，早起嘛是落雨落啊，吼，就大啊，中部也是啊，因为但是今嘛拢停啊，北部也是啊，吼，好，今天早上都有下，全国这个早上的时间都有下大雨，吼，现在都。听起来几乎都缓和了哈，啊，但是，这两三天还会下哦，哈，哦。

0: 刚好这两天在落大雨嘛，但是这个庙的关这铜锣阵哦，今天要普发哦，这个现金8500块哦。庙里今天没有停班停课嘛，所以公所还是有上班哦。现在公所安排哈，65岁以上的长者哦，那个采这个转账到敬老金的敬老账户的方式哦，然后其他部分哦的这个乡民他们是直接发放，所以你看，就是65岁以上的钱转在你的口子里面。未满65岁然后有资格领取的，就是排队现金领取。哦，这个真的很好呢，8500块呢。哦啊，这个铜锣阵吼，他们
1: 是安那在发，
0: 就是他们有盈余嘛吼。对，说今天发放3个村呐、啊，金额吼800几万吼，新台币，总共有900多位乡亲可以受惠哦。然后今天如果没有办法亲自领取的乡亲，可以到下个礼拜去补领。
1: 哦，嘿咯，嘿，你要几个大龙走足紧的，来你好，嘿，哎，
2: 我人咧讲肉粽，我讲一下。
1: 五月节过啊，你搁咧讲肉粽？
2: 无，食肉粽有诶歹，食小米、白小米粽。
1: 好，谢谢。好，
0: 想到要分铜锣乡要分钱吼，铜锣乡公所吼，柯牛吼，我感觉这个理由也是太考量到什么呢？对美关税的变动吼，加这个国内旅游产值的衰退。导致这个地方观光跟农特产的发展疲软哦，冲击这个铜锣乡乡民的经济跟民生的生计哦，所以乡公所代表研议哦，利用这个过去的盈余来普发现金哦，本来是5000块哦，啊，担心哇。还是什么
1: 怪怪的呢？
0: 不是，
1: 我觉得这个
0: 来，我们今天听完
1: 了发的怪怪的。
0: 本来规划每个人普发5000块，但是受惠于啥？最近很夯的哦，美光科技园区哦，入驻铜锣科学园区啦，替这类哦铜锣乡公所哦挹注9000多万的契税，所以就再多加码3500块。应该这类苗栗铜锣有受到所谓的竹科的是外溢的现象啦，包括很多这种科技厂一地新店不不得啊嘛，就往苗栗去盖，所以铜锣乡公所。哦，起码讲五集哦，对啦，对啦，所以哇、哦啊，今天了，把给现金哦，两大袋的这个、哦、这个钱哦，放在这桌上，等这个民众来领哈、哦，一个人哈、哦、可以领8500块，铜锣哦，不是铜锣，苗栗县铜锣乡而已哦，苗栗县其他地方没有，就是只有苗栗县铜锣乡。
1: 乡长，你得要个算哈。哦可怜，
0: 哎呀，但是，伊嘛有这个社会科技厂啦、啊，因为美光厂，记忆体啊，
1: 对，
0: 啊，记忆体哦、喔，从去年到现在涨了6倍哦、喔，海力士也是记忆体啊，所以这个沾到边了哈，铜锣乡这铜锣乡的这乡民们哈、喔，也受这个 AI 科技之赐了哈，有可以领哈补助金8500。

0: 前两天吼，有人伫高雄坐高雄轻轨，哦，竟然是跟我们台湾的最大咖啦吼，哦，坐坐同一班车啦，哦，搁坐伫伊对面啦吼，永生难忘，还有拍照留念呢吼。
1: 台湾最大咖是谁？王仁勋啊。
0: 台湾，哇，来了！
1: 什么的最大咖？
2: 啊，不是讲中东情况无钱啊，啊，过来换，啊，关
1: 铜锣香啊，铜锣香。
2: 我讲个，在中东讲我伊无钱，要讲
0: 过换。好啦，好啦，好。
2: 要过我钱啊！
0: 好好好。轻轨呢？高雄轻轨呢？
1: 最大咖，
0: 最大
1: 什么的最大咖？就台湾最大咖总统哦。
0: 不是啦，没啦，总统人没安尼讲啦哈。
1: 台湾办台湾最大咖是什么？
0: 马祖啊。妈祖啊，哦，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呢，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婆呢，最近南下高雄呢，哦，要帮港都进行增港赐福，进港啦，哈，进港减港祝福，哈，诶，护国大任务，哈，啊来，啊，任务结束之后呢，神明的底下的走在时代尖端了，哈。直接就解锁了人生的初体验哈啊！北港朝天宫诶，妈祖婆哟，妈祖婆竟然坐高雄轻轨哈，坐去倒位呢？坐去大高岩大高岩的元亨寺，坐去元亨寺，元亨寺大家知道大高岩嘛？是不是迄、那个迄寿山下迄个元亨寺对啊？哈。好、哦，这朝天宫诶，妈祖婆都是坐轻轨哦。啊、哦，为了要迎接这个神级新级的大人物，高雄市捷运局吼、哦，特别专体总动员吼、哦，啊，搁有联系的做啥那个猫站长吼、哦，蜜柑龙吼、哦、出场哦呵呵呵，都出场哦。啊，甲这妈祖婆的心胸呢吼、哦，坐伫迄个捷运呢，吼、哦，坐伫迄个轻轨车厢上，啊，搁该。用迄个一个安全带吓咧，
1: 爱了爱了爱了。
0: 哎呀，没有妈祖婆坐轻轨，啊，佮一边坐一边看风景，吼、哦，袂使，无，唔是人家替了，无直接都互伊家己坐哦，互伊家己坐，啊，佮下安全带。哦，真有足侪人讲，哦，我那坐轻轨，我这竟然碰到这种神级的大人物啦，多荣幸嘞，吼、哦，哎、欸，真的嘞，真的嘞，哦，你看，哎、欸。哦，几啊尊呢？哈、哦，妈祖婆啊，边啊个两尊啊呢？哈、哦，系安全带，坐上高雄轻轨，哈、哦。

0: 惊死人呢，吼！这个苹果今年换了新的执行长嘛，9月1号要走马上任哦。Tim Cook， 库克的时代在今年要结束，但是库克还没结束，新的 CEO 还没有上任之前哦，苹果昨天就公布哦，全球他们的捧个商品哦，要全球大涨价。哎，惊死人呢！捧个哈，包括这类哈 ，MacBook Neo 哈，这都是电脑 ；MacBook Air 哈，也是电脑，还有 Pro 这一些三种哦，这个笔记型电脑全部涨最少20%，最多来到30%，杀虾，起20%至30%啊！一共的理由就是安怎？咱头头嘛讲过，全球记忆体大涨价，从去年到现在，记忆体涨了6倍嘛。所以哈，因为今天这次全球性的这个哈记忆体大涨价，造成所谓的 Mac 跟 iMac 还有 iPad、Mac Mini 哈等等 Apple TV 等高阶的苹果产品全部涨价20%至30%。但是大家最关心的 iPhone 有没有涨价呢？目前是
1: 没吗？
0: 目前是没有听说啦。
1: 重点是 iPhone 18当时要出来啦。
0: 目前唯一没有被涨价动涨的只有 iPhone， 因为 iPhone 本来就贵啊。
1: 对啊
0: ，iPhone 本来就
1: 个 key 都无天量啊，
0: 给他死人。所以这个涨价的这个消息一出，昨天苹果股价大跌。要求哎，这个今天哈，
1: 好了
0: 哦，真的是割韭菜割到。
1: 我已经等 iPhone 新的已经等好久了，再不赶快出来。我这个机哦，这有史以来用最久的一只手机了，真的是有史以来用最久。因为这几年我就觉得 iPhone 手机都没有什么新玩意儿，好不容易等到现在18啊，听说有稍微有变化，所以我就太期待哦。
0: 但是可能也折叠，哪讲折叠式手机出来会可能是一个天价，可能也到，因为这类同样的这种。三星的高阶的折叠手机的入门入手价格啊，拢啊70,000+台币了。高阶的到10万块。
1: 安良伟，
0: 那个 iPhone 都嘛，那个他的对手三星都7万起跳了。iPhone 的最新的折叠手机不用7-8万，我觉得跑不掉了。
1: 就看看嘛，看看它折叠的好不好看呐、啊？来你好，嗨 ，Hello。嗯，
2: 不能你莫话苹果啦，我见台积电讲拢用苹果的手机。
1: 什么？
2: 爸爸，你莫话苹果的手机无好用啊。他们个台积电拢爱用苹果，公司推荐
1: 的。我拢用苹果的哈，我都一直用苹果的，我接下来也是要用苹果的。好，谢谢。好，来0800-77-5599。

0: 嘛，三星哦，最新的这个三折式的这个手机啊，三折式的手机售价到快要最贵到90000、欸。啊，如果是两折式的话，也都要超过50000块钱。吼吼，
1: 嗯，
0: 惊死啦！
1: 你好喝，
0: 好贵啊、喔！
1: 你好，
2: 阿姨算拢感动了了，啊，感觉肥仔的补助都袂对来。
0: 嗯，问
2: 多，多也要算的。
0: 看像动医生的，
2: 都要算的，遐拢动的，拢动拢。
0: 看像动医生阿的，你
1: 吹像动，吹像盛小啊，吼，谢谢，吼，嘿。什么人动医生的？什么人点油做记号？安尼的。

0: 啊，来，小君，不给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什么人送？什么人送？钢管搁调啦，伊搁落去就搁调啊啦。
2: 嗯哼。
1: 啊，就我爱大陆的。
2: 嗯。
1: 我就放去大陆就好啊。
2: 嗯。
1: 你进前啊。

0: 克罗埃西亚吼，也有一个所在叫做名叫做宋子鸟村。
1: Croatia，
0: 哎，宋子鸟村哈、哦嗯嗯，哎呀，知道吧？家哎，这个鸟哈、哦嗯，有一种鸟叫鹳鸟，鹳鸟的筑巢在这个村里面哈、哦，筑巢的数量比村民当地村民的数量更卡多、哦。
1: 哎呦喂、啊！嗯，
0: 所以才会被叫做宋子鸟村嘛，哈、嗯嗯嗯。春天来的时候，克罗埃西亚这一个出名的宋子鸟村，嗯哦、叫做奇哥奇、哦、地名叫奇哥奇、嗯哦嗯、它就会自动的来了很多大批大批的白鹳鸟、嗯哦，这些白鹳鸟是候鸟、哦嗯、每一年都是为非洲的春天的时候就会飞越千里回到这个克罗埃西亚的这个奇哥奇、嗯哦、这一个村庄，那村民。诶，屋顶上哦，都会看到一个又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哇！归处店每个人的屋顶都是哦，被筑了很多的鸟巢、嗯、哦。这个鸟呢，鹳鸟就在这边哈、哦，在这个奇哥奇这一个村庄呢，繁衍他们的下一代哈。根据当地居民一个讲哦，这些。叽叽足足，叽叽足足，这样整天叫不停的哈，羽毛贵客哈，啊，对于当地人来讲，不但是春天的天使，春天的信使，信使哈，更加是繁荣跟好运的象征。嗯，其实呢，哈，大家拢知道，我就这样讲啊，人啊，狗啊，还是鸟啊，哈，你若讲出国有狗啊，你要主动一直要对你，一直要对你，你得爱改伊哈，啊，再改伊哈。爱该照顾下来齁齁鸟来也补告来也补嘛，对不对？或者是说有鸟到你的家去筑巢齁，这种你也是要把它好好的款待齁。啊，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引导齁，古族尼亚他就说齁、哦、屋檐下聚屋子鸟啊都来做修。嗯、他说齁、哦、我都好了要照顾，我还差一点也没煮麻油烧酒给他齁做过来。
1: 对。
0: 现在我的朋友这样说，他说我都不敢去动他，每天就看着他那个蛋哦，又一颗蛋，两颗蛋啊！你哦，其实这当然是哈，这、哦、由此一说啦哈，那讲啊，如果鸟到你家来筑巢，代表你家的这个风水啦，哦，整个的气场是他喜欢的哈、嗯嗯，所以你应该就要让他在那边好好的繁衍，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哈。哦，所以哈、哦、啊，对，这个克罗埃西亚当地这奇哥奇这个地方这个村庄，伊嘛讲啊，伊讲这种哈、哦、鱼啊，这种鹳鸟是他们当地春天的信使、嗯嗯，也是繁荣、欢迎、噶和稳的象征哈、哦。奇哥奇是底下的克罗埃西亚最大的一个湿地保护区、嗯哦，叫做龙伊斯克波列自然公园。1994年的时候，这个村庄奇哥奇被德国的欧洲自然基金会把它命名为欧洲第一座的鹳鸟村。哈、嗯，唔、哦、知安怎，就是这个所在，哈、哦，鹳鸟都是习惯来这边，哈、哦，好、嗯哦、在他们的谷仓，在他们的屋顶上筑巢。跟欧洲其他地区的鹳鸟都是筑巢在树木上面，还、嗯、在是悬崖上面，不同款。哎、嗯，
1: 对，
0: 好、哦，叫欧洲地区的东西啊，呢，哈，不是伫树啊顶，阿伯伫悬崖，只有克罗埃西亚这个奇木奇，哈、哦，奇哥奇，奇怪，他们就是在屋顶还是谷仓上面，哈、哦，筑巢，哈、嗯哦，那奇哥奇这个所在，因为人口已经老化，阿伯都是拢外流，啊，有足侪废弃的农田，好、哦，增加，哈、哦，这个啊，这个这，哎、欸，嗯。也导致哦，这么鹳鸟的数量有所减少哈、哦，但是他们的数量目前来讲，每年呢，哦，这个飞来这边筑巢繁衍下代的哈、哦，这个鹳鸟的数量还是比当地的居民还要多哦，嗯。啊，因为家的是湿地嘛，哈，也要有湿地，所以能够提供鸟类丰富的食物，哈，所以他们的底家飞来家是他们的繁殖率就很高，哈，平均呢一窝，哈，一修大概拢会当布出三家至四家幼鸟安尼，哈，啊，那其他欧洲地区一修，哈，一窝大概就一两只，一两只鸟，哈，嗯，景观呢，哈。 以鸟共鸣，有当时啊，我那我带来一挂困扰，譬如讲
2: 鸟屎很多，
0: 鸟屎啊，对、嗯。但是村民还是表示鹳鸟哈，真的是哈，一共其实这些鹳鸟比他们还早来到这个地方，好、嗯，所以那对大自然哈是充满敬意，所以也就觉得说，虽然带来的会有那些鸟屎的污染，但是他们还是期待看到每一年哈这鹳鸟底下孕育新生命啊，哈，嗯，
2: 也是在那个特殊的地风景、
0: 啊、对对对，
2: 来你好
0: ，Hello，
3: 我家是屏东县的新恒乡，我家是水还未提，
2: 哎呦呀，
0: 啊，有在落雨不？今嘛，
3: 好湿湿啊，这都
0: 好湿湿啊咯，
3: 苏鹏，
2: 哦，
3: 加加了一些，
0: 好加一些，
2: 赞赞，
0: 阿伯你煮得安喏，嗯，
3: 香油啊，
0: 哦，煮得香油，阿加了一些，苏鹏，
3: 我先弄个酱，
0: 哦，弄我的酱，
3: 优惠是我
0: 这边哦，水哦，嗯、哦哦哦，
2: 感谢你的分享。
0: 查某人的香油就是漏尿了哈，也是失禁了、失禁了。
2: 那我的个性体谅，那公文拢是简单扼要、清楚，不啰嗦。
0: 哎呢、哦，
2: 对，我刚刚先讲说，
0: 讲讲讲一大堆，吃了就对了啦。
2: 哎、
0: 欸，
2: 对了，啊，吃了啊，吃了好，
0: 啊，吃外久才会知，只吃了就知啊啦。对啊，吃了就知啊，无吃啊，吃外久才会知。我那我，你吃了你就知
2: 是吧 ？Action loud lens。speak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家里你就知了，
0: 家里你就知，哎，真正有厉害，大家都学了哈。嘿、嗯哦嗯，好，谢谢，咱的都系在湿巾的加啥苏鹏嘛，
2: 苏鹏，苏鹏，嗯，苏鹏，苏鹏，苏鹏鹏，
0: 哎，骨头疼啊，退化的了哈，啊，喙齿酸软摇的哈，迄食钙粉啦，骨头的关节的食钙油啦，早人哈，这今年的扰乱的，安尼未困的，然后拍脾气，心情又不美丽哈、嗯，好来哈，啊，就是食护理元素，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来你好吼。
0: 嗨，听
3: 问你，嘿，南部水库有甜
2: 无？差不多啦，嗯、啊，主要上大这个增温水库吼。
0: 增温水库足大啦，嘿，没嘿嘞。
2: 增温就专靠上大嘛，嘿啊，啊，
0: 没欠水啊啦，简单讲，今年不会缺水啦。
2: 哎呀，
0: 没欠水就对，今年没欠水啊啦，吼，嘿，嘿嘿。

0: 最近的韩剧来的一个铁拳教育、嗯、哇
1: 很夯、哎、
0: 很夯对。那这当中这男主角其实这个男主角也因为这出戏就很红很受欢迎。
1: 没有错、啊。
0: 那本来哈，这本来不是要叫伊是演男主角
1: 哦，是哦，
0: 不，本来不是他，是另外一个，
1: 哦、嘿嘿
0: 啊，另外那一个哈，伊老公啊，他好像就是
1: 卡有
0: 他另外自己
1: 有撞期了，
0: 对对，他想要接的一些活动还是啥啦，哎、嗯、呀、啊，对吧？所以他就拒演的丢了，拒绝了
1: 档期，没有说拒演了，档期敲不上了，麦克他拒演。
0: 另外那个代志较重要了、哦，对他来讲较重要了、哦，应该是
1: 安尼啦。对 对,
0: 對啊，所以后来就找上这一个叫做金武烈哈、
1: 嗯嗯，
0: 有人讲哦，金武烈哦，其实金武烈这个铁拳教育男主角，我觉得他很帅，但是演出之后呢，竟然有人说，其实刚看他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他不帅。
1: 嗯，
0: 好，还、啊、是因为这一部戏红了哈，啊，一个演起了这很严厉的、很有正义感的教官，哦，这个角色的问题，所以我就很多人说啊、哦，好帅哦，就好帅。但是呢，其实会说他帅的哈，女生比较不会觉得他帅，男生每个都说他帅哈、嗯。但是其实我之前有看过他的片，我就觉得他帅，所以我才尴尬讲哈，因为网络上我就讲在讨论哈，我才发现哈，原来他很多女生不会觉得他帅。帅，可是我为什么觉得他帅？他之前我看他一部那个啥《极恶对决》哦，跟那个啥，跟韩国那个胖胖啊，那个壮壮胖胖
1: 马东石，
0: 马东石两个演过《极恶》。
1: 应该说啦、嗯，现在的网络上主流媒体的，
0: 弄个五声五声的，
1: 主流媒体觉得，或者是说社群媒体会觉得帅的，都是现在，因为来我们先拆解嘛，会在媒体上或者社群媒体上去分享自己喜欢的帅哥或的帅哥的，应该通常年纪会都比较轻呐，有在用这些社群的啊，起码年纪比较轻的人喜欢的这种觉得帅的，已经是不是那种阳刚味那么重，他们就比较有喜欢阴。柔哦，或者是比如像于朦胧那种、嗯、哦啊，那个白净的、嗯哦、白净的、嗯、啊，像这种你说那些个男主角跟
0: 金武烈，
1: 金武烈他是比较阳刚的、嗯、啊、嗯、啊，喜欢这种阳刚的，他就不会把自己的喜好抛在网络上，所以我们好像听到说哦，他不帅，但是真的可是一小，那只是一小部分现在主流在使用这个社群媒体人的声音而已、啊。哎、欸，我也觉得金武烈帅啊，
0: 我觉得他帅，我从以前看到他的片，我就觉得哦。这个男的，他不是那种长得很，欸、那种很精致的那，但是他那个味道就是帅，
1: 对，就男性比较粗犷、嗯啊，
0: 比较 man power 一种
1: 嘞、啊。你太精致的，就是蛮、嗯、男生。你拿一定要去川普头讲一点够气了，操！现在给我各类看了川普哦，各个几类哦，什么不管什么发表会上面，他就在学那种哈、哦，这种跨性别的这个哈、
0: 哦，来举重，
1: 举重。
0: 哎、欸，
1: 金姐，我刚刚川普竟然姐姐老高追呢，金姐还好。
0: 但是做总统卖耳干呢，
1: 他活得很自在了，对，很笑了。
0: 哎，规场的人无啥有人笑，
1: 因为这烂笑啊，老烂梗了啊。但是哎，跟你演个就快了。啊，特别拢可以冒昧讲，你安尼哦，就无一个总统的影。
0: 我们讲这个哈，这个铁拳教育这个男主角哈，当然他的帅哈，他的脸型啊是啥哈，不是这种好当代。的哈，在金麦郎啊认为的帅的标准，但是我只是要表明的是，我从以前有看过他演的片，我就觉得他很帅哈。啊，其实一出心情贫苦哦，他的妈妈被诈骗，他的爸爸又病倒，啊，伊心里多安好生，所以二十几岁时阵的负担专家的生活，所以他曾经住过贫民窟，一年赚不到几千块钱，四处打工，还帮家里还债付医疗费用哈。但是呢，后来他结婚，他的太太一直相信他，就是他的太太一直相信他，你一定有。一天一个，他是太太还是看好他先生？
1: 你可以的，
0: 对，你可以的。對對對结果真的红了，
1: 对对 对, 對、
0: 哦。他不是第一次演戏啊，他之前演过几片呐、啊，哦但是这一片是真的让他爆红，而且原本不是要叫他演的。
1: 可是可能叫原来那个人演，可能这部戏就没有那么红。
0: 哎、欸，对，
1: 我当得起来。
0: 哎、欸，对，哎、欸，他很适合演这种哈、哦。好，谢谢。
1: 亦正亦邪的角色、嗯、你在想看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还有护理元素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我们收提供哦
0: 好来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本节目由德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
3: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得力声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声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声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2: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1: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2: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1: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县市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原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府政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原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心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4: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节目。即马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的中大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也阁有哦，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大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家服务，服务专线0800-66-3377。咱今天的节目是由美国花旗参浓缩精粹粉阿哥五 Bonnie House 玫瑰精油纯露所赞助提供，服务电话0800-66-3377。来来来，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在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市面上个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而且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另外，好朋友，咱若出门在外吼，咱手机也有网络，你会当Google 搜寻 BB 啊笑广播网 APP， 点入去，安尼就用收听到咱的节目哦。你踮全世界各地哈，24点钟随时拢会当收听到哦，真方便哦。咱会当个下载 BB 啊笑广播网 APP， 来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哦。邀请咱好朋友甲抄起来，或者是输入手机啊内底备用着有0800-66-3377。来，先来听一个好听的歌曲哦，甲咱好朋友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爱甲老目油》。

好，那这首好听的歌曲吼，爱甲老板由陈雷先生所演唱，甲咱好朋友做分享哦。好朋友今仔日受到这风台外围环流的影响，个西南风的影响吼，咱台湾各地天气相当的无稳定啦。南部地区吼有阵吼或者雷雨，而且真容易有这豪大雨吼，还是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落雨发生哦。那是中部以北有短暂阵雨甲雷雨，而且嘛有大雨还是局部的豪雨。这个中北部地区有这个短延时大豪雨哦，形容极大这种发生的几率哈。类似的天气呢，吼，到明仔拢同款是安尼吼。而且各地落雨的几率吼，拢极悬的吼，你都爱防范吼，但雷公啦吼，雷击强风啦吼，这个短时强阵雨哈。这种激烈天气吼，啊，个大量的吼自灾吼，会造成灾害这种雨水哦。这个温度方面呢，今仔日各地气温有较降哦，北部是23度至28度，啊那中部地区吼23度至30度，南部地区23度至31度，东部地区24度至32度。过来吼，高雄市吼，哦，大雨啦，哈，大甲真恐怖安尼吼。市府本来甲宣布，今仔日山区有10区要停班停课吼，吼啊，边地的市民吼，都灌爆这个市长的脸书吼，讲吼，淹水咕噜咕噜啦吼，哦，到差不多凌晨一点的时阵哦，啊这吼雨势太大了吼，啊就改啊改讲哦，全高雄市拢。停班停课安尼啦吼，这为着要保护通勤的安全啦吼。这个陈其迈今仔日主持灾害应变会议了后吼，受访问讲表示讲吼，差不多吼，一天内底就灌吼，一年四分之一的雨水入来啊啦。吼、哦、啊，所以为着要保护市民的安全，才安尼做的安尼。吼、哦、啊，这针对着这个疫情哦。目前淹水吼，积水的所在大部分已经消退啊吼，局部超大的这种豪雨区吼，即马全力的排除啦吼，雨量吼真是真惊人啦吼。过去真容易淹水的这个宝典溪沿岸吼，破瓦已经有加管啦吼，成功防疫啦吼。啊，那是林木八控溪家吼，拓宽嘛减轻了潮工新菌的那个议题风险吼，所以嘛无溢出来，已经只是环保局甲卫生局吼，马上启动这个环境的清洁消毒安尼啦吼，防止落雨了登革热的疫情吼来出现安尼。好，啊，这是这有关高雄市方面吼，哇，啊，个真济所在嘛，真恐怖呢，嘿，真济所在拢有灾情啦吼。高雄市对昨昏的这个暗时到今仔透早吼。吼、哦，迄超大雨哦，大家哦，各地灾情拢出来啦吼。湖内区啦、田寮区啦、冈山区啦，几啊条路吼，受2人7安尼暴涨哦，拢淹过啦、封路吼。啊，佮交警遮佮有迄个车辆哦，已经整个都灭顶啦啦吼。一家三口吼，弃车而逃安尼啦吼，车绑咧紧逃命啊。啊，这个冈山家吼，冈山家嘛有这个农舍叫大水淹去安尼啦哈，吼、哦、啊，这消防人员哦开橡皮艇去救哦，救6个人出来安尼哈。透早3点嘛，交清这边就是发生这个哈，哦，我水工安尼，规台车辆哦拢甲淹过安尼哈，啊，所以嘛是警察去现场啊，甲这3个人救出来哈。啊，这个好朋友哈，高雄气象站提起讲，今仔日在气象强的啊，这个降雨时段过啊啦，下晡会可能较无遐大啦吼。但是今仔日暗时到明仔日透早，刚刚有一波强烈降雨哦，所以咱若出门哦，拜托个，家己安全小注意者安尼啦吼。啊，若即落雨呐，一当卖出门的卖出门啦吼。啊，这新竹地区吼，雨嘛落甲真惊人哦吼。有几啊位吼，拢积水淹水啦。哦，啊，这个光复中学头前哈，吼、哦，惊险瞬间，一个骑奥多麦哈，因为迄水伤
急啊，你知无？伊伫停红灯的时阵，连人带车去予水冲走，你看偌严重。啊，搁有学生啊吼，涉水上课吼，差一点啊绊倒安尼啦，真恐怖吼。哎、啊，所以讲吼，好朋友，真个即落天气吼，真歹讲，然后强降雨、剧烈天气吼，万不利汹汹一个水哦，偌大拢真歹讲哦。咱出门之前爱注意安全安尼啦吼。啊，像即台南市这边嘛，同款啦，大雷雨安尼四界淹水啦吼。中西区民族路二段，即一徛过三楼的吼，早起啊八点，啊个发生火警哦，哦，惊到人安尼哈。好佳哉是无人伤亡安尼。哦，啊像即个高雄市受到即个风台影响，哦啊即强降雨安尼落几暝啦吼。今仔规工停班停课，啊大寮早起吼，嘛几啊位拢。淹水积水啦哈，啊像迄个大寮路665巷遮吼淹水啦，吼、哦、像安尼汪洋一片啦，吼、哦，哦啊这水吼深到这大人的大腿骨遮吼、哦，真恐怖安尼哈，所以讲好朋友哈啊注意吼，要注意这个雨势，啊另外就爱注意家己安全咯、哦。伫只新闻护理师甲咱大家啊做一个提醒哈、哦，来0800663七七哈，电话这个电话二四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

0: 进攻格。
1: 我这是端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好康呢，就是美国的花旗参浓缩的精粹粉。
2: 爸爸妈妈，咱讲的这个粉工哦，就是咱的花旗参。花旗参上盖好的就是咱正美国的威斯康星州啦。三嘛要好，就是一定要用到咱六年亚三，一定要正美国，因为这个所在就是咱花旗参的原产地啦。所以内底咱这个人参皂苷多糖体拢是上盖管的，而且咱今仔日唔是用什么去磨粉哦，咱是用这个精粹，就是冻精的技术。冻精技术就是在零下六七十度，甲伊的咱内底这个人参皂苷多糖体的成分完全拢甲浓缩起来做一包啦，一盒内底有十包，一包内底有四克。这个四克是啥物概念？今嘛去咱汉药店看，你若甲讲啊，我要正美国的六年的。花旗参要爱一两，来一两绝对拢超过3000块以上啦。咱一盒就等于啦，原产地做的哦。一盒这个十包就等于有一两啊，一两的这个花旗参在内底哦。咱食这讲的人参皂苷，穿开的大白，咱的血液内底的这个含氧量的充足，多糖体的，和咱的增加咱的抵抗力，和咱的精神会当百倍。所以一旦这是温和的，每一种人拢会使来吃，袂影响到咱的血压。袂影响到咱的血糖，咱这个更年期的潮红嘛，会当落去做改善啦。遮尼啊好的物件，咱这一盒起价就是1980，一盒内底有十包，一包有四克哦。一盒内底就是有超过一两的哦，用一两的正六年以上的亚型的美国威斯康星州正本产的这个花旗参，一盒内底吼，讲实在一盒十包，内底是1980。今仔日咱来推出。小组的就是五阿的组合2980，大组的优惠10K 啊，内底拢总100包哦，19800块。
1: 对，
2: 来今仔日3980的介绍，我靠嘛买袂到啦，唔是三马粉哦，是冻精技术的这个精粹粉。咱不管吼、哦、要煮料理鸡汤，买再来掺哦，还是讲咱逐工安尼有无用这个烧滚水管，甲倒一下1000CC 当作茶水来啉，哪啉哪落去保养，互你穿开的大白啦。爸爸妈妈，咱这个季节有时阵精神较无遐好啦，有时阵吼，敢那人会先先。咱今仔日咱这个物件又是凉冷，有时脚手啊、脚麻、手冷安尼有无？咱用这个美国的花旗参精粹粉哦，咱不是一般的粉哦，随加落去马上吸收，而且各种的咱讲的料理内底嘛会使掺。真正爸爸妈妈，这个季节咱都是爱用咱美国的花旗参精粹粉来保养着咱的身体。这组合大组的上会好啦，大组的咱今仔日是十 K 啊哦，十 K 啊是原价是19800块，咱今仔日是用3980的介绍哦，拍两折啦哦，老北京的竹贴吼、哦，咱就是要送给大家这个咱讲的这个正古法传统的这个竹贴来排除咱的湿气。来，今仔日然后也大组的爸爸妈妈，咱过来送这个竹贴，送100叠。100大就是咱两个拄啊一个算50组的意思啦，正100张的哦，所以爱大组的才有送哦。咱这个老北京的竹贴来排除咱的湿气，来咱这个老北京的竹贴，咱甲拆开，来甲搭伫咱的脚底正中，叫做膻中穴，搭落去了呢，烧热啊，咱就落去甲困起来了，你甲拍开，你会发现讲吼，内底那遐湿，内底那淡淡，迄就是咱脚底这个湿气。排毒湿气，就甲咱拄啊讲加棉被，棉被若湿，你是加袂烧。身体湿气来当排毒，就较袂惊寒，较袂脚麻手冷。来，咱今仔日
1: 趁优惠电话金卡做利用，小组的5盒2980块，那大组的10盒无，今仔日只要3980块，佮送你老北京的竹贴100叠。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啊，好朋友吼，啊，搁有咱的防水吼、修补膏吼，有空有芳有湿有老，你拢会当用吼。啊，这三效合一吼，波头防水搁上漆三效合一吼。啊，优惠哦吼，优惠吼。啊，这个7G吼，啊，搁送你4G刮刀，安尼只要990块。来，以上广告吼，好朋友0800663377吼，啊，咱电话一旦卡一旦这里用吼，讲实在的啦吼，顾身体吼，啊，厝嘛甲咱人同款爱顾吼，啊，得爱靠保养啦吼，哈。

0: 啊，要食就是要食这粉工内底的这個磷酸组干呐吼，啊，体质你若惊瘦的人吼，其实粉工会当清咱的血啦吼，消咱的火气吼，包括讲真够生脆软吼，啊，过来火气较大的人吼，你嘛会当食吼，嘿，因为啥物？因为吼粉工吼是袂压火气。袂压火气的哈啊！另外呢，吼，咱这吼，你甲卡起来食吼，啊，真好。为什么你知无？咱这吼粉吼真幼丽，吼，落水就用啊啦哈。来，奶奶，请嘿。
1: 喂，
0: 嘿，
1: 你好，我要做
0: 一位粉工，
1: 我要
0: 大做呀。啊，粉工大做哈，啊，迄个拜礼吼，你收下嘛。
1: 我讲收呀，因为我当店里的。
0: 无啦，你甲我讲，你当时要收。
1: 后日拜啦。
0: 后礼拜人吼，七月四号哦吼，哦七月四号吼 ，OK， 好好，啊我甲你写好啊哈 ，OK， 好好，谢谢你。好来哈，即组吼你爱趁优惠甲摕啦，大组是十盒呢，十盒无你无听唔对，是十盒无吼。啊，我你讲吼，啊个今仔日个你若叫大组，咱个送你迄竹贴呢，一百单呢，安尼所以你看卖真的七十。做吼，即十盒啦，大组的吼，伊这原价是19800哦，咱今仔日开3980安尼，只能这下好个，一两吼，一盒着一两重啦，吼，一盒着一两重哦，你听清楚，一盒着一两重哦，啊，你大组是十盒呢吼，这2980，而且福利是上佳好个，正美国个。威斯康州的吼，所以讲这种吼，这个的吼，大家你爱来个提吼，啊，一包是4公克，啊量足多的啦，你感到买当，感到伊就用起呀啦，吼，啊，咱这拢随身包的啦，吼，啊，一盒就是用着一两安尼吼，啊，这吼，甲这个磷酸组干的精华拢伫内底就对啊啦。哦，这叫做冻精技术吼，那不是外口磨粉的一种哦。哦，麻粉的吼，较有量啦，较有量啦。啊，咱是做冻精技术，营养拢甲你全部保留，完全拢袂流失。磷酸组干的含量是来个71.52呢，你看卖啊，有惊人无吼？嘿，一包就4公克，等于你食规条的酸嘛，你知影无？所有的精华拢伫内底啦，你一嘴甲食落都拢有啊。吼，磷酸组干71.52呢，71.52咧，还阁好吸收啦。吼，啊有妈妈咧问讲，啊我头讲讲，我敢会当食？会当食吼，会当食吼。啊食这吼，咱啊嘛较袂安尼吼，呛呛叫啦，啊敏感啦吼。啊这磷酸组干阁有多糖体吼，啊所以讲。真明显的提升这個抗体含量哈，电话紧看哦，0800663377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两年前开始，我阿母常常一个人坐客厅内底，手抱一个铁做的饼盒啊。嘴也不知在念什么，看到我跟我母只是微微的笑，我母若问她说，阿母啊，你是在说什么？我阿母都头海海说，没啊，阿母说什么？我母跟我说，很恐怖的，阿母看起来怪怪，尤其有一天，半夜我母起来便所的时候，出房间门，看到客厅坐一个乌影，我母惊一个，煞叽叽叫哦。我和我母擦精神了后，就走出来听电话拍开，却是看到我阿母坐客厅的碰椅内底，一句话就无讲。我问我阿母讲：“阿母啊，啊你来坐遮？”我阿母看向我甲我母，头海海。站起来，伊家己嘛唔知影，伊是安怎来去客厅的。我甲阮阿母带转去伊的房间睏，搁转去我甲阮某的房间的时阵，阮某真生气的。阮某讲，这段日子是要安怎过啊？讲完了后，就是迄句，我看是甲阿母送去养老院啦。遐这侪老人的，安尼阿母伫遐嘛有通啊有一个伴。咱就逐礼拜去甲看一下，
2: 嘛是同款啦。我看阮某又搁讲要甲阮阿母送去养老院，我只是头害害，头一个大亏，根本都无法度应阮某，因为我安怎嘛无法度落这种决心，甲阮阿母送去养老院。我真细汉的时阵，阮阿爸就过往啊。阮阿母一个人甲我饲大汉的，一个查某人就是安尼辛辛苦苦甲我请养大人。我阁会记得我细汉的时阵，有真济人来阮家要甲阮阿母讲亲情，叫阮阿母太少年就爱顾家，尤其阮外妈唔再来甲阮阿母讲几遍啊。阁甲阮阿母讲，若唔甘我，会用个带我做伙过，囡仔唔才有人斗饲。阮阿母逐摆拢看向我，就海头甲人拒绝啦。阮阿母惊伊若阁去嫁人，我若对伊去，惊我去人斗受委屈。我阁会记得阮阿母迄当阵共洗衫赚一点仔钱，另外再去。搁去挂一挂菜，伫个菜市啊卖菜，无钱买一个单位。阮阿母拢是伫个菜市啊附近找一个空地啊，摆喺涂骹。阮阿母就跍喺涂骹伫卖菜。实在讲，阮阿母一个人带我是真辛苦。阮阿母的外家想要叫阮阿母搁嫁，阮阿母也不愿意。所以外家就无要插伊。那阮阿爸这边，大家拢真善巧，嘛无人通啊甲阮阿母斗三工。阮阿母也着爱娶我，也着爱趁钱。自细汉我着看阮阿母真辛苦，毋是伫卖菜，就是伫洗衫，困困欠欠，较艰苦嘛是送我去读大学啊。自细汉，阿母就叫我爱好好啊读册，做人就爱成人。伊希望我会当成才，这无简单。我大汉啊，嘛开始食头路，趁钱啊。我就阿未互阮阿母享福着，哪会当心肝念怀，送阮阿母去养老院呢？阮某甲我讲真侪摆啊，我拢反对。伊逐摆就甲即马共款。拢接受去的，翻身过去困，无要插我。第二天煮饭的时阵，阮阿母又搁有状况啊。本来饭就已经放喺电锅内底煮好啊，阮阿母又搁把迄个插头插落，开关切落去，搁重新煮一摆。结果一点饭就安尼叮叮叮，足歹食的。阮某看到迄鼎粒粒粒的饭，就怨叹，甲阮阿母讲：“阿母啊，啊恁来阁煮一摆啦！”阮阿母踢踢吐吐，硬甲袂得出来，规半晡才应一句：“我袂记得啊。”啊，阁有一摆，阮阿母出去了后，要转来厝的时阵，竟然惊唔着惊呢。阮家住七楼，阮阿母竟然去五楼。家在五楼迄个厝边啊，捌阮阿母甲我，就紧甲阮阿母牵转来阮家。啊，阁有一摆，阮阿母伫个瓦斯炉顶头煮汤，煮甲火也无乖，鼎内底拢无水啊，阁烧甲规间安尼烟蓬蓬拢烟，是也未发生火警啦。厝边仔来敲门，看阮阿母细心细心，紧走入去阮的炸卡，把家属会关起来。我甲阮某嘛是因为安尼，互阮厝边仔念几啊遍。即款的代志发生几啊摆了后，阮某搁伫甲我讲，家母送去养老院啦。我的心内嘛开始想东想西啊，有当时啊，我会想讲。我甲阮某拢爱上班，也无人通啊顾阮阿母啊，是毋是应该甲阮阿母送去养老院住看卖啊咧？无定安尼对阮阿母较好，至少养老院有真侪老人， 阮阿母嘛唔免想讲伊家己一个人伫个阮家遐尼孤单，但是我自细汉甲阮阿母相依为命，我敢会当甲阮阿母送去养老院？阮阿母敢有法度接受？我想几个月，就唔知要安怎甲阮阿母开嘴。我到底是毋是爱甲阮阿母送去养老院？后一回再甲大家做分享，谢谢。

0: 像这时段好朋友，有当时啊，咱感觉这个皮肤哦，规个拢歹去。今仔日咱节目当中，金英兴邀请到美妆达人林经理来个咱节目的现场。林经理你好，
1: 金惠姐好，全国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仔日要甲个吼介绍一个，我家己去澳洲，拄到一项我家己足介意的物件。嘛想讲要伫节目中，甲大家来做一个分享。伫澳洲吼，我去过去的时阵吼，因为天气足热，吼，我的皮肤吼产生过足侪问题。当地吼有一个导游，就甲我讲，在澳洲好流行一个东西叫做纯露。我讲这个物件我有听过呢，就早以前都有听过啊。听讲这个物件会当啉嘛，会当抹，敢是真呢？伊就讲哦，安尼你哪行呢？伊怎啊跟我开讲？我讲安尼吼，我现在皮肤真无爽快，会痒呢，啊个起裂斑呢，什么东西最好？怎啊跟我介绍这個？啊，做吼玫瑰精油纯露啦。
0: 伊这纯露是用玫瑰精油去做的哦。我这真顶贵呢，玫瑰花。我那爱用偌济玫瑰花，惊倒人。
1: 伊迄当中有跟我介绍，伊讲吼，这物件无俗啦，这个物件差不多300类，它会当萃取到一丝丝的纯露。我讲哦，安尼嘛是真恐怖呢。伊讲吼，伫家伫萃取的这个过程当中，阁无简单。它有固定的花期啦，伊唔是讲一年四季拢会当去采取这个花啦，吼。伊敢那一年敢那2个月时间会当去萃取尔尔。
0: 一年只有2个月。
1: 嘿啊，在萃取的过程当中，伊都阁爱限定时间呢。迄个时间就是讲爱清晨5点的时阵、嗯。我讲啊，现在都一定爱5点。伊讲因为5点的时阵吼，那个时候有所谓的露水。露水加上这个玫瑰，伊去萃取的过程当中，陶杰就是讲，它可以萃取出比较多的这个纯露，啊吼，它的活性也比较旺盛，正宫一萃取出来的活性分子比较小啦，然后也比较有活性。一个刚刚讲起重点，因为工人他们都是用手工去摘采，因为吼玫瑰花这物件就是很娇贵啦，所以讲你的手吼，若讲伤烧，还是讲你的体温伤悬，你若去甲搬这个花的时阵。那花吼比较起来较会冷气，所以讲，伊去萃取的过程当中，都要用迄双手去浸泡冷水，冰的水，就是讲放冰角哦，冰角你的手要去浸2分钟哦。
0: 哎呦，啊，你手浸甲冰冰啊，才会使去拌的对啊。
1: 哎，你快当去拌迄个花。
0: 哦，真辛苦呢。
1: 哎，啊，迄个花较袂冷气啊。啊，伊若拌起来了，他们只有萃取第一道的。就是跟我们那个橄榄油一样，他们只萃取第一道的，而且是100%有机的。伊唔那是100%有机哦，伊都是摕到澳洲的双有机，摕到澳洲叫做有 ACO 的有机认证，佮有一张就是讲有28个国家去甲认定讲伊有机的，28个国家欧盟有机。伊的意思就是讲，不管你什么人种呐、啊，黑人、白人呐、啊、华人呐、啊、东方人、亚洲人、西方人，伊拢会当用。对因的皮肤都适用的啦，所以叫做28个欧盟有机的认证，摕到2张有机。我讲啊，有机的物件唔多拢足贵的，伊讲是啊，伊讲人外口摕到单有机就已经足贵啊，因这个摕到双有机，所以迄当阵我就想要试看买下呢，因为迄当阵皮肤就是因为拍到日头，等你发炎嘛，等你无爽快。结果我一用落去，我感觉讲哦，实在是无简单，大概发炎的反应在10分钟之内有办法降温，在10分钟之内帮我降发炎。
0: 哇，发炎的10分钟内可以降温哦！
1: 这样照的询问工哦，啊，今年敏感性价比卖呢？台湾很多人，尤其是女生，都对热过敏。起码热天愈来愈热啊，起码体温拢来个40几度。
0: 对啊，
1: 你若出去吼，买一下菜也是接一下囡仔，你若3分钟还是5分钟，没有涂防晒隔离，还是讲你若无牙护线，你的面皮肤都敢去有黑太阳加着同款，弄会红肿痛痒，有无？
0: 对啊，还个大。
1: 我有去甲医生问过，伊讲吼，这叫做热过敏啦，
0: 热过敏，
1: 皮肤的热过敏，迄就是讲吼，你的皮肤去里头系紫外线去直射到的时候，所以它会破坏我们皮肤的一些结构，譬如讲你的皮肤就欠水耶，所以讲你也产生到足侪问题。你若讲皮肤你又就呆呆，你也讲我得吃面霜啊，但是因为你热天的时阵吃面霜，你也刚刚讲刚刚无啥吸收，拢油腻嘞，拢刚才讲迄个面霜，刚停留在你的表面而已，无真正吸收掉嘛，对不？所以为什么一定要用精油加上纯露，叫做精油纯露？就是精油一来得有油，对不对？纯露里面有水， 所以讲就是精油加纯露，我知影讲精油伊是行温的血路诶，就是讲走我们的血液的，所以讲伊渗透吸收的速度足紧的啊。
0: 是，
1: 热天的时阵面是欠水，唔是欠油。你若讲话面霜其实是无够的，因吼他们这边很流行这个叫做玫瑰精油纯露啦。大家拢知影讲玫瑰花本来在做保养品，就是一级棒的上 hit 多的啊。以玫瑰来对对，让搞美白啊，让搞抗衰老啊。
0: 哎呀，
1: 因都特别都是讲都是爱玫瑰这行啦。所以讲吼，你若讲热天，你若讲吼皮肤较干。打手诶，较高发炎诶，较高产生一些斑斑点点啦、啊，还是讲暗点诶啦，还是因为讲紫外线照射诶时阵啊，你的皮肤会撩纹啦，过来都是讲有当下热是毋是拢会流汗？你流汗诶时阵，你迄汗无吸起来时阵，你流出来汗其实拢有毒素嘛？
0: 是，
1: 迄个毒素都会让阮诶皮肤生东生西啊，
0: 是，
1: 佮有造成就是讲阮诶毛孔粗大、啊。因为当你的水不高的时候，皮肤的机制就会说啊，你太大，所以我帮你分泌油脂，但是那个油脂就会让我们这个毛孔啊变得很粗大，所以说热天的时候大家都就有粉刺，粉刺就变痘痘，痘痘就变暗疮，暗疮就有脓包，再来就变成疮毒。所以你就跟他说坑坑巴巴，跟他说这个疤痕还没好，那个疤痕又再生出来了，这个纯露的东西就是说它可以解决到黑斑啦、黑色素啦、黄色素啦，还是说你的毛孔因为皮肤太大啦，还有皮肤大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如果热天要上妆的时候就把它混的，
0: 对，
1: 你的混吃的掉，
0: 那就是不够湿，那就保湿不够，
1: 保湿不够嘛，所以说你的彩妆加不掉嘛、所以说你会听说哦，你的脸这样看起来就是说混跟狗很重的，这样夏天其实是一个我们皮肤很困扰的时间，你想要遮瑕，但是你用这个彩妆去遮瑕，都因为说你在外面流汗两三分钟，你整个妆容又都面目全非，我们的皮肤只要一旦水分一够的情况之下，它就不会产生发炎的反应，它如果没发炎，它就会产生那皮肤啊，比如说角质硬化症啊、脂漏性皮肤炎啊，或是说毛孔粗大啦，或是酒糟鼻啦，或是牛皮癣啦，你如果说不让它发炎起来，你的皮肤的毒素就不出来，你如果没这些毒素，你的皮肤自然就清洁嘛，你皮肤若清洁无困的时阵，你都袂生东生西。
0: 对，
1: 我头一讲你用的时阵，伊是甲我甲讲吼，你若日常保养，就是讲早晚洗面了，你会当滴在你的手诶，掌心当中，你两个滴三五滴啊，轻拍在脸上，
0: 这是日常保养。化妆水同款。
1: 对，但是伊比化妆水较强，因为我做有讲着，伊内底有精油，有油加水，精油又可以小分子的渗透到我们的皮肤最底层，所以说你不说像它有水没油，还是说有油没水，没，它就是像说你抹起来之后你就保湿，比较它改掉，它可以存在我们皮肤里面的时间比较长。我那时候当你发炎的时候，我在轻拍的时候，我第一个觉得哦，它好止痒哦，也好，我跟它说比较久呢，没久呢，哦，刚刚说就止痒耶，
0: 抹这之后你敢给我抹化妆水
1: 都唔免啊哦，化妆水免啊、哦，
0: 取代化妆水啊，就对啊。
1: 对啊，因为伊比化妆水更加高级吧、啊。
0: 对，哎，
1: 都唔免个化妆水啊。结果我去讲拍架呢吼，就是讲规个发炎起来时阵，滴安尼轻拍了，有较无上了啊。我下暗的转去饭店的时阵，我都有炸黑压缩面膜，够黑卸妆棉，我都甲倒一挂，甲用敢当保湿面膜啊，那甲敷在脸上。
0: 哦。
1: 结果你敢知道？我过灯光起来，我的皮肤比我本来还未晒以前更加白。上神奇的就是说我的这个鼻翼旁边的这个毛孔，都缩小了呢。
0: 哦，毛孔还会缩小这样子。好，阿奶奶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再继续哦。

0: 好，咱的美妆达人林经理，你才都好讲到你的澳洲哈，弃用这种玫瑰精油的纯露了后，你发现讲你毛孔缩小，这很神奇呢。
1: 对啊，你敢知影吼？我吼去讲 AM 的时阵吼，我就想讲这个物件这么好，一个双油肌认证呢。我想讲吼，这款物件我甲摕起来湿敷看卖啊。结果你敢知我湿敷了，隔天讲起来吼，迄皮肤安尼金涩涩，皮肤会干水呢。无想安尼讲，平常时安尼打扫扫安尼呢，规个皮肤吼足光的呢。啊，我就刚刚讲，我的皮肤那个亮泽感都不大一样了。
0: 哦，更增更增，个端端的啦。
1: 就是跟他吹弹可破呢。人家说吼，那个皮肤擦得出水来，那个感觉吼，你真正家己会感受到，真正有厉害。才湿敷一个晚上而已，它的效果就这么好了。结果我就把这罐物件炸回来台湾，我就直接一直给伊使用，安尼使用一个月了，我已经50岁啊。哦，我的皮肤本来就较白，但是较白的皮肤愈歹照顾。因为你的皮肤拿较白，你就更容易，你知道吗？
0: 很容易会有斑。
1: 对，而且你比较容易，就是说你有一个伤口，还是说你有一个斑，比较容易看出来。我去甲看，我也知影讲吼，讲原来吼，伊对阮这个皮肤吼，比如讲你啊已经皮肤就大呀，大家讲吼，你已经老化去啊，你已经就大发炎啊，甲皮肤已经生斑啊。已经蜡黄啊，迄气血拢变歹去啊，吼啊，是讲你紫外线的照射，迄互你的迄条纹拢出来啊，吼，互你明显感觉讲已经老化啊，这你拢会当用。啊，佫有一个上神奇，伊佫有摕到保加利亚的食品认证书。你若讲你的情绪较无好的啦，较容易焦虑的啦，你的睏眠较无好的，较无精神头的啦，啊是讲哦，你的压力就大的，较容易焦躁的，即款的较容易想东想西的啦。哦，还是讲拄到更年期的时阵，你较容易压榨的。这款的玫瑰花嘛会使，因为玫瑰花伊本身内底对我们女生有很好的一个雌激素的一个保养，但是它不会什么，它不会造成我们的一些副作用。它是植物的嘛，这物件真正有够赞的，伊对面、对你的身躯里外都能够保养到。我个滴吼，都愈用都愈有感觉。我都起码吼，我感觉厉害，就是讲吼，我一个礼拜7天，我吼有4到5天，我都是用就在掌心滴个3-5滴，滴完之后就先休息一下，品一下伊的味的，因为玫瑰花的那个清香味吼，先闻闻的，规个人刚刚就放松的时阵吼，佮轻拍在我的脸上，啊，轻拍完之后吼，因为我刚刚讲，其实不太需要化妆水，什么都不需要，你想讲金价够就呆，你可以拍第二层啊，如果你不要拍第二层，你也当你的乳液。有当下，这个精油纯露滴一挂滴在乳液顶头搓了，跟乳液一起抹在脸上，哦，迄都不得了啊！迄都是你抹一盖面，就跟他敷几张面膜同款啦。迄保水度吼，规个面的迄更多吼，迄都刚刚去做一盖面同款呢。
0: 真的感觉很神奇呢。
1: 有一个重点啦，你唔好去外口去买迄纯露，还是讲买迄化妆水，你就安尼讲，家己敷着。有的人外口吼，花水就是讲自来水啊，是讲海洋深层水，就甲你放一挂香精啊、防腐剂啊，伊就卖你啊。但是伊这个是100%双有机精油的纯露，伊对皮肤吼有高效的润泽感。也当减掉公温的这个发炎，让你不要泛红，啊，好，你的皮肤有提亮皮肤的那个颜色，淡化你的黑斑，淡化你的毛细孔不要那么粗大，淡化你的细纹。我不是讲我露用露心得吗？我就是吼，迄敷脸礼拜一到礼拜六我用轻拍的嘛，对不？我有一天吼，我都用迄压缩面膜，啊是讲温迄卸妆棉用湿敷的，整个脸湿敷这样子，湿敷完了啊，迄化妆棉内底够存几束束啊，对不？我就刚刚讲会脱者，我就贵我这个安阿根廷吼。啊，切切的脖子也给他保养一下。
0: 湿敷之后，那个阿妈棍了下，弄搞不好不爱的对。
1: 对，啊，对你的淋巴吼，啊，对你的腋下搞不好不爱。为什么你敢知影？因为吼，伊嘛跟我讲讲吼，因热天吼，我们的体温因为很高，体温高的情况之下，我们的器官也很容易发炎。啊，发炎的情况之下，就会产生毒素。所以毒素没有排的时候呢，我们的那个皮肤是我们最大的解毒器官。所以你不是只有脸会老化，你身体也会生当生塞。所以我就说，哦，原来是这样哦。所以刚好我就会一个礼拜里面做一次大保养，就用湿敷的。啊，湿敷完之后哈，这个东西不要丢掉，不先敷干它去去的。去完了，头几天我感觉较袂臭寡酸。啊，搁有哈，就是讲我介绍我的朋友用伊有狐臭诶，伊感觉讲伊的狐臭解决啦，无狐臭的问题。 他有诶有加油啊诶，老大人有那个油，辛苦有还油逼诶。你刚刚讲诶，一直恭维西尊吼，因为你含在嘴巴那个那一刹那，你就会觉得你讲话出来都是那个玫瑰花香。啊，你老公吼，记得辛苦诶西尊，你也刚刚讲诶，你诶骨辛苦啊呢，跟他诶就轻胖诶，弄会玫瑰花的味呢。热天吼，你爱记哩，我是欠水，唔是欠油，所以你一定爱补水吼。但是有当下你讲，敢那水是无够诶，所以讲化妆水你也敢讲无够，所以你都要用玫瑰精油纯露的，就是讲有水嘛有油，水跟油相融在一起的。因为精油伊本来就是行有血液的，所以讲伊分子就细小诶，它可以让阮的水干袂掉。所以讲你的皮肤啊，那是讲。较打手诶，啊是讲你的皮肤因为紫外线的晒伤产生一些斑点，啊是一挂蜡黄，哦，啊是讲你本来一个黑斑变作两粒黑斑，变作一堆黑斑，你都袂好诶这款诶，你要去除黑色素诶，你也当来用湿敷，啊是讲因为你紫外线照射久了了啊，你的条纹愈来愈严重诶。夏天流汗的时阵吼，你无随去擦，你这个汗内底有菌呢，造成你的皮肤有这个灼烧性的皮肤炎呐、脂漏性皮肤炎呐、角质硬化症呐、啊，啊是讲毛孔粗大啦，有粉刺、有痘痘、有烂疮呐，爸爸的皮肤会生疹呐、囡仔有尿布疹、湿疹呐、口水疹呐，这款的拢会当来用。啊，个就是讲吼，皮肤吼已经松垮老化，需要一些弹性的，这款你拢会当来用吼。啊，要用就简单的，就是我拄下讲诶，早晚的时候我们可以滴个3滴到5滴，在我们的掌心当中用轻拍的方式，啊，就不用再用化妆水了。后边你都会当用你的保湿乳液哦，瑞克来也可以做锁水的动作。啊，你若讲有够啊，因为这里底有精油，它有油也有水。你啊，刚刚功力已经有够啊，你不需要那么油，其实你只要一道工序就可以了。好、啊，第二个的方法就是说你用你的一点点乳液就好了，用你一般再少一半的乳液，加上几滴我们这个所谓的玫瑰精油纯露，去把它揉合在一起，抹在你的脸上。你有跟他讲抹完就跟他讲，跟他做过一盖面，敷过一张面膜，那款感觉安尼就光的啦。过天刚起来就跟他讲哦。哇，含黑那个毛孔都看袂到啊，皮肤吼，但它一掐就有水那种感觉，哦，所以第二个是安尼用第三个就是我讲诶，你若讲一周里面你可以用一次那个压缩面膜，或者是说我们的那个卸妆棉呐，哈，你给它湿敷掉哈，3到5分钟，你有跟他讲你这个斑斑点点的地方它淡化很快哦，它会从那个深色的咖啡色的，然后变成浅黄色、黄色，然后慢慢的淡化下来这样子。你有跟他讲，他不会想安尼讲啊，以前热天直直生斑、直直生粒肉呗，伊会跟你的面吼，你安尼就清气耶，很像那个整个肌肤就是无瑕的感觉，哦，你那种感觉像皮肤好像掐得出水来那种感觉，敷完之后不要丢掉，你有对列安那公斤。打一安那气气的，因为我们的脖子也需要保养嘛，哈、然后插到我们的肩膀啦、啊，我们的腋下走淋巴这个部分，你给气气的，骨辛苦给气气的，你也跟他讲哦，你的身体会有那个淡淡的淡雅的那个玫瑰花香，不是香水的香味哦，那个玫瑰花香是清香的哦。淡淡的玫瑰花香，所以你就不会觉得说你整个人这样就压杂的这样、哦、所以说总结起来就是要跟大家说说你的皮肤有任何的问题，在于夏天来说保水比保油更重要，所以这种所谓的纯露的这种有水的是最好的，它是吸收最好停留又最久的，重点是玫瑰它本身也可以帮我们抗发炎，它能够帮我们美白、然后解毒，所以说你那有的垃圾米你就不会生在你的皮肤顶头啊。总结来说就是说，第一你可以外敷内服、不是说所有的纯露还是说所有的化妆水都可以这样，不可以，只有一支可以，就是说因为它有拿到28个国家给它的欧盟有机认证，还有一个就是澳洲的 ACO 有机认证，这两滴有机认证就是跟你说说你如果是敏感型的皮肤，还是说你的皮肤现在已经有严重的竞争呢，它都可以来抹，可以来用，因为它里面没有香精、没有酒精、没有化学添加物，所以说它不刺激。还有就是说它有一支叫做保加利亚的食品级证书，食品级证书就是说你真的可以吃进去的，外面没有食品级证书的，没跟你说它里面没有化学添加剂的，那就很恐怖的了、你如果敷在脸上太久你会侵蚀你的皮肤哦。 哦，所以讲也重点的是讲，第一个一定要拿到双有机100%的玫瑰精油纯露，
0: 安尼来使用较好啦，较安心。
1: 哎啦，安尼来使用较安全啦。
0: 今仔日真感谢咱美妆达人林经理给咱做这么详细介绍，谢谢你。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战役电台 FM88.9。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哎、欸，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啦，来这首歌哦，龙千玉所演唱的叫做《好心情》啦。虽然这落雨天吼，啊，真侪人厝内面嘛伫流滴湿啊吼，啊嘛是爱有好心情安尼吼。好啦，啊好朋友吼，啊那这有病个没有流滴湿的吼，啊你都爱样处理哈。啊，电话只卡来问吼，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伫个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到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阁有哦，礼拜二是透早十点到中到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那个抄起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餐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赞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基本上给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给你开上少，买上好。
1: 进广告。
0: 有只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闪的好康就是。Bonnie House 的双有机玫瑰精油纯露，
2: 我知影讲吼，这个季节尤其是热天，大家上加就是皮肤欠水啦，皮肤若是欠水，你就开始有足侪问题出现啦，包括就讲吼，你的皮肤足干燥的啦，包括就讲打手料，你的皮肤在上妆的过程当中弄袂加粉，迄规个粉弄浮浮安尼，想要遮瑕嘛都没有办法遮瑕，过来就是你的皮肤可能讲因为欠水的关系，佮因为紫外线。因为这个太阳在搞阮照射，阮的皮肤诶，会感觉讲就暗沉的呢。啊，有的人家讲啊，我半都已经有乌斑啦，结果吼晒一下日头咧，三五分钟尔，一个乌斑变两粒，两粒乌斑变一大，规个面看起来鸟鼻巴啦。个就是讲，迄纹路愈来愈深，愈来愈老化，愈来愈看起来都是感觉讲，规个人看起来愈来愈安尼大。个就是讲。毛孔愈来愈大，安尼，规个面安尼鸟鼻吧，有个人就是会生东生西安尼啦。今仔日要给大家就是讲，来自于有双有机认证，也只有 Bonnie House 能够取得的这个叫做澳洲 ACO 有机认证的这个双有机精油。它除了澳洲的 ACO 有机认证，还拿到28个国家的欧盟有机认证，一弄中摕到两张的有机认证就对啊啦哈。所以讲，你的皮肤不管是安那敏感的，譬如讲吼，你的头壳皮有一挂脂漏性皮肤炎的，你嘛会当摕来用。吼，啊是讲你的面啦，有酒糟鼻的啦，哈，有角质异化症的啦，有毛囊炎的啦，啊是讲你热天就搞生迄青春痘啦，有迄、那个粉刺啦，吼，啊是讲你有尿痕就深的啦，吼，皮肤就干的啦，啊是讲你的皮肤内底就侪乌斑的，想要祛斑的，吼，卖好这个斑愈来愈多，你拢会当来做使用。好啊，我因为这个全部都是双有机的认证，所以讲吼，含囡仔，含迄拄出新的幼囡仔，你若讲有迄尿布疹，热天滴保留足啊吼，有尿布疹的，你也当改轻拍都可以吼，然后再来有口水疹的也可以用。啊，我阿爸吼，手若是讲有迄牛皮癣的，你也当买人做湿敷来去做使用。好，所以讲吼，伊对阮的皮肤是有足好的降发炎的反应。你的皮肤若一旦无发炎、无毒素，你都袂生东生西。伊会讲你的面吼，你安尼就清气耶，很像那个整个肌肤就是无瑕的感觉，好、哦，那种感觉像皮肤好像掐得出水来那种感觉。一个礼拜里面做一次大保养，就用湿敷的，敷完之后不要丢掉。一个对列安娜滚金，把伊安尼切起来，然后插到我们的肩膀啦，我们的腋下走淋巴这个部分，你给切起来，骨辛苦给切起来。你也刚刚讲吼，你的身体会有那个淡淡的淡雅的那个玫瑰花香。不是香水的香味哦，那个玫瑰花香是清香的哦，所以你就不会觉得说你整个人怎么跟他就压杂的这样，你的皮肤有任何的问题，在于夏天来说保水比保油更重要，所以这种所谓的纯露的这种有水的是最好的，它是吸收最好，停留又最久的。重点是玫瑰它本身也可以帮我们抗发炎，它能够帮我们美白、嗯、然后解毒，所以说你那有的那什么你就不会生在你的皮肤上头啊。只有一支可以就是说它因为它有拿到28个国家给它的欧盟有机认证、嗯、还有一个就是澳洲的 ACO 有机认证，这两支有机认证就是跟你说你如果是敏 敏感性的皮肤，还是讲你的皮肤即马已经有严重的竞争呢？伊拢会当来抹，吼，会当来用，因为伊内底没有香精、没有酒精、没有化学添加物，所以讲伊袂刺激。啊，佮有就是讲有一支叫做保加利亚的食品级证书。哇靠！黑无食品级证书诶，无甲你讲伊内底没有化学添加剂诶，黑都就恐怖诶啊！黑你若敷在脸上太久，你会侵蚀你的皮肤哦。皮肤是我们最大的解毒器官，所以你不是只有脸会老化，你身体也会生当生塞。所以讲哦，我就会一个礼拜里面做一次大保养，就用湿敷的。啊，湿敷完之后哈，这个东西不要丢掉，规身躯拢甲擦擦的。擦完了，头一个我感觉较袂臭寡酸。啊，搁有哈，就是讲我介绍我的朋友用伊有狐臭的，伊感觉讲伊的狐臭解决啦，无狐臭的问题。啊，有诶有加油啊诶，老大人有那个油，身躯有迄油味诶，身躯拢甲擦擦的，规身躯安尼，敢那足清芳诶，拢有迄玫瑰花的味呢。今天你要安那买嘞，就是讲，阮百货公司一罐原装进口，全部原装原瓶进口的，一瓶是1980的价格。
0: 但是今天你快闪，你一定爱给咱一个将来唔捌有的优惠。
2: 嘿，所以讲哦，今天你唔免熬，1980一罐对不？我一盖给大家四罐，拢总是四罐炸登去。1980切切一罐唔免500块，原装进口诶，有双有机认证的，还有食品级认证的。
0: 哇，安尼有够意思，安尼大家一定爱跟抢啊！
2: 但是我先跟大家讲哦，这是有限量的哦，因为我们百货公司的抗议哦，所以我喊前面60位的好朋友，头前60位的，你啊电话说你等的，你千万唔好挂断哦，我敢那有60桌尔，
0: 赶紧哦，一摆，和你摕4罐登记，只要1980。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赶紧赶紧赶紧哦！百货公司拢有滴卖，一罐哦哈，只要1980哈。咱今仔日你买一罐，我要送你3罐哦。听清楚，是一摆送你3罐，你摕4罐回去哦，无底吹啊，无底吹啊！我甲你讲，你一定爱赶紧做把握，啊，你茫莫去百货公司甲人计较吼，嘿，因为人是来广告，人来广告的啦，吼，才有法度有这个计较吼。啊，其实这简单的，你都透早暗时面洗好了，用量哦，省省啊啦，吼，Hello， 来0800-66-3377吼，咱他拄啊吼搬落去啊，你电话搁卡起来，来，咱来几组？喂，嘿，你几组？
3: 要四罐啦。
0: 啊好好，要一组哈 ，OK， 92683999这支哈，好啊，迄个我咧讲拜二，互你收啦。
3: 好，好，呀，你知无？
0: 我跟你讲，我这边就是先抄电话安尼啊，啊，若无住址，阮小姐会阁问安尼哈。OK， 就即摆线顶拢敢抄电话哈，谢谢你。后礼拜二互你收哈，好，来，好来，0800-66-3377哈，后礼拜二是30号哈，6月30互你收哈 ，OK 哈，0800-66-3377哈，我跟你讲啦。用良心性啊啦，啊你若吼用一点啊，你皮肤的状况较无好吼，你阁会使用一点啊化妆棉啊，甲湿敷，安尼效果阁较好，安尼就对啊吼。像有个人皮肤真容易生疹的，有无？其实吼，你拢会当用哦。吼，有人皮肤较敏感啦，袂用乌白用物件，啊，即种因为天然的，拢无透染的，你拢绝对会当用。对囡仔用甲120岁拢会当啦。嘿，来，叫花阿姊。
4: 喂。
0: 嘿，你爱几种？
4: 我买一组，
0: 好，阿拜离休啦，哈。
4: 啊，你无，你教我迄个下晡时啊，才会使。
0: 对啦，后礼拜二吼，下晡时啊，我给你下去哩，但实际上要看乌鸟哈，我给你下去哩哦，哈哈。
4: 我若无伫诶，等下我若无伫诶，迄个。啊，无我寄管理室钱。
0: 好，安尼管理室代收，管理室代收
4: 哈。你讲话这也
0: 袂记诶。嘿，1980哈，谢谢你。好来，啊，咱来几组。
5: 我一
0: 组，一组，后礼拜二收哈，6月30。嘿，谢谢你哈，我跟你讲吼，我跟你讲，咱内底吼，拢无化学的芳精啊、芳料，拢无透染着对我来，对天然的吼，300类的玫瑰花，才有法度萃取一丝丝一滴的呢。300类，你知影演拜贵妃有无？吼，你有看戏剧无？迄贵妃啦，好吓人哦！用迄玫瑰花的泡澡有无？我甲你讲，你唔免用迄泡澡， 抹这抹咱这就好啊，比迄搁较精纯，一滴就是300蕊的玫瑰花。哈喽，来，咱几只？来，抄下吼，啊这，掉线了吼，尾数1633的吼，唔是我甲你挂断的哦，你家己拨落去，啊你再搁卡起来哈，较歹势。好来，啊我你讲男女都有拢会当用啦，啊平均册给你看，今仔一罐无到500块买到遐多。咱吼有较有年纪的，即阿公阿妈，咱人老啊吼，有当皮肤代谢你就是较歹，真容易有啥老人味走出来。吼、哦，你会当抹这，吼、哦，伊是迄种淡雅清香的玫瑰花香香气啦，就是安尼一束玫瑰花，但你的面前迄种香气就对啊啦，吼、哦，真的很棒很棒哦，吼、哦，啊，你若讲吼，要用你要用你要就是互咱安神，北来花较大的时阵，你就是会使啉5cc 吼，吹个甘嘞，再佮佮吞落，啊，啉起来是清凉，像甘露水安尼啦，吼、哦，啊，妈妈咱吼，你看即马热天皮肤对不对，吼、哦，重点嘛。啊！我你讲，你要对目睭周围开始抹，对不对？当点完全你拢甲抹过安尼啦，吼！你会当吼，放喺手的3-5滴，吼，啊，对面的拍拍拍拍拍，伊就吸收啊。啊，无你买再用个化妆棉吼，啊，甲湿敷安尼。嘿，来，叶小姐，你爱几组？一组4罐。
6: 一组4罐。
0: 嘿，对，嗯。
6: 啊，会当放偌久啊？
0: 哦，这拢放遮久的啦，伊这吼、哦，只要你无拍开吼，伊拢会使放啊遮久的。啊，你若拍开，你爱放啊冰毒的，因为咱这拢无透烂啦，嘿，吼、哦，你若有拍开吼，啊，你都爱放啊冰毒的嘿，啊，无拍开的就室温嘿，对，嘿，好，安尼
6: 一，我
0: 2组哈，2组哈，你有巧，趁即卖会用提，无包的公司一罐就要甲你提1900+。好，来安尼吼，后礼拜二吼，你收2组哦，哈，谢谢。
6: 拜五，我无拜五。
0: 哎、啊，后礼拜五哟，7月3号哈，谢谢你，好，OK， 好来，啊，我跟你讲哈，热天晒日头，有当时啊晒得规个面红红，对不对？哦，烧红红，对不对？用这落去哈，甲湿敷，吼，会有一个镇静的效果安尼啦。啊，你若去做迄医美镭射，对不对？哈，等来你买再用这个湿敷。吼、哦，啊，这吼你也当吼，一罐吼，至少用用个1个月啦，哈、啊，来，咱来几组？
7: 精油一组，
0: 好、啊，一组，下礼拜二哈、哦，谢谢你，哈、
7: 哦、哈、okay,
0: 啊，啊，好朋友吼，今仔交代拢后礼拜二，互你收哦，哈，啊，我卖个特别讲啊，吼，反正你今仔交代，我都后礼拜二互你收，你也要别工收，你才讲哈，啊，后礼拜二收哈、啊，皮肤较好起痒的人，啊，是讲阿孙啊，吼，去帮阿定着，啊，你买再用这湿敷哦，哈、啊，啊，咱就哈。滴咖啡迄种感觉，就是用玫瑰花安尼一滴一滴去滴出来，你知影无？就爱300蕊，只我都滴一滴啦。安尼你就知影这个物件偌珍贵。啊，外口一罐是1980，咱澳洲原装进口的。你快闪买一罐，咱一摆啊，送你3罐呐、啊，摕4罐回去，安尼有够意思无？真的不是普通的有意思哦。
8: 哎、我问一下佳丽吼，因为咱那是有买，要等于伊去卡里修护霜，那按哪来做到？
9: 我跟你讲吼，你洗完明了啊吼，你先用这個。滴几滴啊就好啊，3-4滴啊，记得用手揉一下。你先喷一下，因为你喷一下，你会感觉你整个人会放松起，你的脸会变得很软、嗯。你然后你给它轻拍，轻拍完了之后，我们可以加上一卡艾丽都可以。你也看整个就白哦。
0: 好，来0800-333-77哈，啊，咱若去买面转来有无面哈，红红赤赤哈，啊，你嘛赶快用这滴化妆棉给湿敷一下，爱就会退红啊啦，吼，因为伊有镇静的。好个啦！哎，这澳洲原装进口的哦，哈！哎，你看买啊，买一罐，搁送你3罐，无得吹啊！啊，有的人迄鼻头无 有粉刺的，你买使用这吼、個，加湿敷吼，你发现讲迄粉刺吼也浮出来，你知无哈？啊哈，我跟你讲，这拢无分体质啦。吼、哦、啊！我咧讲连红鞋啊啦、口水疹、尿布疹，你拢会当用嘛？哈喽嘿，来嘿，哈喽嘿，咱爱几组？一组4罐，
10: 我唔是要爱，我是要爱金石。
0: 你爱啥？
10: 金石什么？甲单个？
0: 买 B 群呀？
10: 唔是啦，胶原蛋白的啦。
0: 你买胶原蛋白一组哈 ？OK， 好。
10: 唔是胶原蛋白，也是贵啊。
0: 来刷卡，甲你接一下哈，来。 0800-333-3377 哈，好朋友哈，哎，对咱今嘛介绍的产品哈，哎，你要交代，你就卡现场电话0800-333-377啦哈。啊，你也要交代别项产品哈，你卡0800-668-777迄支哈。啊，你甲交代讲，我要爱新会护理师，伊就听到讲新会护理师，伊就知影要摕优惠券给你，安尼哈，你电话甲加哦哈。好啦，啊，我你讲啦，无分体质啦。吼、哦，你像囡仔吼，伊个吼口水有无吼，嘴暖咧高鬼面，啊，你无可能甲用药啊，因为惊囡仔食入去，啊，你着用这吼、個，嘿、哦，这個、玫瑰精油的纯露吼，哎、哦，伊有镇静的效果安尼吼，啊，较袂安尼吼，起个口水准出来安尼啦吼、哦，啊，像有个人阿妈棍这边加油啊，啊，你买当破呢，啊，这着即清芳的天然玫瑰花芳葵吼，你着甲大大的大大拍一拍，哦，就保湿的，你知道，你会发现讲。贵的吼，拢亮起来啊！面妆，哎、欸，我你讲你面。

0: 不要哈，伊甲买五组，
1: 五组，
0: 拢总甲买五组。伊我甲你讲，因到即摆冰糖山，他的儿子、女儿跟他都在。都在我们拿到的欧盟的，
1: 你看看，
0: 有澳洲的有机，
2: 哎，
0: 人哇靠，无可能欧盟是28国的认证给到大家哦。
1: 赶紧哦吼，来0800663377的哦。Hello，
3: 吉
1: 州，吉州，好，谢谢你。Hello，
3: 走一组。
1: 一组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你几组？
3: 那我买几组？
1: 好，几组？好 ，OK， 谢谢你。你几组？
3: 哎，几组？
1: 几组？好 ，OK， 谢谢你。无分体质吼，拢会当用哦吼。你若讲阿妈滚这边正油的，你嘛会使甲抹哦吼，啊正清芳，天然玫瑰花会芳开的，就是吼，你摕一束，拿一束玫瑰花等你的面前去种芳开的对哇哈。啊大大的，啊这保湿的啊，规个拢汤光汤光，啊面哦光整光整带彩裤啦哈。啊抹好芳芳，抹好水水，抹好开温。过来，我跟你讲，澳洲原装进口的，双有机认证的哦，听清楚是双有机认证。真的哦吼，诶、欸，啊，我你讲，咱查甫吼，有诶讲头壳，有诶头壳，诶、欸，头皮屑有无吼？啊，头壳臭诶，你嘛会使直接甲抹头皮哈。热天戴安全帽啊，你拢会使吼抹一点仔滴头皮。我你讲，你就是迄种玫瑰花诶芳气啦，较无迄个臭味啦，好不好哈？300类诶玫瑰花才会使采一丝丝一滴啊，尔啦。300类诶玫瑰花才会用采一滴啦，有够好用诶吼。所以赶紧吼，咱讲白讲讲聊聊3377。
3: 我爱两
1: 周，好，谢谢你。好，来啊，今仔交代拢后礼拜二，互你收哦，6月30吼，咱拢乌鸟送货到付款哦。空八空空聊聊3377吼，啊，另外吼，我你讲吼，即马安尼雨遮大吼，有诶有无壁岩出来啊？有无会涩会漏诶吼？你即组爱用用吼，会涩会漏吼，有空有芳诶吼，你拢会当防水保土吼，啊个唔免阁油擦，等于三效合一的吼，这小不高吼，要爱电话赶快卡哦吼，来空八空空聊聊3377，哪听歌电话继续给咱做好做安排吼，来爱情半桶西听者。

0: 一组啦哈，好，一组下礼拜五呀。下礼拜五我看一下哈，下礼拜五是七月三号哦。嘿，七月三号哈 ，OK， 好好好 ，OK， 好好，好好 ，OK， 好好，拜拜哈 ，OK， 好好，拜拜。好，来来，好朋友哈，伫听歌是伫新会护理师伫讲话期间，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趁优惠啦哈，你今仔一定要紧把握。百货公司拢有伫卖啦，一罐要卖你1980，我赶快卖你1980，我阁送你三罐，你摕四罐回去呢，平均册价哈。一组一组，你都无够500啦，哈、哦！啊，你看卖啊，一定爱用，好定话紧替因写一下哈、哦。OK， 好来，空白空空聊聊3377哈、哦。好来，啊，听我讲一个这个新闻哈，啊，咱电话当继续敲哈，看要爱睡。爱水的哈，爱水的哈，阿姐哈，啊是讲要顾身体哈，迄华旗参呢，啊是讲吼要避癌、要抹的防水的哈，好，拢会当看哦哈，来看吧，看看聊聊3377啊哈，有一段哈，两岸哈，对岸甲咱家24年的婚姻的关系啦，这个查某的阿丁啊。2001年，甲大陆的查甫阿海啊，啊两个办结婚哦，吼，会阁协助对方来咱台湾。但是这阿海啊，来台湾了后吼，去予移民吼，机关移民机关吼，查着讲恁是假结婚呐，所以强制吼，予伊出境。啊，这个阿丁啊呢，2025年过往了后，因查某囝小云吼。为着要划清这个遗产继承的问题吼，甲法院提起吼，要确认婚姻无效。这小云讲哦，因阿母吼阿丁啊是台湾人，2001年伫对岸甲一个查甫阿海啊办结婚公证吼，而且呢有透过相关的程序吼，完成台湾吼户籍的登记。但是讲这段婚姻从头到尾吼。只是为着要阿海啊来台湾的资格就对啊，两个拢无共同生活嘛，无建立家庭这种意愿就对啊。算讲这个婚姻只是吼安抚对方来台湾做工过这种的就对啊。结果吼，啊这法院的调查吼，显示讲阿海啊来台湾了，2007年去内政部移民署查到，嘿，而且讲伊吼假结婚。好，佮逾期停留，啊，叫人强制出境。上界关键的就是讲吼，伊遣返到即马吼，已经18年啊。即、這个阿海啊，拢无佮入来台湾啊，嘛无佮阿丁有任何联络的记录哦。吼，所以讲，根据即马资料吼，啊，即个寄即个诉讼文件去阿海啊，伫对岸吼登记的住址吼，当地家属无要佮收件啦。吼，实际上送到遐的时候嘛，无迄个人啦，吼。啊，讲几啊年啊，这行踪不明嘛。吼，啊，阿丁啊，甲因家属，其实嘛，拢完全拢无往来就对啊啦，吼。啊，这小云你讲啦，因老母2005年过往啦，啊，或者上赶快搁登记讲阿海也是因翁安尼啦。所以讲吼，伊惊这遗产继承的资格吼，这有问题安尼啦，吼。所以。不得不啦，司法程序吼，爱甲这摸清楚啦，免得后摆吼有啥物啰嗦的代志安尼啦吼。欢迎心理了后，看到相关的证据吼，你看嘛，这个阿海啊，用遣返回去了后18年，完全拢无消息，所以会用个认定讲双方当初咧办结婚的时阵吼，无咧建立翁仔某关系，无共同经营家庭啦。嘛，无要履行婚姻义务，哈，所以讲，哈，当时是适用大陆地区婚姻法的规定嘛，哈，即嘛，等于讲没有法律效力的啦，嘿，无效的法律行为的对啊，哈，啊，所以讲，即个婚姻就一开始伊就是没有法律效力，两个拢毋捌当做伙过哈。好，来安尼，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啦吼。其实咱台湾吼有真济哦，真济即种诶吼，都、就是拢安看大陆诶，尤 好，这大陆对外的人会当来台湾哦做工课哦，其实好像还蛮多的哈、哦。啊，但是这若讲到财产的时阵，你都爱跟处理呀，对不对哈、哦？啊，无到时阵哦，财产叫我崩去。好，来，我新会护理师哈，现场电话讲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好，朋友，咱今嘛所收听的是咪咪阿秋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在每一个礼拜一到拜六，中午十二点到下晡两点，还有哦，礼拜二是透早十点哦，到中午十二点，同款拢是为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哈，专门做快闪的节目，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是为护理师的讲话哈，啊，你电话拢会当卡，会当来啊、做利用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
1: 功格
2: 今天要给大家带消息叫做 Bonnie House 的澳洲原装原瓶的纯玫瑰有机双有机的这个精油纯露给大家，我知道大家在夏天皮肤问题很多啦，有的人是会痒的啦，有的人是怕说有斑的啦，有的人是怕说越来越老化的啦，你都不用怕，因为这支双有机的玫瑰精油纯露都可以给你改观，不管说你是皮肤干燥的也好啦，皮肤暗沉的啦，皮肤毛孔粗大的啦，要治疗斑点的啦，我们都可以来做解决。最重要的是你一定要听到重点，因为我们这个东西是澳洲原装原瓶，做到的是有两支有机的认证，是澳洲 ACO 的有机认证跟28国的欧盟有机认证，这个对于我们皮肤很敏感的，或者是我们皮肤现在就嘴竞争呢，就是我都要讲的，你有角质异化症呢，你有毛囊炎呢，好，你有生当生腮，你有生斑呢，你有生这个青春痘哎，你有这个粉刺哎，还是说你有生几块疤？你觉得说你的皮肤症状很多的，你想要抑制发炎反应，让这个毒素能够快速排出去的，就是我们 Bonnie House 这个双有机的玫瑰精油纯露。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组合绝对是物超所值，因为只有在快闪的专案里面哈，为了让做到最大的力度，大会公司起码一罐澳洲原装进口的哦，原装原瓶哦，一罐1980哦，一盖，好你一罐，搁加三罐，就是四罐炸进去，拢总四罐嘛是1980，切切一罐无到500块。比你伫外口买迄有化学香精呢，化妆水搁较便宜。但是问题上也是双有机认证，包括有保加利亚食品级的认证，好大家。
0: 好朋友啊，这周你若会向摕来抹哦，你会发现讲哦，毛根康哦，规个拢变色啊，而且你的幼咪咪白泡泡哦，啊，佫会端一端的哦，哈，啊，这个真有光泽哈，这周实在是最好诶，哎，尤其趁即马哈。当地优惠，咱电话紧甲卡做利用哦。百货公司一罐都爱1980块，咱今仔日一摆摕四罐登记，只要198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趁优惠哈，啊，你电话甲卡电话，你甲做利用啦哈。300蕊的玫瑰花，敢会使出一丝丝啦？就是一滴而已啦，300蕊的玫瑰花才能采一滴啊，你看看这样有珍贵吗？所以说我们赚优惠，你电话紧给卡紧给做利用，就没常常有啦，百货公司都有在卖东西，这百货公司都有在卖了，所以说你看看这样，我们说小个这样的百货公司买一罐，你伫我家会使提四罐。当然嘛，你即马已经交代啊啦，像他拄啊几下阿姊拢只巧的，一摆拢叫两组的啦哈。系啊，啊所以讲吼，好朋友，你赶紧甲做方案吼，无定定有，趁今仔日咱家有法度讲吼，送你三罐，吼你紧甲推介。啊无另工吼，你要去百货公司叫人送你三罐，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啊。
3: 好，
0: 谢谢你。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阿像吼，我咧讲吼，你抹去哩，抹去哩，你会发现讲吼，规个人拢汤光汤光啊哦，吼，你会使一只手甲抹看卖啊，一只手无甲抹，安尼你去甲比较，你就发现讲有抹诶，迄只手吼，汤光汤光，整个都亮起来呢，这就是差别遮大诶所在啊。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哈，好朋友哈，咱用这较简单的啦，就算你无化妆棉哈，你甲轻拍哈，甲轻拍伫个面呢哈，嘿，伫个面呢，伫个皮肤顶头， 伊就吸收啊啦。吼、哦、啊，咱呢吼，这是吼精油纯露。吼、哦，你发现皮肤会愈来愈水。身体会愈来愈胖哦，吼！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啊，抹这去哩，再个抹你的保养品吼，安尼就会使啊啦，吼，安尼就会使啊啦，安尼就会使啊啦，啊啊，所以讲吼，要水，要白，要好看，要无断点，啊，你就用这啊，甲轻拍啊，甲湿敷，愈抹愈少年啦，吼！啊，你讲吼，有诶讲吼，啊，我细听我姊呢。啊、我有湿疹呢，我有红斑呢，我敏感性的皮肤呢，你放心，你拢会当用。为什么？因为咱拢无抹，拢无迄个化学的透染就对啊。咱是真单纯啊，玫瑰花精油的纯露呢，吼，拢无化学的香精啥啦。啊，所以你讲啊，我要抗老，我要抹水，我要抹少年。你放心，你做你会当用，伊都有一个镇静的效果啦，吼。啊，晒过日头的皮肤吼，有当时安尼烧红红，你拢会当摕来抹，摕来湿敷吼，会当个镇静安尼啊，吼。你像迄英版迄桂花有无吼？皇宫内底桂花拢用玫瑰花花瓣玉呢，啊，用这吼、個，用这吼、個，你看麦，一种好，给谢谢你。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来啊，我跟你讲哦，最主要我跟你讲，你爱赚油费吼，咱来个提，咱来个做利用吼。你看麦啊，还贵妃吼，玫瑰花吼，花瓣玉哦。啊，安尼你说，啊，咱用这比的较好啊，300蕊的玫瑰花精华，才用一滴呢呢呢。啊，你提3-5滴吼，就是。就是千几蕊的玫瑰花啊，你是不是比贵妃用迄玫瑰花瓣玉搁较好？所以讲哦，真的哦，你这组爱用提用做利用。那几组？
2: 我买一组。
0: 一组好，给谢谢你。好，阿奶奶几组？刘小姐爱几组？
1: 一组。
0: 啊，一组后礼拜二好，谢谢。呵呵呵，谢谢，
1: 谢谢。
0: 我你讲吼，啊有拍开的吼，有拍开的吼，啊你都一定爱放个冰毒的，因为咱内底完全拢无任何化学的添加剂哈，澳洲原装进口的哈，完全拢无透染啦。啊你无开过就免冰的对哇，啊开过就一定爱冰哈。啊像讲有的人你讲啊我容易嘴会臭呢，食药啊哦，食干咧苦滴滴，你也再用这干5分钟，小干一下，啊再甲吞落，吼啊你也发现讲你的嘴都。迄、那个玫瑰花的香气，吼，啊，伊的味就是吼，你要买一整把有无？买整束的玫瑰花，吼，伫你的面前，迄个味就对啊，就是遮清香的啦，啊，伊袂厌啊，就像迄个甘露水的味啦，吼，唔是香精的味，是天然的香气哦。欸、你爱几组？
2: 我买几组？
0: 几组？好，给谢谢你。我咧讲，连囡仔吼，拢会当用，啥物皮肤质拢会当用，红眼嘛会当用吼。像讲天气热，咱吼较容易有臭味吼，你嘛会使用这个滴来裤顶头吼，安尼较袂有这個臭味。过来，你的街边会臭的有无？你嘛会使用这吼、個，甲抹抹吼。啊，你有狐臭，热天鼻尖会搁较高对不对？你就甲抹抹咧，用这甲抹抹。有湿疹的人，你就甲敷一敷；有牛皮癣的，你就甲敷一敷。这个都有镇静的效果吼。啊，味吼，你身躯的味嘛较袂遐尼臭吼。这個、你拢会当用安尼吼。啊，你像讲吼，咱讲吼，看颔棍啊，就知影年龄啊啦。你嘛会使颔棍啊，加个拍一拍，抹一抹。吼，大家懂哪者吼？吼，加只少年呢，啊，面洗完用这安尼2-3滴啊，吼，安尼个拍一拍，安尼就水吸收啊，你知影无？吼，规个拢汤光汤光亮起来，你知无？吼，所以讲哦，趁今仔日哈，你买一罐，我送你3罐呢，摕4罐登记呢。你几组？
2: 我来一组。
0: 一组好，加谢谢你。啊，你有狐臭的啦，啊，你身躯有味的，你拢会使摕来，哈、啊，个。抹一抹，擦一擦，哈，换一个玫瑰花的香气，哈，安尼好不好？我刚摕了一张的有机认证了，这不简单啊！一摆摕2张哦，有机认证的300蕊的玫瑰花，叫我做一滴哈，赶紧赶紧，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吼，咱哪听歌？电话继续甲卡吼，啊，这吼趁优惠啦，无定定有吼，最后这10几分钟你一定爱赶紧做一下把握吼，即马听一下霓虹舞蹈哦。

0: 家己吼皮肤已经足够过敏的，我以前拢是用类固醇伫外面，我即马就是用这款化妆棉，都一刮出来了后，我跟你讲，你就简单呢，你就对你的面安尼，规面甲擦擦咧，啊你阿妈滚只嘛甲擦擦咧，
1: 是，
0: 规身躯拢是迄玫瑰花的味，足清芳的面吼，哎可以湿敷，湿敷你阿公阿在用出呢，啊够有一刮淡淡的哦。卖家浪费，你甲皮肤安尼擦擦咧，
1: 身躯拢擦擦咧，
0: 皮肤擦擦咧，你也包括讲因那有尿不疹的啊，吼、
1: 哦，尿不疹的啊，
0: 还是说有口水疹的啊？爸爸你說，你讲哦，你家有肾呢，你也可以这样把它湿敷起来，你若去油喷掉，还是讲你有当下有一挂空嘴，吼、哦，你拢会当安尼甲湿掉的。跟它湿布安尼个大条诶，好，因为它里面那个玫瑰花可以帮我们修护我们的伤口，
1: 是的，好，
0: 能够让我们伤口的保护力变好之外呢，能够帮我们淡化我们的那些黑色素，
1: 是。
0: 所以讲吼，你看别讲吼啊，你若去烫掉啦，还是讲你有
1: 疤痕呐，就我底下就拍一块，
0: 不留下任何的疤痕哈。所以讲吼，其实吼，我用这款用这久，你按看我的皮肤拢白沙沙有无？哦，龟仙姑白沙沙哈，对不对？整个身体都是白皙的。好，询问这有的人腋下这边也是会。
1: 对不对？
0: 对，弄无聊，六个月弄会
1: 大烟，
0: 上重要，你还记得伊是完中进口，百分之百来自于澳洲有机天然双有机天然的认证。
1: 你从零岁到120岁、
0: 都可以来使用。
1: 你有皮肤诶，你可拢冲会淡薄啊，可以啦。主头抹加卡拢总可以啦。
0: 齿买到弄诶吼，让你不要有牙周的问题。
2: 来哈，阿新外护理师的讲话啊，你报关机跟电话，咱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朋友，咱是一个专门咧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名牌百货公司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亲民上价介绍提供给咱好朋友。伫只大江龙好康的哈，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啊，有个人讲哦，啊，我收着物件，哎，足好个呢，今一个有优惠做个啦，过来给我来一组。我建议卡来问哈，咱若有优惠做，赶快优惠做介绍好哩，安尼好不好？好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哈。Hello， 嘿，来请讲来。
3: Hello， 爱几多？
2: 哦，几多哈？啊，后礼拜二和你收嘿。OK 哈，谢谢你哦哈。好来哈，啊，等我继续看，我来讲一下新闻哈。现在社会吼，啊，可能查甫查某吼，这拒绝的机会较侪啦，啊，外遇遮多，你知无？有一个吼，女主小琴啦，伊就讲因翁阿泽啦，吼，结婚了后吼，长期间拢去越南啊做工课啦，吼，拢无咧关心这个台湾的某囝啦，吼，搁伫迄当地吼，诶，越南这边甲一个查某吼，诶，不伦的关系，甚至呢吼，有性行为吼，搁甲遮相片啦、影片哦。传的吼，这个家己的这网络账号吼，甲保存安尼啦吼。而且迄个查某越南迄个查某吼，佫有因翁的囡仔啦。啊，因翁佫表明讲吼，叫迄个查某甲囡仔生落来啦。所以这个正宫娘娘台湾这个某吼，气到讲吼，叫伊爱赔偿啦。吼，啊，这个查某的主张讲吼，两个人结婚了后吼。囡仔好像早囝吼，未成年啊，搁细汉，啊，这个翁吼，结婚了后，就是长期间拢伫越南做工课，啊，对家庭甲囡仔吼，都人伫越南嘛，所以当然对台湾这边照顾都较少啊，啊，拢是这个做太太吼，算讲较严格吼，啊，甲担起来这个责任啦吼。伊讲哦，我辛苦照顾我这后生查某囝吼，这個、家庭要甲靠我好吼。啊，那会知影这个阿泽明，伊知影讲你家己都有某有囝的人吼，你越南佫甲一个查某安尼吼亲密关系吼，哦，嘛无你惊人知，迄私密照片、影片吼，哦，佫上传咧家己的账号啊，留存安尼啦吼。啊，这做某的事后发现吼，啊，这个阿泽甲迄个查某的关系，唔是一时失控呢，嘿，迄、那个查某吼，巴肚够因翁的囡仔啦，哦，因翁阁叫伊甲生落来啦，完全拢无顾讲伊这个做某的人吼，伊的感受啦，啊嘛无咧顾着伊的家庭啦，伊讲吼，我的精神吼，哦，足痛苦的啦，所以吼，伊就甲法院请求讲吼，爱赔我100万的抚慰金啦。吼，啊，这个法院心理讲吼，婚姻的制度吼，就是翁仔某你共同生活嘛，爱互信互爱，敢毋是？吼，啊，双方你爱维持婚姻，互伊圆满安全呐，吼，嘿，啊，你若讲 已经结婚啦，吼、哦，伫婚姻外，佫甲第三个人发展亲密的关系、性关系，吼、哦，甚至对方大不多，这拢已经超过一般往来啊啦，吼、哦，侵害到另外一半的配偶权的对哇，情节重大，被害这个配偶，当然依照法律会使请求精神抚慰安尼哈，啊，像这个案件就是安尼嘛，这个小陈户籍的本提出来看嘛。哦，啊，囡仔，哦，生活，哦，诶，开销的收据、医疗的单据，吼，啊，佮因翁，吼，上传的，吼，诶，即个查某的，裸露啦，吼，吼，自慰的照片啦，影片啦，产检超音波的照片，啊，佮因翁，哦，伊的另外朋友佮迄个查某，吼，诶，对话的截图等等啊，吼，所以伊感觉要告因翁安尼啦，吼，啊，赔偿的金额啦，吼。换一考虑就讲哦，这个做某的长期间哦，家己一个顾这个未成年的后生查某囝啦，啊，这个阿泽佫长期间伫越南啦，吼、哦，啊嘛无法度知影伊的经济状况啦，吼、哦，啊，但是看双方的身份啦、经济能力、侵权的方便啦，吼、哦，而且对小群造成的这个精神打击吼，最主要这个囡仔嘛拢。小琴长期间伫饲个啦，所以吼认定吼赔一百万无过分啦，叫因翁爱赔一百万啦，就讲因翁伫越南啦，判甲你判赔一百万啦，到时阵又要甲你赔，唔甲你赔，你嘛唔知啊，这是真假啦啦，你讲是唔是？
4: 进广告。
5: 今天来自于 Bernie House 百年历史的品牌双有机精油的存入，直接帮大家第一个在外涂的过程当中里面解决你所有的皮肤症状的问题。台湾很多人都对热过敏，现在热天越来越热啊，现在体温都来到40几度，
2: 对
5: 啊，出去吼三分钟还是五分钟没有涂防晒隔离，你的面和皮肤就像去有太阳夹到同样红肿痛痒，这叫做热过敏啦，它会破坏我们皮肤的一些结构，皮肤较干燥的较高发炎的，产生一些斑斑点点啦、啊、毛孔粗大啊，就算是敏感性的肤质都可以来做使用，让你的皮肤由内而外的干净。重点是我们拿到的就是来自于澳洲 ACO 的有机认证，以及澳洲欧盟的28个国家的有机认证，双有机认证给到大家。这两张呢，就代表的是说你的皮肤不管是有多么的敏感，有多少的症状，我们都能够用最不刺激的方式来去帮你改善。然后重点是我们还有保加利亚的食品认证，皮肤是我们最大的解毒器官，所以你不是只有脸会老化，你身体也会生当生塞，一个礼拜里面做一次大保养就用湿敷的，啊，湿敷完之后哈，这个东西不要丢掉，规身躯拢甲拭拭的，哎，拭完了，头一个我感觉较袂臭汗酸，就清香的拢有迄玫瑰花的味呢。我介绍我的朋友用有狐臭的，伊感觉讲，伊的狐臭解决啦，无狐臭的问题。今天的价格在百货公司一瓶做到1980，澳洲原装原瓶进口。我们快闪的专案里面，只限60位的名额里面给到大家，总共是4瓶带回去，一瓶不到500块钱，你买到的是澳洲双有机原装原瓶进口的玫瑰精油纯露。
2: 好朋友，300类的玫瑰花，才有法度萃出1cc 的纯露。趁今仔日的优惠，百货公司一罐要1980块，咱今仔日予你摕4罐回去，同款198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前60个，咱的好朋友才有法度摕到这个优惠哦，电话一定要紧卡，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最后这两分钟，你赶紧做把握呗哈。洗完面两三滴，来嘿，来咱来归装。
6: 我要一组。
2: 好，来下礼拜二跟你收哈。OK。
6: 哦，好，
2: 谢谢，
6: 哈哈。
2: 啊，你继续接，我来哈，啊，我来讲一个哈。我跟你讲哦，你若讲鼻头有粉刺的，你就敷鼻头痂啦，哈、哦、嘿。啊，我跟你讲，你若皮肤较干的啦，哈、哦，你有晒伤的啦，哈、哦，你有痘点的啦。哦，有蜡黄的啦，哈、哦，你要去涂乌色素的啦，还是你纹路愈来愈严重的，哈、哦，你这组拢会使来甲用，哦，热天流汗你无随甲擦起来，吼、哦，惊皮肤有菌有歹味的，吼、哦，这真容易造成焦躁鼻啦，哈、哦，角质硬化等等，哈、哦，所以我咧讲，这组你拢会使，哦，甲湿敷还是甲擦擦的。啊！你也发现讲吼，哦，效果真好。即组你用，你也发现，摩根康愈来愈细就对啊啦， 吼、哦，啊，咱这澳洲吼、哦，原装的哦，原品哦，吼、哦，无人法度像咱安尼吼，原装原品进口的，佮甲你优惠，佮一罐都无到500块啦。百货公司你去摕，拢有滴卖哈，一罐就是1980。今仔日同款，我1980吼、哦，除了你买的迄罐，我佮送你三罐啦，你摕四罐回去啦。真的啦，现在不拿，要等当时，要等去百货公司拿一罐吗？你在我这拿四罐呢，吼，赶紧哦，你也可以放在喷瓶里面用喷的，拍一拍，啊，它就吸收了，吼，有重点的，啊，你的化妆棉哦，会湿敷。像咱啊吼，诶，身躯较有味的，有狐臭的，你拢会使摕来擦擦的吼，换上这个玫瑰花的味道，好不好？吼，啊，咱这拢有两张哦，两张哦，两张听清楚，有机认证的吼。啊，你讲吼，像有个人哦，晒日了后较容易过敏的，红肿、痛痒，吼，你拢会当抹，吼，渗透吸收较好，比你抹面霜效果更加好就对啊啦。吼、哦，而且这玫瑰花的吼、哦，这效果上好，300蕊才有法多萃出一滴尔尔啦吼、哦。啊，你这水吼、哦、无够，你毛孔会搁较粗大，这会当取代化妆水。为什么？因为伊比化妆水搁较高级啊。吼、哦，而且你搁会使用迄、那个化妆棉湿敷啊，吼、哦。所以讲吼、哦，赶紧吼，你电话卡做利用，看哪物啊吼，落节目了后，你电话嘛爱继续卡吼。因为无定定有0800006633777。
7: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8: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10: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9: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10: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1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2: 格力环保卫生纸，
1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8: 啊，这么严重哦？
1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每天下午的两点到四点，由着丽卿直接为你来主持服务。唔盲讲，有咱丽卿的作伴，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拢未感觉孤单。当然，有丽卿的照顾，大家呢会当呢健康吃饱哩。前来乡亲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全部是由着大北水澎公园10810100002，以及福利股下的八下起来孤独用。诺诺深海鱼油，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的，欢迎这回来收听咱的欢喜日日。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这个中红比了时，这是江辉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欢迎所有前来乡亲朋友来到咱的欢喜日日春节目的现场。来，乡亲朋友，今仔日是6月26号，有部分的所在吼，拢今仔日吼，这个呢放假吼，因为风台啦吼，所以讲停班停课吼。啊，这呢虽然讲某家这所在，这站没到透早的雨势实在有够大吼，啊，但是呢吼，即卖可能较小啊，甚至无雨啊，不得个咱要出门呢，有关拢爱特别小心哦，吼，要特别的小心。咱你听了伫家家听众朋友来提醒，非常的感谢你。乡亲时代节目当中的电话呢，嘛，请你呢吼，安尼随时拢会当靠通哦，吼。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搁再呢，甲听众朋友报告一摆，啊，你甲抄起来，哈，甲抄起来。现场的电话是222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会记着爱加控诉。啊，那是休困的时阵，哈，这个到这播了后，乡亲和朋友拢会当呢，吼，甲咱的听，啊，你来卡着手机啊，吼，问产品买产品，你听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乡亲和朋友，所以去要来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小等下呢，要来邀请到姊妹伴先来点歌。今仔日是6月26号，今仔日拜五，所以讲先邀请到姊妹伴来点歌啊！谢谢大家，来为你播送的这首歌是《中山七里》，做回欣赏。

0: 来，谢谢，这首歌曲是中山七里哦，这是乔幸福所带来好听的歌曲。来，今仔日呢吼是这个拜五吼，所以讲要先邀请到咱的姊妹伴来点歌，想要听歌的姊妹伴赶紧来点吼。现场的直播，啊，咱的这个呢，男士朋友稍等呢，三点咱就来开放啊哈。来，先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头前加控诉，来你好。
1: 你好，你好，我要点迄个林强的歌，
0: 林强向前行。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1: 好，谢谢你，
0: 好，谢谢，再见。来，你好，
2: 李强，你好，
0: 嘿，你好。
2: 我点李明阳的《翁书》，
0: 李明阳的《翁书》哦。
2: 哎，
0: 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2: 拜拜，
0: 谢谢，拜拜。来，你好。喂，你好。电话通啊咧，赶紧讲话，
3: 嘿，你好，
0: 要听什么歌？
3: 我要听《爱丽日本日语歌》。
0: 好，安尼再来安排哈。好，来，你好，
4: 你好，
0: 嘿，你好，
4: 我点歌，
0: 来，请讲。
4: 江边十三番地，
0: 江顶十三番地啦，哈。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谢谢，好，来，你好，
4: 李谦，你好，
0: 你好，各注意，你好。
4: 我今日是今报通报呢。
0: 无啊，今仔日虽然风台天，但是嘛一定爱来啊。
4: 无、啦，你拄只将会头一条，迄已经报几届。
0: 安尼哦，啊，迄首歌就是有人一直点吗？
4: 对哦。嘿，我要点好咪咪，真咪咪。
0: 好咪咪，真咪咪啊！
4: 真心美甲迄个顺人成唱。
0: 好啊，好，迄人甲咱买物件，讲要听的歌啦，所以讲在新加坡
4: 哈。好，
0: 谢谢，好，拜拜，拜拜。
4: 好，
0: 来，你好。
5: 李健啊，
0: 嘿、hey, ，你好。
5: 我点唱《小别夜江边》。
0: 小别的夜江边哦。
5: 嘿，小别夜江。
0: 好，小别夜江边，安尼我再来安排哈、
5: 哦。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拜拜，来。安尼点歌点到这哦，哈、哦，那是要听歌好朋友呢，稍等你三点过来开放，谢谢大家哈、哦。来，乡亲好朋友呢，要来听的歌曲是这个《向前行》哈、哦，《向前行》。来，阿杜家呢，咱来听播这首歌哈、哦，就是咱有一位这个好朋友哈，今晚伴最爱听的歌，阿姨特拜拿，甲我买物件哈，拢会呢，哈、哦，点播这首歌哈、哦，啊，所以讲呢，听众朋友呢，嘛感觉好听啦哈、哦，我嘛感觉真好听。好、哦、啊，谢谢咱这个金马婆干的肯定刚做文山品哦，哈、哦，谢谢你。听众比如说点白瓜，给金马为你来报个报上，这首歌是林强所带来《向前行》。

向前行，哈、哦，这首歌曲是林强所带来，哈、哦，向前是大真正，咱哦向前行，向前看，哈、哦，爱努力，哈、哦，爱打拼，不管咱几岁拢同款，但是吼、哦、量力而为啦，哈、哦，唔通做超出着咱能力范围的代志，安那不会伤忝啊。伫只内家听众朋友呢提起哦。来继续甲听众朋友报告，这个风台米克拉虽然已经减弱变成轻度的风台，但是又感受到风面的接近，西南风增强的影响，真侪地区啊出现着强的雨吼。所以讲呢，今仔日呢，包括着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关东宣布吼，这个放好雨假，停班停课。啊，那是这个吼、哦、停班停课，有这个部分的所在拢在南部地区哈、哦。不管如何哈、哦，是不是有停班停课，咱乡亲和朋友呢，拢爱足注意着安全哈、哦。这个开车，还是讲嘞吼，这个骑车走路拢爱注意安全。如果咱那是无什么代志哈，亲像这种嘞雨势，咱得迈出门，因为啊吼、哦，出门非常诶，这个嘞危险。而且呢，咱立刻嘞，甲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提。因为这个气象局的预报风台的这个暴风半径呢，四点钟之内可能经过哈，加在地区，而且平均的风力呢达到七级以上哈，阵风一旦达到十级以上，所以讲未来呢24小时的这个累计雨量预测哈，会达到平地350毫米，山区200毫米哈，部分县市、部分平地、山区拢有350毫米。而且已经地灾或者是讲呢，吼，这个地灾之余的时候，达到停班停课的标准，吼，有真侪所在啊。不离个呢，吼，这个实际上停班停课的消息啦，吼，由着各管区政府来做宣布。来伫这呢，吼，希望所有前来乡亲朋友依等的安全放伫第一，吼。啊，这虽然风台无几摆，但是呢，吼，有扫到小块风台尾，这种的天气咱得赶快出门的哦，吼。来，说的去，咱阁继续来听歌，为你安排这首歌曲是。李明阳说到来，翁叔。

那乡亲好朋友，厝内底呐有一挂少年人爱作主意的吼，有一个这个查甫囡仔吼，就是这个同学啊，摕到这个电子烟害数电子烟，因为伊伫咧讲讲吼，逐工咧读册吼，真正有够忝的啊。结果同学就好心讲，你读册拢足忝哦，我咧讲我嘛是啊，但是吼，我自从输这种电子烟了后吼，吼我精神拢足好，拢足容易放轻松的啊，而且暗时佫加足好困的啦，吼。结果呢吼，伊就摕一支物件，讲合作电子烟互伊，伊讲呢，你试看卖。哦，这就亲像粉同款尔，哦，内底哦，就是这个电子烟油。啊，所以讲咧，你得安尼试一届，哦，你得感觉人放轻松啊。所以讲咧，吼，你试看买啊，这无白害哦。哦，同学都条伊都甲讲无白害，结果呢，伊就真正试看买，哎呦，无试唔知影试咧到底讲。

记不完啊。啊，最近大家呢吼，比较较注重，就是因为独家的问题。以前大家较无遐注重吼，就是讲啊，你输领导的代志啊，吼。但是即卖大家足注重这个电子烟内底有掺着伊托米子的代志，最主要就是这个独家的问题，因为足侪惊吼，这个呢。吃到这个毒品吸到伊托米子了后，这人哦，规个意识拢模糊啊，开车、骑车拢发生车祸啊，这不是家己自弄，就是弄到人啊，不是受伤，就是死亡啊，足恐怖。所以讲呢吼，这几个月来，咱的国家各单位开始伫咧安怎，伫咧注重到呢吼，这个毒品。吼、哦，一个注重着这个毒品，吼、哦，啊，那是法务部公布上届新的反毒成果，最近这两档安居弃毒专案，拢总查到毒品2151.4公斤，破到216处的毒品，吼、哦，相关的工厂，其中高达到188处，甲着伊托米子有关系，占着比例达到87%，因为方便制造，好卖俗，吼、哦。啊，所以讲，即卖人拢总安怎？伫咧制造伊托米子，法务部伫咧指出，伊托米子呢，吼，已经变成咱国内新型的毒品查缉的重点。目前啊，嘛已经正式公告，吼，改列为第一级的毒品咯，吼，而且要继续加强查缉，甲着呢打击毒者。如果你若有伫咧食毒，我嘛要甲你提醒，即卖毒者足严重，吼，有可能甲你吊销你的执照，吼，吊销你的执照。如果那累积几摆了后，有可能哦，就是拢袂当去，吼、哦，所以讲咧，安尼是足好诶，吼、哦，就是讲咧，爱将这个呢，行政院主任吼提出讲咧，爱将这个源头吼，贺族强化差级，重惩毒价，当得来个发得掉啊，这三个吼、哦、大方向。甲着14个措施，法务部呢将会统合6大吼缉毒系统，继续强化吼、哦，这个呢啊抓毒吼。诶，这种年龄，啊，那无，这真正会足危险哦，真的很危险。唔，但咱台湾人哦，伫咧制毒卖毒哦，我咧讲哦，连正侪越南的义工啊，嘛伫咱台湾，佫会晓制毒，佫会晓卖毒呢。刑事检察局呢，吼、哦，中达来接到呢，证书讲有越南一个义工制毒又佫卖毒。跟监搜证发现，讲咧集团利用着人头租赁，而即个台中太平区一处的露营区为据点，伫内底开毒趴，而且分赃毒品，加着卖毒品，为着要来闪避着即个查缉无，只干来一定毒品吼卖互共用诶，啊，即一关咧。这个国内的医工啊，话呢吼，食毒食到安怎？食到呢钱拢无在掉，搁再寄倒转去因的这个家乡啊呢？伫台湾哦，买毒的钱都无够，搁寄倒转去啦。所以讲呢吼，因这人都会赚到呢，领薪水甲着呢，加入进行大量来发药啊啦，吼。伊着这呢吼，赚着真大吼，而且个利润呐，这个主要的嫌犯甲着一名共犯呢，已经呢吼，这个裁定羁押禁见呐，其他两个分别呢被遣返吼，甲着限制自己出境哦，这个出海，啊那是这是越南的哦吼，所以讲你也看，本地越南的移工来到咱台湾是要认真打拼赚钱，倒等于厝内底吼，啊甲厝内底斗起厝，甲厝内底斗分担，结果呢，这一挂越南移工呢，安尼来到着咱台湾境内啊食毒啊，吼啊食毒啊，唔但食毒尔，佮制毒。吼，佮制造毒品，佮卖毒，吼、哦，前日调查，因是利用人头来洗厝。太平区一间，即个呢，吼，洛阳区呢，互因规个阳区拢佮洗去。伫内底，吼、哦，安尼呢，分装毒品，佮再呢卖毒，啊，佮再呢直接开毒趴。专案小组呢，经过着啊，即、这个有人吼、哦、来报案啊，搜证，吼、哦，兵分多路啊，陆续逮捕着4名嫌犯到案。这除了大量的商品呢？哦，警方要阁发现讲现场的原料啊，至少可以当做出30000包的咖啡包，而且为着要来闪避着这个查禁呢，集团只会将这一挂毒品卖互因共享哦，吼、哦，并且拢赚着呢，吼、哦，领薪水会前一天，甲着家己进行大量来发药啊，吼、哦，伊来得到好业绩，所以讲你甲看，这本地是要来咱台湾拍拼，结果染着毒，吼、哦。啊，这呢，姓黄的主嫌本业是啥呢？渔夫呢？吼、哦，一名共犯是吼、哦，
超过时间无倒等于移工啊。另外两个人是一对翁仔某，拢伫工厂做作业员啊。不得过因四个人拢是呢吼，即个呢异国他乡的工作吼，因呢吼来自越南，毋是帮忙家己的同伴吼啊。反倒回来卖毒品给他们吃给他们输、哦、你看这多夭壽，当然啦、哦、你也对这都是坏人啦，也有很多越南的移工也好啦，越南的新娘也好啦、哦啊、这呢异国的、哦、这个算说不同国家的移工啦、哦、新娘大多数都是好的啦、哦、来到我们台湾的、哦、都是过来这就是要落地生根嘛、啊、来这做工作就是钱赚赚的，要倒回去帮忙家己家里的长辈、哦、看是要起厝还是、哦、要做事业嘛，哦，本地拢是吼，这个啊，出意到呢吼，这个善良啦，结果碰到这一挂歹心肝的，在咱台湾个制度个未读，唔知到底因跟什么人恶的，你也知吼、哦。啊，所以讲这拢越南哦，越南的人哦，在咱台湾哦，安尼嘞直接制度哦，个直接未读，未互因共享的哦，这共享的真正害死共享的吼、哦。所以讲嘞，咱呐总共在咧听咱内听节目个这个啊，不管越南啦、菲律宾啦、泰国啦吼、哦，咱这移工朋友啦，或者是讲嘞吼，这个啊。看这个看护帮佣啦，或者是讲呢吼，这个来这读册，也是讲过来咱台湾的这个算讲移工吼，包括着吼，尤其是越南的，你爱注意哦，帮佣嘛无一定信得住哦，无定伊会安怎用毒性甲你偷偷甲，互你安怎挡袂掉啊呢？以后就是呢，一定爱甲食，爱甲买啊呢，哈。所以讲，大家拢爱小心，哈。虽然是共享的，虽然是同学，哈，这拢是袂当百分之百相信哦。要家己会晓呢，哈，安尼来照顾家己，分辨好与坏，毒品绝对唔通目掉，哈。来听歌，爱你入骨。

0: 来嘿，咱的大哥讲要甲咱做建成，这算功德。大哥来嘿，你要分享什么产品？
1: 大白水足好用。
0: 大白水膀胱丸吼，安怎好用？
1: 好用
0: 嘿，
1: 我因为我那都也也几十年啊，我才八十八咧。
0: 嘿，你是讲你放药，你放药无无讲盖好几十年啊，就对啊啦吼。
1: 对，我都好。吃了水管好，我就吃，拢吃吃，比较吃好呀。
0: 好、哦，安尼我了解。你迄个放药是安怎？是夜尿，还是放未清楚，还是放未清气？
1: 放未清气。
0: 好、哦，放未清气，几十年啊，就对啊啦。啊，你吃大白水，吃几管好去？
1: 哦，吃，我吃未记哩，我那那反正我那给你买买，虽然拢是吃保养啊啦。
0: 哦，算讲吃几大罐啊啦吼。
1: 食几啊罐好，我流浪基本拢食半样，一天食，再食三粒，暗食三粒安尼啦。
0: 好、哦，食安尼食几罐了后好去，即卖拢是食保养俩，拢食三粒三粒，啊，即卖不过夹起来啊。
1: 嗯，我说即卖拢食较少个时间，家己。
0: 哦，
1: 哎，
0: 啊，不过夹起来呀吼，不过夹起来呀吼。
1: 无啦，无啦。
0: 无吼、
1: 啊，
0: 谢谢。
1: 讲较歹听啦。嗯。过来也三粒三粒过来，拢冇安那样啊！
0: 好、哦，都拢唔捌搁在即个。
1: 啊，我都你个节目刷，
0: 嗯，
1: 放尿尿，我怎啊困落？
0: 嗯，
1: 困啊！
0: 好好好，安尼吼，今麦就写当安尼，一暝到天光啊啦吼。
1: 哎呀，你也无咧劳命去啦！
0: 谢谢林大哥，嘿，嗯，啊，这大白水安尼食了好起，吼，你继续食，继续保养，就袂搁再压起来啊哈！哦，
1: 有啊，
0: 嘿，谢谢你哦，
1: 感恩、
0: 啊，感恩，我嘛跟你感谢。来，以上广告哈，谢谢林大哥。来，非常感谢咱林大哥，都在伫咧报瓜的时阵呢，吼，咱山卡林大哥卡电话给我，讲要来做分享。伊伫咧讲讲哦，这是足难得的，因为伊吼、哦，这个放尿的问题啦，吼，安尼呢，几十年啊，拢袂好。啊，今麦食咱的大白水膀胱丸，食几罐了后好去啊。今麦呢，吼，拢是啊，三顿呢，吼，安尼食保养。唔巴个再夹起来啊！唔巴个再夹起来，所以讲咧吼，伊足想要咧，和足侪好朋友了解，那是亲像伊这种的有牙膏的啦，还是讲咧放药放袂清气的啦吼，来吃咱的大白水膀胱丸足有效果的，这是优点源头吼，甲咱做着预防，甲咱做着治疗小便不利、腰车酸软吼，种种腰子的问题、膀胱的问题，拢总有治疗效果，真正是治标治本，标本相治。所以讲，前来乡亲好朋友咧吼。感谢咱的林大哥，甲咱做分享。你若赶快腰子有问题，膀胱有问题，放尿无在调来控制，那么呢，一旦呢，赶紧来吃咱的轻所介绍的大白水膀胱丸，一罐1500块尔呢，乡亲朋友，安尼呢，一罐1500块。食几罐啊，就好去啊，唔免搁再一暝起来骨头摆。尤其是那到较寒人的时阵吼，迄个米酒杯盖阿袂烧，摇到伫咧紧，规暝拢走便所，拢唔免起来吼。即、这个呢，拢唔拢安尼呢，规暝咧走便所，拢无在调吼，安尼好好啊困。所以讲，乡亲好朋友哈，有即个放尿的问题啊，腰子功能比较歹啊，吼，赶紧来吃。咱的大白水膀胱丸真正足赞呢，感谢咱林大哥吼，安尼呢，甲咱做着这真心的见证，吼，嘛感谢咱的分享，谢谢乡亲时代，有需要要询问卡电话来以上广告哦。

来，谢谢，这是江丁十三番地，这是美空云雀的所带来好听歌曲，听众朋友所点播的哦。来，少年人哦，真正爱增产报国啊！你也看呢，本地韩国哦，少年人拢无要生囝，因为这个韩国呢，做出着一挂福利哦。哇，听讲呢，最近啊，这个韩国人呢，吼，哎。这个呢，拢要生囝呢，哦，这囡仔出生率呢已经提升不少啊，所以讲呢，因那种生育率已经也过咱台湾本地苏丹呢，啊，咱台湾哦是这么好的一个国家，又个安全又个清气，哈、哦，啊，人文素养又个好，是啊，那这侪人无要生囝，啊，那想无。你若出国过，或者是呢吼，你曾经有伫咧看一寡呢吼国际影片，你就知影吼，咱台湾真正是全世界人娱乐的啦，全世界无一个国家吼，就是讲你坐伫遐啉咖啡，手机啊放伫桌顶，你去上一个便所的，倒转去啊，手机啊还搁伫遐的啦。哦，真正的啦，嘛无任何讲嘞吼，有倒一个国家吼，亲像咱台湾讲，这咸酥鸡卖到半暝啊，一点两点吼、哦，而且吼，佫、哦、有一挂吼，即、哦这个呢，查甫囡仔伊或者是囡仔走去买咸酥鸡，啊，当然这囡仔爱较早困的啦，但是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安全呐、啊。哦，这伫国外是无可能诶。你若准讲伫国外吼，这半暝出门吼，卖讲囡仔啦，连呢吼身体作用诶，即个查甫人啊，都有可能撞到啥，撞到呢吼，即个抢劫啦。啊，那查某囡仔呢吼，都是撞到呢吼，即个性侵害啦。所以讲哦，毋是咱咧批评国外无好呢，真正是咱台湾实在太好。即卖有足侪外国人来到咱台湾吼，一挂 YouTube 吼，来到咱台湾了后拢。真正感觉工作神奇的，全世界哪有一个国家治安会当这么好，人会当这么好，吼、哦，啊，这呢卫生也这么好，人文素养这么好，尤其是啥，伫咧坐车坐捷运，吼、哦，迄、那个外国的捷运站哦，真正因拢讲是地铁，哇，泰哥呢，足垃圾的啊，吼、哦，足垃圾足泰哥的啦，按台湾，吼、哦。这呢，真正足清气。啊，就算讲外国吼，有足侪即个地铁、捷运无工作垃圾吧，但是吼，咱阁赢人一点就是啥排队的秩序。咱台湾人吼，真正呢很守秩序。你甲看你若捌去坐过捷运吼，你甲看就是啥，咱拢排伫边啊，遮中央拢是要让落车人行的。所以讲，咱拢先让落车人先落车了后，大家拢落车吼，要上车人才上车。这伫咱哦，安尼呢，台湾看起来那亲像是日常生活当中的日常，但是伫外国人看起来是不可思议啦。噶有这种代志吼，当然有一件代志更加不可思议，但是这毋是全部的所在拢安尼吼。我知影讲呢，台中有一个所在吼，新闻有报，连倒粪扫都排队啦，像这比如你倒粪扫排队无？其实即卖台湾倒粪扫排队的所在有啦，但是无讲全面啦。但是已经有足侪所在倒粪扫排队啊咧。你毋知倒粪扫排队有啥物好处？就是讲咧吼，倒粪扫排队吼，即个效率阁愈紧啦，一个一个安尼去等，一个一个去等，吼、哦、效率很快。依住我，就是讲哦，袂讲安尼一群人为着要倒粪扫啦，吼、哦、爱粪扫袋啊，吼鞋是会漏，鞋是垃圾，鞋是臭毛毛啊，哎、欸，你会去哦，滴甲规身躯啦，真的啦。伊伫要甩上去的时候，无定甲你滴着啦。所以讲呢，倒粪扫呢，吼、哦，即、这个排队你看偌好哦，拢袂去用滴着呢，吼、哦，即、这个粪扫底下水吼、哦。所以讲呢，伫咱台湾哦，真的有足侪所在是外国人感觉讲呢，不可思议、足神奇的啦。所以讲呢，住伫咱台湾地区哦，真的咱唔通人在福中不知福，敢若即个治安遮尼好吼、哦，真正咱就感觉讲呢，阿弥陀佛。像亲朋友啊，咱家己拢感觉讲咱台湾的治安无好，即卖。是诈骗甲食毒这两项哦，真的，咱的相关单位爱努力，爱努力去改伊呢，和这个排毒。啊，若无其他，咱台湾真正拢有够好诶，哈、哦！尤其是亲像咱老出国佚佗的朋友吼，你着知影，出国去佚佗吼，足惊就是撞到啥，撞到这真溜啊啦，甚至呢吼，直接甲你用抢的啦。伫咱台湾呢，吼、哦，即、这个呢手机放伫桌顶吼，甚至你无去啊，落伫涂骹都无人敢摕，吼、哦，无人敢甲你摕去，藏起来家己使用诶。啊，迄外国唔是你提伫手里底下咧
滑手机，因为吼用走诶，还是用骑车诶吼，为了辛苦比鬼抢诶都走啊呢，吼抢着就走了。啊，这毋是咱凊彩伫咧批评吼，即、這个国外呢，事实就是真正安尼啊。所以讲用车，比如咱台湾实在是非常好诶一个国家，咱来珍惜吼，大家要珍惜吼。来，所以去赶紧来听歌，好咪咪，甜咪咪。

0: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8: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8: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9: 咱今嘛介绍台中市一级标的管区经销药房，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丰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甲富正街的交叉路口。另外，圣林药局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东势区仁生药局伫丰势路彰化银行带对面。另外，吉星药局是伫丰势路市场边啊，潭子区爱星药局伫中山路两段靠近潭子加工区，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德南是光复药局伫光复路新德三信正对面，苗栗市发源药局伫新德客运南苗总部对面。
10: 更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1: 来，回到直播当中，乡亲比如说收听直播是咱的欢喜弟弟村，每一天两点钟有弟弟听，直接为你主持服务。这部当中的电话，请你记好调卡通。现在的电话是2265-2233，2265-2233。我关切朋友呢，头前加控诉，你听个手机啊呢，听众朋友记起来哈，要来买商品，要来询问哈，拢会当卡通。你听个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87-617-335，0987-617-335。来，乡亲，要第二阶段，要来邀请听众，不要来点歌哈，无分男女拢有。即卖电话台当甲咱卡起来啊，谢谢你。来，你好。
12: 喂，你好。
11: 嘿，大哥你好，要听什么歌？
12: 情关。
11: 情关哦。
12: 小雷猪。
11: 小丽主唱的哦，好，安尼我再来安排哦，哈，
12: 好，
11: 好，谢谢你，来，你好，
13: 喂，金小姐，你好，
11: 哎，你好，
13: 我要点咩赵咏华唱的最浪漫的事，
11: 最浪漫的事哦，好，安尼再来安排，谢谢，来，你好，
14: 喂，你好，
11: 哎，你好，
14: 我要点王力宏的《见面三分情》，
11: 《见面三分情》王力宏的版本哦。
14: 嘿，
11: 我来找看麦哈，好，谢谢，好，再见，来，你好，
15: 你好，麻烦你播一首《长发为君剪》。
11: 长发为君剪哦，
15: 嘿，对，
11: 好，安尼再来找哈，好，来最后一首歌，你好，
16: 喂，李经理好，
11: 嘿，你好，
16: 我要点播那个《红龙红》的，那是我回头看你的手，
11: 那是我回头看你的手哈，好，安尼我再来做安排哦哈，好，谢谢你，来点歌点到这，非常感谢咱所有前来乡亲和朋友哦，谢谢大家。继续，甲听众朋友来播送一首好听的歌曲《小别也江边》，做个欣赏。

我要跟你订一个锅子。对对对，如果要煮鸡饭的话，大部分都要。

小白牙钢笔来甲听众朋友报告，咱这个国家新的制度福利就对了啦吼。因为少子化趋势吼，即卖一直继续安尼啦，拢无进步呢。政府吼，搁再推出着生育的利多吼。咱的卫福部呢，有宣布讲，七月一号就开始啊，实施着生育保健的新的制度。唔但讲提悬着呢，吼，即个产前遗传诊断的补助，新生儿呢筛检嘛改为着专业补助吼，并且新增加着罕见疾病筛检的项目，希望讲减轻着家庭的负担，嘛，好囡仔呢吼，安尼啊及时量早来接受着治疗。卫福部上个新的公告啊，自七月一号就开始实施即个生育保。保育的这种呢，啊，生育保健医团相关检验补助金进的方案，专门提升到呢吼，这个孕期甲着呢新生儿吼、新生儿的医团疾病筛检补助，其中呢高风险的这个呢孕妇啊，接受到产前医团的诊断，这个补助金额呢将会由着原本的5000块提悬到7000块，血液细胞遗传学呢和这个检验的补助，嘛由着1500块补助到3500块，提供。有家族呢，和这个遗传病史，或者是经过医生评估有需要的这个孕妇接受进一步的检查。另外呢，新生儿先天性代谢异常等等疾病筛检，这个检验费用呢，将会由着原本部分补助200块，提悬到专业补助750块，符合着资格新生儿只要呢经过呢医疗验所完成胃教、筛检等等，补助就会伫收费的时阵直接吼来。折抵，无需要另外提出着申请，家长嘛只干那需要负担着采检、甲着呢和这个检体运送等等行政的费用。那是呢筛检结果异常啊，那么医疗院所嘛将会安排进一步的诊断、治疗、甲遗传的这个咨询，必要的时阵呢会转介到全台湾遗传的这个呢咨询中心接受着阿伯边的照护。这一处这个新的制度，另外个有一个重点哦，就是将这个罕见。疾病哈，譬如讲脊髓性肌肉萎缩症，也就是 SMA 呢，正式纳入着新生儿公费筛检的项目，和这个公费筛检由着原本21项增加到22项。国健署伫咧表示 ，SMA 呢是基因变异哈引起的神经肌巴疾病，可能得使着肌巴部达达萎缩啦，严重的损伤之影响着呼吸的功能。近年来已经有新的药啊纳入被健保，如果会当伫新生儿出世48点钟了后完成筛检，并且伫发病初期开始治疗，那么这会当呢大大来提升着治疗的成效，改善着囡仔未来生活品质哈。这个卫生福利部伫咧表示，希望透过着提悬这个补助啦，扩大着筛检的项目啊，加着呢完善阿伯边哦这个转介机制，降低家庭经济负担的同时把握着疾病早期的发现、早期治疗黄金时机。为新生儿健康提供着更加完整的保障，所以讲呢，咱政府真正做出着呢吼，真侪福利啦吼，不离个哦。我感觉讲呢，这些福利吼，对着少年人生囝的这种的吸引力，也个无够，还不够吼。虽然咱台湾即卖有足济吼，即个青年住宅啦，吼，也是讲呢吼，一寡即个算讲一寡有补助的吼，卖了较俗的什么即个地方的吼，一寡公即个公共的主体啦，吼，所以呢，那亲像比外口咧卖较俗，但是吼，有当时咱家己斟酌参考一下，也没有便宜到哪里去啦。所以讲即卖呢，真济少年人吼，无爱买厝呢。即卖足侪少年人甘愿将钱提起冲啊，唔是因乌白开啦，但是因就是甘愿将钱提起买股票啦，吼、哦、买股票啦，去做投资啦，就是无买厝。当然唔是全部安尼啦，嘛佫有一部分的少年人感觉讲咧有地势有财，会感觉讲咧有厝吼、哦、比较够安全感嘛。但是因为厝是安尼啦吼，买一间厝是一世人的代志，因为买得起。除非讲阿爸阿母真有钱啊，赞助你呢吼，即、這个呢，安尼买厝啦，对不吼？啊，那无靠少年人家己啦，干那要欠迄落呢，投期款吼，就真正爱足辛苦吼。啊，搁再来的厝买落去哦，唔是讲投期款吼，安尼付出就好啊呢。厝买落去呢吼，咱台湾即卖呢，少年人当贷款30档、40档啊，吼。啊，所以讲厝难买落去呢吼，哇，即、這个贷款哦，真正呢，就是
卖讲哦，即、這个二十档、三十档、四十档啊，等于讲一世人的代志啊。哦，一世人拢伫遐为这间厝吼，安怎伫咧拍拼？唔敢无头路，如果若无头路，会足惊的啦，吼、哦。因为你储备得起啊，吼，比如讲你这间厝一个月呢贷款两三万块，哎，一间厝贷款两三万块算足俗的厝啊呢，吼，即卖厝遮尼贵，啊，这呢贷款得起一个月按两三万块，啊，少年人呢，吼，比如讲啊，一个人，吼，安尼一个月赚五万块、六万块，吼，那么你也看哦，一个月若赚六万呐，吼，即卖工程师基本呢，吼，这个薪水可能六万嘛，佮加上着，哦，一挂这个，算讲年终啦，还是讲股票啦，所以讲比一般还较好啦。你嘛一般的民众，一般的年轻人，一个月当领六万算足够的啊。一个月领六万、三万块去拿，吼，这个呢，厝的贷款，剩的三万块，有当时呢，真正无够用，吼，真的，佮要细厝，啊，佮要安怎？哦，当然啦，厝那买嘞，就免细厝啊啦哈。啊，这呢，吼，搁要食，搁要交通，吼，搁要休闲。哦，有当时呢，查甫的交女朋友，吼，虽然讲即卖足侪拢 A A 制啊，但是查甫的交女朋友加加减减嘛，爱搁付一寡钱呀。哦，啊，买礼物送给女朋友啊，所以讲嘞，三万块对一个少年人来讲嘞，真的，吼，这个，哦，真正是。就无够通开啦，所以讲即卖少年人吼，就想讲啊，不如啊卖买厝吼，即卖现金伫身躯边哦，对不对？来投资股票，投资股票呢吼，就免讲咧固定讲一个月都要三万五万吼，而即个贷款啦，即卖买股票，佮有零股可以买吼，啊那袂晓选股票，啊无来买 ETF 哦，对不？00500056，啊无得买即个台积电吼，是不是？啊，互伊逐个月来扣款。啊，安尼话无定着十档二十档了，就会当累积着一笔，而即个呢吼财富。所以讲呢吼，即卖真正呢，足侪少年人因的组长就是无想要欠钱买厝啊，拢买呢吼，即个投资股票，尤其是咱台湾的股票吼，即卖呢是算讲呢吼比较即、這个算讲那依着全世界来讲啦吼，咱台湾因为拄拄好有即个 AI 的题材啦吼，所以讲呢吼会比吼其他国家呢较好一寡吼，虽然讲。有起嘛有落啦，吼、哦，这个股票不是讲呢，永远拢一直起起来呢，伊嘛有落呢，吼、哦，所以讲真侪人借钱来买股票，这是足危险的代志，绝对唔通安尼做，吼、哦，所以讲呢，这个杠杆啦，吼，啊，亏收单吼，到时阵吼，烦恼哦，都烦恼噶吼，真正未食未困，所以讲呢，量力而为，做什么代志拢量力而为，你有闲钱吼，提来买股票的话吼，啊，这就算讲股票吼、哦，这个跌了吼、哦，这呢吼、哦，咱一时之间唔知要安怎，啊，你就是卖不掉，吼、哦。总是有回档的时候，哦，啊，所以讲咧，吼，上家就是讲，哇，惨嘛啦，吼，这个价借钱下借钱，大个月拢爱拿这个钱，吼，结果呢，股票又被套牢，这个时阵你都真正唔知要安怎，吼，这都唔知要安怎，所以讲咧，吼，爱特别注意啦，要特别特别的注意啦，吼，譬如讲哦，这个呢，耗子你应该知影吧，吼，这个耗子无号角响起啊，虽然讲另外有一个吼，哇，这绯闻吼满天飞啊，但是耗子一般来讲，伊就是非常这个听某听见的人。伊曾经呐吼，安尼呢开600万吼，带全家伙去环游世界啦。即卖呢，讲伊后悔嘛，我嘛唔知有后悔无哈。但是即卖发现讲厝内底呢吼，真正入不敷出啦哈。当初啊哈，安尼用600万呐、啊，安尼去环游世界啊，当然这钱是开完的啊。啊，而且即卖台湾的这个演艺界又不是那么的好赚哦，尤其加上着伊的这个呢哈搭档呢吼，又个因为这个呢绯闻的问题，吼、哦，所以讲呢，因即卖伫演艺界都无亲像以前遐尼红啊，吼、哦，手中有真侪主持的节目啊，啊，那是无这节目呢，吼，伊就较无趁钱啊，所以讲呢，吼、哦，这个耗子有无吼，伊就将伊的厝啊提起贷款呐、啊，吼、哦，听讲贷款上千万呐、啊，到里边呢，吼、哦，这个00500啊，00981A 啊，吼、哦，加着00056啊，这三种的 ETF 啊，结果呢，吼、哦，伊只入面呢，吼、哦，安尼几工尔账面。立刻就亏损30几万啊！吼，伊讲压力大家呢，吼，伊都困未起啦，吼。所以讲呢，吼，真正呢，吼，这个股票的投资呢，有赚有赔啦，有赚有了啦，吼，绝对唔通以为讲投资股票吼，就是稳赚无赔啦。我你讲哦，如果哪甲你讲过，我帮你操作稳赚无赔，我甲你讲，绝对是甲你骗的啦，绝对甲你骗的。其实啦，吼。就算讲朋友为咩甲你骗，我曾经哦，因为出国去读书嘛，啊，辛苦。欠一寡钱嘛，我一个朋友就甲我讲讲吼，伊呢帮我操作股票，吼、哦、他帮我操作股票，
啊，这也是不搞讲稳赚不赔啦，但是搞讲讲吼，即卖吼股票当来好，我咧操作吼、哦，结果呢吼，我得足相信伊个嘛，我就拿了200万给他吼、哦，这个搞我操作吼，安、哦、尼股票，结果你唔知搞到尾下来，搞到尾下我回国吼，迄、哦那个啊，剩偌济，剩60万，好像还不到60万呢。哦、好像剩下不到60万呢。啊，因为呢，我都没有质疑过他，我嘛袂晓，因为迄时阵我嘛袂晓股票这个物件，所以呢，吼、哦，我嘛袂晓看啊，啊嘛唔知影啊，吼、哦。结果伊甲我讲吼，这个股票大跌啊，吼、哦，所以讲呢，200万吼、哦，剩无到60万呐，吼、哦。啊，伊嘛无法度啊，他也没办法、啊，哦，啊，真的是。一年的事情，一档的代志，因为我一档登来一摆嘛，啊，我袂晓看。这个股票来得伊嘛无中到，这个呢吼，银行婆我嫌我啊，吼，啊结果呢吼，我因为基于相信他啊，我就感觉讲应该就是真正吼股票了钱吧，啊，就相信别人啊，啊，咱要相信别人股票了钱，咱嘛无法度啊，所以讲迄个时阵就是200万吼，安尼了了到尾啊呢吼，存无60万呢，剩下不到60万，吼、哦，我阵就惊到啊，我就吓一跳了，所以讲后来很长很长一段时间吼，我对着股票吼真正是敬谢不明呐、啊，后来。我就感觉讲呢，爱投资、哦、我就觉得需要投资啊。我嘛家己吼去银行开户、哦、我也到银行开户吼。安、哦、尼，伫个即个差不多4-5年前啦、啊、吼，我嘛去开户吼、哦，啊，就是有买一挂股票，但是是家己操作的吼、哦，啊，而且是唔是定期定额啦，就是逐个月吼，那有闲钱我就去买一点。啊，当然是无买介济啊，就没有办法买很多啊。吼、哦，咱也无讲介有钱啊，但是伫我咧买股票、投资股票的过程当中，我才知影呢。哦，我即卖强烈的怀疑呀、啊！哦，我那个朋友啊，哦，伊呢，哦，真正是玩我的股票，哦，伊咧算我的股票，哈、哦，在当中呢，很多的买卖经验哦，也是不清不楚。所以讲呢，哈、哦，兄弟朋友，得算讲朋友哦，你也不要假他人之手，哦，钱这个物件就是安尼啦，有了钱也是会冤家啦，哦，有趁钱也是会去。这个呢吼争执啊，这拢是麻烦的代志，所以讲呢，朋友之间呐、啊，亲人之间呐、啊，有金钱上诶，这个呢吼交叉吧，到最后呢，都会不欢而散呐、啊。哦，所以讲呢吼，这尽量吼，咱得卖去委托别人甲咱操作，吼，尤其是诈骗集团今麦有够侪。啊，听种朋友可能会甲我问，啊，你个朋友甲你今麦搞不欢而散？我咧讲吼，最主要是我的个性，我的个性唔是软弱。哦、我的个性我就是感觉讲、哦、这因为当初是我家己答应别人的啊、哦、我自己愿意的啊、哦、钱交给别人去跟咱操作股票啊、哦、啊到尾啊呢了遐侪钱啊吼、哦、咱嘛是无话可说啦吼、哦、啊所以讲后来呢吼、哦、有一段时间我真正以为我真的认为是因为股票落吼、哦、了钱的我从来无去怀疑过我的这个朋友一直到我最近家己有伫咧操作股票，我才知讲原来我可能当时就被骗了，所以讲咧吼，最近才知道嘛。啊，所以讲咧吼，近前我跟那个朋友都还是有联络，甚至呢，伊参加吼一挂社团吼，要去做呢吼，即个算讲会长啊，啥物啊，伊个叫我爱入去甲伊 ON， 我个入去甲伊 ON 吼。所以讲咧吼，朋友之间的关系没有不欢而散呐、啊，但是我现在就知道都。我的杂工，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款的人，我就会提防他，害怕他，吼、哦。所以讲有当下吼，开钱吼，安尼呢吼，买地肥吼，虽然讲是这个得不偿失啊，但是吼，至少吼、哦、有学到啦，有学到乖。所以讲今卖呢，要来搞我骗钱哦，是非常困难啦，吼。因为我嘛讲过啊，我嘛曾经吼借70万吼。一对吼，这个情侣到尾啊嘛是安怎？嘛是咧开巴拉票给我吼，啊结果呢吼，今卖呢吼，迄个查某还够伫咧还我钱，你知道几年了呢？吼，快20年了，每个月还我3000块，大哥还我3000块，啊这吼唔是讲咧我哦心肝好啦吼，好伊咧大哥还我3000块，唔是安尼咧，是因为对方用手段咧，什么手段你敢知？因为吼，我迄阵特别甲伊讨钱，我讲吼你70万爱回还我。哦，因为这是我哈，伫咧读册的钱哈，省外钱，所以讲你70万来还我，你若无还我，我要甲你告，因为哈，我手上有他的借据哈。啊，这呢，我就想讲要甲伊告，结果你敢知影呢？伊就讲好好，安尼我还你，我还你啊！伊就讲要还我，啊，就甲我讨我啥？就甲我讨我银行账户，讨我银行账户了后哦，

感觉讲对方有诚意还我钱，因为已经连续两个月拢呢吼汇3000块到我的账号啊，所以讲呢法官安怎判，一定会判安怎和解，吼、哦，就是判讲呢伊啊，逐个月还我3000块，啊，这都根本无符合着比例原则啊，70万还我3000块，逐个月你看呢，爱还偌久才还会完，到今麦还阁阿未还完呢，伊阁唔是逐个月吼甲我回呢，吼、哦，啊，有听众朋友讲，哎呀，咱有甲你回就算袂歹啊，可是你要想想呢。袂使讲算袂歹啊，10几年，快20年，70万，伫个当初70万是70万呢，伫即卖70万吼，哎，算算个35万拢无够，伊个价值啊，35万拢无够，何况伊逐个月吼汇3000块互我吼，根本都无带利息啊，没有算利息啊，吼，所以讲用钱，比如咱来听的是过来人，我是一个足好个人，吼，所以讲咧对着朋友吼，真的是吼非常的好，才会这么吃亏，吼，啊，所以讲咧吼，咱用钱吼去买功课，吼，虽然讲咧也是心里觉得很不值得啦，吼，啊，但是咧吼都当着啊，当着都无法度啊，吼，当着无法度，所以讲咱就该当作是花钱，吼上。课上了社会大学的一课哈、哦，这个朋友之间拢卖有金钱的交叉哈，亲情50之间嘛卖有金钱的交叉，但是如果是咱家的亲人哦哈啊、哦，这个生病了哈、哦，这个急需要用钱，这里、个、得必须要安怎改道三工哈、哦、啊，如果讲伊是甲人借钱，甚至去底下钱庄借钱，伊甲你讲讲，我那钱无行哦，伊要甲我卡剁好断啊啦，做老母的人还是做老爸人，一定会想讲啊，帮伊行啊，但是我咧讲喏，你帮伊行啊，就算讲你行完了，伊还阁会母子出来啦。也感觉讲有人帮他擦屁股嘛，啊呢吼，伊一个人呢吼，啊做这代志，结果呢全家人都陪他去死，嘿，因为你为着要还遐钱，有可能你用你的养老金或者是用你的厝吼去贷款，结果你帮还完了，也感觉讲啊，反正我呐有这代志，我就是有人帮我擦屁股啊，结果呢吼，你感觉你感觉伊感觉再还，我你讲，就算讲伊未个再还呐，遐个人会感觉讲哦，这个吼阿伯有人会帮伊出路，有人会帮伊擦屁股哦，一定用尽办法搁再加声，譬如讲伊食毒，譬如讲伊跋筊，会去欠面的侪钱的，足侪拢是因为跋筊食毒的啦，吼、哦、啊，或者是不懂的投资啦，吼、哦，所以讲咧再还的几率是非常的高，所以吼、哦，就算讲咧吼，因再还加，而且几率真哩高吼，你一定要停损。好、哦，就算讲你是爷老爸，你是爷老母，你一定要停损，你让他一个人去面对，你唔通一一个人将规家伙拖落去，要怎么面对呢？吼、哦，伊就是爱去食头路，甲对方和解。好、哦，该讲咧，我一个月要还伊偌济钱，就是用这种方式啊，就是用这种方式。我唔是无诚意，我有诚意，逐个月要还伊偌济钱，吼、哦，对方也哪里奈何啦，吼、哦。啊，即卖呢，台湾诶，即个治安安尼吼，对方知影讲咧，伊嘛足惊你死去诶啊。因为你欠伊钱啊，伊嘛足惊你死去的，可能甲你拍甲半死呢，未甲你拍甲死啊，又甲你拍甲死啊，食官司伊自我伊个钱摕袂到啊，所以讲咧吼，可能会甲安怎吼，恁兜的迄个人还着即个吼金钱，诶，即种咧风口浪的人吼，安怎拍甲半小时啊？啊，这呢有需要，伊若去要拍甲半小时，卖沾灰得啊吼，拍甲半小时，至少伊会疼。至少他会记得。如果说你就足惊伊去互拍，足惊讲呢吼，伊吼受伤害，结果你把钱都安尼帮伊吼，即、这个交完啊，帮伊呢还完啊，我你讲，伊不痛不痒，不会记得，一定会搁再还。尤其是食毒跋筊的人，一定会搁再还。所以讲你宁可吼，互伊去互对方拍甲半小时，然后呢去和解，吼，甲伊讲要还钱，一个月还3000-5000。吼、哦、啊是讲一万啊叫伊去食头路来行安尼吼啊那无呢吼你那白厝啊是讲你贷款帮伊来行这钱规家伙拢拖落去吼、哦、所以讲呢吼厝内底闹即种诶吼尤其是食毒诶跋筊诶这吼、哦、真正你要设定断点跟停损点毋通规家伙啊陪伊一个人俩吼、哦、陪了他吼、哦、的性命吼、哦、陪了全家的性命啦吼、哦、这实在是足伤脑筋诶啦吼、哦、像迄五口人家被诈骗的那个啊，嘿哦，那咧听咱咧听这部，因着美国家伙拢去自杀啊啦，吼，一家伙啊五个人拢去自杀，不是五家伙啊，一家伙五个人去自杀都袂啊啦。为什么伊那听咱这部，
天下间无迄个无才调解决的代志嘛。你当着诈骗，你就是爱寻求着啥？寻求着呢法律啦、啊，就算讲呢法律无才调帮助你嘛，伊咪当甲你呢帮助你合商啊，帮助你协商啊，吼、哦，尤其是被诈骗呢，你在怕什么呢？吼、哦，是不是？虽然讲有乌刀出来。但是我相信乌道伊要爱嘛是钱，唔是要爱你的命啦。所以讲，用钞票会记住，如果你若碰到一挂代志，有关着金钱上的问题，你就是爱出面处理。你甲对方讲我哦，无法度哦，我会当还你钱，但是我没有办法一下子还哈、哦。啊，如果对方是诈骗的是犯罪，你一定爱报警察做处理。你唔通讲到时阵哈、啊，我无法度面对啊哈、哦，我足惊啊，我要来死啊！你真的跑去死？好白晒，吼！你甲看，因为一个人因大汉查某囝，安尼呢被人诈骗，结果规家伙背去死，有这个必要吗？所以讲，迄就是无听咱的听的节目，有听咱的听的节目，特别安尼做，吼！所有代志拢会当解决的。如果若当着袂当解决的代志，迄嘛无法度啊，无真正无迄个价值讲呢，取掉你的性命去背掉一条命啦。所以讲，用钞票，你即秒当着什么问题无？当着什么困难无？咱就是勇敢面对，唔通想要找死咯，吼！咱来听伫只提醒着你，来听歌，陈英杰《春风》。

0: 拜礼拜礼稿。
1: 哦，拜礼哦。
0: 嘿嘿嘿。
1: 哦哦。
0: 嗯，谢谢你哦。呵呵，再见再见，来。
1: 哎，小静。
0: 啊。
1: 我会使点歌无？
0: 要听什么歌啊？
1: 哎呦，先生啊，杨先生讲袂。
0: 杨杨，袂记一摆，跟你小等下当搁靠我。
1: 哦。
0: 哦，小等下想着啊靠我。
1: 哦。
0: 呵呵，再见，来。非常感谢咱阿祖姐呢，吼，跟咱来肯定讲做文产品，谢谢你。来，乡亲和朋友呢，吼，现场的电话吼，随时拢会当靠通哈，我拢会接听，刷电刷卡都可以哈。啊，那是落这波了后，吼，这个要来找咱来肯买产品，直接卡我的手机啊。来肯的手机号码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来，阿兰现场的电话是2265233。2265233，外观区的朋友呢，头前加空数，谢谢大家。

0: 这算功课。你大北水吃多久啊？
1: 我吃在吃多久啊？吃六罐啦。
0: 六罐啦！啊，你本来是安怎出药去？
1: 本来是爱出药啦，要放药，想要放啊，就就出药就。
0: 啊，你吃六罐，安尼拢好起啊啦吼。吃六罐。
1: 几天啊，无吃吼。啊，就安尼真无好安尼啦。
0: 所以讲，我甲你问你，你讲你。
1: 要顿紧啦。
0: 吼对，你讲你吃六罐吼，都拢袂过再出落去啊啦。啊，结果你以为你想讲哦，啊都。
1: 想讲都好啊，无爱甲吃。
0: 哦，啊，结果即卖咧停遐久吼。
1: 啊，即卖又过安尼哦。刚刚要放尿去个病床，裤袂穿起来哦。啊，都拢脱咧裤底个。
0: 啊，我甲你讲，所以讲爱食要长筋，你
1: 甲
0: 看，你甲看你，你有食的时阵是毋是拢袂出来滴无吼？
1: 没有啦，没有
0: 啦。啊，所以讲我得，我甲你讲，你阿袂长筋，阿袂好，你得甲停，吼。
1: 没有啦。
0: 安尼话吼，无采。嘿，你都爱加嚼好嚼长筋，加只几罐啦，吼，各两罐你是迄个淑珍姐啦，吼，淑珍姐啦，吼，好，
1: 安尼四十罐，
0: 哎呦，阿妈啦，哦，听袂出来呢，
1: 哎，
0: 听袂出来，阿妈，我以为你是小姐呢，
1: 八十六岁，
0: 哎呦，八十六岁，哎，哦，足赞足赞，安尼我来讲吼，爱加只几罐，你安尼食了都足有效，六罐都有效啊，但是阿袂长筋，
1: 人都假讲啊，出来。怎么哎呦吃老都买出油呢，
0: 但是你甲看吃老都会出油，无一定大家拢安尼，你有吃咱大北水都袂出来啊，对不对？
1: 对啦，
0: 都对咩？
1: 哎呀，无真哎呦，即卖都跟你无啊，啊即卖都那要想要放油哦，啊都去甲电厂靠袂存起都。放落
0: 啊！所以讲，就是因为阿伯食了长筋，所以讲你本底是食清尿布，啊，你食六罐了就唔免啊嘛，吼，都袂出得去啊嘛，啊，即摆搁停，你甲看吼，所以讲得，嘿，搁停啊，
1: 吼，搁食一个，
0: 搁爱食，唔通冷，唔通冷，我你讲食好长筋哈，吼，
1: 好，
0: 好，谢谢，
1: 谢谢小姐。
0: 哦，来，这算功课。你讲阿美姐，你讲你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咱大姐要甲咱做分享。
2: 我现在想讲吼，
0: 大姐来，等一下，这功课，你讲你食我的大北水食偌济罐啊？
2: 食百几罐啊？
0: 食百几罐啊？你讲你去检查医生，讲你腰子安怎？
2: 讲我腰子像少年的同款啊？
0: 亲像少年人同款遐健康吼？你看食百几罐，哦，讲你腰子足好个，以前无遮好，即卖讲亲像少年人安尼吼？
2: 我医生赶去检查，伊讲，哇，你的腰子哪哪像少年的咧？
0: 哎，哦，恭喜大姐，我听到有够欢喜的。你拄只咧甲我问讲，啊，我食百几罐啊，安尼敢会使？我咧讲绝对可以，亲像我开始卖，我都咧食，食到即卖唔捌停过。我本地唔
2: 捌停过啊，
0: 唔捌停。所以讲，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绝对唔通停吼。再食好了后，佮继续食。乡亲朋友，太侪人食咱的大北水膀胱丸拢食好去的，真呢真正足有治疗的效果的。乡亲是说。国家呢，好认证诶，一旦有到关头，甲咱做预防，甲咱做治疗，甲咱做保养诶。所以讲哦，食咱大北水膀胱丸诶啦吼，乡亲朋友吼，即、這个呢啊，病情较轻诶吼，食差不多呢三五罐可能就好去啊。如果咱这病情较久啊，啊较重诶吼，你都爱食疗程，咱会肯定咧讲讲咧吼，要治疗食疗程吼，食一个三个月，食一个半冬诶，咱食好长筋诶，啊食完了后，因为咱人食五谷杂粮诶嘛，对不对吼？咱做起来物件拢会伤腰子啊，所以讲咱都爱继续保养吼，继续保养吼，来乡亲朋友呢，才会当互咱的腰子一直健康落去。腰子是咱人的先天之本，腰子若歹，规组坏了了；腰子若好，规组好哩哩，尤其是心。哦，长精啊，查甫人啦，要做一个正经的查甫人，精气吼，爱呢顺吼，这个精气爱十足啊，所以讲心长精呢吼，啊这呢吼，心甲呢吼，这个呢膀胱上表里啊，所以讲呢吼，咱的心腰子哪歹，膀胱就会对咧出问题，膀胱哪歹，腰子咪对咧歹，所以讲这是互相相辅相成的，吼上表里的，所以讲用亲好朋友哈，那是要互咱的吼，这个膀胱用，咱来顾腰子，要互咱腰子赞，咱来顾膀胱，放腰出现足侪问题，咱就是来食大北水的膀胱丸，不管你放有腰放无腰，放腰呢会起泡白落，放腰足臭有臭味，或者是放袂出来，每时拢伫咧压腰的，会老会涩的，辛苦有臭味的。 这种的，赶紧来吃。大白水膀胱丸拢会当甲咱来治疗国家认证的孙汉能孙中药的，吼、哦，吃看卖你就知，真真正正有够赞的产品，找无第二支啊，真正好你找无第二支啊，赶紧来吃，吼、哦，鼓励你吃疗程三个月至半冬，你真来感觉讲人生原来这尼啊好，放药原来这尼啊简单，药剂会当亲像少年人去一般，吼、哦，所以讲赶紧一罐才千五块尔，有够俗的俗，吼、哦。孙汉能孙中药，内庆本身读中医，帮你找出来一支好产品，赶紧打电话来订购加注文，谢谢大家，以上广告。

0: 来，这首歌听的是这个小丽珠所带来的情观。乡亲朋友，你有在追剧无？啊，你敢有在啉茶？追剧甲啉茶有啥物关系？有喏，咱会去毛咧追剧啊，吼、哦！这个最近吼、哦，有看到一出咱台湾的戏剧吼，觉得真的蛮好看的吼。或、哦、者呢，啥物？如果你未曾见过阳光，哦，这呢，我觉得蛮好看。黑男主角做搞演，吼、哦，啊，以前那亲像社会新闻改编的啦，好像社会新闻改编的啦，吼、哦。啊，结果呢，吼、哦，咱会听到有伫咧看这出，吼、哦，最主要。我本地吼，都无啥伫咧追剧啊啦，吼啊！但是是因为我咱这个演员吼，伫咧这个国外摕到国际的影帝，我就感觉讲，来看嘛，伊演了偌好安尼，吼！等我一下，来你好，
1: 喂，
0: 你好，我是来听，
1: 我家己买点歌啦，
0: 哦，买快歌啊、
1: 哦，嘿啦，
0: 啊、哦，迄个是桂梅姐啊、哦，桂梅姐，你这第几支啊？来讲个。
1: 我说你的广西的吼，上一季咩吼？
0: 嗯，
1: 上一季起码唔知啊哪海季的，
0: 吼、哦，上个
1: 多啊，
0: 上个迄季吼，上个迄季甲上个迄季甲咱来听咧卖这无同款，我这支作用诶，嘿，我这支三，我这支快歌作用诶，用十几档拢袂歹诶，嗯，
1: 这张无用无，他农历啊，农三年
0: 啊，吼、哦，你迄是上个迄季啦吼，哎，无同款，我甲你讲，你即卖来买我这支，我咧卖这支吼。真正会当互你用足久诶，哈、哦，啊，足好用诶。
1: 无啥欠了，咱前日那边把姑娘都害死啊。
0: 哈、哦，不要紧，哈、哦，啊，你即卖来买我用诶这支哈、哦，我咧卖这支哈，足、哦、侪好朋友拢是用十几档拢无歹诶，哈、哦，真的很好用，我阁足好用，阁足省电诶。你来买我这支，你一定甲我介绍诶，桂梅姐。啊，你我公司有你诶资料哈，拜二到好不？
1: 拜二
0: 啊、哦。嘿，礼拜二到哈。哦
1: 哈，啊，我先教你，安尼会使，迄个破壁个我滚通啥货啊？啊，煮个烧烧水安尼下来，安尼会使哩无？
0: 你讲要遐像我遐烧水安尼唔？
1: 遐烧水
0: 下，煮烧水会使啊？可以啊，可以，拢会使，
1: 拢会使
0: 哩。嘿，可以，可以，
1: 嘿。我是不知会派去无安尼？
0: 袂啊，你就是放伫内锅啊，咱内锅内底放水啊，吼，啊，卖超过八分甜就好啊。哦，啊，你要煮汤啊，要煮卤猪脚啊，要沙肉粽啊，哦，拢总会使。嘿，各会当炊馒头，各会当炊啊，这个地瓜，甚至各当地鸡精。
1: 我是个运气无好呀，运气无好。
0: 安尼想赞，你那是牙口不好吼，运气无好，用这支快歌想赞。伊这做出来物件，和你吼、哦、这个入口即化啊，而且白酸。你那总讲要底家输煮干吼，和你煲下落拢酸起点点吼。咱这支快歌做出来物件，和你白煲下落好消化，拢白酸，规地好好足好食。你试用看嘛，用好甲咱斗小包。
1: 吼、
0: 哦，你若用好，你的姊妹婆拢叫伊来买，真正、哦、我有信心，这支产品足好诶，吼、哦，
1: 拜
0: 你
1: 教。
0: 不要紧，你是讲直接用烧酒来去烧烧水来煮啊？
1: 系啊，
0: 唔免啦，唔免，唔免，唔免直接。
1: 冷水下来就好啊。
0: 直接用冷水来煮就好啊。
1: 哦，安尼。
0: 因为足紧就烧啊，足紧就滚啊。哈，嘿，足省电的哈，好啊，袂晓使用个卡电，我讲问，嘿，足简单嘞哈，好，谢谢你，好，好，来，拜拜，好，来，乡亲朋友，咱这支万用节能快锅，内坑伫咧卖这支，内坑伫咧卖这支，用，有够用诶，有够用诶，哈，你唔知这唔是我凊彩乌白讲诶，我会听种朋友煮甲我买，哈，煮我开始卖到今卖，甲我买，我讲这支快锅，你算算诶嘛，甲要二十档啊，咱内坑家己诶这支快锅。嘛是，我阿伯开始做这步，我得提来使用，因为我一定爱家己用过，我才有法度家己介绍，才有法度家己讲吼，这支偌好用哈、哦，绝对一定拢爱家己先用过嘛。我的产品我拢家己先吃过，所以讲呢吼，这支快歌我家己讲哦，一百分，一百分呐、啊，绝对无迄个吼，会当乎你呢，安尼呢气嫌的啦，迄娱乐吼，真正娱乐。一枚一缸的鹅肉卖完啦，这支万用节能快锅有够好用的，乡亲足好用的啦。亲像最近啦，最近呢吼，足侪人厝内底拢有肉粽有无吼？讲沙肉粽啦、炊肉粽，有一个大姐伫咧讲讲，来听以前我的肉粽啦，总共用家属来煮吼，食到拢安怎吼？一切酸哦，胀气足艰苦，唔知是安怎？恁这支万用节能快锅砂锅肉粽，食咧到底袂胀气？啊，这是为虾米？因为咱是用压力加蒸汽伫咧煮肉粽诶， 所以讲哦，你食咧到底袂胀气哦，这是咪足神奇哈、哦？这都是足神奇。乡亲好朋友啊，亲像咧吼，这个牙口无好诶，有无哈？物件补袂落，甚至无喙齿诶，这我咧讲哦，上界需要咱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因为这个万用节能快锅咧哈，不管煮啥物，你咪煮足烂吼，你来煮哦。譬如讲啦，咱无爱伤烂吼，咱就是加二差不多六分钟就好。你若无爱伤烂，加二六分钟，你若要较烂，就是8分钟至10分钟。我甲你讲，煮出来足烂，入口即化。譬如讲，你煮只鸡腿哦，吼，你刚热起来了，袂酸，一规矩好好哦。但是你吼，只要讲咧吼，这个低价安尼哦，所以我甲腌一下，然后手吼去转迄、那个迄、那个鸡腿迄个骨抽会得出来啊，真正抽会得出来啊。啊，尤其是低卡，我咧讲吼，入口即化，低卡口啊滚烂烂，迄真正你甲看到，你真正流嘴烂，食咧到底真正学了解得知，那有听种朋友吼，甲咱买，互因翁嫌假呢，骂假呢，讲你买迄要创啊，结果即卖因翁吼，逐工家己去菜市啊买低卡倒当安怎，互因某甲卤，甲伊。煮呢，这个我用节能快锅越赞呢，无买无菜，赶紧来赶来肯定讲煮门，搁一点一定爱买就是俗，2300块，点点啊花你都无得找，搁有保固，搁有维修，哈、哦，搁维修，来配合着咱的得力养生好汤头，来给咱的肯个杯，哈、哦，安尼话你煮食有够简单，无油烟，足简单，足省电，唔免等，唔免顾，赶紧卡电话，以上广告。

0: 哎，谢谢，非常感谢咱乡亲和朋友啊，哈，最浪漫的事，乡亲和朋友呢，哇，时间咧过足紧的呢，哈，这个见面三分钟我吹足久哦，只有罗时丰的版本，没有翁立友的版本，所以讲无法度为你播送。安尼乡亲和朋友哈，真正是，伫这呢感谢听众朋友哈，每一工空中来甲咱呢吼，安尼支持鼓励。直播当中的电话吼，你若总共不方便卡的，做不了直接卡着的King的手机啊。咱的King的手机啊是0987617335，0987617335，0987617335。乡亲和朋友，咱两点钟的节目吼，全部是台北水澎公园10810100，加着咱的诺诺深海鱼油，和你过的背起来咕噜用，我用节能快锅得力养生好汤头，所来赞助提供。感谢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家拢大赚钱，再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4: 我要提神，
5: 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阿嬷，今天你我买吃鱼啊哦！
8: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吃的青鱼哦。
0: 耶、yeah, ，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0: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德利林国晶，德利雪莉旺，德利的经营，德利维他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经营卫署要知道04-7614号，德利维他跟卫署要知道10807

好，来大家好，新历六月二日，过了到五月十日吼，拜个哦，昨暗吼，安尼落雨，全台湾啦，水冲啦，无事伊就挂车挂奥多拜，全部拢冲冲走吼，爱注意哈，下个热天哈，气象专家即马。下晡时间上新的新闻消息吼，气象诶专家吼，今仔暗时啊，赶快有可能南部就是依照迄个台中以南吼，伊是啥呢吼？到台中以南吼，落来南部今仔暗时啊吼，阁有真侪叫做超大豪雨，就像我往南的迄啦吼，南部吼今仔暗时阁可能阁有一阵吼，哇，爱说是那卖出门，尽量卖出门吼，那暗时啊。今日愈暗吼，有可能落雨机会、大雨的机会较侪啦哈。啊，保重，我是丁言，稍等有关这个风台气流吼，较甲迄个专家讲的讲一遍，落大家听啦哈。包括这个雨落个当时吼哈，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请多多使用。

这个红台叫做米克拉吼、哦，今年第七个红台，大家拢知啦。红台无入，但是红台去了，哇！你甲看吼，安尼上我台湾边长嘛，长拜师，到我伫台湾边吼，人想讲咧，我台湾边就好啊，过就好吼、哦。结果哇，安尼雨吼，准像个炸弹变来吼。那雨一日落来，屏东当然上严重，大家拢知啦。全台湾吼，都跟那屏东诶，第一天就水放假啦，都唔敢上班上课吼，煞来开始高阳堆啦吼，包括北部、中部，哇，这种落大雨吼，而且有诶所在是超大诶河雾啦，超大雨吼。好啊，咱先讲这个气象专家来讲吼，今仔日甲明仔载吼，同款，还够大雨情形，但是会较少，就是未迄个落规工诶啦。袂讲一日落来到地讲哇，过那点钟拢像个红压个吼，这种落雨情形吼，但是落到明仔载吼，可能个有迄、那个大雨雾的迄个感觉，到礼拜啦，礼拜迄个雨吼感觉就上明显，就改成小寡小寡吼，啊正经完全好天开始要转来大落吼，到后礼拜一下晡开始吼，过来拜二啦，拜二就。各会有迄种大热日头吼，啊，这米克拉吼，就是我伫台湾边嘛，所以讲你看迄、那个气流吼，惊到人。目前所有落雨量的这个上大拢伫屏东的县市，啊，屏东的乡镇啦，屏东的乡镇吼，真侪所在拢破迄个记录，都人讲。佮只落雨记录吼，拢500、600、700、800啦吼，迄种超大雨吼。当第一个升转即个转关嘛，安尼停班停个了屏东嘛吼，屏东吼，过来其他高雄山区的所在，我那开始化停，包括阿里山路愈热愈起来吼。长大雨吼，当然即马所有灾害阿袂真正统计，因为即马等你落来。即嘛吼，才开始慢慢啦咧收煞吼，所以有一寡即个不幸的代志，可能阿未全部清楚啦。好不长吼，都一个高阳啊，都73岁阿妈烦恼讲，伊迄个农作物会浸着水啦，哦，透落吼吼，出去啊阿公啊对伫尻川后呢，阿公啊吼对伫尻川后，伊这可能惊讲水真正淹到规个稻啊啦，对啦，全部拢总。无去吼，到伊这边啊就排水沟嘛，啊物件就对下塌啦，就去清。有诶讲哇，这吼、哦、实在是，是讲你讲叫伊卖清也无法无法度啦。啊，到目睭看咧，都开始真正落大雨淹水吼，要哪办？伊准伫遐清，清迄个排水沟吼，都可能惊物件炸着啊，真正有啊，啊手机啦、手表吼、哦，用手机摇吼，准栽落啦，一个栽落。阿公伫身躯边嘛，本来阿公我伫咧高头高尾想讲，甲顾甲动吼，结果唔知讲，看到阿妈载落吼，阿公我伸手甲救呢，救无着，结果太大吼，安尼小寡救着呢，后顿载落，家己我差点仔落落去啦，都变两个啦，阿公我好在无落去啦，上尾目睭金金看到太大，到这个阿妈伫迄个大水沟，迄个像一条溪啦，惊到人吼，安尼。准老的吼，差不多1公里嘛，去有物件冻着，死啦，这一定死的。你看这个水，这种大水吼，长全台湾，只要你那边跋落水，就对阮死的啦。迄水惊死人，连战车都会甲你冲去。我来讲吼，啊，这个雨当时呢，到早早起吼，安尼差不多7点开始全台湾吼，落个当然是。长的这里啥？这里暗时啊，吼，都拢安尼转台湾吼，但是进前讲嘛，进前讲都开始了吼。目前吼，转台湾的水果全部拢甜甜啦，唔是甜甜尔，转台湾水果吼，一旦讲甜甲拢溢出来，所以讲有的所在无多买小瓜下红嘛吼，放水吼，那转台湾这个。水果入上济水吼，就台南的咱们水果，啊加乌山豆水果啦，这两个水果吼是拢甜甜，拢甜甜吼。那目前水利署咧讲，转台湾水果平均即马拢差不多80%啦。
80% 就驚死人啊咧，80%水库的水吼，都差不多拢要停起来。这水库吼，有啦，即个水入有侪，有人讲奇怪，这雨咧落吼，那落到水库甜，阿卖造成水灾，唔知偌好掉啦，大家嘛想我咧啊，就是安尼。吼，风台长上我身躯边啦，但是已经出去啊。就是讲已经离台湾愈远啦吼，所以讲今仔日下再时啊，佫落一个量吼，到下晡会愈来愈无遐大雨啦，而且落雨范围会愈缩小，但是有哪会佫会落啦？尤其我山区的所在吼，大家较落吼，今仔日同款佫会落吼，包括明仔载啦，到明仔载可能有哪啊佫部分一寡山区啦、高洼佫落吼，但是会愈来愈细。但是你知影有落雨的所在，今仔明仔载哪佫有落雨的所在？迄汹涌。即阵有啦，真大阵啦，啊伊，所以呢，尽量卖出门就卖出门啦，吼、哦。那这两天都等到风台雨吼，即、哦这个属于风台雨，那等到会当卖出门啊，尽量卖出门吼、哦。真正会当温假，完全无危险的雨吼，到、哦、后礼拜一暗时啊，吼、哦，过来拜日开始就出去，这个大好天啦，吼、哦，是安尼。这即届这个风台雨的时间吼、哦，大概可能那较。真正袂落雨的迄个感觉，就可能明仔载啦。礼拜啦，毋是明仔载哦，明仔拜六个一天吼、哦，礼拜吼、哦，就会当讲差不多拢较无落啊，吼，部分的所在吼，过来拜个小可落一个了吼、哦，就过啊吼、哦，这个风台吼、哦，这嘛个第一个风台呢，今年的第一个风台，我是讲我伫咱身躯边，我伫咱身躯边较近的风台，所以讲人讲哇，大家坐咧等呢，一年风台。每伫台湾上湖边不止一个啦，我咧想吼，那、哦、大家拢经验嘛，上无拢差不多三个至五个嘛。当年的气象专家拢咧讲，那我伫台湾边甚至一半了吧吼，总入来台湾的吼，一年内面差不多有三个至五个啦吼、哦，哇，真嗨吼、哦！大家保重啦，大家保重吼、哦。啊，落雨迄、那个梅雨，落规天的落雨迄、那个梅雨吼。哦方面过了吼，后壁就对这个风台期，本来就是安尼，这就等于安尼吼，风台期吼已经到位，风台期吼，那个过了就无啊啦，这风台期有当时啊，拖短拖长吼都歹讲啦，这气象吼，预估就预估，预估有当时有那，未当完全按照按算安尼啦吼。大家保重，这个时间就是风台期啦，啊，风台吼绝对有大雨的可能啦。现场电话0800-8689999 0800-8689999

0: 我头啊，这菜我记一个食两包三包怎啊好去？
1: 安尼哦。
0: 啊，个围迄落围他干吼。
1: 哎。
0: 我头啊，尻川背啊，那哦红个什么煮花，我拢叫伊食食怎好
1: 去？哦，安尼
0: 有够好用。我嘛是安尼啦，那咬个只有够好用。
1: 林国金甲背围他干安尼吼。
0: 嗯。够好用。
2: 这大姐吼，得看头诶，先讲恁咬啦白啦吼。啊，就不是讲无去看医生呢，食有限呢，都迄个所在去刷胃啦吼。哇、哦，安尼摇白上啦，几把吼，维他干好用，维他干。咱个咧讲维他干吼，一肝内面拉散，那个大家到处变好出去，身骨都较袂安尼啦，斑斑点点啦吼，一只一只啦，白上摇啦，啊摇来到地哇，佫破皮吼，佫会脱骨吼，迄个胃已经生生安尼，甚物像迄一个五个的吼，你佮食咱维他干。这不是我会当处理啦，因为体内的垃圾你无甲摒除，伊就永远掉伫遐吼。维他干，维他干上个到下到手，大姐吼足厉害。咱甲讲，你食维他干介好，但是哪会当要较紧吼？就得力人高精，你甲做伙得力人高精吼，甲泡做一杯茶吼，也是粉的拢不要紧，同款功效甲成分吼。得力人高精吼，你哪当甲维他干做伙，迄个速度。就是这个变起来拉伸吼，速度会加倍紧啦。加男做伙食维他干吼，加咱个这个得力人果精，你个看你饿到噶，袂枵啊啦吼，啊袂安尼安尼规巴规巴啦，规啊规了啦吼，那无吼歹办呢，会去搞袂严重呢。维他干，维他干，那指定房指名爱甲讲维他干，咱个外口小可看一下，有写一个啥？正白维他干吼，外口有写一个啥，这两啥还啥吼，啊得力人果精、得力雪梨龙啦，这两罐吼，我拢补咧。尤其那小瓜开始有诶，中班、老班，逐工都爱啉啦。伊这是咧补充你身体内面人若有回来，未但产生诶一寡胃病啦、有诶无诶啦、吼元素啦吼，啊对欠过着啦吼，较袂迄个所在功能损失啦，你咧所在欠元素都伊都袂叮当啊。咱的得力人果精、雪梨旺，咱这中班、老班的大大事吼，你都要逐工顾掉啦。啊，若得力人果精，尤其雪梨旺会当到做伙，大概若咧配产品的时阵，大家泡做伙配对，做伙配吼，伊带落去就紧。指定房子名，那无上。

全台湾医美上大间哦，上大棚啦，哦，叫做这个爱尔利哦，爱尔利哈、哦，这个医美诊所十外间嘛，全台湾伊个大档个叫做长庐山，长老讲到，这个人哦，那代志无发生代志啦，下化水嘛会跟动呢。这算生理做真好，才赚真侪钱嘛。吼，正相关的啥物，就甲你讲人吼，茫脱嘴啦。人若脱嘴吼，得惨。结果长是另外一件，就是伊前女朋友介底下咧吼，可能性侵未遂啦，吼有诶无诶吼，违反保护令吼，这个那是大条代志啦。好，长个另外一件，

这是检察官已经加救刑吼，就是医美诊所刚装迄个加门康的摄影机嘛吼，这个案件吼，昨吼总共包括身躯边的干部啦，拢全部会救刑咧。我讲你来看，当所长吼歹规矩，你身躯边一挂电话干部，我无照做也袂使啊，当所长要求着啊吼，所以。真还好，我咧讲这个案件吼，经过这段时间，几啊个月调查嘛，到检察官问话吼，好，其中一个人本来要重大啦，什么人呢？就是这个长芦山大档的身躯边一个特助，特别助理，特助叫做张元林这个人吼，伊本来吼是要重大啦，就讲我叫做，结果人问到尾吼，较知影讲代志大条啦，而且关咧到底你要重大，缓释关了十年呢。这个罪吼，唔只全部总讲啊，伊早讲担袂掉啊吼，就全部总讲总，你梦想讲想可惜，我身躯边有人甲我担啦吼，啊我想代志安那吼，平常时拢饲伫身躯边，袂输敢若讲闹代志吼，就出来认咧吼，你若担会掉担担袂掉的，人也无法度啦。接着我即个就专门针对伊身躯边一个特助，特别助理张元林这个人吼。本来开始想讲，你好，讲到甲像贵间公司拢在发热，无可能嘛？唔只甲讲罪行，你若真正无爱讲吼，唔承认，你全部拢爱担吼，伊则全部总讲啦哈。人落去甲调查，这个诊所内面吼，共装监工差不多，伊个诊所差不多逐间拢有啦，十外间。那这个。爱尔利医美诊所，有人讲啊，惨嘛，啊惨嘛，就是要伫即间做先古怪吼，就是讲免惊咧，影片绝对人绝对无流出，这已经再严重啊，那有可能影片阁流出来吼，这就惨嘛吼，迄有诶内边未成年咧，连未成年咧，所以呐，伫遐咧做身体啥吼，嘛拢全部入，所以讲人家定罪，就是检察官要甲起诉吼。这个长芦山的罪吼，是总共那干那医美诊所这边讲，整个监控摄影机吼，差不多160几条，只做一半啦。160几条做，什么的后备行李啦吼，后什么的违反告知啦吼，后有诶无一大堆啦，讲偷窃有诶无吼，除了这个大档诶长芦山嘛，这个总裁吼，长芦山吼，伊诶总经理马钓啊，另外。的伊个特助啊，特助本来讲就要壮大这个啊，本来伊想要家己壮大起来吼，都要顾只大档的总经理吼，结果较惨讲原来打袂掉啦，打袂掉全部总讲啦吼，加迄个加装监控迄个电子电子公司嘛吼，迄个摄影机的电子公司诶头家阿伯包括后生两个吼，拢全部拢总起诉呢。你讲装这个监控摄影机，你哪知讲你袂当为着赚钱呀？你要装这个所在，无任何理由，你就装落。到尾你已经知影，你阁唔收煞，阁退袂证据，就是人开始咧查先，就是这个电子商嘛，你卖迄个监控摄影机的电子商吼，这个吼去共北啊，啊去共北阁颠倒来。就是安尼，唔只全部这个电子生理人吼，工装监控这个吼，是规家伙总掉呢。阿个无人人挂后生，全部拢掉啦，哇，真系吼。那检察官认为讲，台湾那上大医美诊所的龙头啦，就是这间叫做爱尔利集团嘛，吼。当时刚讲过，那阮家这个医美诊所吼，大概上安心啦。我是良心企业吼，绝对袂为着利益吼，什么什么哦，讲个绝对吼。那假先讲，我装这个监控摄影机是内部的管理医疗器材吼，惊讲去用滥用啦吼，包括一寡消费纠纷啦。那如果来做身体，迄、那个美容啊那样的人吼，是唔是有一寡消费纠纷？我装这监控摄影机，得当修改明明是唔是什么代志都袂当安尼？你假借这个名字，向阳听起来像讲，这嘛有理呢。伊都要家己管理家己吼，要控制家己，
内面人吼，或是护士、医生啦，包括什么人、什么人吼，专业的吼，甲人客之间有啥物纠纷，我甲翕记录起来吼，都有相关不嘛吼，其实都拢唔对，这个是所有这医美诊所伫房间内绝对禁止。这是属于私人相当收费的所在哈，你讲装这种监控的摄影机都唔对啦，这是绝对的唔对哈。那明知啊，伫诊疗室啦，做身体种相当私密的空间哈，讲装这种这个监控摄影机，你若知啊对，你就袂改成装在了房间，就是这个啥叫做火灾警报器啦。你若知就大笨装得啊，对不对？你若讲啊，这个无代志，这绝对。正常，我著大班装滴啊！讲下我才有装摄影机安怎吼？啊，你规身躯烫光光袂要紧，我袂甲你报罪吼。啊是，阮咧看尔啦，恁咧看都袂使，袂当安尼吼。你伫个诊疗所啦吼，做身躯的所在，我袂讲装摄影机，就是你查唔到，你该甲装滴个，人叫做火灾警报器，一个像个监控安尼嘛吼，私密的空间吼，结果拢翕定嘛。这是相当侵害啊！人的私密权啦，有诶无，包括身体啦，一寡即个未当做诶代志啦，吼、哦，长如山啦，大当你毋是毋知，你就是知，这个代志不空，就是上早在迄个板桥嘛，伫新北板桥，一个查某人去，即个吼，就是所有即个塑胶袋啊、裂破吼、规条汉之灵诶起头啦。这个长路上都摆地址的时候，我咧讲人哦，有当时啊，唔是讲在发生什么大地动啦，或偌大代志，还有当只一空隙，刚刚就对啊。到这个新北板桥这个查某人家，伊伫遐咧做辛苦的时候，目睭都看电管嘛，啊，佮看到一个红点死一个，唔对，这敏感度也真高。伊阵用手机啊，小可录起来了，好多报啊嘛，甲报了，人讲啊，哪恁就大条代志呢？你伫这种人，这种医美诊所或者诊疗所内面，房间内，哪要做身躯，就得烫甲光光啊！你无烫甲光光，要怎做啦？就是安尼，唔知我安尼唔对，总开始来调查来到底吼，因的分店十二间全部拢对啦，全部拢总有吼，而且唔是个因尔，就是包括其他合作医美诊所的其他的牌子。嘛是全部调查，即马落去调查，全台湾55间啦，除了一间，这个爱尔利集团算一间就好啦。伊算一个集团，虽然有15间分店吼，咱甲算一个案件就好吼。那么其他个50几个案件，就是拢其他的清楚，就是咱无查嘛。既然要查，就全部拢查，唔只人即马落去看吼。就是伫医美诊所内面有共装监控摄影机吼，全台湾55间啦。所以讲这件代志过了吼，真侪人吼拢唔敢去迄个医美诊所做身躯，啥物话吼，惊到死啊！原来你伫我规身躯烫光光，伫咧做身体，伫啥物所在吼，搞我装个摄影机啦吼，就是安尼，唔只代志不讲了吼，准中查哇，这吼，全部都打开始，你问我来讲嘛，检查官同时开始你爱心吼。迄、那个地主，迄、那个长芦山上湖边，可能上盖新北迄、那个地主，叫做张元林吼，伊该什么装单？就是意思讲，大家拢唔知，拢是我命令落去装个地底啦吼。检察官佫甲讲一遍，你若要装单，做是有够大条，你才讲实在，你无可能担会起啦。就是听讲讲个了，这段时间伊较知讲担袂起，伊较总讲嘛。所以讲，装这个长芦山，因为。伊是大档的，你知总负责啊。伊是求刑上当，这袂判刑啦。但是检察官求刑啦，求刑就是希望法官爱甲判14年啦，或者不加严重啦。伊即毛两条大案件嘛，就是伊的诊所共装迄个针孔摄影机吼，即、這个吼，求刑14年，到底判偌济咱唔知啦吼。到互你判一半，我啦做到7-8年啦。啊，这介少的判甲减一半啦吼，上侪减几年啊啦吼，都求刑检察官长求刑14年嘛，法官可能后礼拜吼正式来判决第一审啦吼。好，另外咱昨有讲，就是伊甲进前一个女朋友就算小三啦，除了太太以外，外口去搞这个小三吼，冤家安怎样吼，啊共秘书人已经申请破案吼，更加要共强啦，烫三个月无一大堆吼，这个案件我啦大条代志啦，有人讲。安尼，我看即声啦，
三日判刑决定啦，关了到底都免出来呢。首先有影吼，哇，你去看，迄生理吼，生理好呢。这个长芦山是那讲做生理吼，实在是吼足够做生理，赚足侪钱嘛。安尼一边就错晒，这当讲差不多袂当翻身啊啦，哦，差不多安尼就无去啊吼，拄啊起头吼。就是伫迄个新北板桥一个查某人家，咧伫个伊美金座做仙姑嘛，准别空哇！你甲看，实在互你想袂到呢，伊家己也想袂到啊！伊若想袂到，早就处理啊！伊家己若想袂到，讲安尼一个查某人家，安尼去看到、影到，伫天棚这个所在有一支针孔摄影机，佮到即马规个集团顶个差不多全部装备啦吼！哇，真正有影吼！所以讲，唔通做迄个歪哥起错的代志啦，真正未过关啦。就这个拿全台湾做医美吼，上大间的诊所叫做爱立集团啦，这我都打啦。内面所有干部包括迄个大档的吼，这拢应该到尾拢会筛关啊啦吼。新北现场电话0800 8689999。

0: 迄种蛋拢无啊，规身躯安尼，拢阿里酸阿里酸疼，阿里迄落
1: 吼，食
0: 些清凉上好吼，够好个啊！我即摆来讲个讲硬骨壳啦，
1: 啊，
0: 本来真硬骨壳，我讲吼，你食些迄落，头我咧食食较重个啊，
1: 有有
0: 啊啊，来吼，迄落食较好啊，带迄落，
1: 对，好好好，哎吼，
0: 够好用个，大家也吃着着，哎，你来吃，
1: 真灵真灵，好好好好好，好个恭喜哈，
0: 好
1: 好好，谢谢，酸啦。丢啦，按啦，慢啦吼！啊，这个球菌，这个丢丢蛋，顶管迄条上高吼，丢一边，听两边吼，那无得后骨啦吼，中心啦吼，那无得硬硬白弯呢，人咧叫也白弯吼，手啊也白管也白穿衫啦吼，那无萎缩在硬硬，出袂出去，有诶来袂入来啦吼，坐袂调哦，遐酸吼，迄对咧酸，迄条血路啊，血路袂过，后壁迄种功能性诶所在吼，伊就会甲你退啊。会乎你酸，会乎你旧筋，会乎你麻疼，有诶无吼？就是你甲伊讲，会无来咧，你阁毋敢处理，到尾变死性，死性在迄个所在，到尾拢无作用咧。道理尽量爱食，身躯诶内面水沟落来通通通啦，迄通甲上尾流，像迄头毛丝诶所在，这才有厉害。在咱道理诶尽量吼，通过了迄个所在，酸痛疼麻啦，旧筋啦吼，照讲咧慢条条吼，都一直凉意，一直凉意，血都一直循环，一直通嘛吼。就是咱的水沟内迄规完规角垃圾咪甲变走啦，唔只袂动啊。啊，这血咧流，那这个胖脯啊爬出来吼，血处理你白话，足顺顺吼，人就逐工正常啊正常，啊袂虾米咧晕晕啦吼，走路偏偏啦吼，啊对你安尼按慢酸啦，旧筋麻痹啦吼。道理的真形，真真正正，真真假假，迄个真形人的形，秒掉指定房指名，若无上侪看来问，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八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掉秒掉，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功课。

南美洲委内瑞拉吼，应该大家知道吧？这新闻哇，这真大呢哈，这足恐怖。因为时间晚上差不多十外点钟嘛，这个南美洲的委内瑞拉吼，差不多十二点钟、十三点钟吼，有的说十五点钟吼，都因为拜三暗，都等于咱昨个早起啦，昨个早起啊吼，时间委内瑞拉西北部。连续两个7.2、7.5，这是上惊人啦！这算世界大地震吼，两个7.5的地震，小连续无到40秒啦，这个上恐怖。头前一个7.2的，害者有够大力，差不多足侪所在拢要倒吼，后壁无到40秒，佫害一个7.5的吼，无倒总倒啦。有人即马落去甲估计，即马目前看到尸体吼，差不多164个。但是这是算一个偏赛哦。那目前按照迄个地震专家，包括人家看因所有厝房啦吼，地问题吼，人讲上无吼，爱死10万个以上啦。惊到人呢？即马甲找着164个人呢吼，当然人一个估计啦，这个估计是毋是真正实际上个当死家一人，咱是毋知啦吼。伊个总统就进前去有美国掠去，即马关伫美国啊。美国会当去掠伊个总统吼，到迄个甲迄个毒枭盖先有咧沟通啥，咱是毋知啦吼。即台罗贝即马即即款是即款调查嘛吼，因即马目前为例咧，那是代理总统嘛，伊是代理总统，就进前咧总统，就是因为美国你去看派迄个特种部队，对，兵兵乓乓暗时啊过在掠着嘛吼，就是迄个委内瑞拉迄个总统吼，即马叫美国掠掠叫毋知讲怎吼话呢？咱时间是怎啦？但是是暗时啊啦吼，伊就回来啦，哇，连续，当然不止这两个地震，这大个地震了，后壁放在几百个啦，几百个地震一直这个余震吼来吼，结果你个看哇，这厝垮倒偌济吼，那认真讲，这比咱台湾当时九二较大，因为是无到40秒来，一个7.2，一个7.5的地震是做伙害来的，好够大吼。这有较迄个地震专家，包括人咧看迄个情形吼，甲讲吼，什么一万人，伊讲若到尾全部经历了吼，反正会挖要10万人啦。这个真正大条代志安尼，一个国家大地震若超过差不多要甲几十万人死亡，这就够大代志啦吼。而且咱所有国家，就是美洲的国家上紧的。隔壁都美国嘛，美国上近，美国对，哦，所有人美洲国家全部拢从过头三工，听讲日本，咱台湾队拢咧准备啊啦，咧准备即救难人员嘛吼，都一个协助的医疗团队啦吼，包括即救灾人员拢咧准备吼，即绝对会个到救啦，啊，即打开始啊，涨咱的时间是涨在啊。是因的暗时啊嘛，吼，是做起来暗时啊吼，都两个大地当活恐怖吼。即马所找到的尸体是164个啦，但是人讲这是多打开始的偏西啦。那按照这大地当7.2、7.5连续，差不多无个40秒做起来吼。那看因的厝房啦、地经营吼，上无爱10万人以上，甚至要挖10万人啦。哦，这个惊人，你讲这地当吼哇！叫做委内瑞拉啦，对伊个总统最近叫美国加入入去内面吼。好，现场电话0800-8688999，这个电话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讲时间较好接。若有任何产品药房无上侪吼，多多甲咱使用0800-8688999，咱稍等，再佫继续。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5: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好，咱等下直播现场，现场电话0800-868-999，产品药房也无详细吼，会当多多使用啊，报关时间吼，报关时间你卡，咱甲你听电话吼。好、啊、来，谢谢，咱等下现场来，即个风台雨吼，有诶所在一寡即个不行啦，拢陆续有咧报出来，新店吼。新竹的雨算落较慢嘞，到今仔日吼，阁是上大雨吼，新竹都沾梅啦，沾梅吼，阁先甲台南同款，台南嘛是沾梅开始安尼好落大雨呢，用南梅好好，结果新竹新丰地区啊大淹水，这算起来呢，这毋是讲啥物咧，足外口个山区啦吼，海边也毋是吼，这算起来吼，台北新丰地区吼，哇，结果两个人无去啦，其中一个太太吼，实在够可怜。这人家的所有电话记录全部留起来嘛。当时伫新竹竹北吉德博爱街啦，巷啊，这所在，伊车开到这吼，水准位唔在对冲出来嘛，伊就一条溪啦，其实这是涨起来啦。相容迄个大水吼，落上大雨了吼，啊可能对积怪了吼，准这条溪，伊这条溪吼，叫做红山溪嘛，水准冒出来。我阿姐在台车开到这，规个车无在调，迄车吼开始淹到恁啊，过来一帮人啊，只不过一秒尔吼，到到窗仔门啊啦，佮一秒到到厝顶啊车顶嘞，迄规个人拢无在顶头吼，到摊多下晡吹着水较少啊嘛，水较少吼，迄规个车去有浸水，全部加淹到车顶吼，昨嘛下晡啦，摊多下晡时间吹着啊吼，到这个太太尸体啦，伫。迄个水甲关伫车内面，哇！你甲看吼，看偌可怜。要上班呢，伫新店吼、新丰吼。另外，同款伫新丰地区，一个65岁姓何男子，即马去咧找，人知影啥物人，但是叫大水冲，即个真正有这个代志，毋是讲咧摇尔，即个是知影啥物人，姓何嘛吼，65岁吼，就是有人看到讲水冲去啦，冲去吼，即拢是起来啦。那经过。消防局这边有摕到资料嘛？吼，的什么人呢？因翁啦，这个太太开车，这个吼太太因翁所提供的资料哈。因太太姓杨的女子，一直在开车要去公司上班啊，差不多九点外，伊我伫对市区内面这个红山溪，伊这边就溪啦，就是台北市的这个博爱街巷啊，这所在汹涌，迄规个水沟水准涨起来吼，哇！准涨出来，唔是涨尔，是涨一个出外口变怪，愈涨愈悬嘛。一规台车伫路顶吼，水准冲来吼，都袂顶袂动啊。我爱同时车内有够紧张，水愈涨愈悬，当打开始涨吼，你唔知影讲涨啊悬嘛。啊，水开始涨愈悬的时吼，伊愈晃愈惊，伊准伫车内打电话，互因翁啦，跟人讲吼，你甲报案一下，我车大概什么所在吼，是唔是过来甲救一下啦？安尼电话就断伊安尼。有通知到因翁，就是伫迄个车内伊敲电话，大水一个冒出来先吼，伫水沟啊这个溪啊嘛吼，出来路面吼，伊车已经袂当驶嘛，伊才赶紧急伫车顶敲电话因翁啦。那么因翁当然接到了吼，本来要甲问一下尔，就电话无接啦吼。那么搜救人员开始找，我那找无啊，再九点外十点嘛就开始找到摊多下晡。伫环北路找到啦，这台车啦，叫水安尼一直冲去后边这所在吼，因为这个是博爱街嘛，博爱街一直冲到德北这个环北路吼，这是什么地理位置？是较唔知啦，当地人较知啦吼，到这所在都找这车啦哈，这车水冲啦，有诶无诶了吼，干那找着车吼，人无伫车内嘛。这个太太不离车来，有可能，这个是不是有出来哈？大家想讲可能家己走出来哈，反正生命无问题。结果唔知讲，搁在所在以后，跟讲伊趴伫附近路边呢，人伊绝对有走出来，一定想办法。人无可能，你绝对会想办法为车来要晾出来。但是晾出来，那四边全水啊，你若无在条，总看到讲伫个车搁较头前路边的所在，我那趴伫啊。都是啦，都是哇！你甲看可怜吼，都爱在写，今仔日在写九点外，都是不管人咧讲，迄人讲风台歹天啦吼，为什么人较会要
不爱上班上课哈。你们讲啊，阮这也无什么代志，恁遐是恁遐，别人遐是足严重啦。唔则，那像这种歹天气啦哈，有诶无哈，都尽量卖出门啦，都是安无法度啦。这有诶所在都无遐尼大，唔单讲部分哇，真严重。新竹今仔日是到下晡，就是过头了，该无上班无上课嘛。那无下再先嘛，唔单讲再严重啊，就是这个有诶所在就是安尼哈，本来。本来是涨，这个啥？这个涨，这个就上大的屏东嘛。所以讲屏东涨几工，一直宣布拢无上班、无上课哈。那么有的所在是部分，要挖山谷啦，对啦，吼，各样台南吼，在南部较严重的所在，结果愈宣布愈侪，到昨暗吼，你甲看，迄、那个落雨，台南本来无落着呢。那进前讲，这个落雨吼是屏东落上多啦。大家想讲可能无遐大，结果唔知讲昨暗嘛好还落雨，尤其是台南啦、我家己啊，佮其他所在落较会大。唔只今仔日在目睭白金吼，四个县市嘛，家己落来吼，四个县市全部拢无上班、无上课嘛啊。啊，其他所在是因为发生肺炎，即部分落去赶紧停吼。新竹就是安尼啦，新竹就发生这代志了吼，中昼以后就无上班啊啦，中昼以后就唔敢佮人上班嘛，到这个太太。这个新店吼，伊早起要出来上班，都因人上台啦。因人就讲，我接到阮太太电话啊。伊家讲，伊人车都在什么所在嘛吼？啊，过去甲找都找无，人就车冲伊嘛，冲伊吼。啊，所有互相电话都都讲头前这段嘛，就讲我车直接掉咧吼，最准规个客啊爆出来吼，已经袂叮当啦吼，啊愈来愈多啦哈。你管甲报案一个都无呀，电话都无呀，结果就是冲走伊啦。伊个电话记录都到遮啦，哇，可怜！你个看，安尼翁仔某两个人上尾一届讲话，到这个大水淹起来吼，因太太车驶伫路边，安尼大水冲伊吼，因人一日要过家门都无伊啊！安尼到下晡，遮侪着死底，大水冲伊吼，啊人都是伫遐新竹第一个吼。那么漳，咱谈到报道个漳吼，是这个高雄嘛，高雄有一个吼。就伫遐咧，救伊个阿嬷嘛，73岁阿嬷吼，伫遐咧，用边仔伊个铲一个大水沟，结果共吞摔落死嘛吼。这个昨今仔日吼，因为即个这个水灾啦，即个水灾吼，所造成两人死亡啦吼，但是有可能啦，有可能吼，这阿个一个有啦，我咧想啦吼，有可能吼，因为大水做安尼。好了安尼，你甲看，即马有真侪咧整理啦，对啦，阿个唔知啦，阿个唔知讲对是毋是有一挂意外所在吼？哇，真正诶，这个好好整理啦吼，这有真侪这个郊区啦，对啦吼，哇，无法度天灾地变上惊人，迄天灾地变吼，化一个事来是你人个那是无在条街拼诶啦，迄人个那得只有等于鬼啦。当年安尼雨过、风过，才有灾掉啦吼。啊，这个风台吼吼，可能今仔日开始慢慢来消失，明仔载佫较好，但是小可佫落吼，都今日明仔载佫会佫落寡吼，过来就愈来愈好啊吼。啊，后礼拜可能就是好天大日的会有一种热人的天气啊啦。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弄，然后我就得拿两颗那个 Q 哦，两颗那个真性哦，吃下去了二十分钟就好了。
1: 哇，好高喝哈，
0: 就不会痛了。我跟你讲，有的人有听到哈，就可以吃了，真的。
1: QMB 哈。
0: 我有吃过那个 Q， 我有那买那个 Q 嘛。我是在头份哈。
1: 哦，对对。
0: 我叫那个光复药局帮我送的啦。
1: 啊，过来心脏就不会痛了哈。
0: 两个 Q， 两个针线这样吃下去，要二十分钟就不会痛。
1: 都不会痛哇，好棒哈，好棒。
0: 好，我就讲一讲，大家知道。
1: 好，恭喜恭喜，白白哈，那不然杂杂。那不都个性小寡旧听迄个感觉吼，那不就像我舌头不是地条条啦吼，人这个形态所在，迄个这个澎湖啊，阿爸阿母人吼到这个年岁，上高就是胃家开始啦，这个是规身骨总数量啊。那无人迄个心肺跟医师袂定定讲来讲，人若有会要顾身体第一关，一定要为心肺跟顾咧，这是规身骨的总管，而且规身骨食老人咧讲迄个老人病。老人病，老人病，老人病，为啥产生？这个所在开始无啥拄好，而且产生其他毛病吼。甲顾好，这是咱顾身体第一关。人有话，顾身体第一关就心血管吼。到美国进口 QMV， 袂安尼白白杂杂啦吼，袂安尼像个石头底底吼，啊有当再佫擦掉擦掉吼，啊人就足惊啊。啊，平平转，平平转，加两波平平转，转到外边吼，人冷搞搞吼，到咱这个澎湖啊，到美国进口起源比上好，到干来经营，甲加做伙，心肺梗迄个功劳，我来做伙过吼，到这边影响这边，这边影响这边吼，到咱个美国进口的起源比，甲道理的经营啦，加合作伙吼，上高过身体第一关吼，指定房指名，美国进口起源比。啊，道理真形是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人的形。那不上侪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哈，唔当开我拢钱。好，谢谢，以上广告。

差不多六点外吼，南部，即马生日女主，今年啊男主啦，男主吼六十岁吼，尸体厝内面，哇，警消人员赶紧到现场嘛，这有人死咧吼，结果一下看，惊死人咧，人已经死啦，但是一支家刀吼，准插伫颔棍，无背起来呢，迄一支家刀准插掉咧吼，现场甲看是无别人啦。啊，毋着家己拄啊呢！哇，真正诶，嘛做会感情吼，安尼一支家刀安尼为颔棍硬拄落去吼。那根据叫你讲，早起初六点外，伫基丁诶分处所啊，接到伊是基丁啦，基丁内面诶天气组吼，有民众发生发生问题吼，警察会通救人员到现场吧，甲看是一个六十岁姓李男子吼，已经明显死亡啦。那家属当然希望这个救护人员吼，加抢救一下吼。现场检查甲看是完全无外人啦。里边内面有若无烧怕啦，有诶无诶乱七八糟吼。那么姓李毋是家己一个人，一个因兜人哦，带走诶。那家属咧讲，伊讲最近就是身体真无好啦，定定装病走病吼，计生有若无较好吼。啊，就变做安尼啦啊！所以有人讲，无法度啊，生个病痛就是安尼啊。人吼，那到一个岁数吼，生个病痛，啊，这生个病痛吼，有个人较无忍耐性，生个病痛就叫压出来。你等候一个时间，开慢慢啊消失。人讲来到风火去到寸步啦，这就较早古代人吼，你讲讲吼，迄个身躯呐，一半变啊生个病痛吼，你再小可忍耐一下，人都经过这啊。你身躯有滴个生苦病痛，压起来啊，无压上好啊，压起来好。医生处理药啊，啥物话吼，你嘛得爱一个时间，伊才慢慢啊落来呢。唔是讲今仔看医生，明仔就随好啦。但是有个人都免啊讲啊，这我那在人个上无啊，都是今仔一在些基丁啦，伫厝内面，因大人无注意时，向阳村客家都堵家己颔棍吧，堵一个外针，迄规家都蹲吊伫遐啦。吊伫颔棍吼，人在死现场啦，厝内人较知嘛，知就袂有啊，啊赶紧敲电话，嘛是赶快救无起来吼。基丁另外，落雨做大水吼，安尼才发现讲，彰化县的分行乡啊，有看到一具尸体啦。那民众伫一个荔枝园发现，计成有一个物件包个真大包嘛。就像一个人形啊，用米酒杯包的吼，结果甲看，伊规身人是用内面用保鲜膜呢，内面用保鲜膜，毋知用几捆的保鲜膜，甲这个人吼，封甲目睭睭，外口边到米酒杯甲包的，一名女性的尸体啦。警察两个现场甲看，这个尸体已经一段时间啦，看会出来，这尸体直接已经一段时间，若毋是做大水落雨，大家咧巡吼，反正真正无人知啦。到这个查某尸体吼，那警察这个地缘的关系，人家讲有可能什么人吼，甲带来问话，结果伊真正有讲呢。伊讲这句话你就袂当下体啊呢。伊甲警察讲，伊讲啊，到这个女性，就是伊讲对方啦。伊讲这个女性吼，讲伊身体无爽快啦，啊，伊较会甲安尼处理吼，总甲电流啊，甲有人讲你。你在讲什么话？这个女性跟你讲，伊身体不爽，你用保鲜膜规身躯甲包甲，放甲白皱皱，然后米酒杯甲包起来，甲顶面看吼，当然这绝对有问题啦，绝对有问题吼。好，那么警务局你讲，尸体点的所在是一个哪情形啦？那警察平常到这个所在，你甲知影讲有可能出入的人吼，都找到一个食毒的人士啦。我咧食毒啦，哇！你看食毒吼，中年男子四十岁嘛，有咧来问话。那么即嘛男子，你来讲，讲伊吼，就身体无爽快，反正即昨天嘛咧食毒，我咧想啦。啊，可能食个身体无爽快吼，伊讲，我用这个办法甲处理啦，就是规身骨甲包迄个保鲜膜，甲防护目睭去吼。过来外口边，加用迄个棉胶背包咧吼。伊讲我身体不爽快吼，你甲我包安尼啦吼，我得甲包安尼咧。唔知有影无影，唔知，即马拢伊咧讲啊，啊对迄个死啊咧。

伊讲伊甲我讲安尼啊，伊讲身体无爽快吼，啊，着我用保鲜膜甲包甲规身躯，了外口边后面就白甲包了，准甲钉一个所在啦。哎，食毒咧讲话，你都唔代表啦，免啦挂警察吼，当然是爱这个继续调查啦吼，而且警察怀疑，那你一个人可能无在调，都这四条刷叮当。可能有其他的人强援啦，吼、哦！根据今日讲，是早起十点外才入屏总报案。你讲伫中华分院啊，伊这条路个大步路啦，有一个内情形啦，空地个所在吼，发现有一个像个人人大迄个长长个面罩被包的物件吼，下到现场发现讲，这个无需要用迄个吊车嘛，吼、哦，人就搬来顶当咧，消防员。到三江了，甲警察配合吼，准用迄个担架嘛，准甲扛出来。扛出来以后，那鉴定人员伫尾我十二点就到位啊，啊一定爱拆开啊，加棉罩被加开了无大件吼，用迄、那个，伊这是迄个工业用的种保鲜膜，真大片的吼，伊甲规身骨都包甲白皱皱，一规身骨包甲白皱皱无大件，外口边讲。咪就不要说个吼，这已经有一段时间，人鉴定人员看吼，这已经一段时间啦，唔知偌久啊，唔知影那唔是做大吼吼，人做水啦，大雨吼，可能唔知啦。啊，今麦阿哥唔知讲这个死者身份是啥物人啦。不过附近我咧出入这个所在吼，人讲有一个人吼，我咧出入惊大这个所在，人水抓到人嘛，结果伊真正知呢。人警察解问讲吼，为什么人讲你捌看到你一只出林吼，啊，只一个人面罩皮，安那又搞，伊讲晓啊，哎，伊就搞我讲，伊身体无爽快吼，叫我就用迄个保鲜膜甲包规身躯吼，然后面罩皮也包起，甲垫这所在啦。警察讲也甲你讲安尼，咱是唔知啦。啊，就即马存伊咧讲呢，啊，即块就死啊咧，即、這个死的人就是啊，所以讲好在。做歹浪荡啦，食多食到头壳空空啦，人咧讲啥你嘛唔知讲，你讲这人你要相信啦。我身体不爽快，你甲包包起来啦。讲伊身体不爽快，你甲包包起来，啊你真正甲包起来哦。啊对方甲你讲伊身体不爽快，你真正用保鲜膜规身躯甲缩起，外口边个面罩不甲缩个白皱皱，就甲垫这个内情安尼话，这唔知要讲个啥听。当然警察是继续调查啦，继续调查吼，甲看起来个性是。两边拢是有咧食毒的人士吼，你看台湾食毒的吼，真系食毒食到头壳空空啦，啊人吼，佮像安尼也袂舒服安尼吼，对唔对也唔知啦。中华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商品药房那无详细，请多多使用。

啊，算一个哇，足青菜安尼，拢买得到物件，伊伫泰国买得到，啊，这我来隔壁尔嘛，哦，哎，印度啦，对啊，这大家拢因为泰国诶，首都伊个曼谷，我啦足侪观光客所在吼，所以讲因做起来才白吼，这一只800块，那无差不多700吼，差不多啦。那因个市场，因为这出来有生产啦，因这个物件，这种动物野生动物个新规这个物件吼，伫印度对，印度足侪嘛，因那边客，但是问题你别个所在无个吼，足稀罕啦。好，啊，台湾人做伊饲饲这有诶无野生动物啦，好。伊即马吼，一只卖偌济，你敢知？一只卖2万到3万啦。我甲伊买700块，我若走输了，一只当买2万到3万一只哦，唔是拢总共70只呢？唔是呢？我一只就当卖2万到3万，伊甲走输70只啦。啊，正细只尔嘛，伊这足好走啊，唔是讲像我一只骨头较大只咧。比人个头壳较大只，吼，毋是？伊即个新龟的，迄个陆龟吼，就像个鹅啊，佫较细淡薄，迄个鹅啊，壳较袂白，是安尼较大只啦。伊怎啊，甲分做双平？

我北里改变哦，啊，行到成山安尼行哦，安尼伫泰国港买，泰国曼谷港买着只个野生动物都未使啊，野生动物你要。礼拜别个国家就在试验啦，哦，检验啦，什么什么物件好好。结果人一个用迄个啥，迄个叫一个烫来了吼。我看你行路唔对，迄个所在我检查啊，裤烫来吼。伊用两个网啊，幼绵绵迄个网啊吼，都袂得出去嘛吼。啊，七十只个分作相片吼，准用迄个粘布甲粘伫街边大腿街边的所在吼，准粘甲济济吼好。一个热飞机。行路都无同款啦，迄行路像迄深山安尼行行行，啊海关人看讲，我这行路唔对呢，迄行路内容吼，街边唔知白什么物件，搞一个汤啦，啊了喂，你白七十只拢是迄个娃娃的哦，娃娃啊，这个物件未扫出来，无摘掉吼，伊这这个菇这个物件吼，伊无掉扫出来吼，你甲看。你赚这个钱啦，啊！我讲，这当然是叫做违反野生动物保育法啦，吼、哦！这个物件吼，那按照台湾的法律哦，像这啦吼，大部分罚金啦，伊无危害到嘛，无危害到任何代志进程吼，都给你查掉吼。这个危害野生动物吼，会当给你罚150万啦。那你的数量这么多，七十只会当罚150万，有人讲对啊，可以卖啦，可以招数啦哈，搁好你总赚一只。2万块，七十只乌白酒啊呢，啊你得那140万啊呢吼，啊，给你装备都无够法啦，违反野生动物法吼，会当给你罚这个150万啦吼，结果伊只七十只你个看，伊七十只那当地港买吼，唔免5万块啦，一只差不多700块嘛，代表700块，伊七十只差不多七十九，差不多要较无5万块，伊入来台湾啊，一只卖2万至3万较好价吼，会当卖到100万啦。不怪你个讲哇，我讲就是安尼啊，唔只非地都掠着都上济罚金啦吼，也袂乖啦吼。啊，那我招数过吼，你个看，我开5万块会当入来只卖100万啦，这种叫做新规啦吼，唔捌看过，我嘛捌看过。啊，这有人做得这个代志，足厉害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后来阿妈你们讲的孙啊吼，就讲咧唱唱唱，这做一人有呢。台湾吼，做这样这个体质，到迄个烧热空气啦，哎，再时啊出房间门啦吼，唱，而且唱了到底唱一百个啊吼，迄叫做这个所在问题吼，这体质，但是体质的改变，就是你若愈在胃病好人，伫这所在甲顾吼，伊就较免唱唱唱，一间啊唱了到底唱要几百个啦，爱卫生纸唱要几包这吼，活力民宿先我的我，我来的来。贵宾的宾，假所迄个所，佮在火力民宿买有着吼。阿妈，你家己排便袂顺，迄就是困难吼。足侪老大人啊，即个经验吼，食火力民宿一个时间吼，主人家己主动排便佮水当当，在咱的火力民宿，即个歹排便的吼，火力民宿先我的我，我那个咱贵宾的宾假所的所啦，唔当买唔着哈。那不上在卡内蒙一个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啊，听到七点的朋友稍等，咱再去继续。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好好吃哦，我还要
9: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0: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1: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镇。

嗨，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那今日皮薄山个，你看最阴来吼，暗时困拢无啥加困哦，啊雨落啊大，雷公死那死无停的呢，死几暝啊，哦啊雷卡几工的哦，啊那落来用刀的吼，用砸的用刀用枪的安尼，吼、哦。呀，倒个水嘛，对对来吼，海娘坐水。大家阿妈喏，大家好，安吉现场服务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99吼。这个医生呢，心得甲高阳嘛是有啊，高阳冒一个饮水饮到不要紧啊，三个救起。啊，心得关大雨哦，这只明的倒插落去水。啊，这个49岁小姐吼，我。端伫个车底无倒出来，车了灭顶，规种砍。哎，水啊，一日也袂驶过吼。吼，规台车，规台车上倒头仔朝头人插落安尼，啊，当看了哎，看了一排平平车牌安尼，俩讲，你看水偌深。吼，啊，若要甲开去吼，奇怪。这啊，因为，这个就是因为风落雨啦吼。啊，这个新竹县区吼，做者县区俩，拢传出着严重的灾情吼，这厝啊。这厝内淹嘞吼，吼、哦！我看你切个，你看我拢黄土有无？迄你还阁真平嘞呢，真细真平，阁该停水停电了，乌暗面哩吼。这个新竹县接到两件失联啦，哦，找无人啊。哎，第一个就是新丰，新丰有一个民众咧巡田园哦，啊失去影只，哎，就昨基山迄个嘞，两翁仔某无，无白去田园，哇、哦，个因某咧乌烟啊，塌嘞，迄撮要甲用开计摔落去大圳沟。啊，冲去一公里外死啊！你无，迄嘛是要巡田园啊！啊，新丰这个嘛是民众要巡田园失踪。啊，另外一件是这个德北吼破爱街，49岁姓黄的驾驶吼，下早开车在拄着大水，规台车叫洪水吼淹去，吹到是明显死亡啊！迄条叉呢，我都出来啊吼！而且新竹县消防局，你若想要到落这雨呢，这摆死啊侪吼！嘿，也无报风台啊，也毋是风台啊，风台也无入来啊，伊走伫后勤那话去也无入来啊。啥这风台尾啊，遮尔大，遮食难哦。哎，比风台会雨搁较侪呢。啊，暗时啊落较强的话，也无输风台风啊，对毋对？哟，大雷雨啊，伊讲大雷雨，安尼啦。啊，这水淹到一人悬呢，看偌悬，一人也差不多150-160啊，对毋对？哟，所以台车倒插落啊。差到看车白平平啊，尔规台拢淹面，还爬袂出来啊，走袂出来。啊！这消防人员伫咧破坏街周边哦，这宽八路一段附近哦，撩水过，而且利用这个船艇哦，船啊，哦啊，伫四颗里啊，甲伊吹，啊吹期间，这个宽八路一段350-350附近发现到一台失联的轿车，啊轿车已经头伫下底。买伫顶悬啊，去车顶啊看，也无发现到这个找无人的人呢，无发现到失联者。但下晡56分，这个姓黄的小姐，伊只明的车外寻获，明显死亡。哦，伊才出来伫外口，还把收无起来吼。另外这件是新丰街啊，新丰乡吼，樱花街周围的这田园啊，农地。人报案，那像民众咧巡视田园了后找无人，家属咧想讲，该上去排水沟，哎，马上就派员去找。啊，因为现场的排水沟吼，伊跨度有限，啊，这消防人员就踮咧报案吼，啊，甲这个水沟啊两边下游安尼找，一直到目前还佫无看，迄65岁，甲暂时佫无看咧，暂时佫咧找哦吼。是啊，啊，昨基山迄个倒转，迄个过往去啊，迄嘛是落大雨。就大好起来，无啊！高雄这，高雄轿车嘛，规台拢淹面啊！啊，伊咧竟伊咧狂闪方向灯啊！啊，这警消救出规家伙三个，这脚温照起来面，迄个高雄泥透面安尼好啊，落足大啊！阮咧大圳到着九成九分甜啊，讲哦，伊个大水沟足快，要互伊九分甜，足无简单咧九分甜，你啊看啊水偌济，这个交情啊，交情伫今仔日。开窗仔问一看雨伞，雨势遮大，就看这个米山路有一台轿车灭顶，啊，搁咧熄方向灯吼，祈祷希望有车内底是无人吼。这个任务分局就讲，这台车今仔日天光3点外遐抛锚，啊，车内底有25岁，哦，姓黄的小姐，哦，迄个白姓黄，这个姓黄吼，三个伫内底，
啊，因为消防人员甲救出来协助，因等于出来结束一场虚惊啦吼。哦，伊这车是伫遐，问着台南警察甲救出来，三个拢甲救出来呢。今仔日透暝三点外安尼吼，好加载人员救出来呢。25岁是开车吼，啊载因老母甲载4岁后生准备要等于厝，哦半暝要等于厝。啊，经过米山路，哇、哦，米山路怎啊淹水淹不行啊？米山路行经这路段，撩水过，涉水而过吼，啊是咪搞怎啊抛锚去啦？现看这水一清啊，一清哎好大，好大啊！点车点名啊，水一灌个，一落好，紧敲电话报警，好加再紧敲电话报警搞，或者搞吼，啊二加再无啊，规台厂淹灭。啊，但是今日新的这底塔，塔呢掠灾吼，这落啊落一个雨，你啊看咱大家足吃力的吼，唔是干呐，唔是农业尔吼，渔业吼，畜牧业牛啊猪吼。咱个咧冰冻个猪仔，看会有敢有退水去啊？高雄即摆是下昼，前下昼落啊，真拢好天啊呢，拢无雨，拢乌阴俩无雨安尼。而是讲雨是要明仔载开始去停嘞吼。嘿啊，即啊那南部淹水积水吼，拢比北部较严重些呐。哦，来我今日嘛无严，嘛是食力啦吼，迄个新北市嘛是食力啦。即、这个将专家伊就咧讲吼，有两项诶，即个关键啦，吼又久又大，一个固一个大吼，啥物代志？即、这个米克拉啊，无来台湾啊，但咱是杀落风台尾啊，吼西南风真强啊，啊台湾昨出现着豪雨以上的雨势啊，哦，即个所在拢淹水啊、灾情啊、台屏东啊、台南高雄啊，有无？哦，啊！甲今仔日紧急停班停课啊，新竹嘛是啊，新竹今仔下晡两点啊，遐发停十二点吼。南北雨吼，南北雨量哦，虽然相差不远，但南部的灾情相对是比较较严重哦。像屏东，唔系讲哦淹干，伊讲我到即辈所在未淹啦，即摆淹干，台南嘛是啊吼。啊，即气象粉专就咧讲吼，你就点出了两个关键好用。会不会积水啊？是淹水哈？哎，看这时雨量啊，哈，时雨时雨量，哦，卖个提累积的雨量来比过去啊，哈，安那讲，伊讲这个大雨吼，上爱大的雨是伫个90到100毫米吼，哦，而且一毫升啊，哈，啊，这种是明显超出的哈，排水系统的负荷雨啦，因为你一个墙来一排袂离啊，透袂离啊，哇哈。啊，这有灾情，一点啊拢无意外。其中明显的相差异，就是伫个形成这机制吼，略有不同。北部有这个风台外圈的环流，哦，东北风、西南风的符合吼。啊，那南部是这陆风，哦，陆大陆，哦，伊陆风，哦，咱土下面的陆风，哦，甲西南风的符合。而且南部的雨咧，对半暝就开始啊，落雨的强度嘛足强的。一直持续到下早出现着吼最大的高峰，啊，因为落雨落到又阁足久的，就半暝就落啊吼，啊，又阁足大降的，吼，所以累积雨量就是足悬的，啊，咱落啊久，啊，落啊大降，对，啊，伊咧就超出着伊排水量啊，啊，即马要阁涨潮啊嘛，今日是咱的农历吼十二啊嘛，吼，今日十二啊呢，5月12啊呢，你啊看，阁90天就中秋节啊，哈，嘿。啊，今日十二吼，吼十二，哦，啊，搁90天，搁90天就中秋节啊，啊，90天中秋节过了，呵呵要过年啊，哦，就是啊，伊雨落足大个啦，是啦，好来，我来问恁吼，今日搁一张红单啊吼，就是我嘛会啊，像我要下班时我看到无雨啊，啊是我伫阮兜要出来，看到无雨，啊徛倒来。啊！个徛徛，哎，雨大大滴乱，我紧停路边，啊，穿雨衣，恁敢有这个经验过？安尼爱罚500呢？哈，安尼罚500，嘿，徛都要徛起来，啊，拄着落雨，啊，怎啊停起来，停在骑楼，啊，骑楼佮无雨，毋知徛都要不要徛吼？像我讲就是徛都要，啊，伫阮兜看到无雨，湿湿的人袂搞眼睛。或者公司做紧嘞，但是徛来到这全联遐，因为全联有金字卡哦，伊也有金字卡。我怎因咧停车场金字卡徛倒摆哦，我怎甲徛去啊？底下穿我么？啊，甲佫徛啊！伊像这，伊怎停徛于骑楼穿我么？啊，这样被检举，
吼、哦，他四个无所不至的检举，这人是拢食饱盈盈，以检举为乐的对话呢吼，甲检举翕相，安尼罚500，伊这不服的提高，啊结局有逆转无？结局逆转，这个新北市一个骑奥多拜，这代志发生2020，好遮久哦，哦，安尼喂。你若买生命，莫改去收购。代志发生伫六冬前7月15，这个姓王的查甫人骑乌托邦载因朋友经过新北市新店区民权路时，突然间落大雨，伊就竟然把乌托邦骑入去骑路，会人行道密雨，而且哪穿雨满，想袂到，超几分钟啊，雨满穿雨满的时间尔，就去拄着检举某人甲去上个举发。讲伫人行道还是骑楼临时停车，这个警方以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吼，而且罚条例哦，处罚条例，改罚500块。后摆恁若好好压到压，卖个米好，单伫徛啦，互路边好好压，哪穿好满，安尼就免500块啦。啊，这个骑倒来足不服的。伊就提出了行政诉讼，抗罚，对吧？伊不服啊，向台北市交通裁决所申诉。这个台北市交通裁决所伊认为，这个检举内容是无唔对的啊，而且有检举的相片资料是做证明啊，维持哦原裁罚500块啊。啊，这个姓王的赶快个不服，伊提出了行政诉讼的罚抗，这查甫认为，迄个时突然落大雨，提雨衣无方便，天日路边阁惊后车弄着，我只好将车停啊骑路，吼，我甲伊个坐后边朋友拢无离开车，请完了就马上离开啊，要申请你撤销裁罚，而且处分。所以对这件代志，欢迎在咧讲，检举的相片，甲咱显示着伊个乌托邦停伫骑路。一般的骑士若拄着大风，拢会找一个遮蔽处穿雨衣。同时，撇免着停伫路边影响交通。伊穿完马上我就离开啊。所以这姓王的查甫人甲伊朋友当时无离开车，因为伊徛伫遐咧穿雨衣。而且乌托邦吼，放的方向的位置嘛无影响着交通。因两个人雨衣穿完了啊，乌托邦徛随走，这是做正常的行为。所以这法院就咧讲。就总共当时警察在场，伊嘛会来控控你哦，歧视雨满穿穿了爱随离开，伊袂马上甲你开啊罚单。再加上查甫的这个王姓查甫人，伊也咪跳入恶意要违规啊，无应该吼严苛开罚。最后，法院认为台北市交通裁决处还罚这500块是唔对的，再款哦，做判决爱撤销这罚单。会当上诉，那么这姓王的查甫人依照司法的法院的行政诉讼吼裁决的判罚吼的判裁判吼裁判费标准，你要拿300块的裁判费吼，安尼差200，无六当，但也嘛是爽啊，对吧？这法官较成人啊，伊讲啊，就准讲迄阵是警察伫车咧指挥交通，伊看到伊停伫遐，应该警察会甲扣公公啊好，安尼你罚我钱爱紧走，伊嘛袂甲罚单。佮加上伊本来停伫遐是因为落雨要穿，伊也袂恶意挑你要甲伊停伫遮，所以无应该严苛甲开罚。安尼即欢迎，即个较有精神，即较成人吼，对。但是因为你惊司法的行政诉讼裁判费的标准。你要300块，吼、哦，300块，吼、哦，安，但是期末是送啊，你讲对，期末是送啊，吼、哦，系啊，存在了这个无公平的这个检举某人，啊，把这这这政府机关咧足奇怪，看到这个相片，你嘛无分清拍照牌，嗯，伊替我翕，我都送，我都业绩啊，我都来，我有业绩了，对，你也看吼，系啊，两公无，两公啊要死无人啊，两公。

0: 足食辣的咧，我看你足食辣的吼，来，来咱家听营养素重要性吼，营养素无人管机能无好，吼啊有的人是因为食袂落去，吼啊营养不够百变较高，啊这大姐伊补充营养素了啊，伊讲伊即摆六十岁了，伊讲伊即摆体力吼回到大概四十几岁时阵哦，啊你看有听啊无听差足济哇，差足济喏。
1: 哎呀，你变做拢爱饲卡盘呀，啊个爬袂起哦。啊，假如食第二天，我就有感觉了。咱食罐盘就，哎，现在就体力都恢复过来了。你食两罐，
0: 我食两罐。
1: 我要买大组的呀，买大组了还袂食，还袂
0: 食完呢。体力吼，
1: 体力就恢复差不多有45岁的那个体力。
0: 啊，我就讲生花生肉生骨想啊。
1: 哎呀，我反正讲啊，我不能上班，那赚两个钱是没错。难道讲的，因为哦，我拢为为钱从开始安尼。你读起安尼，安尼无，我就开始艰苦安尼啊。然后我听到你咧讲的时候，我就想，我无我来买来食看卖啊。我即摆已经食五罐啦，不过我是食三两粒尔。哦，
0: 安尼就好啊。
1: 就才有钙安尼，哎呀，教育我觉得好很多。
0: 真的啦，有教补。
1: 哎呀，我感觉你介绍真好用安尼。
0: 啊，爸，谢谢你俾我服务啦。
1: 真的哦，我食四五罐安尼。
0: 食血都循环啦。
1: 啊，就手当时感觉安尼很难的啵，还喜欢放嘛，真咪中风啊。这个我昨天买来吃，因平常时啊，手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的。
0: 哦，真的，
1: 因为我搁在工厂做工课啊。
0: 哦，搁在做工
1: 课。我现在已经七十啦，可是我现在的体力手虽然就恢复的比较年轻，那个体力啊，然后手的话，现在较袂晓按啦。我以为我是学你安尼吼，就咱直接拎落安尼，
0: 无啊，再
1: 来泡茶安尼。
0: 哦，对，我规家伙拢安尼啉。
1: 啊，要上班，我搁泡一罐保特瓶的，泡一罐来将会公司食。
0: 这都用的。
1: 我就看唔免啉个遮尼济。
0: 唔免啉啊，这水啦。
1: 啊，我觉得好够臭味呢。哦，真是，我起爬盘吼，搁起个小腿啊，搁出食啦，你爬袂起呢。哦，啊，我上班第二天我都有感应的。
0: 哎呦，谢谢你。
1: 哎，加两罐，今麦两好啊！我买大组的，啊，今麦存一罐，啊，过来买。
0: 哎，今麦有使用着，咱我咧讲拢是真尼好啊，吼。
1: 哎呀，啊，要甲你问讲吼，啊，像阮早间未出来就拢会听个安尼吼，啊，刚好。
0: 一定爱食着，像阮早间安尼啊，哎，有只骨酸啊，要熬汤伊呢。哎，食个早也好，包括伊有线的时候，马上食头癌病，惊病啊，最严重的呀。
1: 哎，哦。
0: 早用的，早用的，嘿，食久啊。
2: 我十几下听啊，一阵仔无甲食哦，啊，阮老的去运动，啊，那拢对伊对袂对唔吼，啊，迄个去灌一罐大组的，啊，拢灌大组，
0: 嘿，啊，就咧啉啊吼，
2: 哎，对啉啊，
0: 啊，你即马有咧啉啊，行路对人会着啊袂？
2: 会啊，
0: 较袂爱酸软啊疼啦，
2: 嘿啦，一直行一直无啦，
0: 嘿啦，一行一无啦，迄个足好讲，迄个是一行，迄个食足好用的无啦。
2: 有啊，
0: 啊免甜免酸，啊那个，
2: 哎，我食粉嘞，
0: 粉嘞啊，芳芳做食的，饮一杯啊，好，脚更目镜，
2: 哎呀，
0: 你真头侪吼，好爱用镜啊，
2: 会疼，因为啊，拢搞我抽血，做不干，做白药水，结果我一挂朋友啦，是大人看我会不认识，啊个我手提我手包去看，讲我拢无会识，啊这两三年拢饮料无讲介理想，啊就。我嘛拢有听你的，啊，搁落即站也好啊，顶工你讲也好啊，买餐餐买的，我食一罐尔，啊未一罐，我就会就都拢去稀释啊呢，酒盘人家讲哦，你酒盘拢有。阮人啊，这个呀，
0: 哎，足简单，啉偌济，补充偌济，有影。
2: 哎，对啊，真感谢，有你安尼好安尼，你是我大贵人。
0: 无影，啊，多你也袂好，加在你袂，
2: 好，
0: 啊，祝你愈来愈勇敢啊！
2: 啊、好，真感恩，真感恩，
0: 好，好谢谢。哎，你阿头啊，唔相信，即马变感恩啦！迄足紧诶，足简单，伊你啉偌济，补充偌济。
3: 检查吼，拢讲要赶检查费啊，拢计欠费发炎安尼啦。
0: 哦，安尼哦。
3: 我即下直直甲啉啦。
0: 嘿哦，啊即马咧。
3: 紧啉一罐，啉一组五罐食了啊。
0: 哦，啊你一工啉两杯就对啊啦。
3: 无，我啉三杯哦。
0: 哦，要啊，叫较紧了就对啊，听家己身体啦吼。
3: 诶，啊唔知遐紧，就做了，啊今物过挂一组来啊。
0: 哎呦，啊谢谢你，啊谢谢你，好你路用行好不？
3: 好，谢谢。
0: 啊，祝福你哦，
3: 好，
0: 谢谢大家，谢谢。
3: 好，
0: 拜拜，妈妈，拜拜。这营养素，生火啦，吼。
4: 查甫拢赶快，咱叫做养健康哈，养寿命哈，爱先养什么？爱先养气血、走肺。在医学上哈， 非常重视。血液血里面分类，比如说恶性贫血欠啥欠 B12， 缺铁性贫血你都要补铁质，你不补铁质也没得改善。造血补血的医学上是非常非常被重视，尤其是女性身体有没有健康看斑就知道，因为女生的贫血她如果没怀孕就我们叫做肝斑嘛，在前骨就那斑嘛，肝斑嘛，包括做会机能不好的哈，女性都有那个叫做荷尔蒙失调斑、太田母斑、色斑啊，老伙人都有老人斑，啊，尤其查某来讲，这个斑什么原因呢？因为当女性也造血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一碰到紫外线哈，伊皮肤底层一个叫做麦拉林色素哈，伊都要抵抗紫外线，伊底层迄个麦拉林色素伊都扑出来，扑出来，迄个斑就是要抵抗紫外线，迄个斑就是讲有怀孕的叫做硬斑，无怀孕叫做干斑，好啊，有的叫做色素沉淀斑，好是安尼，啊，做会机能关系啊，
0: 安尼哦，是是，血若无够的话，这斑来卡起来哦。
4: 所以你个想吼，什么叫做血有够，什么叫做血无够？
0: 对嘞，
4: 咱一个人全部的血吼，嘛只要6000cc。如果懂得养生、养健康、养寿命吼，像讲咱时常咧讲吼，一个女人吼，面色也无好，叫做黄脸婆。黄生黄生啊，黄生黄生，我讲过，肝脏是造血银行嘛。啊，咱做血安怎做？咱人迄个做血就是暗时咧困，咱那个龙骨，咱这个背部这个咱叫做龙骨、脊椎骨，这个骨内面伊是空心的，伊内面都叫做红骨刺啊，红骨刺叫做骨髓干细胞造血干、所以咱咧做血其实大部分拢是咧困的时阵吼。在咱这个龙骨内面吼，咧做迄个造血干细胞，咧做血的，
0: 哎，进入深层睡眠，
4: 哎，深层对，哎，深层睡眠嘿，你要做血进前爱补血嘛，补啥血？就是补做血的原料嘛，
0: 营养素，
4: 比如你欠铁质，你补别行排泄不好，
0: 对，
4: 补血你才有一个完整，叫做我给你一个完整的补血原料，啊你。我哋都深层睡眠，晚上启动造血机制，骨髓干细胞、造血干细胞启动来指挥补血。因为我讲气血充足，气跟血哈是连在一起。因为咱的喘气是呼二氧化碳嘛，吸氧气嘛，啊，氧气变到循环全身，氧气的个那你迄个红血球哈，跟氧气结合，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车子，带着它到我们每个细胞嘛。所以咱这个指挥机能跟氧气，所以气跟血它是不分家嘛。啊，当一个人气血充足，他会怎么样？它会滋养五脏啊，五脏就是咱的五脏六腑。
0: 对
4: 啊，那你五脏六腑，你若气血充足，伊啊，伊就回春嘛，抗老化嘛，就少年嘛。一个女性伊月经要停止，拢应该伫50岁，即马真侪拢38、40、40通啊，伊就停经啊。讲啥？伊就是卵巢早衰嘛。啊，卵巢那早衰，就是五脏得不到充分滋养嘛。
0: 因为说你无营养，你定长期无营养啊。啊，所以你也是营养素咧食唔做好，但是这营养素是按其定讲，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食素食的人，你更加爱有营养素。食素食人啊，长期无营养素的话啊，哇，你也看像这妈妈，长期食素食。
5: 我心大啦。
0: 好，啊你因为你用穿惯鞋变正起来呢。
5: 哎呀，你甲我讲，我就随甲你卡嘛。
0: 好，对、
5: 啊。我就食四罐食完啦。
0: 啊，有感觉都较稳定啊呢。
5: 嘿啦，
0: 较袂讲话串了串安尼吼。
5: 嘿啦，较即马较袂遐串。嘿啦，我是听你讲素食的，我食素食的。
0: 太好用啦，迄营养迄做好物件，我做者食素食人营养拢无够啦。
5: 哦，啊你讲做面你甲我讲，我食菜无营养
0: 的啦。对啦，安对啦，
5: 好，
0: 用胶诶，你洗什么乱啦？
6: 哎，
0: 啊洗偌久啊？
6: 洗3年
0: 哇。哦，啊算正洗年呢。
6: 系啊。
0: 啊，要食？啊差无啦。
6: 有啊。
0: 原本啊无食，洗到尾软膏吼。
6: 哎，
0: 那个个是安那，会无力是安那呢？
6: 无力啊，还规身苦痛个，
0: 就艰苦。啊，个伊讲伊细心，伊拢注清血，医生甲注清血，因为伊是唔知要食营养素，啊来注清血，啊无医生唔敢甲说吼。
6: 嗯。
0: 啊无说袂使，要说足艰苦。啊，若说但是啊，人较快活吼。
6: 嗯。
0: 人爱靠精神是安那？
6: 靠精神啊。
0: 啊，较袂安艰苦干嘞啦。
6: 我一只苦，我得生个会等伊安
0: 尼。哎呀，足艰苦。
6: 嗯。
0: 啊，人你爱食营养素，人加足快活。
6: 哎，
0: 好吧哈，只是讲另外即嘛，人讲感觉靠运气安尼呢。
7: 系啦，我先啉一组去啊，啊，我过去看两组啦，
0: 哎，有真好啦，
7: 我过买两组。
0: 啊你讲即嘛，人感觉我靠运气呢。
7: 系啦，食了较袂安尼人会戆啊。
0: 哦，人戆戆啦，
7: 食素食啦。
0: 好啊，素食营养无够啊，都特当好个啦。好，
7: 啊，我有听你咧讲啊，做好我就跟。啊！你教官
0: 啊！真正教做好诶无？
7: 有啦，
0: 有啊，足简单诶，对不对？
7: 食了人较袂安尼伫戆，无拢。 有迄戆戆就要拔落去。
8: 有影，啊拔到咱袂敢拔呢吼。
7: 哎呀，
8: 啊顾着啊只。嗯，顾着是上解好呀，对不对吼？唔管你几岁，妈妈讲要，伊讲要讲七十岁，唔管你几岁，吼，有心的就当食。营养素，啥物人欠营养素，啥物人来补充营养素？爱用电饭煮，用现在过期啊啦。即摆生活科技进步，营养素都在进步。哦，加纳米，唔免经过胃肠消化，你啉偌济吸收偌济，而且营养素是要直接生血、生肉、生骨上的，直接要生血、生肉、生骨上，会记爱先生血才会生肉。你莫倒边啊！我要生肉，我要生肉。啊！你无血要做生肉啦，对不对？吼，倒边做生血、生肉、生骨上啊！吼，甲继续行，继续行，继续行。咱会愈来愈勇行，作为一个产品哦。谢谢大家。哎，啊，若无了解、无清楚，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再度重相逢，我拜啦。

嗯，五百再度重相逢哈。那有这个时段，那即马六点三八分，我都爱食饭，我饭食饱哈。那但时段咧食物件哦，食饭足容易就砸掉，砸掉。哦，啊，就爱扫干扫干，这是伊哦。这是研究，这是啥？一肌少症，肌肉减少症。我爱生血生肉，肉若不够就是肌少症。脚倒去软软，行行倒转。脚倒去唔是软软，尔变无肉，种皮包骨，伊变起皮皮爪皮皮爪皮皮爪，迄无肉无汤，迄到尾也无走行倒咧尔。所以这就是肌肉减少症。你把目睭啊闭袂紧，闭袂吊袂起来无？减少症。那你吞掉两条筋，这两条筋是肉肌肉。这个肌肉减少症哦，肌少症状这两点把零，你也变排吞。啊你吞咽哦，这就跟吞咽的退化有关联。好、哦，用两项来检查，初步来做一个评估嘿。这个长辈时代食饭容易砸掉的，再等声变弱，还是讲话容易感觉做忝的等等，这无一定是正常老化现象哦。这个、耳鼻喉科诊所吼，诶，王院长。吼、哦，伊就咧分享讲，即阵啊吼，门诊拄着一个高龄的患者，食饭时足容易去砸着，啊，目足明显感觉无爽，啊，砸着都嘛艰苦，伊嗽嗽啊，流目油啊，对不对？啊，但是用内视镜来检查，诶，发现伊结构是正常的啊。那么，甲针对类似的现象，吼、哦，即阵啊咧有一项上界新的研究显示，患有肌少症的受试者，伊咧吞物件功能。该要出声的时间表达拢有较慢，较慢。这两项之间可能存在的关联，提供哦无同款的评估的参考方向。所以建议65岁以上的族群啊，你若是同时有体重明显下降，哦啊你手一短有较无力，哦等等这些情形，就当去评估是毋是需要同步检查吞咽、甲发声、哦发这声音出来功能安尼哦。这个王院长在咧讲哦。即阵啊，一项土耳其上界新的研究是针对肌少症吼，即个老大人伊患者吼来进行观察。研究发现哦，肌肉减少症的即组伫咧吞物件困难、自我评估的工具表哦，伊所得的分数平均是2.55分。啊，若无调到肌肉减少症、肌少症的对照组，另外一组咧有1.5分。这两组的人对这吞咽的主观的感受存在的差异啊，但是这个客观的检查显示，拢是还没有严格的，还没严重的异常啦。所以同时在发声的功能发声出声，而且功能检查顶管哦，肌肉减少症的族群是上界长哦，最长发声时间也最短，敢那有8.3秒。哦，啊，伊给过另外去做9.3秒，哦，9.8秒，哦，差这，哦，差1.5。啊，这王院长就讲，这两项的指标的差异，在一般的内视镜检查当中，并不容易被观察。哦，都对咩？所以讲，这王院长就咧讲哦，这项研究可见哦，器官的功能的退化，可能早就伫这结构异常，早就可以被检查发现。啊，所以长辈时啊，你吞物件呐，卡卡咳咳，吼啊，声音有烧声，讲话时足容易忝的，讲两句感觉会足忝的，吼、哦，这拢可能是规身躯肌肉流失去，吼、哦、有关系，这个咽喉功能早期的警讯，但是这竞争呢，过去的都被规划是啥物老化，可能用一寡错误的介入的时机，但是伊进一步解释。肌肉减少症可能对咽喉系统造成影响哦，因那么吞咽喉只有两条肉，这两条是肉，肌肉吼，安、哦、尼，所以最后咱这吞咽吼，甲发出声音的功能会出现改变，要吞相关的这肌群、肌肉群的退化，哦，啊，这个咽喉收缩，哦，肌肉群的力量下降，无力啦，啊，你的喙齿、舌骨的上肌群呐、啊，会协调性降低。你的食道上的括约肌的功能受影响，所以个这咽喉保护反射吼、哦、敏感度下降。啊，那声音的吼、哦，声音就是这发声的声音出来时，会影响到你的呼吸的这个肌群、横膈膜吼、甲肋间吼、肋间肌吼、无力。
你家一个鸡肉减少症，你看差偌济？你一定爱营养素。鸡肉减少症，唔是干呐讲你跨卡多紧啊？咱规身躯像目睭要闭起来，要吊起来，你有力啊！你食物件咧补，你嘴也有力啊！你要吞落，你的舌头爱有力啊，较袂去夹着啊！你要讲话出来，你爱你的声带带动，你爱有力啊！好对唔对？嘿呢！加一个肌肉减少症吼，咱的身体你无形的退化，你拢无去感受着，是带有来因因来讲，哎，但食物件食到砸着，因为要吞变袂顺畅，变磕磕卡卡，所以也做到安尼吞的物件就减着，啊，就食一个物件少，甲其他人狂卡卡有无？嘿啊，这个节温三英啊吼，三英线月底要通车哦，确定啊，伊咧讲伫咧八月进前拢免费互恁坐。高雄嘛有啊，高雄的捷运嘛有啊，嘛坐嘛一个月两个拢免钱的讲，我诶买坐都不菜。上盖新诶，我之前迄个啦吼，高雄市区即个啦吼，上盖新诶即个站点路线啦吼，即、這个营运进度我来讲话嘛呀，我即只管哦，哦遐管，即、這个动工超过十年吼，诶捷运三莺线是新北市三环六线。这运路网啊吼，重要的路线之一，上全长14.29公里，串联着土城、三峡、莺歌，而且伫迄个顶埔站哦，转乘板南站啊，未来会更加预计哦，会延伸到桃园的北地哦。吼，这就是北投生活圈哦，一重要的交通的动脉对啦。你路爱塞要搞，人就对你搞，嘿，你路爱塞要搞。所以其实屏东要争取啥是对的啊，因为屏东的路线啥拢无啊，你像高铁甲高雄尔，也无去甲屏东啊，对无吼？嘿哦，路无够，人无无够啊，喏，安尼，你伫像屏东讲哦啊，对，偌好耍偌好耍，你若北部人咩落，落来咩去，落来就无卡啊，对无？啊，搁迄走恒春屏东恒春之啊，屏东恒春啥物，迄无走啊呢？迄话屏东客运咧走安尼，有无？伊若来高铁站、高雄站落车，无坐车要去落，要去垦丁佚佗，迄无无？垦丁客运啥物？迄无爱不走安尼。啊，即摆话屏东客运咧走安尼，袂好啊，袂好。啊你若政府开啊，你袂敢倒哦，对吧？啊，所以讲，即、這个新北市的捷运局本即个月哦，初步。宣布已经完成吼旅刊啊啦，啊所以营运进程爱需要吼改善哦，有拢抓个四项爱改善吼，诶进速调整，这都伫诶三莺地区诶居民吼万众期待之际吼，引颈期盼诶，即几工啊网络传出着三莺线伫诶6月30日要举行通车典礼，而且首波吼要到即个8月16日吼。试营运期间，拢会当免费来试乘的消息。这个传言内容哦，列出的相关的这站点哦，对这件代志事实查核哈、哦、平台哦，啊，你来看人是不是有走到遐哦，网络不是网络说了算了哈。啊，这好咱知影，咱带咱北部的好朋友哈、哦，哦，这串联的土城、三峡哦，啊，甲莺歌。哦，拢有好耍的所在呢，吼，是不是？好，啊，即咱知影的，那即6月30日要举行通车，啊，而且首波哦，哦，首波啦开始通车典礼了，甲8月16日进行试营运，这拢坐免钱的，这嘛是一个好处吼、哦。好，来，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哦，听你有打。

0: 好，讲目睭上干嘞，我播你听，目睭上干嘞哦。
1: 别安尼呀，我计不讲，我那无看过你的你目。
0: 好，啊无你本来拢做个目睭安尼安尼哦。嘿
1: 呀，甲看只片会肿啊，啊怎么都袂啊？
0: 食一块尔嘞吼。
1: 嘿嘿，
0: 安尼食一块都信心啊啦。
1: 嘿嘿，小看有啦，有
0: 差哦。啊无目睭嘞，你含厝边隔壁拢知影，怎么较袂尼啊？
1: 好，
0: 啊谢谢你哦，哎，
1: 好，
0: 拜拜啊。
2: 你就吃好了，吃了袂歹就继续吃安尼啦。
0: 啊是安那要吃活力民宿呀？
2: 嗯，排便较无顺啦。
0: 哦，排便袂顺的啦。啊，即马
2: 较无顺，那就较吃就顺啦。
0: 哦，就较啊，目顺无大劲，佫继续快活放的。
2: 啊，佫目睭吼，有迄个睫毛炎吼。
0: 嘿嘿嘿。
2: 啊，吃嘛有效了。嘿嘿。
0: 啊，无你睫毛炎偌久啊？拢点白药水尔啦。
2: 点白药水啊佫药膏的嘛无效。
0: 嘿，你们无效吼。
2: 嗯，就是哎，个最好的面试来叫好了。
0: 哦，啊，就未上啊呢。
2: 嗯，
0: 就差不多这样哈。
2: 嗯，
0: 嘿，啊，谢谢。啊，赶快火力面试吃康巴。啊，咱的连锅粉的饭巴吃是饭前白吃拢巴紧啊啦。
2: 好好。
0: 啊，你好不？啊，叫勇敢嘿。
2: 好，
0: 谢谢你哦。
2: 谢，
0: 拜拜。好好。
3: 我拢吃一包呢啊。
0: 哦，迄火力面试啦。
3: 啊，迄个 Q 我拢吃两粒。
0: 一天吃两粒哦。
3: 嘿。
0: 好，阿哥啊，那有顾到无？
3: 有嘞，有嘞。
0: 啊，那讲讲着，我知着我听。
3: 诶，拄头诶事就是讲安尼无力啦，
0: 我心脏无力啦，
3: 嘿嘿，
0: 哎呦，心脏无力，都无电啊，是毋电啊？冲冲就简单就好啊。
3: 嘿，啊，我有伫食诶心脏科诶药啊，啊，我就是食早时啊，啊，我 Q 食暗时啊。
0: 好安尼吼，哦对啊，应该是讲心脏捌艰苦过啦，
3: 嘿嘿嘿，
0: 诶，心脏咧疼足艰苦呢，
3: 嘿，
0: 嘿吧，毋知影无拄着艰苦，那毋知呢。
3: 对啊，
0: 啊，我你民宿食了是排便，你食排便诶，还是食过敏诶啊？
3: 我食平康的，
0: 哦，平康过敏的哦，
3: 讲
0: 足好用的，唔知道有影无呢？
3: 有影，
0: 有影，人拢讲足好用的，唔知道有影无影？
3: 有啦，有啦。
0: 啊，你头啊，佫有要食呢吼？
3: 嘿，
0: 我无这平康过敏，该补偌久啊啦？
3: 买真久啊，拢因为药啊，食到有药啊，食到无药啊，
0: 对不对吼？
3: 对，
0: 就是啊，即马食咱火力民宿就相信啊啦。啊，目较快活吼。
3: 我要买两组嘞，
0: 一组 Q 啊，一组火力民宿啦。
3: 嘿，麻烦你赶紧，你知我。
0: 本来安那要食呀？
1: 啊，目睭都上到安尼，啊，过洗目睭屎，过食两三工都有效啊。
0: 哦啊，你甲我讲，你目睭屎过会疼迄个哦。
1: 哎
0: 呀，哦，啊，你有食活力民宿啦？
1: 哎呀，啊，食几啊工尔，都较无啊，
0: 食康巴，康巴食两工就有差吼。
1: 哎
0: 呀，安尼肠啊调会着啦。
1: 唔是啦，目睭啊，先目睭晒过
0: 啊。嘿啦，啊，迄就是过敏的，食肠啊调会着啦。
1: 对啦，
0: 食活力民宿介好用。好啦，好，啊，叫你用姜味，谢谢哈。
4: 目睭三面拢会上上，啊，食了后胃肠袂歹。
0: 哦，胃肠袂歹吼。
4: 嗯，对，我嘛，
0: 啊，恁拢咧讲呢吼。
4: 做好诶，我去抽诶检查，医生讲，哦，你胃足清气诶，做好诶，你胃更拢无痰。
0: 足欢喜诶，吼，
4: 足欢喜诶。对，伊嘛讲我足清气诶，
0: 我安尼咧吼，足欢喜诶吼，谢谢你，安尼甲你听。哎，住台北来学诶呢。
4: 对。
0: 叫吴太太过身咧，过节才好啦。
4: 嗯，袂歹，
0: 是
4: 啊，五六单啊。
0: 哦，安尼五单有顾起来，你若去做检查，拢随知影啦。
4: 嘿，啊，我拢
0: 好啊，
4: 好困啊。
0: 哦，啊，这啊，你我有食咧暗时两点了困的呢。
4: 嘿啊，我本来有食迄个助眠的药啊，但是食进行了，我助眠的药啊都免食，都改掉啊。
0: 而且困做落眠呢，
4: 嘿，就好困。
0: 做落眠的做好困的吼。
4: 哦，
0: 够赞，你跟我一样会顾身体哦，袂歹哦。
4: 嘿，好。
0: 好 ，OK， 啊，谢谢你，谢谢，
4: 谢谢，
0: 拜拜，拜拜。这来吴太太哦，啊，帮别干了嘿，来我这拜完，最晚食蛋吼，但拄啊讲了火力民宿吼，以上算广告。哎，最好用的，食康巴最好用的，迄个有过敏的认证，嘿，有抗过敏的认证哦，嘿，免烦恼，有抗过敏的吼，目睭的痒、鼻啊的痒啊、皮肤的痒、胃肠漏下肠燥，迄拢是算过敏。哦，啊，副甘露乳酸杆菌有抗过敏的专利，哦，这家里食过敏的无问题吼，毋庸置疑。后来谢谢阿伯搞电台广告，哦，那对咱产品不了解不清楚的，要询问敲电话，会咱敲咱的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全台湾有300多间经销药房吼，啊，咱为咱做服务，哦，你包括我宝德旺，我的便利店都会当做服务，哦，你若唔知药房伫对，啊，唔知便利店伫对，一定要透过卡电话，好不吼？谢谢你哦，嘿，0800-333-5599，到电台进广告。

0: 九，苗栗正义电台。
1: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7: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足复杂的心情吼，系啊，伊要伊的心爱要结婚，伊来互请安尼，系啊，啊伊两个暗地里，迄算啊是一个足艰苦的即个宴会啦吼，曲终人散。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笑第二阶段，我讲的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在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请继续卡通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0800-33-55-99。哦，第一个看一下冰箱啊，哦，有猜无猜到一个字无？哦，啊，佮有这个啊吼，向外哦，这个百货公司就附近调查这警察，哦，伊向这员工哦啊附近的人去问，伊嘛弄一个新的进展哦，这人叫做刘全福。哦，老专户啊，62岁啦。伊是这百货公司哦，诶，这个清洁人员，啊，伊伫这间百货公司，我做要几十冬的啊哦。哦啊，但是，就伫这小雅伊失踪的前一礼拜，啊，因为上班饮酒啦，嘿啦，上班来当饮酒，哟，上班哦爱饮酒啦，啊，怎去用个解雇去啦，个洗头路安尼啦，哟。啊，这个郑队长呢，伊就甲这个警察所整理出来这资料吼，伊就一手啊摕开，吼，足迅速的，一掀一掀一直看，咧看这个人，对。安尼哦，而且上个关键的是安那，这个、根据商场后勤的主管吼的回忆，伊讲已经旁边这个储藏室吼，应该是用来囤一挂清洁工具的物件啦。啊，后来因为新的清洁室吼已经修好啊。哦，整理好啊！啊，到这所在变旁去无用啊。但是所有员工哦，只要是老员工，拢知已经哦旁去的这个储藏室。啊，那这個老专户嘞，伊的手头内底有一支哦，这个储藏室右边的这个钥匙，所以所有线索嘞，拢指向着迄个叫做老专户的老大人。马上查这個老专户，伊的全部资料给我。哦，伊今麦住伫底，我甲小的关系安怎样？有前科无啦？哦，这个郑队长马上就联合，哦，足紧，无加半点钟，老专户详细资料都摆在郑队长办公桌顶顶管。即马就详细咧家己看，老专户高雄在地人啊，啊无犯案的前科呢？老潘的前几冬啊破病过用去啊，交一个查某囝，个性足个别的，足个别的。不爱跟人讲话，也不爱跟人拍照哦。唯一一点的就是哪，兴饮酒，爱饮酒。厝边隔壁反映讲哦，哦，这个、老专户啊，哦，那阿福伯啊，伊是一个足故意足守本分的人呢，就是哪，歹命，命无好啦。这个郑队长哦，吼，咧办案哦，足敏锐，伊就抓掉了这个资讯啊，抓住这一点，安哪讲？队长啊，你看这个，这个警察伊就咧比比这个资料顶管有一行字，啥有一马叮当？老专户的查某囝伫5年前有一张车祸过往去啊！哇，几年前啊，某啊死啊，囝啊死，吼、哦，查囝啊死安尼啦。这个时阵，郑队长心头一沉啦。安尼你搁啊看？看伊个查某囝过用起先几岁，偌大汉，大7岁。哇、哦啊！这个、办公室人大拢讲啊，搞完个小孩，搞完拢是七岁哦。对啦，所以阿哥我，这个小雅，我手提这支相片，因阮咧找这个老砖吼，因查囝吼的相片先。这个警察摕了一张吼，看久啊，黄蓝去，泛黄去吼，而这个老相片吼，摕起来咧看。这个相片，这个囡仔吼，也是甲阮哦，绑马尾，目睭大大蕊，肉白白，咧笑成个浅浅的酒窟啦。如果男子这张相片已经泛黄去，因大公在场所有人讲，这张相片顶完囡仔，应该就是马小雅。
改成了啦，那就感觉无用起来啦。哦，原来是安尼啦。这群地队长啊，伊就常常叹了一口气啦。哦，原来伊终于明白了啦，这唔是一件绑票，嘛咪一件谋杀啦。这是一个失去查某囝的老爸，因为我都承受着思念，也够痛苦啦。哦，所犯了一个荒唐、令人心碎错误啦。老专户伊唔是想要害小雅，伊只是伫伊小雅的身上看到家己过用去查囝的影啦。伊对查囝足思念的，足爱的，伊就把这个感觉怎投射伫这无辜的囡仔身上啦。啊，过来，加上讲最近呐、啊，伊用石头落去啦，心嘛咧万分啦，心情也歹啦。佮拄啊伫个吼，迄个监控的盲区，拄着一个查某囝足成足成一模一样的小雅，所以啊，这足想查囝的念头，佮靠伊咧啉酒醉麻痹去这大脑，怎形成了吼一个错位嘛？伊怎甲小雅带走去？唔是要恐吓，唔是要掠票，伊只是想要甲这个查某囝带到伊身躯边。哪怕只是几天啊，也好啦。迄个冰柜、迄个书包、迄个头毛叶啊，嘛唔是啥物考验啦。迄是一个老爸，要留一个老，另外一个老爸，一个悲伤的老爸，一个绝望的线索啦。老专户应该是希望这个马卫国会当找到伊啦。如果无定着，伊只用这个方式向港湾失去查某囝的家己进行一场哦迟来的告别啦。所以讲，马上对老专户哦来实施逮捕嘛。这时阵，地队长对这办公桌啊拍落来吹，伊无头路啊，应该走袂偌远。即摆查查老专户所有社会关系，查伊可能去对一个每一个所在。我要见人，死要见死啦！一张针对老专户的天罗地网啊，天罗地网啊，哦，伫个金阁高阳哦，都拍开去啊。但是这逮捕的过程呢，算异常艰难呢。老专户就那像一个人间蒸发去共款，伊无等去厝啊，伊嘛无联络任何亲戚朋友啊，伊的手机一直拢关机啊，伊是一个无惊无疑。就一个决然一生的一个孤单诶，一老大人，伊当去对啊？队长，阮即马查到啊！哦，佮查到啥物啊？即、这个负责吼追踪即个警察啦、啊，伊传来一个消息，伊讲哦，老专哦银行卡的消费的记录啦，哦，都上准的啊，对无？伊伫新北市三甲啊，一间即个超商啊，又伫买过物件。买大量的泡面啦、啊，火腿肠，也够，也够查某囡仔爱食棒棒糖，也够玩具哦。哦，三夹，这阵地队长马上拍开地图，找到吼新北市三夹这个位置。哦，那是离高雄有够远的大路啊呢。啊，三夹伊嘛离市区足远的呢，这个所在有较偏远，遐大一批足大批的厝都要拆掉。遐老厝都要拆掉，啊，为什么伊会去遐咧？像老砖吼，会去遐咧？伊的地理位置敢有熟悉吗？伊去走访吼，去拜访伊个老厝边隔壁，啊，内底有一人伫重要线索讲哦，这老砖吼，伊本来就是三甲的人啊，伊的老厝伫三甲啊，伊查某囝出代志进前。伊若一礼若一个若拜六若甲拜六礼拜吼，伊就足欢喜带查某囝等伊个老厝呢，伫祖厝佚佗呢，对高雄去三峡佚佗呢。伊讲遐足清静个，足清幽个，空气足好个。这时阵地队长好，马上出发来三峡。哦，这个地队长啊，一大群人外头体力冲入办公室。十外台警车啊，吼，我鸣笛哦，好一冲冲冲，一路朝去三峡的方向去。这个车顶的马卫国，伊就坐伫边啊，伊坚持要做下去。
这个、电队长张独财三嘛是个同意啦，伊知影啦。这个、老爸哦，有权利第一时间看到家己个囡仔啦。啊，所以这马卫国跑去，所以一路上马卫国拢无讲话，伊个手都甲电队吼，这个、小杨，这粉啊是叶啊发夹哦，这头毛叶啊，啊，那伊个手拢一定迄个头毛叶啊啦，心肝拢变肝。伊都嘛，当即马即抓去是要看到是希望嘛，对不对？是看到活的人还是死的人嘛？人拢有足大个，一个心肝吃把柄，但是伊唔敢想啦。这十二天哦，查某囝是安怎过的啦？迄、那个叫老专户的老大人有伤害伊无啊？又哭无啊？又想爸爸妈妈无啦？这个十外台警察车来到这个三甲哦，一定我一个风凉啊、哦，然后咱要拆厝的这个所在停来，我拢在拆厝啊。哦，啊，遮个厝拢拆不了啊，好，拢翻去啊，看已经足久无，遮无大人啊啦，啊，就安尼啦。一个足实实的情形哦，足实实这监控的老警察，伊就避避无人去动，还有一栋完整的二层楼啊的厝，伊讲迄间啊，迄间即马甲看过也完整的哦，迄个老砖哦，会租厝啦，所以警察马上落车，哦。就呈现一个扇形，哦，开这个开成一个扇形，扇形的形状哦，来包围了这栋哦，这栋厝。地队长呢，拍一个手势，两个特警的警察呢，一脚站开掉迄个后个大门啦，连马上就闪身哦，哦，冲入去，卡就正了，不许动，警察。这就是马卫国的心啦，吼，吼，伊把规个。足紧张的吼，伊把对冲入去吼，这个已经出来底，但冲入去了厝内底吼，并无所想的激烈吼，会反抗。一楼的客厅光线较昏暗，空气弥漫着一股泡面的味啦，啊，买这个泡面。一个头毛白细杀的吼，翘过老大人，拄啊坐伫衣锅头啊顶悬，伊是背对着门口。伊拢无叮当，吼、哦！伊面头前，他面前的地上吼、哦，都有放着这杂囡仔玩具，有一个芭比娃娃，啊，佮有几只彩色的笔。伊听了后边的动静呢，伊就慢慢起来，歪过头过来。伊就是老专户啦，伊面上充满着妖魂，眼神哦一点啊悲伤啦。看到冲入来的警察，伊也无惊吓，也无反抗呢。一定做兵就问到一句话：“恁嘛是来啊啦？囡仔嘞，囡仔伫底。”这个、电队长大声甲讲：“这个、老砖吼哦，伊就手举起来比楼顶，比楼顶去哩。”这做、个、人老爸忍不住啊，那就气笑赶快撒开起来头前，叫他冲啊冲，伊要先冲去哩，冲去哩二楼的。哦，要冲去打去查房一下，啪啪啪啪啪啪一起哩！小雅，小雅，小雅，爸爸来呀、啊！小雅，哇！一冲去家己二楼的房间，一看一个细汉囡仔困伫遐，啊，佮盖一领厚厚的被啦，困啊有够入眠的啦。伊穿一束新淡淡哦粉蓝色的裙，伊的身躯边咧佮放爱袂拆起来的玩具熊呢。对啊，这就是小雅。小雅在听爸爸的声音，啊，怎把酒揉嘞揉，无啥啥无啥啥，把酒一掰开，等你看清楚，头前有老虎手啊，满面啊流目屎，一直哭的查甫人，伊头啊硬一个这是啥？落尾哇，看到爸爸，爸爸，爸爸，吼、哦，佮看见是爸爸，这小雅马上骂过老爸，佮老爸冷安安啊。两只手对阿妈骨来拉麻，爸爸，我最想你的，爸爸，爸爸，我后摆哦，莫阁像安看无你啊啦吼！查囡仔哭啊，呢会切开，哭啊呢上气不接下气，一直哭一哭，大哭啊倒切开。两只手啊，老爸阿妈骨捌咱按按咱按按，吼伊足惊，爸爸阁无看起安尼啦。爸爸嘛最想你的呢，爸爸嘛最想你啊，小雅。这时阵甲这左脚三比八甲烂面。哦，坚持，啊，哭个真正吼，足凄惨。哦，等这个马卫国抱着伊小眼睛，哭哭啊，像个囡仔同款啊。伊个一边，伊个烂，伊个烂，伊个尖，伊个尖，尖下头，尖嘴边乖啊，安尼尖。
那像要甲这十二天哦所亏欠的父爱啦，做一摆甲报倒啊安尼啦。老卡老专风哦，红靠着手铐，伊嘛无反抗啦，只是经过客厅的时阵，停落来脚步，捡起来着涂骹哦，迄、那个芭比娃娃，用老专哦做粗的手哦，来摸这芭比娃娃的面，还有这金色的头章啦。这个警察吼，阿伊就仰头起来看，目睭落落，伊把老两个目屎落来。伊讲警察董先生啊，我吼，我对不起迄个囡仔啦，也对不起伊个老爸。但我唔是歹人，我就是太想我的妞妞啦。迄天我啉足济酒诶，我心肝足艰苦诶，我用石头咯。母啊无，祖囝啊无伊，我就伫这商场乌白洗乌白乱乱踅，一顿话咧，我拄啊看到小雅，伊生了甲阮家妞妞要走的时阵一模一样啦。甲伊七岁的时阵绑两个吼，安尼绑两个辫子，他们白叔叔目睭圆圆圆咧笑，搁有这酒窟啦。我先就怎掠讲，我感觉伊就是阮家的妞妞，伊就是阮家的妞妞。我一个行过，甲讲哦，妞妞，甲阿公回家好不好？伊足乖呢，伊就真正对我行。我无想要伤害伊，我真正无想要伤害伊啦。老庄吼讲啊，只脑更甜。我甲伊买新的衫裤互穿，买爱食的糖啊。我就是想讲要阁加陪伊几工啊。我知影这是犯法的啦。我知影早班有这一工恁会来啦。迄、那个冰柜是我挑的要留的啦，迄就是我要让伊的爸爸真正疼伊的爸爸，伊若爸爸真正疼伊，伊就会找到遐啦。伊若是找到，我就会把囡仔献乎伊啦。我会去坐家，但是如果伊若找无到妞妞咧，就准伊无去找，伊无找到。我就要去一个什么人拢无熟悉的所在，要好啊个妞妞过生活啦。就听讲安尼，在场所有人听到这是大人悲伤的忏悔，心肝是不是滋味啦？但是这是一个可恨的犯罪啊，这嘛是一个可怜的老爸啦。会场的这个警察车顶管，小雅我伫爸爸的身躯边，甲爸爸揽条条，讲这十二天的经过。你讲爸爸，迄、那个阿公啊，拢无拍我，伊嘛无骂我。这个时阵，你讲啊，讲已经一直哭，佮开始咧哭，声音有一点啊艰苦。伊逐天买足济好食互我，佮甲我讲故事互我听，就是伊拢是叫我妞妞。伊佮讲哦，只要我若乖乖听话，佮过几工啊，伊就要送我倒去找爸爸。这个毛卫国听到这。心肝我五花十色啦，伊唔知道应该爱感谢这个老大人无伤害伊的查某囝，也是讲哦，爱怨恨伊啊，甲家己的家庭所带来这世人无当吼磨灭伤害啦，对吧？但是伊即马啥物拢无想要去想啊，伊只是甲伊查某囝揽安安呐，感受到伊真真正正体温，也够心跳。一顿车开到高雄市啊，早就已经等候伫个刑事组门口，一个小雅妈妈。哦，对，看到车顶落来查某囝，一个就冲去哭，干那个冲个烂嘞，怎款？两母囝哭做个烂安安呐。这记者闪光灯啊吼，闪无停的啦，记录到这一个吼动令人动容的一幕。哟，这就这。

虽然人较散落，但是眼神内底充满着光啦。这一天，这个郑队长啊，伊就亲自上门来，送伊一面这锦旗，顶完写吼，这个父爱如山呐、啊，智勇寻女呐、啊，哦，这个郑队长，你讲我不感动啦、啊。马卫国做歹势安尼讲嘛，那不是恁哦，我要得找着我的查某囝啦。哎呦，这个郑队长啊，该拍针，该拍钢蛋，哎呦，我唔通安尼讲啦。今仔日吼，来感慨讲吼，这个案件啦、啊，坦白讲，阮警察会当做有限啦。咱最后会当找着玛雅、小雅，咱所靠的唔是监控，万唔是四界去查访，是你这做人老爸啦。你甲囡仔吼，迄份哦，阮边的人是看袂到的这父爱，嘛无法度理解心理的感应啊，迄、那个梦。阮即马吧，无得用吼科学去解说啦。但是我咧想，这应该就是一个老爸伫咧做梦的时阵，爆发出上界强大的直觉吧。这时马一国就笑笑，爱就无讲话啦。伊知影啦，有一寡代志无需要解说的啦。伊就行窗仔门边，看到伫咧客厅，甲伊妈妈哦，安尼叮叮当当的查某囝的形影啦。心内足温暖的，足温馨的啦。夜伫小夜，头毛顶在日头光啊，迄、那个粉红啊色的头毛叶啊啦，伫日头下闪闪细细，有够水的。这就是家庭啦、啊，我的家啊，终于完整了。

好家仔哦，好家仔啊，是欢喜的收场啦。好啦，咱甲听歌啦，听乔瑶唱最嫩的挖坑。

0: 家己顾好，哎，我低调是低调，我山山倒，我家己上介好，好对不对？嘿啊，来，勇健健的，到十岁啊呢，勇健健的，惊
1: 人，啊你几岁呐？讲人惊了，拢惊输你啊！
2: 我要搞啥来？
1: 我真搞哦！要搞啥去报完兵，惊了人惊输你哦！
2: 十五岁，那去十五岁，那我那十五岁没人对我对。
1: 我真搞，我惊啊！我脚步足勇健的哦，
2: 有
1: 心中有力啊，心中有力啊！
2: 啊，就大家。我看我讲，即假如若假如你食三碗门外啦，拢嫌你吃，拢嫌你吃
1: 啊！
2: 你
1: 啊，还要到九十岁才有行，迄就是你就是话扛棒你啊！你吼，啊我来请问你，啊勇健有较好无啊？
2: 无勇健较好，我来假如我未欠的呢。
1: 哦，欠未欠，咱心中有力啦。诶，充电充了，心中有力啦，看偌好吼。
2: 哦，你都九十岁，假如那我你想笑的，那我冇爱用笑啊。
1: 所以咱即嘛，咱来回来比健康上介好啦。
2: 我拢顾，我嘛是顾我身体安尼，我唔动我拢有叫安睇下看。
1: 系哎，慢慢医生顺咧较安心吼。啊，像这爸爸有听伊讲无，八九十岁安尼，你话讲惊无人惊赢伊啊？出来问啊，你是咧顾啥？用啥顾呐？我都安尼行，健步如飞啊，翘翘人像安尼做一个健康勇健是大人，嗯，较有价值啦。人哦，爱做一个有价值的人。不会呛呢，
3: 那腿会安尼小块白白的啦。
1: 食有食这配料有较好安尼。
3: 有啦，啊拢甲割掉安尼。
1: 哦，啊你先来呛的先会安那。
3: 安尼感觉呢，现在嘛白白安尼。
1: 好，啊人安尼早要紧食，要紧保养，你看吼。
3: 食早就食。
1: 有够好，谢谢。
4: 我嘛是食几十年啊咧，但是正食阵就是点加症状啊，啊嘛有一搭啊，讲话真会食症状啊，
1: 哦，急死咩？
4: 啊，足好喘嘞，足好喘嘞。啊，我呢打囝有看得过我食，啊，我食十几罐拢无影响。
1: 安尼吼，
4: 落尾听到恁的直播了，我拢准备一罐来食啊，食过哎，会知啊，俺叫食个菌啊。啊，我打囝就看我汤干啦，我这个一搭啊，点加就真会食症状啊。
1: 哦，安尼哦。
4: 嗯，啊，我打囝要得过我食，我一定。食一二十罐拢也无兴趣，
1: 安尼哦。
4: 啊，我落尾第一件决定，恁你一罐来食看卖啊，真正食一罐有差，我就继续再食个菌
1: 啊。啊，从连从我这人都正常啊，你来看吼。
4: 系啊，啊，所以讲，就主要有只天气无大少，就我来食单，但无往食单。
1: 好，变拢保养个尔。
4: 哎，对，所以恁迄听众啦，就加轻症来叫来在。
1: 哎呦，谢谢你！哎呦，去到公调高站，迄足济人像安足艰苦，哎，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都无效，都无充电呐。
4: 因为迄药啊吼，迄种食药是伊无电池啦。
1: 无电池，无电呐。
4: 对啊，啊，所以讲我就讲哦，安尼即做来在食，就食只食个菌啊。
1: 哎呦，谢谢你，谢谢你，一包。
4: 你刚才我食即罐无吼，过两年就要开迄个当开两股啦。先话讲，阿娘你即个食菌啊，你拢无当来回转。我讲我来食即罐食好之后，我就拢无当来啊。这个医生个电话点打看，当医生讲会在在开。啊，医生问我食啥，我讲我食 QM。伊讲安尼哦，我讲医生啊 QM 在会在在在。
1: 在在在。哇！你这卖笑笑代表你健康啦，谢谢你。
4: 大家健康平安啦，
1: 啊，祝你
5: 是爱去总结性，哦，自己偷偷的慢听你们在广播，他有打收音机来听，然后他听一听都说啊好啊，准办事的，还去买来吃。
1: 买我的物件是抱着准办事的心来买。
5: 伊讲系四月准话俾伊啊，伊就家己起买来吃，啊点点啊吃，好吃，唔敢让因的囡仔知。结果买啊，伊就讲哎，因的囡仔讲干妈讲嘿。啊，这阵啊，那不点在弄急诊呐、啊，
1: oh, oh, oh.
5: 啊，然后他就跟他讲说，我就吃这个，这个说你去听那个比比亚球那一个吗？都错，他说你怎么会知道？我说我有在听呐、
1: 啊。哦、oh, ，是哦，那结果姐妹没有住在一起，都有在听微微笑广播网。
5: 哎、啊，对，
1: 本来去年人安那样，
6: 都心中直直艰苦啊，直直在叫救护车啊。
1: 哦，你拢坐救护车
6: 啊？系啊，未讲话就讲啊。
1: 哎呦，安尼咁，
6: 啊，严重心脏颠倒，过去血管萎缩。
1: 有啊，
6: 食酒的食得好
1: 去，哦，怎救起来？
6: 即卖嘿，阿无本来嘛袂煮饭，
1: 无力啦，
6: 食酒的啊，食侪吼，拄食侪怎啊？即卖会煮饭啊，嘛会变内面啊。
1: 哦，安尼勇敢起来呀。
6: 嘿啊，
1: 啊，怎听咱电台讲怎听到安尼吼？
6: 听到怎紧去买来食？
1: 哦，啊，怎救了一命？
6: 啊，食侪即卖吼，即卖怎勇起来呀？
1: 心脏较定定啊吼。
6: 嘿啊，心脏正个切切去照，就如讲心脏正常啊，
1: 恢复正常啊，袂像应该用拍石用。
6: 今日叫救护车啦，哇！来、哦、啦，看救护车对阮家来风头要载我啊啦、哦！我查囝甲讲，阮妈妈今摆咧讲话较大声，较好啊。
1: 谢谢你。
6: 啊
7: 几十年前，我伫山顶二十多年前，我一直甲听听石山这人哦，较实在。我带心脏无好，啊，才开始甲买来试食。是安尼，我讲我今嘛报作这样食好，食好嘞。
1: 因为这无药通好食啦。
7: 无，一定要食 Q 天。
1: 食 Q 天，咱
7: 八十。我冇找医生看，医生嘛甲我讲这袂歹，伊甲我讲袂歹嘞。啊，这 Q 天真正足好诶，我心脏就是捌心肌梗塞，啊我。吃痛呢，我真正吃恁这吃痛呢。我坐，逐工坐救护车，病拢安尼，逐工咧装救护车啦，逐工。
1: 哦，哎，都拢袂叮袂动啊，都人袂堪咪，袂堪咪。
7: 啊，真正拢袂使叮当，啊，人拢讲，哎，伊个咧叫救护车，啊，都无法度，啊，去检查拢无安啦，啊，落尾心脏去台，我单食这即摆拢袂安尼菜，啊嘛袂讲安尼足艰苦，拢袂啊。
1: 看即摆你看，会当四界行吼。
7: 我即摆当做工课，四界行，我偌搞诶。
1: 谢谢你，啊嘛谢谢你一工报呢。
7: 哦，我报足济人食诶。哈、啊，我刚才国安咧，我那食二三十年咧。
1: 国安咧哦。
7: 国安咧，啊我即摆拢唔免啦，哦我拢对足调诶啦。
1: 有够好，勇敢。
7: 讲诶，这都爱食这，唔好去。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阮董事长这么好啊，足实在啊，
8: 嘿啊，啊我你讲真正足用，嘿啊，嘿六年外亲呢，
1: 嘿足少，
8: 家己拢嘛，我家己母，
1: 家己一个母教外地哦，嘿
8: 啊，
1: 嘿啦，啊大姐，你讲要甲咱讲讲你，也咱，我你讲安怎过啦，
8: 对啊，
1: 头啊咧，
8: 心脏我头啊真正心脏足歹，阮拢以为正火嘛，啊爬山顶，要来食石档安尼物件食看卖啊，我拢挂甲吼，挂甲真正有够多个啦，
1: 真的吼、
8: 哦，嘿啊，啊阮囝真正迄日顿啊，真正用要昏呢，停伫个壁呢，啊讲母啊，哎呀哎呀，我用要倒嘞，我心脏无法度。啊，我那囡仔孙哦，六岁啦。做阿做，你在吃嘿哦，我拢有看你在吃。你起来好啊，我起来，我阿公安嘿，听话。那无嘿就害啊，无恁的心迄落揪起
1: 来啊。有影，好，迄刚刚等下讲，甲阿母阿公足艰苦吼。
8: 系啊，本来面那钱顺顺啊，平的边用要稳落来呢。我刚才恁有恁的味啦，啊，我真拢无提就对啊。
1: 拢无提，拢早就好。谢谢。恁阿像安尼，工课啊，无大做，因为无力啦。啊，心脏都未做主张者，全无力啊，全都无做工课啊。但就食硬饭啊，你但就食硬饭的人，你嘛是爱学勇敢，那有脚都发到世界行，哦，啊，都会当行，当行，当照上介好的，啊，无都对都无多做啊，哦，向啦，底下坐嘛，隆隆隆起来，我拢鼓励大家哦，去看心脏科医生，嘿，心脏科医生，啊，心脏科医生也甲讲啊，我咯，都拢会当乌白隆隆起来啊。哦，啊，当时卖嘞，唔嘞，卖嘞，唔嘞，安尼啊，啊，就上爱就是到底啊，这也无代志，咧变唱歌啦，哦，咧变唱歌，迄个神经歌，迄个一般的老歌无同款，迄黏黏，哦，会变唱歌，哦，啊，人诶无元气，啊，人易烂呢，你若身体心脏欠 Q 天哦，你会做够疲劳的，过来做够喘，袂堪要行，袂堪要动顶动走，袂堪要背关背肩，厝前厝后也袂行，吼，喘啊要死。好，创啊！要这经费接袂到阿贵，敢有安尼？爱甲医生讲啊，好不好？医生来检查一百年糖，无咧，无安怎咧？恭喜你，紧当来充电，充五百，好，勇健健。我讲无破病啦，真正无破病。甲你营养所讲，你嘛是无破病啊。你营养无够，百病交够呀。你要食啥物药啊？啊，像这爱电啊，所以你若一起病，掉心电图，哦，人啊，咁要坏咧，唔是曾经啊，曾经是你血路无过啊，吼，无过。啊，所以你人人爱食，吼、哦！啊，过来，因为伊无电，所以斗电池，做一人斗电池无？心脏节律器啊，心脏节律器叫做电池啦，迄就是会电，放电，吼、哦，放电细胞，放电咱心脏啊。啊，咱这是有食诶电流啦。啊，伊减伊个猛啦减少，因为 Q 点食袂皮肤水啊，对不对？吼、哦！啊，心脏会有力啊，安尼看做好用诶。吼、哦，无食过毋知影，一定爱食，一定爱充电，充五百。你甲知影，我甲手机啊同款着充五百。我都要赶快就充五百，甲轿车赶快充五百，充五百了好，轻松自在要对得起，对不对？对，你一模一样哦。你敢捌充过电？你心中用过六针啊，五六十单啊，你敢捌一个充过电？唔捌啦，在咧充电。哦，对，你都唔捌啥物叫充电，无怪到尾来带性命，心中无力啦，把心中少拢对你来啊吼。爱健康爱用健康的 Q 10会充电吼。好来，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爱食着好的 Q 10啦，吼，爱食着好的 Q 10啦，唔是四界街后咧看到卖，就甲买啦，唔是啦吼。来，谢谢，听歌听牛达。

咱这交通部讲游览车强制吼，车顶爱有迄打卡，就是你袂当超过八点钟，啊无你若走较远的，你要两个司机替换，免啊两个司机替换啦，吼、哦。比如讲一个司机出车，会早出去车去阿里山，啊伊即摆阿里山了要转来，你爱阁换另外一个司机来开，啊迄个司机免啊过，迄个司机免啊过，迄条费用啥要出？对不对？嘿呀、啊，恁会用管司机哦，管你像其实荷兰伊甲日本不同，日本就足严格，日本就是八点钟，伊袂当通过。啊，但荷兰无，荷兰伊要当赛八九点钟，伊就咧赛呢，伊就拢会载阮去安尼呢。荷兰啊，德国嘛是啊，无限制八点钟的无。哦，啊，咱台湾限制八点钟，因讲是讲要爱卖疲劳驾驶，但是恁敢去管医生？医生比司机忝济咧啦，医生啊，医生比司机忝济啊。本来下昼我报这个高雄五十七岁校长高雄去无，结果今个一个新闻，五十五岁，顶家下这个疼痛治疗权威陈伯逊伊把高雄去啊，伊五十五岁呢，伊怎高雄去？那高雄的情形伊是无讲吼。啊，那这个校长，这是可能伫伊个校长室吼，会呼落囡仔变数，可能啊戆会昏去，啊哭着，哭着瓷砖，啊怎倒伫遐啊无人看啊？有啊，因啊讲那就是因心因性个疾病发生啊，即摆加心脏拢足紧啊，哎，五十五岁啊，五十七岁伊万八加心脏冲过电啊，这咱都唔知吼。这个校长五十七岁，伊曾经伫校捌做过教务主任、辅导主任。图书馆主任哦，啊，在地办学经验丰富，啊，所以伊伫2019年就先来做校长甲现主席，哦，伊伫学校的资历已经20冬啊，啊，有学校内底同仁来传来，和这個校长，校长无回应，嘛无移读啦，一直到暗时八点的时阵吼，前拢去校长伊校长室的小房间来看麦啊咧，发现校长已经无生命迹象，伊就倒伫个诊所边啊遐。啊！因来看到是明显死亡啊，无啊送病啊啦，安尼死啊，五十七岁啊！啊，顶家今日这啊，这五十五岁啊！咱国内探听吼，治疗权威哦，顶家病院复健科医生陈伯逊，伊伫昨6月25号因病辞世，五十五岁尔，医生愈忝，对不对？伊个标题下讲，发明帮助全世界啊，却救不了自己啊，这哪发到？对吧？啊，这五十五岁呢，这消息一传出来，要培养一个医生都无简单，而且是权威，是不是都无简单呢？安尼死去，嘿啊，都无都咧无人读册啊，讲你甲看，这侪都无采啊吼，安尼啦。啊，这医界同袍甲病患拢纷纷留言甲悼念啊吼。啊，伫伊要过用进程吼，伊曾经接受到这个。电视的专访吼，讲到伊家己做外科医生转战复健科啦，吼，以超音波的革新的脊椎注射技术，吼，这个罹患吼，这个、脂肉瘤了后，赶快坚守岗位，心路历程安尼啦，吼，伊话生流过吼，啊，如今伊重读这段对话，吼，格外令人鼻酸呐、啊。即个陈伯旭医师，伊讲迄个时阵，受访伊家己囡仔时阵，上个大个梦想，毋是要做医生，是要做技师。因为细汉时阵，对因老爸旅居新加坡，啊有一支航空的奶粉广告伫伊心中吼，种下飞行的种子啊。有看到迄个广告吼，啊驾着747哦飞出去即新加坡，互伊非常感动。但伊读册认真，转近视变重。啊！你视力目睭还好啊，你近视变人就袂使啊，所以技师梦只好搁置啊，啊，转而考上台大医学系安尼啦，哎呀，啊，都过用去啊，哎呀，这实在讲五十五岁呢，安尼，只啊讲足少年的，啊，伊是安那，伊就无讲啊，哈，伊是即要讲，伊是安那，伊无讲，都只即个校长，即个校长，伊是因为高雄校长。哦，还是伊是因为有卡着安尼，是卡着啊，可能是心因性是心脏也啊怎啊上累啊上啊卡着安尼啊，安尼伊是安尼死的。哦，啊，咱这顶家的医生这
中间伊这疼痛转权威，伊无讲伊是安怎过用去。55岁呢，你看吼，嘿啊，爱珍惜，珍惜咱的每一工，爱修复咱的每一工。这个锁匙送予你，这个锁匙叫幸福的锁匙。

0: 咱希望好河甲人啊，哦，啊水哦较退啊，安尼会当啊重整家园啊。啊，即摆才扫扫得啊，卖嗯，得卖个淹嘛，安尼上解好。哦，因即摆烦恼就是在淹水嘛。哦，啊淹水的扫扫了，又个淹起安尼吼。即个河马仔会渐渐会较浓啊啦，会较细啊吼，较袂落个遮尔啊济啊。但会倒落倒落落个拜一拜二嘞，哦嘿，哦拜一拜过了个，又个热较真啊站袂住啊吼。到这热天来到，一届雨一届热，一届雨一届热，吼，这都算季节的交换，就是安尼，夏至夏至风台出世吼。好来，谢谢阿兰，时间到啊嘿。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利旺、管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乐山卡修亚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专人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江水
1: 赞助播出，健康。
0: 就这个。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你。
2: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 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天山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理工，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农药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哪里你好。
2: 小山你好，
0: 哎，哎呦，
2: 我要个咖喱杯，
0: 好啦，好，嗯，阿伯好，大姐，好，谢谢，一线好，谢谢你，等一下哈，好，谢谢。来哟，小山哥你好，不让个咖喱杯哟，咱们个咱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想爱听哩，咱那个口通吼，啊那边点歌人买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没点歌起码买当咖喱杯哦，来谢谢，我小山你好，你好。嗯
2: 你是啦，我点歌。
0: 咱在就伊。
2: 我西屯，西罗。
0: 西屯的罗城哦。
2: 哎、欸。
0: 我、哦、要听什么歌
2: 嘿？心内话。
0: 心内话，好，再两白、欸，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3: 你好，秀山，大家好。
0: 哎、欸，咱在就伊。
3: 我来新林区，我卢太太。
0: 等一下。
3: 卢太太。罗太太呀、
0: 啊，你有点嘛嘞？
3: 我当时靠点。
0: 有啦，你这个有，你是一个。
3: 阿伯未使个点嘛你。
0: 哎呐，咱一礼拜前，咱点一首歌呢。你点乱歌，你袂记呢？
3: 对，
0: OK， 好，拜拜。来哟，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点歌本来就是大概，我做早的规定安尼啊吼，一两个当一礼拜点一首歌，安尼大家才有机会，你若要点歌人吼，来即马要点歌，要开始点歌嘞，当啊哈，会当卡起来哦，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要点歌人两张卡哩拜，先来给咱报个气球。小蛋姐好，来你好，你好，
4: 嗨，
0: 来请讲话。
4: 你好，你好，
0: 你好，请讲话。嘿，要听什么歌？
4: 我听一个流浪天涯三啊嘛。
0: 哦好，这给你报。再给你报了哈，
4: 上你知啊，嘿，
0: 我知啦，嘿，好 ，OK， 好，好好，再见，拜拜，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5: 哎，小姐娘吗？
0: 还是你李林吗？
5: 我点歌。
0: 你是李林吗？
5: 我电话来去查掉。
0: 你遐垃圾的回收？
5: 我那个
0: 你垃圾的回收啦，小姐。你垃圾的回收，你垃圾上大声，你敢听有？你就是打字上大声啦，安尼听有无？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哎、欸，好
6: 啊，我买蔡太太，
0: 我买蔡太太哦，
6: 嘿、欸，我要给你点一条迄个杨小平的唱的，人生可比一道菜。
0: 邓姐，台语歌吗？
6: 嘿，
0: 人生
6: 可比一道菜，
0: 一道菜哦，
6: 嘿，
0: 像唱呀，
6: 杨小平。
0: 我找看有无哈？
6: 好，谢谢你哦。
0: 客气，好，拜拜。你好，你好。
7: 小姐你好。
0: 哎，咱在注意。
7: 我大声错啊。
0: 哈？
7: 大声错啊！
0: 大声是对是大声。
7: 将我关大声，大声用。
0: 大声哦，来要听什么歌嘿？
7: 我听可爱的人。
0: 可爱的人哦。
7: 有。
0: 好，等下吹好，再见，拜拜。
7: 好，谢谢，谢谢。
0: 客气，你好，你好。
8: 小朋友，我点爱苗。
0: 咱的姐，
8: 陈太太，
0: 到底对陈太太，
8: 台东陈太太，
0: 台东的陈太太哦，
8: 哎，
0: 你是要听日语吗？
8: 日语，日语，
0: 爱苗哦，
8: 爱苗，
0: 啊，日语边哪讲？
8: 哎，
0: 哈？因为我唔知日语边哪讲啊。
8: 讲，啊，就放我唱一下。
0: 唔是啊，问题是我唔知这首歌日语边哪讲啊。我找看有无啦，哈，好，好 ，OK， 拜拜，我不是每首歌的日语歌的歌名我都知道，不是哦，我不是每首歌都知道啊哈。来哦，咱继续看咧，要点歌先，我今麦先跟咱讲的汽油。汽油呢，今麦目前看到是无起无落，下个礼拜是无起无落哈。那当然嘛，希望维持状况了哈。阿克来呢，咱的好朋友，恁有平安无？哎呦喂呀，全台湾拢浸伫水内底，拢泡水了啦！大家都是哦，哇，厝内底拢大家拢积水啊！来，你好，你好。
9: 啊，先生，大哥，你好。
0: 哎，黄先生，你好，你好。
9: 点歌啊？
0: 要听什么？唔
9: 通认输。
0: 唔通认输。
9: 业界电影啦。
0: 我知好，等下请。
9: 好，谢谢你，谢谢，
0: 不客气，
9: 谢谢你，谢谢。
0: 来，恁那么咱的好朋友，恁有平安无？因为我看到砖头啊，拢泡水啊，哇，好可怕！这雨是要落到当时，给恁报告。咱这雨可能到礼拜六，礼拜六会较缓和。啊，不过呢，那是真正是吼，要开始天气变好呢，应该是后个月初啦。但是咱目前也气象局是安尼讲啦吼。啊，不过我嘛是爱甲好朋友甲恁讲哦，你若即马从咧即马岛屿拢积水呢，啊，积水当然就是为山顶个有啥，有路袂当行呢，你毋茫勉强去山顶呢，啊，毋茫去看无生水呢，无去看海涌呢，千万不要哦吼，因为总是啊。安全第一，安全最重要，所以给咱报告好朋友，卖去爬山，卖去落生水，给咱报告。来呀、啊，今麦那是要点歌，可以当有我看一下，会当个一位，一位两位吧，紧哈。啊，咱个开呀，啊，咱要给咱讲个什么呢？拄只咱咧讲个是，落雨啊，哇！全台湾真啊，出严重呢！阮高雄嘛严重啊，这个岛屿拢严重啊，唔是干那高雄新店嘛，某一个人吼，一个女孩子啊，去开车呢，结果呢，结果去老去啊，安东啊喂，人生地阴气地阴气呢，哇，好可怜哦吼！所以你也看，这人讲海水无情水。会聚会无情，哪里个你好？
10: 小郑，啊，你点者最后出棚？
0: 最后、哦、你是花旦的刘先生啊、哦？
10: 对。
0: 你这个百货店，你这个百货店嘛哈？
10: 八头三块也冇点嘛？
0: 三块也冇点。你讲什么歌、啊？
10: 最后出棚。
0: 最后的像唱诶。
10: 对，我知道。
0: 好，等下该吹好，再见，拜拜。
10: 谢谢。
0: 来，对不起，要点歌先听者。来，佮咱报告的什么呢？佮咱报告吼，咱的好朋友，反正最近啊，你们就是不要去玩水，莫去看水的地方吼。啊，过来，我要佮恁报告哦。那么恁来去外口，是咪？咱为外口入来，一定是有淹着水啊。所以，那淹着的水有清气无？无清气的是垃圾水啊。所以你一定要先洗好清气，然后把脚擦落打，然后顺一下，看你的脚。有空嘴无？然后呢，那是有空嘴，爱紧膏油啊，因为这种落雨天，脚拢湿湿，阁是无清洁的水呢，这种的上盖容易感染到细菌，尤其是什么香港脚，伊是新菌哦。啊，这新菌的感染的是香港脚、香港脚、阿噶香港脚呢，是医不好，伊就变灰指，会感染变灰指甲。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家己存一条哈，因为清理咱皮肤的表面，当然呢，清理咱的指甲，就那就是叫咱的讲叫做灰指甲。所以呢，香港脚会小胃，所以恁到那是有人鞋啊，有人香港脚呢，迄鞋啊卖公家穿，鞋啊嘛不公家穿，吼，千万不要哦哈。啊，有人的溜皮。有人的臭味毛，吼、哦，啊，有人是袂溜皮，吼、哦，所以呢，有两种的，对，一种会溜皮，啊，一种袂溜皮。但是上界麻烦是虾米？你们知？细菌感染到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这种的细菌会引起的啥？叫做蜂窝性的组织炎。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一定要脚哦，那浸到垃圾水，一定要洗好清洁。我都要讲啊，洗好清洁。你哪发觉到奇怪哦？这个感染到了。就引起的甲沟炎，整个蛋甲发炎，引起的红个肿个烧个疼呢，甚至个补人哦，吼、哦，啊个会抽疼，有较紧呢，再紧去看医生哦，吼，因为呢，惊引起的蜂窝性的组织炎，哎呦呀，到时就是变成嘞，哇，爱顾卡，爱顾镜头啊，唔是跟那糖尿病人个安尼，正常一般的人无奈安尼哦，吼，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哦。来，你好，你好。
11: 是谁呀？
0: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关垃圾，唔是叫你挂电话啦。
11: 听、哦，
0: 系啦。
11: 我是新人客啦。
0: 哦，阿桑贵叔。
11: 是要给你买一罐。
0: 好，我叫人给你服务啦。阿、啊、姐来，等姐来，等姐，我来个报告啦，谢谢，等姐哈，好，谢谢。

0: 是哇，我切掉，对不起，心来威。那么继续关系孙建平合唱团，说请问，咱这个赖先生电话来，谢谢。赖立贺，你好。
1: 小帅小姐，
0: 九路叔，你好嘿。
1: 我要甲你见证糯糯皮羊吼，
0: 三品了不止嘞，哦来吃
1: 过。我糯糯皮羊甲你要十几组，你敢知道？
0: 哦，谢谢谢谢。
1: 哦，迄辛苦上吼，
0: 好好好，
1: 拢安尼，甲婆楼卡放一组，楼顶啊放一组。哦，安尼婆啊个灰指甲，两只大布帽的卡的大布帽吼，嘛是灰指甲拢抹较好去。
0: 哎呦，好好好，
1: 哎呀，
0: 好安尼好。阿弥陀佛，哎，这个人到小宝，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谢谢你，你好，大嫂，谢谢，
2: 我秀嫂，你好，你好，
0: 喂，你好，
3: 喂，秀嫂小姐哈，
0: 哎，你好，
3: 哎，我叫一秀杠杠，
0: 好，你好，什么贵姓？
3: 因为我不爱会指甲，因为
0: 三品好不好？哦。三片好不简，弄弄皮痒吗？
3: 对。
0: 哦，抹了好不？
3: 抹了袂歹哈。
0: 安尼哦，哇。
3: 我今嘛哦，我去听你讲的，我去听你讲哦，我拢听你讲的，做听搞我手机啊，讲叫爱二里啦。
0: 免啦，哎，各有各的特色啦，对不对？嘿啦，安尼好哈。好，谢谢你，感谢谢谢。好，嫁给咱赵小宝哦，谢谢。来，小丹，你好，你好。
4: 秀爽小姐，我可以做一个见证
0: 哦。哦，来，生病都不记得，谢谢你，嘿，请讲起来。
4: 我，个真久吼，个你买迄个软糯皮羊
0: 吼，
4: 其实有够好用啦。
0: 安尼哦，你是不安那呢？
4: 啊，我姓林啦，我在人。
0: 无啦，你是不安那？嘿，你不安那？
4: 我会煮虾哦。
0: 好好好。
4: 会煮虾吼，安尼乌索索，靠乌索索，我。我一刀袂好，个个叫阮小弟个要一刀，两刀阿无嘞，阿就好啊。
0: 安尼哦，哦，我够一阿三高讲哦，甲你同款嘞，个要会听，真假讲歹听嘞，人即马嘛好啊呢。哦，安尼好，你个是你妈妈，好，再甲咱道些本哈，好，感谢谢谢。没有，那你胸更高了，现在是真老光高精啊，皮肤问题拢会起来个不啊 ？No no， 皮痒，真正有够好，咱出来在岛拢个坑一座，哎，别话的有安尼吼，看要上岛咱那个话岛安尼，一座是850呢，咱只有两线，哪一线话？莫完是个头昏两线哦，莫袂记哦，哎，抓起捞起哦，阿伯好，就给咱道小宝一箱，功德等下就问丢咱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人生可比一道菜，这首歌我们家无。蔡太太，你的歌曲我们家无。人生可比一道菜，无这首歌，麻烦你去改歌哈。来，谢谢。那无改我的，我都报上哦，谢谢你。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咱诶，目前伫咱台湾呐吼？应该是讲哦。等下我再跟您讲，这个我先来讲这个假的。您敢知道我较早做假糖分，啊，我看到一个医学报道了呢，吼，我说惊惊唔敢食，为什么呢？不管是热豆粉呢，糖分啊是蚕豆的哈。来，你好，你好，
5: 来，你好，你好，
0: 拿这个机嘿，
5: 该的该正确的咯，
0: 哎，你拿这个机啦。好 ，OK， 好，再见，拜拜，谢谢，健康罗带你安排哈，谢谢你。所以呢，咱这种那是讲起来哈，糖分大概食什么？咱那是食火锅，拢嘛会用糖分啊，对不对？拢嘛是落糖分落去哈。啊，食火锅绝对是会哦吼，燕哥啊，这种糖分呢，国语是不是叫粉丝？哦，你是我秀线的粉丝哦，不是。也是糖分啦吼，在加工制作的过程当中，也添加0.5%，很低啦吼，诶，敏反，因为呢，这加入敏反啦吼，以前是有哦吼，加入敏反跟粉浆呢，会当夹做伙，那当然，这个糖分的较容易成型，较容易干燥，所以呢，这敏反的是硫酸铝呀。所以你啦，用真济这个食这种真济这种糖分呢，这硫酸锂都是有锂嘛，锂就是阿鲁米，也影响到咱的脑细胞的功能。那么我希望咱即卖制作人，是不是也够用这无？应该是不可以才对了哈。因为咱即卖咱的卫福部给咱把关的很很 很那个很严格了，所以呢，上届是安尼啦吼，那些东西像这个油炸类物件，来对嘛是有可能这种这个为什么油炸类必须要放这个硫酸锂？因为较袂散去，较在煎的时候，在煎的时阵呢，较会结做一个迄个形状出来，所以呢。大部分会有这种产黑迄种物件，那么我们当然是希望不要有啦，因为大家健康更重要啦，对不对吼？所以这是我所看到的主要啊，甲恁建议好朋友。那么呢，咱台湾人做食啥？阿嬷年代啦，那我袂爱食咸，那你起码拢讲鱼的肝，对不对？哦，迄种迄个晒鱼叶干，比如花鱼啊、青鱼、鱼叶干呐，吼。那过去的人拢讲有一种鱼叫做咸鱼呀、啊。吼、哦，我细的时候，我妈妈拢用咸鱼，我做用便当呢，咸嘟嘟啊。那么这咸鱼吼、哦，那讲哪要食吼？啊，姑姑啊，食起来比较紧呐。阿哥吼，你敢知伊呢？咸鱼用什么种盐？咱这盐有分呢。有分工业用、工业的盐，加的是咱食用的盐，但是盐毛分的幼盐加粗盐，所以呢，伊咧做是这种咸鱼，一般拢是用粗盐。啊，这粗盐内底有啥？硝酸盐哈？硝酸盐哦，硝酸盐那是伫细菌的作用之下变亚硝酸盐，致癌类呢？致癌物呢？哦。好可怕哦！哎，那个变成亚硝胺呢？我估计你恐怖变致癌物呢，所以咱的和平也致变成胃癌、噶肝癌。所以讲建议和平原来是要食，这个咸鱼吼，要煮的时阵唔要用油炸的，用吹啊，用吹呢比较起来，这个阿麦加啉汤，吼阿那无阿无恁咸鱼拢安那食，唔是用蒸的吗？我记我细汉的时阵，我妈妈是用蒸的。啊，阮家都无钱啊，所以便当拢用咸鱼啊，无咸卵啊，都用这种的。安尼，阮母啊，讲啊，配饭配开的安尼啊。所以，讲是尽量用炊的较好。比较起来，这个较袂去食这亚硝酸盐，好可怕哦！竟然有这种锅炸物件哦，有时候甲想起来嘛，足无卫生呢。来哟、哦，咱常常讲，你若要睏哦，唔茫开着电话呢。当然，我要甲恁解释过的是讲，惊咱这个脑吼有一个松果体，啊，这个松果体咱的暗时的时阵也制作啥褪黑激素，或咱会当睏。啊，你若是甲开电话哦，咱这大脑嗡嗡当作是去死啊，伊的你的变成你也睏袂去。所以讲建议好朋友呢，当然咱要甲恁讲过啊，暗恁敢冇听过一句国语？咱读册时老师甲咱教挑灯夜战，要准备考试啊！个挑灯夜战对不对？迄个时阵就是要咱调工开电话，会当看了册，啊，就明会当啥，会当较袂困。所以啊，那么你刚才人国外有一个做者研究讲哦，迄定定做夜班、定定值夜班的人，做暗时的人呢，讲发生的癌症的机会比一般人低两倍。哈？为什么？哎呦，电灯啊，也骗咱的松果体啊，也骗我咱咱这松果体动作是一时啊，所以叫你唔免困安尼啊。好、哦，所以呢，这嘛是有医学根据的哦。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要特别的注意哦，哈。来呀，那么咱其他个有什么呢？这个我个看见哈，其实呢，我感觉讲哦，咱台湾人最爱食火锅，恁敢有感觉？热天嘛食啦，寒天嘛食啦。啊，那寒天恁敢知我有食过人个姜母鸭伫种迄个市内吼，迄姜母鸭人个一年干呐做寒天呀，热天无咧卖呢。哈，啊，你当一起生活，我咧看你是看生理偌好，干呐卖一个寒天呀，热天无咧卖安尼啦。啊，我搁捌看过吼，伫八德路哦。高雄的巴德路有一家族啊，规家族啊，你袂使好饮用。伊咧卖亚克莫寒寒子，哈，敢那卖寒天哦，系对。啊，热天无咧卖关店，哈，大家拢知呢，已经店做名呢。啊，你当一起生活哦，所以可见， 哎，就是会当一起，咱们再继续做啊。啊，那无法度一起，人家可能佫继续做吼，对无吼？所以你也看，这就是安尼啦。哎、欸，咱定讲过吼，生活生意人无咧做了钱的生意啦，生意人哦嘛无咧做，生意人就是哦无咧做了钱的生意，有咧做抬头生意安尼，了钱无咧做的啦吼。来，我先来改唱这首歌，叫做《爱苗》。陈太太，这首歌《爱苗》。日本歌的歌，阿弥陀佛，

首歌叫做《爱名》哦。那么呢，这个日语叫《涙のミサ》哦，哈。对不起哦，是我们的这个谁点的？是我们的陈太太哈。啊，我不唱国歌哦，我给你唱哈，跟你抱歉哦，来谢谢。来呀，说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哟，大家都平安无啊？我要请咱的好朋友哈，我有给您建议做提肛滑、做夹肛滑、做内卡位、做打卡带，啊，够按摩穴道。请进门，您有做无？啊，您做了的感想如何？你要分享我咱的好朋友呢？鼓励大家做无？你若做了感觉该好哈？感想。感觉很好呢，啊，再看你要给咱分享呢，和咱其他咱的好朋友呢，大家当认真做。我讲啊，无为人哦，拢无认真做啦。啊，到底我一人认真做呢？我希望大家拢爱认真做呢。哎呀，那对你有健康有帮助啊！啊，对健康有帮助，你唔做，为什么冲啊？吃饭用你坐端呀呢哦，哎，叮当姐较好啦哈。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哎，我这个慢性病呗，不会。慢性病就是长期慢慢的来病，叫做慢性病。一旦那是慢性病，就是无法度长期。包括高血压啦，包括腰酸管，包括慢性腰椎病，包括我今麦要讲啥糖尿病。

0: 拢袂长筋。哎呦，秀山无呢？我有去有医生看，医生讲我免去食药啊呢，好好，免食药，家己恭喜哦吼。但是啊，你爱强气无？爱，既然个是慢性病，就是爱强气一世人。啊，我都免食药，那得个强气。啊，无你个气食，你个甘蔗食看卖啊个，好好上好是卖啦吼。迄那一气落去了啊，免一杯，干那半杯，歹势，你血糖马上压关。哈，啊，不是唔是好啊？免食药吗？拍摄袂长筋吼，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一定爱有一个觉悟，爱甲家己讲。通常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一定有高血压，大部分呐、啊，大七成至高血压拢有，甚至呢，你也比别人较容易得啥肝包油。而且有糖尿病的人，有高血压以外呢，绝对你有些比人较歹，一定会较歹，袂较好。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你敢会当去乱食其他的物件吗？敢会当去加食其他的？比如讲啊，我要增加哦，秀山，我感觉我痛血路无，医生讲血路无，我要去加来个食迄个通血啦，敢会当？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不能急。有时啊，咱的慢性病就是简单讲，慢性病就是慢慢啊来病，伊就是乎你急袂急不得，袂当急吧？袂当讲啊，我要食通血路，较紧个血路甲通啊，敢我都通。无通无打紧的，去造成啥？你的血伤过清，通血路食伤济，血伤过清，你有一讲啦，有开有空嘴，还是开刀呢？歹势，你的血常用粗用粗的哦，到时也袂止血。所以呢，咱人一定爱观念健康，免讲啊，我都有糖尿病哦，啊，慢性病了，啊，不是绝症啊，无唔对。但是你爱啥？爱开始了解我什么物件会当食，我什么物件袂当食啊！我将来若是食食无控制，我会得到什么病发症？因为我常讲啊，糖尿病上惊是惊啥？伊无可怕啦，伊是可怕的病发症。爱通常的病发症上侪是啥？西游记啊！无咱台湾你看西游记，边境两个人的是有一人是什么种原因来糖尿病来的？所以可见啊，你就是血糖控制了无好，可见你就是。血压你个控制了不好，才引起的油脂，甚至像过滤你开一直降低，而且不只是一直降低，无定的搞不好怎么变成爱色油脂，所以这种是有连带关系无？有，所以我常讲过，咱两个五脏六腑是连环相扣的，是相辅又相成，但是伊嘛是休克啊，所以咱就是要家己知影。啊，当然，咱会甲恁建议，恁若卡来，咱会甲恁讲啊，你管物件袂当食，助理拢是好意，甲你建议你卖食较好。既然个袂当食物件，啊，要叫你食较少的，你敢有可能食介少？一般拢无可能，一般拢会食到无爱食。比如讲哦，食金龟就好啊，金龟个当食，照理讲是不可以。啊，那我也跟你讲，食较少的，要么你敢有可能食较少吗？袂，一般咱拢袂，咱拢会食到哦。啊，这个龟半食到了，所以呢，包括含鸡血啊，你嘛是想要是卖食，但是你若要食较少的，只要你家己有饭，会当讲食较少的，像我呢。我无糖尿病，严格我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啊，我那是食腰果，一定是食三粒至五粒。我无糖尿病哦，唔过我会控制我家己食物件，因为咱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目睭视网啊、病变、空气糜烂、西药剂，包括高血压、包括中风，上个大问题七成拢是跟啥有关系？食，拢跟食食有关系。啊，袂当食，当然我做你的希望你卖食较好。啊，你若有饱哦，你家己有把握，会当食较少的。吼、哦，比如讲，你会当像我对只讲的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安尼你个食袂要紧，安尼绝对袂牙血疼。但是咱无可能讲，啊，你逐天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难道无其他物件当食吗？还有啦，啊，既然啦，咱定讲过啊吼，咱尽量卖好家己的啊，咱的病引起的并发症，虽然会当卖食是上好，啊，对个，咱讲的呀，因为咱吃啥拢是干啥，食是有关系，啊，食的物件拢是跟干啥有关系，跟量啊，你食过量有关系吼。所以呢，我听讲过哦，咱的好朋友呢，不是病问题，是你自己出的问题，对不对哈？啊，那像我你那讲的，像我这无糖尿病人，我都食个控制啊。啊，那你敢会安尼吗？啊，你那下你得免烦恼你的糖分嘛，对不对？你得免讲心酸啊，我那袂当食啥，我那袂当食啥。哎，当然要甲食拢比较紧，只要你家己像我对下讲的，你家己有法度控制家己，安尼就当然没问题了哈。所以呢，咱糖尿病员工是吼一种种麻烦的病啊，因为真正是哦，你话小可无注意啊，食一些米啦，食一些米粉啦，食一些米线糊啦，食一些碗粿呢，歹势血糖就压关了。 真的会这样子。有人讲啊，秀爽为什么麦片啊袂当食？歹势，因为咱的麦吼，咱咧做米粉的，就是用小麦。啊，你个想为着咧做米粉的材料啊，安尼麦片该当食？当然不可以啊。啊，你若讲哦，迄规罐的迄啊，规罐的麦，麦乳啊，燕麦乳啊，你嘛袂当食。所以你若要食的，会在时啊食啥？糖尿病当食牛奶。然后咱平时中昼顿到暗顿，咱就加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啊，若要食水果呢？上好是我定讲过爱食中昼时啊，啊暗时啊咱卖食水果。啊，那水温呢？绝对啉无够，因为咱水温啊啉无够吼，咱咧会黏天黏天呢，到时会得脱水哦的问题，引起啥？酮酸中毒。所以这东西大家爱了解吼，你忙一句讲啊，我食老啊，啊我老人我唔捌啦。哎呦，阿嬷阿公哦，你就是唔捌，唔在听我建议，才是爱记起来，才是爱注意，因为恁老大人的代谢比人比少年人较歹，所以引起得病变的机会比人较悬。唔好一句讲我食老，什么拢唔捌，爱饿啦，卖什么拢无，一定要学，逐工冲啊，咱学一下常识，学一下讲哦，把身体顾好，安尼就记得了哦。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喂，你好，小
0: 小姐，你敢当电风扇去边啊呼呼叫啊？嘿呀、
1: 啊！
0: 你电风扇呢？讲会讲，迄个声会讲差掉来。
1: 啊好，现在无啊。
0: 嘿，来你讲嘿。
1: 哦，你那讲有糖尿啦哈？
0: 嘿。
1: 啊，健康啊，一个康全拢顾袂好啊。
0: 没事，爱看医生，来接接医生哦。

阿玲，伊就要乖乖，一切艰苦就要忍耐，是着阿娘来去找妈咪，阿玲。

0: 龙天台三兄妹，这是我高王哥哥说起来哈。那么许丹注意，这个是我看一下哈，咱的料料啊，我们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来吃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吧哟，谢谢。那你好，你好，
1: 你是啥呢？
0: 是，我是啥？你好呢？
1: 我请教你哈、
0: 哦。没有，不敢当嘿，请讲。
1: 我本来个你买我做三重进步啊。
0: 三品好不之类，谢谢，系啊啦。啊
1: 吃了那个观众说本来我去研究说糖分138啦、哦、
0: 这是饭前啊、哦、现在剩多少
1: 现在剩17啦117啦、
0: 哦、这样更好啊
1: 这样你这几粒看我真的可以吃几粒
0: 不行你现在同样再三顿等到你100以来、哦
1: 哎、
0: 那个100以来才改两顿阿伯这样知道吗哟这样知道了、哦、好好阿伯中哦啊，求吃哦，好，谢谢。
2: 哎、欸，我拢无咧检疫完。
0: 好安尼哦，我看医生甲你检疫。
2: 我拢唔敢，医生知影。
0: 无啦，我是讲你那医生甲你尿唔较好，你叫医生甲你检疫啊。
2: 医生吼、哦，嗯，该去甲我尿吼、哦，
0: 嗯，
2: 啊，他迄讲台遐低，讲甲我尿吼、哦，讲尿迄类69啦。
0: 饭前吗？饭前啊，饭后啊。
2: 饭，迄、那个是我无食饭啦。
0: 安尼饭前，安尼边呢？
2: 无食饭去医生遐
0: 尿啦。啊，你本钱标准的60以上拢标准的。
2: 嘿，阿姨讲69啦，阿讲69
0: 没啦，
2: 讲假讲上低啦。
0: 没啦，60也上低，60啦。
2: 阿哥再哥，迄护士讲假尿血压，阿哥讲尿血压好，要搁假尿吼，阿哥搞我尿讲讲70出来啦。
0: 哦，阿
2: 医生搁甲我搁敲电话，医生啊，医生搁甲讲。讲安尼要阁上机，
0: 没啦，咱本钱是60-80呢，没啦，那个加没啦，不会的啦，没啦，莫烦恼哈，没有哈，好好谢谢，来，我是小弟，你好，
3: 喂，
0: 喂哟，阿桑哦，
3: 哎、欸，
0: 你好，
3: 你就是我，
0: 系啊，我是小弟，你先外音呢，阿姆你好，
3: 我跟你讲，哎呀，都那个
0: 三品
3: 进步，
0: 嘿，谢谢，
3: 哎、欸，我拢第一。来补啊补筋骨
0: 哦，不要紧啦，上筋就好哈。
3: 哎、欸，这较紧啦。
0: 是啦，不要紧上筋哈。
3: 是啊，
0: 感谢你嘿。
3: 糖尿病31年
0: 啊。哦，
3: 控制31年。
0: 哦，31当我呢有够久啊呢吼。
3: 哎、欸，今嘛，88啊。
0: 88岁哦。
3: 哎、
0: 欸，啊，你今嘛血糖稳定无？
3: 血糖有无改节啊，拢有稳定。
0: 阿你阿妈有稳定就好，不要紧，系啦，好，安尼好，保重啊，哎，谢谢，阿你好，你好，
4: 哎，是啥？这物件啊？
0: 我没有，请讲起来。
4: 我会疼起来哦。
0: 啊，会疼哦。
4: 会疼起来你哦。
0: 嘿。
4: 七十二敢袂少计？
0: 72哦，没啦，还是本钱啊，本后诶。
4: 本钱。
0: 啊，没啦，标准啊，那上计是60啦，系啦，安尼标准啊啦。
4: 啊。
0: 嗯，
4: 啊，血压嘛，
0: 哦，
4: 122啊，
0: 标准呐、啊，哦，你比少年人较标准的，袂啦，安尼好啦，啊，你看屋里就是咱标准啊，不要紧啊，嘿啊，可以的哈，好，阿姨大哥，谢谢你，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所以我定讲过，咱这款三鲜金宝你要逛等下吃，唔要干那听，咱就是规身骨肉，家你过透透，咱家敢家你讲吃一罐低嘞五罐，那么吃产品的爱吃这种的较好，较免吃个重复，较袂吃个过量安尼，较袂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好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弄起来个食一罐三鲜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了，台咱买产品上了点数，底咱就抓起来挂，所以啊，个留起来哦。万别记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呢。10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那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吃好吃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多准你讲，谢谢。我来稍等，我去上帝会，你好，嗨，
5: 喂，
0: 哎，什么贵属吗？嘿，
5: 啊，恁那加油在卖诶，吃糖果呢？
0: 好喝，来接接哦，我今天来邓姐，一线是邓姐，谢谢，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6: 我这问一下的糖尿病，
0: 糖尿病，糖尿病哦，好的，来我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咱就大姐健康的咯，蔡太太的歌，这首歌主唱人是詹雅文，我给你唱啊。那么呢，潘姐，我无请歌星，我给你唱哦。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健康的咯，来就。

0: 谢谢健康 L。那么这首歌主唱是詹雅文。那喜欢这蔡太太说对没有？拍摄哦，我不唱歌听哈。谢谢你哦。来，谢谢我秀才，你好，你好。
1: 秀才，你好。
0: 你好。
1: 我吼就听你的节目吼，改变一寡作对，迄款哦，这要发脾气的吼，拢会改掉。
0: 安尼哦，好棒哦。
1: 因为我感觉你讲的真多，真有道理，啊，个你嘛真真正有做好多，你
0: 的节
1: 目嘛做好多，啊，个尤其你咧讲话拢足有力的，
0: 你唔敢嫌。
1: 首先我有听你的吼，我虽然我坐下来讲，我听到你的节目才深深体会人生开始就从你安尼讲话安只条。
0: 啊，你小朋友不要哭，小朋友不要哭。
1: 哎呀，安只是条，因你是讲安开始条，因为我深深体会就讲你安尼讲安我，我一生中改变那个身体健康。
0: 啊，你好啊，恭喜你大哥，感谢你听来的啦，感谢你收听也听来的。啊嘞，你囡那个高级嘞，小朋友高级。哎，好，感谢大哥，好，谢谢。那我秀才，你好，你好。
2: 哎，秀才，你好。
0: 哎，是你好，嘿。
2: 啊，我给你见证一下啦，
0: 我来，
2: 把该讲讲给用。
0: 哦，谢谢来生病的
2: 我
0: 姐，感谢。
2: 我才多来点瓜东山的啦。
0: 哦，谢谢谢谢，阿强。
2: 我讲啦，我有吃差不多22罐，我换两罐药啊啦。
0: 哦，谢谢谢谢。
2: 啊，我吃3样全部到该过进2行年啦。
0: 好好好好。
2: 啊，我就是哦。好，这几日啦，我去检查身体，迄落维生素检查哦。
0: 嘿，是。
2: 啊，因大概拢分一张单，啊，我是讲高一关哦，一关一关嘛，啊，高一关检查骨联哦。
0: 嗯。
2: 啊，问啊，恁啦，大概拢有单，我才无，我骨都真个脱啦吼。
0: 好，去啊脱。
2: 哎，讲无啦，你骨质都做好，你才着爱一张单安尼啦。
0: 哦。
2: 哦，啊，我因大概问下，我讲啊，我着食钙骨质俩。
0: 哦。
2: 啊，因大概就讲我话，我不咧管晒安尼啦，有安尼啦，啊。啊，三情先报哦，我是夜晚时，然后起来尿尿拢有，买了目睭，买拢安尼熟过哦，迄倒手咧目睭买拢安尼金金安尼啦。啊，我意思唔是要食三情先报好个啦，啊，我食差不多就几十罐啦，我一行就我二罐差不多一罐，一行就10罐啦。
0: 啊，这人
2: 啊，无用啊，迄个金金的才无用呢。
0: 啊，白酱甲玻璃体有关系呢。
2: 啊，我意思唔是要食迄行哦好，我食八种啊，在迄行我只嘛
0: 讲
2: 啊，我金金的才无用呢。
0: 安尼较好呢，无一种无用呢。
2: 意思关掉哦。
0: 嘿，迄种是玻璃体关系啦。
2: 哦，
0: 安尼好，安尼好。
2: 啊，只嘛无啊啦。
0: 安尼哦，
2: 啊只嘛都改请教一行。
0: 叫人来听，然后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没有啊，我都讲过啊，规身躯拢甲你过透透的，大家拢是食无同款的补因的，大家食好拢无同款补，就是食这款三省金宝，和你都免烦恼嘛，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咱好人来甲广东个食，哎，唔是有竞争的人呢？像我这无安怎人，我嘛拢咧保养哦，哈，啊，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免食个瓶瓶罐罐的，就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那么呢，如果是咱的补充钙质的，就是食咱的钙过质。上个是三省金宝加钙过质，这两罐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哎，广东的叫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火炉棒个加阿亚德纳，普通几位人香港卡肾气菌老倌告诉个无啊，诺诺皮羊，今日咱登记有根本的有台北产品有上了点数啊。点锁的人就抓起来过，所以就留起来哦。假贺价格咱到小博以上，公格等下这份订单呢，大准你讲，谢谢。来呀，真济人为了这个困眠无好啊，伤脑筋啊。当然，我感觉来严重哦，该看医生咱得爱看，因为呢，咱这困眠就是哦，咱定讲过啊，甲想济有关系，所以女性。咱女性的脑娘比男性较快，啊，这个大脑、假脑一中一张牛，迄个牛叫做脑娘。那较快就是表示较个乌白相，啊，咱女性就是这个较个乌白相的哦，吼。所以呢，当然啦，啊，个女性朋友，我定讲有这个经期，欠少荷尔蒙的问题，所以变成呢，咱这者这个褪黑激素从降低，从变成呢，你也困眠较无好，所以真个乌白相的人也困眠无好。暗时做夜班轮班三班交代人， 包括真够高腰的人，佮包括你有肝机能无好的人，包括心脏无好的人呢，啊是有西游记人一般拢会困眠无好。那你困眠无好，就是讲你倒落去三十分钟佮困袂去，变来变去呢，哎呀，成了真鱼啊同款呢，安尼就是有失眠啊。困到一半起来就无法度困，啊是起来醒起来，家己醒起来无法度困的人，那么这人叫做失眠。咱上无一工大人啊，困六点钟到八点钟，困无够这眠呢，都是欠着困眠债哦。将来你后摆咧，咱这身体给你找你讨笑。啊，你困眠无好，会造成咱的头壳脑细胞无多充分休困呢，总变成减少到20%氧气啊。到时咱的脑神经的衰弱，会提早老人失智，而且会造成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模糊、耳康肌啊。啊，过来呢，也着三焦五毒火呢，胃火呐大，出去话着浮着整个兼老火呢。啊，过来呐，肝火大哦，你暗时真个搞眠梦，个真个旧筋呢，也着腰子呢方面的较有的发炎，这拢是跟炎火气有关的。关咱的火也袂降袂落来，啊，咱的血糖嘛降袂落来，拢嘛跟炎火气有关的。佮包括心跳较悬较紧的，嘛是跟炎火气有关的哦吼。虽然一定要困眠困了吧，上个时咱定讲过，下晡是4点以后咖啡、茶香麦啉哦，甲酒。卖啉，啊！咱要困的前一点钟呢，卖看手机呀。人喺美国拢有做一些报道过啊，唔好看手机啊。前一点钟就对啊。啊，你若是真正困袂去呢，你会当家浸，用卡浸卡啊，浸烧水个浸卡卡呢，浸到卡棒，浸差不多15分钟，试试看。这个对你有帮助的哦，吼。啊，是家己按摩脚底啊，打卡底呢，这个对你嘛是有帮助呢。那困眠啊，无好人呢，爱注意唔忙吼，疲劳驾驶，该危险呢。哦，所以你若真人真正疲劳呢，该休困来休困，唔要勉强开车呢，这个是自杀的行为哦，吼。所以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来，那么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等下要进入第二阶段，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3: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 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耶、yeah, ，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谢谢柯矮郎。那么这是文豪老师说，请问是人家蔡先生电话来，谢谢。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
0: 你好，嘿。
1: 哎，我到梅山可以这边。
0: 哦，你好，什么贵姓？
1: 王太太，我在给你做个见解。
0: 哦，来哦，三边都不接了哦，感谢你哦，请讲下来。
1: 按了多难哦，真好用嘞。
0: 安尼哦，阿金。
1: 那困拢未起哦，我咧不愿意困拢未起，阿金咪才可以讲这个。
0: 哦，
1: 真好用。
0: 啊，我看困无？
1: 哎，都好困嘞，啊，我困嘞，拢未困，他个拢懵。哈哈哈哈
0: 哈。哦，安尼哦，哇呵。
1: 嗯，祝你真好用，
0: 祝你健康啊。阿你保重哦，大姐，谢谢保重你哈，保重哦哈，谢谢你，哥哥看嘞看嘞，谢谢。你好，你好。
2: 哎、欸，你手怎样？
0: 哎，是你好嘿。
2: 哎、欸，我朋友介绍我食迄个爱亚多纳吼。
0: 商品好不正，谢谢嘿。
2: 哎、欸，啊，食了即马会使休困无？
0: 冇休啦。
2: 嗯、
0: 啊。那我那么个看嘞看嘞嘞。
2: 哎，看嘞看嘞。
0: 看嘞两顿啊，食早早啊，有靠困无？
2: 有啦有啦，
0: 哦，安尼好啊，甲食两粒食早嘛咧，哎，唔放掉咧，唔停咧哈，好，大哥谢谢你，保重哦，谢谢，该两顿就对了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喂，先生你好，
0: 你好，
3: 哎，我今仔日吼，对大刀被人挂住，哎。
0: 莫
3: 一粒点数过灯啊，过挂几关，
0: 三品都不见，
3: 哪里也得啦。
0: 好、哦，哎呦，谢谢你，感谢。
3: 哎，我拢点了啊，加点点啊，听呢。
0: 我拢希望你身体健康。
3: 阿妈，嘿，阿妈，我过一支增加针啦。
0: 哎呦，谢谢大姐，感恩感恩，谢谢。
3: 啊，点了真正未歹呢。
0: 哦，谢谢，哦，你点了那个嘿。
3: 吃了真好困啊，较好困啊！
0: 哎呀，得那好困啊你！
3: 嘿嘿嘿，
0: 阿三
3: 平平波，阿吃了哦，好元气。
0: 哎呀好啊，人精神还好啊吼！
3: 嘿啊嘿嘿，
0: 感恩嘞，阿就阿你祝你健康啊，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明签名，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拢困未起，咱来喝杯来个吃咱这罐，吃咱这罐。阿雅德那，哎、欸，咱这款真的是有够好，大家吃了拢该好困哦。当然有人较紧，有人较慢啦吼。那么咱今来都有这个架杠，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淀粉末。咱这款内底就是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莲哦。所以你啊，多多加油啊，嘛是咱那边的一面困未起的人呢，你得爱注意看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困未起哦吼。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莲以外，佮有花粉。我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个这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我咱人呢，较袂疲劳。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咱的血较袂黏滴黏滴呢。啊，冇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啊，咱这个和咱人诶，让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啊那阿淡啊，硬讲硬讲，记底那来那不好来，得个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当然啦、啊，咱的较袂头壳阿淡啊戆戆吼，所以帮助咱的较袂心慌慌。所以好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加好那些当呢，那么当然个加三线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的吼、哦？当然咯、哦，咱是大家变好困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无急哦，要耐心者。哪只阿边会哪好哦吼？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重要，咱呢。多准的杠，谢谢。

来哟、哦！如果是咱们收听这波人个电话呢，一般是三点到五点，这个咱的按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两个转一波四点到五点呢，那么收听咱的台广哈四点到五点，啊，目前收听台南七 B 的主观应召阿联罗的叫阿头我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丹的和平呢，那么去这个拢会当个转100.5102.5哈，收听哦哈，欢迎100.5下播3点到5点，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呀，我要讲过呢，是什么？这个讲了什么呢？咱在咱85年哈，咱的卫生局就有公布出来了，国健署公布，那么是食品，啊，无就是油啊，两行。那么这句健康食品呢，没有这句健康食品，所以健康食品是咱咧讲啦吼。那搁想说，甲咱报告一个，今仔日是国际禁毒日，联合国呢，第1987年的制定的，希望对毒品呢，大家重视啊。哇！咱最近咱台湾这个散尸弹呐，哇，那还恐怖安尼呐，为人只个开车去弄掉，敢弄掉呢？所以咱的好朋友的领导那是为人吃了毒品哦，真的领导家庭的这个会受影响，会整个就摧毁掉了。所以希望领导少年人呢不要去碰这个东西哈。今天是国际禁毒日，6月26号，感恩不个。但是咱都只讲了，人爱健康，当然咱就是食。咱一般拢讲爱食营养，甲营养补给有对唔对？但是咱咧食对，咱平常是定定咧食物件咧。我定讲过，拢是其实物件拢无问题，拢是啥量的问题。比如讲，今仔日就是报道一个40岁的女孩子，伊原地哦，生活正常，无食薰，无啉酒，佮有兼运动，正常的运动哦。结果你敢知道？有伊一个动作唔对。刚刚一个动作唔对呢，哇惨嘛！伊竟然受伤有癌症，而且以癌症个病变哦，还有病变哦，哈。那是什么原因呢？是食什么物件？伊干嘛讲伊食了足健康呢？伊每一工下早时拢一定啉一杯啥苹果汁，现榨的，唔是刚买变的，而是很气的哦，哈。那么呢，当然，那那个病人我食苹果汁了，那有什么唔对吗？拍摄。你敢想讲一杯苹果汁爱用几粒苹果去试叫苹果汁？我咧想是，我把曾经去甲买过，我看伊咧试是3粒至4粒啦。哈，那么如果是苹果原汁，苹果汁的原汁，你很试的呢？你敢知你杯是啥物？变苹果糖呢？糖水呢？变糖水呢？那么你敢知咱若食上一甜的物件引起了啥？糖尿病。然后呢，癌细胞喜欢吃啥？甜，他最喜欢吃甜的。所以，咱吃果汁，甲吃的一个规粒的水果不一样呢。你袂使甲啉果汁，甲吃水果划等号，不可以的。水果是天然的糖分，伊内底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上个重要的是要帮助咱呢，互咱。减缓或咱减慢这糖分的，较袂入去咱的血内底，速度伤紧，较袂造成什么呢？糖分压悬。所以你若食一粒苹果，甲食一杯苹果汁，敢有共？无共啊，真的不一样。所以呢，咱有人讲啊，我的喙齿歹，所以我要食果汁，袂使。甲恁建议千万不要。有一个先生，因我有讲过嘛，伊就是伊咧卖水果啊。啊！伊感觉讲水果呐，要派去，要派去吼，安尼单调无菜，伊拢从加果汁做当作茶啉。你毋知一啉了无偌久，一滴着啥糖尿病、三酸甘油酸，而且油脂出问题，油脂重点够油脂哦。所以呢，咱听讲过吼，这种果汁的啉法是完全是不对的。啊，你若偶尔啉个要紧，我有时我嘛偶尔啉啊，不要紧。但是千万不要去喝，逐工啉。逐天啉、逐顿啉不可以的哈，甚至呢，咱滴伟人拢讲哦，我食了足健康的啦，吼、哦，我拢食低脂的、低卡路里的、个高蛋白的、高蛋白，我拢食健康的轻食，我拢食能量棒啦、蛋白蛋啦、低卡零食啊，咁对，
没有这种东西。这种的东西啥？内底有掺的乳化剂、防腐剂、人工香料添加物，长期吃呢对健康绝对有伤害。那你好朋友，你知这叫做加工制品呐、啊。那么是讲你吃豆啊不要紧，但是你吃豆啊的加工制品是啥？豆包啦、啊，这个豆浆啦、啊，还是讲我吃达工价啦，啊豆，这种塑料啦、塑胶啦、塑烟尘啦，你达工价一概当不可以，因为那是加工制品。那没有一个物件会当形成一个物件，一定要放啥乳化剂。比如说你要做一个胖的形、哦、当然我们是靠面团去弄啦，但是如果要做一个形体的东西，我们都会放上乳化剂。所以呢，我们尽量就是不要吃加工制品的东西，我们要吃原形的、哦、比如说、啊、我们要吃鸡肉、啊、我们就吃鸡肉、啊、如再来就是原形的东西，不要长期吃。再来我们常跟我们说过，我们要吃肉尽量是吃白肉，红肉偶尔一半摆来吃没有关系，啊，你拢是吃红肉，那是高油、高油的、高脂肪的，这种物件个高蛋白物件呢，你特顿吃，你安尼当然你会得到啥？那不是尿酸，啊，无个啥血压高呐？这是也是糖尿病得来啊，得出因，因为咱糖尿病跟啥有关系？伤油，尤其惊伤过油。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呐，讲要食吼，一定就是爱食每日五蔬果。五蔬果是啥物？五三行青菜，啊两行水果。吼、哦，比如讲，啊，你着会当食，即马咧出头啊，细粒啊，嘿啊，啊，一顿食一盖啊，一羹食一粒啊，吼、哦，啊，今朝食半条，这样就可以了。啊，是讲要食巴拉食半粒，哦，这个都可以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无听了外口人来给你介绍，还是咧卖哦。吼、哦，阮这要拢天然的啦，哈、啊，一个看落去拢是啥化学合成的，而且都是加工制品的物件呢。吼、哦，食阮这代餐哦，你拢唔免惊，你唔免烦恼减肥，食这就好啊。你嘛免阁食其他营养。我甲你讲，你唔惊，你唔惊食到磷过多，甲食过多吗？有气不好，就是安尼来，就是食了唔对，所以希望好朋友呢，那么食物件啊，唔好买伤过精致诶，伤过精致，你敢知道？做者有钱人诶，有钱人得到糖尿病是虾米原因？因拢食精致的糕点类，精致的糕点类就是讲迄个内容放一寡乳化剂呀、啊，这个增粘剂呀，有这种物件，所以咱好朋友食原形的，食简单，假如简单。当然是如何哟。

贵的，咱那个唱冷冷的心上人。我看见哈，那么这首歌的主唱的人应该是沈文成啊，我来唱哈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输了球啊，输了球。冷冷的心上人，谢谢。

然啦、啊，那么这主持人，我真是沈文成哦，嘿嘿嘿。来，需要那个你好不能个卡礼拜哟。那你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咱人呢，身体拢需要的什么物件？咱的营养分拢需要。譬如讲，哎呦，就是说我不爱会油会带管呐，潘水阿丽娜无搞干咩事？不可以。譬如讲，三升甘油，咱人哦，就是靠三升甘油，才会当帮咱稳上的会。那么咱靠的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营养来源是靠蛋白质，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三升甘油若无够的时阵啊，会造成你的反应的慢，人会容易记忆的无好，精神的无好，进而疲劳，因为你会带动的较慢。但是如果是胆固醇阁无够的时阵呢，你会欠血。为什么？你细胞无都形成啊。所以安尼做矛盾啦、啊、吼，三升甘油管，嘿那三升甘油管个歹呢，会造成了啥？血的流，血的渴，啊，到时咱的膈炎，甚至会造成了啥？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有可能你三升甘油只用油管的关系，人的大苦，啊，咪造成啥？可以用腰丘癌甲腰丘发炎，哈，安内安尼，所以咱来食物件拢爱中庸，爱嚼嘟嘟好。那如果是胆固醇呢？无够唔好呢，咱也无够会呢，吼、哦，咱也贫血。但是呢，过多呢，而且胆固醇足高管呢，伊会卡伫咱的血管壁。万一啦，有一间崩落来吼，就是咱从咱咧讲叫做斑块啦，崩落来了呢，从咱咧土石流，这路程袂行，啊，到时你血的路就塌掉，血路就塌掉呢，到时啊，心肌梗塞，到时中风就找你啊。而且咱胆固醇有一个好处，最前面的好处是啥物？会当帮助咱制作肝，会当帮助咱制作啥胆汁，嘿，所以呢有好毛歹呀。啊，咱要食物件，所以对我听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个重要就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个重要就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比如讲，唔要食伤油、伤甜，过来伤胖。伤胖呢，有真侪拢是有可能是反式脂肪油，比如讲胖啊吼。迄位拢有食个有够，做个有够胖的呢，每天就来都有酥油，啊，这酥油就是反式脂肪油，会滴出啊，你滴到啥？卖胆固醇，所以咱咧喝冰冰，比如讲八达啦吼，加工的制品呐、啊、吼，这种啊拢唔要食伤济。那么咱除了是食些来注意以外，个咧你要运动，你咱的第二心脏伫倒，提咱这个脚。哎，咱嘛爱加减嘛有点么油脂咯吼，咱第二心脏既然伫卡里啊运动无要啊，最后那里无搞无爱呢，无你会黏贴黏贴呢，到时你的中风呢，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人，一个先生呐、啊，伊感觉讲哦，伊无爱得到，伊惊中风，所以伊嘛惊三升甘油管、胆固醇管，伊无爱得到三高哦吼，所以呢，伊包括伊肉拢食一点点啊，而且等个人食馒头配酱菜、酱粿啊。一所有青菜全部拢水煮的，啊，食卵嘛是水煮的。结果呢，长期落来了呢，这个先生造成什么问题？现在，哈，啊，那变啊呢，反应变慢呐，人记忆那那怪怪，不愈来愈慢，精神呢有够慢呢。原来这个先生的是啥？伊无够油，咱阿公阿妈讲讲叫做无够油车啦。无够油嘛，袂使呢。三升甘油，我都叫讲过啊，无够油袂使。啊，那伤济，我那袂使。所以咱人爱食，拢该食咱就爱食，食迄个量卖过量就可以啊啦。卖讲我食个一点啊无油车嘛不可以，到时你嘛可以开，无油车嘛开容易啥会便秘哦吼。所以呢，咱听讲过啊，什么物件拢是卖食过量就好啊。重点是该食，因为咱嘛该食呢啦吼。所以你敢知有一种叫做主动脉剥离，就是咱的血管啊裂开，血管的裂开，迄个偌严重啊！你敢知呀？啊，咱的血管大动脉叫做主动脉嘛。啊，血管差不多偌粗，大头不叫你粗呢。啊，你大头不叫你粗，血管竟然裂开，所以表示的是你长期拢点了胆固醇啊，管啊。这个血糖啊，管高血压管的关系呢，你们查的国外哦，咱这主动脉剥离哦，主动脉裂开哦，这种的死亡率介高呢，你们知很高哦吼。虽然你也提醒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哦，你若高血压，因为咱台湾即马目前有高血压人偌济人，620几万人啊，虽然你一定爱量血压，唔忙动作讲啊，我都在食医生的药啊，
应该是无要紧。虾米人敢甲你讲不要紧？医生敢甲你讲？医生嘛唔敢甲你讲啊！人讲哦，嘿，病病一个病病是客哥，遐个药啊，等于这人，为病人就是该守规矩，会流血啊，食死嘛会呛嘴。我为人就是像我讲的客温啊，我咧食药啊，应该是不要紧的，食物件拢无呛，无进无去安尼啦，伤食伤甜伤油啊，火马说帮伊个推安尼去食呢啊，拢为了客路就讲伊个人胆固醇高，个血压高呢。啊！伊就想讲，我咧食药啊呀！你莫当作药啊是万灵丹，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哦，吼！所以咱平常时的保养咧，介重要。尤其是呢，你若讲啊，你本身的家己怎讲有高血压，啊是你有增肩啊？即马增肩的人偌济呢？伫咱台湾一年差不多将近要到两万人猝死，大部分拢是虾米原因来？急性的心肌梗塞。你若讲增肩啊，会扶人就救会到；啊，若增肩啊，袂扶啊，就再见啦。那不开啊！我爸爸就是因为了半夜在困的是急性心肌梗塞，啊，结果走了。啊，为什么呢？我爸食薰食足重啊，迄一工工食三包薰呢，食到我妹呢，我母阿妈妹呢无效啊。伊都食薰，伊讲啊，我都无啥物兴趣，我都爱食薰呀。伊也袂跋脚，也袂啉酒，当拢袂安尼啦。我嘛袂去爬起来拢袂哦。但是也是唔对的啦。

0: 来宾们你好。
1: 哎，你好。
0: 哎，我秀传，你好。
1: 秀啊。
0: 嘿。
1: 哎。嗨。我要来请教你嘞。
0: 好好，车工下来。嗯。
1: 啊，伊迄个。
0: 你讲什么吗？
1: 有我伊生公馆的会计啦。
0: 嗯。
1: 好，拢有安尼嗯。你叫我小心。
0: 哦，看你是会老会掰不出来，来，啊，那个接接线哦。嗨，谢谢。

0: 是汤林书，这是业客电书，请问咱的黄先书店名哦。嘿，做人唔汤林书，这句话有道理哦。来，你好，你好。
1: 先生小姐，潘水，我来请教一下。
0: 我边嘿，
1: 冷胆固醇一七二那个
0: 没标准的，
1: 是哦，
0: 标准哈。
1: 啊、高密度那个五六点四，
0: 你讲我这高
1: 密度。
0: 高密度的，我这
1: 56.4
0: 标准啊，嘿，标准的，咱35到150你按的标准哈。
1: 啊，低密度那个97.4呢，这么高？
0: 低密度的97我这样。
1: 点四
0: 啊，那标准呐、啊？
1: 是吗？
0: 咱低密度要130以下呢？
1: 哦，是哦。
0: 哎，标准的你拢标准哈。啊，那没问题，没烦恼。嗨，好，谢谢，好，谢谢。各位先生，你好，你好喂，嗨，喂喂喂，请讲喂。
2: 宋大哥。
0: 哦，宋大哥，哦，是你好，嗨，哦，什么贵叔？嗨，
2: 我是要跟你讲哈，
0: 好好，
2: 那吃手上的产品真正好。
0: 要讲产品呢，等下来产品好不接，讲重点哈。
2: 尤其这三星精度，
0: 好，谢谢。
2: 哦，你那心脏无好的哈，那你吃这？哦，干串嘞，真正有效。
0: 好，感谢你的鼓励。好，宋大哥，谢谢你哦，感恩你哦，谢谢。好了，我是宋大哥，你好。
3: 你说啊？
0: 喂，
3: 我有报人吃啦，伊讲吼，
0: 谢谢谢谢。
3: 食三公俩公吼，公就有差啦。
0: 三片都不吃，哦，爱是食啥？
3: 伊食三成先补啊。
0: 安尼哦，爱是食了安那好。
3: 伊讲哦，伊头壳较袂安尼戆戆啊啦。
0: 好好好好。
3: 啊，无伊安尼吼，我也是上完。心脏啊，平平喘安尼啦。
0: 安尼哦，哦，安尼好。
3: 老阿姨讲食三羹也都有差啦。
0: 我安尼较紧呢，但是你即马叫伊吼，我那赶快继续三顿。阿伯他改两顿哈。好，感谢大嫂哦，好，谢谢你，谢谢。那你好，你好。
4: 哎，
0: 你好，
4: 谢谢啊。
0: 喂，安娜嘿。
4: 我有听到啊，我给你见证一下。
0: 我来三遍了。
4: 来，我好。吃三斤金宝吼，
0: 没
4: 有迄卡吼拢麻啊，唔敢打到土。
0: 啊，卡呢？
4: 嘿，卡麻啊，迄卡底拢唔敢打到土。
0: 啊，
4: 迄卡吼拢会安尼肿啊，那像安尼钉钉吼。
0: 啊，
4: 吃三斤金宝了就那袂呢。
0: 啊，你讲有心脏的问题吗？
4: 有嘞。
0: 安尼不怪啦，不怪你。啊，即马袂麻呢，安尼你爱注意哦吼，继续看你哦。好好好，阿妹感谢你啊，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没烦恼，阿妈没怀疑，大家拢是赶快吃这款，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套套，而且够有啥咪呢？去吃一罐低的五罐，开门吃个瓶瓶罐罐呐，那么再吃这较好啊。所以我们才建议好朋友，咱来好人来个吃嘛，拢介好呢。吃一罐龟仙姑给你照顾，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个几面，去放过来，介有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改两顿，慢慢记哦。那么咱登记，我刚问的有台，咱买三片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管，所以个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咱是上保温杯哈，过前间有帮碗。啊，那万一无回家，请有帮教阮公司叫回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这部现场咱的大准力讲，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5: 喂，是谁呀、啊？
0: 你好。
5: 哎，我打听到了。
0: 你打就会记，我你打就会记啊。
5: 我在问你
0: 啦，你打就会记啊。
5: 好啦。
0: 好，关起来。你好，你好。
5: 我在问你啦，
0: 好好好。
5: 我有个血管瘤，阿舅手术好啊，我咪在家。
0: 可以，院长，没问题，可以的。阿姆，你等起来，医生会接掉。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6: 是黄小姐哈。
0: 嘿。
6: 我是不会跟你讲迄落啦。
0: 好来，好好来来，你讲起来。啊，你好，你好。
7: 请问一下啊，我妈说，讲个，我今啊吼，热去做人开，
0: 热，
7: 阿慧也欠管，
0: 哎呦，哦，会要管哦，要注意呢。啊，然后现在接掉，哎，谢谢。来，那个唱一个轻松的歌曲，一个相送的歌都是很轻松的，为夏威夷的，夏威夷的一种的 melody 啊，呢哈。来听我唱，哈都把相送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谢谢。

0: 相送，我都讲过，这相送的歌拢较轻松。就像那个夏威夷的，夏威夷，这个呼噜呼噜，咱人吼爱偶尔去唱唱歌。其实我鼓励恁去恁去唱歌，有唱歌会当规身躯叮当嘞，偌好呢！你敢知人日本人吼，不然呐，介大时阵哦，压力大，唔是喝酒，无可以啥唱歌。但是因日本的女孩子哇，有够喝酒的啦，差不多每个女生都很会喝酒，而且哦，这个喝酒的量都不输女生，不输男生呐、够厉害哦。那我就不行，因为我有酒精不耐症，所以那你喝朋友呢，我拢定讲过哦，喝酒嘛不要紧啦，人那是偶尔啦。对不，人家可能的礼拜一个礼拜里面就是礼拜五或礼拜六这样子而已。人家每天那隔天的上班了，我都虽然做什么事情是啥你呢，可以去跳舞啊，尤其我鼓励你去唱歌去兼跳舞啊，跳舞有什么好处，全身骨拢叮当，我看人家跳舞的姿势很漂亮呢。我一个大哥做过跳舞跳国际舞我一个看跳舞大哥你怎么跳舞的姿势那么漂亮，比你的走路更好看。因为呢，人跳舞规身躯叮当，佮加上有咧音乐的轻松的音乐呢，听了会起毛起舒不灵样的呢。所以当然啦，咱就是上面跳舞，上面佮欣赏歌曲嘛。而且咱跳舞嘛是一种的运动啊，对不？咱一旦平常时呢，去偶尔去咱的去。人做这在时啊，无拢有人去运去公园内底无去公园，大家跳舞啊，这个也都不错的哈。总共一句就是，咱来养成了什么呢？爱有养成运动的习惯。但老一辈拢讲啊，老骨顶空空咧，未过风。请进门，咱的腱子嘛是愈顶愈好，还是骨头愈顶愈好？那么当然嘛是咱的腱子，咱的骨头顶，但是内底有钙质垫着。但是如果那是咱的腱子嘛是顶酷酷，无短短无弹性，你看人家囡仔会做弹性垫着。那么最造成的什么点在腰酸背痛？好，而且钙尤其是你的卡腿哦，咱人的腱子嘛，规身躯呢，男性的体重内底占45%是腱子吧，那女性占36%，这么多的腱子吧。当然台湾要靠两百斤，过来去靠啥呢？靠钙质。但是你的腱子肉若是已经照用你的精密的仪器照起来是定的呢，你会变成啥？你无迄个弹性，无迄个弹性就扭到咱顶面的啥物呢？髋关骨这个所在，变成你的髋关骨就往前，往前你就变腰，两骨肉才就无正，无正咱就腰酸背痛。所以给您建议。你来当家己测试看你的腱子吧，有弹性无？咱人拍的吼，然后咱脚不是本来直直嘛，双脚你双脚怎个揪起来，看当踢到屁股呗？每当踢到屁股，表示的是你腱子吧顶酷酷。比如讲有僵直性脊椎炎的人，一般来讲，伊的迄叫做跌格症，伊无多硬，卖讲硬啦，伊干那要屈落就真困难，为什么？因为伊个两骨啦，从伊个迄两骨拢无翘到，完全从跌格同款压袂了，所以伊另外一个名叫跌格症，跌格啦，跌格症吼。所以你看囡仔哇，吼，骨头够嫩啦，唔是咧骨头嫩，是软骨啦有够嫩，过来因个腱子吧有够嫩，有弹性的对啊。所以咱补充钙质，唔是干那骨头爱补充呢，包括我今麦讲个，加你这腱子吧，咱拢爱兼补充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爱保养无？哎呀，大家拢直接补充了1200mg到1500，所以咱拢爱保养爱食。那袂是讲你无食饭，你巴肚会枵未？会啦。咱若无讲食了，钙质咱这骨头内底枵未？会啦。只是你唔知影尔，对不对？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咱就是个保养，咱大刚就是个食，大刚就是爱保养1200mg到1500。所以呢，运动更重要。当然，这个补充嘛更重要。你无个补充，你家己干这做。那超过40岁起了呢，咱比较起来的较无，心电代谢的较歹，荷尔蒙的降低，所以当然啦，相对呢，咱的吸收钙质的较无啊好啊。所以，一方面运动， 一方面补充钙质，跟咱过来胶原蛋白，过来咱的增加咱的蛋白质，和咱人哦，腱子吧当增加。只要那是咱的好朋友，咱的腱子吧那是有够，佮加上你有咧运动咧，咱的腱子吧卖嫩，你阿伯将来较袂得着啥肌少症。无你也得着肌少症哦，真的。卖讲啥物也跟他讲，我卖走路啦，卖讲走路，你跟他吼，家己要爬起来，你都无啦，你唔知呀。包括咧有一种叫做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迄种诶，将来关节拢会变形，所以你嘛是爱保养啊。迄种也是甲免疫系统有关系，啊，女性比男性较侪。啊嘛，另外一种是拄则咱讲诶僵直性的脊椎炎，即种也是叫德格症，男性比女性较侪。所以你要看，含咱诶免疫系统嘛伤害着咱诶啥，咱诶骨头，诶呢？所以你不当作咱人哦，最奇怪咱人细胞嘛攻击咱家己细胞呢？迄阵啊，你有可能就是得着啥癌症呢？这个很可怕吼。所以有些咱人哦，爱生活正常，食食正常，爱去兼运动哦。四十岁开始呢，爱改变食物件，唔好重口味，不要重口味，啊，睡眠个睡有够。只要那有咧注意，当然咱会较健康的哦。来，我是小林哥，你好。
1: 你好，
0: 垃圾会机，垃圾会机，小姐，垃圾关起来，嘿，麻烦你。垃圾关起来，拜托，谢谢你，嘿。
1: 哦，
0: 嘿，什么贵叔？
1: 我来问。
0: 嗯。
1: 阿嫂，唔知我卡吼。
0: 哦。
1: 卡。
0: 无烂。
1: 嘛唔是无烂嘞，嘛无烂啦，阿哥啦，卡到我脖子断掉啊。
0: 哦，安尼不怪啦，你可以无烂来一线哦。嗨，好，谢谢。

0: 好嘞，谢谢最后的出旁。那么这私安说，请问咱这刘先生店面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先生啊。
0: 喂。
1: 哦，咱的三品赞
0: 赞，三品的不姐赞，安那赞。
1: 那个那个盖过去啦哈。
0: 好好好。
1: 我卡安那卡无啦，啊，即卖吼给做无啦的。
0: 哦，好棒好棒。
1: 阿哥，哎，阿哥本来嘛，安那也安那。叫安尼，即卖拢卖啊！
0: 哦，好赞！
1: 阿叫嘛较袂酸。
0: 哦，安尼赞，安尼继续看咧看咧，赞！好，大嫂，谢谢，谢谢你哦。好，来，我先查你好，你好。嗨，
2: 就查你好，
0: 是你好。
2: 哎，该正经啊！
0: 我来生病都不接，谢谢你，感谢你。
2: 我讲你听听个，拢袂记得要正经啊！听人个正经，
0: 关阿哥。
2: 他头做平哈，登记拢会生啦哈。啊，正脚的脚盘、脚筋哈，行路像人安尼斜斜斜斜无力，你知无？
0: 嘿嘿嘿嘿。
2: 啊，我昨下是阮八德这新保修药房哈。
0: 好
2: 好好好。啊，我昨八德是八德新保修啦哈，干修啦。啊，我关一关食未完哈。啊，这两行都没听，啊，我都没要见证，啊，他刚被这样子。
0: 马健大哥，哎，你那健康就好，只要健康够紧啦哈。好，感谢你哦，谢谢。刘秀爽，你好，你好。
3: 喂，秀爽哦。
0: 哎，你好。
3: 你好。我前上个礼拜是赶紧买种盖过去的。
0: 三品好不姐，谢谢你。嘿，安娜，嘿。
3: 本来我是以你妈拢有时候拢这个用的酒精呐。
0: 哦，好好好
3: 好，这个木内就会吃吼，那安尼啊了啊，闲了有时候吼，喝喝酒精，喝得很舒服。
0: 啊，今麦
3: 我是讲啊，买来吃看买，哎，还可以，不错了。
0: 哦，好好好。
3: 啊，我们家看你哪，我们家被 K， 被安排到凌晨刚好，我觉得好像很不舒服啊呢，很安难啊呢。我吃几个白，还是真的不错。我那个继续来吃。
0: 啊，继续个，看你看你安尼啊，好大嫂。那从我那个看你看你的地方啦，好，谢谢你，谢谢。喂，你好，喂，你好。
4: 哎，秀嫂，你好。
0: 来这机器，你好，你好。
4: 哎，我也早吼，去家里灌两罐，哎呀，到那个灌一罐钙固醇。
0: 三片都不记得。
4: 钙固醇才十罐啊。
0: 哦，谢谢。
4: 那个卡拢好呀，但是钙固醇去吃我十几年哦，较慢呐。我吃两罐去
0: 啊
4: 呢。
0: 啊，你今麦吃了哪？
4: 吃了，啊，无讲感觉足。做好困的呢？
0: 无呢，我讲你钙固醇呢？
4: 哦，钙固醇了，钙固醇食十罐了呢，食到卡拢好呀，都拢好呀，拢即马即马吃保养的呀。
0: 哦，啊你无你原地卡是安那？
4: 哎，哦卡哦，
0: 哦，
4: 当时卡爱揪直直，啊，啊无那去坐车嘛揪直直，啊起来啪啪再行咯，啊叫你困啊，哦，卡，
0: 为什么揪直直的？
4: 啊，唔知啊，都无休息，脚都冻袂掉。
0: 好安尼哦，啊，即马
4: 即马食食脚拢好，啊，人咧困嘛袂听啦。
0: 安尼好，好，好，来继续看咧看咧，大嫂，谢谢。那有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咱这罐卡那打进口的钙过去，食咱这罐钙过去就好啊。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肝胆管肠能够让需要胶原蛋白，但是咱的典故肝能骨拢在咱这管内底啦，所以免食肝两项，免食肝两种嘛，免食肝两罐。啊，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嘛，咱钙质嘛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高。啊，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质呢，所以咱们补充钙质要嚼掉。讲了这罐卡拉达进口咱的钙过去咯。好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在登记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唔得可以哦哈。阿妈未记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呢。那买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啊，挂起啊，个留起来哈。啊，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保温瓶，啊，过来是五点是咱的四柜摊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那个是大鸡哦，37公分的哈，真好，价格咱到小伯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我先传你
3: 好
0: 嘞，
3: 嘿，
0: 嗨，
3: 我要来请教你嘞，
0: 好好，请讲起来，
3: 啊，伊迄个，
0: 你讲什么？
3: 我伊，正讲我的汇金啊，
0: 汇金哦。 哦，来个接起来。对不起，我刚才听你等一下，等一下哦。好，谢谢你。你都叫我们去看看吗？我一线个接接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是啥诶？
0: 还是
5: 建鹏姐啊？
0: 好呗。
5: 还有恁开会吃什么？
0: 无啦的。来，一线接接哦。好，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说咱落节目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469。啊，那要找要去上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啊，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也是9点到中昼11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的麻烦不卡哈，麻烦好朋友，感谢，谢谢，阿里嘎多。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时间的过足紧呢，真的很快啊！连咪的这个30号了哈，哇，一年过一半呢，有进步，真的很快。所以呢，你有打算今年要做什么代志？啊，你有做无啦？啊，讲哪咧讲人讲哦，人台语有一句话讲哦，嘿，一暗时想了几百步啊，天光无半步安尼啦，就是哦，大概有人哦做个想的啦，做个讲的啦，啊，讲一堆哦，我要做啥，我要做啥呢啦，啊，结果咧，含我叫你逆一个卡位，你都逆袂好势的，无咧认真逆卡位，我请恁做的，诶，动作恁都无继续做啊哥。你拢唔知道这个，我叫请恁做的动作是介好的，对恁有帮助的呢。你来做哦，一寡动作哈，不要平淡哈。来，小邓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6: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7: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8: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7: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8: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7: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3: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7: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咱闽北七公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回。

0: 好，来，这部总部有点咱得力的林国晶得力的雪莉旺率领官要为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连民宿，老的老家和讲者了，你都比联合证做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哎呦，落这个雨够恐怖的，规暝啦，规工的啊，我规暝呢，是雨雨声吵醒，是起雨雷公声吵醒。啊，今日落个冰冰冰冰，话讲困袂去，啊，我最爱听雨声呀。我顶多有雨声，感觉是咧放音甲同款哦，顶多是好困。啊，重点是因为昨昨暝吼，吼敲规暝的雷吼。冰棒球我那是足歹困的啦哈，歹困无要紧啦。有当时咱来想着讲，你看咱那个为着歹困的代志，伫遐起噗噗啊，人遐一寡症状啦，还是讲可能出饮水啦，还是有啥物因为这个雨吼造成啥物灾情的，甚至连命无去，咱那想想来改幸运啦，哎呀，今日无通困，以后困足久会到。真正是呀哈。好啦，其实良心讲，无这都天作代啦。伊要落遮大雨，咱也是无法度啦，吼。哎，啊，若讲有啥物灾情吼，咱都目屎擦擦嘞，该当安怎做安怎做啦。你若像讲咱毋知是花莲啦，台东无一对翁仔无，伊敢若是部落的啦，啊，可能惊讲边个狗仔叫淹起来，啊，伫遐通水沟嘛，十波老伫遐通水沟，结果总啊又跋了大准沟啦，十波老要救都救袂赴啊。嘿啊，总啊冲伊啊，死翘吹得死翘翘啊，对吧？所以人家讲啊，管你什么灾情啦，啊，都拄着无，你是要哪点着哈？兵来将挡，就水来土掩嘛。只要那平安就好嘛，平安达千金嘛，平安两样达千金。啊，你也咩无去的时阵，年年看诶，要哪去趁钱，对不对？啊，钱都搁赚得有啊。哦，只要咱那平平安安，钱搁赚得有啊，是不是？啊，那命也无去，真正平安两银，怎么那写啦？哦，对不对？所以都往好的地方想了，好了。啊，那有灾情啊，等我快讲中华，平跟那报讲，那阴水那超过几公分，100公分，200公分，好像是吧？哈，诶，有一挂灾情的补助，这拢会当去清安尼啦，哈。好，来米灰啊，七早八早的，你爸要冲啥货？米灰，米灰耶，米灰，
1: 嘿，
0: 米灰，你这早你要冲啥？
1: 无
0: 啦，
1: 我
0: 敲电话敲
1: 了
0: 唔
1: 对啦，
0: 歹势
1: 啦。
0: 你袂困济哦，啊，你含面哦，哈。
1: 对啦，歹势。
0: 啊，你要开对啦。
1: 你上打。
0: 我阿君打。
1: 哈。
0: 我阿君打，无要上打。
1: 哦，歹势啦，来敲了唔对啦。
0: 啊，你是要开对啦？
1: 系啊，是了唔对啦。
0: 我安尼是唔对，要敲恁朋友起来，我接就对啦吼。
1: 系啊。
0: 哦，好啦，OK， 拜拜啦，再见。
1: 好，歹势，拜拜。

今天去台南、高雄、屏东拢宣布停班停课嘛吼，啊停班停课就淡厝啊啦，迄落雨淡滴，搁雨落啊大，淡厝嘛白走啊，淡厝嘛白走啦，避风避雨啦，你没事千万别出门吼，对啦。那是要好，因为今日出门吼，骑好多摆啊，开车有诶无诶吼，啊这要搁上班上课，比较麻烦啊嘛，比较危险啦。啊，哥哥，要让你去，你总要出去担迄个风险，是要创啥，对不对？当初乖乖，啊，听过来接报，好唔好？哈，好，啊，过来听接报，平安两亿十千金，吼，我就觉得说，那像咱像现在不如去检查，去北医做检查，哈，那健康报告有这四个字，您可能是爱注意，难道这啊有这四个也不要紧啊？有这四个听开别吓人，但是，那去吼发生的时候，介恐怖。啊，讲到这个，这个靠资深艺人，比如讲蔡桃啦，啊，这个港星吴孟达啦，啊，较早可米小子成员嘛，吼，安钧璨啦，啊，搁有著名作家金庸等等，拢因为是恶性肿瘤的肝肿瘤，因咧拢是肝肿瘤，恶性肝肿瘤往生去的啦，吼，所以说，那消那这种病人往生去的这个新闻曝光，吼，咱大家的迄个神经线。在那个暂时都会比较暗，不过我跟你说那是暂时的，都在那个时间暂时会比较暗，再来就都再放好算算。所以今天要来说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肝，这个肝胆肠胃科的一个医师，叫做杨子伟杨医师，他说他之前算是有接到一个病，这名病患就是对报告的字眼三型五改，所以短短三冬来体内的这个病变迅速演变成不可逆的晚期癌症。杨医师伊分享这个咧是安怎讲咧？伊讲哦，旧年啦，伊无讲当时，敢那旧年，伊讲伊接受到一个肝癌第三期的患者。伊讲其实早伫三冬前，这个患者都有去接受过腹部超音波检查。那当时这名患者的医学报告顶面有标注建议追踪四个字，就是伊的健康报告顶面有标注的建议追踪这四字。然而，这名患者一看到这个建议两字，伊家己想家己对，伊想讲建议就是可去可不去啦，就是讲搁要去做检查无，哦，就是可去可不去。一般的咱拢是建议讲啊，六个月去检查一摆嘛，对不对哈？半当检，半当做一摆健康检查。但是伊这建议我讲听起来袂足恐怖嘛。哎，想讲怎啊办我了？办我上上办我了？我想讲啊，可去可不去了哈。啊，因为加上当时辛苦也无啥物讲心情无爽快的所在，所以就啊变成拖个拖足久拖过三冬牙开才怎讲会死啊？安怎讲呢？这名患者一个人无爽快的时阵，总要找去找杨医师啊。杨医师一个甲检查了，确诊讲伊就是肝癌第三期啦。所以杨医师伊嘛真无奈啦，伊讲其实良心讲啦吼，临床和医疗团队上届万分惋惜的吼，将来唔是向家属宣布歹消息，是迄句令人无奈，如果早一冬来就好啊！啊，我得跟你讲一句，讲早知就歹待啊啦，对不对啦？哈，所以讲，咱今嘛得来讲，这名患者，是不是人无爽快啊？然后去找伊个杨医师，杨医师讲啊，这第三期的啊，第三期的，所以伊嘛真无来讲，现行的健康检查通知系统呢，真容易和一般民众产生身体无痛等于无事，或者是讲啊建议追踪代表无什么大不了，这种错误安全感啦，所以进一步测试上个关键的早期手术切除或者是治疗时机的点。所以咱今嘛就是来讲到这个肝吼，因为这个人这个病人伊就是肝癌第三期的嘛，所以咱医学界我咧讲内咱这粒肝，吼，这粒肝有一个外号叫沉默的器官，对不对哈？啊，伊这个内部神经的分泌，讲起来，伫个肝功能彻底破坏或者是肿瘤伤大进程，咱人体其实良心讲都不会有任何疼痛啊。所以咱讲沉默的器官，就是因为肝无神经无痛经。
啊，所以临床上啦，当当患者真正感觉讲，哦，这个会腹肚痛，还是晕倒，还是体内汹涌，吼、哦，就是咱的，就是讲汹涌人总啊消散了嘛，就对啦，吼、哦，体降聚众聚众，就是讲迄、那个体重汹涌总啊落足侪，但讲再一个人汹涌消散了吧，那已经发生到这种情形，往往是拢进入肝癌，人讲肝癌的危机啊。你看，这种竞争听起来嘛，无足恐怖，对不对？但是这竞争呐，发生后巴肚痛啦，啊，这个黄疸啦，还是讲小三了吧？这种现象，那杨医师讲，往往拢是进入的这个肝癌的危机，啊，就做排尿啦，真正做排尿啦。所以健康检查报告的建议追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意思叫你。爱伫个某一个特定，这个建议最终其实就是讲受检者啦，就是正处在伫个某一种的特定的健康风险当中啊，唔是无要紧哦。建议最终这四个唔是讲无要紧哦，有个要定期，无要定期检查应该无所谓哦，并不是哦，是你已经处在这个健康风险当中啊，所以你一定要认真回诊。不是想到要过去回诊才回诊，是这样子，所以一定是半年要追踪的，知道不？啊，这个人是盖完翁，这个人当时若卖个建议追踪，只是一放了哇，伊每半当去追踪，每半当去追踪，应该袂甲恶甲变成危机啊。好，因为你啊，咱讲感情可怕是伫个危机，你若讲早就会当检查出来，初期的时候，无论你什么种感。其实初期都好控制，初期拢好治疗，对不对？啊，所以这类人是安那玩弄啦，因前期的对啦哈。好，所以讲，迄、那个杨医师哈，杨医师讲什么样的高风险族群，每半当拢爱去做一个腹部超音波检查呢？来，第一点就是迄个啥慢性肝炎的患者，什么种？疾病，好来，咱来讲第一个疾病就是慢性肝炎的患者。你只要呐患 UV 型肝炎或者是 C 型肝炎的代原者，吼，你这得个高风险的疾病啊嘛，吼，高风险族群，这你拢爱每半当去检查。啊，个我接着来，家第二个疾病的家族病史者，家族里丁亲内底曾经有人得肝癌的这，吼，啊，第三个疾病就是。代谢性疾病者，代谢不好的人啦吼，健康诶渐渐呐发现讲有脂肪肝这种病灶诶，迄个民众就也是属于高风险。好，再来不良生活习惯呢，这是第四个风险的哈。第四个族群哈，不良生活习惯呢，比如讲。每天都喝小酒，你就没喝就会咽就会喘，这种就对了，你就是每半当都要去检查，这个都是风险族群，所以定期透过的腹部超音波检查跟血液的追踪检查，才会让这粒沉默器官，就是我们的肝发生不可挽回的病变进程，我们可以把这个感情给拉扎下来，啊，咧，咱才有活命的机会，唔通当作讲啊，咱真咧，医学技术足厉害足高有无？面对的晚期的肝癌，又还是束手无策的哈，安尼知哈？好，看咱乡亲的表达这分享，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节目是咪咪阿切公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谢君的哦。好，来迄、那个来点播歌曲哈，白牡丹，好，大家到点收听，到走。

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这部现场所进行的是 B B S 广播网套连线，大家来回我是阿君的哦，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0: 后来咱来听讲，这个咱身躯哈，就是讲咱的血循也不好哈，对咱身体有什么种的影响的哈？这咱乡亲都比较了解一下好了哈。咱来听这个郭伟庭郭医师安怎讲？
1: 咱没有阿爸不完，知影就是讲，这末梢血液循环也不好，就是叫肿癌哈。啊，所以讲末梢简单单干哪想咱想讲啊，可能脚筋头、脚筋头啊，还是手筋头袂。应该是离咱心脏远的所在吧？
2: 是，对，所以，好、哦，像头段咱有小可讲，像挂水，嗯，哦，甚至末梢循环较崇拜的时阵，迄脚仔吼变乌，我嘛，我嘛，捌去拄着讲，到那边截肢，
1: 哦，截肢，
2: 啊，就就讲那伊只，遐都规拢揪起啊，
1: 会上会搞，
2: 迄大家可能较少看到，因为目前的处理方式是爱接血筋，嗯，就是你爱提白咯，包围的所在血筋去接。
1: 所以很多会跟的会是同乡拢是出堆会跟他接吧？
2: 不一定，
1: 不一定，
2: 因为也有的哈，就讲出健康的会跟
1: 哦，
2: 就是咱普通来讲，较定咧出，可能出卡腿啦，
1: 对
2: 大腿这样，因为大腿这麻这嘴哈，咱总是无可能去处理哈心脏啦、心肝哈，这个啊胃肠这都无可能去处，但同最是出会咱大腿这，但是慢慢拄着讲，譬如讲伊卡腿这以前捌受伤捌开刀，都无法度处理了，只有出手的嘛有，啊出会跟会去倒。哦，他就变讲截弯取直，有一个通的过，但是那真正通袂过，卡路比亚，伊迄真正大家若要去看过，伊讲迄大肌迄个火腿吼，就是迄、咱迄个大肌的迄切来腊肉火腿迄种感款，迄肉卡路比亚会变乌，啊，所以你若加下去，一定要切掉啊。哦、所以呢，咱大部分从现在根本的关系医学，咱较少去拄到这个状况。但是过去真正医学阿个无普遍无发达的时阵哈，真侪时代拢唔知影讲这个毛病爱治。你讲啊，我行路行较袂紧，我都行较慢的无要紧啊哈。啊，有当下袂记说啊，这回食咯哈，就准拄煞哈。啊，就是变作讲，咱足侪阿伯阿爸阿母你。在生活上在好，那我讲有他都讲过去讲这问题哈，会使找一个时间先去和你的家庭医师，给你做一下抽血检查，好、看讲是不是你好回来，比如讲胆固醇高，或者是讲糖分高，是不是你有三高的问题造成你的循环变慢？
0: 所以您今听到郭医师讲到一个重点哈。你这老慢性病的人，我跟你讲啦，十下九下血循就是歹啦。迄血绝对连天天高落落啦，坐落个麻将啊，迄摔个叮当吗？当然摔个叮当，当然老大老，你老袂大干嘛？啊，佮再来，踢个几率就比人较悬嘛。啊，所以咱讲现在伊个脚筋头啊，会安尼恶劣，就是伊老袂大干，我都送伊到来无烧嘛。你也想看卖啊？人一只跑车，一起路要走过六百公里，啊你了当公车，哭，哎，走到台北，人两三点钟去到台北啊，你去哭，我安尼走几日嘞，你嘛未到台北，安尼听有无啊？听有吼，嘿啦，啊咱有血啊啦，十个九个血循是无好啊啦，吼，六公万啊，九个三星是一定我那会啦，加减减啦，啊那讲要较严重诶。太大条是崩去啦，都轻轻啦。啊，那讲要较幸运嘞，太细条哟。你得往那一一路走路得168，168，168，你听有无啊？吼，一个关节卡啦，走路半夜就对啦吼。甚至呢，可能爱吐死卡好啊。啊，你听对啊，吐死卡好啊。你讲你会当哦，搁对人去游览啦，对人去佚佗啦，对人去创哈咪会啊，你得对人袂得定啦，真正受影吼。好啦，所以讲食到这个回来吼，十八九个。循环拢无好哈，所以讲这是21世纪，我那无行健康杀手哦。咱用亲热表唔通无药无医嘿，哦，那是阿妈讲筋酸对抽对疼，哦，甚至就是经过急啦，哦，看物件咧雾沙沙吼，那讲目睭花花不啊，看这菜瓜这拢是血循无好所产生的，所以真行爱食，真正的真行人的行，得力的真行。去到药房各位，咱抓开店面有大老多老鸡票头，爱看有大票头在袂变掉，啊，一罐是90粒2000块，叫三顿食。一顿加吃一粒，看八只小吸收哈，啊，一天三粒怎样哈？去到药房各位哈，抓开对面老的老街票头，一定爱看好清楚，迄、那个看好清银河平挂好，掉心挂头才袂敢叫，安尼就对啦哈。啊，那是讲需要咱改上高互相这样，免客气哦，电话得个卡来，空吧空空，279279，0800279228。 七九，嘿，二七九加两遍哈，空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金门乡亲那边等到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368，332-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的专线66660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的样子噻。

陈美凤甲吴浩哲所演唱的歌曲《繁华拢是梦》。哎，讲到这个陈美凤，我想到昨我看到一个话题，那真趣味啦吼。这是一个女网友啦，女网友吼。伊讲奇怪呢，伊家己的妈妈甲这个陈美凤年纪差不多。可是因妈妈就足讨厌陈美凤啊。然而，伊阁发现讲，干那毋是阮妈妈，迄身躯边真济婆婆妈妈、欧巴桑，干那嘛是足讨厌陈美凤。哎，咱听众朋友恁呢？啊，咱山上遮个大姐小妹啊，阿母啊，啊，阿妈。您一直感觉陈美凤安怎啊？甲伊阿讨厌，反正我那是甲这个女网友讲，我讲大多数都该讨厌伊。好啊，你咧问阿君哦，我袂该讨厌，我嘛袂该介意，我袂该介意的原因是安那？不知道呢，我就感觉伊，我是别那个公益的感觉，唔再是讲好这个先入为主了。我一直拢无法度，因为伊时阵少年的时阵吼，伊是安那起家咱知嘛哈，哦，迄真正是足敢老的对啊，爱较早足乌啊，伊伫小厂时阵足乌啊，黑妞啊。但是我感觉伊时阵反而我感觉较率真呢，迄时阵陈美凤我感觉变得较大啦啦，较率真呢。虽然讲我也是足敢老的，但是我感觉迄个时阵陈美凤较率真，但是就感让人家感觉有点三八啦，有点三八。但是呢，伊即摆是天后级的呀、啊，收敛一点倒是要的啦哈。今日路线礼部较悬啦啦，吼礼部较悬，总袂当个像较早呢三三八八嘛，对不对？可是不知道他礼部就是高了那么一点点哦，咱讲他大财也是无唔对吼。唔过伊迄种怂逼气哦，又玩个低的呢。伊种怂逼气哦，我唔知迄种欧巴桑味道还是在啦，还是在。啊，然后他又，我感觉伊就是足精啦，或者我的感觉啦。就是讲已经，那个已经把个这礼部无经济袂使，但是总让我觉得就。他经已经不是那种以前真性情的陈美凤，我不知道他就是我了干嘛，以及就矛盾的诶种，可我感觉就矛盾的感觉啦，真的啦。但是伊和我最欣赏的是，我差点来给我看，上届起背无，我活了袂歹呀，我活好自己就好了，活成我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好了，管你们喜不喜欢我，哎。因为够这种感觉的对啊，啊，伊伫个节目上哦，就是讲，去咧炫耀伊哦，派偌好偌好包包，哦，他很喜欢包包哦，尤其是爱马仕哦，哈，伊唔戴的呢，也不戴几只几百，啊，但是有人看到伊只白鸡也不好，也不爽，但是我是觉得啦，人。伊阿婆嫁阿婆生啦，啊，所以一人爸同人爸啦，只要伊欢喜，他就是喜欢那个东西，人家要买，那也是他的自由啦。我感觉也还好啦，对不对？你那无用没有上用啊？哦，搞不可能嘛是别人的用哈，对不对？这个我倒是觉得还 OK。啊，不过为阿桑啊，伊都干嘛讲在做白鸡啦？啊，为阿桑可能无介意的讲，吼，啊，增加一个面，咱整弯弯，咁咪透过落去，安尼就对。啊，我是感觉伊穿了真正过头，爱水是人的天性，人要安怎穿迄是人的代志。但是伊穿了淡薄点嘛，我感觉伊穿了淡薄啊过头去啦。啊，算讲就红，感觉整个伊的表情笑容算是足差，这就是我感觉伊惊的所在。我就觉得他是一个很不自然的人啦，就是安尼咧无，但是我嘛袂算讨厌，是无讲足介，并唔是一个足自然的人安尼啦。啊，变安尼啦！我感觉讲，这是我感觉我唔是
足介意，但是我无讨厌伊哦。我觉得一个人要活，要就是活，就是我想怎样活就怎样活，卖介无人，要甲你讲啥，还是要用什么甲你讲看哩？介无伊对不对？是啊，这嘛是我欣赏伊的所在啦吼。但是伊咧讲上水欧巴桑，我倒不是，这句话我倒不能接受，嘿，因为。伊迄是做出来水，所以上水的欧巴桑是应该是上自然的，才是上水的欧巴桑。所以你们说像那个林青霞，林青霞呐，真正要种甘真正会当。林青霞讲要种，你想钱甘会输伊？林青霞的钱甘会输伊买啊？啊，所以要安怎种，应该是拢无问题吧？但是伊就是选择迄个自然的老去。自然的老去，所以我感觉伊虽然发有一阵，我感觉我要求过伊也大哭了，真正人讲老几老几不做歹看。但是后来他又有结石回来，但所以看开始肉肉呢，无像较早的老含看开不好看。所以这也是一种自律，哦，就是卖好家己收歹啦，哦，阿妈免得过度精安尼啦，阿老都好老啦，啊，但是卖伤老啦，伤老是足歹看的呀。真的就歹看诶，像我嘛是爱水啊，啊我买去种呢，啊阿公你会种哦，啊你著打皮秒告算种啊，我即马拢差不多过半月去拍一摆呢，今天阿公，嘿啦，我宝宝去拍一摆，诶、欸、我感觉拍吼，真正皮肤较油，皮肤较油，阿公吼，迄、那个皮肤较紧实，嘿。较袂安尼，敢那像我袂像规个面皮要垮下来，迄种感觉较真实。真正我家己，逐工咧照镜，我有感觉较真实。嘿，啊，所以看到家己敢那有较少年一撮啊，吼，心情就好咧。心情就好咧，迄种感觉真正就好咧。啥物人无爱回春呐、啊？嘿呀、啊！所以我想讲，安尼我啊，先看咧试下个一个吼，啊，我雪梨湾阁有咧食吼。应该老较慢啦，系啊，我那边看自家的老收紧呢，老拢会老啦，慢慢啦老啦，系啦，啊，但是哦，我真正袂看自家的老收紧呢，要。好啦，啊，所以哦，这个网友就就伊讲哦，我实在是一直都搞不明白，为什么我家的妈妈辛苦变婆婆妈妈，真正无一个好，迄个该陈美凤甚至是讨厌，用讨厌两字形容，足讨厌陈美凤的啦。啊！伊就感觉讲奇怪，啊！这陈美凤，伊感觉讲人家很自律啊。你也看滴要七十岁年纪啊，佮保持安尼不简单呐、啊，系啊。所以这个女网友吼，伊讲伊做出一个结论，什么结论啊？伊讲，迄就是女人的嫉妒心呐、啊。嘿嘿嘿，袂甘只挂人水，袂甘只挂人好啦，真正是安尼哦。哦，这网友过来，我告诉他们变得一针见血的。伊讲哦，啥那么介意陈美凤，啥讨厌陈美凤的原因，我到尾要感觉就是女人的嫉妒心呐。这就是婆婆妈妈介家己诶，亲生妈妈吼，就是他自己的妈妈诶，讨厌陈美凤，真正足重要的因素。爱咧讲吼，通常自律的人呐、啊，自律的人经济状况都不会差啦。啊，所以反过来说，陈德平讲经济状况不差的人，通常嘛该自律啊。伊讲，请问您一个，如果一个人连基本的生存，就是讲食饭都拢有问题，十之八九未去考虑维持着外表啦，更谈不上什么自律啦。大概是对有通食就食啦。啊，无钱食饭啊，个会想要去做医美，个会想要去上健身房啊，请假都无够，个有通拍瓜，哎，真正可能是安尼想啦。所以这女网友讲，说到底啦，阮老母跟欧巴桑之所以才讨厌陈美凤，也许就是陈美凤就参照一面镜啦，照出着家己的不足啊，唔定是女人对女人的嫉妒心啦吼。但你讲陈美凤是一个明星啊，伊赚钱的机会，可能是因妈妈骨力死人拢赚未来的，嘛得未到的啦。所以若要佮讲较坦白的，就是立足点本来就不同啦。
好，立足点嘛就不同了。所以讲，更加想倒转来哈，都只讲遐话啊。嘿，伊赚的钱无哈，伊进目前所赚的钱是阮老母过来世人赚未来的嘛，得未得？但更加想想诶，刚才阮老母的平凡简单的幸福，可能嘛是陈美凤无才调得到的呢。有啊，你看陈美凤，好杂房听到啊，今麦我无听伊绯闻啊吼，嘿啊，应该是真正清醒了啦哦，伊真正杂某人变袂少钱嘞，空咖啡真正有影哦。你看那个啊，我老母这种平凡简单的幸福嘛，是陈美凤无法度有的物件，有钱是有钱啊，啊，现在要这么简单的幸福，他没有啊，哈啊，所以说人生就是安尼啦，有当时啊。也不是说你怎么栽就怎么收获了，更加侪是机运加选择了哈。所以用人生干嘛说标准答案没有啦？那有什么标准答案呐、啊？每一个人站在家己的舞台上哦，各自付出了代价，嘛收获了属于自己的幸福。所以人要那是赚是弊，对不对？得参那两个人生的参就结亲了嘛，天平的对嘛哈。你哪里多一点，哪里你哪得解说再坑给坑就出来，另外一边头都翘起来呀，是不是？要啊，你后面回两个秤都是很都一样的重，好弄赶快是几个天平的平衡的、就是白白啊，当我干嘛是较不可能啦。哦，所以你有当时你又讲奇怪，哎，人好呀，甲要死呀，要爱一件爱无？恁是不是我那有当时讲嘞？好呀，甲要死，要不要靠背啊？爱一件爱无？啊，嗯，塞林伯啊，嘿安尼。食饭都成问题，伊就囝生要一收，像我鸟饲啊，囝生要一收，一个过一个生，饲啊未起个一个生，啊卡遐好生，迄正经无人下过就有啊，啊迄有钱甲要靠背伊，迄安尼记了爱一件爱无？啊你讲啊，正有咧做，正有会当做啊，恁人当做一定成功啦，嘛无一定啦，嘿啊，啊你要做愈少年做机会愈大，你若食老啊，较要做一个囡仔咧，迄几率拢就低啦。是真的啦，所以你这个公平，不公平啦，阿妈无什么对错的对啦哈。反正我感觉讲人阿要安怎甲你看，还是人个代志。我等下拢讲一句，不要活在别人的嘴里，不要活在别人的眼光里，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就好了，对不对哈？好啊，阿你来个听歌啦。花灯开，月无圆，这是江惠所演唱的，是咱台中易大姐，咱所点播歌曲来，咱台到底收听多少？

讲恁够介意工费，其实良心讲，我袂足介意工费，但是我就爱听伊歌，非常，我就爱听伊歌。哎，啊，你讲介意的人还好啦，也是还好啦。反正我即马吼，但是拢想想的。然后女人要疼惜女人，看一看这个世界好像都是女人为难女人的比较多呢，嘿，比较多呢。啊，你跟我说什么样的女人最讨喜？我觉得应该是楚楚可怜啦。有女人特要女人，尤其特两种的，一种就是伤水伤妖娇了，啊，一种的就是赤白白，这种东西虽然白白女人都是比较不讨喜的角色啦。啊，所以说无论是查甫，拢会较介意看什么种的女人。我到尾我总结，楚楚可怜，楚楚可怜。啊，今仔安尼你得装柔弱得好啊，对啊，啊所以这坚持他，对不对？装柔弱可以啊，迄啥拢演技也好了，演得出来啊，对不对？但是迄得无真啊，失真啊，所以真心情就好了啦，对不对哈？我们就我拄只讲，管太难要介意唔介意，我先家己要爱用得上好的嘛，对不哈？好啦，啊，所以人家江蕙，你看也是活成他自己想要的样子啊！来来来来，这首歌好听呢，啊，我丽大姐就爱听这首歌，我开始听我无感觉好听，听一个久了，我感觉未歹，嗯，来，等听下，花灯开，月无影。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台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呢，来阿君要来给进广告啊。阿公对吼，这个辅酶辅酵素啊，跟我讲，干阿咱碰不啊需要一点吗？其实肝嘛足重的呢，肝嘛足重辅酶辅酵素呢。只是讲伫咱五脏六腑拢需要这个物件，只是讲咱的碰不啊是24点钟拢咧跳拢咧动的，拢咧做工课，所以讲天公伯啊真公平，你较做我就分你较济咧，要是安尼。啊，无咱五脏六腑拢需要辅酶辅酵素，你也要爱练五脏六腑吼，伊落老较慢的就对啦，拢来补充这边辅酶辅酵素。你也听咱的迄个郭伟庭郭医生啦讲，那这是不是因为安尼伊的这个辅酶辅酵素，咱身体器官分配比例伊需要上侪一个原因？
1: 对啊，是啊，伊包含着讲，咱人吼有两个所在，足需要一个 Q10，一个叫心，一个叫肝。大家拢听过人讲，哇，这个人对咱足重要，叫心肝宝贝，对不对？哦，心甲肝会使讲是足重要的器官。哎、这两个器官，伊用的迄个能量吼、耗电同大啦，吃电同大。就刚讲咱处理的冰修冷气吼，迄种吃电较大的所在。所以呢，这个辅酶，伊这个物件就是咱规身躯所有细胞能量来源，可以说它像发电厂。那如果说好像现在什么台积电啊，什么鸿海那些股票像是公司电子股那些期间，他们后一天如果停电没电，因什么东西都做不出来，是，所以这就是变成说像在给我们身躯充电，充电同明显，就是说我们看得到同明显，就是说心跟肝这两个所在，所以 Q10 对不管是心脏科啊跟肝胆肠胃就是这个内科最重要，就是这样。问题是在于说我们人如果像这个80岁以上，研究发现说他跟20岁的少年人去相比，体内要合成这个 Q10 的这个能力全部一半
0: 哦，合成能力就变差了。
1: 对对对，他没办法自己做你就变成说要吃很多其他的东西，但是那些东西很多是大人可能也不一定会吃，你有可能说要吃什么牛心、猪心、鸡肝吼，食一寡油啦啥，迄种即个饮食的状况，甲咱其实甲咱即个对咱台湾人的饮食较无同款，所以一般伫咧即个国内，阮共同的认知的心脏科甲内科医生拢认为讲，咱台湾人欠即个 Q10 吼，会比国外咱国外港会所吼，那种比如讲60岁至80岁这些时大人吼，伊欠 Q10 的状况，伫国内状况是较严重。
0: 大家听有吼，咱台湾人哦，欠国外比起来，咱较严重哦。好，所以讲，咱的碰波甲肝，足重这个辅酶辅酵素的哦。所以心肝宝贝，嘿，因两个拢真正即较忝啦吼。碰波24点钟，你看也无咧停的啦，停你就无开下来，对不对？哦，无咧休困的，遮忝啊吼。咱人啊，做无停的，无咧休困的，嘛是报销去啊。所以讲，好你家在有这辅酶辅酵素吼，伫咧补充咱的碰不啊，就当给用骨力当，对吧？啊，同款咱的肝嘛是真做呢。安尼肝你看，爱负责着这个合成啦、代谢啦，吼，啊，着爱个分解啦，吼，啊，着个吸收的啦，吼。所以伊做的工课嘛是有够侪呢，真正有够侪。所以伊也足需要着这个辅酶辅酵素，这个激活素啦。来不讲发电就对了哈，拢需要电啦。啊，所以咱那迄个阿君介绍这个 Q 来吃就对。你讲我碰不啊有差，唔过我讲讲吼，阿君讲这对肝也真需要。安尼我肝吼哪个有维他干伫咧吃，好阿个 Q 伫咧对。我这条肝卖讲用70担啦，阿君讲肝吼上袂当用70担，凡是我这条肝用个100担嘛无问题。啊，你用100担食到100岁啊呢？啊，你咁好，当然嘛好。我就跟你讲，咱食侪回趣味就是爱健康。你若食侪回爱倒欠欠底下红车把柄，迄个拖老命，对不对？迄活较久是，然后活久加艰苦的啦，嘿啦。咱人吼唔通活到真正倒底下剩一口气，我感觉那安尼吼，搁好你底下活到100岁也无趣味啦。迄个活到100岁都爱叮当呢，会惊会走呢。对不对？是哦，讲看要吐蛋，害蛋雕，还可以做石头，当然是一个形容词，就是上无咱那个会惊会走会爬呢， 哦，菜市啊买一个迄个鲈鱼来煮一个汤呢，哦，姜丝汤呢，没有问题啦。我这唔免得叫阮孙媳妇来给我煮啊，我自己就搞定啦。搞搞干呢，底下在菜市行，啊个菜市还啃啃迄个猪肉鹰啊啦吼，啊迄个卖菜煮啊遐铁的，安尼就好，安尼就好，晓得安尼就好啊哈。好，所以讲年纪愈大吼，咱愈是爱需要。辅酶辅酵素秋天来个食，好唔好？好了，阿兰你嘞，阿公阿兰呢？叫咩是爱食几粒吧？愈侪回食愈侪粒啦。你若讲三四十回，当然你一顿一粒，照三顿食一羹三粒就可以啦。阿你若讲我已经六十回起跳啊，我看你一羹四粒至六粒好啦，嘿啦，唔一顿一粒，我感觉无够。哦，你着什么四粒至六粒拢可以啊？你家己配啊，袂讲我一顿拢两粒袂使话。哎呀，照三顿一羹六粒，可以的啦，可以的哈。好，阿 Q 我感觉足简单的是安那，伊迄个内底辅酶辅酵素对迄个甲咱身体的功劳吼，推油我哪有关系？所以伊现在叫 Q， 唔是乎你面皮 Q 呢？一个好的筋络嘛 ，Q 呢 ，Q Q Q 呢，对不？所以咱得按卡别人吼，安尼硬话啦，哦，安尼啊，你啊久的安尼，安尼安尼安尼，哎，今下半夜安啦，安尼安尼，啊，今年啦，今年啦，啊，什么人来搞掠搞掠一个啦，搞掠一个啦，半夜安搞啊，所以 Q 吼爱食，你得油嫩啦，知影吼？好，来去到这个药房，各位一定要认明吼，抓起对面老大老姐老公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啥物讲唔得去。啊，多少岁那是未拄好，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高富商，这拢免客气哦。阿君伫只电话嘛，伫只，这里甲拼，这里甲卡，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嘿，二七九甲卡两边哈，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0: 润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啦、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网路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够。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9: 开动咯，
1: 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10: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1: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7: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7: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

哎，谢谢，感谢，好，这是张凤凤所演唱的歌曲《探石声》，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好啦，唉声叹气啦，有当时啊吼，是安那卡，啊，迄落，即个拢袂顺啦，也是讲啊，为虾米命运要安那对待我啦吼？是安那要安那对待我？我讲有当时啊吼，拢是家己做得来。啊嘛，即个讲了好啊，讲这可恶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啊吼。啊，即个对吼，好，我即马吼，要来讲到即个日本的阿伯。60岁的田中浩一，这个阿伯是这样的，一世人哦，在迄个东京，哦，迄个已经是做职业内底是伫咧拍拼，啊，所以伊若要讲起来是迄种标准的职场精英呐、啊。咧做业务起，咧做业务真正足厉害，所以他是做业务起家的，足厉害，啊，所以拢互公司外派吼，哦，去迄个。等于出差啦，国外出差哈啊，所以你看能够派出去出差谈业务的那个，都是你公司拢算是足厉害的人啊，就对了哈。所以你看，50岁，伊的顺利挤进了高阶主管的候选名单啊哈。所以年薪偌济啊？哦，年薪1500万的日币，折合台币大概240万呐哈。所以，以名下的资产面还足算仅超过5000万的日币，大概也是破千台币啦。第二老一辈观念内底，这种查甫人是绝对会当凸起一个家庭啦，就是讲趁钱吼，啊，饲某囝这是绝对拢无问题啦哈。但是你敢知这个人哦，真正来讲，妖姬啊，咱来讲妖姬吼，伊第一这个时阵。做一决定，第一50几岁，事业拄啊咧，人讲正值巅峰的时候哈，竟然含伊某离婚，结婚30冬啊，啊50岁咧笑着啊，算讲事业巅峰啊，有赚着钱啊，竟然讲要含伊某离婚呐，无着你会甲你讲吼，啊，这个老的有钱有地位啊，吼。啊，就气嫌着迄糟糠之妻啊啦！啊，无就先啊，甲糟粮婆啊吼，啊资本婆啊离掉吼，我单身汉一个人吼，吼，我要安怎就安怎，逍遥个自在。迄去夜店买叫小姐坐台，我要安怎啉就安怎啉，我要醉台哪醉，我要一个几点就几点，我都唔免得吼，和你迄个资本婆吼，安尼等于就好早早点就对了。我要甲你离咧，我就自由咯，安尼就对啦。后来，伊伫个繁华的东京市区，怎啊租一间高级的公寓哦，高级公寓。日子过了吼，真正是悠哉悠哉。伊种日子含退休的日子差不多要讲啦吼。啊，所以讲你也想看嘛，迄个无人管无人留啊，吼，逐天就是呐，推不掉的应酬。退不了应酬，其实你讲真正是应酬嘛，反正无听家己我那爱啉就影，啊，这是叫差者无人念嘛。啊，不过吼，和你外好啉啦，和你外爱耍啦，你就讲你也是忝的啦，倦鸟还是会归巢的啦。你讲他们别，安尼啦，大家都醉茫茫啊，啊，坐尾班车回去厝安尼啦，一直到某一个新年假期，因过年嘛是有休困嘛吼，就才能够年假啦吼。伊发现哦。遐囡仔全部拢走去妈妈因家围咯，拢走去妈妈因家过年。啊，西林伯啊，我生无第二年呐，啊，是安那卡，大家拢走去老母遐啦，拢无一个要来陪我食年夜饭呐，无一个要来陪我过年呐，哈、啊。哦，啊，去恁老母遐食饭也无一张邀请函啊，拢无话讲啊，无先煞来食，跟你啥关系啊？啊，是讲囡仔要出去食饭无嘛？讲甲老爸讲招一个，拢无啦，都没有啦。所以迄时阵哦，大汉祖囝讲一句话，大汉祖囝吼，这句话真正讲了有当，算讲对伊的头壳心甲累了就对了吼。这句话有成哦，老爸，你难道不觉得讲，你只是提供金钱都够啊吗？就是老爸，你。敢无感觉你就是趁钱的功能娘娘吗？这老爸感觉真正是趁钱的功能娘啦！啊啦，除了无这个功能，还有什么功能？我都无啊，都点。所以这个田中公
哦，死杂鬼啊！讲这句话真正足伤人的呢。啊，但嘛足真的啦。原来伫这个厝内，这家人吼，家人的目睭内，这位伫公司呼风唤雨的高级主管，将来唔是啥物一家之主啦。讲坦白的啦，讲真的，讲实在的啦，伊只不过是一只会惊龙，每一个月拢会按时一日吐钱吼，吐钞票的人做 ATM 呢，然后，所以来时间快转到这个田中六十岁啊，都只讲是50岁代志嘛，50岁代志，来到60岁生日这一天啊，也就是一正式登出职场退休的大日子，60岁退休。公司为举办了足隆重的退休欢送会，场面搞得相当感人。伊个下骹手人，大家吼，我们目眶红红，心情叮当，拢捧着大把鲜花，对伊行至是90度的鞠躬。哎，日本人咧听咧鞠躬拢高一度的吼，好，鞠躬高喊：“田中经理，这几年真的非常谢谢你，阿里亚达。”日本人足高嘞的对吼，迄一刻啊，讲徛伫舞台顶吼，诶，迄个殿中啊，心肝来充满了为公司奉献一生的成就感啊，家己这世人算是圆满了哈，功成身退嘛。结果呢？结果怎样？真正的海嫂，伫退休的第二天正式登陆。安怎讲？过去过来十当殿中早的一级习惯。透早6点准时起床，习惯手机啊一开机，就有迄个无数封工作邮件，啊是即个讯息轰炸。敢能讲过去伊工作圆满呐？啊，你退休之前无工课啊，啊无啥物代志要交代啊，哦无头家卡来要交，无头家传简讯要交代哈，啊是讲迄、那个。这个下骹手人吼来报告什么代志，当中没有了啦，没有这些东西了啦。安尼熊熊哦，无代志做，真正，你心里吼会怪怪的啦。所以伫个，但是退休这一天，伊真正困到要中昼才醒起来啊。想讲无人去，6点无准时起床啊，啊就无代志做啊，无咧啊，当然也睡到自然醒啊，哈。钱多事少，离家近啊，睡到自然醒啊，对冇吼？所以伊看手机啊，赶快困到中昼，手机佫起起佮看，啊，赶快佫是干干净净，连一条商务讯息都没有，连发个什么早安组群组什么都找不到啦，找不到啦。这个时阵，田中哦坐伫客厅，伊种戆神戆神，电视有咧看啦，啊，但是到底有咧看无吼？也是开伫遐行，安尼念啦吼。伊讲吼。迄电视开伫遐，看咧看咧，啊！伊出是综艺节目，哟！啊，即马综艺节目卡，拢新面孔啊，拢遐少年的明星啦，啊，老的咧啦，老的话拢翘伊啊啦，你捌的遐明星吼，我那堪咪差不多岁啊啦，哦啊，甚至话已经拢离开人世间啊啦，啊！啊嘿嘿，明星我拢叫袂出名呢，啊厝内安安静静啦，静到吼连个尖那伫涂骹翻势拢有听啦，安尼有够静着，吼。伊讲安尼日子不知不觉来到暗时，来到阴暗嘛，安尼有在条伫厝安尼等一工哦，啊伊着日头落山，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安那巴肚枵啊啦，爱食吼发觉家己。规日拢无堪任何人讲过半句话呢，啊，拢无人传好食呢，对啊，所以来，你要食好食，你得爱家己合啊啦，对不对？你某共好好出去啊，佮想要食啥啊？食好食就家己合啊啦。所以伊同我去我家啊吼，因楼下我家啊去便利商店哦，买一个120块的微波便当啦吼，啊配一罐冰米露安尼啦。爱家己坐伫个吼，饭桌顶吼，即个食着便当，啉着米露，看电视新闻。伊讲伊用一种将来拢无过迄种巨大空虚感吼，敢若袂想要甲伊个人讲吞伊个感款。伊讲
工作时阵，我一直以为退休了后会当扛木去旅行，甚至含饴弄孙，可以当养孙，然后培养各种兴趣。伊主要想想讲，伊少年时阵真正也是安尼梦想了哈。哦，就是讲啊，我来进过来做啊，退休了后全部去旅行啊，无就是安那阿孙咧，等下去阿公阿妈吼，爱当人孙啊，无就是种一寡花花草草无。啊那即马变安呢？因为你第一五十岁，你就变相啊，哎，无定是你年轻时候的梦想嘛，对不对是啊？结果你五十岁赚到钱，你就变相啊，一个反省，你知无吼？所以感觉讲啊，即马哟，伊就是讲。我安尼真正这120块的便当，雄雄才甲我讲，本来该有的生活的核心就是家庭嘛，核心就是家庭嘛。竟然我亲手甲单挑，即摆我除了有钱，真正是一无所有呢。搁再过一个月，田中的千万退休金，就要正式入账啊！跟咱公司报了吼。那时阵，伊个个人资产将会冲破5000万入票的门槛，啊，所以就1000多万吧，哈，就是代表1000多万。这对真侪每一工为着帮代车代焦头烂额的上班族来讲，这笔钱应该是做梦，完了一笑的财富啊了哈。啊，但是这个阿伯伯哈，田中，伊讲伊比上拢较清楚，伊讲原来不去了高级主管的这位较高薪的这个。光环吼，头壳顶迄个光啊哈，好，就是即马已经嘛是高阶主管啊哈，然后也没有高薪的光环啊。佮伫扛这社会扛厝的联络，伊讲伊吼，伊就脆弱，佮亲像一张卫生纸，随时吼等佮撮掉，裂掉啊，撮掉就对啦。这时阵才体悟，人生确确实实，钱会当买到真侪物件，甚至会当买到会卡手人下属。伫个欢送会顶面的目屎，目屎到底这是迄个感动欢喜的目屎，还是哭泣的目屎？谁知道？假呗！所以我跟你讲哈，下骹手人呐，同时之间有当爱看你假情假爱呢，这真正是真正安尼呢，假情假爱呢。但是厝内人看你的感情是薄真的呢，你空暗的空暗就要死啊！真正有影空暗要死啊！即马才讲钱是真好啦，但是也买袂着吼，下骹手人欢送会的迄个真心啦，啊，知影到迄目屎是毋是哭泣的目屎？吼啊，钱也买袂着，逢年过节啦，过年过节，迄个叫你等下食饭的邀请函啦，还是叫你等下食饭的电话啦。所以人家说穷得只剩下钱，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在炫富，对不对？但看在这个田中阿伯那罐配着孤单喝下去的冰美露，你就会知道把人生活到变成这样，其实比吃土更可怜。明明有家人，结果呢抓到个孤独终老，对吧？是啊，我身边也有呢一些男人在人讲伫草创时期啦，讲人讲就是讲拄啊伫咧拍拼事，就是咧拍拼事业诶，迄个当中，真正哦，迄某囝诶某是对咧食苦，某是咧对咧食苦哟。啊，结局一个成功了后吼，真正的，你是哪一颗葱啊？变哪里嘞？你是哪一颗葱啊？哎呀，得交际啊啦！我靠，查某较水啊啦！哦，那种想我这种人哦，陪你吃过苦的人，啊，陪你耕耘的人，你靠我都讲棒的棒哈！我当时也想这问，那我都讲棒的棒啊，较棒的落去哈！哎呀，我身故真有平安的呢。真的啦，真的啦，我拢看袂使过啊，是讲看袂过嘛，是咱的代志。因为咱的人生家己过好，人生要哪过，要哪规划，我们自己去规划好。别人怎么过，那就是咱的一面镜呢嘛，对不对？是啊，我所以讲哦，讲这故事，你听嘛，知讲，真正一个再怎么讲哈，
人讲，迄个野花，家花哪有野花香啊？唔是安尼讲一句，讲家花哪有野花香啊？哈，但是迄个野花哪有家花好啊？咁是。啊！我这人暖心，我就爱表阿咧，啊，无理你啊，才来边啊搞哭诉。啊，我咧安安诺安诺啦，当时我安诺安诺安诺安诺啦。哎、欸，我嘛是听得足唔甘的啦吼，但是我嘛爱莫农猪呢，我拢会改过来讲，较坚强的啦，无查甫人我那袂死啦。我爱讲啦，上好报，你现在这时阵是咪稀哩稀哩哈？上好保护就是活得比佮较好，真的活得比他好，佮笑得倒来。我只会当安尼安慰你，无我唔知咩安怎。我来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明明一个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阿今嘛要佮来佮听歌，听什么歌？哦，这首歌哦，这首歌的日本歌名，诶，孙的名，叫做哈。呀日里呢我的是要来带到的收听到这嗯你能用亲哦但是呢第一个节目当中听我讲啥哦阿龙也没去别看我互动啦阿姆本地龙会做你接皮啦现在不知道你搞我搞我做你讲啥好来带到的收听哈

0: 真正真好，啊！我搁陪阮前边边做铁器的哦，爱长颈啊哈，伊住台北，啊，我就甲讲，即卖滴优惠吼，你去去去买，买好，随伊阿来甲讲，我买回来，结果伊买回来，我袂去买。
1: 对啦，阿姐啊，你安怎食了那袂歹，你唔来讲者。
0: 我暗时啊，才七点半呀，
1: 吼，
0: 安尼根本袂喘气啊。
1: 一拍火就要花去啊！你哦，
0: 一声一直过去，一直过去。
1: 嘿嘿嘿，
0: 啊，这嘛是好朋友抱我食，食了袂歹，搁讨价了，搁买啊。
1: 迄种咱的迄碰不完力度，你家己感受出来，真正靠唔靠咩靠有力点无？
0: 真正袂歹，
1: 确实有影，
0: 袂歹。我那边乖啊，唔转来哈，我伫睇下看，伊讲阿当这都有名诶。
1: 哦，这都有名的店，这都美国进口。
0: 对啊，伊讲这都有名诶。
1: 嗯嗯。
0: 到底几岁啊？呢？
1: 咱这拢来。
0: 谢谢你，
1: 谢谢。
2: 我在屏东，我比过年前好无，新盆药材，他讲讲拢用得特贵啊。诊所甲大病院好无，过去才十间，全病院甲诊所拢看无好啊。结果我来食恁个手的美甲真用好个啊。我逐年也父亲节好无，我拢摕四组，啊煞食一年都好。
1: 啊，给你检查不出病因，但是也没有什么问题安尼哦。
2: 哎，啊食这一年甲这个甲手的美好个。
1: 哇，你可能是迄落啦，碰波啊无够力度啦，电无够。
2: 可能我这生活可能哦，我煞袂起你
1: 啊。啊，这种这来讲实在是缺乏辅酶辅效素，电无够，这病因的日期歹检查啦。哥大哥，啊，有人做侪人甲你讲无？讲你的形，甲你的声也无像要八十岁的人无啦。
3: 嗯，当细命人个啊，我
1: 赚的钱拢够健康啦，吼。啊，你拄只咧问我讲 Q 克一年份的爱克几组？啊，你 Q 食了真好哦，无你可以问一年份的。
3: 有啦，我都紧张到死啦，拢都算关啦。
1: 感觉较袂讲像迄落食个一个回吼，那你啊做诶，你啊当诶，啊得碰波皮薄菜吼，有感觉讲足有力吼。
3: 感觉讲碰波个改成有较差。
1: 感受得到吼，加足有力嘞吼。
3: 我都食这诶，袂歹哦。
1: 干那即个袂大心亏，你就差足多啊啦。
3: 是啦。
1: 啊无，恁有看过吼，迄个碰波啊无力嘞，带身边的人电火线的拖灯头吗？会吗？点？啊哥哥，你做工课爱担重担重的，电火线都袂拖灯头啊！你要做啥？你要赚啥？哈人钱的倒伊啊！干那你想得好啊啦！所以来碰波啊吼，咱食到这个回来电吼，拢用个差不多啊，足侪人拢唔知吼。其实咱嘛是还可以做呢，功劳咱也无计劳啊啦，对不？嘿。法律定义六十五岁，这是正港的老人呢。六十五岁，你要退休才有资格讲呢。像咱今仔呢，五十通岁啊，你讲老嘛无算老呢。你若碰破，阁有用做嘛，是还阁真好做呢。人话无定五十岁，才当人生才当咧开始呢。你看话无吼？安尼，自细来少年来拼拼拼，是到五十岁才真真正正趁钱做头家呢。所以你讲三五十岁，你已经无那老。哇，我变后尾哪呢？哦，所以讲着碰不坏问题啦。用咱碰咱哪里无眠无日咧操吼，碰不坏诶用电也是较凶啦。就亲像我甲恁讲，迄、那个寒人吼，碰不坏冷惊电去，就像那个冷气歹烦嘛吼。那么热人的时阵阵是热到心狂火的，哦又搁是惊烧去。所以一年四季拢嘛爱顾，对不对？哦，用伤过头去嘛是会烧去的点吼。啊，用伤过头去的人，我那些呐，迄、那个暗困唔困的啦，吼啊，昏酒要戒的啦，这个生活作息不正常的啦，吼啊，整个做甲要死迄种的就对了。哦，所以讲来，咱碰不啊二十四点钟吼，拢袂当停，拢袂当迄个呢，袂当分段呢，一时一刻都袂定真呢，哈。你分段咧到地都无开啊，都点哎呀！所以即摆为人哦，你困的时阵困到家己碰破，停几秒钟啊，家己唔知哦。有哦，啊，所以拢挂一个吼，为老人拢建议讲挂一个迄种咧测心跳迄无吼，就会知影讲你一暝咧困的时阵，你碰破咧跳正常无？好，啊，那是要停几秒钟啊，较恢复，迄话拢啊，赶紧去病院检查。好，迄话听伊的，听伊讲开嘛，真恐怖，对不对？是啊，所以咱的碰破吼，拢袂当跳针、跳针、跳针、跳针。嘿啊，跳针就食啦啦，所以来，迄、那个你碰波，有咱调不起跳针，有感觉无？安尼你来紧食啊，碰波啊，充电啦，迄就是电流电压都无够，开产生迄个跳针的问题啦，吼。好，来，安尼去到这个药房甲买哈，一顿甲食两粒好啦。咱若愈侪回食愈侪粒，啊，差不多四粒至六粒甲食啦。啊，你若讲我得有零高症的血栓甲配啦，迄个甲查落来甲占迄个亏心通是足好个啦，吼。好啊。 南仔药房伫对大上面都会行动不便，爱甲你服务到好像这拢免客气，要讲电话转车转到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看嘛空空机。

七九0800-279-279嘿，二七九个卡两边哈，0800-279-279。金门乡亲，那边来登高这山外人爱药房，各位电话3320-368，3320-368。福建甲厦门的乡亲，那边直播的专线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嗯，紫色。好，来陈淑萍说演唱的歌曲《伊的温柔赢过我》。

嗨，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因为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VBS 广播网团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

我今麦要讲这吼，那得细字啦吼。那有当时也咧处理一挂这个鱼虾，啊是一挂蛤蟆的所，哎、欸、就是海产的物件，拢爱注意啦。那讲吼，这算北港吼，伫个这肉粽节吼，肉粽节有一个逆上，有一个逆上，去牛鱼买南洋啊。南洋鸡蛋啦，吼，咱咧讲南洋啊啦，吼，阿总买回去厝吼，咧烤鱼蛋的时阵哦，无细鱼，去哦鱼的边啊，什么鱼鳍迄无吼，插一个钓箱啦，啊插一个钓箱了吼，伊也袂惊，啊上台鱼啊无有鱼啊插过啦，对吧？啊伊就总啊洗洗个清洁吼，啊用迄个 OK 棒哦，改单单的尔啦，没完呢。你敢知影？迄个鸟，一支镜头啊，镜歪歪哦，镜甲袂收潮的美国香肠安尼哦，镜歪歪吼，烧热听。啊，总开始开胃管，发烧个开胃管。哦，赶紧来就怎啊？去这中国医药大学诶，北港附设医院去遐挂急诊。医生讲，哦哟，夭寿哦，你啊搁较慢来，你命无去哦。啊呐，因为伊感染的就是。咱拢听过，但是都未感觉会死的，迄叫做海洋弧菌呐、啊。海洋弧菌的感染是足恐怖的，恐怖呢。所以医生讲，哇，你哈咪无拖到，赶紧来个病。但我要甲你讲，命是保掉的啊。但是吼，你这爱真正食得吧？哦，你最近来家里啊哈？当然是有煮肉蝦，第一肉蝦提用用足疼。你敢知道医生是安排准备筋膜切开手术呢？因为煮人啊，补人啊，所以这爱清啊清创啊。我说个煮一个抗生素治疗医嘱啊哈，一个有改做一种什么筋膜切开手术呢？清好清去了后，爱不是水的当填好吧呢？得爱等个伊的迄、那个病情控制完了后，再个改做缝合处置的呢？哎呦，够恐怖吼！是的，所以讲，这个中国医药大学北港附设医院的主治医师陈建荣陈医师在咧讲，六月份哦，较近啊，病医已经接到差不多五件至六件的这种情形啊啦。患者多数拢是伫咧厝咧处理海产的时阵，去有插到无得挂掉，所以引起感染的啦哈。所以说，唔是干那鱼来插人尔呢，咱咧蛤蟆有诶无诶吼，奶奶迄讲迄奶奶边啊，奶奶啥挂掉吼，拢有可能会感染着即个海洋弧菌呢。啊，恁爱怎样吼？即类诶病菌，即类病菌临床上讲是最常见的第一型菌种啊。所以叫第一型菌种，就是讲伊发展的速度足紧诶，啊，伊破坏力足强诶。严重诶时阵，搁有一个外号听起来真恐怖，叫做噬肉菌。要撑你的肉，吃你的肉，当然没吃你的骨娘娘啦。那个噬肉菌就是要吃你的肉的菌啦。哎呦，安尼有神经啊吼！讲海洋弧菌，你拢无感觉。啊，来讲吃肉的菌哦，噬肉菌，你就讲，哎呦，天，你有够恐怖的咧。是咧。那么按照哈，这个陈医师的讲法是，如果那是真正去插掉，还是讲去哦，这个挂掉的对啦，吼，还是挂掉。遐嘛是讲法啦，遐两支，遐头遐嘛有插插的所在，就是有两支尖尖的无吼，遐角啦吼。因为当下你咧处理无嘛是往插掉呢，吓啦。所以讲患者吼，伊讲这患者主本是简单冲水包扎啦，吼，无想着讲伊这个癌症诶。扩散着这么快来到前辈了哈，所以马上我老去到病医做治疗，算讲命啊有救回来啦。所以即摆讲给恁听哈，即个陈医师进一步说明啦，即个创伤弧菌感染的典型症状是啥呢？就是胸口顺手红肿痛，刷来就是会有即个水泡，干那像碰爬呢啊皮肤哦。皮肤细，尤其是皮肤坏死啊，好皮肤坏死，所以呐，无及时治疗者，甚至有可能伫24点钟至48点钟内，会进展到啥？进展到成败血症。哎呦，败血症的严重诶，
不知道讲爱讲我恁听，会进展到败血症哦。啊，那败血症讲引起休克哦，真正休克的食来啦，死死昏昏去啦。啊，那阵好你救倒转来啦，好都要讲引起休克就有死亡风险嘛，有可能真正会死啦。就算讲无死哈，无死该救倒转来，严重完了爱截肢啦，骨卡骨手啦，够恐怖的，是啊。所以我相信讲咱线上吼，足侪吼，那咧处理这海产拆掉时，拢无要无紧嘛，啊，得今日个，伊个洗洗又清洁，啊，抹一下药，啊，伊个 OK 棒，单单的尔。哎，即摆咧讲真，我敢那嘛是，敢那嘛是讲我家己呢，哈，我嘛是有捌拆掉呀，系啊，我嘛是捌互稀奇拆掉呀，有，我嘛捌，啊，我阵敢那嘛是安尼得滴，系啊。我就说小清洁啊，无抹抹药啊，搁凊彩抹嘞，干那抹啥？免说当年呢，嘿，搁抹免说你当年呢，啊用诶迄个活带装安尼较等年安尼年呢，啊，啊得好运呐，得无拄着啦，无真正巧遇有影，这嘛当搞笑嘞，即个你讲话我家己我嘛捌有这个经验啦吼，啊所以讲，迄个陈医师讲，恁哪咧处理这海产上好的是内底挂一个薄的手套。布的手套，啊，然后外面还佫挂一个塑胶手套，薄的种塑胶手套，再来处理的海参这物件，才不会避免去被刮伤啦，安尼知无？啊，伊佫咧讲咧，唔是干那讲，惊讲伤到咱的皮肤吼，就是外皮之上嘛，唔是呢。伊讲这海洋弧菌吼，讲起来嘛是爱煮好食呢，海参类拢有这种困难，啊，伊讲吼。您除了洗洗和清洁处理和清洁时，因为海洋弧菌也不是像你们说的可能就感染伤口而已，他说我们在煮海产要完全煮熟，要煮好吃，如果没吃吃下去是完全不能吃的，嘿，不是说只有皮肤感染而已，也要完全煮熟，知不知道？啊，如果真的被我拆掉了，安详亲的朋友，如果那是有家己处理后有感觉未疼，安尼当然是无要紧啦吼。啊，如果你若讲哦，这个红子正干呐，这伤口咧烧热咧疼，烧热咧疼，一直丢单，拢无较好呢。哦，安尼我看恁下面去病院吼，惊一抓哈，哎，唔能小看哦，见笑哦，嘿，见笑老底是爱爱买命哦吼。好，谢谢，感谢。来说收听这部是 B B 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呢，来听我安排的就故乡的地图。

0: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入来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要过来给伊进广告啊哦。算我这样，你讲你连高分可以做，可以做啊？
1: 我拢提两组吼，
0: 两组啊，嘿吼。
1: 啊，我拢搁甲还，迄组长我拢搁还付，你搁加留两组。
0: 好好，加
1: 两组。我还加一条。
0: 安尼对，我加遐。你这包做侪人用的啦？
1: 讲遐啦，咱有去食无差啦，啊办活动吼，咱都去食吼，加减顾一下身体啦，人讲顾身体较快呀，顾机会啦。
0: 对呀，恁这拢真正头壳拢拢发猪的啦。看安尼想啊，啊问你，问你，阿姊，你讲你年糕粉哦，你即回订两组嘛，啊个宽粉两组，啊你平时啊食了咱的年糕粉，食了什么感觉来分享一下。
1: 啊无，那从家你烧麦嘞，单点给我有力的。
0: 人，
1: 你定听我这声嘛知，我讲恁有食恁的产品的人啊，讲话拢单点拢足有力的啦。
0: 啊，咱
1: 爱顾身体，你也无食，讲话也无关。
0: 卖讲讲烧麦啦，就是咱讲话嘿嘿叫安尼啦。
2: 你若挑，我拢甲你买哦、喔。
0: 你连五斤食了哪好？
2: 食了吼，规年汤底拢无你感冒。
0: 你连五斤甲我买十二组嘞哦、喔。
2: 哎呀、
0: 啊，你
2: 我甲你讲吼、喔，我较早做我感冒，感冒拢爱两个月，我食两斤五斤就食甲进拢无感冒。
0: 有影吼、喔，这回阮厝大家安尼走干嘞，险甲我划着嘞，但我嘛是甲忍落去啊。
2: 我真食几来项嘞？
0: 阿姐，你讲你拄食咧讲连连五斤说了哦，你长期像你安尼食，你有感觉你体质足好，较袂像人咧啰啰嗦嗦无？
2: 系啊，对啊。
0: 啊！我今天你讲话声少，我要借问一下，你几岁啊？
2: 我七十几岁啊！
0: 你看，我就是讲奇怪，你这声少就烂呢。
2: 谢谢你，谢谢你。
0: 真正，未像。
3: 食你这香菇整整八十二年，食到这样时，我都无晓哟。你听我咧讲话，差不多几岁、
0: 嗯？我听应该差不多七十通岁啊。
3: 我八十七岁，食到有较好诶。我这样时哦，睇到你做工课哦，跟人因咧讲好，少年人对恁对袂着。
0: 啊，无我讲七老八老，怪海胆条给做石头，对不对？是啦，当然讲我七老八老啊，给做石头做歹命，我是感觉吼，咱卖医生好歹命，会动吼，就是要甲你娱乐啦。咱食老上惊袂叮当啦，啊那会动是甲你娱乐啦，吼，所以咱若筋络要柔韧，精神要好，头壳要成功啦，吼。林国清真正爱食啦，古早人拢讲灵芝治百病啦。啊，我是讲吼，林姐第八遍 A 位吼，咱的迄个 NCC 怎么样？咱的卫福部啦，吼，咱的食药署啦，咱的卫生单位拢讲叫做夸张啦。啊，其实因是五解骨啦，因是这个在咱骨啦清单的物件吼，哦，这个华人的这骨啦清单诶圣品的对啦哈，你们真的太误解了。其实讲灵芝第八遍，真正不是那意思，讲伊是万灵仙丹的意思。就是伊达行好啦，灵芝咧食是达行好诶，就对啦。所以讲，你若讲啊，咱真正正经是要调身体，哦啊，虚弱啦，咱心诶啦，咱底这就对啦，吼。啊，这里就下虚啦，吼。啊，都人讲下虚就是安那，无精神嘛，迄叫缺氧。伊西医叫缺氧，中医叫气，迄就是气不足嘛。啊，西医叫做缺氧嘛。啊，所以哈是无元气，咱就是零五精，所以这就是足够大所在啦。身体咧有机食吼，多糖体，这就是拢咧培养咱迄个免疫军队上好的啦。所以咧食咱较免咧身体够好用吼，咱若臃肿吼，咱就较免啰啰嗦嗦啦。干那食起来安尼，咱就足够大啦。卖点不时拢化白囝啊，点不时在咧感冒拍卡像流鼻水吼，干那食起来卖点不时咧感冒，咱就够大啦。讲安尼对不对啊？哎呀，所以来来泡泡准茶啉嘛，横年呐这些嘴大，就甲当做茶啉，唔通啉啉什么红茶绿茶，啉啉遐凉是加喙大呢，连高精拉拉泡泡的，甲落瓜冰角在红林林好，较有来无人对不对？是啊，啊去到药房，各位一定要入门抓起对面，老大老姐老红公买票头爱看有大无，就要关掉去。当下像那是未拄个行动不便来，甲你服务高，像这种这里边客气，供电入来专车专人做服务，全国免付费的专线，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按指示。好啊，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全部有点得力的灵高精，得力的雪莉王，帅的翁瓜，也有维他干，得力进行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瓦联冰手，老的啊老鸡啊，喝起来昂着料理都比联合 赞助提供的。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祝咱乡亲都比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大赚钱。咱明仔工作时间空中再约会，再见，拜拜。
4: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3: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4: 格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5: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都真好呢。
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0: 嗨，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我是安吉，
1: 我是文心老师，
0: 谢谢你，我拢在这，咱的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1003004，得力金星、微不要广之地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五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上届有钱是阮阿伯，日时开店赤皮鞋，暗时伫底掠水鸡，嘛有底做淡水鲤，五婆底卖碗糕粿，因大囝底酒店分古炊，二囝底做番仔花，上世出名是七仔花，世界头路是万把款。安

0: 现在这首歌的人真正无恁两个
1: 厉害，
0: 厉害！含迄落啊，迄落啊，那单水雷就出来。
1: 单水雷，
0: 咧做单水雷。
1: 单水雷，我即摆好奇。
0: 嘛唔知吼，
1: 嘛唔知咧做。
0: 咱个有咧做咧电台，咧做司机俱乐部。啊，咧卖米线糊。哦，这写这字哦，真正够厉害的啦。
1: 真厉害呢。
0: 啊，对吧？啊，都生济啦。
1: 一定英俊的人拢生侪，
0: 生甲了九级啊啦，生甲万级啊啦，十个啦，
1: 十个呢，
0: 十个阿叔嘛吼，啊个十个阿叔都是老爸这边的嘛吼，
1: 嘿爸爸，
0: 啊个阿哥嘛吼，阿哥对大哥哦，啊生甲十个，十一个，十个吼，十个第十个第卖鱼仔汤啊吼，啊十一啊第卖卤肉饭啦吼。万古啊，底卖面线糊啦，哦，变高升啦，大迄个万古啊，底变高升啦吼，啊，定定有钱是阿阮阿伯啦吼，上届有钱是因阿伯啦，啊，就是开店吼，甲皮鞋啦，暗时啊吼，底掠水鸡啦吼，你看，迄人偌认真拍拼，
1: 你也做，你也做，
0: 伊是咧做皮鞋，暗时咧掠水鸡，吼，啊，无底做单水嘞啦。不是单雷哦，单水雷哦，吼，啊，五伯啊啦，五伯就阿姆因某啦，
1: 阿姆因某，
0: 阿伯阿姆阿伯
1: 阿伯因某啦，我讲阿姆因某，我无讲啊，
0: 阿伯因某啦，哦，五伯啊，你卖啥物？
1: 碗粿
0: 哦，你卖碗粿粿，嘿，啊因底，
1: 因
0: 大囝吼，因大囝底开酒店。本高吹啦！你伫酒店，因囝唔是开酒店嘛？因囝是酒店本高吹啦。
1: 你乐团就对
0: 了。哦，对啊，乐团啦，系乐团啦，呐。啊，二囝在做番仔花啦。哦，啊，上细汉的出名是七仔开啦。万囝食有领啊。
1: 哦，
0: 上细汉拢免做咧，做七仔开得啊，吼，
1: 佚佗就好
0: 啊。做少爷吼，安尼哦，佚佗得安尼哦。世界头路万半款啊，吼，阿阮手机头一层啊。唔通即山看迄山悬哦，打拼行行出状元啊吼！嘿啊，他要头前要讲这個，无大学毕业吼，无头路啦。
1: 嘛多济呢？
0: 你毋知是安那？
1: 是安那？
0: 专家讲哦，咱即马现今的大学学历明显贬值啊啦，因为你都有钱了，当读啊啦，无就应该是用考的啦。
1: 录取率几乎要100%啊！
0: 你都有钱了去读，啊，慢慢学了这头钱，搁你学贷。
1: 啊对呢，够学贷呢，我想着学贷呢。
0: 你若无你来，我爱倒啦。
1: 拜托你来咧，
0: 你来啦，你来，你就来倒。啊来倒爱读册，爱交钱啊。
1: 啊对啊。
0: 无读册无紧啦，你都来，我甲袂倒啦。
1: 你先来，啊钱安尼再来讲啦。
0: 对啊，所以即卖大学学历，就像这专家讲的啊，大学学历失业率有高达5.5%啊。
1: 嗯，哦，嘛是算高。
0: 都高对不对？都等于侬讲啊，毕业就是失业啊！
1: 啊对啊，
0: 哈，我是故意吧？
1: 因阵的有人一直延毕，一直延毕啊，也找无通，啊无个读好啊。
0: 嗯，大家破书啊，大家破书毕业，
1: 今麦有诶呢，
0: 搁无到咯？
1: 有诶，真正是安尼，
0: 在地因到钱啊，
1: 大学啊得个研究所啊，安尼申请起哩，
0: 啊都无空回，嘛都一堂，
1: 对啦，
0: 对吧？啊出来嘛要做啥？啊搞不成，你不用四级往大学生。
1: 哎，想讲无我读者研究生有吧，是不是搁较好找头路，啊薪水较好一点。
0: 真的啊，你要看咧，你再喷咧，跟老爸再喷咧，迄个硕士毕业啦，伊都无工会，怎跟老爸再喷啊？恁老爸都咧饲低调啊，开低调啊。
1: 是。
0: 啊，我等下就无对老爸。
1: 啊，无斗三工。
0: 斗三系啊系啊
1: 系啊。
0: 伊硕士咧，你我都要。啊，我再今日，伊如果是用着硕士的这光环呐、啊。
1: 嗯。
0: 要去做苦工，人会惊。嘿，你也发到去读啊，关切阮这做工作员，你敢发到？
1: 请你袂起咧，有人在讲啦。
0: 对啊，啊，所以就变高不成低不就啦。
1: 对。
0: 啊，拢要找用较近的啦，离家近哦，啊，至少啊，哈，
1: 至少离家
0: 近呐、啊。
1: 对。
0: 哦，啊，钱多啦，
1: 啊，离
0: 钱多至少离家近。啊，头家卖管啦，头家想是哦，还高地缘哦。闲个来公司，卖大家拢坐伫安尼，甲你要大眼瞪小眼的安尼
1: 啦。你就在家就好，你出来做工个要从下。
0: 啊，就是咱无工，咱无工会啊。
1: 是啊。
0: 啊，都都少钱吼，唔愿赚呐。
1: 对。嗯。我大学的。
0: 我大学的。
1: 对。
0: 啊，那坐钱你袂红闲呐。
1: 哎，对了，你嘛无本事。
0: 你无本事啦。
1: 对啊。哎，我要求你做袂高。
0: 对啊，啊，做者大学学历明显贬值啊。
1: 嗯。
0: 所以讲哦，即马就是安尼啦，
1: 唔值钱呢。
0: 系啊，啊个即马女孩台，哎、欸，你看恁论文看是真啊假？即马哎，即马含公司甲公司的最高层都咧查讲你到底你，因为你就是你的光环来的嘛，
1: 对
0: 啊，你论文你的来的嘛。啊，但是如果你论文若是抄写，我哈借钱请你要创啊？
1: 哎、欸，也是哈、哦，那意思讲你买来的对啊。
0: 蝴蝶效应啦、啊，哦、啊，蝴蝶效应就是哦，哎、欸，唔是正即马选举咧讲论文尔，即马是传播台咧哦，求职的市场啊。求职市场也是学历争霸的现实场域啊，对不对？啊，为高阶主管一来，就是看你学历来啊，
1: 对啊，
0: 对不对？嘿啊，他说：“哎、欸，你学历来，哦，哎、欸，结果你学历是抄写。欸”哎，即马做者嘛是变咧差呢啦，因为八月份哦，今年八月哈，这失业率啊哈，3.79%，大学毕业失业5.5%啦。比平均的这个值，比平均值高出1.71%的百分点安尼，所以对去年的八月哦，将近12个月来的新高哦，变愈来愈多哦，哦安尼哦。啊，至于研究所失业哦，愈2.81%啊，一半啦哦，该话要超一半啊，干那只比7月高出0.01%的百分点安尼，干那话拢白给赶快，所以因咧研究嘛，这专家在咧讲。大学哦，是失业率最高的族群呐、啊，啊起源于上面，即马大学录取率近99%，只要你来报名，你只要来参加科举，你就取得文凭啦、啊。啊，这个企业哦，征才表面要求大学，啊，经常就是对咱100到200封，而且履历中哦精挑细选，甚至哦网上挑选硕士的毕业生呐、啊，哎、欸、啊哦。说没学校排名的名师是骗人的啦，就这四间嘛，
1: 台科青椒，
0: 系啊，对不对？就这四间啊，
1: 是啊，
0: 我咧讲你无咧惹名师讨厌，
1: 有啦，因为因也是讲那是一个品质的保证，对对对，讲这个好好训练出来，
0: 对对对，
1: 总是有一定的程度，你是安尼啦。
0: 啊，今嘛讲这篇哦，主要是要讲这啦，因这个后生吼，因伊手机都伊个电脑都有问题，所以叫老爸老母的。哦、啊，咱那搜寻鬼物件时，反正走过必留下
1: 记录，
0: 你的搜寻记录会出来。
1: 对，
0: 接着迄个囡仔去用老爸的，甲借老爸电脑拍了，他就悲剧了啦，他就痛哭了啦，伊就艰苦啊。你们因老爸咧哭过吼，拢咧哭过啥物货？因老爸咧哭过讲哦，小孩教育失败。
1: 哦，关键字哦，
0: 对，关键字。
1: 啊，你咧讲伊呢？
0: 啊，教育无伊做读者哦。啊，如何教育孩子？啊，大学生儿子无业。啊、大学生儿子、哦、是啃老族，丁丁，伊个网络拢是因老爸咧搜寻家啦。啊，这个人吼、哦，伊读日本早稻田的呢。
1: 哦，啊，伊是做厉害、啊、
0: 他也是学霸呢。
1: 对啊，
0: 啊，就日本人啊吼，日本人，伊用这个代志曝光哦，已经吸引超过160,000人按赞留言了。你觉得幸福了？至少你的父母亲没有放弃你啦。
1: 啊，对哦，
0: 你是啃老族哦，你没上班哦，伊啃老族哦吼。安尼，有你若发现着这种的哦，你安来讲哦，因为伊讲伊是一个伊，哎、欸，这篇不像，伊是吼、哦，伫个日本早稻田毕业，吼、哦，早稻田毕业，有读册，唔是无读册，嗯，吼、哦，伊有读册吼，对，早稻田大学吼、哦，理工科，
1: 马上就厉害啊，
0: 他就一起学霸、
1: 啊，对啊，
0: 学历其实相当不错，但是却在家当啃老，让不少网友也都相当不解啊，你读个这关切。再背再较悬，袂淡如佚佗呀！你着头啊，卖打只淡如佚佗倒啊，对不对吼？嘿啊！啊，所以你家看这，甚至有人吼会发现、这个用这篇哦，而且原贴，而且就希望追踪不少，虽然追踪不少上，但是却有只有一个好友呢哦。虽然伊社交有问题吼的问题也存在，和不少人直言哦，别再让父母亲担心啦，走出户外吧。规工拢关起来，出来这啃老有什么意义哦？
1: 所以讲起来是伊会晓读册，可能甲人际关系这方面伊较未晓，
0: 未晓社交，
1: 所以也惊。嗯，啊，就拢伫厝，因为爸爸也无甲咱管嘛，妈妈嘛搁甲咱顾诶。哎，像我那个要紧，安尼一工拖过一工。
0: 哎，这种人转世也真足侪嘛，
1: 越来越多啊，
0: 台湾嘛足侪啊，
1: 对啊，
0: 台湾足侪，哎，拢头就伫恁生嘛。惊日头晒嘛，惊食苦嘛，惊公司亏台嘛吼，啊惊受苦啦吼，啊惊家会日都你甲保护家庭好好势啊好势，互伊食个好个只大，唔知西瓜诶原型食物是生做安那，啊唔知只虾啊爱白虾啊，唔知讲出门去哩啊，洗身躯爱关门哦，伊拢唔知影， 啊，因为你都拢甲保着，读到伊大学毕业啊，伊无去上班，哦，你拢所有给我俩。
1: 对啊，伊就感觉就正常的呀、
0: 啊。系啊，
1: 他觉得嘛无好像无对唔对？嗯，因老爸老母可能嘛无甲念嘛。
0: 啊，就是无念嘛、啊，所以老爸老母只是伫网络吼，咧想讲我这要安怎，我明仔甲囝讲吼，叫去上班啊，拢没上，所以老爸老母在搜寻这大学生儿子吴耶吼，啊，大学生儿子哦是啃老族，叮叮啊
1: 咧。变成伊老爸老母家己咧反省。
0: 系啦，啊，家己反省。
1: 反省讲我即摆来囡仔教教安尼。
0: 失败嘿，啊，后头家个观察了，伊唔去食头路，伊孤单困伫厝咧耍电脑。
1: 对啊，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伊嘛是咧想讲，对咧出问题，
0: 无艰苦过年啊！真的啊，无艰苦过年，那啥，你食衣住行，食衣住行，伊拢无忧无虑啊！
1: 对，
0: 哦，娱乐嘛拢无忧无虑啊，买偌济就来买啊，伊敢看到就赚钱。
1: 没有经过家己去努力啊，去跌跌迄个过程，
0: 系啊，
1: 没有这种过程。
0: 啊，所以感觉我无用着钱，我也免去租厝啊。
1: 对啊，伊讲我嘛无开足济钱啊，我无用着啥。
0: 无啊，老爸家有车咧啊。
1: 哦、
0: 啊我也免讲，乖乖来共租厝，也是啊，饲无
1: 囝，
0: 我
1: 也免。啊，所以厝里有厝通好大啦，啊、有车通好开啦，
0: 对
1: 啊，嘛有饭通好食啦。
0: 啊，我都食饭了，我无特别上馆子啊。你都你煮啥，我食啥呢？
1: 对，我嘛无敬。
0: 啊，你嘛无欠我这薪水吧？
1: 好、
0: 哦，对吧？
1: 对哦。
0: 因就是想啊、嗯，我也无欠这份薪水啊。
1: 对。
0: 无你讲欠我一个月赚下三四万，够有你。
1: 好像嘛无听你讲钱无够用、啊。
0: 对啊对啊，哎、啊，恁两个拢是老爸老母，拢是官卡的退休的啊，啊所以无厝无欠钱啊。
1: 对、哦。想讲伊个家己有退休金啦，
0: 所以
1: 读理财啊，
0: 所以就做伊读足关切，伊足够想嘛吼。伊安想一百年，哎对啊，你也免我负担你
1: 啊，合理啦，干嘛做合理的啊？
0: 你也免我负担你啊。
1: 啊，我伊想讲，伊袂想讲两个爸阿母安尼爱负担伊呢。
0: 啊你伊个鼓励读册，读个管他管了。
1: 你只有教他读书，没有教他做人。
0: 好的，
1: 安尼咧讲。
0: 系啦，人讲哦，读迄个数学五经啊吼，哎，古元笔，古元笔。哎、欸，五字呢？哎、欸，我点一点，我袂记啊，遐遐无留背上唱啦。古嘿，古元笔过啥物走哦吼？古元笔啥物走啦吼？啊，古元笔五走，这五行哦，啊，读书册我今唔捌吼，古元笔五走，啊，就咱讲哦，人情世事吼，你都读册读到啊，但你唔捌人情世事啦。迄嘛无效啦。
1: 哎、欸，人际关系拍无好，足危险。
0: 就遐
1: 物。真诶，出去甲人无法度相处。
0: 其实人跟人还不能相处吼，
1: 哎、欸，真正，迄真正爱学习，
0: 真的、喔、
1: 有人讲话就不要讲话啊，伊讲人歹听
0: 啊。伊学校的学生爱呀、
1: 啊，有学生你讲话的人不投机，人就袂爱跟你讲啊。
0: 哦，伊他都是最闷的那一个啦。
1: 对，
0: 哦，
1: 啊，无你讲你若讲出来，我拢开口无好啊，人袂爱听，人就不爱跟你做伙啊。
0: 哦，
1: 对哈、啊，像我的女儿国中嘛是同款啦，迄、嗯、人一个查甫囡啊，讲话拢较歹听，啊，无就拢讲咩。
0: 哦、
1: 啊，人就不爱跟你做伙啊！
0: 对对对对，
1: 诶，意思是安尼啊。嗯，
0: 其实说咱今妈妈做侪吼，囝在饲大汉，唔去赚钱，唔去讨趁的，
1: 啊，躺平族嘛，
0: 嘿嘿，躺平族，对，到规日恁都会饲我的呀，
1: 对啊。
0: 迄即个囝买到，咱讲买到反省的是囝，唔是老爸老母啦，
1: 对
0: 啊。你读到这册啊，都读书册五经，啊，唔捌古元笔，啊，古元笔古早啊，吼，啊，古元笔怎么长？会。您知道啦，哎啦，啊！个等下等即摆人讲，然后读册吼，爱知影人情义理啦，看戏哦，爱知影戏文的来意的，对吧？
1: 对。
0: 或者做人，你就是爱学人情世事，啊！结果你拢袂安怎放老爸老母拖，安尼就是唔对啦，嘿啦！你看人话较辛苦，像阿吉拉这首歌，咱等下话听阿吉拉这首歌为一生钱，迄较辛苦都做伊都病。你看这读书，这嘛读到这个大人唔读，啊！咱台湾长大人迄个无，十岁囡仔开山猫无。啊，不用罚钱啊，有啊。十月爱到真细，拢对老爸开山猫呀。
1: 对啦，
0: 伊直直厝头拢练啊。
1: 啊，你环境就是耳濡目染啊。
0: 啊，老爸就是开山猫呀。
1: 你快把那阿盖棍把它夹夹，
0: 夹夹夹
1: 起来啊。
0: 啊，都用一个这海干部教，然后一个主管用台雕啦、石雕啦。哎，因用一个囡仔带咧，咧只咧做工地，但是你用一个囡仔带土安尼啊。十月都要赚钱啊，你啊。十月因为假日哦，跟着爸爸工作，才想尝试开山猫。啊，未满十八岁，囡仔未动就对啊，就违法。所以公务局吼，依照这个契约哈、啊、规定罚钱安尼啊。这啊未十八就要上班赚钱啊，啊你大家特别啊，你要赚钱啊。
1: 这环境真正改变一个人吼、哦。
0: 安尼到底要读册唔读册？
1: 爱读册啊！
0: 爱读册，
1: 嘛是爱读册，
0: 爱读册
1: 啊！得他阿妈得做，
0: 爱读册哦，爱知影人情世事啦，人情义理安靠意义啦，无读啊关册啊，人拢无咧讲接受啊，读家个搁咧做在家又做迄啃老族啊，无差咧请你吼。来，咱来听阿吉来唱的歌，认真甲听，伊足辛苦，辛苦，但足认真拍拼来，为一生钱。

0: 上届大新闻健康管理师，
1: 就是我文馨老师。嗯，今天文馨老师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咱一个周大姐吼，咧问讲伊前几工啊，迄目睭皮一直在跳。啊，尤其拢跳正平，伊想讲，哎呀哎呀，人讲吼、哦、跳正平是跳灾啦，啊跳倒平是跳灾啦。伊想讲啊，这个灾难是不是要来？是不是啥物歹代志要来发生？啊，害伊安尼一个心肝头烦恼，甲讲困啊困无好，食也食无好，精神规个拍歹，足艰苦。啊，你问讲啊，这目睭皮那一直跳吼、哦，啊是真正是身体歹有关系无？啊是真正我有一挂灾难要来啊？啊！伫遮嘛，甲大家分享讲，其实目睭皮咧跳吼，甲灾难啦，甲咱自在这预兆吼，无虾米关系呢。实在唔过，你若讲个甲人体啊，对，有真正有关系。吼、哦，咱目睭皮啦，目睭皮伊对咱人体来讲，伊算一个警报器，好嘛？你甲咱做提醒啦，啊，不要小看咱目睭顶管这细细啊一丁这个目睭皮。伊若你是咱清醒的时阵，目睭若打啦、涩的时阵，你目睭一眯一下，伊个甲咱湿润，所以足重要的啊。暗时的时阵呢，咱若目睭要困的时候，要休困，目睭皮再合起来，伊个甲咱算保护的功能。所以讲，伫咱目睭皮若有咧跳这个现象，其实嘛要提醒讲，有可能是咱这个目睭周围在神经。得发炎嘛，因为咱目睭边有一个眼轮匝肌加提上眼肌吼，啊边有一个动眼神经，就目睭会使叮当的神经，啊再来个一条颜面神经，吼啊这拢即只神经拢甲咱大脑做支配，啊你若讲即个目睭即周边即神经若小块有发炎的时阵，当然咱大脑若有反应，咱目睭得抽搐抽搐吼，所以医学上伫将来讲，哎目睭皮若有抽搐的现象。一般来讲，拢较观察得好啊，因为讲起来，每个人拢有这个经验。只是讲你若讲抽搐的，讲这个跳的时间足长的，还是讲目睭大粒的这种，

尿素蛋白欠管啊，血钙吼，回来的钙质变卡，这就把酒杯嘛一跳啊，这是较特别。那那有等下，咱哪讲咱葫芦对多多点这停经啊，要停经前、停经后啊，荷尔蒙不平衡蛮影响点。那一寡啦是季节的问题，讲啊中暑啦是热衰竭，多喝你咧拍下时阵，有的人眼皮也会跳动哈，这是疾病引起的。啊，有的人是食药啊，还是饮食。如果那有咧啉啊啉酒的人哈，多点这酒精刺激嘛影响的。啊，那有的是食药啊，像我食一寡中枢神经刺激剂的，还是支气管扩张剂的，这嘛影响点。那那饮食来讲哈，较定快点是讲火气。火气大的时阵，还是讲食较酒火，哦，这食物拢会引起着刺激咱这神经。那除了这个以外，较常看的咱生活吼，生活习惯，迄时阵较无好引起的，因为即卖人拢暗困啦，然后生活压力大嘛，所以拢把过度疲劳啦，啊，睡眠不足啦，目睭伤大伤涩。哎，目睭皮嘛是咧，安尼会跳啊，所以嘛提醒讲你目睭爱休困，爱休困的伫遮那。过来，本身你来搞做遐原因拢无，有些是咱心理啦，还是情绪引起的，可能你咧烦恼虾米代志，好、哦、啊，你的啊引起点咱只神经啊，可能咱的自律神经、交感神经，才拢会引起点，引起点咱的大脑加啊控制较无好，所以讲有当下你来讲，其他拢无虾米症，生活拢正常，啊啦无食虾米药啊，无虾米疾病。啊，有的就是咱心情，有咱的心情调节较好了，你的目睭皮就较袂乱跳。啊，搁是现代人，即马愈来愈啊，目睭皮会跳的原因，就是咱的营养素缺乏。好、哦，营养素缺乏嘛，是咱很基因素嘛在做提升个，特别是即个钙、镁、维他命 B 群哈，那就咱体内浓度不足，目睭皮嘛会跳。因为本身咱的钙啦、维生素 B 群，伊是会使稳定咱的神经。啊，即、這个镁伊是算咱较天然的镇定剂。哦，伊唔但稳定咱神经以外，伊个也是调节、甲缓和咱的情绪。好、哦，所以在这边呢，饮食当中嘛，足重要诶。所以讲，伫遮来讲啊，营养素你来补充啊，这三项以外，那平常时呢，也是用一寡热敷啦，啊，保护咱的目睭。啊，当然，按大家拢压力，那适时的解放咱的压力吼、哦。啊，减食一寡啦较刺激的，诶，一寡啊刺激饮品，啊，这都买晒去缓解掉咱啊对这个目睭皮在跳，这个很凶。那以上跟大家做分享，谢谢。

情花。后来隔壁进一个广告，在这个时阵，你秋天的时阵，你的情花一定爱吃，拜托的。暗时要困，一定一定吃，因为暗时在困，和咱循环过，因为咱在困的时候是倒的，循环速度变慢，速度若变慢，有足侪可能的，哇，那个落落去个哒哒，肩胀的机会就大，啊，肩胀就是无好，有人在半暝要起来搞药，哦，啊，在要落门床的，在迄个肩胀在塌的。在对咧读咧，安尼就对完咧，就上累安尼，唔通咱医生安尼认真咧个拍拼哦，爱顾条条通条条顺，咱应该唔知有食钱哦，咱即摆咱的政府哦，咱的国家，咱的政府许可国家认证的哦，政府许可国家认证，得力经营有身份证的哦，也食白沙块了，顺有通透的，顺完变好哦，有咱的得力哦，咱的得力经营11003003，对咱的国家认证。哦，肯国家肯定，和咱的得力精油这有几好，表示讲伊是安心的、放心的，开始食治疗效果无问题吼。白砂火炉酸完吼，白砂吼，讲对头皮膏啊、脚底，偌济较侪咧猫仔问，做者密密麻麻，你细条一定爱心通，细条若无通，大条就免讲啊，吼、哦，对不对？所以条条通，条条顺啊，得力精油，请你一定爱食。啊，若这个寒人搞吼，皮肤还会较好好烧烧的，你的血量就爱食，血量有营养素。啊，咱的时段，因为这皮脂腺分泌了开始拢较无好啊，所以今年秋冬季才开始呢。你感觉好好啊呢，你真欢呢哦。雪梨王一定爱食，营养素爱充足啊。咱的得力雪梨王哦，生肉、生血、生骨髓啊。哦，在这秋冬的季节开始皮肉咧真欢哦，雪梨王爱食啊，真型会记哩。那咱来原本拢咧食啊，再继续顾啊，继续听。我讲勇勇行行，脚人手人骨头超轻松，你上盖赞的。啊，那唔爱食过哦，啊，安吉白邀请你。咱咧得力精吼，食白烧火炉诶，哦，咱若像迄目睭雾沙沙诶，白烧，他家公车车，南面公正平，公对面即马开始抽啊哦，即马开始咧抽啊，南面正正平，抽倒平，安尼抽啊拢袂当困诶哦，迄若是白烧所引起，食真型。如果你毋是生骨刺诶话啦，你若生骨刺，应该酸痛疼吧，迄着去骨刺去处理。但是如果你若无骨刺，但是你会戆、会疼、会抽、会酸、会抽、抽脚多筋呢？拢是白烧，无白米啊，无白米。迄就是因白烧循环无过所引起的。有诶做工课，规工哦坐咧、困咧、捂咧啊，所以咧循环变无好啊，循环变无像咧骨咧起起来软卡、软卡、软卡，迄就是循环无过。中风人循环都无过啊，中风人一边拢无力啊。所以讲哦，食得力精、食正精，好天爱接我来甲娘。你若是我五六十岁过吼、哦，你若慢性病人，啊你卖天气。嘿，若断掉就艰苦艰苦。通常断掉就是白烧循环无好呀，食伊大肉，无鱼无肉，脚手也皮皮出来。你若塌咧，你嘛就皮皮出来，你知毋知？所以你若是食大鱼大肉的人，你啊个你三高的人，你真型都爱食，因为你若高血压的人，你爱食真啊，血管断 Q 啊，哦啊你爱食真型啊，你循环个通透啊。所以咱若好天，照顾大家娘爱食真型啊，真过真型人的型，得力真型。五六十岁人当拍拼，个打这家庭当当，但是上迄个咧，吼吼。家庭真正吼艰苦在袂法度讲，赚的人无法度赚钱，规家伙嗷嗷待哺，啊要送来顾，要送来医，送来请，所以咱一定要有这個人格啊，要有这个地格啊。人就是无地格，无这個地位哦，才会空咸公啊。啊，讲你咧分酒饭拢咧食的人啊，你三高这咧怪人啊，你血压循环唔顾，你要顾啥话啊？所以讲我们啊顾家伙啊，啊想要顾家伙啊，无顾身体这都唔对。道理真足简单嘞，你一个月开一2000块。唔免一工开一2800块，请人来过来杀啊！阿伯行啊，来拍去咯！阿伯来洗身躯哦，有无？嘿啊！一工2800，食一罐得力精油，一个月2000，安尼对人较好，轻松自在。食得力精油，吼、哦！恁若如果咧经常咧食得力精油，咱血尿蛋白、磷骨精嘛当加，大条磷骨精、细条精油，大条磷骨精、清热清热体来做环保，让咱的心灵代谢变较好。加倍啊！吼，健康养健，还有迄头壳还有智慧吼，爱顾身体，爱会行走才会快活。你若三高的人，唔能够动肚啦，嘿，啊，腹肚做大客，难免动肚啊，鱼啊，拢食炸鸡，拢咧食的人，你个爱清热清渴啦，吼，要助你一臂之力。咱的政府认定啊，国家肯定的，吼，对咱得力精油，这有几号的？11003003，今朝办案官，真个真，行人的行，得力真行，买了就真正做好用哦嘿。那要卡现场的，要问今朝办案空白空空3355599，咱的金门山话仁爱药房3322368。3322368，厦门福建麻豆干6666023，6666
空二三，电话卡通，身体才健康。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微微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咱的微笑来约会。好，咱先来听歌，消防局的出云啦。

0: 要来注射了啦，
1: 真的要做了，
0: 公费疫苗啦，公费流感，
1: 流感啦，差不多了，
0: 有一个口诀，说左什么还右什么呢，有一个口诀，
1: 这边注射，那边
0: 注射，左肺右流的款啦，
1: 对，有，
0: 肺部感染那些，
1: 肺炎链球菌啦，
0: 可以遮住啦，
1: 对，可以遮住，
0: 一个流感能一天遮住了啦，对，这个公费流感疫苗对十月初一呢，就开始一时也当做，
1: 那这礼拜啊，
0: 这礼拜，
1: 对啊，这礼拜，
0: 这礼拜十月啊，
1: 对啊，
0: 今天几日啊，哎呦，时间哦，
1: 时间够算了，要过年啊，
0: 十月、十一月、十二月，三个月就跨年了呢，
1: 对，
0: 哎呦，这当时怎么过？这当地嘞吼，疫情吼，诶，这威胁之下过啦，过啊，过啊，过啊，真啊民不聊生啦。
1: 这是无前两冬啊，遐紧张啦。
0: 哦，关系啦，啊，你若咪讲，即卖讲那个当作是感冒的
1: 话，对啊，伊来感冒化有无？
0: 像这流感安尼，
1: 流感安尼，
0: 像流感安尼，
1: 感冒有可能哈，以后是不是免做疫苗？
0: 嘿，都免做疫苗。
1: 对啊，跟感冒同款啦。
0: 各位日本咪讲啊，咱若做高端嘞，讲无咱起有
1: 啊。对啊。
0: 袂啊，我想想。而且以前拢未刷，以前刷我拢就做旁边做。
1: 啊，也是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如果以前啊，都伫每年车每年中啊，就啊都你都当作感冒啊、流感了。
1: 对啊，你感冒
0: 我那都做。
1: 对啊，你那流鼻水啊，哪好听？
0: 系啊，
1: 休困嘛，对，休困。
0: 我那都做，即马，我咧差不多做对白。
1: 即马咧观察啦。
0: 啊，迄个日本迄个毛利兰和来和这个金丹珠变总统吼，啊，变总统访问迄，迄日本的办事名上面迄个无吼，伊话讲日本不对啦。那当讲讲做高端袂当去，咱高端嘛是世界有认证
1: 啊
0: 呢，
1: 是啊，
0: 嘿
1: 啊，
0: 迄咱台湾的咱无认证，伊吧是讲讲因日本安尼种，伊是日本人啊，伊讲哦，日本来做是唔对的啦，
1: 可能再商讨一下啦，
0: 嘿啦，今晚要去讲啊，讲看安那啦，啊那你时阵诶，有诶做高端是因为拢无，迄是莫德纳有拢欠啊欠啊，
1: 对啊，
0: 无哪做啊，
1: 大概一批一批，
0: 嘿啊 A G 嘛无他做啊，啊所以阵在那存高端的嘛，
1: 对啊，
0: 无他算啦，
1: 是，
0: 诶无一批大一算，要去做啊拢无他做安尼
1: 啊，你阵嘛无得算啊，
0: 诶啊高端人。冇认证的呢，
1: 下
0: 面冇认证啊！你别人来吼，系啊，我应去讲啊，讲讲咱的外交要甲因讲，讲我讲，卖用这种。
1: 再讨论一下啦，
0: 系啦，再讨论一下对了哈。啊，这个公费流感疫苗十月初开始要做吼，这个苗栗县的吼已经准备14万剂啊啦，第一阶段就是当然就是医护人员啦
1: 吼，第一线的医护人员，
0: 隐形组吼。65以上的中辈是多吼，还是安阳的长照机构这样？
1: 这种爱心，
0: 受照顾者这样吼。
1: 对。
0: 啊，那第一的是吼，6个月以上的，吼，6个月以上的哦，迄较无抵抗力啦。
1: 啊，对啊，无啦，较未身体整个器官啊，也未遐成熟。
0: 哦，对对对对对，所以讲无抵抗力吼。6个月以上的，加国小入学前的幼儿，他大班的迄啦。
1: 对，有啲 N 的，
0: 有啲 N 的吼。啊，孕妇啦，
1: 孕妇这最重要，
0: 最重要，伊感到食咱吼。
1: 是，
0: 啊，无就19岁到64岁吼，高风险慢性病的啦，吼，这种的吼，还重大伤啊。6个月内底，红婴啊，老爸老母呢？哦，安尼按正因阿爸阿母就啷做啊？
1: 哦，是诶，
0: 吼，伊就啷做啊？
1: 对对对。
0: 啊，无6个月按正5个月呢？
1: 啊，所以
0: 伊啊，6个月来啊，吼，6个月来
1: 啊。6个月内啊。
0: 哦，对
1: 对
0: 对，
1: 当可以打，
0: 哦，当去做，
1: 因为未满嘛。
0: 哦，对对对对对，啊，那无就是学生啊。
1: 哦，对啊。
0: 对这个国小的、国中的、高中的、五专的，
1: 教册家啦，
0: 教册家的，啊，无就饲这样畜牧的哈，情绪业，
1: 情绪
0: 啊，情绪业哈，情绪业、情畜业，
1: 啊是饲猪啊，
0: 系饲猪饲啊，饲鸡啊，鸡
1: 啊，对啊，
0: 啊这个
1: 哈，
0: 好啊，无第二阶段，达到这第一阶段是较迄落咱段较落第一爱心做这啦，咱大部分啊那第二阶段就11月初啦，差一个月啦。开放哦，50岁到64岁哦，无高风险群的慢性病啦，安尼啦，啊，这我都能做啊，哦，我哎，我摆11月哦，
1: 11月，
0: 我11月吼，安尼哦，哎，那出现就是第三哦，就是医股吼，那个中央的指示吼，开放，会当去做流感啊，
1: 到时候看伊开放较对啊，你得按照伊开放的。免费去后面去做，
0: 你嘛无去做，伊嘛是无道理，有啊，流感无强制啊，
1: 无强制啊，
0: 流感无强制啊。
1: 你若有这个护理，你无做，到时干点嘛，你家己身体咧艰苦。
0: 流感的事业，你莫想流感无啥物呢？流感是咧做啥？流感是咧做啥？每一年十月到过年拢高峰期啦。
1: 对，尤其这个季节咧高峰时阵。
0: 哦，对对对，高峰期，你若较虚心，咱就紧来做做。啊，原住民嘛有好康的啦。原住民吼，55岁到64岁，原住民对今日开始免费提供吼，每一个人5剂。 诶，快筛
1: 啊，快筛试纸。
0: 哦，我这块，哎、欸，这咱去买一些，咱这个爱一百块的呢，我五百，爱五百的呢。
1: 啊，因为咱的先五百
0: 呢，有先五百呢吼。
1: 对啊，
0: 55个到64个原住民专台湾的会，五这差不多有70,000人受惠啦。嗯，这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今天下晡在迄个疫情的记者会有咧宣布这件代志，今天开始要提供的。原住民的好朋友，你就去念吼，55岁到64岁原住民吼，每人5剂 COVID-19 哦，家用的抗原快筛试剂，保护原住民的健康吼，差不多700,000人当受惠。
1: 这我感觉家里备着啦，因为你哪敢叫人家竞争，家己快筛一下，你就知呀。
0: 哦，对，哦，足惊第二届，哎，有人第二届安尼哦，
1: 对啊，
0: 而且第二届，哎，今天才28,000人呢，28,000呢，
1: 这礼拜一。
0: 对
1: 啊，礼拜六拢较加一点
0: 啊！对，
1: 是啊。
0: 啊，今日去较不幸者7个月囡
1: 啊！哦，都是小小孩吼。
0: 嗯，对，等于啊，你看所以爱播，即卖是大家吼，拢安尼，可能拢咧佚佗啊吧吼。
1: 对啦。
0: 拢咧佚佗，拢出去咧南咧南啊，像诶办喜酒的，长喜酒的够侪，真诶，来食喜酒，即卖开始
1: 啊
0: 呢。
1: 我礼拜日都看人咧迎娶啊。
0: 足侪对不对？
1: 对啊。
0: 足侪啊，拢开始拢咧好，餐厅拢开放啊，无咧分你几个人啊，拢开放，会当入去食啊。
1: 即卖时阵是大日咧，一直到尾讲讲过年前啊。
0: 安琪啊，安琪咧卖啊嘛。
1: 啊对。
0: 即卖感冒嘛咧卖啊呢。市面上你看咧卖感冒呢，感冒拢咧卖，你咧感冒青病病咧货咧卖啊。啊那安琪哦，安琪啊爬上头哦，流汗卡目屎流啦，就因为准备过年过节啦。
1: 哦是。
0: 啊流汗卡无抹啊。
1: 哎个笑目啊。
0: 笑目啊。
1: 一个人过。
0: 嘿啊，人咧过年啊，人有抹他啊，我无抹他啊你啊咧。
1: 啊冇家人啊。
0: 家人又没搞头啊。
1: 是安尼哦。
0: 家人跟爱人不一样啊。
1: 哎呀是啦，对啦，
0: 对不对哦？
1: 是。
0: 好来，咱来听歌，这首歌是。江阿文所唱的吼，魂是英勇，钱是胆，所以认真趁钱，知唔知道？

0: 粉丝英雄钱是大，无真久无地钱无大。
1: 当然啦、
0: 啊，你若像咧拍麻将吼，也是咧比十号，落底啊地两千尔。啊，人个拍麻将吼，人唔要甲你搞，要碰他，你会惊，碰者都一记啊都无钱啊，
1: 都无呀，口袋都打咪啊，
0: 唔敢拼啊，唔敢冲啊，所以惊啊。啊，你愈惊哦，袂着顶啊，吼，你有当时你讲人咧拍牌是咧啥？我是无咧拍牌，
1: 爱
0: 杀，嘿，爱杀，吼，爱养
1: 死，爱有大，
0: 嘿，甲气化埋啊，
1: 吼，大胆甲黑落去，
0: 哎，啊，就说无钱无大。我那这个时候那算的我都无呀，
1: 啊对啊，
0: 都无哪算啊吼，啊有阵啊变化嘛变袂过，嘛是两千年啊，要见我就是安尼吼，
1: 真正袂过。
0: 好啦，要搞定来进广告，诶，广告了继续收听，咱的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的线咪笑来约会。
2: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没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3: 哦。
1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8: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0: 做福建啊，卡吼，因为我饲虾啊，我阿只虾啊，卡那冻袂掉，吃袂掉。然后我食金香多食两罐了，哦，效果多啦。
1: 嗯，有对档啊。
0: 系啊，买福建拢无效呢。
1: 是啊吼，所以你甲看，咱
0: 真的很好。我有感觉你的金香真的很好。
1: 哦、你食这神经应该填了一包呢，好你的人来。嗯、
0: 对、啊、
1: 嗯，谢谢，真真正做会好。阿爸，这妈妈嘛好个在哦，给咱一个服务机会哦。食倒哩钱哦，以前食较好起来，医生讲嘞，吼，医生阿讲啊，啊你卖个食迄啦，哎、欸，咱的钱哦，政府许可啊，国家认定的呢，嘿，做顺的呢，来听我麦。哎呀，应该你亲身讲较好啦，我学无成啦。
2: 啊，这最重要，我讲的啊。
1: 哎、欸、呀，啊，好你讲来，讲
2: 在、欸。我是想讲吼，都是看电视讲歹势，唔知在做啥事。啊，我当时甲你讲吼。我擦吼，我擦时啊呢，等头尾也擦啦，规支脚正脚嘛擦甲啦，好啊，去医生，我拢去看神经科嘛吼，你看了就爱看神经科嘛，啊，喏，哦，台北吼，阿东嘛看，
1: 哦，
2: 去树林新光病院嘛看，甲我讲我说袂好。哦，啊，走去新国民嘛看，新国民中立嘛吼，啊，要桃园啦、顺头啦、医院嘛去看，
1: 看到头，
2: 拢看神经科的。
1: 嗯，
2: 啊，我食药食到吼，哦，我会惊呢，我是拢要食食吼，哎，真奇怪，我食一罐无效，我卡去恁公司呢，
1: 嗯，
2: 第二罐嘛无效，我讲，我哎，大家来讲我食啊好，啊食啊，我那拢。家这拢查拢袂好了，啊，我都也唔相信啦。我贵啊，因为一摆我买两罐，啊，过第二摆过来买两罐，第食到三罐，第三罐了，哎呦，我讲头家，哎，我查拢无去啊呢，啊，又无安敢那针来搞我肿啊，你疼啊，搞安尼，哦，我足艰苦的安尼，啊，规只脚吼，规只脚拢肿呢，哎，规个啊，咱那手的针头位两支拢咧肿迄个针头位，啊，手吼，手骨头吼，哎，买安擦擦擦擦擦，啊，我安尼足艰苦，我第三罐才好去吼。啊、我都买四罐嘛吼，啊我即马食第四罐啦，啊我即马即第四罐食了，再过来买，
1: 有够好，
2: 哦，啊我都去医生讲哦，我讲原来袂使食，哎唔好食，哎袂好啦，哎无效啦安尼，啊啊介伊遐来遐好吼，阮医生都免开啊，我甲讲啊，你讲一句啦吼，哦啊第三罐我食好，我都去甲讲啊，啊医生讲，哎我开药，我讲啊唔过我食真正，伊讲我迄摆甲你讲，你叫你唔好食，我讲啊唔过我好去安尼，伊讲啊，目睭我遮大哩，有吗？有吗？好了吗？我讲好了啊。
1: 对啊，是不是？嘿啊，咱是要政府认证的，啊，国家肯定的，所以药剂好，因检查过药剂好，目屎血路线有障碍，哦，目屎那线有障碍就戆，大概戆，会晕，有当会抽，有当会疼，有当会丢，哦，啊，这经络循环拢无好，就是讲微微啊肿。像隔日多久爱肿，安尼微安尼酸冷啊，因为卡多人，卡多人，你这莫开玩笑，你卡多人这块板啊，板面电壳壳的板面，叫痉挛的这种的，不是欠啥物，这个是循环出问题，较深的哦，较深层的循环出问题，所以你困了卡多人归完呢，啊这种爱食精灵，精灵在偷这种，啊这种你爱偷这种，无偷就中风哦，因为以前咧加咧整个加，哇你扑卡紧的啊，哎你有扑卡紧的无？哎、欸，我无铺甲根的，这个广告。哎、欸，我妈妈我铺甲根，啊一条一条青顺顺，食真香啊，静脉曲张啊，静脉啊，静脉个细条，胃个细条吼，咱若胃食这细条，把消化了算，食真香，太好用，试看卖啊嘞。你爸爸拢食无效，拢食不够，因为你无食药剂好。啊，药剂好叫治疗效果。咱的真是天然的哦，顺得不成哦，天然顺得不成，咱大家药剂好。经过咱的政府、咱的国家检验许可，安心放心啦、啊。食治疗效果真正有够好，迄专门咧挽病母的，你唔管你几年十冬，拢是带一个病母伫遐，月月来风啦吼，月来疼啦，安尼酸抽疼麻痹，讲袂好诶。食得力真行，切一盖你学了得只，真个真行真个行，得力真行，到十点2000块。这即马秋冬季节，你莫甲家己身体过袂过，你若慢性病人，真行爱对你食哈。真个真，真个真个真个真，行真个行，到十点2000块。但是我的经销房照当关，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唔知要对关卡电话，0800-33-55-99，卡客服0800-06-7777，0800-068-777，金门山湾仁爱药房332-368，332-368，厦门福建。毛蛋瓜6666-023，6666-023，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咪咪笑，广播帮头连线，咪笑来约会。听歌狂人码头，等我你卡。

0: 咱台湾吼，你我讲咱即马全世界有拢要开放佚佗，对不对？但咱台湾拢想要飞出去，其实我本来嘛是要飞出去吼，我真无啊，我本来十月中就我的假就到，我本来啊，我要来日本佚佗啊。但因为公司即马咧评估哦，想要最近出国，哎，做好好，伊烦恼原因，因为想要看看大家即马出去安怎嘛，对不对？嘿啦。啊，我就讲拜明年，然后明年啊，但我就今年我就无出国，就伫咱台湾，我嘛无买金门，因金门迄桥佫受伤啊，我本来为着迄桥买佫去哦，伊就讲小我受伤着哦，吼，无买去。嗯，我感觉台湾做，你讲话外国人嘛做咱台湾，像即摆咱出国来，会当零假期啊无？外国人来咱台湾咯，伊就当一直佚佗啊，伊免一直倒，啊，佫要佫着住防疫中心，唔免啊，所以。十月过了吼，做者这陆续来出国来咱台湾，嘛拢做者外国人嘛做来咱台湾。所以讲哦，咱台湾人少年人哦，爱做好囝，卖做歹囝。有当食毒吼，现在食毒吼，有当啊，你食毒啊，不用。其实有当些，伊咪该，伊咪是因为要食毒，向骗你啦。
1: 有当迄个环境，
0: 环境向骗你啦。
1: 对哦。
0: 啊，骗你甲食毒，伊嘛是足痛苦，啊，伊嘛是惊袂出來，但你爱惊出來，因为迄种解毒足艰苦，无像咱种遮简单啦。
1: 足艰苦，迄阶段足艰苦诶。
0: 因为这种滚龟辛苦安尼
1: 吼。你卖讲卖食讲食毒，啉饮料就歹解，更何况这毒。
0: 唔，咱啉饮料无像人家南投较熟啊，因咧咧牙吼，迄帮路我捌看咧，
1: 伊就
0: 够恐怖诶，
1: 伊感觉规身躯哪有搞遐咧白，
0: 哎呦，啊看伊出现迄个物件害人吼，
1: 伊迄个戒断，迄个戒断呐，人讲戒断症候群，
0: 迄人家就害啊害就毒啊来食，啊就有人安尼，唔知迄个物件只害死人啊，好应该食看嘛，食诶真正食一盖就掉啊吗？
1: 掉，
0: 食一盖就想要食。
1: 你讲你食了有无？食到一个程度，你依赖嘛？你辛苦人咧艰苦咧，想讲我若食迄个足舒服诶。迄个咱要想要食甜的感觉是同款。
0: 诶，外国做饭呐，迄外国我办看 YouTube 哦，迄个因为迄个外国较偏向还是较低层的所在哦。因咧规顿拢伫遐食，拢伫遐现煮呢，看遐咧煮哦。
1: 对啊。
0: 啊，就台小叮当倒伫遐来乌白羹，哇，这人那偌贵啊咧呐！做恐怖恐怖，
1: 有人讲那恐死
0: 啊！恐死啊！哎，都无生人啊！卡呢？因拢去第一条较复杂迄所在，因去翕啊，因翕望看我。哦，你看了拢个咩图？讲哦，他这个世界这个型，咱啊台湾人哦，你咱做一个骄傲的台湾人，那卖食毒啦。那有人想讲，恁食毒，恁是足艰苦的哦。你嘛想要戒？同我讲，你食到的吼，要去装要买毒的钱哦。你知影艰苦？你想我若卖食毒，我做正常人看偌好啦。
1: 啊，不过伊现感情就是身体足艰苦的，所以无法度想着以后。
0: 对啦。
1: 伊就是现感情，我就足艰苦，迄毒性压起来啊。
0: 嗯。
1: 因为咱现在伊是去损失着咱这个中枢神经啊，
0: 伤掉啊，伤掉啊。
1: 所以咱啊，这个大条神经去影响着什么幻觉、视觉，
0: 弄出来。
1: 伊个神经无，人讲唔是抽疼，有就种许麻麻，甲你人讲到最后来搞遐咧整，迄种足艰苦。
0: 哎，那像神经尾做毛灰啦，
1: 啊，律师
0: 都袂疼啦。
1: 对，是啊。
0: 哎呦，哦，足庆，咱做听有足庆幸你是健康人，你袂去食毒的人吼。
1: 因为即阵，囡仔愈来愈细汉，迄个环境越来越容易哦。
0: 哦，
1: 我咱现在一群嘛，啊，大家做伙啊，啊，你若无对咧食，伊就毋是咱一群的人。
0: 而且即马佫对国中落去啊。
1: 哦，国中即马做侪。
0: 国中做侪，因为认同感嘛，归属感嘛吼。你搞无感动？
1: 啊，即马有片有当拢深入伫即个人讲学校校区。
0: 毒片呐。毒品啦，
1: 做侪有囡仔啦，做片有无？就因为安尼去用利用美药啊，
0: 啊，有用激将法，
1: 对，
0: 你唔敢啦，你没种啊，你没有 LP 啊，
1: 对，
0: 他也不敢吃啊。
1: 啊，但是是给你骗，
0: 哦，
1: 这没有什么啦，你数一个嘛。
0: 哦，对对，草莓口味的，哎，你试看卖啊，有无？
1: 因阵是咱做个糖啊无？啊，我今麦拢做个
0: 咖啡
1: 啊
0: QQ 糖，
1: 对。
0: 诶，即马都侪拢共骗诶，迄种诶，用迄种诶外包装甲你骗安尼啦。
1: 是啊，因为我时阵，那国中时阵，我囡仔打上国中啊，迄老师，迄家长说明会都特别讲着即点，
0: 爱
1: 注意啊。
0: 规群囡仔，啊，其实咱真注意袂，有当囡仔帮我咧生产，咱也毋知影，
1: 伊
0: 就是帮我教诶。
1: 啊，搁伫学校，伫校你伫外口，我同学之间，你若无熟识，迄同学你哪会知？
0: 哦，对对对，
1: 对啊。
0: 这叫防不胜防，
1: 防不胜防啊！所以讲，等下周边家己人囡仔爱注意啦，还是讲家己的囡仔，你看伊的行为无同啊嘛，拢有滴处理无？哎呀，啊！你甲问啥，伊无要应啊！你看伊精神拢干哪嘛，迄把酒瘾无？
0: 嗯，散
1: 无神啊，
0: 涣散啊！目睭去因两个是照高目的迄把，有迄
1: 看迄三比八，
0: 三比八未食，
1: 是
0: 因迄都未食。我看你咧看外国影片，你讲好人够可怜的，迄人变啊无性啦，啊好人唔做啊，啊做多像迄小人，规顿咧规顿伫大路边啊咧，
1: 拢茫茫啊， 啊，国外个也是强力胶嘞。
0: 哦，强力胶吼，哎，买买黑白。还买对国家，
1: 美国，有诶是，有诶，我顶下看过是有滴，美国，
0: 菲律宾，
1: 哦，菲律宾，
0: 伊咧个，伊个菲律宾嘛，会做贫富差都侪吼，啊，恁真咧，恁咧，恁咧足可怜的咧，啊，佮有诶是，咩刚果啊，啥物拢遐乌人哦，嘿，都咧拢咧输啊，囡仔是拢咧输，讲啊，佮有当拢倒当遐，啊，天天戆戆，
1: 茫茫安尼无，
0: 诶，随时诶，足紧就死人，伊赶嘛，着赶。
1: 哦，是，
0: 哦，因为
1: 营养本身就无好啊嘛，啊，迄个环境个，你强类似强力胶，你毒性无，刺激着你，人讲中枢神经，就紧，你那中枢神经麻痹，有当一坐着你喘气，人的，人讲，然后马上猝死，
0: 对，哎，这讲营养死亡都足悬嘞，
1: 对，
0: 啊，那算贫民窟啦，啊，贫民窟啊，迄囡仔，因那外国人去希望六规吨人啊，他要。囡仔尔嘞，啊！呾输嘞，现在一个落地啊，然后啊，就啥物跑到别人感染啥物款，或者哪行哪输，啊！迄个记者咧解问哦，伊嘛哪行哪输安尼嘞，拢十波囡仔，规种十波囡仔，我够无彩，迄做人吼，出事来做人，恁若有诶，若是目到多是有诶，一艰苦，伊就讲有诶，讲是去用骗用怪客无，啊，为做后悔，做后悔，恁能去解读专线晨曦啊。晨曦乐界吼，唔系伫咧花莲，我都也我手里都有电话咧。
1: 是，你迄种分享。
0: 有影，恁若有去遐解，因为咱来做吼健康、快乐、平安的人，啊逍遥个自在。
1: 即摆嘛是有拢做者本身伊是过来人物嘛，
0: 哦、对对对对，
1: 助力嘛。
0: 哎、啊，晨曦咧解毒，迄就是迄神位家己应该，牧师家己就是食毒个都解个起来，较解啊。你正去啊时阵，下一礼拜较艰苦，又袂用你袂用带手机啊、
1: 哦。袂使。
0: 一礼拜较艰苦，伊专门迄个资深的哦。会甲伊另外关一间迄落热热节一间，讲爱讲，若一礼拜足艰苦，迄礼拜过了吼，你会食物较快活安尼。
1: 身体就是对迄个毒性依赖性愈来愈低，愈来愈低。
0: 哦对。
1: 你是讲人讲迄浓度会愈来愈低啦。
0: 会像食薰嘛同款吼。
1: 食薰嘛同款。
0: 我着像阮类似像，你讲阮好人，本来是好人，老爸老母饲啊遮大，你甲食迄毒，啊你若要改，你用去看晨曦热节中心嘿吼，啊像这着你看，伊吼冲撞路检吼，咱今仔日路检无。哦，爱共弄了了吼，先歹势回事嘞，啊，不然甲感觉掠起哦，叫是毒虫啊，毒虫哦，去无代无志放目睭去，因两个款啊，无迄警察第一人都唔敢过啊，你去冲撞伊路前的所在，
1: 佮都无法度判断佮控制。哦，
0: 啊，有影，
1: 有可能，可能啊。
0: 所以这个毒虫哦，佮你好人唔从乡下毒虫啊，这个毒虫崩溃大哭哦，卖搞我掠啦，卖搞我掠啦呢。这个台北市啊，吼，保安大队进前伫咧内湖咧执行着路口勤务扩大临检的勤务时阵，发现一个姓陈的查甫人哦，神色慌张啊，这个歹人看到警察就惊啦，吓啦，
1: 眼神嘛，
0: 哎，眼神会惊对焦，去有看到，
1: 对啊，
0: 一看到就知影，你若开只一车，伊偏伊味就知影。
1: 哎呦，等下看你甲伊的对焦，迄目
0: 眼神吼，
1: 眼神
0: 啊，消目就是食药啊。
1: 你刚才那有一个第六感，
0: 足准的准吼，嘿。啊，所以讲会惊咯，啊，手阁会颤，一颤一颤，哦，立即爱叫伊吼停车受检，诶，想知影，这个查甫竟然假意吼配合警方吼挖边啊嘛吼，却突然说一句拍死不好意思，安尼了后就冲啊啦，就冲吹哦油门吹哦行安尼啦吼，啊，好咧刚才吼路边的这热心民众款的吼，直接以车身阻挡。以车身阻挡应该弄到这边身上呀，
1: 我嘛是安尼想，他嘛是算市民协助警察，
0: 嘿
1: 呀，
0: 我安尼
1: 对啊，
0: 安尼算我
1: 大爱，
0: 这边身上的哦，哎，咱今仔叫无钱呢，
1: 无唔对啦，
0: 今仔叫无钱呢，啊，我这警方会当顺利了人，啊，这姓陈的毒虫吼，啊，叫警察拖落来车卡了，承认因为车顶有毒啦。即个从迄个冲要冲个走完咧啦吼，冲要紧酸啦，紧啊直接吼，甲顶方转就哭出来啦，卖甲我掠啦，卖甲你掠，哭我倒哩。所以即个查甫叫警方压制了后，对警方问啥物吼，要为啥要走？伊都面都看得走袂起啊，伊甲警方吼崩溃哭啊，讲安尼啊，伊车顶有海洛因的呢，
1: 哇，
0: 哦，食个海洛因了，
1: 食足干，
0: 即个啊，即算有钱啦，
1: 对啊，
0: 啊不啦，食起，
1: 无即摆是惊呀。咁是唔是伊嘅？
0: 我咧车顶有即个细胞嘅海洛因咧，还是买？
1: 对啊，我是讲有可能本身排着即个任务啊，买。
0: 一个用过海洛因嘅食糖
1: 咧，足危险嘅啊！
0: 十七个吼未使用嘅食糖，甲130个毒品啊，安尼即个咧卖啦。
1: 对啊，就是讲
0: 即贩啊啦，即毒贩啊啦，即个卖啦。哦，再一个不怪惊，哎，即个歹人咧，
1: 对啊，
0: 伊要害人嘅咧，要去卖害人嘅。 啊，种伊帮控控制啊，通常毒的人控制就是你来食毒了，你未毒啦，
1: 对啊，
0: 对不哈、
1: 啊？所以我较供应
0: 啊，你较有钱嘛，
1: 对啊，
0: 安尼哦啊，这真啊，啊这毒虫啊抓未着吼，专门咧抓迄像迄诈骗集团头拢抓未着，拢抓只骷髅安尼啦，是不是？
1: 是啊，
0: 做毒拢抓未着啦。啊这啊像咧诈骗的嘛是拢掠苦头啊啦，
1: 一山比一山高有无、嗯？关头做歹掠。
0: 诶，杜特地我是做赌气伊哦，杜特地啊，里面诶总统杜特地，伊一开始总统那食毒样牙青哦，有无？你穿自动啊缴械哦，你若无哦，我就甲你判死刑哦。
1: 你做
0: 歹，啊你若食毒，我判死刑哦。有当时哦，政府像咁严安尼啦，
1: 做终极即个极，
0: 今天我就要掠，我就是要掠安尼啦。你若无你穿啦，无我搞出来，我掠你就穿哦，我来甲你判死刑哦安尼呢。
1: 助手无做安尼，
0: 助手无
1: 也是，你也得相配
0: 啊。伊整起来就是安尼，伊整起来就是安尼。所以等下政府哦，民族是民族，但是哦，不要民族做伊都好人百姓，伤过大民族哦，伊怎变无束缚约束家己的行为啦？安尼嘛是无啥对啦，对。
1: 所以讲你控管，
0: 该严卖严啦，
1: 即毒即个爱严。
0: 系啊。无你讲抓就放，抓就放，这警察要舔死人哦！拢恁警察在抓，抓抓还无检查，我就甲放，检查我就甲放，就甲交保。恁老师嘞，不要管，我要上下来。听下，听下，现在就来唱歌哈，《齐景路》。

0: 好，谢谢安吉吼，要来个进广告。这个酸软啊疼，酸软啊胃哪好去哦？你就是找春天啦，嘿啦，要出运啊啦，脚床头咧疼，迄位坐咧爬起来吼，袂熬弯爱换伊啊，硬疼疼，啊无疼袂起来这种啊，来听这个妈妈分享哦。
1: 你别讲讲讲，你本来脚点，我疼啊，袂点。
2: 哦，这叫我好啦。
1: 本来脚疼啊，袂点拖脚。
2: 嘿呀嘿呀嘿呀！
1: 啊，今年总啊拍后跪。
2: 嘿呀。
1: 好啊，无讲本来讲。
2: 啊，搁有只 Q 嘞。
1: 搁只 Q 嘞吼。好。
2: 啊，尾啊，我迄个脚床头无。
1: 嗯。
2: 迄个摔掉遐吼。
1: 嗯。
2: 哦，啊，你骨啊高位，安怎去用用嘛拢无效啊？
1: 哎，转了迄条筋会疼呢哦。
2: 嘿呀。
1: 哎，转转。
2: 坐哩遐伤久吼。
1: 嘿。
2: 哦，伊个脚床配遐迄条筋哦。
1: 嘿。
2: 原来袂爽快。
1: 嗯，
2: 这个这个啊，甲这几日哦，
1: 嗯，
2: 拍一下下过，
1: 哎呦，够好诶！
2: 哦
1: 哦，
2: 哎，开足侪关系啊啦，
1: 开足侪关啊，顾起来啊啦，
2: 哦，好加载，
1: 哈哈哈！奶奶讲好加载，哎，以前你我脚疼个疼个未点头嘞，
2: 哦，你唔知会使讲哦，疼个哦，
1: 用
2: 要死安尼呢？
1: 安尼哦，
2: 哦，足实讲。哦，骨架这艰苦，要创啥无来路啊？跳下落啊！
1: 妈呀，看，哎，你看，你个是听听个足艰苦，还听个无有意
2: 思。哎呦啦，住下住不好啊！
1: 安尼啦吼，
2: 嗯，
1: 啊，所以讲整形有学到着无啦？
2: 有啦，有啦，
1: 真正足好用诶。
2: 其实我食真久啊啦，
1: 安尼哦，
2: 我是刚食轻轻啊尔啦，
1: 嗯嗯嗯，
2: 哎，是即届吼，我是即届接人了。
1: 安尼喂，啊，搁食起，搁食，
2: 系啊系啊，好，好落
1: 啊
2: 呢。
1: 哎呦，谢谢，哎，欢喜啊吼。
2: 哎，啊，我都泡香菇粉啊！
1: 哦，啊，内行诶，
2: 啊，落皮啊，
1: 安尼就好。
2: 我是伊个丁玲家讲诶啊。
1: 哦，阮丁大哥一直放一百分。
2: 系啊，
1: 哦，
2: 这个食了拢袂歹啊。
1: 哦，够好，真正赞诶。
2: 哦，够赞啊！够赞。
1: 啊，谢谢，
2: 谢谢，
1: 谢谢陈太太啊。
2: 嗯，
1: 谢谢。啊，这本来安排开刀嘞，食前泡过、穿了过，轻松就是伊个，偌轻松会爬山、会跳舞啊嘞。医生唔讲叫你安排开刀，你脚铺一条筋，要叫你开刀啦。
2: 系啊，
1: 系啦。
2: 因为迄阵我也未食个呀。
1: 嗯。
2: 啊，铺啊足铺呢。
1: 嘿。
2: 啊，即马吼，都无啥看啊。啊，个脚北肿一当，啊，遐也无去啊。
1: 嘿
2: 嘿嘿。哎，真的很最奇个呢。
1: 啊，咱个经营本就是这么好的一个产品啦。
2: 安尼吼，
1: 哎，
2: 我跳舞吼，即马我也伫跳吼，
1: 伊
2: 个脚北拢疼呢。
1: 会转转会疼。
2: 对啊。
1: 哦。
2: 啊，即马嘛，遐嘛未疼，
1: 未疼消累
2: 啊
1: 啦。
2: 啊，昨个去爬大雪山嘛，无感觉讲遐拢会不舒服，无拢迄个脚板安尼肿啦。
1: 安尼百分之百真心甲你拍过也无唔对。
2: 哦，啊头咧拍头壳哦，啊丢者，一下就丢者，无一直丢啦，会停啦。
1: 嘿，啊你会惊怎靠来？
2: 惊，我卡来问。
1: 嘿，好，甲再个卡来问。
2: 嘿妹，你讲教我去食无？我唔敢食呢。
1: 你唔敢食，
2: 啊就头壳安尼足恐怖。
1: 会丢，应该唔爱丢疼。
2: 因为我唔捌在头壳疼，
1: 嘿嘿，啊那食到你疼咧啦，愈惊啦，
2: 嘿咩，
1: 嘿，啊好咧家仔，好咧家仔，有敲电来问，
2: 对啊，
1: 嘿，迄个就是拍咧传的时阵，
2: 尽量拢甲对调咧，
1: 对调，对调好啊，买单食，真假真行真的行，全台湾300多间，我的经销房照当关，唔是经销房内底一定无真行，伊袂当有。伊嘛无，安尼知哦，买着咱的政府甲咱许可，政府认定啊，国家肯定的，就是得你进行有药剂好用，11003003，国家肯定的，安心兼放心嘛，爱有药剂好，才有法度慢病稳。这90粒2000块最好用的，你经常办挂得，谢谢哦。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I 笑广播网套连线，咱的米笑来约会，来听这首歌，这首歌是沈静怡所唱的哦。

0: 这是不是古代的话啦？
1: 对哦，
0: 有两个，还佫在讲，因为文新老师伊讲淡水上幼的，我讲幼的淡水的应该是警报器，还是
1: 警报器啦？
0: 警报器的吼，吼，迄、那个警报器啦，
1: 对哦、
0: 所以伊在做淡水的，伊在做警报器啦吼，迄、那个哦，迄、那个声，迄、那个啦，哦，爱机械嘛，爱机械，安尼啦，还是。本来文清老师想是扭扭的迄个啊，用啊人去饲狗哦，叫一声哦去饲。我想是，是，当然是啊，淡水的啦，就是迄个应该时段啊，听这样那搏击的声啦，
1: 对哦，
0: 应该囡仔搏击啊吼，安尼你搏击就是哦开始你叫啊吼，哦爱在紧走啊，
1: 类似空袭警报啊，
0: 哦对了对了对了，空袭警报应该在淡水的啦吼。啊，我两个即马不知影，啊，咱的听众放笑话变鬼啊，咱最了唔知，知影啦，知影啦。好啦，谢谢咱的节目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官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1003004，得力金星、微不要广之地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五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服务处电话哦，0800-068-7770800-068-777，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日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明天见，拜拜。

0: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2: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2: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3: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鲜鱼哦。
6: 耶、yeah!100分
7: 是陪你过的青鱼100分啦、
8: 啊！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红该优为了干书捧阿哥互联书富二代微服部广告账号1080-7008为咱收提供哦。
1: 下来家书国书天下书
0: 咱书书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君，
0: 我是 Pocket，
1: 谢谢。咱这部是由得力公司得力酸欧钙粉酸欧钙油
0: 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微博部广告之后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好来，
2: 本节目由得力声音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音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好来，感恩大家哦，哇，今天呢，哇呀，下雨的日子啦，落雨吼，真正真正嘞，落雨落甲稀稀叫嘞。好来，昨天呢，吼，这个在南部或在台北北部双北哈，都造成严重的降雨啊，这个积水哈，这种的情况哈，昨天今天呢又继续下雨哈，继续下雨啊，今那个我那有一挂所在呢哈，这停班停课啦哈，
0: 对啊，高雄市哈，啊个屏东管制哈，拢停班停课，
1: 对啊哈。那今天大雷雨呢哈，这个会降在哪几个地方呢？
0: 哈，来大概注意一下哈，
1: 就是南台湾的高雄市、台南市还有屏东县，所以今那个这几个这几个县市全部都是没有上班没有上课的，没有上班没有上课，停班停课的，对啦，台南、高雄、屏东，

0: 这个咱气象署吼，今仔早起8:15的时阵，对咱全台湾19的这个管区发布那个豪大雨特报，超大豪雨特报。包括呢，高雄、屏东为超大豪雨，新北市、新竹县、台南为大豪雨哈、嗯，所以哦，以上五个县市有局部的大豪雨或超大豪雨啊，但是其他台北、台中、电十二个管区也是有豪雨等等，所以几乎啦，今天全台湾都会下雨、嗯、啊，但是我们刚刚提到了五个地方。高雄、屏东、哦、还有新北、新竹、台南，大概这五个管区的受灾，大概特别注意。
1: 停班停课吗？哎呀，新竹也有停班停课吗？哎、欸，哦，台南、高雄、屏东这三个地方是停班停课。

0: 好来，虽然没有风呢，但是这两天呢，真的是哈，哎呦，今啊这两天真的雨是下的哈，真的，真的还算是很充沛啦，哦，充沛的雨量啊，它就差几天哈，它没有台风哈，啊，没有台风，所以讲哈，一早我出门的时候，今天要来上班的时阵，就看到路上怎么陆陆续续都看到很多穿着一个那个金黄色又好像又绿色绿黄色背心的哦，本来就是在上 Uber 的哦，因为那个颜色看起来，后来才知道，每个人机车后面都绑了一只扫把哦，应该讲的咱讲的那个古早人讲的扫帚啦，还有这扫帚竹子哈，竹子做的那个扫把叫扫帚，然后后来才知道哦，应该因的是那个环保清洁队人员哦，随时呢哦，请侯医随时的是要去啊，这个巡视哪里有水孔哈，好，就是讲那个下水道那个水孔盖如果被有当时有被一些垃圾或者是树叶哦挡住的话，有时候诶水也对哦，这个那雨较大的时阵哈，强降雨或者是连续的降雨就会造成哦，这水呢哈下不去哈，所以我就这呢，有的是伫迄个下水坑的所在来去踢的哈，所以因造一个迄个扫帚哈，就是随时要去清理哈，所以要顺嘛，爱顺嘛，还有然后雨落落去哈，有当我们在位堆位啊哈，墙来诶这树苗啊哈，好会堵住那个出水口哈，这下水道的这个水口。难怪我伫这个翠顶头就看到有一个是高雄的朋友哈，伊就讲啊，伊就看到在意吼，今天早上下雨，尤其我要来上班这个时间哦，七点多的时阵真的下得很大，好啊，就往翠上面就有一个高雄的朋友，伊讲哇，看温头前一条咯，因为淹起来，但好像那个水一直要积哈，积一直积个一直积起来安尼吼，越积越深的感觉，伊讲突然就发现有两个拿着扫把的工作人员来了，擦擦擦擦吼，哦，从那个下水道的出水口吼，那个所在呢吼，啊，扫扫的，啊，把那个垃圾吼，这抓一抓吼，这收掉吼，啊，马上水就通了吼，哦，就没有积起来了吼，所以他就是眼睁睁的看着这一幕哦，跟我早上看到的一幕是一样的吼。好，谢谢吼，所以请大家也自己关注啦吼，关注你家己住的所在吼，这个啊屋前屋后还是附近的所在，有时候咱这一寡代志，咱家己会当做的哈，不是讲一定爱靠那个，毕竟哈，这个清洁队哈，他因为负责的范围是很大的哈，所以讲有当时啊，咱家己厝前后边附近，大家互相关心一下哈，诶，下水坑那是有垃圾，还是树叶塌掉，咱得家己处理的哈。
1: 对啊，所以哦，你这还是这两天的雨还是会很大啦。那讲我这个间歇性吼，这雨暂停的时阵，领导有一挂塌掉的所在，赶紧清清的啊。因为这场雨看起来不会那么快结束吼，所以大概听众朋友吼，有当下你的刷手，甲领导头前后边吼附近来当清洁的这个吼下水坑，你甲清好清洁吼，不要这样子吼，要这个叫做不要自扫门前雪就对了。
0: 今嘛有的人的连自己门前雪都不扫嘞吼，真的哈。北区哈，这个新竹地区也爆哦，这个淹水的灾情哦，所以有一个国中，还有一个国小也紧急停课哈。好来，紧急停课，有一个国中叫新埔国中哈，校园积水，所以停课哈。另外呢，五峰乡的桃山国小山区落雨啊，这个比较呢地啊，这个路况比较危险，也是就停课哈。所以这一波的这个降雨也是供全台的啦齁，全台湾的。

0: 好，来，另外嘞，国道一号42.6公里北上路段，就是林口交流道附近。今仔日下早起6:40左右，传出有两架游览车，好、哦，这个游览车的这个车祸哈、哦。初步了解呢，游览车顶哦30几个人的伤势伫咧评估当中。那事故应用了呢，后边的这车流、甲消防、甲国道警察单位呢，获报协报了后，拢啊，这个及时抢救排除哈、哦、啊，到现场赶快要排除这种状况哈，好，这是今天哈。好，今天呢，其实阿哥有台铁板桥站哦，经传乘客攻击事件哦，好、嗯，嘛是今那个下早起哦，今天早上哈，这个台铁呢，真正是接连出状况，园林到社头传出有蜥蜴鼠狗，所以讲啊，整个台铁路线受阻碍哈。那老尾呢，板桥自强号又传出有旅客攻击事件哈，旅客攻击的这个事件哈。所以列车暂停配合处理这个攻击事件啊，所以讲现场秩序呢，有一度呢也受到影响嘛。
1: 对啊。
0: 你看，又有高速公路上的这个游览车车祸事件哈，然后又有台铁呢哈啊，园林到社头传出死伤事故事件，然后板桥哈，这个板桥自强号又传出有旅客攻击事件哈，然后又是各地大雨哗啦哗啦下哈，

0: 陪伴咱台湾人吼，三十七年的这个吼量贩店龙头家乐福吼，发商 Carrefour 家乐福已经进入最后一周的倒数。相当于呢，因为吼这个统一集团对2023年2023年时阵，他并购台湾家乐福之后呢。这个法国的家乐福的总部吼，授权家乐福这三个吼 ，carry for 三 M 授权品牌到今年2026年的6月30号，
1: 嗯，
0: 所以就倒数一周啦。
1: 嗯，
0: 所以你看，领导呢附近有这个家乐福吼，因这几天拢开始啦，咧贴招牌，准备在7月1号吼换上新的名称。咱进节目时，大家拢也讲，这个统一哦，吃掉家乐福之并购家乐福之后，他们新的名称会叫做什么吼？大家很多在臆测、但是因为这个保密协定的关系吼，这个统一这个集团的老板就说，因为有跟法国总部签保密协定，所以到7月1号之前哦，都不会正式公布哦这个新的量贩店的名称。但是都然后底这个网络店馆垮掉，因为你虽然还没有那个正式换名字嘛，但是相关周边的这些零售商要订购的，就看到网络上哦这个家乐福改名之后的新的名称哦，这个出现了。小滚叫你一块买哦，叫这家乐福新的名称叫什么名啊？
1: 叫乐家福，
0: 乐家福哦，这没卖哦。
1: 我想家乐福没当用啊，我用乐家福没塞吗？
0: 对，啊，不是讲今年哈、有
1: 之前嘛改名，
0: 之前有什么时候叫万德福嘛，对吧？
1: 万德福，
0: 五郎有啦，万德福。但是张郎五郎的帮我店管哈、他其实看到这个哈、这一个名称的线上商城，像好事都有线上商城。这个名字我就取得还不错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一个万家福、wonderful、对不对？好，那用英文的叫 wonderful，carryful 嘛，以前家乐福 carryful 也是福嘛，万家福，用这音译的叫 wonderful，那用这类华语的万家福，万家福也不错，
1: 万家福，
0: 万家福哦，这台语嘛，讲起来嘛真好听，英语中文跟台语哈，这样念起来都很漂亮，好，希望在7月1号能看到这个新的。万家福的这个连锁店上市啦！
1: 不过现在这连锁有当时啊，有的拢吼啊合并啊，有的迄个吼退出啊，有的更名，真的是搞得有一点哦，像什么全联、什么大全联、什么蛙哥啊，全联并购什么，之前那个又变成什么，我拢。看已经会
0: 去了，因为家乐福他们现在都要过去的这种大卖场，大型的这家乐福大卖场外，其实这几年啊，其实这类家乐福也有推向全联那种比较中小型社区的这个卖场啦，因为对这类一般人来讲，这类会比较有看到哈，这个万家福这个新的名称应该是在社区型的家乐福啊，不，大型的其实就是那几间嘛。
1: 对。好啦，现在还是全年最多啦，全年基本有没存 seven 啊？呢，今天呢，全年吼，基本金价是社区型的，别安那讲，卖场啦，吼。哦，它又没有像好事多那么大，但是它又比一般的超商要大很多哦。所以全联，哦，起码大概有的人买厝拢讲，哦，我家附近有没有全联？哈、哦，有了全联，如果你家门口有全联，啊，你家不远的地方也有好事多，那你是要去全联还是要去好事多？比较会常去的应该还是全联
0: 啦。全联背后的老板嘛，哈、就是麦当劳、台湾麦当劳后面。老板其实都是所谓的建商，所以他们现在会在这新市镇里面哦，他们因先你看啊，我新市镇就奇怪哦，厝拢阿被砌起来哦，还是讲这大人无真济去做，你得让快点麦当劳跟全联啊，所以就是这样子嘛，就是你把这两个这个店开下去之后，人就自然聚集过来
1: 啊。
0: 最明显就是桥头新市镇嘛，你看桥头新市镇都阿北五街的台积电商界去做哦，就加趴啊，人嘛无济，但是你 也在这个国道上面就看到一间大大的麦当劳。嗯，伊就打个门讲啊，麦当劳去你家啊，是要探险，要过楼梯嘛，无遮济啊。结果今嘛人讲，迄个麦当劳是伊桥头新市镇里面营业额最好的餐厅，嗯，对不对？嗯，这就这样子了哈。
1: 好，咱来看哈，这个2026呢世足赛，美加墨世足赛哈，世界杯哈。哎呀呀呀！今天早上这个德国哈，嘿，超扯的啦！德国竟然哈这个啊爆发一个叫爆头式的犯规，但是还算进球啊。结果这个裁判呢就被很多的这个球迷无视啊，这个裁判哦、啊，这个招就招球迷的哈、啊、这个严上了哈，严上哈。好来，主要就是这一场比赛呢，就是其实已经晋级的德国队哈、啊，跟厄瓜多尔。对啦，德国是确定已经晋级
0: 啊，两胜啊，
1: 哎，对了，他在跟厄瓜多尔比赛当中，开赛不到两分钟，就靠着这个萨内哈闪电破球，然后这一颗球进哈，这一颗进球引发全球的球迷强烈攻击批评哈，因公因为进球之前，德国中场哈，哎，中场这个帕夫洛维奇伫咧争抢那一颗球的时阵，直接就亮鞋底哈，踢中对方。的他卡哈，他的对方他卡，而且美国籍的女裁判彭索竟然毫无表示哈，连 VAR 也没有介入哈，所以这个赛事呢突然哈的转呢失焦了哈，瞬间失焦。然后差不多1分49秒比赛开始进行到1分49秒的时候，德国队在前场的左边发动攻击，然后呢就进了一颗球的丢了哈，就进了一颗球，哦，爆头式的哈，爆头式的哈，这个进球哈。
0: 但是这场比赛哈，也爆冷也爆冷，意外也不意外啦。这厄瓜多哈，这最后2-1哈，这在踢胜这个哈德国队。因为这里本来赛前，然后厄瓜多跟德国其实实力有一段差距，但是哈德国竟然最后输给厄瓜多。啊，因为这场比赛德国爆冷输哦，也让厄瓜多让今年共轨嘛，这一次会取八名，12取8的第三名。像厄瓜多，因为伊迪这个之前的这个他虽然是第三名，但是之前你跟其他队的对战关系还不错，所以厄瓜多没有被淘汰。反而是进入了哈这个所谓的32强里面，所以这一组哈就是一组啦，就是前两名的德国、象牙海岸跟厄瓜多这三支球队都进到32强。嗯，哎，先嘛看欢乐的是哈韩国，嗯，南韩哦，现在是因为他
1: 已经确定的，
0: 他昨天输掉比赛嘛，现在他虽然是南韩是在该组的第三名，他要看其他组的这个哈的第三名的表现，他才看有没有机会进到。
1: 你讲哦，韩国如果还要有机会的进入那个12组里面的哦，各组诶这类
0: 12取8，第三名，
1: 对对对对，好，但是呢哈，伊讲哦，这个还要看人家脸色，
0: 当然啦，当然
1: 看日本队的脸色。伊讲如果日本队在对战瑞典队的时候，伊讲吼，南韩队就要猛烈的帮日本队加油，让日本队如果能够赢瑞典队赢两分的话，两球的话，那这样呢，南韩队啊，够有机会会当进入那个十二队里面啊，取八强
0: 第三名的身份进入32强，
1: 对，所以变成功，日本啊，对迄个瑞典比赛时阵，南韩一定爱。日本加油加油哈！哦，希望日本进球，而且最好可以赢两球啊呢哈，两分这样。但是刚刚不是已经踢完了吗？
0: 踢和啊
1: ！哎呀，
0: 还就是你要看所有各组的第三名呐。这个当然，你老公日本赢这个所谓的瑞典的话，这个他们就几率就变很大。这个看，就因为还牵扯掉其他组别相关第三名的这个，因为韩共哦，南韩基本的这个所谓的哈，这个进球也不漂亮，然后净胜分也不漂亮，所以一直要看其他组的脸色。像有一组他就是哦，净胜分很高，就直接进入第三名，是哪有一个今天比的嘛？好像是应该是。厄 瓜多啦，因为厄瓜多他其实
1: 厄瓜多就是跟刚刚那段话讲德国嘛，德国听说这一届的德国打踢球踢得很火爆，所以齁、所以有人说包括今天对厄瓜多有人就干嘛说裁判是不是、有些该那个的该有动作的没有动作，所以会被延上的是这样、今天早上今天26号、今天26号就这样在放假的时候、今天可以看的比赛我、来看看啊、26号我都是后面的组、后面的组、有一队就是巴拉圭对澳洲、10点卡卡十点巴拉圭对澳洲齁。
0: 我们卡卡今晚在谈了。
1: 对我让你已经十点嘛齁。啊再来的是那个、
0: 美国和土耳其。
1: 土耳其跟美国。
0: 现在他们
1: 也是十点齁。
0: 他们现在1-1齁、美国跟
1: 土耳其。对
0: 美国是已经晋级的啦。
1: 对
0: 两胜的都已经晋级。
1: 现在跟土耳其1-1齁。巴拉圭跟澳洲还没。

0: 集合，
1: 对对对 对,
0: 对, 对啊，还有呢哈，也是早上七点，突尼西亚对荷兰，突尼西亚对荷兰，结果突尼西亚领先。不是，荷兰领先3-1，哦，领先
1: 结束了啦，
0: 啊，对对，3-1领先，
1: 赢了啦，
0: 啊，突尼西亚，哎，就是
1: 不是领先，他赢的啦，
0: 啊，对对了，就是他赢嘛，在3-1领先赢嘛，哈，哦，啊，过来的是迄，那个今天哈，哦，今天还有哪一个球队呢？没有了，接下来就是明天了哈，好，哦，接下来都是
1: 预赛哦，就是到礼拜天了哈，礼拜天的小组赛了，小组赛就是星期天就全部结束掉哈。好嘞，拜一哈，再起开心哦，凌晨开始，台湾时间凌晨开始，就是进入32强的淘汰赛哈。哇，32强淘汰赛已经有几组已经确定了，第一组的起这类，第一场比赛的是南非跟加拿大，
0: 南非对加拿大，
1: 啊，第二场哇，这个也是相当精彩哈，
0: 日本跟巴西嘛，
1: 对啊，哇，这日本哈，虽然进入32强，但是。
0: 32强第一场就对上强队，
1: 对对对，都点巴西啊，德国的对手还不知道，然后那个摩洛哥会对上荷兰，
0: 哦，摩洛哥对荷兰，
1: 对对啊，因为还有一些赛程还没有结束嘛，所以很多的这个对战组都还没决定，但是日本已经确定了哈，对到巴西，哎呦，日本如果能够，
0: 啊，第二轮是要踢几场啊？
1: 没有，就淘汰赛啊。
0: 就马上哦，
1: 就淘汰赛啊，
0: 一场就决定要不要再进入16强了哦。
1: 东人阿伯就没有什么败部啊 ，win or go home 嘛。
0: 哎呦，日本对上巴西哦，不可，人家说巴西今年不是很那个嘛，哎呀。哎呀，
1: 球要踢了才知道啊！因为今晚因为这一次的这个小组赛哦，队伍比较多了，然后那个时间嘛，对咱这类台湾人来讲比较不方便嘛，因为不是睡觉时间啊，不白天上班时间哦，啊，六日想要看球的时候，哎。那个什么，我们习惯的想要看的队又没有比赛，比如说像阿根廷啊、日本啊，都是比较凌晨啊或者平常日的早上，所以但是一进到小组32强淘汰赛去准，我相信这一次的四组热度才会慢慢变高哈。阿伯，真的小组赛麦公长，光是搞清楚有哪一些国家参赛的，
0: 真会几家？今年真的太多队，
1: 什么什么维德角啦，什么波赫啦，
0: 阿哥。
1: 什么库拉索，库拉索
0: ，对啊，哥嘞。但是呢，进入32强哦，36还
1: 三十二强
0: 掉哦，就可能会
1: 对，因为就是单淘汰
0: 嘛，比较记得住了，
1: 你就不用去算什么积分呐，就赢就赢，输就输了
0: 哦，一场的输赢。
1: 对对对，32、16、8啊，
0: 四强，
1: 好，然后再冠军赛。
0: 好呗，好。来，咱来进攻个啊！吼，德利公司德利的蒜蓉盖粉，德利的盖油，
1: 为大家苏鹏啊，够护理元素，来，我们进广告。
0: 吃过肝的就是要用维他肝哈，吃过肝会记得哈。男人的肝，查甫人的肝哈，你那是要有一粒水水健康的粉肝，你得维他肝哈。哎，跟你讲维他肝啦，嘿啦，就是维他肝啦哈。我较早，都啊要入广播电台哦的时阵，爱做考试的时阵，当然伊会跟你问足济，然后会拿一个广告稿叫你念哈。其中就广告过来的，就讲姜肝。解酒吼，啊，结果有足侪人拢甲读做强肝解酒，吃强肝解酒，强肝解酒，所以维他肝，哦，咱讲维他肝吼，维他肝，后来肝肝吼，爱台语国语爱分得清楚，
1: 嗯，没有错，
0: 强肝读台语你来强肝解酒吼，哎了，读国语则强肝解酒，不是强肝解酒吼。今天这是我当初哦入广播店，不是我，我无只肉卡唔好，别人有人读安尼哦，所以咱听众朋友维他肝哈，维他肝吼，就是咱最好好甲咱照顾咱肝脏健康的肝药啊。
1: 对啊，那德利维他肝是 made in Taiwan 哈，台湾这则哈，咱台湾制的这个为肝药哈，是植物药，所以要保养咱肝脏的健康，维他肝真简单，一天三餐，一餐一颗哦，保。让你肝脏的健康，德利维他 他干，
0: 维他干吼，你会当吼，即个食保养诶，无要紧吼。啊，你呐，尤其你家己有生活上来讲，吼，比较可能像咱讲啊，即个肝脏本来就不好，或者是有肝炎的，或者是常常酗酒的、熬夜、长期加长期慢性病啊，即个慢性病药物的朋友，啊是伫拢伫迄个啊比较呢吼，即个吼污染化学的吼，即个环境空气中工作的朋友，生活的朋友，吼。那真的啦，哦，你维他干吃一个，我较好，吼，维他干啊，家族内底有已经拢有肝病病史的朋友，顾一个嘿，维他干，吼，一顿一粒就会使。那无寒呐，乡人来讲，爱无寒哦，无寒湿药哦，无寒湿药，你就一盖甲输两粒吧，吼，安尼早时啊，吼，两粒啊出门，安尼啊一工无用嘞，啊，若讲各一粒袂记得吃嘛，不要紧啦，吼，就这样。如果我是讲，你家己吼做初期要做保养哦，肝脏的保健的。时阵，吼，记得，就是咱维他干无贵，真正是无贵吼。啊，所以讲哦，咱听众朋友，你就是买维他干就对了。维他干，德利公司的维他干哈。啊，咱的德利酸哦，钙粉，好你筋哦，连骨顶哈。啊，提一个吼，真正的足有哈。抵抗的啦吼，体质会变得很有抵抗力。其实咱人的身体的衰败衰退，有绝大部分的因素跟咱的钙质一直来一直流失，钙质一直来一直不足有关系，这是最大的因素。听众朋友不用怀疑，你咧食补、千补、万补，吼，食迄啥物补吼，哦，偌贵都偌贵的，人讲偌好都偌好的，啥物仙丹、啥物妙药。你要解构裂心态，最最重要的元素，你还是要补钙。第一要补钙，剩的吼，剩的成那个都其次了。再说哈，好钙无加，你搁加啥补啥，补什么神丹，补什么吼，我加偌贵的偌贵的补品吼，你钙那无加，你钙无补，剩的东西哈，哎呀，这啥啊，空手套白狼做白工的哈。所以讲吼，咱会记得吼，钙一定要吃，吃钙补钙，用天然钙，用来自海底的珊瑚钙，用这一罐100%的纯天然珊瑚钙，来自日本的德利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德，美丽的丽，德利酸哦钙粉。
0: 伊都咪二升五一二升五一元哦，一罐2500块哦，就是咱的德利上果卡鲁西姆哈，德利的上果卡鲁西姆哈，120公克，120公克2500块哈，所以伊是粉的，粉末的，粉末的啊，咱有加一支汤匙啊，玻璃干那种的，加一支汤匙啊，互你看，你一边啊卡卡尖的一次，好一工加一拜加一时，一工加两时至三时都会杀你啊哈，好谢谢德利珊瑚钙粉啊，加咱的。维他干好，
1: 几点方位？电话叫上咱的卡，0800-77-55-99。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2: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哎呦，那个竹北市哈，中到12点开始，我停班停课啊！哈，最新消息，竹北哈，
1: 对，真的是应该是蛮严重的。
0: 中午12点开始停班停课啦，

0: 委内瑞拉这两天的这个地震啊，听说还蛮严重的哈。24号哈，两边一边7.2，一边是7.5规模的哈，这个强震哈。根据美国的地质调查局的这个调查哈，早期的模型估算哦，其实啊，这一次的地震可能对委内瑞拉来讲，经济损失大概介于100亿至1000亿美金。
1: 哦，这对这委内瑞拉这么一件哈，
0: 对一件，
1: 咱大家知委内瑞拉今年的樱桃街口哈，这个川普。
0: 这逆气，
1: 困气哈，
0: 逆气。
1: 国内来的经济更不好啊！你看，现在群龙无首，然后又遇到这种这么强的地震，
0: 而且
1: 惨呢，真的很惨呢。
0: 这经济损失呢，真正哈，这对目前啊经济已经疲弱不振的委内瑞拉来讲，更加是一个重伤哈。
1: 对啊，
0: 而且呢，人员的人员哈，而且的死伤方面哈，这个数字当中哈，不断的在攀升哈，甚至有估算说，目前呢，大概有35死亡，700伤，但这是另外一个数字，但是也有说失踪人口已经达到7000人，但是哪一个是真的不知道，你知道那地当砍下来到底人为对去，有人砍在那里，不一定会当那么快的时间就知道，
1: 对啊，没有错，
0: 应该是还蛮严重的。委内瑞拉其实这个国家是有够可惜，其实它坐拥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委内瑞拉啦，有全世界上大的石油的储量，经济呢？其实委内瑞拉有人迄阵啊，有人讲哦，就是中南美洲的哦，迄个跟他成功哦，巴黎啊是啥呢？哈，它的经济其实曾经非常蓬勃发展。但是呢，多年来就一直遭到美国这个主导的制裁，造成恶性的通膨，啊，跟因家的政府的腐败，石油产业管理不善，所以说拖累的，明明的有这么好的祖国啊，善，对不？啊，结果呢，啊，跟家己吼，别换家，别换换家呢，换家呢，你都有遐祖国啊善，但是你竟然，你看，你无你看人遐阿联酋国家，遐沙特阿拉伯国家丰富的石油，那你看大家。看看有谁谁，委内瑞拉，你有全球最大的石油储量呢，没有好好去开采去管理，真的有可好可惜啦，赶快去卖毒啦，
1: 人家讲伊是徛伫吼，黄金顶冠的乞食啦，
0: 对，
1: 站在黄金上的乞丐，明明吼有这么好的黄金吼啊，这么好的石油伫伊脚下，无迄个能力去开采，很惨呐，真的很惨，就最惨就是这样子。

0: 1990年代，迄个时阵是委内瑞拉，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呢最高峰、荣景最高峰的时代哈。那后来就慢慢哦，就这样衰退了哈。就啊，整个委内瑞拉，你看看，就是都是拢爱啊，这个啊，离开自己的国家哦，啊，到美国哦，啊，到欧洲国家哈，去工作，去求生存哈。这边个都了这大规模的自然灾害，诶，严重打击到他们经济复苏，本来嘛，美国这个加因为这总统那个叫啥名去啊？马杜罗
1: 啊，
0: 马杜罗尼基米格利亚，本来美国就已经准备好好的来辅佐哈，新的总统已经起来啊哈，美国来辅佐他们，希望可以呢哈，好，这個、川普拢是希望讲经济哈，大家拢拼经济哈，你也好，我也好，安尼就对。但是现在呢，这一场地震造成成千上万人的死伤哦，加大规模的建物的破坏，好，所以几啊年的经济破坏，加公共服务的投资不足。所以今嘛，你看发生这种的吼，这种地震灾难，哦，为病院到水电系统，这个委内瑞拉应该是本身的基础建设，拢已经无法度应付的这么严重的危机啊。
1: 嗯，对啊，
0: 哎呀，
1: 所以你看，这真的很惨呐、啊，哈、嗯，没有钱，然后又发生这种大型的这种天灾，
0: 嗯，对啊，
1: 你无这个无钱，你都无法度动员什么、哦，就机回人机啦，还是讲汽车去救援，可能医院的医疗物资都还缺乏，
0: 嗯。川普已经宣布讲，美国已经准备好，哈，有意愿也有能力提供帮助，哈，即使所谓政府部门要准备好迅速行动，哦，那国务卿卢比欧嘛表示讲，美国哈将被马上派出的搜救队跟医疗物资啊，够人道主义协助前往委内瑞拉，哈。真侪委内瑞拉人拢讲，吼，都，其实他们，吼，现在都在期待讲，好，这个看看委内瑞拉是不是能够再重回那个，吼，1990年代那个年代，对委内瑞拉来讲是富裕的年代，吼，好耶年代，吼，他们希望说委内瑞拉能够重回往日荣景啦，吼，
1: 对啊，
0: 好，这波诶，对你来讲。好，这样子也说不定啦，搞不好有些资源进去等等哈，帮助他们比较快速的重建啦。嗯，
1: 调体就无遮紧啦，哎呀，一个人要调体一日都要一段时间，更何况个一个国家，哎呀，这不是一个特效药，所以哎呦，这个就是这都爱更改，因为马杜罗真的执政太久了，而且加上中南美洲的人民生性就比较。自由哦，因为才过来去怕别人探险。你看，在中南美洲很多的国家，为什么东洲所谓的共产主义，还是说很多自由主义在中南美洲都很盛行？我其实中南美洲人相对亚洲人来讲，卡不哈对。探景这个代志哈，他不这么在乎哈。啊，天气比较热，人比较热情，有森巴有探狗哈，这样就好了。啊，个加上迄阵那独裁者，包括阿根廷的独裁者哈，觉得那个卡麦隆将军哦，阿哥这里马杜洛哦，这里委内瑞拉独裁者，他们要用这个很好的福利。另外，阿根廷其实是这里南美洲来的很物产丰饶嘛，全世界最棒的草原，蓬巴草原的阿根廷啊，矿产嘛有啊，这里委内瑞拉嘛是赶快嘛有石油，但是那都是独裁者，就是掌管这个国家之后，为了怎么样？为了继续执政。大方发福利嘛，你看，想到一句呢，这个阿根廷诶，当这独裁者可以做那么久，还是光马杜罗为什么可以做那么久？绝对不是用高压统治啊，我人民没有那么愚蠢，其实就是这样，给他们福利，阿伯的是搞一堆，然后接个把然后吹来这公家单位任职啊，然后给他们很好的薪资，给他们福利退休金啊，打个仗，
0: 反正大家都免怕
1: 炸炸退休，
0: 难死贫惰啦，简单讲
1: 就
0: 安尼啦，诶、
1: 啊。就是
0: 好嘞，那为什么这一次委内瑞拉地震呢？造成吼这个建筑物严重的倒塌吼，原因呢，人讲吼委内瑞拉大部分的建筑拢属于无经过钢筋铺墙的砖啊石的结构。它就是用砖或用石头这样堆砌而成，相较像美国加州、日本甚至在台湾哦，我今天说在建筑法规哈，然后地震带属于地震带的这些国家呢，建筑法规都相当的严格，但是委内瑞拉没有 哦，因都是砖啊、甲胶，哦，拢无用钢筋诶，所以一切好钢筋还是很重要的哦。所以讲他们的建筑碰到这七点多的强震呀，都一片去啊，吼、哦。

0: 通常拢是要经过一次那种大型的这种损害啊，包括咱其实咱台湾嘛，赶快嘛，咱其实台湾九二一大地震，嗯，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咱台湾就属于这。对于这建筑的基本的法规齁，有很多的，比如说抗震要到几级啦，你要去哪关的这个大楼，你就要有所谓的相关的抗震的这个设施。还有迄阵啊，大家唔知我记不记得齁，上个世纪齁，台中有威尔康齁大火，迄阵啊威尔康西餐厅发生大火，就是无这逃生通道，嘛这些后来咱这个台湾很多的建筑法规齁，只要你看咱就买讲，哇，怎么现在大楼齁，这个买100坪齁啊，但是只东扣西扣只剩下50-60坪在里面，那其实就是很多的时候，除了什么停车场啦，还是说什么公社之外，最重要就是逃生梯。逃生梯几乎占了咱现在新的大楼里面将近被1/3的这个公社的部分齁，这个是咱台湾有过去有些惨痛的经验啊。我相信委任了这边的地震过后，因为国内的这个建筑法规一定会有很大幅的修改。日本也是赶快嘛，慢慢干嘛，日本你这个上个世纪的阪神大地震之后，金阪大地震之后嘛，日本有很多建筑法规啊，还有包括这个火灾的法规也有大幅度的改变。
1: 所以讲啊，委内瑞拉其实因为200年前就发生过死伤足严重的大地震啊，而且也是吼啊，几乎一段时间就有这种大地震。但是你看，他们并没有去改变哦，这哦可能
0: 没钱啦，不啦，这
1: 鬼得啊，
0: 就很奇怪啦，就是没有钱呐。
1: 那么讲最近的吼，最近的一次就是2018年8月21号那一次吼，委内瑞拉北部沿海爆发7.2强震吼，那至少呢吼造成6个人死亡啊。120几个人受伤哈啊！再来，1997年东北部的苏克雷州发生啊7.9到7.0的啊6.9到7.0地震，一百马西780人哈，好大概80个人左右的死亡。然后再来，1967年7月30号的卡拉卡斯附近6.7的强震哦，强度来讲相对比较弱，结果这前将近240人死亡，哈啊首都啦。因为卡拉卡斯是首都啦齁，所以首都，所以就明明才 6.7, 但是死亡的人竟然到200将近40人是严重的齁。啊再来呢齁，再来再来什么时阵，咱都要讲卡拉卡斯，再来1900年的时阵 ,1900年10月20号的时阵，委内瑞拉嘛发生 7.6 到 7.7 的强震齁，震央嘛是在首都卡拉卡斯以东齁，这边嘛造成140人死亡。啊，那要讲上严重的，就是1812年，200年前诶，200年前，1812年3月26号那一场强震哈，也是在首都卡拉卡斯，还有梅尼达市这个所在。好，这一次的地震规模超7.7，结果造成多少人死亡呢？30000多人死亡，真的。所以从200年前，1812年、1900年，你看1967年、1997年、2018年，委内瑞拉这几次的重大，比较严重的这个地震哦，这个真的是算因这国家也是一个地震带的国家啦齁，所以可能建筑物真的要以地震为前提齁，真的也。哎，防震啊哈，防震宅啊。
0: 没啦，这讲一个实在话，你无拄到想要开这钱，要去做这代志。我咱的讲，说我们台湾嘛，台湾在这1999年九二一大地震之后，咱台湾有很多的建筑法规哈，有所谓的核心的改变哦，包括哈有4大核心啊。那我简单讲一下，重新哦规划地震带跟提高耐震系数哦，还有这个严格规范哦，咱未来剔除的施工细节，然后再加上有纳入近断层效应与地盘类别，地盘嘛，地盘的类别。最后一个就是防范软脚虾的建筑物。好，那其实有一个分水岭，所以你哪个买主哦，哪公卡精明的房仲哦，伊一点跟你讲啥，说你哪买买主哦，咱台湾哦地当卡济哪，你哪买买主哦，最好选择买什么呢？民国95年之后，就是2006年之后才盖的房子。 因为他2006年之后盖的房子都是符合新的防震规范。诶，听众朋友干嘛就奇怪啊 ,921 不是1999年吗？啊，想那到2006年的房子啊，这中间六七年的空白跑去哪里了？是因为所有相关法规的完备，建筑相关法规的完备是到2006年之后的所含核发的建造才是最严格的，所谓针对于地震的防范的最严格的这个的证照还有这个法规所以你两杯杯出有个小 tips 2006年之后的房子会比较有保险。
1: 好嘞，最新的消息跟听众朋友说，委内瑞拉这一次的地震呢，它是发生在那个首都卡拉卡斯以西160公里的地方。那因为地震发生的时候刚好是国定假日，有很多民众都在家里，所以突然的这个地震剧烈的摇晃造成大量建筑物瞬间倒塌，街头呢弥漫着粉尘，灾区一片狼藉，所以说人说目前来说虽然还不知道确切的死伤人数但是其实有一个预估说可能死亡人数有可能破万，有可能破万，所以咱都目前其实第一时间因当这委内瑞拉当局嘛讲一切状况还好，你看这么严重，因嘛出来讲还好还好哈，所以呢，如来未来的讲又死几个人，到现在哈，然后可能有可能死伤人数或者是死亡人数，可能就单独破万哈。不就骂我的妈咪，拜托你别再偷我的东西。来，咱来进攻个啦。
0: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由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1: 哎呀，姐姐妹妹婆婆妈妈身材无敌，年龄就沉迷啦齁。好，那个规划的古宅人有啊，然后身材到位，衣服穿什么都只是点缀哈。身材到位，衣服是点缀哈。身材无敌呢，那年龄就沉迷。想不想做一个这样的类似咱今嘛点人咧讲的冻龄冻龄哈？冻龄冻龄，不是讲啊，跟他那个脸皮看起来那个哈。纵然你脸皮保养的花了很大的时间功夫去保养脸皮，但是你身材不到位，远看五米开外看哈，你还是个哈臃肿的大妈哈。大妈为什么就臃肿？人啦臃肿起来哈，对不？你颔棍啊缩短啦哈，对不？啊，脚偏高高啦，有哈哦，背部不要厚厚的哈啊，或者是肩背这个手背绑哈，就比较粗粗的，比较肥厚的哦，那就是臃肿的大妈身材呀，八多汤啊，哦，八多汤啊，个汤一坨一揪哈一球。所以哦，身材来，咱较加有时间来个听众朋友介绍巴西的一对哈，目前金氏世界纪录最长寿的哈，这个三姐妹哈，哦，金氏世界纪录记录哈，一共哦，一般人认为都觉得长寿啊，就是你要运动啦，你的哈饮食啦，什么营养啊哈，一共哦，等一下我们再介绍这一对的这个三姐妹，一共哦，但是在他们三姐妹，他们觉得是基因呢，是基因啊，什么基因呢？等一下咱再来告诉哈，当然每个人的说法不一啦。其实我感觉其实他们也有做到饮食跟运动啦，只是因个好那个饮食跟运动其实就融入在他们的生活里面，因不特别去安怎饮食，特别安怎去运动哈啊，所以讲哦啊，大家要保养，真的是要保养，有保养有差啊，保养为对一步来控制身材，身材那先控制哈啊，控制好，不要过度肥胖臃肿哈，好这个啊出呢。那出来就是可以努力，真的你就可以达到冻龄，这个地安要充满自信，有保养有差，护理元素爱加，
0: 对啊，
1: 来自美国的植物的它里面的成分除了有女性最需要的雌激素，就是植物这个荷尔蒙，这个雌激素的大豆异黄酮素，然后还有非常好的抗氧化的姜黄素，
0: 对啊，
1: 还有细胞修复为脯氨酸，还有舒缓助眠的洋甘菊，对，还有让你舒缓好睡的芝麻素，真的太好了，护理元素。所以姐姐妹妹，尤其你40岁起来之后，你开始 哦，这经期不顺啊，心情不美丽啦、啊，这个你都吃护理元素哈。哦嗯好啊，睡眠又很不 OK， 对不对？好，在这里的加护理元素，好，在真正是爱加护理元素。
0: 对啊，
1: 哎，我说都加了，你有差？大概一个月，你家己也明显的有感觉啊。啊，加愈久你就愈，你就愈惊人啊！哈、去甲对人拢目睭看到你，目睭的安尼，哈，眼睛为之一亮，猫咪人啊，然后就开始哦。一阵仔无看，你去做医美呢啊？你哪会愈来愈少年，阁水阁少年吼？大家拢看我的对不？吼、嗯，敢那你是千亿总裁嘞吼？安尼，大家拢看我的，那么问你到底是吼？哦，有什么闭关呀？等金马郎直接联想了嘛？做医美才有那么好的效果，对不对？没有，其实就是好的睡眠，然后咱的体内荷尔蒙在得到补充的时阵，你就回到那个一二三十岁啊的时阵，荷尔蒙正。旺盛的时阵，对啊，迄阵呢，讲外水的外水，外油水的外油水哈。护理元素爱加，我等一下再说一个我自己朋友的例子。护理元素爱加，护理元素。
0: 对，来准备个护理元素，富二代哈，富二代。
1: 对，植物的哈，植物的哈，这天然来的成分咱都要讲啊哈。护理元素，护士的护，
0: 美丽的丽，
1: 颜色的颜，
0: 加扫一扫，扫起来扫，护理元素。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有一个朋友以前跟我出国很多次很多次哈，啊，可是嘛还是很好的朋友啊。每次我那几档啊，这大概底下聚会哈，啊是聚餐的时阵，我们就啊有时候就会兴致来，你然后一起出过国去过哪里？有时候就是啊就是啊大概聚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聊聊聊啊，就讲到啊、哦、哪一次去哪里的时候，我每一次讲到我这个朋友，我都是伊拢讲，伊那听我咧跟你讲这件代志，伊就讲你看跟你加亏啊，跟你加亏啊。因为我这个朋友哦，现在啊经过这么久。有啊，年纪也大，也进入这个女性更年期啊，哦，所以身体也毛病多了啊，然后身材也已经有，当然不复当年了哈。但是我这朋友哈，他最美丽的，当然也不是身材，他最美丽的就是那个脸蛋哦，他的身材就是少年的时，大家打个东西看苗条嘛，啊，起码稍微有年纪啊，当然就会比较肥胖一点，臃肿一点，但是他的脸。但还是依然是那种小巧精致的那种瓜子脸啊，所以哦，先哭是大哭，但是脸没有差很多，但是皮肤有差哈，皮肤都有差啊。所以讲吼，我拢会记得讲，较早伊跟我出国的时阵哦，我拢常个开玩笑，其实是这样没有错，但是没那么夸张啊。有当时啊，大家朋友大家开讲嘛，啊，就当啊，就跟他脸笑话，我拢讲哦，你唔知伊较早吼，那跟我出国的时阵吼，哦，一团内底尤其查甫，那看伊拢安尼，那看那滴水暖，伊就搁跟你讲啊，你过来啊，你过来，你过来。我白讲，我讲啊，我讲这话拢有根据，我无我白讲，是当然我承认我讲的夸张一点。真的啦，哎呀，我还记得吼，阿姨的瓜子脸嘛，阿得人水水啊，吼，阿个拢吼，安尼温和啊，吼，然后呢，我记得他那个时候的皮肤就是那种吼，有光泽的亮，吼。皮肤啊那哦，伊平时是拢吼足朴素的啊，无咧抹啥啊，但是咧出门时阵加减有抹一个啥呢吼，哦，迄皮肤就是那种很有光泽的亮度，有那个亮度，所以其实我记得，但是伊家己可能伊无注意哈济，好、哦，我这个朋友还算朴素的哈，啊，我就甲讲哦，你唔知你阵啊咧，哦，面皮金细细啊，个迄个吼啊瓜子脸蛋，大家看到拢安尼看个老地暖，其实每次我讲这个。龙哥来啊，哥来！但是其实我觉得他也很爽。所以讲哦，人就是安尼，慢慢有年纪，已经嘛，好这几年是身为更年期的一些妇女毛病所困扰。所以我讲哦，真的要保养哈，谢谢护理元素。嗯。好，对不起哈，广告讲完了。我刚讲我那个朋友又讲到哈这个产品哈，好哈，这个没有关系的。好，好，等一下哈，第二小时咱再来讲。 被金氏世界纪录认定目前的世界上最最长寿的三姐妹。
0: 嗯哼
1: 哼，三姐妹都超过100岁，目前都还活着啦齁。好齁。

0: 那第三就蛮难打完哦，肥胖率真的是哦蛮严重的哦。台湾成年人的肥胖率高达哦，就我家里有成年人哦，成年人的肥胖率，
1: 全国肥胖率的
0: 成年人，对，当然了，全国
1: 肥胖率哦，肥胖率，我想应该有。没有分说很胖，或者是说
0: 就肥胖率，就是肥胖率，
1: 肥胖率哦，应该可能有到将近40%的吧。
0: 错，南台湾成年人就卖肥胖率哦，高达51.3%，
1: 就一半的人，
0: 两个人来对都是这样子，是体重超标哦。然后这个全台湾县市前三名胖的胖胖城哈，这个云林。第一名哈，阿哥来的是第二名，都是也是六都第一名，高雄啊，再来就是花莲哈，全台最胖城市的这个前三名。这个台湾的成年人呢，十八岁以上这个过重跟肥胖率已经突破了51.3%。其中哦，男性跟女性，他当然跟我们说成年人嘛，成年男性的过重比例哈，超过43%哈，长期居于。东亚最胖国家之首，当然哈，就是跟日本、韩国比起来，所以其实一出国一看，台湾人、韩国人、日本一看就知道了啦。
1: 身材真的是比较不 OK 啦，
0: 而且被世界肥胖联盟哈点名为亚太地区体重危机的重灾区哈。啊，上面一个肥胖了，我们等一的定义啦，我们等一下广告回来后之后，给大家界定一下，你是不是也在这个体重超标之中？快要接近，
1: 是不是这51%多里面，
0: 快要接近呢？还是还离得很远哦？先休息一下。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3: 啊，这么严重哦？
1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来来齁，廖盖姐曹廖共的这个台湾的肥胖数据齁，但台湾国民健康署齁把这类齁BMI 定义吼，超过24%就是超重吼。BMI 你家己身体的 BMI
1: 超过24就算肥胖了。
0: 没有
1: 啊，好、哦，不是哦。
0: BMI 超过24叫做超重、哦、啊，但是你要定义肥胖哦，其实叫我们国民健康署是定义说 BMI 超过27就是肥胖。
1: 哦、
0: 你24一个超过24，你就是超重了啦。啊24跟27当中是还没有肥胖。但是你过了27齁、哦、就是肥胖齁、哦。然后呢健康的状况呢，咱现在成年人齁、哦、每两个成人之中就有一个体重超标。
1: 嗯。
0: 好。但是我们看儿童。
1: 嗯、欸、
0: 其实儿童嘛真的严重了。
1: 嗯。
0: 儿童跟青少年齁、哦、咱当然儿童跟青少年每三个学子来对齁、哦、就有一个人过重或者是到达肥胖的标准。
1: 嗯。
0: 虽然说小时候胖不是胖错、嗯、但就把小时候胖长大更胖。
1: 嗯。
0: 咱台湾齁。
1: 嗯。
0: 啊这个区域的差别咱才有共鬼嘛齁。这熊肥胖率熊关的是云林关。
1: 嗯。
0: 啊六都啊六都熊关的是高雄市。
1: 嗯。
0: 啊这型肥胖的原因齁、哦、知道数据但我们知道为什么。我想要说为什么。因为咱台湾的这个加工食品哦，太多了，高油高糖的美食文化，阿哥估计嘞，手摇饮的普及啦。
1: 打工的，
0: 打工的，我看东叔的店啊，下午啊，我才不知道要订什么手摇饮哦，打工的点名呀，太方便了啦，太方便，而且起码 Uber 又很方便哈，咔嚓，你买一个手摇饮，还是买一个家，你该走路出去哈、啊，想讲啊，好远了，算了，就省一餐，不要吃或不要喝，起码手机一拿起来，突突突。哇就马上送到你家门口来连动都不用动。
1: 嗯
0: 欸这样子真的是蛮糟糕齁。
1: 嗯
0: 啊那这吃的方面齁。另外动的方面、嗯、就是咱变成起码静态生活刚好工时都比较长。因为咱起码人就是啊上上班都可能8点钟9点钟你公司等个厝你要叫一个去运动烂了齁、哦、太累了、
1: 嗯、
0: 太累了、
1: 嗯。
0: 那这个又缺乏齁、哦、行走的空间跟这个环境齁、哦。就像咱现代人的活动量不足，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遗传跟荷尔蒙，其实肥胖是一种慢性疾病，慢性疾病部分的族群因为肠泌素荷尔蒙失调会影响到你的体重。咱讲的刚共轨嘛，哈，我们人生有三个年龄段是急速衰老的三个年龄段，44岁、70岁。啊噶不，44岁、60岁跟78岁，
1: 嗯，
0: 其中哦，其实我看来哦，很多都是人生的下半场哦，身体的这个慢性发炎哦，就是咱这个身体来对哦，我觉得刚刚会那些发炎，就是刚刚会那些嘛，其实这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什么？
1: 嗯，
0: 肥胖率太高，你大颗。你大口就是你身体里面的发炎，
1: 嗯，
0: 所以真的啦，我们现在国民健康很重要，台湾现在是一个很富足很富裕、嗯、想吃什么随、哦、啊什么好吃好料高级的食材、哦、要吃到饱很多，但是呢我们、哦、现在台湾也进入超高龄化的社会，要吃得巧哦、要吃得好吃得巧，但是也不要过量、哦、不然的话南台湾、哦、这类进入超高龄化社会之后，很多这些慢性的相关的疾病，包括南点来说失智症失地症其实也跟心身体发炎有关系，所以、哦、大口真的一点好处都没有、
1: 嗯
0: 哦、就他就没有分享、
1: 嗯
0: 哦、我们台湾的肥胖率、嗯嗯

0: 好来哦，来来来，咱来介绍呢，目前呢，哈，还存还活着的哈。这个金氏世界纪录哈，这个已经确定好的啊，最高龄的姐妹，而且是三姐妹，就在巴西
1: 哈，巴西有
0: 哎，巴西南美洲巴西，沙基摩亚合计起来几岁呢？
2: 几岁？
0: 316岁。
1: Oh my god！
0: 嗯，对吧？合起来316岁，
1: 嗯嗯
0: 嗯，哦，
1: 平均姐龙超过百岁，
0: 对对，龙百几岁，
1: 平均百岁的三姐
0: 妹，而且三个都还在哦，三个都还健在哦，哎、这是目前金氏世界纪录全球最长寿的姐妹哈，所以金氏世界纪录的学术团队，我该讲金氏世界纪录伊就是哪都要有这种哈破纪录的哈，伊拢一定会去了解原因，去调查到底哈，又是是什么什么有什么这个长寿秘诀啊？你好，接金氏世界纪录就跑到巴西哈，来，咱先接电话。
1: 嗨，来你好哈，小公 pocket，
0: 来你好
1: ，Hello。
3: 喂，哎，那个淑君吗？
0: 请说。
3: 哎、嗯，我、哦、有问题请教一下。
0: 直接讲，哎，
3: 是，我扛我来干嘛？就是今年才这样子，根本两个膝盖都安了，那是怎么了？
0: 嗯、你膝盖关节的不好啊？嗯，你开始也干嘛安安？
3: 对呀、啊，
0: 僵硬僵硬，
3: 紧紧好像重重的感觉。
0: 不管是膝盖吼，安尼安安僵硬僵硬，还是脊椎吼，然后也有当咧压起来，还是要徛地咧，吼，那个都会觉得比较困难，有一点比较困难，吼，较唔是安尼轻松啊，迄就是拢关节，吼，脊椎关节、膝盖关节哪一个部位都一样，手的手关节，吼，手举起来不方便，指头凹凹弯不，吼，僵硬，这都是关节，吼，咱的关节全身200几肉吼，迄就是关节。不好啊，一定爱食钙油啊，配合咱的钙粉哈。嗯。
3: 哦，你说开始在退化了？
0: 哎、欸，退化啊，关节的退化啊，系啊。
3: 哎、
0: 欸，
3: 是不是？是不是安怎？
0: 无安怎，就是退化。有已经安怎无唔对，就是退化的迄、那个。
3: 前兆。
0: 唔是干那前兆，已经现象都出来了哈。
3: 怎么了？
0: 哎、欸，啊，咁跟你讲关节派啊吗？你就是你迄个连接咱那个关节迄、那个肉迄、那个骨相已经萎去啊，系啊。啊，所以你这没有什么带动的力量，咱爱有一块骨相啊，啊，软骨就是咱关节软骨就是骨相，简单讲就是你的咱的弹力，我们的弹力哈，哎、欸，
1: 时间够啊，需要备用啊，
0: 对啊，就是安怎，
1: 跟车同款啦哈，
0: 不是前兆，也不是前兆的，时间够啊，已经用久我磨久派啊，
1: 零件磨
0: 派呀，介
3: 有
0: 要
3: 食我久够感觉，
0: 你家己食都有感觉，嘿，你家己食家己感觉哈，哎、欸，一定是会有感觉的，是哦、但是你不要期望一天两天有感觉，好不好？哦，
1: 加油，
3: 嘿。
0: 你可以三餐吃哈，三餐啊，饭前两颗哈，啊，钙粉你几西亚，咔咔加买几西亚得噻，这样子搭配哈。
3: 哦，三餐一餐两颗。
0: 哎、欸，一餐两颗，哎、欸，啊，钙粉吃两餐就可以了哈，就这样。嗯，
1: 祝福你身体健康哈、
0: 嗯。嗯，加油一下哈，爱狗啊，爱狗啊。
1: 以上广告，你的人生。
0: 他来在金氏世界纪录包括有那个巴西的圣保罗大学这个研究团队也特别齁去这个这个到这三姐妹家齁去给齁这三姐妹齁你看。
1: 去了解一下
0: 齁。对对对对你看这
1: 三。为什么会这么神奇呢
0: 颁发金氏世界纪录齁。
1: 对三姐妹三姐妹这个停停停。
0: 拢百几岁啊齁。
1: 嗯嗯。
0: 欸、看起来好像都瘦瘦的呢、
1: 嗯
0: 啊、真的不能太胖、哦、看起来是这样啦、哦、好、哦、啊改问嘛先做 这种、哦、调查、哦、问说、啊、你刚刚、欸、为什么你们姐妹啊脚脚都这么健康这么等会
1: 心为什么
0: 他们说怎么说啊大家都说什么要运动啊要饮食啦但是、哦、他们三姐妹说怎么我们认为是基因 他这样子讲、
1: 嗯、对啦对啦这 三个人
0: 伊讲啊是基因呐、啊、哈啊基因是什么基因呐、啊？伊讲吼简单讲吼啊，伊讲我们的长寿健康秘诀归功于什么呢？三姐妹异口同声都归功于妈妈的味道。
1: 嗯嗯嗯，
0: 他说归功于哈妈妈的味道。
1: 嗯，
0: 好，三姐妹拢安尼讲哈，什么妈妈的味道呢？好，伊讲从小的讲啊，伊讲从小我们就吃母乳。 就是妈妈亲亲哈，这个亲喂啦哈，就妈妈亲身哺乳啊那的掉哈，一共哦尽可能啦哈，尽可能就是哦吃母乳哈，然后呢，阿姨讲母乳加加工啊，爱添加迄个副食品的时阵，迄阵加加副食品，如果还不到加副食品的时阵，就是都吃妈妈的母乳啊那的掉哈，好，这就是妈妈的味道啊，再来哈，稍微大一点的时阵，一共温收五加。菜我都是妈妈亲手种的，都是妈妈亲手栽种的啊，亲手烹调、亲自烹调的蔬菜啊，蔬菜。然后代表因家己拢有种，妈妈有种菜，吃很多蔬菜。好，因讲笑安那讲，因讲新鲜的食材就是最棒的冻龄补品，哎。
1: 新鲜的食材的，
0: 就是啊，就是那菜园啊很慢的那种，
1: 其实那就是原型食物嘛，
0: 对，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说新鲜的食材就是最棒的冻龄补品哈，而且因公我们从小我们就常常在河里玩耍哦，我们游泳，我们也会钓鱼啊，把鱼钓回来煮鱼哈，然后我们也会去抓螃蟹，然后呢把螃蟹把鱼哈煮熟了，然后再拌进那个什么木薯粉。好、哦，木薯粉，木薯粉嘛是天然的木薯，去磨成粉了哈，然后呢就做成哈、这炖螃蟹，一共很好吃哈、所以从小都是妈妈安尼用人家用人家，哎、啊，从小的生活都是安尼安尼啊，然后到他们自己做妈妈的时候嘛是安尼安尼啊，然后到啊就这样到现在老了也是安尼安尼安尼，好、啊，三姐妹都讲我都是安尼安尼，我们都是靠着妈妈的味道这样子加个八龟。
1: 没有，我们撇除掉做什么吃母乳，他们其实咱头头讲的，就是这一些吼，在人生的下半场吼，咱前两天讲过嘛，要过得健康吼，其实因就是你刚刚说的呢，
0: 因为在劳动啊。
1: 不，那你看，你看，我讲过嘛，讲吼，咱如果科学干预吼，如何抗衰老吼，逆龄抗衰老，得就是讲咱前两讲过，力量训练跟有氧。你看，因滴菜啊，蛮菜，
0: 啥物拢亲自亲为。
1: 菜啊，逐工去菜啊，蛮菜。
0: 你种两个啊菜，就好，你种母的啊。
1: 伊逐工咧做代志，伊袂感觉忝嘛，他不会觉得说，哦，我为了健康，我要为了活得久，所以我才去菜啊蛮菜。嘿，就是伊日常生活。啊，过来就是咱头头讲嘛，哦，咱讲过，地中海饮食抗炎，地中海饮食简单的一句就是原型食物嘛。应该得去菜啊，买菜啊，吃橄榄油
0: 啊，自己造种的，
1: 自
0: 己也有劳动运动
1: 啊。对啊，对啊，我相信因哪去打工去菜啊，买菜，因弄完了下高嘛。我们又回到我们之前讲过社交哈，跟有社交，跟人家有社交，然后啊，鬼刚走了一点就忝了，所以困眠真好。所以他们三个人虽然活得很久，
0: 已经把这些
1: 当然
0: 健康长寿的条件已经
1: 融入
0: 融入在生活里面了、啊，那就是他们从小的生活。
1: 对了对了，
0: 小时候妈妈都是安内吼吼，因为生活形态安内来，到后来他们自己的生活形态也就这样。
1: 其实这个斯坦福大学研究报告说，基因对长寿影响大不大？大，但是也是不大，没有我们想象中的那么大。阿琼英这三姐妹都活到一百多岁，那当然就是影响很大嘛。但是
0: 因为三个都娇娇安尼长寿，
1: 但是咱没想要每一个人都活到一百多岁嘛。可是我们可以活到平均的寿命就长寿，因为咱台湾已经八十几岁嘛，八十几岁，那我们就是人生的下半场就是要靠我们三个刚刚讲的东西嘛，好，运动、饮食、睡眠，还有良好的社交，真的这个很重要。要活得健康，啊不，你活得长，你讲拢卧床，都不好意思
0: 啊。哎，讲我三姐妹啊，我拢有咧烧菜啊，
1: 对啊，下高嘛
0: 啊，聊哦，你做哦，你种的他妈都哦，种个遮水哦，你够种百香果哦，啊，恁孙当时要回来哦，恁囝喏嘿，就这样，就也是有社交嘛，起码跟他三姐妹啊都就有通拉咧啊。
1: 对啊，我就他们都把应该长寿的这种生活已经落实在生活里。
0: 好，所以讲哦，这是金氏世界纪录，还有巴西圣保罗大学哈，而且研究团队去这对三姐妹家里哈，他们做出来的简单了、啊。当然，他报道的时候讲的都是一个结论呐哈，结论哦，我是取这当中哈，哎，这个啊，取这几挂这重点啊，那感觉就
1: 没有
0: bug 哈。目前金氏世界纪录在世界上最长寿的，好，娇娇三姐妹总共加起来316岁啊。

0: 咱这点钟久服务电话开放伫现场咯。
1: 0800-775599，空白空空77559599。
0: 好，来这点钟久，咱听众朋友吼，大家也分享关注一下各地的这个目前天气啊，是讲下雨的状况哈。好来啊，那听众朋友大家要互相关心啊，分享一下哈。0800-775599，
1: 空白空空77559599。救救
0: 啊，你那有在落雨不？你那好天不？吼，啊，你有应用着不？吼，或者是今麦天气如何？吼，拢卡空八空空七七
1: 五五救救。
0: 你好，那你来就回去了，来0928，你再重打0928电话，来，咱call in电话是0800-775599。来，你好，嘿，Hello，来，你好，喂，再见，不讲话，不讲话，要再见了，嘿，请讲，
1: 对，请说，请说，
0: 请说。来再见哈
1: ，Hello， 你好，你好，
0: 你好，哎 ，Hello，
2: 你好，你好，你好，破解了，你都，哎呦，我都未当出去呀，
0: 哦，你也对，嘿，
2: 我在林边呐，音乐足恐怖的，
0: 林边音乐足恐怖的哦，吼，啊，时阵我那个在落吗？嘿，
2: 今，哎，落，哦，今嘛就停啊，好，我呢，因为因个门口，我拢物件紧搬关呐，我这足可怜的，出去车拢抛锚，机车抛锚，
0: 好，林边吼，好来吼，屏东的林边呐，吼，屏东哪边好，谢谢，好，大家吼，再来你好，嘿 ，Hello， 嘿，嘿
3: 嘿，那个护理员是敢，那个西敢会当做只，
0: 啊，可以的，谢谢，嘿，可以，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4: 没关系的，听众，
0: 哎，你好，嘿。
4: 我住伫个东山，啊，我
0: 今天
4: 今仔嘛袂当上班。
0: 哦，台南嘛吼，台南今天也停班停课啊。东山也啊，目前呢，目前。
4: 我拢伫房间啊，无出去啊。
0: 目前天气外口落雨无？嘿，哎。
4: 我有开窗啊，门家看，一直湿啊。我听阮囝讲，山有落雨啊。哦，
0: 好了解，安尼了解，好，好，谢谢你。
4: 台南较无遐尼严重，敢那你伫讲，甲拄迄个姐姐讲。
0: 屏东，嘿，嘿，屏东伊哪边？
4: 哎，我礼拜听恁这个节目。
0: 哦，等一下锁定。
4: 我都学白转啦。
0: 哦，锁定，咱每工是10点到12点现场播出，哈，嗯。
4: 好稀哦，
0: 哎，对，恁
4: 的护理元素是在食暖。
0: 啊，来讲过，食袂困的，啊，食查某人荷尔蒙降低，吼，啊，情绪了乱啊，人一直操劳啊，对啊，压榨啊，乒乓枪啊，哦，情绪袂定调啊，嘿啊，心情不美丽呀，嘿啊，嘿。
4: 哦，我了解。
0: 护理元素，哈，还佫好困，佫好困，嘿，吼。
4: 安尼哦，
0: 嘿。
4: 啊，谢谢你，我佫听看卖呢哈。
0: 好，谢谢，祝福你，吼。
1: 咱头先算较有台中市的朋友分享，
0: 台中
1: 市区啦，市区，伊讲即马吼好天啊，天气乌阴乌阴吼，无落雨，啊嘛，即个无水，没有淹水，也没积水吼，这台中的朋友分享，
0: 好是的，哈，好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昨我看迄个屏东有诶住户吼，安尼吼，眠床拢淹水啊，因为咧困诶眠床拢淹水啊，吼。结果呢，有记者去甲伊遐咧甲采访诶时，来你好，嘿
1: ，Hello， 嘿，你好，
0: 你好，来，请说，嘿，
2: 一点的低，
0: 哪里？先说哪里，嘿。基山，好，谢谢。目前一点一点在滴啦。
1: Hello， 你好。
0: 好，谢谢啊。吼，来你好 ，Hello。
2: 啊，我给个
0: 小军
2: 你好。
0: 嘿，小军。
2: 嘿，啊，我桃园大溪啦。
0: 哦，桃园大溪，嘿。
2: 哎，啊，我顶个吼，这关节炎吼，安尼痛噶吼。
0: 嗯。
2: 啊，我听到恁这部讲有卖了钙油钙粉啊。
0: 嗯嗯。
2: 啊，我就甲恁。先叫一罐来吃，吃了我真有效呢。
0: 哦，有效，真有效。
2: 我足认真吃，我一天吼爱吃三遍。
0: 哦，水，
2: 啊，规个手拢会抽疼哦。
0: 嗯，
2: 啊，我吃一罐了吼，安尼好食济呀。
0: 哦，一罐了都好食济。哎，
2: 啊，所以讲哦，我都了后。恁有优待吼，我就叫3万块。
0: 哦，
2: 我今嘛吼，搁食两罐贵啊，安尼，做一个好去，
0: 做一个好去啊。
2: 哎，我今嘛吼在食保养。
0: 哦，水呀。
2: 哎，
0: 哦，感谢咱汤大客的，
2: 大客都
0: 干先干吼，你干小姐、简小姐吼，感谢你啦，吼。
2: 啊，食了吼，是真好，我规身躯较袂抽疼。
0: 哦，水干呢啦，那真好吼。
2: 关节吼，慢性关节炎。
0: 嗯。
2: 啊，我年岁也有啊吼。
0: 你几岁？
2: 我80。
0: 哦，是。
2: 啊，我头一遍甲恁听到恁的节目，甲恁叫吼。
0: 哦。
2: 你管我都安尼，
0: 对对对。
2: 认真在食，刚食三遍。
0: 哦，水啦，哦，真好。
2: 食一个吼，
0: 拢好。
2: 做一个袂抽疼。
0: 哦，水，谢谢。
2: 所以讲我，继续阁甲恁叫30000块。
0: 好，谢谢。哟。好来，
3: 小君，哎，是，你好，
0: 哎，
3: 嘉义市今麦天气足好诶，
0: 哦，嘉义天气今麦足好，好，谢谢，
3: 天气足光诶
0: ，OK， 好，谢谢，以上，今麦听起来吼，目前呐，敢那有卡入来几个所在，就是拢湿湿啊，吼，啊，无就是。

0: 的听众讲，农作物拢歹去啊啦，茄啊吼，茄啊，茄子啦吼，可能因家有种茄子吼，四分拢，什么四分拢都要无啊，茄子四分都没了。四分是啥？四分色还是四分地？
1: 四分地吧。
0: 种四分地茄子啊，吼、嗯，伊讲茄子四分都没了，安尼吼，哦，所以讲吼，这种落雨天气对一寡这个啊农吼务农的种农作物的人来讲、嗯，真的就是就对啦吼。恁大家跟他讲啊，落雨有积水哦，淹水无？啊，你们怎样做农的呢？农作物拢无呀，一年的心血都就这样泡汤了。哦、所以说、哦、这、啊、真的是看天吃饭的行业，
1: 没有错、哦、没有错，辛苦哦。
0: 哎，来你好，
2: 两位好，嗯，美术美术方言，现在平宇的出太阳、
0: 哦哦、OK，
1: 听起来中部地区、哦、台中现在听起来好、
0: 哎、对
1: 好，感谢你的分享、哎、台中跟咱阿公这、哎、彰化是嘉义、哎哦嗯嗯
0: 好，新竹市哈，新竹市都加嘛宣布停班停课哈，
1: 嗯，
0: 好，新竹市停班停课哈，谢谢。

0: 我都讲屏东嘛，昨天那有记者去访问哈，啊，有一个住户啊，哈，哇，伊个名称哈，哎、欸，来先接电话，你好，嘿，
1: 喂，
0: 嘿，
1: 我家高阳主管，
0: 主管
1: 在大吼，
0: 主管今嘛在落大吼，
1: 吼、嗯，吼、哦，
0: 好，谢谢，谢谢，谢谢哈、哦，好，我讲昨天那个。屏东的不知道屏东哪里哈？结果呢，记者去，伊讲哦，我眠床拢要浸水啊，吼，甲翕起来，伊要房间啊，看，迄眠床草啊，伫水咧扑咧扑咧扑咧。啊，结果呢，吼，记者以为是这个住户太太咧创啊，你话，两支坐烟头啊，啊，两支脚跪伫烟头啊，咧食泡面，
2: 悠悠哉哉。
0: 就记者讲，哦，安尼，佮干那嘛袂歹吼，伊讲啊，无变
2: 喏。啊，对啊，袂变喏，你即马咧饮水，你要做啥拢无
0: 落。对，啊，然后伊就带记者去。伊讲我的眠床拢在淹水啊，带记者入去看，眠床已经在咧扑咧扑咧
2: 啊！
0: 哦，啊记者佫问伊讲啊要安怎？啊你记者问这话要安怎？啊要安怎？啊要安怎？伊讲啊这啊要安怎？啊这张眠床大概是歹也无效啊，啊都爱佫换，无要安怎？
2: 对啊，即马嘛袂当做
0: 事。你问我问你无要安怎？哦，啊伊讲伊在食迄泡面哦，伊讲吼，嘿，阮的迄落唔知讲乡长还是啥物长啦，啊就讲有泡面啊，就叫阮去摕啊，我就摕顿来吃啊，摕顿。泡面哦，坐伫迄个积水的厝内底，积水机那么高吼，爱坐迄个椅头啊吼，所以爱坐椅头啊，啊就无得浸得淹得水吼，啊坐伫遐食泡面吼，安尼嘛是苦中作乐吼。
3: 我的心在战斗。当
0: 我来你好 ，Hello，
2: 来你好，
1: 你好，
0: 嘿，
1: 我只熬你啦，只。再去落真大雨，啊！即马雨就啊停。
0: 哦哦好哦，
1: 乌阴天，
0: 乌阴天吼，那雨停啊，乌阴天。
1: 也足害啦，只我有咧倒去。
0: 哦，对啦，嗯嗯。
1: 乌龟食还真害啦，
0: 对啦，对啦，
1: 用要冻袂掉，
0: 对啊，
1: 嗯，要收，啊要收。
0: 就做起来，正做真正有影，嘿呀，好好好，好，哎，好像今天早上哦，安尼个听起来北中南今那个下早起吼，都下大雨，哎，但是现在都缓和，哎，听起来啦，吼，南部也是啊，早起嘛是落雨落啊，吼，就大啊，中部也是啊，因为但是今嘛拢停啊，北部也是啊，吼，好，今天早上都有下，全国这个早上的时间都有下大雨，吼，现在都。听起来几乎都缓和了、啊、但是、这两三天还会下哦，

0: 然讲吼，这两天咧落大雨嘛，但是这个庙咧关这铜锣阵吼，今仔日要普发吼，这个现金8500块哦。庙里今天没有停班停课嘛，所以公所还是有上班吼。现在公所安排吼，65岁以上的长者哦，那个采这个转账到敬老金的敬老账户的方式吼，然后其他部分吼的这个乡民他们是直接发放，所以你看，就是65岁以上的钱转在你的口子里底。未满65岁然后有资格领取的，就是排队现金领取。嚯、哦，这个真的很好嘞，8500块呢。哦哇、啊，这个铜锣镇吼，他们
1: 是安那在发，
0: 就是他们有盈余嘛吼。对，说今天发放3个村呐、啊，金额吼800几万吼新台币，总共有900多位乡亲可以受惠、然后今天如果没有办法亲自领取的乡亲，可以到下个礼拜去补领。
1: 哦，嘿喽，嘿，你要几个大龙走足紧嘞，来你好，嘿，嘿，
2: 有人在讲肉粽，我讲一下。
1: 五月节过啊，你搁咧讲肉粽？
2: 无，食肉粽有诶歹，食小米、白小米粽。
1: 好，谢谢哈。
0: 想到要分铜锣乡要分钱哈，铜锣乡公所哈，柯牛哈，我感觉这个理由也是太考量到什么呢？对美关税的变动。哦，加这个国内旅游产值的衰退的导致这个地方观光跟农特产的发展疲软哦，冲击这个铜锣乡乡民的经济跟民生的生计哦，所以乡公所代表研议哦，利用这个过去的盈余来普发现金哦，本来是5000块哦，啊，担心哇。还是什么
1: 怪怪的？
0: 不是，
1: 我觉得这个
0: 来，我们今天听
1: 完了发的怪怪的。
0: 本来规划每个人普发5000块，但是受惠于啥？最近很夯的哦，美光科技园区哈入驻铜锣科学园区啦，替这类哦铜锣乡公所哈挹注9000多万的契税、所以就再多加码3500块。应该这类苗栗铜锣有受到所谓的竹科的是外溢的现象啦，包括很多这种科技厂一地新店不得啊嘛，就往苗栗去盖，所以铜锣乡公所。哦，起码讲五集哦，对啦，对啦，所以哇、今天了，把客现金哦，两大袋的这个、这个钱哦，放在这桌上，等这个民众来领哈、一个人哈、可以领8500块，铜锣哦，不是铜锣，苗栗县铜锣乡而已哦，苗栗县其他地方没有，就是只有苗栗县铜锣乡。
1: 乡长，你得要个算哈。哦可怜，
0: 哎呀，但是，伊嘛有这个社会科技厂啦、因为美光集团，美光集团记忆体啊，
1: 对，
0: 啊记忆体哦、从去年到现在涨了6倍哦、海力士也是记忆体啊、所以这个沾到边了哈，铜锣乡这铜锣乡的这乡民们哈、也受这个 AI 科技之赐了哈，有可以领哈补助金8500块。

0: 前两天吼，有人伫高雄坐高雄轻轨，哦，竟然是跟我们台湾的最大咖啦吼，哦，坐坐同一班车啦，哦，搁坐伫伊对面啦吼，永生难忘，还有拍照留念呢吼。
1: 台湾最大咖是谁？黄仁勋哦。
0: 台湾，哇，来了！
1: 什么的最大咖？
2: 啊，不是讲中东情况无钱啊，啊，过来玩，哎，算计啊！
1: 铜锣乡啊，铜锣乡。
2: 我讲在中东讲我伊无钱，要讲
0: 过玩。好啦好啦好。
2: 要过我钱啊！
0: 好好好。轻轨呢？高雄轻轨呢？
1: 最大咖，最大咖什么的最大咖？就台湾最大咖总统哦。嘿嘿
0: 嘿嘿，不是啦，没啦，总统人没安尼讲啦吼。
1: 台湾办台湾最大咖是什么？
0: 马祖啊。妈祖啊，哦，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呢，北港朝天宫的妈祖婆呢，最近南下高雄呢，哦，要帮港都进行增港赐福，进港啦，哈，进港减港祝福，哈，诶，护国大任务，哈，啊来，啊任务结束之后呢，神明的底下的走在时代尖端了，哈。直接就解锁了人生的初体验哈啊！北港朝天宫诶，妈祖婆哟，妈祖婆竟然坐高雄轻轨哈，坐去倒位呢？坐去大高岩大高岩的元亨寺，坐去元亨寺，元亨寺大家知道大高岩嘛？是不是迄、那个迄寿山下迄个元亨寺对啊？哈。好、哦，这朝天宫诶，妈祖婆就是坐轻轨哦。啊、哦，为了要迎接这个神级新级的大人物，高雄市捷运局吼、哦、特别专体总动员吼、哦，啊，搁有联系了做啥诶，那个猫站长吼、哦、蜜柑拢吼、哦、出场哦，呵呵都出场哈、哦。啊，甲这妈祖婆的心胸呢吼、哦，坐伫迄个捷运呢，吼、哦，坐伫迄个轻轨车厢上，啊，搁该。用迄个一个安全带，吓咧！
1: 爱了爱了爱了！
0: 哎呀，没有妈祖婆坐轻轨，啊，看一边坐一边看风景，好、哦，未使，无无，不是人家替的，无直接就可以家己坐哦，可以家己坐，还个下安全带。所以有足侪人讲，哦，我那坐轻轨，我这竟然碰到这种神级的大人物啦，多荣幸嘞！吼、哦，哎、欸，真的嘞，真的嘞，哦，你看，哎、欸。哦，几啊尊呢？哈，妈祖婆啊，边啊个两尊啊呢？哈，系安全带，坐上高雄轻轨，哈、哦。

0: 加西郎呢齁，这个苹果今年换了新的执行长嘛，9月1号要卓玛上任齁。Tim Cook， 库克的时代在今年要结束，但是库克还没结束，新的 CEO 还没有上任之前齁，苹果昨天就公布齁，全球他们的捧个商品齁要全球大涨价。欸，加西郎呢捧个齁，包括这个齁 ,MacBook Neo 齁，这就是电脑 ,MacBook Air 齁，也是电脑，还有 Pro, 这一些三种齁，这个笔记型电脑全部涨最少两成，最多来到三成，三成 ,20%至30%。啊，一共的理由就是怎样，咱头也讲过。全球记忆体大涨价，从去年到现在记忆体涨了六倍嘛，所以齁，因为今天这次全球性的这个齁记忆体大涨价，造成所谓的 Mac 跟 iMac 还有 iPad Mac Mini 齁等等 Apple TV 等高阶的苹果产品全部涨价两成至三成，但是大家最关心的 iPhone 齁 iPhone 有没有涨价呢？目前是
1: 没吗？
0: 目前是没有听说啦。
1: 重点是 iPhone 18当时要出来啦。
0: 目前唯一没有被涨价动涨的只有 iPhone， 因为 iPhone 本来就贵啊。
1: 对啊
0: ，iPhone 本来就
1: 个 key 都无天量啊，
0: 给他死人。所以这个涨价的这个消息一出，昨天苹果股价大跌，要修哎，这个今天哈，
1: 好了哦，
0: 现在真的是割韭菜割到
1: 我已经等 iPhone 新的已经等好久好久好久了，再不赶快出来。我这个机哦，这有史以来用最久的一只手机了，真的是有史以来用上这，因为这几年我就觉得 iPhone 手机都没有什么新玩意儿哦，好不容易等到现在18啊，听说有稍微有变化哈，所以我就太期待哦。
0: 但是可能也折叠，哪讲折叠式手机出来会可能是一个天价，可能也到，因为这类同样的这种。三星的高阶的折叠手机的入门入手价格啊，弄啊7万几块台币，高阶的到10万块。
1: 安娘喂，
0: 那个 iPhone 都那个他的对手三星都7万起跳了 ，iPhone 的最新的折叠手机不用7、8万，我觉得跑不掉了。
1: 哦，就看看嘛，看看它折叠的好不好看呐、啊？来你好，嗨 ，Hello，
2: 我
1: 今天
2: 换苹果啦，我今天台积电光拢用苹果的手机。
1: 什么？
2: 爸爸，你们换苹果，苹果的手机不好用啊。他们都台积电都爱用苹果，公司规定
1: 啊。我拢用苹果的哈，我都一直用苹果的，我接下来也是要用苹果的。好，谢谢。好，来0800775599。

0: 么三星哦，最新的这个三折式的这个手机啊，三折式的手机售价到快要最贵到90000、欸。啊，如果是两折式的话，也都要超过50000块钱。吼吼，
1: 嗯，
0: 吓死啦！
1: 你好喝，
0: 好贵啊、喔！
1: 你好，
2: 阿姨算拢感动了了，啊，感觉随在的步骤都是袂对啦。
0: 嗯，问
2: 六多六多也袂算的，
0: 看像动医生的，
2: 袂算的遐拢动的，遐拢动的，拢动拢。
0: 看像动医生啊的，你
1: 吹像动，吹像甚小啊，吼，谢谢吼，嘿。什么人动医生的？什么人点油做记号安尼的？

0: 好来，一首滚播给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1: 今日人同，今日人同，感官搁调啦，伊搁落去就搁调啊啦。
2: 嗯哼。
1: 他是我爱大陆的，我就放去大陆就好啊。
2: 嗯。

0: 克罗埃西亚也有一个所在叫做名叫做宋子鸟村。
1: Croatia，
0: 哎，宋子鸟村哈、哦嗯，哎呀，知道吧？家哎，这个鸟哈、哦，有一种鸟叫鹳鸟，鹳鸟的筑巢在这个村里面哈、哦，筑巢的数量比村民当地村民的数量更卡多、哦。
1: 哎呦喂、啊！嗯，
0: 所以才会被叫做宋子鸟村嘛，哈、嗯。春天来的时候，克罗埃西亚这一个出名的宋子鸟村、嗯哦、叫做奇哥奇、哦、地名叫奇哥奇、嗯哦嗯、它就会自动的来了很多大批大批的白鹳鸟、嗯哦、这些白鹳鸟是候鸟、哦、每一年都是为非洲的春天的时候就会飞越千里回到这个克罗埃西亚的这个奇哥奇、嗯哦、这个村庄，那村民诶，屋顶上哦，都会看到一个又一个一个一个一个，哇！归处店每个人的屋顶都是哦，被筑了很多的鸟巢、嗯、哦。这个鸟呢，鹳鸟就在这边哈、哦，在这个奇哥奇这一个村庄呢，繁衍他们的下一代哈。根据当地居民一个讲哦，这些。叽叽足足，叽叽足足，这样整天叫不停的哈，羽毛贵客哈，啊，对于当地人来讲，不但是春天的天使，春天的信使，信使哈，更加是繁荣跟好运的象征。嗯，其实呢，哈，大家拢知啊，我就这样讲啊，人啊，狗啊，还是猫啊，哈，你若讲出国有狗啊，你要主动一直要对你，一直要对你，你得爱改伊哈，啊，再改伊哈。爱该照顾下来哈，好鸟来也补，狗来也补嘛，对不对？或者是说有鸟到你的家去筑巢，好、嗯、这种你也是要把它好好的款待哈。啊，我有一个朋友，伊的因兜哦，古祖尼亚伊的讲哦，诶，屋檐下足侪鸟啊，拢来做秀。伊、嗯、讲哦，哦，我拢好咧个照顾，我个差一点啊，无煮麻油烧酒给伊吼做过来。
1: 对，
0: 现在我的朋友在讲，伊讲我都不敢去动它，每天就看着它那个蛋哦，又一颗蛋，两颗蛋啊！你哦，其实这当然是哈，这由此一说啦哈。那讲啊，如果鸟到你家来筑巢，代表你家的这个风水啦，哦，整个的气场是他喜欢的哈、嗯嗯，所以你应该就要让他在那边好好的繁衍。
1: 没有错，没有错哈。
0: 所以哈啊，对这个克罗埃西亚当地这奇哥奇这个地方这个村庄，伊嘛讲啊，伊讲这种哈与啊这种鹳鸟是他们当地春天的信使、嗯嗯，也是繁荣欢迎跟好运的象征哈。奇哥奇是伫咧克罗埃西亚最大的一个湿地保护区、嗯哦，叫做龙伊斯克波列自然公园。1994年的时阵，这个村庄奇哥奇被德国的欧洲自然基金会把它命名为欧洲第一座的鹳鸟村。哈、嗯，唔、哦、知安怎，就是这个所在，哈、哦，鹳鸟都是习惯来这边，哈、哦，好、哦、在他们的谷仓，在他们的屋顶上筑巢。跟欧洲其他地区的鹳鸟都是筑巢在树木上面，还、嗯、在是悬崖上面，不同款。哎、嗯，
1: 对，
0: 好、哦，叫欧洲地区的东西啊，呢，哈，不是伫树顶，阿伯伫悬崖，只有克罗埃西亚这个奇木奇，哈，奇哥奇，奇怪，他们就是在屋顶还是谷仓上面，哈、哦，筑巢，哈、嗯哦。那奇哥奇这个所在，因为人口已经老化，阿伯都是拢外流，啊，有足侪废弃的农田，好、哦，增加，哈、哦，这个啊，这个这，哎、欸，嗯。也导致哦，这么鹳鸟的数量有所减少哈，但是他们的数量目前来讲，每年呢，哦，这个飞来这边筑巢繁衍下代的哈，这个鹳鸟的数量还是比当地的居民还要多哦，嗯。啊，因为家都是湿地嘛，哈，也要有湿地，所以能够提供鸟类丰富的食物，哈，所以他们的底家飞来家是他们的繁殖率就很高，哈，平均呢一窝，哈，一宿大概拢会当布出3至4只幼鸟安尼，哈，啊，那其他欧洲地区一宿，哈，一窝大概就一两只，哈，嗯。 尽管呢，吼，与鸟共鸣，有当时啊，我那有哦带来一挂困扰，譬如讲
2: 鸟屎很多，
0: 鸟屎啊，对。但是村民还是表示，鹳鸟哈，真的是哈，一共其实这些鹳鸟比他们还早来到这个地方，好，所以那对大自然哈是充满敬意，所以也就觉得说，虽然带来的会有那些鸟屎的污染，但是他们还是期待看到每一年哈这鹳鸟底下孕育新生命啊，哈。
2: 也是在那个特殊的地理风景、
0: 啊、对对对，
2: 来你好
0: ，Hello，
3: 我家是屏东县的新恒乡，我家姓水阿未提，
2: 哎呦呀，
0: 啊有咧落雨无？今嘛，
3: 好湿湿啊，对对，
0: 好湿湿啊咯，
3: 我家恁的书棚，
2: 哦，
3: 家家咧会晒，
0: 好家会晒，
2: 赞赞，
0: 阿伯你住在安喏，嗯，
3: 香油啊，
0: 哦，住在香油，阿家了会晒书棚，
3: 我先弄个家，
0: 哦，弄我的家，
3: 优惠是我
0: 那边哦，水哦，嗯、哦哦哦，
2: 感谢你的分享。
0: 查某人的香油就是漏尿了哈，啊是失禁了、失禁了。
2: 那我的个性体谅，那公文中是简单扼要、清楚，不啰嗦。
0: 嘿呢，
2: 我刚刚先讲说，
0: 讲讲讲一大堆，吃了就对了啦。
2: 哎、对了，啊吃了啊吃了好，
0: 啊吃外久才会知，只吃了就知啊啦。对了，吃了就知啊，无吃啊吃外久才会知，我那我你吃了你就知
2: 是吧 ？Action loud。Let's speak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家里你就知了，
0: 家里你就知，哎，真正有厉害，大家都学了哈。嘿、哦嗯，好，谢谢，咱的都系在湿巾的加啥？苏鹏嘛，
2: 苏鹏，苏鹏，嗯，苏鹏，苏鹏，苏鹏鹏，
0: 哎，骨头疼啊，退化的呀，吼，啊，喙齿酸软摇的，吼，迄食钙粉啦，骨头的关节的食钙油啦，早人吼，这今年的咧扰乱的，啊咧未困的，然后拍脾气，心情又不美丽，吼、哦，好来，吼、哦，哎、啊，就是食护理元素。
2: 以上。广告，美丽人生，大你好吼。
0: 嗨，听
3: 问你，嘿，南部水库有甜无？
2: 差不多啦，嗯、啊，主要上大这个增温水库吼。
0: 增温水库足大啦，嘿，没嘿嘞。
2: 增温就全国上大嘛，嘿啊，啊，
0: 没欠水啊啦，简单讲，今年不会缺水啦。
2: 哎呀，
0: 没欠水就对，今年没欠水啊啦吼，嘿，嘿嘿。

0: 最近韩剧来的一个铁拳教育、
1: 哇，很夯，超级
0: 很夯的。那这当中这男主角哈，其实这个男主角也因为这一出戏哈就很红很受欢迎，
1: 没有错、
0: 那本来哈，这本来不是要叫伊演男主角
1: 哦，是哦，
0: 不，本来不是他，是另外一个。
1: 哦、嘿嘿
0: 另外那一个哈，伊的公啊，他好像就是
1: 卡有
0: 他另外自己
1: 有撞期的，
0: 对对，他想要接的一些活动还是啥啦，哎呀、啊，对吧？所以他就拒演的丢了，拒绝了。
1: 档期没有说拒演了，档期瞧不上了，麦克他拒演。
0: 另外那个代志较重要了、哦，对伊来讲较重要了、哦，应该是
1: 安尼啦。对
0: 啊，所以后来就找上这一个叫。叫做金武烈哈，五郎公哦，金武烈哦，其实金武烈这个铁拳教育男主角，我觉得他很帅，但是演出之后呢，竟然有人说，其实刚看他的时候，很多人都说他不帅。好，还是因为这一部戏红了哈，一个演迄个一个很严厉的、很有正义感的教官，哦，这个角色的问题，所以我就很多人说啊、哦，好帅哦，就好帅。但是呢，其实会说他帅的哈，女生比较不会觉得他帅，男生每个都说他帅哈。但是其实我之前有看过他的片，我就觉得他帅，所以我就尴尬讲吼，因为网络上我就讲在讨论哈，我才发现哈，原来他很多女生不会觉得他。帅，可是我为什么觉得他帅？他之前我看一部那个啥《极恶对决》哦，跟那个啥，跟韩国那个胖胖啊，那个壮壮胖胖
1: 马东石，
0: 马东石两个演过《极恶》。
1: 应该说啦、现在的网络上主流媒体的，
0: 弄个五声五声的，
1: 主流媒体觉得，或者是说社群媒体会觉得帅的，都是现在，因为来我们先拆解嘛，会在媒体上或者社群媒体上去分享自己喜欢的帅哥或的帅哥的，应该通常年纪会都比较轻呐，有在用这些社群的啊，起码年纪比较轻的人喜欢的这种觉得帅的，已经是不是那种阳刚味那么重，他们就比较有喜欢阴。柔哦，或者是比如像于朦胧那种哦啊，那个白净的，白净的啊，像这种，你说那些个男主角跟他
0: 金武烈，
1: 金武烈他是比较阳刚的嘛，喜欢这种阳刚的，他就不会把自己的喜好泼在网络上，所以我们好像听到说哦，他不帅，但是真的可是一小，那只是一小部分现在主流在使用这个社群媒体人的声音而已。我也觉得金武烈帅啊，
0: 我觉得他帅，我从以前看到他的片，我就觉得哦。这个男的他不是那种长得很那种很精致的那，但是他那个味道就是帅，
1: 对，就男性比较粗犷、
0: 比较 manpower 一种，
1: 然后你太精致的就是蛮男生，你哪一定要去川普讨讲一点够气了，他在给我各类夸了川普哦，各个几类哦，不管什么发表会上面他就在学那种哈、这种跨性别的这个哈、
0: 在举重
1: 举重金姐，我刚刚川普金姐姐姐老高追的金姐还好，
0: 但是这总统卖鹅肝
1: 他活得很自在了，很糗了。
0: 哎，规定的人无啥有人笑，
1: 因为这烂笑啊，老烂梗了啊。但是哎，家你应该就快了。特别拢可以冒昧讲，你安尼哦，就无一个总统的影。
0: 我咪讲这个吼，这个铁拳教育这个男主角吼，当然他的帅吼，他的脸型啊是啥吼，不是这种好当代的吼，这金麦郎啊认为的帅的标准。但是我只是要表明的是说。我从以前有看过他演的片，我就觉得他很帅哈。啊，其实一出心境贫苦哦，他的妈妈被诈骗，他的爸爸又病倒，啊，伊心里多按好生，所以二十几岁时阵的负担专家的生活，所以他曾经住过贫民窟，一年赚不到几千块钱，四处打工，还帮家里还债付医疗费用哈。但是呢，后来他结婚，他的太太一直相信他，就是他的太太一直相信他，你一定有一天一个，他太太还是看好他先生，
1: 你可以的，
0: 对，你可以的，對對對，结果真的红了，
1: 对对对，
0: 他不是第一次演戏啊，他之前演过几片啊，但是这一片是真的让他爆红，而且原本不乃不是要叫他演的，
1: 可是可能叫原来那个人演，可能这部戏就没有那么红，
0: 哎、欸、对，
1: 我当的喜欢那
0: 对，哎、欸、他很适合演这种，好，谢谢
1: 亦正亦邪的角色、你在想待这部是美丽人生德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书捧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博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好嘞，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2: 本节目由德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德力。
3: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4: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7: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6: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上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7: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山啦，昆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小山你好，
0: 哎呦，
2: 我要给家里买茶。
0: 好，好，好，阿伯好，等下，好，谢谢，一线好，谢谢你，等一下哈，好，谢谢。来哟，小山给你好不让个卡里买哟，咱们跟咱们友帮家里买，这句我想爱听嘞，咱那个口通哦，啊那边点歌人买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没点歌起码买当卡里买哦，来谢谢，我小山你好，你好。
2: 没事啦，我点歌。
0: 咱在几位？
2: 我西屯，西屯啊。
0: 西屯的罗城哦。
2: 哎。
0: 要听什么歌
2: 嘿？心内话。
0: 心内话，好，打两百，好，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3: 你好，秀山，大家好。
0: 哎，咱在几
3: 位？我来新林区，卢太太。
0: 等一下。
3: 卢太太。罗太太呀、
0: 啊，你你有店嘛嘞？
3: 我当时靠店。
0: 有啦，你这个有，你是一个。
3: 阿妹未使个店啊你。
0: 哎呐，咱一礼拜一人，咱店是小关的啊。
3: 对对
0: 对啊。你店乱关，你袂记哩。
3: 对对对对对。
0: 好。OK， 好，拜拜。来哟，那么咱的好朋友，咱点歌本来就是大概，我最早的规定安尼啊吼，一两个当一礼拜点一首歌，安尼大家才有机会，你若要点歌人吼，来即马要点歌，要开始点歌嘞，当啊哈，一当卡起来哦，来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要点歌人两张卡哩呗，先来给咱报个气油。小蛋姐好，来你好，你好，
4: 嗨，
0: 来请讲话。你
4: 好，你好，
0: 你好，我们请讲话。嘿，要听什么歌？
4: 我听那个《流浪天涯》啥呀嘛？
0: 哦好，这给你报。再给你报了哈，
4: 上你知啊，
0: 嘿，我知啦，嘿，好 ，OK， 好，好，好，好，再见，拜拜，謝謝，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5: 小姐娘吗？
0: 还是你李林吗？
5: 我点歌。
0: 你姓林吗？
5: 我电话来去查掉。
0: 你遐垃圾的回收？
5: 我那个
0: 你垃圾的回收啦，小姐。你垃圾的回收，你垃圾伤大声，你敢听有？你就是打扰太大声啦，啊，你听有无？那我先生，你好，你好，
6: 你好，
0: 哎，
6: 我好贝蔡太太，
0: 好贝蔡太太哦，
6: 哎，我要给你点一条那个杨小平的唱的，人生可比一道菜。
0: 邓姐，台语歌吗？
6: 嘿，
0: 人生
6: 可比一道菜，
0: 一道菜哦，
6: 嘿，
0: 像唱呀，
6: 杨小平。
0: 我找看有无哈？
6: 好，谢谢你哦。
0: 不客气，好，拜拜。你好，你好。
7: 小姐你好。
0: 哎，咱这几位。
7: 我大声出来。
0: 哈？
7: 大声出来。
0: 大声是对是大声。
7: 将我关大声。大声用。
0: 大声哦。来，要听什么歌
7: 嘿？我听可爱的人。
0: 可爱的人哦。
7: 对。
0: 好，等你吹好，再见，拜拜。
7: 好，谢谢，谢谢。
0: 不客气，你好，你好。
8: 小朋友，我点爱苗。
0: 咱的姐，
8: 陈太太，
0: 到底对陈太太？
8: 台东陈太太，
0: 台东的陈太太哦。
8: 哎，
0: 你是要听李记的吗？
8: 李记的，李记的，
0: 爱苗哦，
8: 爱苗。
0: 啊，李记边哪讲？
8: 哎，
0: 哈？因为我们在李记边哪讲啊？
8: 讲，啊，就放我唱一下。
0: 不是啊，问题是我们在这些歌李记边哪讲啊？我找看有无啦哈，好，好 ，OK， 拜拜，我不是每首歌的歌的歌名我都知道，不是哦，我不是每首歌都知道啊哈。来哦，咱继续看咧，要点歌先，我即马先甲咱讲的汽油，汽油呢，即马目前看到是无起无落，下个礼拜是无起无落哈。那当然嘛，希望维持状况了哈。阿克来呢，咱的好朋友，恁有平安无？哎呦喂啊，全台湾拢浸伫水内底，拢泡水了啦！大家都是哦，哇，厝内底拢大家拢积水啊！来，你好，你好。
9: 啊，先生，大哥，你好。
0: 哎，黄先生，你好，你好。
9: 点歌。
0: 要听什么？
9: 唔通认输。
0: 唔通认输。
9: 业界电的啦。
0: 我知，好，等下去。
9: 好，谢谢你，谢谢，谢谢你，谢谢，谢谢。
0: 来，恁那么恁的好朋友，恁有平安无？因为我看到砖头啊，拢泡水啊，哇，好可怕！这雨是要落到当时，给恁报告。咱这雨可能到礼拜六，礼拜六会较缓和。啊，不过呢，那是真正是吼，要开始天气变好呢，应该是后个月月初啦。但是咱目前也气象局是安尼讲啦吼，啊，不过我嘛是爱甲好朋友甲恁讲哦，你若即马从咧即马岛屿拢积水呢，啊，积水当然都是为山顶个有啥，路袂当行呢，你茫勉强去山顶呢，啊，茫去看无深水呢，无去看海涌呢，千万不要哦吼，因为总是啊，安全第一。安全更重要，所以给咱报告好朋友，卖去爬山，卖去落深水，给咱报告。来呀，今麦那是要点歌，可以当有我看一下，会当个一位，一位两位吧，紧哈。啊，咱个开呀，啊，咱要给咱讲个什么呢？拄只咱咧讲个是，落雨啊，哇！全台湾真啊，出严重呢！阮高雄嘛严重啊，这个岛屿拢严重啊，唔是干那高雄新店嘛？某一个人吼，一个女孩子啊，去开车呢，结果呢，结果去老去啊，安东啊喂，人生地阴气地阴气呢，哇，好可怜哦吼！所以你要看这，人讲海水无情水。聚会无情，来你个你好，
10: 小郑，啊你点者最后出棚，
0: 最后你是花旦刘先生啊、哦？
10: 对，
0: 你这个百货店，你这个百货店嘛吼？
10: 八头三个也冇点嘛？
0: 三个也冇点，你讲什么歌啊？
10: 最后出棚，
0: 最后诶，想唱诶，
10: 我唱，
0: 好，等下该吹好，再见，拜拜。
10: 谢谢。
0: 来，对不起，要电光先听者，来，给咱报告的什么呢？给咱报告哈，咱的好朋友，反正最近啊，你们就是不要去玩水，卖去看水的地方哈。阿哥来，我要给您报告哦。那么你来去外口，是咪？咱为外口入来，一定是有淹到水啊。所以，那淹到的水有清气无？无清气也是垃圾水啊。所以你一定要先洗好清气，然后把脚切落打，然后顺一下，看你的脚。有空嘴无？然后呢，那是有空嘴爱经过油啊，因为这种落雨天，脚拢湿湿，阁是无清洁的水呢，这种的上盖容易感染到细菌，尤其是什么香港脚，伊是新菌哦。啊，这新菌的感染就是香港脚、香港脚啊，噶香港脚那是医不好，伊就变灰指，会感染变灰指甲。所以，咱的好朋友，你来家己存一条哈，因为疫情，咱皮肤的表面，当然呢，清洁咱的指甲，就那都是叫咱的个人叫做灰指甲。所以呢，香港脚会烧胃，所以恁到那是有人鞋啊，有人香港脚呢，迄鞋啊卖公家穿，袜啊嘛不公家穿，吼，千万不要哦哈。啊，有人的溜皮。为人个臭味毛吼，啊为人是袂溜皮吼，所以呢有两种的，对，一种会溜皮，啊一种袂溜皮。但是上个麻烦是虾米点在？细菌感染到的是金黄色葡萄球菌，这种的细菌会引起的啥？叫做蜂窝性的组织炎。所以咱的好朋友呢，恁一定要擦哦，那浸到垃圾水，一定要洗好清洁。我都要讲啊，切落清洁。你哪发觉到奇怪哦？这个感染到了哦。食引起的甲沟炎，整个胆甲发炎，引起的红个肿个烧个疼呢，甚至个补人哦，吼，啊个会抽疼，有较紧呢，再紧去看医生哦，吼，因为呢，惊引起的蜂窝性的组织炎，哎呦呀，到时就是变成嘞，哇，爱顾卡，爱顾镜头啊，唔是跟那糖尿病人会安尼，正常一般的人无奈会安尼哦，吼，所以个人建议喝冰水哦。哎，你好，你好。
11: 是啥呀？
0: 嘿，阿桑啦，我是叫你关垃圾，唔是叫你挂电话啦。
11: 我听。
0: 系啦。
11: 我是新人客啦。
0: 哦，阿桑贵叔。
11: 是要甲你买一罐。
0: 好，我叫人甲你服务啦。阿姐来，等姐来，等姐，我来个报挂啦，谢谢，等姐哈，好，谢谢。

0: 说说，哇！我吃到都是心来喂。那么继续关系孙建平合唱团说，请问，咱这个赖先生对没有来？谢谢。赖立芬，你好。
1: 小爽小姐，
0: 周女士你好嘿。
1: 我要甲你见证糯糯皮羊哈。
0: 三品了不记得哦，来吃。
1: 我糯糯皮羊，甲你要十几组，你敢知？
0: 哦，谢谢。
1: 哦，迄辛苦上哈。
0: 好。
1: 弄安尼。婆啊，楼卡放一桌，楼顶啊放一桌。哦，安尼婆啊，搁灰指甲，两支大布帽的脚的大布帽吼，嘛是灰指甲，拢抹较好去。
0: 哎呦，好，哎呀，好，安尼好，
1: 喂，
0: 安尼好，哎，这个人倒是不，哎，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好，谢谢你，你好，大嫂，谢谢，
2: 我先生，你好，你好。
0: 喂，你好。
3: 喂，秀才小姐哈。
0: 哎，你好。
3: 嘿，我叫一秀蛋蛋。
0: 好，你好，什么贵姓？
3: 因为我有包灰指甲，因为
0: 三片都不剪哦，三片都不剪，弄弄皮痒吗？
3: 对。
0: 哦，包了好不？
3: 包了未歹哈。
0: 安尼哦，
3: 我
0: 今
3: 好，嘿嘿嘿我就听你讲的，我去听你讲哦，我拢听你讲的，做好听，搞我老家讲叫爱二里啦。
0: 免啦，哎，各有特色啦，对不对？嘿啦，安尼好哈。好，谢谢你，感谢，谢谢。好，嫁给人赵小宝哦，谢谢。来，小甘，你好，你好。
4: 秀爽小姐，我可以做一个见证哦。
0: 哦，来，三片都不记得，谢谢你，嘿，请讲回来。
4: 我，个真久吼，个你买迄个软糯皮羊吼，其实有够好用啦。
0: 安尼哦，你是要安怎呢？
4: 啊，我这人啦，我在人。
0: 无啦，你是要安怎？嘿，你要安怎？
4: 我会煮虾吼。
0: 好。
4: 会煮虾吼，安尼乌索索，较乌索索，我。哈。我一刀未好，个个叫阮小弟个买一刀，两刀阿磨嘞，阿就好啊。
0: 安尼哦，哦，我够一阿三高讲哦，甲你同款嘞，个买会听，增加讲卖听嘞，人即嘛嘛好啊呢。哦，安尼好，你个是你妈妈。好，这个人倒是不哈。好，感谢谢谢。哎呦，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见老光告诫我，陪我问题拢会记得个不 ？No no， 皮羊真正有够好，咱出来在岛那个坑子做，哎，别话的有安尼吼，看要上岛咱那个话岛安尼，一组是850块呢，咱只有两箱，哪一箱话？莫完是个头昏两箱哦，莫袂记哦，哎，抓起捞起哦，阿伯好，就给咱倒小宝一箱，功德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人生可比一道菜，这首歌阮家无。蔡太太，你的歌曲阮家无。人生可比一道菜，无这首歌，麻烦你去改歌哈。来，谢谢。那无改我的，我都报上哦，谢谢你。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咱目前伫咱台湾呐吼？应该是讲哦。但我就跟您讲，这个我先来讲这个假的。您刚才我看在做假当问，啊，我看到一个医学报道了呢，嚯、哦！我说惊惊唔敢食，为什么呢？不管是热豆粉呢，当粉还是蚕豆的哈。来，你好，你好，
5: 来，你好，你好，
0: 拿住耳机嘿，
5: 该的该正确的咯，
0: 哎，你拿住耳机啦。好 ，OK， 好，再见，拜拜，谢谢，健康罗带你安排哈，谢谢你。所以呢，咱这种那是讲起来哈，当阮大家食食什么，咱那是食火锅拢嘛会用当粉啊，对不对？拢嘛是落当粉落去哈，啊，食火锅绝对是会哦吼，燕哥啊，这种当粉呢，国语是不是叫粉丝？哦，你是我秀线的粉丝哦，不是。也是当粉啦吼，伫加工制作过程当中，伊会添加0.5%，很低啦吼，诶，棉粉，因为呢，即加的加入的棉粉啦吼，以前是有哦吼，加入棉粉甲粉浆呢，会当甲做伙，那当然，即个当粉的较容易成型，较容易干燥，所以呢，即棉粉就是硫酸铝呀。所以你若用真济这个食这种真济这种糖分呢，这硫酸锂都是有锂嘛，锂就是阿鲁米，也影响到咱的脑细胞的功能。那么我希望咱即卖制作人是毋是也够用这部？应该是 不可以才对啦齁。因为现在咱的卫福部给咱把关的很严格了。所以呢上届是安尼啦齁，那些当时像这个油炸类物件，来对嘛是有可能这种这个为什么油炸类必须要放这个硫酸锂？因为较袂散去，在煎的时候，在煎的时阵呢，较会结做一个迄个形状出来。所以呢，大部分会有这种掺黑迄种物件。那么我们当然是希望不要油啦，因为大家健康更重要啦，对不对吼？所以这是我所看到的主要啊，甲恁建议好朋友。那么呢，咱台湾人做食啥？阿嬷年代啦，那我袂爱食咸。那你即马拢讲鱼的肝，对不对？哦，迄种迄个拍鱼的肝，比如花鱼啊、青鱼、鱼的肝啊，吼。那过去的人拢讲有一种鱼叫做咸鱼呀、啊。吼、哦，我细的时候，我妈妈拢用咸鱼，我做便用便当呢，咸嘟嘟啊。那么这咸鱼吼、哦，那讲哪要食吼？啊，姑姑啊，食起来不要紧啦。阿姆哥吼，你敢知伊呢？咸鱼用什么种盐？咱这盐有分呢。有分工业用、工业的盐，加的是咱食用的盐，但是盐毛分的幼盐加粗盐，所以呢，因为做是这种咸鱼，一般拢是用粗盐。啊，这粗盐内底有啥？硝酸盐哈？硝酸盐哦，硝酸盐那是伫细菌的作用之下变亚硝酸盐，致癌类呢？致癌物呢？哦，好可怕哦！哎，那个变成亚硝胺呢？我估计你恐怖变致癌物呢，所以咱的好朋友也变成胃癌加肝癌。所以讲建议好朋友那是要吃这个咸鱼吼，要煮的时阵唔要用油炸的，用吹啊，用吹呢比较起来，这个阿麦加啉汤吼，阿无恁咸鱼拢安那吃，唔是用蒸的吗？我叫我生的时阵，我妈妈是用蒸的。啊，阮家都无钱啊，所以便当拢用咸鱼啊，无咸卵啊，都用这种的。安尼，阮母啊，讲啊，配饭配开的安尼啊。所以，讲是尽量用炊的较好。比较起来，这个较袂去食这亚硝酸盐，好可怕哦！竟然有这种古早的物件哦，有时候甲想起来嘛，足无卫生呢。来哟、哦，咱常常讲，你若要困哦，唔茫开着电话呢。当然，我要跟恁解释过的是讲，惊咱这个脑吼有一个松果体，啊，这个松果体咱的暗时的时阵也制作啥褪黑激素，好咱会当困。啊，你那是甲开电话哦，咱这大脑嗡嗡动作是去时啊，哎，你的变成你也困袂去。所以讲建议好朋友呢，当然咱要跟恁讲过啊，暗恁敢冇听过一句国语？咱读册时老师甲咱教挑灯夜战，要准备考试啊！个挑灯夜战对不对？迄个时阵就是要咱调工开电话，会当看了册，啊，就明会当啥？会当较袂困。所以啊，那么你敢知咱国外有一个做者研究讲哦，迄定定做夜班、定定值夜班的人，做暗时的人呢，讲发生的癌症的机会比一般人低两倍。哈？为什么？哎呦，电灯啊，也骗咱的松果体啊，也骗我咱咱这松果体动作是一时啊，所以叫你唔免困啊那样。所以呢，这嘛，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

诶，巴德路有一家族啊，规家族啊，你袂使互伊用。伊咧卖亚克莫寒寒子，哈，敢若卖寒天哦，系对。啊，热天无咧卖关店，哈，大家拢知呢，已经迄间店做名呢。安尼当一起生活哦，哦，所以可见，诶，就是会当一起人，毋则继续做啊。啊，若无法度一起人，人家可能阁继续做吼，对无吼？所以你啊看，这就是安尼啦。诶、欸，咱定讲过吼，生活生意人无咧做了钱的生意啦，生意人哦嘛无咧做，生意人就是哦无咧做了钱的生意，有咧做抬头生意安尼，了钱无咧做的啦吼。来，我先来改唱这首歌，叫做《爱苗》。陈太太这首歌《爱苗》，日本歌的歌名叫做《南米达的弥撒》哦。哎、欸，来，我等你，我即马甲唱哈，那么咱继续甲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稍等微笑，我来找歌姐来等微笑嘞。来呀，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要加恁呗，拢个继续卡，哎、欸、啊，我来个唱歌来，谢谢。

0: 这首歌叫做爱米啊、哦、那么呢这个日语叫ナミダのミサ哦齁。对不起哦，是我们的这个谁点的，是我们的陈太太哈。啊，我不唱歌词哦，我给你唱哈，跟你抱歉哦，来谢谢。来呀，说那个你好不容易卡里拜哟，大家都平安无啊，我要请咱的好朋友哈、哦。我有给您建议做提肛法，做夹肛法，做内卡位，做打卡底，啊，还有按摩穴道。请进门，恁有做无？啊，恁做了的感想如何？你要分享我咱的好朋友呢？鼓励大家做无？你若做了感觉介好吼？感想感觉很好呢。啊，再看你要甲咱分享呢，和咱其他咱的好朋友呢，大家当认真做。我讲啊，无为人哦，拢无认真做啦。啊，到底我一人认真做呢？我希望大家拢爱认真做呢。哎呀，那对你有健康有帮助啊！啊，对健康有帮助，你唔做，为什么冲啊？食饭用你坐断呀呢哦，哎，叮当一下较好啦哈。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我大伯是得的慢性病咩？不会，慢性病就是长期慢慢的来的病，叫做慢性病。一旦那是慢性病，就是无法度长根。包括高血压啦，包括腰酸管，包括慢性腰椎病，包括我今麦要讲啥糖尿病。拢袂长筋，哎呦，手术啊，无呢，我有去有医生看，医生讲我免去食药啊呢，好好，免食药，家己恭喜哦吼。但是啊，你爱强嘴无？爱，既然个是慢性病，就是爱强嘴一世人。啊，我都免食药，那得个强嘴，啊，无你个试食，你个甘蔗接看卖啊个，好好上好是卖啦吼。现在一试落去了啊，免一杯，干那半杯，歹势，你血糖马上压关，哈，啊，不是好啊，免食药啊吗？拍摄袂长筋，所以呢，咱的好朋友一定爱有一个觉悟，爱甲家己讲。通常咱那是有糖尿病人，大部分一定有高血压，大部分啊，大七成是高血压拢有，甚至呢，你也比别人较容易得啥肝包油。而且有糖尿病的人，有高血压以外呢，绝对你尤其会比人较歹，一定会较歹，袂较好。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你敢会当去乱食其他的物件吗？敢会当去加食其他的？比如讲啊，我要增高哦，就是嘛，我感觉我痛血路无，医生讲我血路无，我要去加来个食迄个通血啦，敢会当？不可以，真的是不可以，不能急。有时啊，咱的慢性病就是简单讲，慢性病就是慢慢啊来病，伊就是乎你急袂急不得，袂当急吧，袂当讲啊，我要食通血路，较紧个血路甲通啊。干我多通，无通无大劲的去造成啥？你血伤过清，通了就食伤济；血伤过清，你有一讲啦，有开有空嘴，还是开刀呢？潘石，你的血常用粗用粗的哦，到时也没机会。所以呢，咱人一定要观念健康，免讲啊，我都有糖尿病哦，啊，慢性病了，不是绝症啊，无唔对。但是你爱啥？爱开始了解我什么物件会当食，我什么物件袂当食啊！我将来若是食是无强食，我会得到什么病发症？因为我常讲啊，糖尿病上惊是惊啥？伊不可怕啦，伊是可怕的病发症。爱通常的病发症上者是啥？西游记啊！无咱台湾你看西游记，平均两个人的是有一人是什么种原因来糖尿病来的？所以可见啊，你就是血糖控制了无好，可见你就是。血压你个控制了无好，才引起的油脂，甚至就过滤你开一直降低，而且不只是一直降低，无定的高白怎么变成爱色油脂？所以这种是有连带关系无？有。所以我听讲过，咱两个五脏六腑是连环相扣的，是相辅又相成，但是伊嘛是休克啊。所以咱就是爱家己知影。啊，当然咱会甲恁建议，恁若卡来，咱会甲恁讲啊，你管物件袂当食，助理拢是好意，甲你建议你卖食较好。既然个袂当食物件，啊，要叫你食较少的，你敢有可能食介少？一般拢无可能，一般拢会食较好无爱食。比如讲哦，食金龟就好啊，金龟敢会当食？照理讲是不可以。啊，那我也甲你讲食较少的，要唔过你敢有可能食较少吗？袂，一般咱拢袂，咱拢会食到哦。啊，这个龟半食到了，所以呢，包括番薯叶啊，你嘛是上个是卖食，但是你若要食较少的，只要你家己有放，会当讲食较少的，像我呢。我无糖尿病，要唔过我哦，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啊，我那是食腰果，一定是食三粒至五粒。 我无糖尿病哦，唔过我会控制我家己食物件，因为咱糖尿病并发症引起的目睭视网啊、便便、空嘴、麦麻、西药剂，包括高血压、包括中风，上底大问题，七成拢是跟啥有关的？食，拢跟食食有关的。啊，袂当食，当然我做你的希望，你卖食较好。啊，你若有饱哦，你家己有把握，会当食较少的。吼、哦，譬如讲，你会当像我对只讲的樱桃，食三粒至五粒，安尼你个食袂要紧。啊，你绝对袂牙会疼，但是咱无可能讲，啊，你逐天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难道无其他物件当食吗？还有啦，啊，既然啦，咱定讲过啊吼，咱尽量卖好家己的啊，咱的病引起的并发症，所以咱会当卖食是上好。啊，对，咱讲的啊，因为咱吃啥拢是跟啥食是有关系，啊，食的物件拢是跟啥有关系，跟量啊，你食过量有关系吼。所以呢，我听讲过哦，咱的好朋友呢，不是病问题，是你自己嘴的问题，对不对哈？啊，那像我你那讲的，像我这无糖尿病人，我都食个控制啊。啊，那你敢会安尼吗？啊，你那下你得免烦恼你的糖分嘛，对不对？你得免讲先说啊，我那袂当食啥，我那袂当食啥。哎，当然要甲食拢袂要紧，只要你家己像我对下讲的，你家己有法度控制家己，安尼就当然没问题了哈。所以呢，咱糖尿病员工是吼一种足麻烦的病啊，因为真正是哦，你有啊小看无注意啊，食一些米啦，食一些米粉啦，食一些米线糊啦，食一些碗粿呢，拍摄血糖就压关了，真的会这样子。有人讲啊，秀爽为什么麦片啊袂当食？拍摄因为咱的麦吼，咱的做米粉的就是用小麦。啊！你个行为在咧做米粉的材料啊，安尼麦片该当食，当然不可以啊！啊，你若讲哦，迄规罐的迄啊，规罐的麦，麦乳啊，燕麦乳啊，你嘛袂当食。所以你若要食的，会再需要食啥？糖尿病当食牛奶，然后咱平时中昼顿个暗顿，咱就加食半碗饭配鸡肉配鱼啊。啊，若要食水果呢？上好是我定讲过爱食中昼时啊，啊暗时啊，咱卖食水果。啊，那水温呢？绝对啉无够，因为咱水温也啉无够吼。咱的血黏黏黏呢，到时得着脱水哦的问题，引起了啥？酮酸中毒。所以这拢是大家爱了解吼。你忙一句讲啊，我食老啊，啊我老人我唔捌啦。哎呦，阿嬷阿公哦，你就是唔捌，唔再听我建议，才是爱记起来，才是爱注意，因为恁老大人的代谢比人比少年人较歹，所以引起得病变的机会比人较悬。唔好一句讲我食老，什么都唔捌，爱饿啦，卖什么拢无，一定要学，逐工冲啊，咱学一下常识，学一下讲哦，把身体顾好，安尼就记得了哦。来，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你好。
1: 喂，你好，
0: 小姐，你敢当电风扇去边啊呼呼叫啊？嘿呀、
1: 啊！
0: 你电风扇呢？讲会讲，迄个声会讲差掉来。
1: 啊好，现在无啊。
0: 嘿，来你讲嘿。
1: 哦，你那讲有糖尿啦哈？
0: 嘿。
1: 啊，健康啊，一个康全拢顾袂好啊。
0: 没事，爱看医生，来接接医生哦。

玲，你就要乖乖，一切艰苦就要忍耐，是着阿兄来去找妈咪，阿玲，你不能。

0: 龙天台三兄妹，这是我跟我哥哥说起来哈。那么是咱注意，这个是我看一下哈，咱的料料啊，我们说点没有来，谢谢，感谢大家多。来吃那个你好不容易卡里吧哟，谢谢。那你好，你好。
1: 你是啥呢？
0: 是，我是啥？你好呢？
1: 我请教你哈。
0: 没有，不敢当嘿，请讲。
1: 我本来跟你买，我做三重进步哈。
0: 三品好不之类，谢谢，系安啦。啊，
1: 吃了迄个观众讲，本来我去研究讲糖分138啦哈。
0: 嗯嗯嗯。
1: 啊啊，今嘛
0: 这是本金啊，哦啊，今嘛从我这。
1: 今嘛剩17啦，117啦。
0: 我安尼较好啊。
1: 啊，那你就不要看我真的在吃几粒。
0: 未使，你即马赶快过来三顿，等下你100以内吼。
1: 哎。
0: 迄个100以内才甲改两顿。阿伯，安尼知无？哟，安尼知啦吼。好好，阿伯中哦。啊，求吃哦，好，谢谢。
2: 哎，我拢无咧夹米饭。
0: 好安尼哦，我看医生甲你夹米
2: 饭。我拢唔敢让医生知影。
0: 无啦，我是讲你呐，医生甲你尿唔较好，你叫医生甲你检尿啊。
2: 医生吼，你改去甲我尿吼，啊，差去讲那遐低，讲甲我尿吼，讲尿迄类六十九啦。
0: 膀胱吗？膀胱啊，膀胱啊。
2: 膀，迄个是我无食膀啦。
0: 安尼膀胱，安尼边呢？
2: 膀去医生遐
0: 尿啦。安尼膀胱标准的六十以上拢标准呢。
2: 嘿，啊伊讲六十九啦，啊讲六十九讲啊。讲假讲上低啦，
0: 没啦，六十啊上低，六十啦。
2: 啊，佫再佫，迄护士讲假尿血压，啊佫讲尿血压好，要佫假尿吼，啊佫教我尿讲讲七十出啦啦。
0: 哦，啊
2: 医生佫甲佫敲电话，医生啊医生佫甲讲讲安尼要佫上低。
0: 没啦，咱平常是六十到八呢，没啦，你该加没啦，不会的啦，没啦，唔好烦恼哈，没有哈。好好，谢谢。来，我是小李，你好。
3: 喂。
0: 喂哟，阿桑哦。
3: 哎。
0: 你好。
3: 你叫什么？
0: 系啊，我是小李，姓外音呢。
3: 哎呀。
0: 阿姆你好。
3: 我跟你讲，哎呀，都那个
0: 三品进步。嘿，谢谢。
3: 哎，我拢是来补啊补进过来。
0: 哦，不要紧啦，上进就好哈。
3: 哎，这较紧啦。
0: 系啦，不要紧，上进哈。
3: 是啊。
0: 感谢你呢，嘿。
3: 糖尿病31年
0: 啊！哦，
3: 控制31年。
0: 哦，31当我那有够久啊呢吼！
3: 啊，今麦今麦，88啊，
0: 88岁哦。
3: 哎，
0: 啊，你今麦血糖稳定无？
3: 血糖有无改低啊？拢有稳定。
0: 阿你阿妈有稳定就好，不要紧。系啦，好，阿你好，保重啊！哎，谢谢。阿你好，你好。
4: 哎，谢谢啊，谢梦姐啊。
0: 好，没有，请讲起来。
4: 我会疼起来哦，
0: 会疼哦，
4: 会疼起来尿哦，
0: 嘿，
4: 73的小鸡，
0: 72哦，没啦，还是膀胱啊，膀胱诶，
4: 膀胱，
0: 啊没啦，标准啦，那小鸡是60啦，嘿啦，你标准啦，
4: 啊，会啊
0: 嘛，哦，
4: 122啊，
0: 标准啦，哦，你比少年人较标准诶，没啦，安尼好啦，啊，你看屋里就是咱标准啊，不要紧啊，嘿啊，可以的哈。好，阿姨大哥，谢谢你。来哟，真正是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个再逛个再买，拢是吃咱这款三鲜金宝。所以我定讲过，咱这款三鲜金宝你要逛当个吃，唔要干那听。咱就是龟仙姑娘，给你过透透，咱家刚给你讲吃一罐低的五罐，那么吃三片的爱吃这种的较好，较免吃个重复，较袂吃个过量安尼，较袂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凹。好，咱心甜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就咪去放过来解药。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鲜煎包，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解两顿。那么咱登记拢有干物了，台咱买产品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来挂，所以啊，个留起来哦。万别记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呢。10上一罐的产品哦，你上那罐的点数嘛，是你个留起来哈。吃好吃个咱到小宝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的大准的讲，谢谢。我来稍等，我去上帝会，你好，嗨，
5: 喂，
0: 什么贵属吗？嘿，
5: 啊，恁那加油在卖吃糖果呢？
0: 好喝，来接接哦，我今天来邓姐一线，谢邓姐，谢谢，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好。
6: 我这问一下的糖尿病，
0: 糖尿病，糖尿病哦，好。来，我先去接接哦。嗨，谢谢。来哟，咱就大姐健康的咯，蔡太太的歌，这首歌主唱人是詹雅文。我给你唱啊。那么呢，潘水，我无请歌星，我给你唱哦。那么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健康的咯，来谢谢。

0: 谢谢健康 L。那么这首歌主唱是张雅文，那喜人姐蔡太太说对没有？拍摄哦，我不唱歌听哈，谢谢你哦。来，谢谢我秀才，你好，你好。
1: 秀才，你好。
0: 你好。
1: 我就听你的节目改变一寡作对，迄款哦，这要发脾气的哦，拢会改掉。
0: 安尼哦，好棒哦。
1: 因为我感觉你讲的正多，正道理，啊，个你嘛正真正有做好多，你的节目嘛做好多，啊，个尤其你咧讲话拢足有理的，
0: 你唔敢嫌。
1: 自身我有听你的吼，我虽然我坐下来讲，我听到你的节目才深深体会人生价值，就是你安尼讲话安只条。
0: 啊，你小朋友不要哭，小朋友不要哭。
1: 哎呀，这是对，因为你是讲开始对，因为我深深体会着讲你安尼讲完，我一生中改变那个身体其他用。
0: 安尼好啊，恭喜你大哥，感谢你听得到啦，感谢你收听也听得到。安尼，你囡仔个高级嘞，小朋友个高级。哎，好，感谢大哥，好，谢谢。那我秀才，你好，你好。
2: 哎，秀才，你好。
0: 哎，是你好，嘿。
2: 啊，我给你见证一下啦，
0: 我
2: 来，把该讲讲的较用。
0: 哦，谢谢，来三品的
2: 我
0: 姐，感谢。
2: 我来点挂东山的啦。
0: 哦，谢谢谢谢，阿强。
2: 我来讲啦，我有吃差不多22罐，我换两罐药啊啦。
0: 哦，谢谢谢谢。
2: 啊，我吃三片，全部到解过这两行年啦。
0: 哦。
2: 啊，我就是哦。好，这几日啦，我去检查身体，迄落维生素检查哦。
0: 啊，
2: 因大概拢分一张单，啊，我是讲高一关哦，一关一关嘛，啊，高一关检查骨联哦。我恁啦，大概拢有单，我才无，我骨都真个脱啦吼。
0: 好去啊脱。
2: 哎，讲无啦，你骨质都做好个，你查到啊一张单安尼啦。
0: 哦。
2: 哦，我因大概问下，我讲啊，我都只解过一下。
0: 哦。
2: 啊，因大概就讲我，我过来关系晒安尼啦，晓安尼啦，啊，三情先报哦，我是应该是那起来尿尿拢有，买了目睭，买拢安尼熟过哦，迄倒手那目睭买拢安尼金金安尼啦。啊，我意思唔是要食三情先报好个啦，啊，我食差不多就几十罐啦，我一行我二罐差不多一罐，一行就十罐啦。
0: 哦，啊，这人
2: 啊，还无一样呢，迄个金金的才无呢。
0: 啊，白酒甲玻璃体有关系呢。
2: 啊，我意思唔是要食迄行好，我食白酒啊，在迄行我即马
0: 讲
2: 啊，我金金的才无呢。安
0: 尼较好呢，白酒无去呢。
2: 关掉哦。
0: 喂，迄种是玻璃体关系啦。
2: 哦，
0: 安尼好，安尼好。
2: 即马无啊啦。
0: 安尼哦，
2: 啊即马都改请教一行。
0: 这人该听，然后先去接招。嗨，谢谢。哪有啊！我都讲过啊，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大家拢是食无同款的补因的，大家食好拢无同款补，就是食这款三省金宝，好你都免烦恼嘛，是咱这款三省金宝，咱好人来甲广东来食，唔是有正常的人呢？像我这无安怎人，我嘛拢咧保养哦，吼！啊，食一罐滴咧五罐，你看咪食个瓶瓶罐罐的，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那么呢，如果是咱的补充钙质的，就是食咱的钙过质。上个是三省金宝加钙过质这两罐做一只，这两罐。基本的保养，基本的投资叫做黄金拍档，爱关灯个食哦吼。啊，那困眠无欠少，火炉棒个加阿雅德呐。朋友几位人香港卡肾气菌老倌搞成个无啊？暖暖皮痒，会记哦。咱登记有根本的有台北产品有上来点数，点数伫咱只抓起来过，所以要留起来哦。正好价格咱到小博以上，广告等下接本电话咱内多准你讲，谢谢。哎呀，真济人为了这个睡眠无好啊，伤脑筋啊。当然，我感觉来严重哦，该看医生，咱得爱看。因为呢，咱这睡眠就是哦，咱定讲过啊，甲想这有关系。所以女性，咱女性的脑娘比男性较快啊。这个大脑、假脑一中一张牛，迄个牛叫做脑娘。那较寡就是表示较个黑白相，啊，咱女性就是这个较个黑白相的哦，吼。所以当然啦，啊，个女性朋友我定讲有这个经期，欠少荷尔蒙的问题，所以变成呢，咱这者这个褪黑激素怎降低，怎变成呢？你也睡眠较无好，所以真个黑白相的人也睡眠无好。暗时做夜班、轮班、三班交代人， 包括真够高腰的人，佮包括你有肝机能无好的人，包括心脏无好的人呢，啊，是有西游记人一般拢会困眠无好。那你困眠无好，就是讲你倒落去三十分钟佮困袂去，变来变去呢，哎呀，成了真鱼啊同款呢，安尼就是有失眠啊。困到一半起来就无法度困，啊是起来醒起来，家己醒起来无法度困的人，那么这人叫做失眠。咱上无一工大人啊，困六点钟到八点钟，困无够这眠呢，都是欠着困眠债哦。吼，将来你后摆咧，咱这身体给你找你讨笑。啊，你困眠无好，会造成咱的头壳脑细胞无多充分休困呢，怎变成减少的20%氧气啊？到时咱的脑神经的衰弱，会提早老人失智，而且会造成头壳晕、头壳疼、目睭涩、目睭模糊、耳康肌啊。啊，过来呢，也着三焦五毒火呢，胃火呐大出去话，着补着整个减老火呢。啊，过来呐，肝火大，你的暗时真够搞面门，个真够救紧呢。也着腰子呢，方面的较有的发炎，这拢是跟炎火气有关的。管咱的火也袂降袂落来，啊，咱的血糖嘛降袂落来，拢嘛跟炎火气有关的。佮包括心跳较悬较紧的，嘛是跟炎火气有关的哦。吼，虽然一定要困眠困了吧，上个时咱定讲过，下晡是4点以后加啤茶休麦啉哦，加酒。卖啉，啊！咱要困的前一点钟呢，卖看手机呀。人喺美国拢有做一些报道过啊，唔好看手机啊，前一点钟就对啊。啊，你若是真正困袂去呢，你会当家浸，用脚浸脚，浸烧水个浸脚呢，浸到脚棒，浸差不多15分钟，试试看。这个对你有帮助的哦，吼！啊，是家己按摩脚底啊，打脚底呢，这个对你嘛是有帮助呢。那困眠啊，无好人呢，爱注意，唔忙吼，疲劳驾驶，介危险呢。哦，所以你若真人真正疲劳呢，该休困来休困，唔勉强开车呢，这个是自杀的行为哦，吼！所以，给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哈，来，那么因为咱时间的关系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等下要进入第二阶段，刷卡。等你哦，来谢谢。
3: 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0: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耶，不用煮，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呢。
13: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2: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3: 真不错哎！
12: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5: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好来，谢谢柯矮郎。那么这是文豪老师说，请问是咱这蔡先生店里来，谢谢。我是小丽，你好，喂，你好。
1: 哎，你好，
0: 嘿，
1: 我做微商可以这边。
0: 哦，你好，什么贵事？
1: 洪太太，我要来做个见证。
0: 哦，来哦，产品好不接嘞哦，感谢你哦，请讲下来。
1: 按了多啦哦，真好用嘞。
0: 安尼哦，阿金，
1: 你困拢未起哦，我咧不然困拢未起，阿金卖甲可以广起来讲。
0: 好，
1: 哦，真好用。
0: 啊，我看困无？
1: 哎，都好困嘞，啊，我困嘞，拢未困，他个拢懵。
0: 好安尼哦，哇，
1: 好，
0: 祝你
1: 真好用，
0: 祝你健康啊，安尼保重哦，大姐，谢谢保重你哈，保重哦哈，谢谢你，哥哥看嘞看嘞，谢谢。你好，你好。
2: 哎，你手术呀？
0: 哎，是你好嘿。
2: 我朋友介绍我食迄个爱亚多啦
0: 吼。商品好不建议，谢谢嘿。
2: 啊，食了即马会使休困无？
0: 冇休啦，难怪侬冇个看嘞看嘞嘞，
2: 哎看嘞看嘞，
0: 看嘞两顿啊，食早早啊，有靠困无？
2: 有啦有啦。
0: 哦，安尼好啊，佮食两粒食早嘛嘞，哎冇放掉呢，冇停呢哈。好，大哥谢谢你，保重哦，谢谢。该两顿的对哈，好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喂，先生你好，
0: 你好。
3: 哎，我好见到你了。所以大多别安挂住，
0: 谢谢。
3: 莫几条点数过灯啊，不挂几关，
0: 三品好不接，
3: 哪里也得啦。
0: 好，哎呦，谢谢你，感谢。
3: 哎，我拢点点啊，加点点啊，听呢。
0: 我拢希望你身体健康。
3: 阿毛，我过一支增加针啦。
0: 哎呦，谢谢大姐，感恩感恩，谢谢。
3: 啊，加了真正未歹呢。
0: 哦，谢谢。哦，你加了两盒嘿。
3: 食了真好困啊，较好困啊！
0: 哎呀，得那好困啊你！
3: 嘿嘿，你阿三静静不？啊，食了哦，较有元气。
0: 哎呀，好啊，人精神还好啊吼！
3: 嘿啊嘿嘿，
0: 感恩呢，阿舅，阿你祝你健康啊，谢谢。来哟，如果现在派昆明派了名签名金刚棒啊，忙天忙地，多贵波拢困未起，咱来喝边来个简单一罐，简单一罐。阿雅德那，咱这罐真的是有够好，大家吃了拢该好困哦。当然，为人较紧，为人较慢啦吼。那么咱今来都有这个价格，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线粉末。咱这罐内底就是有哦，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莲哦。所以你也多多加油啊！嘛是咱的好朋友，一暝困未起的人呢，你得爱注意看你到底是什么原因困未起哦吼。内底个天然的胡萝卜、甲银杏果、甲胖红莲以外，佮有花粉。我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那么，咱个这个天然呢，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我咱人呢，较袂疲劳。个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咱的会较袂黏滴黏滴呢。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呢，咱这个和咱人诶让脂肪分解叫做蛋氨酸。啊那阿他妈人工人工基底那来那不好来得够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当然啦，咱的较袂头壳阿淡仔戆戆吼，所以帮助咱的较袂心慌慌。所以好人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上盖好那些当呢，那么当然个加三线节目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的哦吼。当然咯，咱是大家变好困啦，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咱来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要耐心者。哪只阿伯会哪好哦吼？以上广告，等下节目很长，咱呢。多准立刚，谢谢。

那要如果是咱们收听这部那个电话呢？一般是三点到五点，这个咱的按台南七个的观音拢听有。目前收听台广和平的那个转一波四点到五点呢，那么收听，咱的台广哈四点到五点，啊，目前收听台南七 B 的主观演奏，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文基山公山丹的和平呢，那么去这个拢会当个转102.5哈，收听哦哈，欢迎102.5下播三点到五点，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呀，我要讲过呢，是什么？这个讲了什么呢？咱在咱85年哈，咱的卫生局就有公布出来了，国健署公布，那么是食品，啊，无就是油啊，两行。那么这句健康食品呢，没有这句健康食品，所以健康食品是咱咧讲啦吼。那佮上说甲咱报告一个，今仔日是国际禁毒日。联合国呢，在1987年的制定的，希望对毒品呢，大家重视啊。哇，咱最近咱台湾这个散尸弹呐，哇，那还恐怖啊呢啦，为人食个开车去弄掉呢。所以咱的好朋友的领导那是为人食了毒品哦，真的领导家庭的这个会受影响，会整个就摧毁掉了。所以希望。您到少年人呢，不要去碰这个东西哈。今天是国际禁毒日，6月26号，跟咱报告。但是咱都只讲了，人爱健康，当然咱就是食，咱一般拢讲爱食营养，甲营养补给有对唔对？但是咱咧食对，咱平常是定定咧食物件呢，我定讲过，拢是其实物件拢无问题，拢是啥量。量的问题，比如讲，今仔日就是有报道一个40岁的女孩子，伊原底生活正常，无食薰、无啉酒，佮有兼运动，正常的运动哦。结果你敢知伊一个动作唔对，干那一个动作唔对呢？哇，惨啊！伊竟然是有啥癌症，而且伊癌症佮病变哦，还有病变哦，吼。那是甚物原因呢？是食甚物物件？伊干嘛讲伊食了足健康呢？伊每一工下早时拢一定啉一杯啥苹果汁，现榨的，唔是讲买冰的，而是很气的哦吼。那么呢，当然，咱那个冰的另外食苹果汁了，那有啥物唔对吗？歹势，你敢想讲一杯苹果汁爱用几粒苹果去加去试叫苹果汁？我咧想是，我捌曾经去讲买过，我看伊咧试是3粒至4粒啦，哈。那么如果是苹果原汁，苹果汁的原汁你很气的呢，你敢知你杯是什么？变苹果糖呢？糖水呢？变糖水呢？那么你敢知咱若食上一甜的物件引起了啥？糖尿病。然后呢？癌症，癌细胞想要食啥？甜，他最喜欢吃甜的。所以咱食果汁，甲食着一个规粒的水果不一样呢。你袂使甲啉果汁。要吃水果划等号，不可以的。水果是天然的糖分，它里面有膳食纤维，膳食纤维最重要的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减缓，让我们减慢这糖分，较不会进入我们的血里面，速度太快，较不会造成什么呢？糖分压高。所以你如果吃一粒苹果跟吃一杯苹果汁有同不同啦，真的不一样。所以呢，咱有人讲啊，我的喙齿歹，所以我要食水、食果汁，袂使。甲恁建议千万不要。有一个先生，因我有讲过嘛，伊就是因伊咧卖水果啊，啊，伊感觉讲个水果呐，要歹去吼，安尼单调无彩，伊拢总加果汁，只当作茶啉。你毋知一啉了无偌久，伊得着啥糖尿病、三酸甘油酸，而且油脂出问题，油脂重点够油脂哦，所以呢。咱听讲过吼，这种果汁的啉法是完全是不对的。啊，你若偶尔啉个要紧，我有时我嘛偶尔啉啊，不要紧。但是千万不要去喝，逐天啉，逐顿啉不可以的吼。甚至呢，咱滴有人拢讲哦，我食了足健康的啦，吼，我拢食低脂的、低卡路里的、个高蛋白的、高蛋白，我拢食健康的轻食，我拢食能量棒啦、蛋白蛋啦、低卡零食啊，咁对。
没有这种东西。这种的东西啥？内底有掺的乳化剂、防腐剂、人工香料添加物，长期吃呢对健康绝对有伤害。咱的好朋友，你知道这叫做加工制品呐。那么是讲你吃豆啊不要紧，但是你吃豆啊的加工制品是啥？豆包啦、啊，这个豆浆啦、啊，还是讲我吃达工吃啦、啊，啊豆也这种。塑料啦、塑胶啦、塑烟尘啦，你逐天吃一个当不可以，因为那是加工制品。那没有一个物件会当形成一个物件，一定要放上乳化剂。比如讲，你要做一个胖的形，哦，当然咱是靠面团的去弄啦。但是呢，讲要做一个形体物件呢，为拢会搁放上乳化剂。所以呢，咱尽量就是卖食的，卖食加工制品的物件，咱来食原形的。好，比如讲，啊，咱若要食鸡吧，啊，咱就食鸡吧。啊，如过来就是原生的物件，卖长期食。也过来，咱定甲咱讲过，咱要食肉，尽量是食白肉，红肉偶尔一半摆啊食没有关系。啊，你拢是食红肉，迄是高油、高油的、高脂肪的，这种物件，佮高蛋白物件呢，你逐顿食，你安尼当然你会得到啥？那毋是尿酸。啊，无个啥血压高呐，这是也是糖尿病对来啊，对催因，因为咱糖尿病跟啥有关系？伤油，要求加伤过油，好、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呐，讲要食吼，一定就是爱食每日五蔬果。五蔬果是啥物？五三行青菜，啊，两行水果，吼、哦，比如讲啊，你着会当食，即马咧出头啊，细粒啊，嘿啊。一顿食一盖啊，一羹食一粒吧，吼啊，今朝食半条，这样就可以了。啊，是讲要食巴拉食半粒，哦，这个都可以的吼。虽然你好朋友，你无听了外口人来给你介绍，还是咧卖哦。吼，阮这要拢天然的啦，哈、啊，一个看落去拢是啥化学合成的，而且都是加工制品的物件呢。吼，食阮这代餐哦，你拢唔免惊，你唔免烦恼减肥，食这就好啊。你嘛免阁食其他营养。我跟你讲，你唔惊食到磷过多，甲食过多吗？有气无好，就是安尼来，就是食了唔对。所以希望好朋友呢，那么食物件啊，唔要买伤过精致诶，伤过精致，你敢知？做者有钱人诶，有钱人得到糖尿病是虾米原因？因拢食精致的糕点类，精致的糕点类就是讲起来，底拢放一寡乳化剂呀、啊，这个粘增粘剂呀，有这种物件。所以咱的好朋友食原型的食简单，假如简单，当然是如何哟。

的，咱那个唱冷冷的心上人。哎，我看见哈，那么这首歌主唱的人应该是沈文成啊，我来唱哈啊。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吧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冷冷的心上人，谢谢。

那么这主持的人，我真是沈文成哦，嘿嘿嘿。我来说，咱家的好不能个卡礼拜哟。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咱人呢，身体都不需要的什么物件，咱的营养分拢需要。譬如讲，哎呦，就是说我不爱会油会带管呐，潘水阿丽娜不搞干没事，不可以。譬如讲三酸甘油，咱人哦，就是靠三酸甘油，才当帮咱稳上的会。那么咱靠的胆固醇哦，细胞，咱这细胞营养来源是靠蛋白质，外靠一点膜啊，就是靠胆固醇。所以三酸甘油那无够的时阵啊，会造成你的反应的慢。人会容易记忆也不好，精神也不好，真够疲劳，因为你会带动的较慢。但是如果是胆固醇阁无够的时阵呢，你会欠血。为什么？你细胞无都形成啊，所以安尼做矛盾啦、啊、吼。三酸甘油高，嘿那三酸甘油高阁歹呢，会造成了啥？血的流，血的渴，啊，到时咱的高血压，甚至咧造成了啥？心包油、甲肝包油，甚至有可能你三酸甘油使用油高的关系，人的大颗，啊，咪造成啥？开用腰椎癌、甲腰椎发炎，哈？啊，那安尼，所以咱来食物件拢爱中庸，爱嚼嘟嘟好。那如果是胆固醇呢，无够唔好呢？咱也无够血呢，吼、哦，会咱的贫血。但是呢，过多呢？而且胆固醇足高管呢，也卡伫咱的血管壁。万一啦，有一间崩落来吼，就是咱从咱咧讲叫做斑块啦，崩落来了呢，从咱咧土石流，这路总袂行。啊，到时你血的路的塌掉，血路的塌掉的呢，到时啊，心肌梗塞，到时中风的催你啊。而且咱胆固醇够一个好处，对球迷的好处是啥物？会当帮助咱制造肝，会当帮助咱制造啥胆汁。嘿，所以呢，有好毛歹呀。啊，咱要食物件，都所以都，我听讲过，咱要食物件，就是爱食中庸之道，食嘟嘟好。上个重要的是，咱拢讲过，病从口入。上个重要的是食迄个量的问题。比如讲，唔要食伤油、伤甜，过来伤胖。伤胖呢，有真侪拢是有可能是反式脂肪油。比如讲胖啊，吼，迄位拢有食个有够，做个有够胖的呢，无定了来都有酥油。啊，这所有的是反式脂肪油，会低速的你低头上卖胆固醇，所以咱咧喝冰冰红八达啦吼，加工的这一片啦吼，这种拢唔要食伤济。那么咱除了是食些来注意以外，个咧你要运动，你咱的第二心脏里头，提咱这个脚，嘿，啊咱嘛爱加减有点么油脂咯吼，啊咱第二心脏既然伫脚里要运动无要啊，啊最后那你冇搞无爱呢，无你会黏贴黏贴呢，到时你的中风呢。咱来甲讲一个案例，有一个人，一个先生啊，伊感觉讲哦，伊无爱得到，伊惊中风，所以伊嘛惊三酸甘油高、胆固醇高，伊无爱得到三高哦吼。所以呢，伊包括伊肉拢食一点点啊，而且等个人食馒头配酱菜、酱粿啊，伊所有青菜全部拢水煮的，啊，食卵嘛是水煮的。结果呢，长期落来了呢，这个先生造成什么问题？现在好，安那变安呢？反应变慢呐，人记忆那那怪怪，不愈来愈慢，精神呢有够慢呢。原来这个先生的是啥？伊无够油，咱阿公阿妈讲叫做无够油车啦，无够油嘛袂使呢。三酸甘油我都叫讲过啊，无够油袂使。啊那伤济，我那袂使，所以咱人爱食，拢该食咱就爱食，食迄个量卖过量就可以啊啦。卖讲我食个一点啊无油车嘛不可以，到时你嘛可以开，无油车嘛开容易啥会便秘哦吼。所以呢，咱听讲过啊，什么物件拢是卖食过量就好啊，重点是该食，因为咱嘛该食呢啦吼。所以你刚才有一种叫做主动脉剥离，就是咱的血管啊裂开。血管的裂开，迄个偌严重啊！你敢知影啊？咱的血管大动脉叫做主动脉嘛？啊，血管差不多偌粗，大头部这么粗呢？啊，你大头部这么粗，血管竟然裂开，所以表示的是你长期拢点了胆固醇啊、管啊、这个血糖啊、管高血压管的关系呢？你敢知影？伫国外哦，咱这主动脉剥离哦，主动脉裂开哦。这种的死亡率介高呢，你唔知很高哦吼。虽然你也提醒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哦，你若高血压，因为咱台湾即马无像有高血压人偌济人，620几万人啊。虽然你一定爱尿血啊，唔忙动作讲啊，我都有咧食医生的药啊，应该是无。
什么人敢跟你说

0: 湾一年差不多将近要到两万人猝死，大部分拢是虾米原因来？急性的心肌梗塞。你若讲真经啊会扶人，就救会到；啊，若真经啊未扶啊，就再见啦，那不亏啊。我爸爸就是因为半夜在困的是急性心肌梗塞，啊，结果走了。啊，为什么呢？我爸食薰食足重啊，迄一工共食三包薰呢，食到我妹呢，我母阿妈妹呢无效啊。伊都食薰，伊讲啊，我都无啥物兴趣，我都爱食薰呢，伊也袂跋筊，也袂啉酒，当拢袂安尼啦。我嘛袂去爬起啦，拢袂哦。但是啊，迄是唔对的啦。所以呢，咱人身体要好歹，唔是看别人，嘛唔是看医生，是看你家己啊。医生只是开药方给咱食，希望控制咱的病情。卖引起的并发症，啊，表面的保养是看你个人，看你家己啊。啊，你若有咧注意啊，食食有咧控制啦，佮兼有咧运动呢。啊，咱最近个啉有够，咱的血都袂黏贴黏贴呢，咱都袂因为安尼隔夜中风，啊是突然间猝死。所以呢，这拢是干啥物呢？干咱有咧认真，干有咧保养身体有关系哦，哈。
1: 哎、欸，你好！
0: 哎、欸，我是传递
1: 的。是吧？
0: 嘿，
1: 哎，
0: 嗨，
1: 我要来请教你嘞。
0: 好好，请讲起来。
1: 嗯，啊，伊迄、那个，
0: 你讲什么？
1: 有我，伊双方我咧会见啊。
0: 嗯，
1: 好，拢有我咧，咧叫我休息。
0: 哦，可你是会老会摆不出来，来，啊，那个接接一线哦。嗨，谢谢。

0: 谢谢唔通林叔，这是业客电视请为咱的黄先生点名哦。嘿，做人唔通林叔，这句话有道理哦。来，你好，你好。
1: 先生小姐，潘水，我来请教一下。
0: 我边嘿，
1: 肝胆固醇一七二那个
0: 没标准的，
1: 是哦，
0: 标准哈。
1: 啊、高密度那个五六点四，
0: 你讲我这高
1: 密度。
0: 高密度的，我这五六
1: 点四
0: 标准啊，嘿，标准的，咱三十五到一百五，你按那标准哈。
1: 啊，低密度那个九七点四呢，这么高？
0: 低密度的九七我这样
1: 点四
0: 啊，那标准啊？
1: 是吗？
0: 咱低密度要一百三以下呢？
1: 哦，是哦，
0: 哎，标准的你拢标准哈。啊，那没问题，没烦恼。嗨，好，谢谢，好，谢谢。各位先生，你好，你好，喂，嗨，喂喂喂，强工喂，
2: 宋大哥。
0: 哦，宋大哥，哦，是你好，嗨，哦，什么贵叔？嗨，
2: 我是要跟你讲哈，
0: 好好，
2: 那吃手术的产品真正好，
0: 要讲产品呢，等一下来产品好不姐，讲重点哈，
2: 尤其这三型程度，
0: 好，谢谢，
2: 哦，你那心脏无好的哈，那你吃这。哦，干错呢，真正有效。
0: 好，感谢你的鼓励。好，宋大哥，谢谢你哦，感恩你哦，谢谢。好了，我是小丽哥，你好。
3: 你说啊？
0: 喂，
3: 我有报人家啦，伊讲哦，
0: 谢谢谢谢。
3: 食三工俩工吼，
0: 吼，
3: 工作有差啦。
0: 三片都不食，哦，爱是食啥？
3: 伊食三成先补啊。
0: 安尼哦，爱是食了安那好。
3: 伊讲哦，伊头壳较袂安尼戆戆啊啦。
0: 好好好好。
3: 啊，无伊安尼吼，我也是上完。心脏啊，平平喘安尼啦。
0: 安尼哦，哦，安尼好。
3: 老阿姨讲食三工也都有差啦。
0: 我安尼较紧呢，但是你即马叫伊吼，我那赶快介绍三顿。阿伯他改两顿哈。好，感谢大嫂，好，谢谢你，谢谢。那你好，你好。
4: 哎，
0: 你好，
4: 谢谢啊。
0: 喂，安娜嘿。
4: 我有听到啊，我给你见证一下。
0: 我来三遍
4: 了。我吼。吃三斤金箔吼，
0: 没
4: 有迄卡吼拢麻啊，唔敢打到土。
0: 啊，卡呢？
4: 嘿，卡麻啊，迄卡底拢唔敢打到土。
0: 啊，
4: 迄卡吼拢会安尼肿啊，那像安尼钉钉吼。
0: 嗯。
4: 啊，吃三斤金箔了就那袂呢。
0: 啊，你讲有心脏的问题吗？
4: 有嘞。
0: 安尼无怪啦，无怪你。啊，今麦袂麻呢，安尼你爱注意哦吼，继续看你哦。好好好，阿妹感谢你啊，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个人吃，上一个人饿了，大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没烦恼，阿妈没怀疑，大家拢是赶快吃这款，因为咱这款真的是龟仙姑给你过套套，而且佫有甚物呢？佮吃一罐低的五罐，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呐，那么再吃这较好啊。所以我们才建议好朋友，咱来好人来个吃嘛，拢介好呢。吃一罐龟仙姑给你照顾，我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佮食了佮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奇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口口放药，一面去放过来，介有人，弄起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介两顿，慢慢记哦。那么咱登记，咱有刚买的有台，咱买三片有上的点数，敌人就抓起来管，所以要个捞起来哦。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咱是上保温杯哈，过阵间要帮换。啊，那万一无货，再请药房甲阮公司叫回哈。啊，以上广告，等下节目现场咱的大准力讲，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5: 喂，是谁呀？
0: 你好。
5: 你好，我打听到了。
0: 你打就会记，我你打就会记啊。
5: 我在问你
0: 啦，你打就会记啊。
5: 好啦。
0: 好，关起来。你好，你好。
5: 我在问你啦，
0: 好好好。
5: 我有个血管瘤，啊，就要手术好啊，我袂在家。
0: 好，可以，会当，没问题，可以的。你等一下，医生会接着。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6: 是黄小姐哈。
0: 嘿。
6: 我是不会跟你讲迄个啦。
0: 好来，好好来来，你讲起来。啊，你好，你好。
7: 请问一下啊，我妈说，讲个，我今啊吼，热去做人开，
0: 热，
7: 阿慧也挺管，
0: 哎呦，哦，会要管哦，要注意呢。好，来，现在接掉，哎，谢谢。来，那个唱一个轻松的歌曲，一个相送的歌都是很轻松的，为夏威夷的夏威夷的一种的 melody 啊，呢哈，来来听我唱，啊，哈都把相送来听我唱歌，咱继续看。空八空空，四六九，四六九，谢谢。

0: 相送，我都讲过，这相送的歌拢较轻松。就像那个夏威夷的，夏威夷，这个呼噜呼噜，咱人吼爱偶尔去唱唱歌。其实我鼓励恁哦，去恁去唱歌，有唱歌会当规身躯叮当嘞，偌好呢！你敢知人日本人吼，不然呐，介大时阵哦，压力大，唔是喝酒，无可以啥唱歌。但是因日本的女孩子哇，有够喝酒的啦，差不多每个女生都很会喝酒，而且哦，这个喝酒的量都不输女生，不输男生呐、够厉害哦。那我就不行，因为我有酒精不耐症，所以那你喝朋友呢，我拢点讲过哦，饮酒嘛不要紧啦，人那是偶尔啦。对不，人家可能的礼拜一个礼拜里面就是礼拜五或礼拜六这样子而已。人家打工，隔天上班啊，我都哦。虽然做什么代志拢是啥哦，你呢一旦去跳舞啊，尤其我鼓励恁去唱歌去兼跳舞啊，跳舞有什么好处？规身躯拢叮当，我看人家跳舞的姿势哦，很漂亮呢。阮姐大哥哦，做过跳舞哦，跳国际舞哦，吼，我一个看跳舞哦，大哥。你怎么跳舞的姿势那么漂亮，比你的走路更好看。因为呢，咱跳舞规身躯叮当，佮加上有了音乐的轻松的音乐呢，听了会起毛起舒不灵样的是呢。所以当然啦，咱就是上面跳舞，上面佮欣赏歌曲嘛。而且咱跳舞嘛是一种的运动啊，对不？哦，咱一旦平常时呢，去偶尔吼啊，去咱呢去。人做这在时啊，无拢有人去运去公园内底无去公园，大家跳舞啊，这个也都不错的哈。总共一句就是，咱来养成了什么呢？爱有养成运动的习惯。老一辈拢讲啊，老骨顶空空咧，未过风。请进问，咱的腱子嘛是愈顶愈好，还是骨头愈顶愈好？那么当然嘛是咱的腱子，咱的骨头顶，但是内底有钙质垫着。但是如果那是咱的腱子嘛是顶酷酷，无短短无弹性，你看人家囡仔会做弹性垫着。那么最造成的什么点在腰酸背痛？好，而且钙尤其是你的卡腿哦，咱人的腱子嘛，规身躯呢男性的体重内底有占45%是腱子吧，那女性占36%，这你这腱子吧。当然来源要靠两倍子，再来是靠啥呢？靠钙质。但是你的腱子肉若是已经照用你的精密的仪器照起来是定的呢，你会变成啥？你无迄个弹性，无迄个弹性就扭到咱顶面的啥物呢？髋关骨这个所在，变成你的髋关骨就往前，往前你就变腰，两骨肉才就无正，无正咱就腰酸背痛。所以给您建议。您来当家己测试看你的腱子吧，有弹性无？咱人拍的吼，然后咱脚不是本来直直嘛，双脚哦，你双脚怎个揪起来，看会当踢到屁股呗？每当踢到屁股，表示的是你腱子吧顶酷酷。比如讲有僵直性脊椎炎的人，一般来讲，伊的迄叫做跌骨症，伊无多硬，卖讲硬啦，伊干那要屈落就真困难，为什么？因为伊个两骨啦，从伊个迄两骨拢无翘到，完全从跌骨同款压袂了，所以伊另外一个名叫跌骨症，跌骨啦，跌骨症哦吼。所以你看囡仔哇，吼，骨头够嫩啦，唔是咧骨头嫩，是软骨啦有够嫩，过来因个腱子吧有够嫩，有弹性的对啊。所以咱补充钙质，唔是干那骨头爱补充呢，包括我今麦讲个，加你这腱子吧，咱拢会兼补充钙质。所以呢，咱大家拢爱保养无？哎呀，大家拢直接补充了1200mg，无够1500。所以咱拢爱保养爱食，那袂是讲哦，你无食饭，你巴肚会枵未？会啦。咱若无讲食了，钙质，咱这骨头内底枵未？会啦。只是你唔知影尔，对不对？所以呢，既然个是安尼，咱就是个保养，咱大刚就是个食，大刚就是爱保养1200mg到1500。所以呢，运动更重要，当然，那、这个补充嘛更重要。你无个补充，你家己干这做，咱超过40个起了呢，咱比较起来的较无。心电代谢的较歹，荷尔蒙的降低，所以当然啦、相对呢，咱的吸收钙质的较无啊好啊。所以一方面运动，一方面补充钙质，甲软骨来胶原蛋白， 过来咱的增加咱的蛋白质，和咱啦，和咱人哦，健肌肉当增加。只要那是咱的好朋友，咱的健肌肉那是有够，佮加上你有咧运动咧，咱的健肌肉卖嫩，你阿摆将来较袂得着啥肌少症。无你也得着肌少症哦，真的。卖讲啥物嘢，跟他讲我卖走路啦，卖讲走路，你跟他吼，家己要爬起来，你都无啦，你唔知影。包括呢，有一种叫做类风湿性的关节炎，迄种的将来关节拢会变形，所以你嘛是爱保养啊。迄种也是甲免疫系统有关系，啊，女性比男性较侪。啊嘛，另外一种是拄则咱讲的僵直性的脊椎炎，这种也是叫德格症，男性比女性较侪。所以你要看，含咱的免疫系统嘛，伤害到咱的啥，咱的骨头，哎呢。所以你不当作咱人哦，最奇怪，咱人细胞嘛攻击咱家的细胞呢，迄阵啊，你有可能就是得着啥癌症呢？这个很可怕吼、哦。所以有些咱人哦爱生活正常，食食正常，爱去减运动哦，四十岁开始呢，爱改变食物件，唔要重口味，不要重口味，啊，睡眠个睡有够，只要那有咧注意，当然咱会较健康的哦。我是小林哥，你好。
1: 你好，
2: 你好，
0: 垃圾会机，垃圾会机，小姐，垃圾关起来，嘿，麻烦你，垃圾关起来，拜托，谢谢你，嘿。
1: 哦，
0: 嘿，什么贵叔？
1: 我来问，
0: 嗯，
1: 阿嫂，你知我脚吼？
0: 吼，
1: 脚
0: 无力，
1: 嘛不是无力呢，嘛无力啦，阿哥啦，看到我跋倒断掉啊。
0: 哦，安尼不怪啦，你该无力来医生哦。嗨，好，谢谢。

0: 好嘞，谢谢最后的出旁。那么这里私安说，请回咱这刘先生店面又来，谢谢。来，你好，你好。
1: 喂，先生啊。
0: 喂。
1: 哦，咱的三品赞
0: 赞，三品的不姐赞，安那赞。
1: 那个盖过去啦哈。
0: 好。
1: 卡安那卡无力，啊，今麦吼给足有力的。
0: 哦，好棒好棒。
1: 阿哥本来嘛，安那也安那。夹桥安尼，即卖拢袂啊！
0: 哦，好赞！
1: 阿桥嘛较袂酸。
0: 哦，安尼赞，安尼继续看嘞看嘞，赞！好，大嫂，谢谢，谢谢你哦。好，来，我先查你好，你好。嗨，
2: 就是啊，你好，
0: 谢你好。
2: 哎，该见证啊！
0: 我来三遍都不接，谢谢你，感谢你。
2: 我逐工你听听个，拢袂记得要见证啊！听人去见证，我
0: 阿哥。
2: 他头做平哈，根基拢会酸啦哈。啊，正脚的脚盘、脚筋哈，行路像人安尼斜斜斜斜无力，你知无？啊，我昨下是阮八折这新保修药房哈。啊，我昨八折是八折新保修啦哈，
0: 干
2: 修啦。啊，我关一关嚼未完哈。啊，这两行拢未听，啊，我拢未晓要见证，啊，才刚被这么说。
0: 马健大哥，你若健康就好，只要健康较紧啦哈。好，感谢你哦，谢谢。秀爽，你好，你好。
3: 喂，秀爽哦。
0: 你好。
3: 你好。我前上个礼拜去感恩杯中盖过去的
0: 三品侯姐，谢谢你。嘿，安娜，嘿。
3: 本来我是以为你我拢有时候拢这个拢会旧筋啦。
0: 哦，
3: 好好好好，这个木内落去吃吼，那安尼压了啊，有时候吼后悔抽筋，都都很舒服。
0: 啊，今嘛嘞，
3: 我是讲啊，你来吃看买，还可以，不错了。
0: 哦，好好好。
3: 啊，我家看你哪，我家在开，你安尼落面层刚好，我觉得好像很不舒服啊呢，很安难那呢。我吃几个白，还是真的不错。我那个继续来吃。
0: 啊，继续个，看你看你安尼啊。好，大嫂，那从我那个看你看你的地方啦。好，谢谢你，谢谢。喂，你好，喂，你好。
4: 秀嫂你好。
0: 那就机会，你好，你好。
4: 我也早吼，去甲你灌两罐，哎呀，多那个灌一罐钙固锭。
0: 三片都不记得。
4: 钙固锭才两
0: 罐啊。哦，谢谢。
4: 那个卡拢好呀，但是钙固锭去吃我十几年哦，较慢呐。我吃两罐去
0: 的
4: 呢。
0: 啊，你今麦吃了哪？
4: 吃了，啊，无讲感觉足。好困
0: 咧咧，无咧，我讲你钙固锭咧。
4: 哦，钙固锭咯，钙固锭食十罐啊咧，
0: 啊，食了，
4: 卡拢好个，都拢好个，拢即马吃保养个。
0: 哦，啊，你无你原地卡是安那？
4: 哎，好卡哦。好，当时卡爱揪直直，啊，啊无，那去坐车嘛揪直直，啊，起来啪啪再行咯，啊，只你困啊。哦，卡。
0: 为什么揪直直啊？
4: 啊，唔知啊，都无揪直直，卡都冻袂掉。
0: 好安尼哦，
4: 啊，即马食食卡拢好，啊，人咧困嘛袂听啦。
0: 安尼好，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嫂谢谢。哪有我补充钙质的？免食钙两下，免食钙两种嘛，免食钙两罐。食那一罐卡那打进口的那钙过去，食那一罐钙过去就好啊。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肝胆管脏恁骨胆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顶骨肝恁骨拢伫咱这管内底啦，所以免食肝两项，免食肝两种嘛，免食肝两罐。啊，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嘛，咱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咱个是最养生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是上高，啊，咱的矿物质嘛是上钙多呢，所以咱要补充钙质要嚼掉。食了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咯。头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咧，登过的期间会食一粒，食早唔得可以哦吼。阿妈袂记咱登记拢有感恩的犹太呢。那么产品有上了点数，伫咱这抓起啊，挂哩啊，甲留起来哈。啊，来买一罐上一点，买两罐上两点。两点是保温瓶，啊，过来是五点是咱的四季摊啊。十点上一罐的产品哦哩，上一罐的点数嘛是哩个留起来。十五点是西华牌的不粘锅的炒菜锅呢。个是大鸡哦，37公分的哈，吃好吃个咱到小白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多准你讲，谢谢。我收传你
5: 来
0: 咧，嘿，
5: 嗨，我要来请教你咧。
0: 好好，吃讲起来，
5: 啊，伊迄个，
0: 你讲三品吗？
5: 我伊正讲我咧汇金啊，
0: 汇金哦。哦， 来个接起来，对不起，我刚才听你等一下，等一下哦。好，谢谢你，你都叫我们修卡的吗？我一线个接接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哎，姓什么？
0: 还是
6: 建萌姐啊？
0: 好呗。
6: 还有恁咖啡吃什么？
0: 无啦啦，来一线接接哦。好，谢谢。那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咱就接不了。继续个卡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去上个卡，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九点到中到十一点才卡啊，咱其他时间呢麻烦不卡哈，麻烦好朋友，感谢，谢谢，阿里嘎多。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时间的过足紧呢，真的很快啊！连咪的这个30号了哈，哇，一年过一半呢，有进步，真的很快。所以呢，你有打算今年要做什么代志？啊，你有做无啦？啊，讲哪咧讲人讲哦，人台语有一句话讲哦，嘿，一暗时想了几百步啊，天光无半步安尼啦，就是哦，大概有人哦做个想的啦，做个讲的啦，啊，讲一堆哦，我要做啥，我要做啥呢啦，啊，结果咧，含我叫你捏一个卡位，你都捏袂好势的，无咧认真捏卡位，我请恁做的，诶，动作恁都无继续做啊哥。你拢唔知道这个，我叫请你做的动作是介好的，对你有帮助的呢。你来做哦，一寡动作哈，不要扁担哈。来，小蛋姐刷卡，等你，谢谢你哦。
7: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8: 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2: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2: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5: 你来笑谁？
16: 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8: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19: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8: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使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20: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价180天，无论买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喜怒哀乐，这叫做人的情绪哈。每个人都有情绪，情绪若不好要发泄，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但是呢，袂使去影响到别人，你讲对吧？

来来，不只讲你吼，你要发些证书吼，卖去这个吼影响着别人啦，甚至有诶呢吼，哎呦。公啊，我情绪来了，你情绪来了，你要怎么样哈、哦？不要影响到别人啊，尤其是呢哈、哦，你的公共场所，这里哈、哦、可能的触发处罚。在高铁左营站，张英案一名70岁的妇人人啊，举刀吼，底下真武的呀。一关的旅客惊到要害去啊！高铁警察呢？哈，发觉讲吼，这个人情绪无稳定啊，该强制送医。这是发生是昨天晚上哈，张英案高雄哈高铁左营站哈，这个大厅传出着呢一名妇人人啊，不明的原因压倒啊底下。哇，对安尼吼，高铁站，南来北往的旅客特别特别的多，铁路警察呢协报了，赶到现场，甲着民众合力压制着这个妇人人，该带返去派出所，因为呢。警方评估，疑似有情绪、精神无稳定，接来吼，该强制送医啊！铁路警察高雄分局的说明，发生伫张英案，差不多要将近7点的时阵，就接到呢高铁通报，有旅客呢伫2楼的大厅，疑似呢吼精神不稳定，吼，还是讲呢吼有。进账的一个问题啊，底下呢吼，压着刀啊，哦，爸母，这关系着公共危险嘛，吼，公共危险嘞，公共危险罪嘞，警方不马虎，立刻嘞出动到家现场，吼，加着这个吼啊，这些民众嘞合力将着吼这个。妇人人啊，吼，74岁姓施的妇人人，该压制了后，带返去派出所。初步了解，吼，这个案况呢，吼，已经通报到119的救护站。那经过到119的救护站评估了后，强制甲伊送去到病院啦。那当然啦，厝内底家属，你也发觉讲，家里面，吼。的人呐、啊，吼，有这种精神的障碍，爱赶紧出来看医生，嘛爱定时，哈，定时喝一下药啊，改做控制，要不然呢，哈，伤到别人，这样子就不好了。那另外，哈，这个现在。就是毒驾越来越多，尤其是呢吼，丧失烟弹，吼依托迷子，要来宣传吼，丧失烟弹，伫台南赤坎老周边大道呢，南无依托迷子，吼啊，这个警方讲啦，不能开玩笑的哟，吼，来台南高捷这个赤坎老对面一支电报条，迄个人大道讲南无。依托迷子，吼、哦，有这个字样啊，内容就是引射禁忌啊，滥用这个丧尸烟弹依托迷子，引发着大众的疑虑。根据着警方吼内、部会议认为讲，不能咧单纯视为开玩笑，或者是讲咧艺术的作品。一定爱严正，好严正查处，好，就是讲啊、这个呢，吼是当然啦，吼，讲着毒，吼，就是令人呢，吼，唾弃，但呢，吼，这个话呢，未使我别开玩笑，就未使讲哦，这个比讲，吼，咱有一种路口啊，比较比较发生着交通意外，吼，啊，有的人吼会去做着，吼，这个牌啊，啊，那么阿弥陀佛，吼，搭伫个遐，就是讲呢，吼，会当减少用着这个佛号，用着圣号，是不是会当化开着一寡呢，吼，无好的代志？但呢，吼，用着南无依托弥子，依托弥子，即卖已经来列为一级的。
毒品，警方就咧讲啊，哦，不要肉麻当有趣哦，唔好当做呢艺术创作哦，未使开玩笑哦，哈、哦，哎，算算诶，迄算价呢，哈、哦，惹祸上身呢。伊托米则近期呢，国内频繁哈遭受着滥用，成为治安诶隐患，使用着毒品。啊，过来开车造成多多件伤亡，我国家呼吁司法院啦、法务部啦，加重来处罚，警方也积极来处理，尤其是啊，这个月哦，这个月啊，森林哈，诶，这个育儿部落啊，食着丧尸烟弹，啊，搁载着。囡啊吼上路发生着车祸，而且讲来吼，即外界啊吼，讲上届歹的习惯啦，引起着网络挞伐。那呢吼，昨天落雨着无吼啊，昨内阁有一个开着连接车，开着连接车伫高速公路顶悬吼，嘛是呢。食到这个丧尸烟弹吼，滥用到丧尸烟弹，结果呢吼，恍惚了，弄到头前呢吼，八台车，十个人受伤，那个太可怕了！你看到那个影片，你真正吼，会吼吱吱叫、叽叽叫嘞，有够恐怖的，敢那参照咧拍保龄球，头前的车吼拢照正常，后边呢一只迄落。货柜车完全拢总无动啊，变变变变变，吼、哦、吼、哦，太恐怖诶，吼、哦，所以，开玩笑是可以开玩笑，吼、哦、啊，但咧吼、哦，他当然是可能大诶人吼，嘛无恶意啦，啊，毋过呢吼，这个有关系着呢吼，这个毒品诶代志，我们还是要呢吼、哦，小心，小心再小心，嘿。无好意呢，吼，不呀，变成惹祸上身啦。好，国内吼，国内疼痛治疗的权威，中基病院复健科的医生陈博旭，因为呢，吼，这个肌肉瘤来往生，加一个55岁年龄，吼，好，什么叫做脂肉瘤呢？就是咱咧讲的吼，迄、那个。脂肪瘤，吼，脂肪瘤，那脂肪瘤，你那是呢，吼，短期间哦，一大了足紧嘞，要小心哦，是不是三心百病？国内疼痛治疗的权威，嘛是呢，中基病院复健科的医生叫做陈博旭，因为呢，这个脂肉瘤来往生。加一个55岁，中基病院吼，伫昨已经证实着这个代志。陈博士曾经发表着超音波导入吼，咱的脊椎注射帮助，后来一寡呢吼，这个下背疼痛的患者，伫呢吼技术这边呢吼，会使讲轰动着国际的医坛，并且呢。嘛，得到呢福建界上界冠的荣誉，哈、哦，这个一个荣誉，确实呢，哈、哦，在2022年诊断出到患了脂肉瘤，接受到呢标靶治疗，这个时阵呢，有关坚持继续的研究，跨进。已经往生的消息就来出来呢，医界的同袍哈，包括着朋友啦，包括互伊看一只患者，拢感觉讲咧就唔甘的，纷纷的到伊个人的面册顶管发文来悼念。好，中基病院的长哈。发布新闻个说明，也就讲咧吼，中基复健科的医生陈博旭啊，不幸伫2026年6月25日因为破病来往生，享年咧55岁，55岁哈，真的是医界哈啊。以前呢，一个送失掉一个优秀的人才呀。好，来继续来跟咱讲到长照悲歌。台中一名70岁的妇人，人照顾着呢，因翁身心俱疲，山区哈，诶，这个后生个补刀哈，补刀走解脱，比了
这个控诉哈，台中一名73岁姓林的妇人，人因为厝内底经济无讲介好，那又搁长期家己照顾着，倒伫蒙床哈，卧病在床的丈夫，身心承受着呢巨大的压力，竟然要求着伊的囝哈，两个做伙无阿囝。协助完成最后的心愿，无阿囝呢吼，烧焦到甲大肚一个登山步道吼、哦，那了后呢吼、哦，这个姓林的妇人人啊，也都吼自残，因为年纪较侪，已经呢吼、哦、体弱无力了。好，这个生出来男主也就是伊的后生，依照着因老母的。这个拜托吼，伸手协助，造成着伊的妈妈大量失去心房。台中地检署近期呢吼，已经侦查终结，原来讲呢吼，伊的后生犯了加工自杀罪来起诉。检警调查细查吼，这家伙啊经济状况长期拢无讲介好，那呢妈妈就是呢。已经足侪年啊，家己咧照顾着伊个爸爸，吼、哦，就是这个呢，吼、哦，姓蔡的男子，吼、哦，妈妈照顾爸爸，长期来，吼、哦，会使讲咧，吼、哦，身心俱疲啊。那这个儿子的讲啊，虽然伊不忍着咧，吼、哦，妈妈会痛苦，但咧，伊妈妈吼就甲讲，吼、哦，讲啦，讲啊。你呢吼，就是准备着一挂相关的物件啦。伫呢今年3月初3的时阵下晡，在地呢吼，伊的老母去商场买着一支水果刀啊，隔工吼，隔工，搁再去买着金纸，也是讲呢吼，帮忙因妈妈吼加工自杀了后，啊，搁家伊呢吼画着金纸。告别的仪式，好，3月初5，哦，透早2点的时阵，母阿囝两个人坐着一台机车，到家呢大都的偏僻山区步道入口啊，这个伊的妈妈呢吼也都家己自杀，因为呢吼、哦、年纪较侪啊，体能吼不足啊，所以呢伤势无立刻致死。伊个后生吼，伫伊个妈妈啊，拜托个，拜托个吼，你来协助，规气个搞毒个较大个安尼吼，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想讲吼，想起来嘛是很奇怪呢吼，哦，伊个妈妈在做的这行呢，会要求为什么伊个后生无来制止，搁而且来帮忙吼，帮。啊，载因母啊去买刀啊，吼，甲载去山区，目睭紧紧看因母啊，咧家己自杀无死呢，吼，因老母讲家讲，拜托个你吼，搁甲拄较亲个吼，互伊呢会当较紧个啊，去见阎罗王。竟然有这个后生，吼、哦，我感觉因后生嘛是头壳真的有问题呢，吼、哦，结果嘞，吼、哦，因后生真正嘞，互因母啊吼、哦、要求就是。啊，规双手吼，拢总是这个鲜血啦，吼、哦！哇，警迄条警方呢，去报看到啊，惊一个吼、哦！你看，连外人看到都吼、哦、会怕了。那家己吼，爸爸、家己的妈妈吼，啊，伫个遐，咱也看到吼、哦，可能就要急救都已经来不及啊。那有可能搁替伊加工啦。台中地检署综合伤检报告，说驾着呢，生出来这个男子呢，伊家己在讲的吼，这个口径敢是伪名，包括着呢购买的记录、现场的这些呢证物吼，甲伊扣押啊，认定讲伊的后生涉案这个代志是已经属实，而且呢加明确啊加工自杀罪，因为这个案件属于呢故意致死的行为，专案由着呢国民法官来审理。好、哦，这个就是长照的悲歌。我讲哈、哦，现在啊，就是呢老大人哈、哦，两个老的啦，两个老的哈、哦，拢总惊讲去拖累着家里啊事事，好、哦，不爱麻烦着家里啊事事，所以呢两个老的。大做伙，一个人行动不方便，啊，其实呢吼，
另外一个也是你行动不方便，也不是身体很健康的，两个都老了，那呢因为呢被照顾，所以呢一个身体呢不健康的，又照顾到一个比较严重的，长照悲歌希望说不要再发生，不要再发生啦，这个是我们每天在这里健康报报的时候在报，真的我说吃老就是呢不是爱钱存很多，但是爱健康，人呢不是呢爱活到很长岁寿的，但是呢活着一定爱有尊严，我说这样对吧，08007766990800776699哦，来听歌，听歌的同时，我们这一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三片老贝来送我们高光教会作文的那个卡，0800776699哦。

哼哼哼哼哼哼，安尼好哦哈，好，嘿，对对对，好啦，这到小本哈，好呵，再见哦，拜拜。啊，来，等下节目现场，咱咧报瓜彩珍游玩当中伫山卡伫接电话，需要的彩珍做服务，等下甲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

0: 话会话问，气血若无通，你食仙丹拢无用哈。针对着咱的退化，针对着咱身躯上啊骨头啊经络，加着关节，肝主筋，腰子主骨，脾主肌肉，不软不硬，又不弹性。扎扎酸，扎扎痛，风湿性关节炎，退化性关节炎，生骨刺的，开刀前、开刀后，拢总会当食。包括着囡仔登车，一世人登车一概念，小朋友、囡仔兄来食就好。甲爹地拍回债，大汉无论要成家，吼、哦，要立业，要赚钱，要照顾着一家大大细细，吼、哦，爹地。发育的过程最重要，小朋友可以吃的，配合着磷虾油，人按改教做伙食，相辅相成，好个一加一大于五哦。来进攻个，哎，秀子姐，你讲海洋健全通姐姐安怎？
1: 姐姐哦，哎，卡旧筋拢，今嘛拢较未啊？
0: 啊，以前做个旧筋了。
1: 是啊，我诶手吼拢会关节退化，
0: 医
1: 生讲我关节退化，我即马食了吼，有改善啊，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啊吼，较袂遐酸痛吼。
1: 诶，我即马要阁继续改食。
0: 好，嘿，因为吼，海王健甲清通吼，伊着全方位诶，啊，规身躯诶迄个气拢甲咱串好过，自然脚松手人骨头就轻松。
1: 诶，啊，即马走路嘛，几正好势呢，因太大花，较早走路吼，安尼无啥力安尼。今嘛食了，行路计较紧啦咧。
0: 哦，计较紧，啊，计足在的吼。
1: 是。
0: 哎呀，开钱爱开有迄个计达性。
1: 是呀，我咧早早咧听你的节目吼，我路边安尼痛苦吃苦。
0: 不要紧，今嘛咧吼，福气到白净满，啊，无开着瓦拢钱，买着产品较重要哈。
1: 谢谢你。
0: 好，安尼明仔载个5000哦哈。
1: 好，
0: 谢谢你，祝你健康。
2: 我差不多平均才几个两年至三年吼，就爱去动介少啊。啊，起码已经吃过五年，拢也毋捌听讲安怎。
0: 你以前你讲偌久爱去动一介少啊？
2: 差不多三年吧。
0: 差三年爱动一介少啊？你的体质是遐个结少的嘿？
2: 对。吼，已经去动三四摆了。
0: 你动三四摆啦？啊，你即马有咧食海王精清通已经五年，拢毋捌去动少啊？
2: 也毋啊，啊，去现在拢有少啊，啊，少拢袂大。
0: 哎，拢袂大就说是迄种。结痧的情形就对
2: 啊，
0: 郭大哥，恭喜你呢！啊，你除了讲吼，你的结节啊这部分，啊，佮有甚物其他甲你改善的无？
2: 嗯，佮有精神较好吧，啊，身躯较无啥物病痛。
0: 到迄个酸痛的部分，我来改善，啊，精神较好，安尼就对啊。
2: 对。
0: 好，无开着我拢钱啦，吼。
2: 对啊，好啦，谢谢啊。
0: 好，安尼明仔载5000哦，嘿。好。
3: 我有一个孙仔误会对不对？公班对不对？
0: 是。
3: 伊人公公阿公也卡无上好大人啦。伊公阿公，你很不听阿妈的话呢？你要吃彩针那个啊那呢？你看，两个孙仔误会啊，公你有在彩针呢？看妈你话赞的。
0: 是的哦。啊，你是安怎食到，互恁孙未推荐阿公啊？
3: 吼，我唔是跟你讲，我就是吼，规身可能不舒服啦，啊，就足艰苦了。对，我人公阿人彩针阿公都好，你食看卖啊。结果伊介绍我这个，你个唔知啊？阿公讲孙仔阿公吼，阿公的脚都没力，都爬不起来呢。伊讲你都不听阿妈的话，你要吃彩针那个，哎，我那个中班的呢，
0: 搞，我叫你孙啊，搞我倒功德哈，哈，
3: 麻烦你啊，明仔啊，
0: 好，明仔好，好，谢谢你，好，拜拜，感谢，哈，连五岁囡仔都知影讲海王精清汤赞，约到一级棒哦。哦啊，包括着呢哈，我的秀珠妈妈，哎呦，彩珍，我那较早哈，听着你的节目，较早食着海洋精清汤，我也免艰苦遐久哦。我讲听节目真正是爱靠缘分呐。啊，那呢爱有福气的人，耳仔顿有够高的人，海洋精清汤才食会着。为什么安尼讲？这唔是咧操蛋，这嘛唔是咧夸大。有的人来听齁，听足久的听过了当啊，嘛是伫呀齁，伫考虑。坑酒会胖，坑白会当，坑愈久你的问题背景会愈来愈重。要开的钱爱搁加倍，加两倍加三倍，咱唔敢讲，而且来调整开得比较慢。包括着咱郭大哥， 还用种清汤，还用种清汤，不是油啊，比油啊较好。调整到咱的体质，你看郭大哥本来拢两三担，吼，两三担都要崩一盖呀。已经咧吼，安尼五年，吼啊，住家，咱来开用种清汤调整体质。好消息，好消息，我五担唔捌去崩啊，所以呢吼，来，咱来吼。人的体质一定要调好以后，啊，若要调整体质，增加着咱的精气神，要过来气血拍回通，你真正呢吼，别无选择了。海用精清通，海用精清通，吼，会当照顾着一家大大细细。你那食当前，大人食用惊，老大人食一个免惊，乖啊，搁减袂惊哦。啊，若要咱兜个。喝汤头，好喝汤头，三罐1000元，空白空空77666999。以上广告，这一首歌，好这一首歌，一定嘞哈，爱甲心机的声转哈大声哎，好好的听。一个呐，健康在，幸福就在，健康那无滴诶，钱卡侪都无好。要哪来幸福？哈，歌名叫做《健康在，幸福就在》。那你要转较大声的哦。
4: 拼的是学历。

跟哈哈，赞哦赞哦哈，健康在，幸福就在哈。哇，这个歌词哈写得太好了哈。啊，食到五六十岁过，要拼的不是厝，要拼的不是钱，要拼的不是股票，要拼的不是哈任何一个代志，要拼的就是呢，甲健康哈来赛跑啦。物件拢会当来留给囡仔，啊，健康来留给家己。卖给囡仔拖累着，吼、哦，食会累，啊，放会出来，困会去，吼、哦，今天笑啊，明天跑啊，吼、哦，这是上界幸福，这就是呢，吼、哦，食了上界大的财富，巧的顾身体，戆的顾机会，哈、哦，要投资，投资啥？投资家己的身体啊，投资健康哈、哦！哇，今天哈、哦、安排这首歌，我感觉哈、哦、现在哈、哦、这个 AI 哈、哦、A 创作歌曲哈、哦、很多很多都超级无敌的好听呢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要来顾健康。要来投资身体，找谁？找财政啊，吼、哦，找财政啊。像阮拄只秀珠妈妈讲诶，啊，财政，我若较早熟悉你诶，吼、哦，我都免来艰苦结果。财政，我若较早熟悉你诶，我都免开遐尼啊济冤枉钱。两项，两项有效诶，食两项；看也无效诶，食食几千趟。一项两粒，啊，两项加开四粒。先过年吼，食几米，食几捧诶。啊，你知影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这是咱的健康专线，健康加油站上盖站的哈啊！产品介绍和咱上盖站的，诶，这个电话甲卡回通，空八空空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哈好，这个底家人哈，甲咱做着服务。节目进行当中，财政来给咱做服务。啊，那录节目了后，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做稳定工哦。有咱的服务人员，有咱的助理在给咱倒接电话。啊，电话一定要记得掉，张张哦，咱来就是学长。哎呦，财政啊，我卡电话你看拢未接，有啦，有咧接咧，看无咧接，哈。啊，有代时安尼吼，咱人总是爱休困，搁有一个足够水诶。财政，你毋是讲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驻门点岗吼？我讲系啊，对哇、啊。啊，但是呢吼，你若一天二十四小时要驻门点岗，爱卡咱诶服务电话啦，毋是开卡财政诶手机啊。财政呢吼，没有办法一天二十四小时拢总无休困。那安尼呢吼，我讲不出三工一礼拜。可能恁就无节目通听，人讲咧一工无眠，三工睡醒，吼、哦，尤其是呢，咱做这个工课，拢总是呢爱全神贯注，爱呢集中，哈、哦，阿个而且呢啊比较呢烧脑的一个工作，所以呢困眠一定爱充足，咱有法度呢制作着精彩的节目，互恁听。对吧？哦，啊，恁都会当敲着咱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的电话来订讲，拢总可以哈。啊，恁若敲着我的电话哈、哦，我的手机啊，有可能哈、哦，就是在开车啦，要不然呢哈、哦，咱嘛是有在休困的时间哈、哦，啊，包括着我厝的遐迄个信号，信号呢哈、哦、比较较无好，咱即马以前。手机啊，吼，会基地台，拢会伫大楼，但即卖呢，吼，大楼拢袂使架基地台，哦啊，所以呢，吼，足侪啊，大楼吼，因为即卖吼，迄咧大楼呢，愈起愈悬，愈起愈悬，啊，真侪死角，吼，我加着朋友啦，也是讲咧吼，电信咧咧讲，伊拢嘛讲讲吼，有的吼，真的就是。就是呢，吼，真正信号就歹，啊，迄个我都改善，哎啦，它有一个强迫器，但强迫器用落来好像作用也不大，因为迄个大都是死角。你陈就长吼，咱大家会卡电话给我，啊，我的line呢吼接开，没有声音，没有声音，哈，啊，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喂，哈，嘿。喂一点做大点吼，都听袂到声音，所以呢吼，咱会当吼就直接
卡到咱公司的服务专线，而且呢，卡这个电话更唔免开钱，0800776699，0800776699，等你卡回通，身体健康哦。

0: 谢谢。来，我们这一班的同学们注意听了哈。啊，下个礼拜，后礼拜哈，后礼拜注意哦，注意我们的节目哦哈。我有好消息，要来报告大家哈。我有好消息要报告大家，所以呢哈，这个节目哈，节目一定爱听。一定爱听，不然呢就会错失错失掉机会。什么机会？好的机会，好的机会。我等一下是怎么说呢？火车过就没分别啊，火车过就没分别啊，所以下个礼拜先预告这个有好消息，好消息要报告到大家哟，好，来来个人讲到什么呢？哈，真侪人在甲财政讲，哎呦，财政，安尼哈，迄条目睭拢歹啊呢，哈，啊要顾目睭诶，顾目睭诶要食啥？顾目睭诶要食啥？哈，你找财政就对啊，哦，找财政就对啊，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关注金有自己做过比做鸡吧关开窍一目不是说单单好单单的你在吃到呢一挂过目睭的可比讲啦叶黄素的物件有诶好咱这班的同学年纪较侪啊在这你过目睭的吼只要够侪啊呢啊你家拢差不多差不多呢是啊呐吼二十米的林下有在吃我这样目睭呢吼加足金的呢目睭加足袂涩的阿妈较袂流目油吼啊较袂畏光。这个白蚊子症，白蚊子症的蚊子吼，怎啊无去呢？哪有遮咬的？哪有遮好用的？哪有遮有效的？人讲啊，干我一点骨啦，讲破无价值。啊，恁呢吼，食叶黄素，敢对？对啊，吼，叶黄素就是咧食目睭的，但是呢吼，一定爱肝肾。肝肾，那讲咧心哪歹，下去就流目屎。古早人安尼咧讲，还记得吗？啊，肝开窍一目，所以要顾目睭，唔是打讲咧吼，补给一个叶黄素娘娘。在昨天哈、在昨天咱咧录节目了后，我搁伫播音室，嘛打电话来搁讲着目睭这一块。啊，财政，敢是食磷虾油吼，安尼就会当顾目睭吗？其实磷虾油呢，吼，伊就是呢，吼，一支锁匙，也当拍开着血视网膜屏障。无论你咧食呢，吼，任何吼过目睭诶，还是呢，吼咧食二十米诶，这支锁匙若无拍开，这支锁匙若无甲这个锁拍开，你有食？吼，人讲咧，敢若亲像咧讲话，有听没有到？你有食？啊，都无啊，都入去到黄斑部，所以呢，吼，你咧食。开安尼有食有效，无食无效，甚至讲咧吼对食嘛无效，因为锁匙你无摕伫手，门无拍开，你食遮尼啊济那有效，对不？伫遮咧吼财政，小等咧会伫节目内底甲咱讲，讲到吼中医，中医看台着咧，咱咧目睭，无论讲咧吼要治疗也好，无论讲要保养。啊好齁这一块因为呢目睭你若输啦无啦啦目油啦目睭的症状伫一般西医的眼科内底伊是无开药啊互咱食齁伊就是呢目油水啦齁目膏啦互你抹啊就等下呢齁有一天哇迄、那个目睭愈来愈严重爱就甲你讲爱开刀哦齁就是这样子而已，啊！伫中医就无同款，中医在讲诶，目睭是会当保养佮兼治疗，保养佮兼治疗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喂，佳佳，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再一组啊，
0: 好，再一组签，那明天早班哦。
1: 好，这柜台收哈。
0: 好，柜台收好，OK， 没问题哦，哈。佳佳，我叫问哈，你还用钱钱同时在吃对部分？
1: 我吃保养的啊。
0: 哦，吃保养，哎、欸，本身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纯粹吃保养。
1: 对啊。
0: 好啊，吃保养，你对你的身体的改变有什么？
1: 就是，如果说我们年纪有比较大的话，就是手部那我们那个手背嘛，不是有一些老人斑吗？
0: 对。
1: 这个好像会比较淡。
0: 哦，比较淡哈。
1: 对。
0: 好，皮肤状况会变好，对不对？
1: 是啊，
0: 啊你脸皮咧，脸皮的皮肤有没有变得比较亮？
1: 有啦，应该气血有较好啊。
0: 哦，气血有比较好诶，哈。
1: 是啊，
0: 所以讲海王经情通哈，咱有一挂问题哈，会当做改善。啊，那咧哈，像你讲诶，身体上拢无问题，咱食保养诶哈，真的从外表就可以看得出来哦。
1: 是啊，是啊。
0: 嗯，好，那明天再5000给你哦，哈。
1: 好，
0: okay, 好，谢谢佳佳，祝你健康。
2: 假如假模呀，一吃生假，假如低，假如生。拢会食道问题，
0: 哎，胃食道逆流，
2: 我即马吼，食你这吼，
0: 妈妈，我来讲先针对着你的胃食道逆流哈，这叫做火烧心，啊，你有去肠胃镜无？
2: 无，
0: 你拢无去肠胃镜哦，哈，来，你的胃食道逆流哈，就是咱迄个喷门吼，你关袂吧？第一点吼，你甜的物件禁止食，吼，较刺激的、较酸的、迄咸的你卖食，吼，再来就是你食饭食饱。唔好随倒落哦，忙食饱吼，我就要倒落困哦。这样子你的喷门个愈乖袂吧？首先对着你的这个腋下酸的部分吼，火烧心的部分吼，先跟你讲，你
2: 有较改善
0: 啦。哦，你即卖食药有较改善啦吼。哎，我来讲这两项吼，你甲看吼，甲想讲啊，打两项尔，伊全面性拢甲你调整，脾胃都咧甲调整。过来就是安怎呢吼？你食这两项，剩咧其他遐瓶瓶罐罐吼，再食完你就免阁买。
2: 鱼油食完。
0: 咱买买，免买啊！啊，你有食虾，有就比鱼有搁较好啊！食
2: 你这两项都好啊！对，即阵啊，食三工了，有感觉，我就跟你有跟你讲一
0: 解啊。对，我讲吼，我的产品会讲话，就是伫个食。
2: 早昏吼，我在内面哦，我即马迄阵前就看到空客安尼，先到倒拢无要做，我请人去订内底啦，我已经80出了，先到倒啊，敢那有魂无体啊！早昏哦，爱请人吃。一个涂骹吼，啊，拢会安刷刷，啊，我昨昏看家己擦两遍，拢无刷，啊，拢擦擦的人就袂安尼，袂较袂忝，无你即摆看到要擦的人就无就袂艰苦，就袂想要擦擦了会忝，啊，昨昏擦擦的哦，看我个敢那安尼偌轻松。
0: 啊嘞吼，你这个20米的加条虾油，你也看胜过你以前的瓶瓶罐罐。民众大哥，你海王经情通吼，是咧食对部分呢？
3: 食好，脚头有啊，啊，目睭有较清楚啦。
0: 哦，迄个算你咧看物件，加足清楚的安尼吼。
3: 哎呀，我是电锯的啊。
0: 哦，你咧拍电，哦，拍电锯的足伤目睭的。嘿，啊你阿未食正常，目睭是咧看安怎样吼？
3: 未较比较清楚啦，会小咧改变去。
0: 啊，目睭才会小咧改变去。
3: 我们汗腺呐有释放啊，啊小弯起。
0: 好，算讲吼，你咧拍电锯的时阵吼，看较未清楚，迄个烧吼烧未滴，安尼就对哇。
3: 啊对
0: 啊。哦，啊即卖海王正常通食食的吼，迄个咧看较准就对哇。
3: 哎啦。
0: 佮有迄个脚头的部分呐吼，食好到小报到广告哦嘿。
3: 好，
0: 谢谢，祝福你哦，再见。目睭酥，目睭无哈，安尼把它当作任务哈，这就是因啊，这个呢，吼，工课在做啦。讲来小袂得小歪去的对哇，哈，我尾也才知影讲啊，讲小你改变去哈，就是表示讲啦，歪足远的啦，哈，本来呢，哈。爱滴嘞，啊！都变小甲变歪个安尼吼，都头啊拢听无嘞，尾啊才知影吼。好，来，咱来海用精清通，海用精清通，你要顾健康嘛好，又来健康。啊，外表嘞，吼、哦，真正，无论你嘞吼是嘞18岁，无论你是80岁，你若长期嘞食着海用精清通，真的气色好，皮肤好。好，肤色健康，真正哦！哎，规身躯皮肤变个又咪咪又湿湿。咱人的皮肤就是呢，白来的一面镜。身体若健康，皮肤就水；人若身体歹，你也看，迄皮肤啦、气色啦，各种方面拢歹。所以呢，真得力，真真正正得到健康又美丽，来健康，我哈。 和咱的回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买海王精，买青汤，买火汤头，等你个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谢谢，感谢到来咱这班的同学，真的家伙拢到修博到功德哈。长，我都去客服家哈啊，到客服的小姐，好客服的这个啊姑娘啊，接到电话，马人讲讲啊，我就是人什么人介绍来的哈、哦，你看大家呢哈，拢、哦、爱到小本，记得上线做见证哦。
4: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陪你够好康，种下好好购。全馆消费满1800折180，累折无上限。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限折100元。会员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严选多款保健食品全面折扣中。每周还有超优惠、超好康的惊喜快闪活动，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3: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2: 耶，阿妈100分，
13: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4: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4: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8: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9: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谢谢。来哈，今日那主文电工产品哈，爱拜二哦，拜二正会到哈，啊嘛不一定拜二正会到。啊，讲这有讲甲无讲，敢有啥物差别哈？一般来讲呢哈，咱那今日去订拜二会到，但呢因为哈，因为这两天啊有足侪所在呢，拢总是放假休困，包括着呢哈，咱高雄哈，高雄啊、昨天也是放假，所以呢公司行政的包括着出会部拢总无上班哈，啊伫高雄哈，伫高雄乌鸟诶哈嘛应该无上班，所以呢也没有包货，没有寄货，没有送货。咱今日去定岗上盖金拜二，拜二若无到，拜三正会到哈。啊，伫遮甲咱所有心机边，咱一班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报告一下哈，啊，各各等一讲不要紧啦哈，因为咧会做做诶，吼会做做诶，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说落去，两粒两粒。十六粒哈啊，一行两粒，两行打开就是四粒。叫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不要紧。老咧食着呢，慢性处方签的啦，食着西药的物件啦，食着中药的物件，咱拢咧吼，该浪费啊。有时间咱就浪费一点钟，无时间咱就一定爱浪费着半点钟。咱的产品是足顺的，但是呢吼，只要遇到啦吼，以外物件吼，参照西药吼，假如有交互作用，咱的产品是无所谓的。好，咱的产品呢吼，你什么时间点来吃拢中和，它是清水清油，清水清油，就是呢吼，你饭前饭后半步半刀啊，好，甚至讲咱的暗时啊，困觉。半夜被开尿尿，拢会当食加强诶，拢会当食加强诶，哈，可以的哦，哈，加油加油，为健康加油。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嘿，你好啊，彩珍。
1: 彩珍，我要买那个煮菜那个啊，一组
0: 啊，啦啦哩啦啦，嘿哈，好啊，啊，这上紧拜二好哩哦。
1: 好，
0: 谢谢大姐。
1: 好，谢谢。
0: 再见哈，来再见。啊，来要咱到啦啦哩啦啦哈，要找彩珍，好，要甲彩珍到做业绩，要甲我捧场高官呢，好，电话甲卡，因为呢，咱来啦啦哩啦啦啊，足济啦。足多啦，哈啊！我们公司优秀的主持人，包括着呢吼，指定有房，全国呢吼四百间吼，差不多四百间的指定有房，拢有哪有得卖啊？所以呢吼，你若要找财政搞啊，到经业绩吼，真的啊、无限的感激吼，因为呢吼太多人啊，每一个人拢总有伊吼的粉丝，拢总有伊吼欣赏吼，而且的听众朋友。喂，彩珍你好。啊，你唔讲话呢？哈？你唔讲话呢？哈？你要谈遐安尼，电话要改起哈么角啊呢？喂，在翁啊！喂，啊，你电话卡开，拢无咧讲话啊？有法度哩？有啊，啊，着去抽一波啊！
2: 那
0: 没
2: 放
0: 学
2: 啊，
0: 撸撸来听啊。你的扩大，这个这礼拜用完啊嘞，哈。你的扩大这礼拜用完啊，等后礼拜啦。
2: 有啦，
0: 有啦，你卖小钱啦。有啦，你这个月扩，不这讲了这个这
3: 礼拜。大宝刘
0: 忠，啊，你看，我彩虹哥啊，吼。啊，这里吼，十波人卡呢啦，拢点点唔出声啦，啊，十波人啊，嘴真、手真，遐死严严，叫伊出声唔出声，啊，迄落啥，正经就袂晓啦吼，啊，你呢吼，小鬼妹啦，啊，我替彩虹说啊，干妹，哎你，我袂彩虹哥啊，这有授权的呢，哎，这有授权的，所以我会当干妹。哈哈，哈，好，来，甲咱讲到呢，吼，今仔日准备好咱呢，吼，上菜上菜，讲到这个目睭，那尤其哦，是有糖尿病的人，视网膜病变，目睭会病变， 我来注意。那中医，好，中医对着呢，目睭它可以治疗，它可以保养，哈啊，预防保养个兼治疗。中医认为讲咧，目睭甲着咱的内脏健康反应有关系。就刚才陈小姐才在真咧讲，你二十秒有咧食，你虾有咧食。你也感受到，皮肤真正几足好，几足金的，吼、哦、啊，也是呢，吼，包括着咧洗油脂的人，那整个呢肤色，吼、哦，较不健康，啊，就安尼咧，吼，较暗沉。你长期老咧食二十味的，有咧食咧磷虾油，洗油脂迄工倒来，第一。你的血也比较稳定，啊，人较袂遐尼啊忝，因为补充着精气神。再来就是呢，吼，你的皮肤，你的皮肤的肤色。你的皮肤的色泽，吼，下呢吼比较较健康，较袂呢吼，亲像迄安尼吼，乌瓜乌瓜，哇，整个呢吼暗沉不健康，没有弹性。好，来，目睭加着咱的总副反应，是不是有健康？安尼有关系。目睭的分泌为何会特别多呢？有的人哈啊生目膏啦，哈啊生目油啦，哈啊是讲咧生这个啊黏黏哈，有这种诶膏诶哈，啊目睭会肿哈，这个肿诶情形。伫中医的观点，目睭反应诶脏器哈，伫对一部位咧。第《内经》内底有咧讲，目则五脏六肺之精，好，就是讲目睭。甲着咱吼，咱嘞五脏六气诶精气有关系，所以呢，伫中医诶医理药理内底认为讲，目睭甲着咱身体内底诶内脏，可比讲肝、肾、拢脏有关系。那嘞啊，就是讲外在诶因素，你是细菌感染啦、病毒所来造成诶，即个结膜炎，或者是讲咧有一寡吼环境当中刺激，吼、哦、即、这个啊，具有啊即、这个水吼内底咧吼，虾米会刺激诶喷掉，啊是咧吼、哦、空气内底吼啊，即、这个比较。垃圾的啦，吼，也是讲咧，吼，空气内底有一寡菌呐，会引起着过敏性诶结膜炎，这个款诶分泌物加着一般，吼，咱目睭内底肝肾出问题诶分泌物是无同款诶道理，吼，但是咧，伊拢会分泌这种目屎膏，吼，目屎膏。好，来伫遮咧，吼，咱财政要甲咱讲，伫中医内底。一定爱呢吼，唔是打过目睭，他要护眼，爱保护目睭，爱养眼，养着目睭哈，爱保护目睭，佮爱甲目睭饲，敢那参照咱的养生同款，唔是打只一般叶黄素过目睭诶，安尼就好，一定爱按肝加着油脂落去呢啊调整。中医咧讲着咧肝开窍于目，也就是强调讲你的肝脏。你的肝火若不充足，吼，你的这个呢，整个呢，肝没有藏好血，吼，肝火不充足，诶，话目睭就容易老化，目睭的分泌物伊会变了较侪，会变呢，吼，安尼黏黏，啊嘛，会因为呢，空气内底有足侪，吼，这个营养垃圾，包括着呢，吼，啊，咱伫吹冷气，吼，这个湿度。感觉目睭会无爽快，所以呢，顾目睭，爱先顾啥，爱先顾着咱的肝肾，肝肾甲养而好，啊，你才有法度呢，目睭变好。那即嘛，吼、哦，目睭也就是咱现代人文明病之一，文明病，啥物叫做文明病？即卖人啊，挂目镜的人真多。啊，挂着呢，隐形眼镜，挂目镜，确确实实真正带来足大个无方便。可比讲，吼、哦，咱咧坐车，一个落车规个拢无去，咧食一碗面嘛是拢无去。啊，要做足侪运动，挂目镜就较无方便。所以呢，吼、哦，挂着这个隐形眼镜，即嘛隐形眼镜的市场有够大，哦，有色个，有无色个， 有呢那个一般的，还有呢瞳孔放大片，就是呢刮的眼睛这样呢变大绿，这样水汪汪的，但呢配到这种隐形眼镜，挂到隐形眼镜容易受到感染，那以干裂的话分泌物也会增加，肝火心水，肝火心水要对到眼睛的保养，肝火一定要充足，心水一定要饱满，这样我都来滋润到眼睛上最重要的关键。眼睛好，眼睛一定要有滋润，一定要适当，我们这个眼睛里面有水，这个水啦，这个滋润度太过少不行，太过多也不可以，所以呢，就像像我们的水闸门，说到水闸门，这几天在落雨，你就知道，咱的那个眼睛里面，眼睛这有一个呢，泪管，泪管这呢，一定要疏通，啊，那天，有哪有人在跟我问说，财政，啊，吃到呢，咱的那个20米啦，那个油啦，眼睛会反应吗？会哦。会反应，但反应的是什么？有时候呢，这个呢，刚才在吃，会呢，较无小块，还是说呢，咱的那个鼻泪管那里面，在通到呢，这两条管，它的呢分泌比较多的，这个分泌物，啊，有的人，从我像你当初在吃的时候，刚才在吃，我给我个人来说，眼睛，流啊会上上，啊，上过呢，现在我条件过就都好啊，每一个人反应无同款，每一个人呢，你感受的无同款，因为呢，说实在的，依照我来讲，以我的年龄来讲，我眼睛算是好的，我眼睛是算好的。啊，过来，就是呢，最近，背手机啊，背开看，哇，怎么吼，那个视力吼差哈多。啊，再休息一下就好了，再休息一下就好了。咱咧背手机啊，背手机啊，讲是讲啦，大家无法度做加搞啦，从我家己就无法度做加搞。背手机啊，有人讲吼，哎呦，背咧吼十分钟哦，背十五分钟哦，背几十分钟就爱休困吼，十分钟哦，那有可能，有当时啊背落咧吼，拢嘛足久诶。所以呢，咱既然伫这个文明社会，手机也陪伴着咱的生活，无炸着皮包啊，咱也袂紧张；无炸着手机啊，无一个安全感。所以呢，你一定爱目睭顾好伊好，溜溜秋秋食这两粒目睭。啊，若要顾目睭，爱按肝油脂开始做起，肝火充足，神水饱满，好，目睭就会得到上佳好的滋润。目睭有滋润，煞会到呢，这个养分养气，自然啊，目睭会比别人佫较金，来，0800-77-66-99，0800-77-66-99哦，送，就免歹势。

吼、哦，我逐工吼要来做节目呢吼、哦，我拢一定爱吼，甲食好饱，甲推好饱，吼、哦，啊无，还讲话哦，我甲知我这也大声闹腔的呢，啊讲话足大声的吼、哦，我拄只25里厝的老乌狗，哎呦，蔡珍啊，你的声啊细声吼，拢、哦、已经呢吼，甲食尼啊烂吼，拢弹出来啊安尼，因为呢吼、哦，这啊年纪较济啦，啊，就是呢吼，拢安尼。啊，80多岁、90多岁，像我那母啊，吼，我那母啊嘛是安尼啊，我那母安尼动听吼，我那甲伊讲话吼，哦，安尼话呢吼，话家吼，真正就是，逐天吼，你敢那参像吼，哎，叫骂安尼就对哇，你看咪讲话，咱像咧叫卖的方式，哎，叫大声的吼，我甲咱老乌狗讲，讲吼，无你电话挂掉啦，吼，我等哪里有讲吼，你哪里有会当转落去较大声的，真正咧。我在做节目吼，无食物件吼，我真正无在调做节目。因为呢，爱讲话，爱出力啊，咱这老大人吼，这不是啊，讲咱吼安怎样啦，就是讲咱来了解老大人健康当。所以呢，吼，我的声吼一定爱特别大声，爱经理吼画家。哦，迄播音室外口吼，还叫来得咧小妹啊，咱这呢长辈时段。啊！你较大声啊！你较大声、啊，有啊，足大声呀、啊，足大声呀、啊！吼，搁讲落来吼，我哪有得背西，我得烧声去啊！后来我老狗吼啊，前两工吼，前两工咧讲啊，财政都要好讲到呢，湿热的体质吼，湿热的体质，昨天、前天讲的吼，前天讲的。咱老狗讲咧吼，每次吼大号的时阵，拢咧吼高低迄个粪口，迄就是咧吼咱的体质的关系。啊，拄只咧个刷卡吼得问彩针，其实吼我会建议啦，吼我会建议啦。我们讲啊，你有去照过大肠镜无？伊讲吼30几年前啊，30几年前咧吼照着大肠镜，哦啊，已经咧三十年过了。哦，建议啦，老乌狗嘛是去照一个大肠镜。啊，咱老乌狗讲，哦，我照个大肠镜咧吼，出麻烦咧咧吼。啊，落咧吼，一工啊，即马去咧吼，哎，护士阁用迄个水道头吼，水安尼甲你灌，即马无啊，吼，即马无啊，即马咧吼，以前得照着大肠镜。啊，比较呢吼，较无遐尼啊，神经语气呢吼，比较硬邦邦吼，阿妈较会疼。啊，即摆呢照大肠镜，他会呢吼，互你选择吼啊，半麻佮全麻吼，半麻佮全麻。你做呢吼，你就完全无感觉像困呢安尼吼。啊，伊做好啊，伊就甲你叫精神。过来就是呢吼，伊无咧用水管啊。伊即马咧，老乌狗拄只讲吼，伊爱一工会进食，吼一天的进食。即马咧吼三工，啊，但是咧吼伊啊，这里肠胃科学，伊有一寡咧吼，迄个物件互你食，唔是药啊啦，吼啊嘛有啦，计有一点点啊吼，迄个下药啊，咱咧一定爱大肠内底啊，整个净空，排毒清气，伊才有法度少。你若无排好清气，是无多少，所以呢三天，但是这个物件拢家己爱自费，哦，好像是要花几千块吧，哦，这爱开过了千块，伊就是第一天，哦，第一天呢，哦，你得肉类什么也卖价，哦，会当食啥，类似呢面包啦，哦，馒头啦，哦，食较轻。清淡的，卖有油的物件。哦，第二天咧，吼，伊可能就是咧，吼，食着流质的物件，食吼，亲像讲啊，奶类的物件未使食，吼，奶类的物件未使食，因为它好像是比较容易发酵。反正你爱食流质的物件就对哇，吼，亲像讲咧，吼，咱咧着啊，柳丁汁啦，什么货迄会使食，吼。来第三天，哦，第三天咧就开始进食，你会当咧啉水点点。哦，即马诶检查大肠镜是安尼，但咧吼，即个有辅助诶，就是要互你诶大肠内底咧整个治，啊，这一定爱有。

0: 同款会当吃啊，是不是？还是会当吃到足清气的呀、啊？哦，这是咱对家呢吼刷卡，才真较大声啊，较大声啊！我话甲要无声，我来讲啊，我哦归去啦，哦，你电话挂掉啊，我来线上讲，啊，你较归去。哎、欸，这样子呢，哎、欸，心机会当转得较大声，我唔免讲假呢吼，安尼少声佮兼逼车，对吧哈？来，我才真进广告哦。
1: 感冒啊，连咪寒，连咪热，啊连啊结果寒着，你知无？
0: 嘿。
1: 哦，我今日是食咱的产品，啊，今仔日就较好啊。
0: 好，即马广告时间袂要紧，你讲你食啥物产品？
1: 海王先较轻松啊。
0: 所以吼、哦，我讲，那你感冒的啦，确诊的啦，吼，只要卖加西药，加做伙食，海王先轻松食落，真正得恢复足紧，对不对？哦，
1: 安尼，自从我老公讲好，你照了搞好了，我就直接退出弄，退个痰直接退出来。
0: 嘿。
1: 哦，就好个，安尼。确实啊，足赞足赞诶！
0: 哎呦，足赞吼！你说落去咧吼，那确诊的人，迄、那个身体安尼虚虚软高高，还用精神通食食，你的精气神听开，人嘛加足有精神咧。
1: 对，足赞，number one 啦
0: ，number one 咧哦哈！
1: 嗯，爱食，
0: 大家爱食啦哈！
1: 嗯，我台中啊，张太太，
0: 哦，台中张太太吼。
2: 我要跟你叫两桌嘛，我要吃头嘛。
0: 你讲你还没吃进前是安怎？啊，今嘛吃吃。
2: 我未吃进前哦，目睭雾，啊，搁拢有咧白蚊啊，就拢在么走来走去。
0: 是
2: 啊，医生是讲叫我有，讲我有白内障，讲叫我来开刀。哦，啊，今麦我吃了后啊，哦，我身上白蚊啊，全拢无去啦。
0: 哦，蚊啊，掠了了
2: 啊，
0: 伊。
2: 系啊，啊，今麦哦，迄白内障哦，今麦加下看电视哦，加下面，
0: 加较清吼。
2: 嘿、哦，我真够有医生看。
0: 嗯，
2: 医生讲，哎、欸，啊，伊以前个病。拢有大诶，啥物眼圈圈诶无？
0: 对，哦，
2: 你左右诶嘛。
0: 伊
2: 讲，哎、欸，即卖看较有啊，啊，你即卖门只开倒诶，你即卖个吼，经过半冬，啊，过来互我看，
0: 好，
2: 安尼啊，
0: 好，
2: 啊，我最近啊，感觉愈看愈清安尼
0: 啊。这个医生有疑点，这个医生真正有疑点。
2: 啊，无我着搁爱开过开袂少诶安尼。
0: 对，啊，我讲吼，开刀吼，有人开了做成功，啊嘛，有人开了做失败，有病卖去医，但是哪一旦卖开刀，这是上介好诶，对不对？
2: 啊，这个腰脊骨哦。
0: 嗯，
2: 本来拢酸疼，哦，啊，即卖食食咧吼，真得愈疼，
0: 嗯，
2: 疼差不多咧干两礼拜，走完两礼拜总好伊啊，
0: 哦，安尼
2: 吼，啊，即阵拢未酸疼，
0: 哦，好，恭喜你，
2: 产品够好用诶啦，
0: 哎，啊，伊咧吼，拄头啊咧食咧喘气吼，会反应开较疼，诶，好转反应，拢免紧啦，
2: 唔
0: 免惊，搁继续病。疫情妈妈，你讲吼，你海王精神通吼，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卖食食是安怎？
3: 我的生病足严重啦，我少年就生病足严重诶，啊有老较差啦，
0: 有较差。
3: 咱、就、久、是、个无食，我拢食别项咧，啊食足侪项，我正食个乱。
0: 啊，你讲你本来有灰指甲哟？
3: 嘿、欸、啦，脚拢安尼乌灰，拢安尼无好吼。
0: 嗯，啊你即卖食食？
3: 啊，足水啊！
0: 哦，即卖食食灰指甲。
3: 上早就迄回，我早我唔知买两遍啊，买几遍我袂记
0: 啊。啊，你讲。你的头毛白头毛安怎？
3: 爱发来发乌
0: 的，哦，发乌的安尼吼。
3: 啊，无食，我白鬼我硬
0: 去。哎，我讲一定爱少刷食吼，一定气血咱来，逐工拢会去糟蹋掉。啊，年纪愈来愈济啊，精气神较无好，啊，还用精神通来食。
3: 听着高雄，你讲个话好都话好，都我白听伊话啊，听这我白听伊啊。
0: 还用精神通就好啊，哈，好，谢谢妈妈，好，再见，拜拜。希望大家呢，吼，对这财政介绍的产品，第一爱有信心，爱有耐性；第二心头了好定，无等下惊死会帮伊惊飞。好的产品呢，吼，要强调无简单，啊，唔要甲当作西药在食，唔要甲当作消炎止疼、肌肉松弛剂在食。啊，你哪呢？吼，作些咱一班的同学，讲啦。啊，姐姐，啊，就听人讲，讲吼，啊，别人咧讲的偌好，都偌好，去买买，买下来吼，就安尼啦，嘛是等来找我，找这个老主顾，找到咧海王精神通比较较实在，两项会当解决身躯上足济问题，你也看，吼，啊，绿绿秋秋，食这两粒目睭，和咱咧吼，安尼看得清，看得明，看得世界是非分明，啊，偌好诶，卡惊手惊用心命，偌赞诶。哦，啊，迄个呢，咱个疫情妈妈讲咧吼，本来只只乌头毛发出来啊，啊，即摆呢是安那个发白头毛，因为咱都只有讲，肝火要充足，肾水要八万，海王精内底用汉方拍底，即汉方诶所造诶 即个迄落拢总是呢，走肝经、走肾经、走着脾经，在这同时会当补卵、补阴、补寒。信大人囡仔拢总会当来吃，无分体质咯，来吃袂得袂少。GMP 有像讲者用着这药的高标准，吼、哦、来制作着海王精，拍破业界当中成分上个最全，总共二十味哦，加着南极的安波蕉、磷虾油、清通，哈、哦，一阴配一阳，阴阳调和，哈、哦，气血拍回通，化血兼化温。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啦、啊，哈啊！未咱到位喝汤头，三罐一千块，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功德哦。

0: 这首歌吼、哦、是苦情歌后，苦情歌后哈、哦，应该听得出来也声啦。就是蔡秋凤哈，蔡秋凤早期拢唱迄个足悲情的哈，足苦情的哎啊，难得呢哈，有比较轻快哈的歌。这首歌名叫做《三眉三日写三日》，想了三眉三日，写了三眉三日，就是三日，叫做我爱你。安尼，0800-77-66-990800-77-66-99啊，中医哈的看病，除了讲咧问问问切，好望闻问切，伊都我，搁有一个叫做辨证论治，辨证来治疗，看到咧吼，你的这个啊身体哈啊。看嘞吼，对个，啊，针对着嘞吼，可比讲，目睭伊毋是针对着目睭，甲西医无同款嘞，西医就是嘞白药水点吼，人工泪液点吼，啊，这个目膏吼抹安尼尔尔，但嘞中医的辨证论治，伊就针对着嘞吼，咱嘞这个肝甲着心，针对着嘞肝火吼，肝火上炎型，就是嘞吼发炎感染。所引起的分泌物增加增多的话，中医就认为讲嘞，这就是嘞肝火，肝火哈啊，一个火叫做火，两个火叫做炎，也就是讲嘞，吼你的肝火哈啊比较较严重啊，一定爱用到嘞清肝明目，清肝明目。喂，财神你好。
1: 对
0: 啊，哎，你好，哎，
1: 不好意思哦，
0: 哎，哪里不好意思嘞？
1: 啊，你在讲健康常识吗？
0: 没关系啦，没关系。
1: 啊，今天早早呢，哈，你知哈？
0: 嘿呀、啊，嘿呀、啊，对啊。
1: 讲完就爱叫啊。
0: 嘿，对，未使人，未使放。
1: 对。嗯，你突然不幸呢？
0: 哎，你算模范生呐、啊。哎呀、
1: 啊，没有啦，无得爱叫啊啦，啊得叫啊，啊伊得是这，咱若较无，咱就食两顿，啊若较有，咱就加结三顿。
0: 系啦，
1: 今物保养个安尼，咱两个家己超出
0: 个。系啦，身体吼靠家己顾啦，别人顾袂着啦。
1: 哎呀，这个说啊，落天就爱说字哦。
0: 好。
1: 呀，愈来愈好啊。
0: 好。
1: 啾咪。
0: 啾咪，好，谢谢哈，来要煮面啦，要撒面啦，要撒着那青菜啦。要控汤啦，要煮糜啦，要醒鱼啊啦，要卤肉啦，会记哩？啦啦哩啦啦，啦啦哩啦啦，北方到天然化改哦，少一些化学，多一些健康，无防腐剂。迄讲一个妈妈讲啦，财神，啊我吼开开的，袂记哩放冰箱咧，啊你要安怎？我讲啊，你当时摕出来用诶，我昨呢，昨摕出来淡淡的，未记得放冰箱。我讲啊，你应该阁未要紧，赶紧的，摕去放冰箱哈、哦。我讲呢，吼、哦，你先啊，看卖看有变质无哈啊，所以讲呢，特别甲咱提醒一下，咱兜的啦啦哩啦啦，这是无淋着防腐剂，所以呢，会记哩。打开的血管一定要放在冷藏，不用放冷冻，放在冷藏就好了。要放在冷藏，放在冰箱门都可以，像我的习惯性我是放在冰箱门那里，我的习惯性我是放在冰箱门那里。好，来继续再来跟我们说，说到呢中医在说的辨证论治，有这种呢发炎的啦，感染的啦，分泌物比较多啦，在中医里面因为讲咧，这就是咧肝火上炎的问题，一定爱清肝，搁健面目。那咧六二六四咧吼，肝心肝肾阴虚执行的吼，肝甲肾阴虚执行的，就是咧吼，你长期才就讲咱即卖人，咱即卖人咧吼，就是安那，迄落手机也看足济。啊，你亲像我，吼，我伫面头前，哇，你知道吗？我现在哦，吼，坐伫播音室遮，而且很近的距离哦，拢是足近的距离哦。我头前呢，吼，有三只28寸的荧幕，三台哦，28寸的荧幕哦，这个蓝光，逐天吼，拢咧刺激着我的目睭，咧伤害着我的目睭。 啊，我敢会使当放落去，捋捋手手食这两粒目睭呢？吼、哦，唔是袂惊咧烦恼尔呢？唔是咧吼，中风咧烦恼尔。迄目睭若歹去，目睭若害去，目睭咧看无的时阵，嘛是足烦恼的呢，对无？咱讲啊，吼、哦，啊，着目花的时阵，吼、哦，食老的时阵，惊路爱做细嘅，啊，你要看路，看路一定爱用着目睭啊。所以呢，吼，目睭爱顾啊，平常时啊，我真正我食到这个时阵，恁阿未食，我就开始咧食。我食呢，吼、哦，两粒两粒，同款两粒两粒。啊，拄着啊，半暝爬起尿尿，我就搁加食一粒加强的，一项两粒，两项四粒，这安尼长期加食，规身躯光顾透透，规身躯调整透透，吼、哦，咱拄只咧讲着讲，长期咧使用着目睭的人，造成着目睭疲劳、目睭的损伤。伫中医内底，辨证论治属于呢吼肝肾阴虚。你若肝肾阴虚，一定爱保养着肝，加着腰子。彩珍，啊，你讲遮济，啊是要安怎食？是要安怎买？是要去对买？来，卡着即线，0800-77-6699。彩珍就甲你讲，二十米内底走的是肝、心、脾，吼、哦、三经，肝、肾、脾。不是针对着呢，酸痛方面，好、哦、一把照保养着目睭、肝心，甲咱做起，配合着呢，磷虾油，通过着血视网膜屏障、血脑屏障，大人来吃，会当呢，吼顾着咱的目睭，囡仔呢，会当呢，头好壮壮，熬读册，专注力、注意力集中，搁说落去呢，吼囡仔，即马，哎哟，这细汉啊，目镜拢挂甲遐尼啊高。量早可以来吃，啊，这拢顺顺顺的，顺天的呢，未去影响到，吼，未影响到发育，未影响到咱的肝心，未影响到脾胃。0800-77-6699来刷卡接电话哦。

0: 谢谢，来登来节目现场哈，拄只线卡接无到诶，哈，线卡接无到诶电话，财政甲咱讲对不起哈，啊，等了个订卡，0800-77-66-990800-77-66-99，来，另外呢哈，咱有这种嘞身体卡虚弱诶，肝火卡不足诶，哈，这有来来做伤着，生目哥哈生。啊，咱的这个眼屎的部分，这一定爱的吼，补气个兼养肝火，这个款呢就是属于呢吼肝血不足型，所以呢吼在中医来对辨证论治。有分做三种，一种的就是呢肝火上炎型，一种呢吼就是呢肝肾阴虚型的，搁一种就是肝火不足型的。唔只系呢吼，你咧听到咱的节目，无论讲咧新同学，无论拢讲老朋友，足侪人讲奇怪，啊，这两项在食是安那咧吼，目睭啊几足好诶。哦啊，因为呢吼，他肝肾脾拢有甲咱顾着，0800-77-66-99。好，刚刚吼接无到的电话，甲咱讲对不起哦，个电卡开起，0800-77-66-99来进广告。
1: 因为大多有听到吼，一个先生甲一个太太，伊讲伊目睭花，我来讲我食这个吼，食这两项吼，食这个本来我目睭要开刀，今麦免开刀啊。
0: 你目睭是安怎要开刀哩？
1: 别来讲啊，今麦加做有看耶。
0: 哦，你先给医生看，眼科啊，眼科要甲你开刀啊，就对哇。
1: 嘿，
0: 哦，啊，你海王精情况食这个，今麦目睭咧看加足清诶。
1: 嘿，啊，今麦加足清诶，所以我今麦拢唔免过开刀啊。伊讲无你即阵慢只开刀，后摆还去看卖
0: 啊。啊，你。我讲海王精神通吼，达行好都袂，互恁开着冤枉钱就对哇。
1: 啊，搁其他个太太吼，无一个先生要讲会听
0: 诶无？欢迎，
1: 就是咧欢迎。因为我吼，就是只食个吼，连续三工听个，那袂怎来行？啊，人即摆拢好伊啊。
0: 好，欢迎过就好对无？
1: 啊，有阵啊，你个手吼，还是你个脚吼，袂顺啊，想要倒滚啊，咧蛇啊，咧尿尿尿诶安尼。
0: 嘿，
1: 嘿，拢袂要紧，咧就是血落落去通透。
0: 嘿哦，对吼，你即摆足牛诶，会用解释者。
1: 哎，算见证，放心嘛，这拢袂白害啦。
0: 我足惊恁开着冤枉钱，我嘛足惊恁加开钱，吼、哦，买着好的产品，还佫会省钱才对，
1: 哈、哦。嗯，啊，所以太太佮先生，恁尽量啊，即袂见，即个我有经验过啊。
0: 好，谢谢大姐，好，再见，拜拜。金秀的来跟我们说海王精神通还没吃之前怎样、啊、吃吃怎样说完整
2: 我就是、哦
0: 嗯、
2: 他有要拔刀啦、
0: 嗯
2: 啊、吃别人的有吃太多去结果都没什么改善、啊、那天我听到你在说我说、啊、没紧买一组五千来这吃啦、
0: 嗯、
2: 结果、哦、我吃这我的脚头、哦
0: 嗯、
2: 这膝盖这样继续练的啦有继续练的我都把吃加强一天加结三粒三粒
0: 好这样好
2: 我把酒本没好、啊、是不是在看吼、
0: 哦，
2: 即马接回吼，加有加比较明亮。
0: 好、哦，算你阿未食海用精神通进行，目睭较舒较雾啊，即马食食会加较清啦。
2: 哎，是啊，得加清啊吼，
0: 嘛
2: 加较好，
0: 吼、哦，
2: 较袂惊注意吼、哦，去增加啊，为这增加量也加
0: 好，加个
2: 袂。嘿，啊，从啊食食，我咧讲吼，我拢会注意，
0: 一
2: 加你拢都听诶。
0: 好，
2: 啊，我着食，我感觉哦，迄目睭加足明亮诶。
0: 好，
2: 安尼好，
0: 好，谢谢金秀诶哈，
2: 拜拜。
0: 阿春诶，阿你产品。你食安怎样的？讲讲一下啦。
3: 我食下头有啦，我前回捌叫两桌鸭，我这回都叫一桌鸭食，到当明仔载食就了啊。下头有啦，阿目睭啦。
0: 好啊，你个下头有甲目睭是安怎？
3: 目睭哦，目睭第一模糊看无啦，啊下头有第安尼硬扁扁啊。
0: 哦，硬扁扁安尼爱鼻薄叫呗。
3: 未爱安硬，你无穿护膝，无法度行路安尼。
0: 啊，食这有较软软，有较软料吼。
3: 这回来甲继续食，看卖啊，听你讲。
0: 不是啦，阿春诶，我讲吼，你食产品吼，真正未使放，未使冷啦。
3: 对哦，
0: 哦对
3: 无。上回叫人做啊，拢叫叫啊，拢去当怎啊去叫做安尼啊？
0: 对哇，你安尼吼，久久啊，搁叫一做啊，多啊好，大概拢咧开始，大刚啊吼，大概拢伫迄个起跑点遐，安尼永远你都约人约袂着。你食一定爱小刷食，一定爱有耐心，爱有信心甲食，安尼好无？
3: 对啊。好。就是讲要叫人做来食。
0: 好，安尼明仔载值班哦。
3: 好好，
0: 谢谢你，好，谢谢医生公格。喂，彩珍你好，
4: 好，彩珍啊，
0: 喂，
4: 我来啊，我要跟你问一下啦。
0: 好啦，请讲啊。
4: 哎呦哎，我结婚哦，也去就是咧暗棍啊后边一条。
0: 哎呦，你哪里有哪里有爱金条几几条呢？嘿，哪里有爱嘿金条吼？你那个恁小哥啊，手术你都真多哟。
4: 就暗棍啊，我嘛唔知讲是啥物叫做叫做颈椎哦。
0: 系啊，颈椎也应该是三骨齿的款哦，是不？
4: 嗯，伊讲拢规身规个倒脚拢一直麻啦，咱麻到哪去开刀的啦？
0: 对啦，迄生骨刺啦，颔骨那生骨刺啦，系啊。
4: 啊，今嘛转来哦，
0: 讲
4: 哪翻哦，翻哪拢脚长八只，一块麻只落哦，规个拢会迄筋哦，迄筋拢会安尼丢的丢的丢的，拢会家想咧家擦干家擦干咧啦。阿姨咧讲，我讲啊无，我甲你报食报食说食试看卖啊，哎，安尼敢有效？
0: 会使会使食会使食，开刀后转来吼，那讲无舒适的吼，咱咧啊，这两项你家食，哎，用调的，迄拢无差，嘿。
4: 安尼哦。
0: 哎，对。
4: 好啊好啊，我再甲伊问看伊要食无啦。
0: 好啊，
4: 谢谢啊，
0: 好，谢谢，好，再见，拜拜，好，拜拜。来，哈啊，咱住伫台中，台中来吼，我们张大哥。等你卡开，吼，加讲一个啊！即阵会当阁卡，我来接电话。也阁有咱拄只住伫台南的阿美姐，吼，爬山的一堆呢。喂，彩珍你好，哎，手机仔你好，
5: 嘿，
0: 你好。
5: 甲我寄迄个三组吼，分做三组安尼。
0: 吼好，
5: 一组一组，迄个。
0: 好，芒果啦，啊，都拢吼。
5: 唔知啦，唔知。
0: 嘿。
5: 我要买迄个。
0: 啦啦哩啦啦。
5: 哎，对。
0: 好，啦啦哩啦啦，三组吼，好，啊，分三件啦。
5: 哎，对。
0: 好，好。
5: 好，
0: 谢谢。好，祝你健康，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
6: 哎，你好。
0: 哎，黄大哥好。
6: 我叫一组四组。
0: 好，叫一组五千个哈。好，阿姐上紧拜二号你哦。
6: 好，
0: 谢谢黄大哥，祝你健康，谢谢。来哈，阿哥有呢，掉线的朋友哈，啊，落线的朋友，底下财政甲咱讲对不起，拍死哈，等你开加讲一个呀，阿那拨线的记得回拨，0800776699。0800776699，要做文要点讲诶，吼，咱做节目，你若电话卡未开，搭车，吼，咱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文哦，0800776699，0800-7-2-6-9，巧诶顾身体，戆诶顾家伙，电话若卡通，身体就健康。

0: 好好，安尼拜二哈，拜二五千啦。好，谢谢谢谢哈，祝你健康。时间哈，加唔加唔加紧的尾声，剩下一点点的时间，好才真的结尾。啊，咱哪个有接不到的电话，记得哈。一天24小时都会当做文点讲的哦。咱的节目全部受到海王晶、晴通、好汤头赞助提供，等你继续卡，再见喽！
1: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海洋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2: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学，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你的笑声
4: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5: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6: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0: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9: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0: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9: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1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1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1: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